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在陕北千沟万壑之间，藏着一座古物命名的县城米脂，这里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黄土层富含矿物质，为小米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4000多年前就有小米种植，但这份厚重的农耕文化积淀却长期没能转化为市场价值。上好的小米装在尿素袋里低价售卖，当地百姓守着金珠子受穷。28岁的任宏宇大学毕业后毅然返乡，深耕有着4000多年种植历史的米脂小米产业。面对直播销量遇冷，创业压力重重，家人顾虑担忧，任宏宇不肯认输，他潜心挖掘小米特色吃法，创新美食直播带货新模式，全力打响米脂小米金字招牌，帮村民稳销路、增收入，用年轻思路盘活千年乡土产业。
1: 这里是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一层层平整的梯田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上引人注目。据考古发现证实，这里小米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2: 这里球吃的厉害不？
3: 厉害了，球可得了。
2: 今后就是叫球吃里的，球吃里的。
3: 哦，那哥哥吃的，喝的喝的都是球吃里的。
2: 咋啊？
3: 哦，
2: 那儿哥还可以做了啊？
3: 儿哥也做了。球。
1: 28岁的任宏宇来自米脂县新上沟村。每年的9、10月份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再过20多天，漫山遍野的谷子即将迎来收获季。
3: 大车都没
2: 了，那这有了，大锤了，
3: 大锤两个。
4: 大部分的这个农民还是年龄偏大一点，就是可能60岁以上的，或者是50多岁的。这时候一到秋天的时候，可能因为老人种的东西多，哎，他收不完，可能不能及时的收回来。
1: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很少能在收获季赶回家帮忙。作为县里的致富带头人，任宏宇主动承担起了村里谷子收割和销售的工作。新上沟村是任宏宇出生长大的地方。2018年，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开始了与小米打交道的生活。在他看来，提高村里叔叔伯伯们的收入是一件特别有成就的事儿。
4: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看到这个在老家的这个父老乡亲，包括我的父母，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跟我小时候那种感受是一样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还是那种干法。
2: 在这儿，这都能听见了。
3: 嗯。
1: 这些年，任宏宇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 好嘞，叔，你把这个垫个哈，给他再垫个就小了。这官方都拽了。
3: 我的要叫他。
2: 这就跟要叫一样的，翻译过去这个东西也到了。
3: 嗯。
2: 今天谷子下来，不该再卖便宜价了。
3: 在你下来，我都打的给你卖。
2: 你原来联系我。

0: 给你买个好价，
1: 哎，我给你买个好价钱。
0: 哦，
1: 哦，行。
0: 哦，给你买个好价钱。
1: 现在这好果子。
0: 嗯。
2: 老伙儿，年轻人，没有点问题。
3: 帮村民解决了驱赶鸟类问题后，距离收获还有一段时间，但任宏宇已经开始了小米的预售。这些年通过他的努力，帮助了12个村，累计销售各类农产品800多万元，使300多户村民从中受益。
4: 感觉就是一腔热血吧，回来想把这个小米，我感觉想做出一点成绩来，让农民的收入高一点。
5: 很高兴能在互联网上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遇，我是米制小米哥，我叫任宏宇。
3: 怎么把村民们的小米更快速、更高价的卖出去，是任宏宇近期的头等大事。
5: 今天把我们这个郑州的米制小米推荐给大家，所以我们米制的
3: 任宏宇的直播账号一度做到了10多万粉丝，但是最近任宏宇直播间的销量直线下降。这种状态让任宏宇很是焦虑。
6: 我们的小米不光熬粥好，我们做这菜肴啊，做的这个美味佳肴也特别好吃。我直播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推送给大家。
5: 感谢大家，感谢。
3: 看着网上其他店铺售卖的小米，价格比自己高，销量却比自己好，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4: 卖不掉，我是可怜是我的方式有问题，我得去寻找这里边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哪里要做改进，这肯定是我的，因为人别人卖得很好，人家能卖得出去，为啥我卖不出去？我这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
3: 对于任宏宇来说，米之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米粥开始的。
4: 咱的小米熬出来，跟别的地方最大的差别就跟咱这牛奶一样，上面有一层厚厚这个米皮儿、米油啊，说明它的营养更丰富。
3: 米汁的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黏糯爽口，清香四溢。
4: 米汁就是属于这个，在这个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它种谷子也是就是非常合适，啊，正好是旱地的作物。
3: 米汁古称瀛洲，因地有流经河，沃壤宜粟，米汁稀之如汁而得名。这里说的米是小米。在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种植小米的传统，爱吃小米也深入到每一个米脂人的血液中。
4: 因为咱这个小米不是主粮，它不跟大米一样，就小米它可吃可不吃，竞争挺激烈的。
7: 超给你打电话，你说不是不是？
8: 哎，你走了不卫生。
7: 走了地方不让收，不过你谁在这就狗了来这里，不接下就是。
8: 82过去。
3: 由于任宏宇收购小米的价格比一般收购商高，因此农户们都愿意把小米卖给他。
8: 2244，
9: 2244块。
7: 啊，咱还有谢谢你。
10: 哦，好嘞。
9: 哎，
11: 弄没了。
10: 叔叔。
11: 哦。
10: 吃啥去了？
12: 哎，打开啊，果子吧。
11: 哎呀，对，
12: 还好。
10: 这就是果子啊。
12: 哦，果子。
10: 你看看，这果子烤的知道吗？
12: 哦，好吃了。
10: 好果子啊。
12: 哦，
10: 你等会儿要钱了。
3: 一大早，村民王耀廷找到了任宏宇，他因急需用钱，想把留存的一批小米尽快卖出去。为此，任宏宇打算借助丰收节搞一场特殊的直播预售活动，不但要帮助王耀廷把小米卖出去，同时把村里即将收获的小米也卖个好价格。
10: 你先得劲，那大伙儿过来接吧。
3: 为了提高直播间的销量，任宏宇在网上翻找着有关小米的资料，突然一个小米美食的网页吸引了任宏宇的注意。
4: 米制小米不光可以熬粥，也可以做菜。小时候这个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啊，当时就是可能割一小块肉，然后再做一个羊肉点饭，当时就感觉那个菜啊香的，肉往里一倒，那我觉得这个哈喇子就把这衣服都快浸湿那种感觉，那个味道吃起来啊就特别特别的香。
3: 任宏宇经过思考，产生了利用美食直播销售小米的想法。 在米脂，人们几乎每天都离不了小米。米脂人常说，小米就是家的味道。小米虽不及山珍海味贵，但却最养人。
4: 我们米脂地处在北纬的37度，所以我就想借助37这个数字啊，做37道美食。
10: 这是他们的小路，这个路更近一点。
3: 有了直播做饭的想法，任宏宇回到村里找村里的老人们聊天，希望可以获得一些与小米相关的本地美食。
10: 这个小米可能都吃完败了啊，
12: 他那小米那都是倒地上磕的了，压的臭的，那娃不吃了，
2: 你看那感觉就像
12: 为了比他
10: 是不是这种叫叫那都
9: 是？啊，放狗那是个小火草。
3: 听着村里老人们各抒己见，任宏宇觉得直播做饭这事儿能成。
10: 爸爸，
11: 哎，
10: 我回来了。
11: 啊，
10: 手的锅子钱哪来的？老乡不要钱，不要钱，让这个锅子哥舍得来，等我卖出去以后再给让你钱。
11: 那意思还是都赊账了，是吧？社长，你卖的不好了以后的话，那你这个钱咋给人家？
10: 不会卖的不好。
3: 父亲了解到任宏宇在赊账收购老乡们的小米，他很担心儿子收来的小米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面。
10: 这个卖出的还有锅子在了，还有小米在了，又
11: 锅子让你一等钱花着了，你小米在这里，肯定这个不对呀、啊！你咋想的？
10: 反正我做呀，我做出来就拉好了。
11: 我是不赞成的，我管不了你。
3: 父亲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任宏宇仍然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型的直播方式。
10: 叔叔，哎，这还有钱钱了？我是不晓得这个小米的美食咋做了，到你这学来了。先说你做的这个火柴饭可好了。
3: 任宏宇来到村里的刘大叔家，据说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去帮厨。和菜饭是村里最常见的一种小米制作方法，做好这道菜炝锅很重要。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柴火灶，用柴火灶做出的饭菜独具风味。由于火的交锋，让红葱和辣椒的香气充满整个房间。水开后，将小米下锅，在柴火和铁锅的作用下，小米的香气更加丰富。
10: 可以下菜了啊！
3: 最后放入叶菜，一份色香味俱全的和菜饭就可以上桌了。三下五除二，任宏宇就跟着刘大叔学到了和菜饭，更是对美食直播有了信心。
13: 你这说你把也死的哪来一天天？哎呀，你还这样回家了？多少天了，一口饭还吃不着，让你买的电池买上了。
10: 买对。
13: 你这说一走了就家里边，婆姨不管，娃娃不管，婆婆不管，
10: 忙着了吧？
13: 忙你干一天。
3: 任宏宇一心扑在寻找小米美食上，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妻子见到他很是委屈。
13: 这早上回来饭还没炒呢。
10: 忙着呀，我说忙着了，我跟你说忙着了。来，小米，叫妈妈给他做饭。妈妈做饭。
13: 我饭吃不上，你叫我给你做饭了。可人家陪娃娃都说爸爸妈妈一旦陪了，我就跟个单亲妈妈一样。
3: 炉子打不着火，家里做不成饭，妻子几天的积怨终于在此刻爆发。任宏宇看到这种情景有点不知所措。
14: 其实是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心里面不高兴，我就感觉 我跟你结婚，我怀孕，你也不关心我呀，就是还是有点小女人的思想吧。但看他这个事业的话，我觉得挺有拼劲儿的，在我们这小地方做啥其实挺难的，他的压力啥他。

0: 前，任宏宇想试播一下，看看直播做饭的效果。
1: 一半多少钱？一半两块。那这个老头蛮可怜的，他要卖都卖。这些农民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我觉得他们挺辛苦的，多买点就多买点吧，给他们这一。
0: 任宏宇联想到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的羊肉丁丁饭，很像货菜饭的升级版。于是他想回家尝试自己做一顿羊肉丁丁饭的直播。
1: 一口山羊，
2: 你都找不少，
1: 找不出来。
2: 哦，这个也不拉稀。
1: 找
2: 过。
1: 把
2: 这切开。哎呦，你这粉丝啊，但这还得倒，但这些倒是钱可。哎。
0: 妈妈看到任宏宇生疏的做饭手法，很是着急。
2: 这个大的。大子的在朝前一刀子，说说都说的。我再来
1: 给我来，我给学着了
2: 吧。再给一桩菜，这些子上一碗看见了多少一碗，好像一碗接得到，接得到不到少，做的不对，做的不对，切的一半老天切不下。
3: 做一场直播，而且有这么多人来参与，我还没做过饭，其实
1: 我
3: 感觉这个想法太大了，我都可能完成不了这个工作。
1: 是我们家的窑洞啊，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住的。大家可以看啊，这是风箱，正在烧火。我在我家给大家直播做羊肉丁丁饭。
0: 一道羊肉丁丁饭的成功取决于羊肉的烹饪。首先将羊肉切成小丁，焯水后撇出浮沫。羊肉香而不腥的关键在于佐料的配比，一把红葱，一包花椒。
1: 刚把这个菜刚做到锅里面，把羊肉下进去。
0: 好的食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小火慢炖30分钟后的羊肉香气扑鼻。
1: 哦，
0: 羊肉丁丁饭的精髓就是小米，小米和羊肉的搭配可以释放出羊肉的香气和小米的甘甜。
1: 我的羊肉丁丁饭啊。
0: 任宏宇一边做饭一边直播，手忙脚乱的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道菜做成。
1: 这是我们的小米，哎呀，熟了，可以出锅了啊，就粘锅了。
0: 经过两个小时温度与食材的交融，羊肉丁丁饭香气四溢。
1: 这香就是这味儿，自己做的这个味道和平时就是不一样。看啊。
0: 任宏宇仿佛找到了儿时的味道，粉丝们也表示十分期待任宏宇准备在新上沟村举办的那37道美食小米宴。
1: Hello， 张弟儿，开个直播来了吧？
4: 来了。
1: 你感觉我直播播的咋样？
4: 还行。
1: 第一次做肉丁丁饭吧，挺难的。做饭做了差不多有2小时了，你平时做饭也挺辛苦的。我感觉这个饭，我回去以后做再给你做的吃啊。
4: 行，好。
0: 一顿饭做下来，任宏宇也体会到了平时老婆做饭的辛苦。
1: 小米，
4: 小爸爸，
1: 小米，那行吧，就到这儿吧，我手机快没电了。
4: 行，
1: 我充会儿电。拜拜拜拜。
3: 其实我第一次做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直播就不要搞了吧，这个太复杂了，这根本就不是我感觉我能完成得了的。
0: 一道菜任宏宇就做了2个小时，他觉得仅靠自己的能力无法完成37道美食的直播任务。新上沟村的这场小米宴还能如期举行吗？小米宴直播在即，任宏宇却只学会了一道菜。
1: 你好，我找一下何大厨。我跟他约好了，把他的名字的这些东西宣传不出口，感觉，哎呀，真是就是太可惜了，自己还是这个。
0: 任宏宇的小米宴能够如期举行吗？任宏宇打听到县里有一个饭店的厨师曾获过大奖。
1: 你好，

0: 我找一下何大厨。
1: 你找到一说事了？
0: 我跟他约好了。何师傅，今天咱炒这道是什么菜？就是这
2: 烤小米。袁宏宇没有想到，这位何大厨还真有不少用小米制作的拿手菜。他还特意为任宏宇露了两手。
0: 小米是糯熟的啊，小米要熟的。
2: 还没等任宏宇反应过来，何大厨就做好了一道小米炒牛肉，速度之快让任宏宇目瞪口呆。不到一个小时，满满一桌的小米宴就摆在了任宏宇的眼前。

0: 领略到何大厨的做饭功力后，任宏宇无论如何也要请他到自己村里做场小米宴。
1: 何师呀，你看你哈子我又逮着，我基本就会做两三道菜。
0: 但是何大厨能不能去，任宏宇心里也没底。
1: 啥都比吃的这些东西学出来不出口，我感觉哎呀，真是都是太可惜了。自己
0: 任宏宇试探着何大厨的反应。
1: 所以你如果你能出马，能到这儿给整一整，这个
0: 何大厨会被任宏宇说动吗？
1: 真的要麻烦你了，你要帮弟弟这一把了。
2: 那我想有点时间过去。
1: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何师傅。
0: 下了几天雨的米汁终于放晴了，任宏宇忐忑的心也放了下来。一早他便召集村民们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搭建灶台，安排直播现场的工作。
3: 欢迎啊，欢迎大家，欢迎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的小米宴啊，我们以后会给大家在直播间啊经常分享，就是我们平时小米的各种做法。

0: 朋友们啊，这都是我们
1: 电商前辈冯亚波也赶过来捧场，直播景象是他想都不敢想，却被年轻的任宏宇做成了。直播的成功让任宏宇百感交集。今天的直播，小米预售了300多单，2000斤左右。村民王耀廷的小米也一售而空。新小米的销售终于有了着落，任宏宇悬着的心也踏实了下来。
2: 觉得办小米宴容易吗？
3: 太不容易。
1: 米脂县的小米迎来收获季，在任宏宇的努力下，新上沟村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保障，大家干劲十足。
4: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啊，我一定要做，我要尽快把直播这个事情推动起来，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 在陕西还有许多类似米脂小米哥的故事仍在继续。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7: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6: 带月锄归，

0: 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辣椒是我国重要的蔬菜和调味品，加工产品多，产业链长，附加值高，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作物，常年种植面积1100多万亩，近年来已成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蔬菜，种植面积和产量在全球也位居首位。市面上的辣椒有很多种，我国辣椒产区遍及全国各地，品种也是多种多样，线椒、朝天椒、薄皮泡椒、羊角椒、牛角椒、大果型黄皮椒、厚皮甜椒等等。湖南是我国南方的辣椒主产区，在湖南汝城，两位本土创业者扎根乡土，错位发展，让小小辣椒闯出了火热共赴新赛道。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1: 夏日热情似火，却挡不住人们对吃辣的喜爱。对于无辣不欢的人来说，辣味正是开胃提劲、消解夏季食欲不振的神器。只要一口辣味上桌，好像一切都合了心意。麻辣、香辣、甜辣、酸辣，辣椒延伸出千变万化的风味，打破了菜系的边界。而在这一道道诱人辣食的源头，辣椒产业带动一方村民致富，财富比辣椒更火辣。今天咱们的故事就从湖南省汝城县说起。走进连片的辣椒种植基地，我们要找的主人公朱树清正在地里查看辣椒长势，看着缀满枝头的饱满果实，给我们说起了这个品种的辣椒产量。
2: 我们这个品种啊，每到3斤斤到4斤斤。
1: 他向我们展示的是名为艳红的朝天椒品种，在辣椒中属于辣味十足的类型，辣度通常在3万至4万斯克维尔之间。谁能想到这种新引进的品种起初并不被当地农户看好，如今却已带动50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朱树清的辣椒生意起步很早，16岁那年，他就跟着父亲做起了干辣椒买卖，跑的地方多了，见识广了，他心里也攒了一股闯劲儿，想把生意做得再大一些，于是决定前往临近的广东省闯市场。他自己也没料到，在东莞，他的辣椒事业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2: 我跟我父亲两个人去的，那个时候就拉那个7米2的车，我们赚了大概就是有个1万6000-7000斤吧。嗯，到了那里呢，说实话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大体量的一个辣椒市场啊。他那个卖辣椒粉都是几吨几吨来卖，因为当时广东省的话他不是很多那种工厂嘛，那工厂一个工厂就几万人是吧，而且都是湖南啊、四川啊、江西这边的人过去，所以他那边就是对这个辣椒不是相当于一个稀缺东西了。
1: 那时候东莞市场上做辣椒生意的人不多，他凭着稳定的货源和地道的口味，很快就抢占了市场份额。
2: 那边的贸易还是做得比较好，就是每一年都很大的增长量，而且当时我们也成为了我们汝城最大的一个收购这个朝天椒的大户。
1: 就在东莞生意站稳脚跟的时候，每次回汝城收购辣椒，他都注意到一个让农户头疼的难题，一进入10月，本地的辣椒就难寻销路，农户也很发愁。
3: 原来我们种的那个到了一打桩的时候，它红不了了，就基本上就没人要了。
1: 一开始朱树清

0: 竟也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直到一次和客户闲聊时，对方的一句话点醒了他，也给这些卖不出去的青辣椒找到了新出路。
1: 他给我提了一个醒，他说，他问你这个辣椒多少钱斤？我说1.5块。他就说这么便宜啊。后来一聊聊知道他这个老板是做泡椒的，你知道吗？因为当时他那个泡椒卖多少钱斤呢？卖2-3块钱一斤，就是青椒泡好的卖2-3块，我这个干辣椒才卖1块多钱一斤。
0: 朱树清瞬间反应过来，这些农户眼里卖不掉的青辣椒恰恰是加工泡椒的上好原料。
1: 所以我们当时我一想，我说这个事情还是好办，因为我也知道我们老家有那么多原材料是当做废品丢掉的，要是说我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我觉得这个生意又是一个好生意，我就不要去这个干椒市场跟大家去竞争了嘛。
0: 当时市面上泡椒产品正走俏，朱树清抓住风口，很快就把泡椒生意做了起来。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它的产能和销量也节节攀升，单泡椒一项每年就能卖出4000多吨，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他心里却始终藏着一个念想。
1: 我们原来一直在做泡椒，这其实泡椒也不是我们湖南人的一个亮点，剁辣椒才是真正湖南人的灵魂。
0: 剁椒鱼头是湘菜馆的招牌名菜，这道菜的精髓除了新鲜的鱼头，更离不开地道的剁辣椒。他跑市场的时候发现，当地很多湘菜馆的厨师都要自己加工剁辣椒，市面上的成品总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2: 以前市面上的剁辣椒，我觉得它的辣度都不行。我们湖南人其实都喜欢吃辣，而且是越吃辣起越过瘾，哈，越想吃。
1: 我就找了几个湘菜馆的老板、厨师长，跟他们沟通，我说你们到底需求什么样的剁辣椒？
0: 摸清了餐饮端的需求，朱树清更坚定了做一款地道湖南剁辣椒的决心。他回到汝城，拿出100多万元投入新产品研发，用本地收购的朝天椒加工剁辣椒，只等发酵完成就推向市场。可2个月后，产品送到餐饮店，迎来的却是当头一棒。
1: 好，一卖出去以后，各个都甩手说你这个货不行。他说味道呢，辣是辣，但是你这个不成片型。但是我一听说这个事情就心里面就有点犯慌，就发慌了。
0: 本地的朝天椒辣度是够了，但是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适合做罐装的剁辣椒。
1: 它这个辣椒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皮比较薄，然后我掰给你看一下，它皮薄，皮薄的话它就水分就很轻，很轻的话呢，它就适合于做那个干椒。
0: 找到问题根源，他立刻动身，花了1个月时间跑遍全国各地寻找适合做罐装剁辣椒的品种。很快他就在山东找到了心仪的目标，艳红辣椒。这种辣椒色泽鲜亮，辣度够劲，更重要的是皮够厚，而且当时市面上还没人用它来加工剁辣椒。
1: 当然做剁辣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不是说这个市场那么激烈，你要是我们还去模仿着人家的路来走的话，我们就也是不好做的。
0: 用艳红辣椒做原料，成本比普通品种高出不少，成品售价也比市面上同类产品贵了一倍。别人一件货卖20元，朱树清的要卖到40元。可这一次他半点不愁销路，艳红辣椒的高辣度精准踩中了餐饮企业的需求。
1: 餐饮公司它是一个链接的，它也不是说我这个公司我用这个产品其他公司就不知道，因为它餐饮公司是经常有这个厨师联谊，通过他们这种交流就知道我们这个剁辣椒的。
0: 除了靠餐饮圈的口碑传播，他还主动上门推销，和餐饮公司签下滞销包退的协议，打消了客户的试错顾虑。凭着够劲的辣味和完整的椒形， 这款剁辣椒很快在市场上打响了名气。短短几年间，剁辣椒年需求量就达到了5000吨，朱树清的辣椒原料渐渐不够用了。
1: 因为你的销售量大了，而且我当时我们是做珠三角的市场，后来没想到我们沿海地区那些餐饮公司也找上门来了，就等于你把你的销售面积就一下子就拉长了。
0: 销路越来越宽，原料缺口也越来越大，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回老家集中打造上万亩辣椒种植基地，既能解决自己的原料供应，也能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
1: 我说我回来引这个品种，第一点解决我公司的问题，第二解决老百姓的收入问题。我说同样是种辣椒，你产量高了，你价格好了，你市场销售量通路多了，对老百姓只有好处就没有坏处，而且对我企业也好。
0: 想法很好，落地却没那么容易，农户们的种植意愿不高，甚至还有不少抵触情绪。
3: 怕没了收购，我们种出来烂的地里就浪费了，是不是又达不到收益？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说又不了解行情啊，又不知道市场卖多少钱呢、啊、好不好卖呀。
0: 面对农户的顾虑，朱树清很快拿出了解决方案。他找到了村里的蔬菜种植大户，和他们签下每斤2.5元的保价回收协议，再通过大户带动周边散户种植。艳红辣椒第一年收获季，基地迎来了大丰收，艳红辣椒亩产可达4000斤，是本地朝天椒的2倍，农户每亩最少能收入4000元，市场认可度也逐年走高，农户们的种植积极性一下就被调动了起来。
1: 我太开心了。
4: 为啥呢？
1: 因为老百姓赚钱了、说明我做这个基地，这个说实话我这条路没错，等于相当于我也扬眉吐气了，你知道吗？
0: 在他的带动下，4000多农户陆续种上了艳红辣椒，种植规模达到1.6万亩。之后，他又陆续在甘肃、山东、云南等地建立辣椒基地，把产业版图越做越大，小辣椒真正长成了富民大产业。同样在汝城县，还有一位种辣椒能人，他的致富路子更特别。辣椒还没种，先满村收老泥砖，别人眼里的废弃砖头，在他看来却是价值百万的宝贝。咱们这就去东山瑶族村一探究竟。
5: 收老泥砖了，收老泥砖了啊！
0: 这里是湖南省汝城县东山瑶族村，原本安静的小村庄，总能被徐小明的吆喝声打破宁静。
5: 收老泥砖了，收老泥砖了啊！这是你家的房子吗？
6: 是啊。
5: 多少年了？
6: 80多年了。
5: 拆不拆呢？
6: 不拆呀、要装东西啊。
5: 要装东西啊？
6: 啊。
5: 本来我是免费的。
6: 免费也不拆，我要装东西啊。
5: 免费帮你拆，行不行？
7: 还不打算拆，这个还能住。
6: 拆。
7: 还要放东西了。
0: 他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拆老房子，不仅免费帮忙拆，还要花钱买下拆下来的旧泥砖，这操作让村民们都摸不着头脑。
6: 奇人奇怪啊，我不拆呀、
7: 第一次听到这个用钱来买这个泥砖的，这个是拆下来都是报废砖了。
8: 以前如果拆的话，也就是扔掉了。
7: 是扔掉，是还要找地方倒。
0: 在大家眼里，这些老房子的泥砖只能扔掉，没啥用处。可徐小明却要花钱来收，还说这能给他带来百万财富。
5: 在别人眼里是不值钱，在我这里可以带我百万财富。
0: 徐小明四处帮人拆房子，花钱买老泥砖，为的就是这些五颜六色的小东西。红色的看起来像樱桃，像小西红柿，紫色的则像葡萄，看着甜美可爱，却能让人脸红心跳，泪流满面。
9: 就喜欢这种辣，够辣，
5: 肉很厚又很脆，脆辣爽口，这就是它的特色。
0: 这就是七彩辣椒，是一年生辣椒的一个特色品种， 最奇特的是，同一颗植株上能同时结出不同颜色的果实，远远看去五颜六色，格外亮眼。
5: 这就是七彩辣椒。
8: 它有七个颜色吗？
5: 你看啊，来，红色、紫色、淡红色啊，有很多颜色融合在一起。
8: 哎，它为什么会五颜六色的呢？
5: 它随着成熟度的不同，它会变色。
0: 为了验证七彩辣椒随成熟度变色的特点，我们特意做了个小实验，在一枚淡黄色的辣椒上系上红绳做标记，七天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5: 我们开始来的时候你记得吗？都是白色的啊，现在你看啊，转紫色了啊，随着成熟度的变化而变化啊，开始是有白色的，慢慢的就转成黄色，再变成紫色，再变成淡红色，
8: 淡红色，
5: 嗯，再最后变成红色。
8: 红色的时候是最成熟的时候。
5: 对，这个是九成十成熟的了。
4: 它其实里面还有胡萝卜素啊、叶黄素啊、花青素啊，所以它在这种成熟的过程中，它这种色素是在不断的在变化。这个色素是对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0: 看到这儿，您可能更疑惑了，徐小明收的老泥砖和七彩辣椒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事儿还要从他刚种七彩辣椒的时候说起。一开始种下的辣椒苗总是长势衰弱，病恹恹的，他请来专家排查原因，最终确定是土壤退化导致辣椒生长不良。怎么才能快速改良土壤呢？村里有位老人给他支了一招。
5: 后来有个老人帮我支个招，他说我觉得啊，可能只有用这个土是最合适的，用这个老泥砖打碎的来种，你试验一下看咯。这是谁家的房子？
10: 我家的啊。
5: 这个啊？
10: 是啊。
5: 拆不拆呢？
10: 拆了，就是能找着人了。
5: 干脆我帮你拆了好不好？
10: 好啊，
5: 免费的，并且我还给100块钱给你，我把这个泥砖拉走，
10: 可以，就是要拉走了，
5: 拉走，
10: 放在这里不好，
5: 是又影响美观，我把它拉走，没有，我给100块钱给你哈。
10: 好，
5: 啊。
0: 就这么着，徐小明开始满村帮人拆老房，收旧泥砖，哪怕被人觉得奇怪，也毫不在意。他把拉回来的老泥砖粉碎后掺进土里，用来种植七彩辣椒。这人人嫌弃的老泥砖，真能种好辣椒吗？
5: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质疑的，但是我通过那个试验，就看着就很有明显的效果。你看看啊，我这个用老泥砖做的，这一路都是的，这个就是用普通的泥巴种的，很明显。你看它们的叶片又小，这个就大得多，厚得多，亮丽得多，那果实结得多，那么产量就会高。
0: 靠着老泥砖改良土壤，徐小明的第一批七彩辣椒顺利丰收，亩产达到3000斤，亩产值超过10000元。周边农户看到效益，也纷纷跟着种起了七彩辣椒。遇到同样有土壤问题的农户，徐小明还会请来专家，指导大家用科学方法改良土壤。毕竟老泥砖的数量有限，产业要长远发展，还是要靠科学技术。土壤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件怪事让村民们看不懂了。徐小明花了40多万元把农户的七彩辣椒全部收上来，却一颗鲜辣椒都不卖。新鲜辣椒最多储存一周，他这么囤着，难道不怕烂在手里吗？
11: 奇怪，就好像怎么他把这个辣椒收上来不卖出去，怎么赚钱啊？
0: 夏天气温高，鲜椒不耐储存，别人都赶着采收尽快出手，徐小明却一车一车把辣椒往仓库拉，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5: 这个就是我的财富，我可以把我的小小的七彩椒给它价值翻3倍，把它倒了水之后，然后把它点起火， 现在水是这么满的，
8: 嗯，
5: 我的把它盖起来之后，看这个水，你看，再洗洗下来，看到没有？它在洗水啊，密封性很好，表示这些地方不漏气。如果是漏气的话，是洗不进去的，我们就退回去。
8: 哦，
5: 不能用，会影响品质。
0: 它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原来从收辣椒的第一天起，他就做好了规划，要把新鲜七彩辣椒全部加工成老坛泡椒，然后再出售。
5: 主要是做成泡椒，不是卖鲜椒。鲜椒的话，像现在我们市场价只有3块钱一斤，但是呢，我经过我加工后的，我可以卖到10块钱一斤。加工后的产品，它可以增加它的附加值，可以延长它的销售时间。
0: 老坛泡椒是湖南的传统特色美食，酸辣爽口，最是解腻开胃，夏天尤其受欢迎。汝城当地做老坛泡椒的品牌不少，徐小明寻思着必须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站稳脚跟。他盯上了七彩辣椒本身的特质脆，他要做一口咬下去脆爽十足的泡椒。
5: 我这个呢与其他的有所区别，我这个是脆，并且是一年后都是脆的，
9: 非常的脆。入口的时候，从你的舌头到你的唇齿舌头一顺下去，非常的爽，很带劲。
8: 辣吗？
9: 辣，上头。
0: 脆就是徐小明的七彩泡椒最核心的卖点。我们走进他的加工车间，探寻这份脆爽背后的秘诀。
5: 第一步来说是像这个辣椒然后铺一层蒜头
8: 在上面，再铺一层蒜头
5: 铺一层蒜头。冰糖不但能缓解它的辣度
8: 能缓解辣度
5: 缓解辣度。第二个的话，然后增加它的脆度，这个就是用来压住这个辣椒，不能让它浮上来。那这个坛子是上面炸下面宽，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刚刚好，刚刚卡在这个地里，然后它也浮不上来就是起这个作用的。这个汤汁在上面不过如果是汤汁都陷下去了，它会影响品质的。
0: 从选椒到入坛，从配料比例到坛子密封，徐小明一遍遍打磨每个环节的标准，最终让他的老坛七彩泡椒凭个脆爽的鲜明特色在市场上站稳了脚。
5: 搞一个活动了吃辣椒比赛看谁吃的多吃的多的话就是为冠军，为冠军的话我送3瓶泡制好的泡椒给你们有谁愿意参加的选3名来。
0: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泡椒，徐小明经常在商超门口景区里举办吃辣比赛，免费品鉴活动，趣味十足的形式吸引了不少人参与，也让产品名气越来越大。
5: 十个看这个6个多少个
8: 7个
5: 8个9个哎呀好棒11哎呀12了停了你说停谁最多多少个
12: 12个
5: 哎呀
12: 我呀
5: 送辣椒尝一块
8: 平时是不是就特别能吃辣椒啊？
13: 是的，
8: 我好厉害，女中豪杰打败了2个小伙子。
5: 哎呀，
8: 如果继续吃还能吃吗？
13: 可以啊，
8: 哇，厉害，
5: 真的是厉害，真是厉害，
8: 拿出真正水平了是吧？
0: 如今，徐小明把山里零散的地块都利用起来，种下了100多亩七彩辣椒。带动400多位乡亲一起增收致富。辣本质上是一种痛觉，可餐桌上的这份辣却总能让人痛并快乐着。辣椒产业带来的财富也如同这份火热的滋味一般热烈酣畅，充满生机。创业者们各显神通，把小小辣椒做出百般花样，用实干 给乡村日子添了热浪，

0: 增了财富。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去一座被人们称为从水里长出来的江南小城，江苏兴化。小城不大，但文化氛围特别浓，生活节奏也慢，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兴化的平均海拔只有1.8米，是江苏省最低的锅底洼地。水多地少，先民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夹子把河底的淤泥捞上来堆成田，生生从一片泽国里堆出6万多亩垛田。整座古城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这里的街巷沿着河道延伸，水道就是当年的马路。早茶的分量也特别大，一碗干丝，一个巴掌大的蟹黄包，再来一大碗阳春面，码头工人和跑船的商贾吃完能管一天。这里还是郑板桥的故乡，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温度一直在这片水乡延续，走出了30位中国作协会员，还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座荷叶城里藏着

0: 头菜市场。紧邻着的上官河让这里直达产地，从而保证诸多食材的新鲜供应。几百年来，兴化先民一直利用水稻之便，在这样的菜市场买卖交易。
1: 好，一包一十元，刚好是水一包六块钱。
0: 时至今日，兴化市民依然习惯吃着水生水产的鱼蟹，利用水稻运输瓜果蔬菜。兴化人的生活与水密不可分。兴化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三角洲北翼，江淮平原东部。这里经由水路南接长江，北迎淮河，东至黄海，西抵京杭大运河，东西南北连通江河湖海，形成江苏中部城市群的水运枢纽。但这里平均海拔只有1.8米，是江苏省最低的锅底洼地。平均海拔仅为20多米的京杭大运河，都是随时威胁兴化的头顶悬河。历史上的兴化时常洪涝肆虐，一片茫茫泽国。水多地少，向水而生，这是兴化先民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而兴化人用了千百年寻找到的答案，如今就隐藏在兴化古城的街巷之中。常年研究兴化历史的曹生文发现，古城内许多街巷的名字里都带着垛字。在他眼中，垛就是兴化古城生长发展的关键前提。
2: 垛亭在不断的城市化，我们就会看到垛亭的名称，从垛亭乡到垛亭镇到今天的垛亭街道。
0: 今天我们仍然能在兴化看到垛的最初形态。在兴化城区外的杨荡村，每隔一段时间，村民们就会开始揽泥。揽是一种像夹子一样的自制工具，揽泥就是将沉积在河底的淤泥捞起铺在田上。这种堆高河泥的方式就是垛，由此堆积出来的田地便是垛田。用这种捞泥培土的方法，倔强的兴化人仿佛无中生有的魔术师，生生从一片泽国中堆出6万多亩田块。
2: 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揽泥，垫高通常是高于枯水位3米、5米，甚至达到7米以上。
0: 自公元920年建县起，因为水网相隔，兴化一直有县治而无城郭。直到南宋时期，兴化人在垛田的原理之中找到了建城的方法。他们挖取河土，在古城北侧筑起高台和一圈城墙，兴化古城由此诞生。兴化之名，寓意兴盛教化。这里的人对这座艰难而建的城充满了期望。为了编制新的古城保护规划，测量人员登上古城北端的高台，对它及周边地区的高度进行测量。这个高台是当时兴化古城的最高点，取拱卫北极之意，命名拱极台。
3: 最准焦点把仪器升到1.8米。
4: 好的。
0: 4米的海拔高度是古城先民垒土向上的结果。城市规划师傅斌多年来一直从事兴化古城的规划保护工作，对于兴化古城营城的独特性，他了然于胸。
5: 兴化的先民利用上游河流冲刷带来的淤泥，不断地垒土成垛向上生长，整座城市就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非常有特色。
0: 仅看今日的兴化，或许很难想象，这是一座

从水里捞起来的古城。和许多四四方方的古城不同，青化的古城墙不是横平竖直的，而是非圆非方，凹凸不一。为什么兴化古城会呈现如此奇特的形状呢？原来兴化建成时是联络附近垛田，合而为城。城墙的走向自然依垛块向外突出，因形就势，依水而行。从空中俯瞰，古城如同荷叶一般浮于水上，兴化因此有了另一个好听的名字——荷叶城。

0: 从公元1225年建成以来，兴化古城城址从未改变，古城格局大体保留至今。如今的兴化古城，历史城区范围2.46平方公里，还有许多居民依旧生活在这里。
1: 兴化城是一个水乡，但是像我这一带，我们看到兴化城里面呢，它很多河都消失了。
0: 出生在兴化的潘子润，从小到大见证着兴化古城的变迁，也成了一名古城研究的爱好者。
2: 我用了一年时间，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古舆图，再结合现在的卫星地图，绘制了这张兴化古城水系复原图。
0: 在复原古城水系图的过程中，潘子润发现自己的家乡和大多数以陆路交通为主的古城都不同，兴化古城建在水网之上，水道就是它的马路。经北水关流淌而入的北势河与贯通东西的东西势河就是古城两条主干道，两河相会形成丁字状接口，其上就是八字桥。古城的街巷房舍也沿河铺展，呈现出家世和宜居的景象。水对古城布局的影响留存至今，也给这座城带来了繁荣商贸与人间烟火。

0: 传统兴化早茶讲究的是一茶三点四分面。所谓一茶即一份茶头，多为烫干丝或煮干丝，海碗装成，还要配上火腿、鸡丝、竹笋、河虾等多样辅料，堪称清淡版小火锅。三点之中，蟹黄包个个巴掌大小，同样分量惊人。这还没到底，就着茶水，最后还要吃上一大碗二两半以上的阳春面，才算这顿早餐有个完美收官。兴化早茶分量超大的特点与紧邻水路密不可分。在水运发达的明清时期，兴化聚集着大量的码头工人，自然需要量大管饱，而另一些时刻是往来跑船的船工商贾，吃完早茶后上路，下一次停靠就不知何时了，所以一定要尽量吃饱，最好吃一顿能管一天。历史上兴化水网密集，两条适合向外经由四大水关与周围河网相连，南连长江，北至淮河，从而打通深入西部腹地的经济通道。西接京杭大运河，得以连通南北市场，四通八达的水网交通让兴化成为江淮地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因水路而开始繁荣的兴化古城，传统的重要商业区都在城外，这里离河近，下货方便，商贾往来众多，由此形成商贸云集的官乡之地，也就是城门外的街区。其中最繁华的便是百姓口中的金东门，如今的东门历史文化街区。郭宝康是兴化地方文史专家，人称兴化活字典。在他的眼中，东门历史文化街区曾经的繁华主干道金东门老街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狭窄。
1: 你看，从南到北大概两米多点吧，啊，两三步就过去。为什么清零以前我们这个老街这么窄呢？是因为兴化水都陆地少，所以没办法，街道很窄，一不用车，二不用马。
0: 水多地少，寸土寸金，善于垒土成垛的兴化人就向上要空间。江淮其他地区建筑高度一般在5至6米，而在兴化却高达7至8米。在兴化，向上生长的商业街区有着上宅下店的独特格局，生活和商业在这里有机融合。不到500米的金东门老街成为各行各业传统手艺人的云集之所。鼎盛之时，小小兴化拥有33个行业和700多家铺面，它们依河而建，向码头延伸，形成了鱼骨状的街巷肌理。城外官乡的面积最终超过城内面积，奠定起兴化古城小城大乡的城市格局。在兴化古城北门外坐落着一处标志性典当建筑群，万兴大典。典当行的兴衰是古代商贸经济的晴雨表，因此在地方文史专家袁雍华看来，拥有200多年历史的万兴大典内藏着古城商贸繁盛的密码。但更让他感兴趣的还是这其中能看到古代防盗的民间智慧。在那时，外来人想闯入这里起码要面临4道关卡。第一关就是高达10几米的码头墙，即便成功越过到达院内，屋檐下还会拉扯细密的金属丝

0: 万星大典的走马楼是将外部看起来独立的楼宇用通道相连，若遇紧急情况，连通的门道可随时关闭，闯入贼人也就成了瓮中之鳖。此外，整个建筑窗门林立，别无二致，陌生人闯入极易在视觉上混淆，再加上明室与暗室相互配套，大室与小室相互交错，宛如一座迷宫，有效增强了防盗效果。层层设计的精心，意味着彼时万星大典的生意兴隆，发达水路催生兴化曾经的商贾如云，而清澈水质则孕育着兴化丰富的水产。靠水而生的兴化渔民们有一套秘而不外传的绝技，捕鱼十八帮。其中有网、钩、罩、缆、龙、段等20多种渔具和近100种捕鱼技巧。千百年来，水滋养着兴化人，兴化人保护着水，也保持着对一项食材的旺盛需求，河蟹。今天，中国最大的河蟹交易市场在兴化，全国每售出10只河蟹，就有1只来自这里。卖蟹，兴化人是专业的。直到今天，兴化人还遵循着无蟹不成席的传统。在东门历史文化街区里，坐落着传承了5代人的卫氏古宅。
1: 好，把花盆子放到台子上面。
2: 好。
0: 每到10月，家人们都会集聚一堂，为主人魏新义庆生。
3: 每年过生的时候都相聚在一起，女儿、女婿、孙女都回来了。
0: 魏家祖上曾是兴化城里的大户人家，在他们的百年老宅里，能发现过去兴化显眼包们低调独特的自我展示方式，那就是看大门两侧垒砌的水磨砖数量。水磨砖越多，意味着家庭越富。

0: 接受不了，这个都是比较讲究的工程，谁要木呢？你知道吧？
1: 每块水磨砖都要花上数小时添水打磨，直到六面光八角齐。在当地，这种工艺以两砖间不能插针为标准。大道至简，价格不菲的水磨砖尽显兴化人的低调精致。而另一种可以入口的精致，就是魏钦义生日宴上的压轴好戏。
2: 有酒智慧，无酒不行，这杯酒敬大家，愿我们年年相聚，平平安安，酒好人好。
1: 除了味蕾香甜，还有一种兴化人熟悉的香气在古城街巷内飘荡于百年，那就是药香。坐落在东门历史文化街区的上池斋药店，传承300多年，至今经营未断。
3: 同学们，今天也教你们认识几个中药，好不好啊？
1: 如今的店主曹雨林经常会在这儿给古城的孩子们讲解中药的奥秘。
3: 你今天介绍几位中药，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啊，四川的、新疆的、江苏的。
1: 今日借助发达物流，采买全国各地的药材并不稀奇，但历史上，上池斋是从开店之初就一直保持多产地供货的传统，其中最大依靠还是兴化的发达水路。借由水路，上池斋能够从上海、苏州，甚至到云贵川、东北等地购买药材。而从建筑内饰上，也能窥见水路连通世界带来的痕迹。1932年，上池斋第五代主人在殿堂近200平米地面上通铺进口彩色釉面几何地砖，以进口青花釉面方砖装饰主次3个柜台，还用德国方格镜面拼出一堵镜墙。西洋色彩显著的装修风格与传统建筑相融，水开拓了兴化人的视野，水也将一代代兴化人带出到一个新的世界。
3: 我摇晃的时候你一点没事是吧？不害怕哈？
4: 我们其实这个群体长大了。
1: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毕飞宇的故乡是江苏兴化，水声桨影是毕飞宇童年最深的记忆，也激发着他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3: 我们兴化人走路不多，水也就是我们的道路。当我们需要到其他村子里去，到小镇上去，到其他地方去走亲戚，通常我们都是划一条船就出发了。等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就内心就有一个非常强的愿望，想出去。
1: 对毕飞宇而言，兴化城是通路，也是一条寄托梦想的船。2014年，毕飞宇回到家乡，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再回家乡，毕飞宇感悟，县城是最大的城，因为这里有近距离更亲密的人际往来，有慢节奏更细腻的生命体验，还有跨越厚重时间留下的共鸣与传承。200多年前，也有一位兴化人怀着同样的悲悯和人文感悟回到故乡，他就是写出《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郑板桥。据说郑板桥的名字就来源于兴化东门外一座古板桥，名中印着家乡，故乡的召唤也绵延他的一生。郑板桥生长于斯，自小苦读，直到48岁终于谋得官职。相比于为步入仕途付出的日子，他在外的宦海沉浮却不长。仅10多年后， 郑板桥便选择

0: 官回乡，从此寄情山水诗画。兴化成为郑板桥生命的归属。
1: 白菜、青盐、鲜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特别工整。
0: 写下简朴平和的日常，以此明志。郑板桥毕生尊敬为生活奔走的普通人，才能写下“凡无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他的淡泊名利，来自这片水乡的浸润，也让生长在商贾云集之地的兴化人，意识到生命真正的追求在何处。
1: 你问我兴化人到底受郑板桥的这个影响有多大，我想告诉你，在美学趣味上我们是继承了的，在对这个艺术的追求上我们是继承了的。兴化人骨子里面有一种无常，地势它非常低，然后洪水一来一切就没了，我们的先人们就想不动产是教育，你把智慧放进你的大脑，你走到哪儿，你的财富都带在你的身上。
0: 与众多古城不同，兴化古城的中心不是用来报时的钟鼓楼，而是一座双层重檐、八角飞翘的兴化文化纪念碑——四牌楼。它本始建于明代，距今有400多年历史，期间经历2次被毁，如今看到的是兴化人后来自发重建的建筑。四牌楼上层层叠叠悬挂着47块匾额，这些匾额用来纪念兴化自宋以来跨越近千年的名人先贤。现在每个经过四牌楼的兴化人都会忍不住和孩子讲家乡的才子名士。如今虽身为县级城市，兴化已经走出了30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4人5次获鲁迅文学奖，还有1人获茅盾文学奖。一座四牌楼成为兴化人富而重教的文化自觉和具象呈现。在兴化还有更为实用的意象，肩负着兴化人的生活和心愿，那就是船。周永干家祖祖辈辈以造船为业，如今他仍然坚持用古法制作木船。兴化的造船业由来已久，然而历史上造船所需要的关键原料这里竟是一个不产。对兴化人来说，无从来不是问题，有水就有路，就能向八方要材料。在过去，制造船体的杉木大多来自湖南，船板间用来填补缝隙增加气密性的葵麻丝一般产自安徽，外部耐水防腐的桐油往往来自江西，它们都是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到兴化。各地的上好原料遇上精湛工艺的整合，让竹筏木船可保10几年不漏，正常养护下最好的能用上5、60年。

0: 如今，竹湖木船与现代旅游相结合，一条条木船带动了上千人就业，并出口到海外日本、荷兰、德国等十多个国家。今天，传统非遗依旧是许多兴化人安身立命的依萍。这座城也在对历史传统的保护继承中不断向未来奔去。兴化离不开水，水塑造了这里的自然地貌，成就了这里的人文底色。与水共舞，向水而生，无论时光如何变化，在兴化人心里都会留存一抹温柔的水色，照见生命与灵魂。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刚刚我们一起云游了江苏兴化，这座被称为从水里长出来的城市，用千百年的努力把日子过成了诗。接下来我带您去三个地方，找找那些藏在山水间的特色美味，这些味道可都有点不一般。第一站去海南文昌。您知道椰子除了喝椰汁儿、吃椰肉，还能榨成油炒菜做甜品吗？文昌的椰农们更绝，山里收了椰子，直接往溪流里一放，让水流把沉甸甸的椰子飘下山。您猜为什么椰子沉不下去呢？因为这里面全是水，天然会浮在水面上，特别神奇。第二站去福建龙岩，那里有一道盐酒鸡。煮熟的鸡泡在米酒里，还得大把撒盐，盐量是平时的三倍。端上桌一尝，鸡肉却不咸不淡，酒香浓郁，皮脆肉嫩，汁水充盈。第三站去贵州镇远，土家族宴席上有一道硬菜叫胖胖，其实就是红烧猪肘子。可您知道吗？那么大一个肘子，里面一根骨头也没有，底部还被切成若干小块，但连着皮，用筷子轻轻一夹就能分开，吃起来特别方便。开席前，大家还要抢着吃包了肉馅儿或糖馅儿的糍粑，抢到肉馅儿的寓意强壮，抢到糖馅儿的寓意生活甜蜜。咱们赶紧一起去尝尝这些不一般的好滋味吧。
3: 海南省文昌市是有名的椰子之乡，这里盛产椰子。
4: 香。
3: 不过采椰人也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椰林深邃，山高路险，采摘的椰子很难运输出去。
5: 慢点啊。哎呦哎呦，
4: 大姐，
5: 哎，
4: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5: 对，运了椰子。
4: 运椰子？
5: 哎，运到有路的地方。
4: 哎，这为什么不能走陆地啊？
5: 随路好运。
4: 哇，这头一次见啊。
5: 嗯，
4: 那真不错。我能帮帮你一块弄吗？
5: 可以啊，谢谢啊。
4: 没事，我帮你抓着好了。
5: 哎，好。它就不会跑掉吗？
4: 哎，我纳闷，这么重的椰子居然沉不下去啊？
5: 沉不了，它是椰子有椰子的道的，
4: 它里边也是水啊。
5: 对，它靠近水，它都会有
4: 浮力，
5: 它都会浮上来的。
3: 周小芬在山上承包了100多亩椰林，距离山下的旅游景点有10多千米的山路，怎么才能将椰子运下山呢？眼前的这条溪流帮了他们的大忙。
5: 儿子，下去看一下那个里会不会有毒。哎呦，哎呦，哎呀！ 哎，看有没有堵住那里啊！
4: 哎呀呀！运椰子这种方式虽然说体现了当地人的智慧，但是呢，同样也伴随着风险。
5: 水有点小了，所以它不那么快，开通过去。
4: 水流大就没事是吧？哎，咱们得搬过去是吧？
5: 不，从那里，它
4: 那
5: 有个通道，对，就要这道很好过。
4: 最后的一个关卡，只要过了这关，就可以一马平川了啊！走，有挡的吗，大姐？啊，现在这个石洞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树枝，挡住了这个椰子，所以说大姐现在正在用手去拨这个树枝，
5: 堵住了，
4: 堵住了，堵住了。
5: 放手，
4: 放手，放手，放手。
5: 啊，放开，
4: 放放放放放放放。
5: 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怎么样？哎呦，哎呦，大姐，太不容易了。
3: 虽然辛苦，椰子给周大姐每年都能带来十多万元的收入。在文昌，椰子不仅是水果，还能制作成椰子盐。用来炒花蟹。更绝的是，椰子还能熬制成椰子油，再烹炒菜肴。当地的一位穷菜大厨，廖志阳，廖大哥，他要现场展示一下椰子是如何熬成椰子油的。
6: 大量扫泡过就一起了
4: 啊！就这么一盆椰蓉，一点水都没有，能挤出奶来？
6: 对，你看它松松的，挤一下这就全部是奶出来了。哎，这样就出来了。
4: 还真是啊，
6: 是吧？啊，这样就出来了。
4: 哎，我还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要加点奶才能是椰子。对，
6: 它本身就椰子还有大量的水分在里面。哦，打了溶之后，它就本身就有奶。
4: 椰子油怎么出来的？
6: 等一下，慢慢，我们就慢慢用慢火熬制，熬制之后，它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变成油。
4: 得先有椰子奶才能出椰子。
6: 哎，对对对对。
3: 椰子肉刮下成为椰蓉，挤压椰蓉就获得了椰奶。熬制椰奶，并且不断搅拌，锅中逐渐开始变化。椰奶中的油脂与水逐渐分离开，随着水分的蒸发，油脂浮于表面，渣子沉下，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椰油的香气，让人陶醉。
4: 真没想到这奶还真能变成油啊！
6: 对，时候我们父亲母亲呢都是炼这种油给我们小时候的。哦，哎，那个时候那里做凉拌菜啦，做椰子冻啦。
3: 廖大哥说，新鲜熬制的椰油最为香美，廖大哥要用这小时候常吃的椰油做一道甜品，椰油水晶虾。那这椰油水晶虾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
6: 先把我们椰奶倒进一点点。哦，
4: 我这倒进去感觉还挺有艺术感的。
6: 对对。
3: 在冰块的助力下，椰奶凝结成固体，现在就是椰油加入的最好时机了。那么虾怎么能立在液体状的椰油里呢？
6: 我们就用到一个什么呢？我们小时候有一种很土的一个方式，就是也拿一个梯子。
4: 梯子啊，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梯子还真挺袖珍的啊，专门为做这个菜做的，是吧？
6: 对对对对。
4: 它是什么原理呢？就是把虾绑在上面。
6: 对对，把它固定。
3: 一只只红嫩的大虾被廖大哥固定好，椰油在常温下会凝固成果冻状。这个时候，小梯子就可以撤掉了。
7: 哇，很嫩哦，
4: 是吧？很嫩啊。嗯，有一种淡淡的椰子的味道，非常的香。
7: 创意上来讲，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3: 廖大哥创新制作的这道椰油水晶虾，有着很高的颜值，光是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

俗话说，好厨师一把盐，百味咸为先。在福建龙岩当地，有这么一位非常善于用盐的厨师，邱道良。邱大哥有一道拿手菜肴，叫做盐酒鸡。盐酒鸡顾名思义，就是用盐和酒做成的鸡肉菜肴。盐酒鸡闻起来有着浓郁的酒香，入口咸鲜，鸡皮脆爽回甘，鸡肉软烂，轻轻一挤，充盈的汁水就会从鸡肉的纹理中喷涌而出。邱大哥说，要想做好这道盐酒鸡菜肴，必须要用到当地的两样法宝，

0: 不过这两样法宝要在一早一晚才能找到。那么这早上的一宝是什么呢？
1: 来来，大家赶上啊！
0: 在龙岩有这样一种叫做涮酒的早餐，很受当地人推崇。
2: 用米酒榨菜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0: 锅中煮米酒，再倒入各种食材，煮熟捞出，直接装盘上桌，再加上用姜蓉调制的料汁，这样的早餐就叫做涮酒。而邱大哥要做盐酒鸡的第一个法宝就是当地的米酒。那么晚上的第二个法宝又是什么呢？想要揭开谜底，还要去山上找到邱大哥的一位朋友。
3: 范大哥，您这样不会扰民吗？
4: 扰民倒是不会，会扰民。
0: 范海泉是深山里的养鸡大户，他常年一个人在山上与鸡群相伴。范大哥擅长养鸡，邱大哥擅长烹鸡，两个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着共同话题的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过他们每次见面几乎都约在晚上，这是为什么？
5: 邱大哥，你抓过鸡吗？
6: 抓过。
5: 那你能抓着吗？
6: 没抓到。
0: 范大哥养的鸡常年在山林里溜达，野性强，要是在白天，别说是外来的人，就是范大哥自己都抓不到。但是到了晚上，鸡的视力就会很差，所以邱大哥通常都是晚上来找范大哥买鸡。
6: 怎么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5: 哎呦，你别吓我。
6: 没，不是三个人。
5: 人呢？范大哥。
7: 站哪？
8: 小心点啊。
5: 这怎么抓呀？
8: 你看我操作。
5: 哎呦，你慢一点儿。哎呦，哇，范大哥你太厉害了。哎呦，像不像树上摘果子？
8: 和田鸡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特征，它就是鸡冠前直立后分叉，然后到了后面之后像皇冠一样的那个鸡冠，它的特征特别明显。
0: 和田鸡因产自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和田镇而得名，三叉冠是他们独有的标志。和田鸡肉质细嫩，皮薄骨细，肉色洁白，口感鲜香嫩滑。用和田鸡烹制的鸡肉美食花样繁多，将煮熟的和田鸡放入冰水中冰镇三分钟，再捞出，继续煮五分钟，按照这样的步骤三进三出，再把煮好的整鸡剁块，就是当地人餐桌上最常吃的白斩鸡。加盐后上锅蒸熟，就是当地的另外一道美食干蒸鸡。但当地最有名的还是盐酒鸡，邱大哥做盐酒鸡有个绝招，那就是非常大胆的用盐。
9: 我刚才特意观察这个鸡，它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开了两个口，平常我们这个鸡就开这个肚子一个口，
6: 如果从这边开上去开上去之后这个鸡皮会收缩，整个会张开，没有一个原来的形状。
0: 邱大哥烹饪菜肴非常讲究细节，给鸡开膛破肚不能一刀切，否则在烹煮时鸡皮就会跟鸡肉分离，破坏品相。而在鸡的两端各开一个小口，这样不光能掏出内脏，也能防止鸡皮跟鸡肉分离，同时还可以方便冲洗血水。接下来就要把鸡放到锅中炖煮，40分钟后再捞出来。
9: 我们鸡其实煮的有点久。

0: 了，那会不会就是说鸡肉会比较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胸肉是比较柴的，
1: 会有一点，但是经过这个客家米酒来泡制以后会松软一些。
0: 那接下来怎么做呀？
1: 先来腌制吧。腌制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鸡的整个酒香味啊更浓，时间久了嘛，是吧？然后再一个是腌制了之后它有防腐作用嘛，三五天七八天一个星期没问题。
2: 邱大哥通常会将煮熟的鸡肉放在一整坛米酒中浸泡一天，鸡肉会吸饱米酒，肉质也会松软。邱大哥说，在过去保存食物的条件有限，当地人就想到了把肉食浸泡在米酒里，这样就可以防止食物腐败，放置一个星期都没有问题。米酒泡过的鸡可以有多种吃法，将鸡肉切成小块直接清蒸，经过蒸制的鸡肉像绽放的花朵一般，吃起来的口感也是滑嫩爽口。用米酒泡过的鸡肉还可以做成鸡皮卷，将鸡胸肉撕成细丝卷在蛋皮中，再在蛋皮上铺一层爽脆的鸡皮，咬一口，鸡皮的爽脆和鸡丝的酒香味便瞬间充盈在口腔中。当然当地人餐桌上大受欢迎的还有盐酒鸡。邱大哥把泡了一天的整鸡剁成块，然后把鸡块整齐地码放在砂锅中，再倒入少量米酒。接下来邱大哥就开始一勺一勺地往锅里加盐，不过这盐也加太多了吧。
1: 为什么叫盐酒呢？就是盐要多，
0: 这样会不会很咸啊？
1: 起码是正常的三倍，盐多酒多，所以我们大概控制就是在大火煮开两分钟，可能后面再煲个几分钟，大概十分钟以内，这样子鸡又不会咸，然后里面有味道，
0: 火候刚刚好。
1: 对，火候刚刚好。
2: 邱大哥说在米酒中浸泡的鸡肉只有酒香没有咸味，而鸡肉入砂锅后加入过量的盐只会让锅里的米酒偏咸，而整个烹煮时间又很短，所以鸡肉不但不会变咸，反而还会让鸡皮脆爽，鸡肉松软多汁。清风拂面的夜晚，邱大哥特意邀请三五好友一起分享这道美食。
3: 好吃吧？
4: 好吃。我感觉酒香味儿挺浓的，但是并没有那种浓烈的感觉，这皮真的很好吃，也很脆。
5: 小胖帮我们养好鸡呀，做好食材的把关，他鸡搞不好我们也做不好啊。
6: 我就不客气了，确实我养得不错。
3: 好久好久好久。
2: 邱大哥巧用食盐让鸡皮脆爽，鸡肉微甜，盐酒鸡也成了一道当地人十分喜爱的佳肴。而在贵州省镇远县，当地人喜欢大块吃肉的豪爽感觉。在贵州省镇远县上寨土家族乡，一场别开生面的唢呐表演在田间地头展开，乐队成员们也都是附近的村民。
0: 哇，好大的这个唢呐，声音真的是非常大哈，震耳欲聋的。
7: 这是特大号，是我们上寨土家特有的这。
0: 这是需要两个人这样抬起来吹。
7: 对对对，前边的那个号盘呢是80公分，这个整个这个号这个杆子是4米。
0: 4米长的号杆。
7: 四米长的，那一般的人还吹不叫的。一般的人是吹不叫的。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一试。
0: 我可以吗？
7: 你试一试。
0: 可以试一下是吧？其实我刚才就有点跃跃欲试，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是。
7: 来你试一试。
0: 谢谢大哥，不用这么讲究，我蹭一下就可以了。怎么吹就对着嘴吹就可以吗？
7: 嘴唇对准这个窝，那个气把全部放于这个杆子里边出去。
0: 气要穿过这4米的杆子是吧？
7: 可以。
0: 嘴都吹麻了。
2: 在镇远，唢呐是当地土家族人十分喜爱的乐器， 他们平日里也会经常自发组织唢呐表演，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此同时，在村子里另一场聚会也即将开始。中战友家的新房竣工，他要跟妻子李永花一起操办几桌好菜，宴请亲朋好友。为此，钟大叔特意准备了一道土家族的传统美食——蚌。蚌其实就是红烧猪肘子。别看蚌的外形粗犷豪横，但它可是当地土家族菜肴里粗菜细做的典范。瞧，这么大的一块肘子里竟然没有一根骨头，同时肘子底部还被分切成了若干个小肉块。这些肉块看似与肘子主体紧密相连，但用筷子轻轻一夹却可以轻松落下，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嚯嘿嚯嘿嚯嘿嚯嘿，
0: 哇，好热闹啊。
4: 你可以尝试一下。
0: 怎么打？
8: 来，要用力啊，
4: 用力，
8: 用力。
4: 好，
8: 一，
4: 哇，好深啊！
8: 一，二，放，一，二，放，一，二，
0: 有点狼狈。
8: 一，二，
0: 放。我现在脚好紧张啊！
8: 紧张啥？紧张上的是他们，他们的安全全部系在你的脚下了。
2: 土家族人十分钟爱打糍粑，逢年过节、重要聚会都要打糍粑。打好的糍粑要压成饼状备用，可是打糍粑跟蚌有什么关系呢？钟叔说，先要把蚌做好，才能知道这个答案。
0: 钟叔叔，咱们今天做的这道菜食材可够豪横的哈。四个大猪腿全都要做吗？
7: 全部要做的。
0: 直接上斧头是吗？
7: 嗯。
0: 现在是要把猪蹄子整个给它剁掉吗？
7: 现在把上头自己去掉。
0: 嗯。
2: 钟叔说，蚌作为当地一道大菜，通常情况下都是做给客人吃的。既然是招待客人的，客人吃的舒服是最重要的。所以钟叔直接把肉少骨头多的猪蹄砍去，只留下四个厚实的大肘子。即便如此还不够，钟叔还要在不破坏肘子外形的前提下剔除肉里的骨头。那么钟叔要怎么把藏在猪肘里的骨头

0: 取出来呢？钟叔一手扶着肘子，一手持刀，让刀游走于骨肉结合处。这一步讲究的是既要骨肉分离，又不能戳破猪皮。钟叔说，蚌这道菜不仅是刀工上要细心，上糖色也可称得上是另一个精细的环节。将200克白砂糖倒入冷菜籽油中，低温慢慢熬，大约熬15分钟。
1: 现在马上你看蓬起来了，对不对？
2: 哦，现在蓬起来，看到了。
1: 现在看到了，现在可以加水了。嗯，
2: 加的是热水还是冷水？
1: 冷水。
2: 加冷水。
1: 加冷水。
2: 冷水和这个热油相碰撞，
1: 对，
2: 一定会炸吧？
1: 它不会炸。
0: 热油锅里倒冷水，听着吓人，但其实只要操作得当，并不会炸锅。钟叔说，肘子太大，直接下锅不仅不会均匀上色，还容易被炸得焦黑，所以只能加水后再放入肘子，慢慢炖煮，均匀上色。整个上色过程要花费近半个小时。等猪肘的表面被染上了一层油亮的红色，再转入另外一口大锅，将香叶、草果、桂皮等各种调味料包入纱布，密封好后直接丢入锅里。这一步是为了给猪肘增香，继续炖煮半个小时再捞出。
1: 现在你看哈，
2: 嗯，
1: 我就用刀刺进去把它化掉，把它化成壳壳子，但是又不能切坏皮子
2: 啊，还是不能碰到这个猪皮，
1: 不能放到猪皮啊。
2: 嗯，
0: 以猪皮为界，将猪肘的底部全部分割成约3厘米见方的肉块，但不能切断，要使肉保持外观完整，肉块不掉的状态。钟叔说，肘子太大，里面不容易入味，所以要分割开，同时也方便客人食用。切割好的蚌还要进行腌制，放入蒜蓉、食盐、姜片等，细细抹匀肉的每一个细缝中，最后在盘子底部放入笋干、豆腐干、红辣椒，再把蚌放上面上笼蒸制。蒸3个小时后，整个猪肘的颜色慢慢转化为焦糖色，就可以出锅了。但在正式开席前，土家族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
2: 奶奶，我知道这是肉馅的，
3: 吃到肉的，这也是一
2: 个。运气这个啊，
4: 这是肉，这是卖的就是肉，咬的就不是肉。
3: 又是肉哦，吃到舒舒服服。
0: 奶奶说，抛粑粑代表着送好运，抢到包肉的粑粑意味着强壮，抢到包糖的粑粑意味着生活甜蜜。土家族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在开席之前，要先将一只蚌的肉块取下来，包进事先准备好的糍粑里，上锅蒸，蒸30分钟后，趁热将圆圆的糍粑包进粽叶里。接下来，宴席正式开始，美味凝聚着大家的情感，欢乐和笑声在小院飞扬。用椰子熬成的椰油是很多文昌人割舍不掉的家乡味道，而本地厨师廖志阳更是极富想象力，用椰油创造出了

0: 一道道特色美食。邱道良用心钻研烹饪技艺，他巧用食盐烹制出令人惊叹的味道，传承与创新在他身上从未停止。大道至简，中占有烹制的土家族传统菜肴旁，看似粗犷，实则暗藏绝技，更是蕴含着当地土家族人的生活智慧。清凉爽口的椰油水晶虾，脆甜鲜香的盐酒鸡，还有肥鱼的蚌，都是独具特色的家乡好滋味。
1: 刚才我们在兴化看到了先民向水而生的坚韧，在文昌见识了椰农用水流运椰子的智慧，也尝到了椰油入菜的美妙。在龙岩，我们读懂了盐和酒的默契配合，让鸡肉变得脆爽多汁的秘密。而在镇远，我们感受到了土家族人用糍粑送好运的质朴热情。不同的水土滋养出各异的风情，却同样藏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文化的坚守。这些味道与故事终将随着时光流转，成为心底最绵长的记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雪松返乡创业，深耕密云沃土。北京市密云区密小农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雪松放弃高薪工作回乡创业，回到家乡他只专注一件事，那就是把家乡父老乡亲种植的农特产品销售出去。他把一斤西红柿卖到了25元。本期节目一起听他分享销售秘籍。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农产品咋拍摄才好卖。农产品图像主打形式有哪些？什么样的农产品图片最吸引人？常见的构图方法有哪些？九宫格构图能起到啥神奇的作用呢？农产品的拍摄如何凸显新鲜？细节拍摄如何赢得消费者？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

0: 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也是一位放弃高薪工作回乡创业的有为青年。回到家乡，他只专注一件事，那就是把家乡父老乡亲种植的农特产品销售出去。在他的帮助之下，家乡的农产品不仅卖出去了，还卖出了高价。比如一斤西红柿能够卖到25块钱。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销售方面他又有何高招呢？看似平坦的创业之路又蕴含了哪些无法言说的辛酸呢？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密云区密小农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雪松的故事。张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您好。
0: 张总在这之前呢也看了您大量的这个资料啊，来了解您。我们了解到您所在的地方别的合作社大部分都是种植销售两条腿走路，但是您却不是，您只专注销售，为什么呢？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过产销一体化这么一个方向，因为那个从产到销这儿的话公司都能可控嘛。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因为术业有专攻，然后我们专职于产品的销售，前身都是在做电商的销售，有这方面的经验。那种植这一块呢，坦白讲从小白开始，然后后来经过一段调研发现，又要从选品、种子、肥，包括这个土壤，包括那个种植的一些技术，都是比较专业性的东西，对于我们这些外行来说呢肯定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再加上种植这个事情呢，它本身就是试错率风险比较高，如果我前期种子选错的话，后边这一年的收成就全都白搭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后来就想说大家各取所长嘛，既然我们只是擅长于销售，那我们就先踏踏实实的专注于我们的这个销售服务，然后把这些种植的事情还原给前端的那个农民百姓，让他们去做专业的事，我们只是收现成就 OK 了。第二点呢，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反映出了那个现在那个比较好的就是带动作用，因为我们专注做销售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销售场景，卖的比较不错，那我们就能够带动周边有经验的人陆续加入到我们这个种植的行业里边去，然后属于连农助农嘛。前期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做电商的时候销售的比较小比较少，那我可能就是团结一两户两三户的农民帮我们种植，但是随着我们订单量的增加，那我可能发展4个5个6个，它这个呢是有一个伸缩性，随着我们的发展壮大，那我们的种植团队是可以从外边陆陆续续陪着我们成长而成长的。如果说前期我们租了很多地方卖不了那些东西砸在手里边，对我们来说是个问题。
0: 嗯，
1: 那如果说前期人力物力达到一定数量，但我们卖不了那么多东西，这个风险也很大。
0: 嗯，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叫保守的一个策略。
0: 嗯，可是还面临一个问题啊，刚才咱们说的别人都是两条腿走路啊，种植销售一起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能够把这个产品的质量把控住。那您这样的话就是把种植专门交给我们的农民群众，确实是啊，但是也会存在种不好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您没有担心过吗？
1: 是这样，就是前期肯定是在选择这个合作伙伴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调研跟走访，大概能明白谁谁谁或者某几个人在这个蔬菜比如西红柿它的领域里边它在当地里边是小有名气的，然后那个它种出的这个品质是比较不错的，那我们肯定会优先选择它，而且呢我们肯定是在跟它合作之前把它之前的产品肯定会做一个品尝品质的一个检测，那觉

0: 那确实不错。那我们跟他签的协议，就是让他种出的东西符合他自己曾经种的这个标准，然后保证这个品质啊。这个种植这个事情，就跟我说今天错了，明天改，这个不是一回事情。你这半年一年之内就改不了了。
1: 确实是。哎，我还了解到您的这个农产品的价格呀，比市场能够高出好几倍。比如说西红柿，您就卖到了15块钱一斤。
0: 您说这15块钱一斤的时候，可能还是赶在淡季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口感不好的时候。口感好的时候，我们这边西红柿能卖到25块钱一斤，
1: 能卖到25
0: 就
1: 是吗？
0: 对，25块钱一斤。
1: 哦，
0: 因为我们当地有款西红柿叫原味一号，这个品种呢有点像那个水果番茄，甜度呢能达到12，然后也很酸，属于一种酸甜的，跟小柿子一样的这么一个番茄。其实能卖到25，是因为不是当蔬菜卖的，是当一个水果才卖的。对，所以它这个价格能高出市场好几倍。
1: 啊，我还说少了10块钱呢，是吧？
0: 15块钱就是口感不好的时候，因为夏天，比如说到5、6月份的时候，天气太热了，它这个甜度就达不到12了，可能就有那么7、8，就这口感一下来以后，这个价格肯定就下来了。但是在过年前的时候，口感是最佳的状态的情况下，而且赶上逢年过节是送礼啊，或者说自己家里边食用，它的价格会到25块钱。
1: 那这个25块钱买的人多不多？
0: 啊，挺多的。我们当地有几个大棚种这个西红柿，最终都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几乎就是不找人不找关系，几乎都买不到。
1: 在周边就已经销售一空了，是吗？
0: 现在这个它的销售渠道挺多元的。那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我们当地政府引进来的品种。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主要是以市里边一些高端渠道为主，但是陆陆续续这个名气来了以后呢，就是以市区，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稍微的有点钱的人，他们需求量比较大，因为当做一个门面送礼嘛，是这样。所以现在呢，几乎都是很多人开着车，市里边的都是为了吃个西红柿，专门到密云来去采购这个西红柿。
1: 专门开车去采购，然后更
0: 对，
1: 多的您是把它包装成礼品装，然后很多人拿去送礼，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西红柿算不算你们现在合作社里面卖的最翘的水果之一啊？因为它是水果番茄嘛，算不算？
0: 是，而且从那个知名度上来说，包括利润度来说，包括这个销量来说，都是处在第一位的。
1: 我都没有去了解，就是现在市面上普通的这种水果番茄大概的价格在多少？
0: 市场上是3、5块，冬
1: 三
0: 天
1: 五
0: 的时
1: 块。
0: 候是5、6块，夏天的时候是3块钱左右。
1: 所以当时您把这个西红柿价格定的那么高的时候，是哪来的这么大的底气？毕竟大家一看25块钱一斤，这可是超出正常市场价好几倍。你有信心大家能买吗？那么高的价格不会把别人吓跑吗？
0: 当时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参考了韩国或日本的一些这个水果番茄的一些价格，再加上达到这个酸度跟甜度的这个品相的话，在日本大概需要100块钱左右一斤。那我们觉得在这边可以试一下。其实刚开始定这价格的时候，是本着有人跟我们说想吃这个东西，到了一半砍价，怎么这么一个初衷？说给你一半的砍价空间。结果后来发现，人家尝了以后，人家好多人不砍价，这个价格就这么下来了。
1: 本来是想抬高价格，给大家留下比较大的这个砍价空间的，结果没有人砍价，是吗？
0: 对，就是几乎是没有人砍价，因为后来给你讲这个东西，人家开始问你这为什么卖的那么贵？卖的这么贵，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跟品质确实是要高出市面上其他的西红柿的很多。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跟那个客户去讲，我们的种植、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本身我们挨着密云水库，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是没有化肥跟农药的，而且我们都是这个整个密云区都是海洋区，纯绿色。 为了能让他们接受这个价格呢，我们又灵感的来源于那个饭店的名厨的这么一个观点，能让那个客户通过我们自己研发的程序，能够看到我们的种植，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生产环境。
1: 就是从饭店名厨
0: 对，
1: 寻找到的灵感。您刚才说，
0: 对。
1: 咱们的这个消费者可以看到，就是西红柿的整个的种植过程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
0: 对，
1: 程序呢？他能看见。
0: 就是来了以后呢，我们自己研发的小程序跟 APP，跟他讲说，您看到的西红柿，您吃到的，您可以登录我们这个小程序，通过这个点击视频摄像头，能够看到您的产品的种植环境，包括每天的怎么去维护这个西红柿的，确实保证是我们肯定是不用化肥的，对，不使农药的。然后这个每天的这个养分呀、水分都比较那个充足，就是说我卖这么高的价格，客户有人会问说，25块钱一斤不是说我接受不了，但是你要告诉我他为什么值25块钱，
1: 对。
0: 我们就跟他讲说，您能看到，你看我们的这个种植的成本，包括我们种植的设备，包括我们所用的这种植的这些物料，对吧？它都是属于高水准、安全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个东西，综合各种成本来说，它确实是卖25块钱，也不是很贵的，几乎算是很合理的。所以呢，很多人就通过看到的里边的种植东西，他就相信了，耳听不如眼见吧，眼见为实嘛。所以他就觉得至少吃的比较安心，比较放心，然后对我们这个东西的这个安全的信任度是大大提升了的啊。
1: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买东西，我们都希望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非得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

0: 质，它直接关系着销量。在这个生产端，其实您也是有自己的门道和策略的哈。您运用的一个策略呢，就是培养舌头。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怎么理解呢？
1: 这个舌头呢，其实这个词呢，可能咱们北京人可能听得比较少。
0: 嗯，
1: 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舌头这个词呢，是因为我去河北的禹县去调研的时候，
0: 嗯，
1: 当地人去有这么一个讲这个词的这么一个习惯。
0: 嗯，
1: 这个舌头呢，其实说白了就是相当于当地的批发商，当地的一个工人。
0: 嗯，
1: 他们的这个作用是帮助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跟品质去找符合我们要求的产品。
0: 嗯，
1: 包括前期的产品对接、种植的监督管理、后续这个收购的时候的这个质量的保证。
0: 嗯，
1: 他们都帮助去操作。
0: 嗯，
1: 找到他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在当地这个村啊或者这个基地呢需要一个下沉的员工。
0: 嗯，
1: 但这个员工呢，包括这个农户呢，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人，首先我们不专业，我们跟当地的农民呢或者跟种植户不熟，对吧？那从沟通上，从这个培养上成本会比较高。
0: 嗯，
1: 那舌头呢，他们作为当地人或者说是农户的这个都是熟人。
0: 嗯，
1: 他方便说话。
0: 嗯，
1: 他呢会把这个要求呢说白了怎么讲呢，就是很老百姓的话。
0: 嗯，
1: 他们能明白说什么，可能我们讲一些专业的词汇、专业的一些术语，他们不懂。
0: 嗯，
1: 但他们说清楚了，这个事儿就比较好操作，而且呢，他们更容易把这个品控把握的比较好。
0: 嗯，
1: 因为他本身他自己也懂。
0: 嗯，
1: 就是比我们要懂。
0: 对，
1: 所以别人怎么种植，比如去收的时候一看，哎，你这个哪哪哪儿可能那个该浇水了。
0: 嗯，
1: 他们在收的情况下，他们还能给别人支招。
0: 哦，
1: 所以说。因为本身这个舌头呢，给他付工钱的。
0: 嗯，
1: 我们从老百姓手里边收西红柿，比如5块钱一斤。
0: 嗯，
1: 那可能从他手里边每一斤他要提个2毛钱的。
0: 嗯，
1: 他们工作其实也比较辛苦，而且一线的工作也比较重要。
0: 嗯，
1: 所以把这个工作是交给他们的。
0: 嗯，确实是有这么一群专业的舌头来给我们的产品把关，确实放心了很多哈。确保了我们销售这一端能够走得畅通， 对吧？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嗯，
1: 而且就是他们又在本村住，或者说那个在基地住。嗯，说白了，我们雇员工工作时间8小时，
0: 嗯，
1: 他可能在那个时间能达到12小时。
0: 嗯，
1: 对吧？
0: 对。那现在您这个舌头的团队大概有多少人？
1: 现在是这样，就是每一个品在某一个村，嗯，一个村就有2个人，因为那个。大家在工作的时候，比如说需要倒班嘛，或者需要有人急事有事的情况下，
0: 嗯，
1: 保证我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正常运转。
0: 嗯，其实受到这个就是说在生产端培养舌头的这样一种想法的启发，您把这个策略也运用到了销售端，然后成功的把淘宝、京东的客户引流到了私域 APP 上，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怎么理解呢？
1: 这个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大家都在讲流量，是吧？
0: 嗯，
1: 流量越大，你的销售会越来越好。
0: 嗯，
1: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
0: 嗯，
1: 那怎么样增加你的流量？那说白了，买你西红柿，你最终就是知道你西红柿的人多，
0: 嗯，
1: 看到的多，
0: 嗯，
1: 然后有兴趣的人多，最终买的人才会多。
0: 嗯，
1: 那我们前期比如说在做市场的时候没有办法，我们也是通过比如说3方的平台。比如京东、淘宝啊、天猫啊，还有一些平台去做这方面农产品的一个展销。
0: 嗯，
1: 但是这个价格呢，因为也偏高，但是终究还是有人会买。
0: 嗯，
1: 买了以后呢，吃的不错，他还继续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呢，本身他是在第3方平台上去购买的。
0: 嗯，
1: 那我们私下里边就去联系他，说那个您在京东上啊，在天猫上买了我们这款产品，好不好吃？老师 ，OK， 那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APP 小程序，
0: 嗯，
1: 您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给您再打个折扣。这样的话呢，他就会觉得比在上面买便宜了，而同样的品质，价格又优惠了，他自然而然的就会上到我们这个自己的私域上面来。
0: 嗯，
1: 那这样呢，刚开始的一些来的朋友呢，我们为了让他当了我们的销售端的舌头，
0: 嗯，
1: 我们就会给他赠送，会给他买赠，
0: 嗯，
1: 会给他打更高的折扣，让他介绍他。

0: 他的朋友陆陆续续的到我们的私域里边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市场上销售的是50块钱2斤，然后呢，跟他讲说你介绍的朋友是吧，我们可能就卖个35、40块钱2斤，那他也会觉得有面子呀，因为他的朋友通过他买到了便宜的东西，所以他们也会陆陆续续把他的朋友愿意介绍到我们这个私域上面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相当于把所有的这些客户群体都网络在我们的私域里边去。这样的话呢，这些客户呢，将来都归我们自己独有，就不在第三方平台上，将来是属于别人的客户了。
1: 这个当时这个想法是受到什么启发呢？
0: 也是因为那个有的朋友说，那个开始是我们送朋友吃西红柿吧，或者吃蔬菜，他觉得你们东西很特别，你们东西很好吃，那个。我不能老是白吃啊！你看看有没有你什么渠道我能买？那我们就把我们私域的 APP 小程序发给了朋友了，然后那个朋友呢就说了，那我们单位好几十个人呢，我给你推推吧，但是呢你看看能不能在优惠做一个类似像团购一样的价格。这个时候呢，他们单位里边的来了人，我们可能就打一个7折。这个时候我发现，这种效果是非常好，因为但凡这个一群人扎堆儿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那这个宣传效果力度是非常好的。结果突然间一下，几十个人就买了好几十单，而且持续买好几十单。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对你这个朋友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舌头，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工具。那以至于到最后，我们说这个舌头怎么办呢？他以后想吃这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白送了。只要你能持续的帮我们拉人、拉客人，你就可以
1: 可
0: 享
1: 以
0: 受
1: 奔
0: 这个
1: 驰。
0: 免费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我听到这儿啊，不论是生产端的这个舌头的培养，还是销售端，我觉得其实您能够做到今天这样的成绩，和您的这种不断去开拓的思路啊，不断去创新的这种销售模式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就是不走寻常路。
0: 对。
1: 那您的这个不走寻常路，我觉得是贯穿在您回乡创业的方方面面啊。在您的合作社里面卖的不仅有密云当地的农特产品，我们发现还有很多外地的，比如说新疆、内蒙的，这个都说要树立自己产品的品牌。就说我们的这个合作社，大部分的合作社其实都是 这个卖的，或者说集中展示的，都是自己合作社的社员呀，或者说自己呀种养殖的一些产品。还是刚才说的那话，能够对产品进行一个把控。但是呢，您现在是吸收了很多其他地方的农特产品，您这样做的不怕砸了自己的招牌吗？人家为什么非得从你这儿买其他地方的产品呢？那我去其他的 APP 或者说去其他的一些销售端上，我去买新疆的产品、内蒙的产品不行吗？我为什么非得跑到你这儿来买呢？
0: 其实是这样，最终呢，终极的销售呢，其实就是一个口碑，一个信任，并不是因为我信任某个地区某个东西，而是因为我信任你。
1: 嗯，
0: 这个打造自己的这个 IP 很重要。比如说吃了我们这么久的密云的东西，毕竟它是有数的，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有需求，比如说肉啊、蛋呀、奶呀，那这些东西它本身我们密云没有，但是呢在其他的省市有很多很好的质量不错的产品，这个消费者可能不知道不熟悉。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是这个供应链这个圈里边，我们可能会结识到这些好的东西，那我就要拿过来跟他讲说，我们现在要卖了新疆的奶，卖了内蒙的牛羊肉，而且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看看你要不要尝尝，然后价格也是在正常的合理范围之内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跟老客户去讲去沟通的时候，这个信任度他会很高。
1: 嗯，
0: 你推荐过来的东西他不会去排斥。
1: 没错，
0: 当他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质量确实是非常好，口感确实也不错。
1: 嗯，
0: 而且性价比又非常高。
1: 嗯，
0: 那他为什么要拒绝呢？
1: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们打的不是这个价格战，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价格有可能会比当地的名特优产品价格略低，也有可能会略高，但是我们把外地的这些名特产品放到我们这个私域流量里面来卖的目的是来丰富我们店铺的产品 的品类，然后让我们的这些私域流量里面的这些顾客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优质农特产品，是这个意思吗？
0: 您那个概括的是非常好，
1: 嗯，
0: 非常的到位。因为是什么？因为比如说我们当地只有蔬菜，
1: 嗯，
0: 部分水果跟蛋。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生活还要需要各种肉、各种食品、零食跟乳品。
1: 嗯，
0: 这些东西如果说我们一家供货商把网罗到全国各地的好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打包推荐给您，
1: 嗯，
0: 其实您还是能接受的，因为毕竟大家都很忙，
1: 嗯，
0: 如果说有一个靠谱的，像我们一样靠谱的一个卖家，
1: 嗯，
0: 他能够把我们的衣食住行管理得非常好，
1: 嗯，
0: 他也是不愿意去花时间花动脑筋再去做这方面选择跟沟通，去花这个时间去干这个事情。
1: 您说特别对，
0: 所以说同样也是为了增加我们的产品的丰富度，
1: 嗯，
0: 也是为了留住客户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忠诚度。
1: 嗯，
0: 你再卖西红柿，你再好吃，你不老卖那一个，因为总有吃够的时候。
1: 嗯，
0: 对吧？
1: 嗯，我明白了，其实您就是想把我们的这个客户群体更紧密的这个联系在一起，更对粘合在一起，更加吸引他们。就好比说我之前呢，我因为家里人喜欢吃海鲜，好，所以我就关注了一家卖海鲜的一家这个店铺，他们经常开直播，而卖的还真的挺好，所以积累了大量的这个粉丝群。有一段时间我们突然发现他这个店铺里面不光是卖他们当地的海鲜，也开始卖牛羊肉，比如说牛排呀、羊肉啊、米线呀等等的，所以很多喜欢吃米线的、吃牛羊肉的也会纷纷下单，结果发现真的他推荐的品质是不错的。那我像我也会下单，可是我就不会再去考虑他卖的会不会比同等的其他直播间贵啊或者便宜啊，我不会去考虑，因为我知道他价格不会差太多，而且因为在他这里的消费没有一次让我失望，所以我就很放心很大胆的就去这个下单了。而且你想，你要是如果再去对比，他又会耗费我们的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这个精力和时间因为信任他我就可以省下来，我直接从他这儿买。
0: 您说这个确实对，还有一点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每个公司企业它是要需要发展的，
1: 嗯，
0: 它很难靠一两个东西支撑它庞大的这么一个运营系统，所以它需要的品类的丰富性，然后利润的增加，
1: 嗯，
0: 它才能够越走越好。
1: 对，
0: 否则的话说我靠一个东西能上市或怎么样，
1: 对，
0: 那这个就需要更多的好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既能够说 满足客户的多种多样的需求，
1: 嗯，
0: 然后也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个粘性度，
1: 嗯，
0: 也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个口碑，
1: 嗯，
0: 还有就是从更多的方面去增加我们额外的这个利润，
1: 嗯，
0: 来维系这个公司的正常的发展。
1: 确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靠单一的产品走单一的一条路风险太大，我们还是应该组合拳啊，组合拳，这样它这个力量更大啊，选择性更广。
0: 对对对，
1: 嗯，今天跟您学到了不少，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啊，比如名厨、舌头、私域流量啊，而且我觉得您的这些创意点非常的具有普适性，相信能够对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您的同行有启发哈。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邀请张雪松继续为大家传授他的创业秘籍，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了，今天先到这里，谢谢张总。
0: 谢谢大家。
1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4: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可如今啊，在农产品电商大潮下，如果不懂得农产品的宣传和营销啊，酒香也怕巷子深。农民朋友辛辛苦苦生产出的农产品想要卖个好价钱，丰产又丰收，就得做好农产品的宣传和营销。而这其中呢，把农产品拍摄好就是第一步，让消费者感受到农产品好的卖相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不是专业摄影师、摄像师的农民朋友来说，怎样用手机把农产品拍好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聊农产品咋拍摄才好卖。我们连线的是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蚌埠分校教师赵雨涵。农产品图像主打形式有哪些？用图片展示农产品与视频展示分别有啥优势？影等于景加山，对农产品拍摄有啥启发？你好，赵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在农产品电商的大潮之下呀，优质农产品呢，想要卖得好，咱们先得宣传得好。那想要宣传得好啊，就得先拍摄好农产品的图像素材。赵老师，目前来看，主打的农产品图像形式有哪些呢？
15: 因为农产品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其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广。我泱泱华夏亦是农业大国，如果想要展示农产品的特性，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以及卡通等多种形式。而目前最主流、宣传效果最好的就是图片和视频这两种形式。
14: 是的，确实这也是目前我们看到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对农产品进行宣传的时候啊，要么就是图片，要么就是视频，是吧？这是最主要的这个图像的形式。相比较来说呀，用图片展示农产品和用视频，不管是短视频啊还是相对比较长的视频，用视频展示，这两种方式分别有什么优势呢？有什么不足吗？
15: 主流的照片和视频各有优势各有不足，我们先从受众量上面来看，就目前农村电商发展的程度以及网友的倾向程度来看，图片类的受众群体的基础量还是要大于视频类受众的，尤其是以淘宝为主的购物平台都是以图片为主。其次呢是喜好程度，目前正处于短视频的风口期，刷视频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农短视频的热度只增不减。根据活跃度最

0: 高的自媒体软件的数据反馈来看，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抖音、快手等软件的受欢迎程度远高于以图文为代表的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所以在喜好程度上，农产品的视频要大于图片。最后是制作的难易程度上，视频的制作难度大于图片，尤其是视频制作需要有脚本的写作、拍摄和后期剪辑等多个步骤，还需要考虑到人物的出镜、视频背景和画面效果、音频等多个因素，耗费的人力、物力以及资金都比单纯的图片展示要多得多。但是呢，图片和视频这两种形式并不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层面。想要发展农村电商，不管是视频还是照片，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两者都是相互宣传的一种形式，可以结合使用，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1: 嗯，是可以来互补使用，是吧？嗯。张老师，接下来我们说文解字一下。您看这个影像的影啊，它是一个景色的景加上三撇，这个三撇山，这个山的意思呢是说这个画室的花纹啊，也就是说呢，单纯的景色它不构成影像，是不是？只有加上了这个修饰的花纹，我们说才能成为影像作品啊。那这一点对于我们拍摄农产品有什么启发吗？
0: 其实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摄影的影它是比景色的景多了三撇，而摄影呢其实指的就是用专门的设备进行影像记录的过程。曾经有人说过啊，摄影家的能力呢就是把日常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平凡事物转化为不朽的视觉图像，也就是说通过设备的记录和技巧的修饰展示相应景象。而这里的景并不拘泥于自然界山清水秀的风景，农村生活、农副产品等想要展示的内容都是多种多样的景。
1: 嗯，
0: 我在农民中职教育以及高素质农民培训中主讲的农产品拍摄技巧这一课程中，正是利用了摄影的影比景色的景多的三撇山来引出课程的三部分核心内容，分别讲授第一撇构图方法，第二撇拍摄要点，以及第三撇农产品拍摄示范，可以加深学员的印象。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什么样的农产品图片最吸引人？常见的构图方法有哪些？九宫格构图能起到啥神奇的作用？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农产品咋拍摄才好卖。张老师，总的来说呀，这个为了更好的吸引顾客呢，农产品的图片应该拍成啥样啊？就是说，什么样的农产品图片我们一看就觉得特别的吸引眼球呢？
0: 首先是要构图，要有很好的构图技巧。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种基本的构图技巧。
1: 好的。
0: 构图呢，主要是指画面的拍摄过程中，我们拍摄的主体等构成的元素与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和思想有机和谐的统一协调起来，从而达到需要表现的意境和美感。通俗来说呢，其实构图就是用合理的画面展现表达思想，反映我们拍摄的

0: 重心稳定，这样才能保证画面的均衡、对称、完整、稳定和生动。常见的构图方法有 L 型构图、垂直线构图、水平线构图以及对称式构图和辐射式构图。最常见的以及大家广为流传的也是黄金分割法构图，俗称九宫格构图。
1: 嗯，赵老师，您提到的这个九宫格构图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啊。平时我们发微信朋友圈啊，经常就是发这个九宫格，是吧？九张图片。那这个九宫格跟您提到的这个构图法九宫格，它是不是一回事呢？另外，这个九宫格构图法能起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作用吗？
0: 其实我们微信中发的九宫格，它也是由四条线将我们的照片分成了九张，而我们构图方法中的黄金分割法呢，也是通过四条线将画面均匀的分成九等份，而这四条线的四个交点就被称作为黄金分割点。在构图中，我们根据黄金分割的比例，把主体形象安排在画面结构的中心，这样能产生和谐的美感。尤其是九宫格中四条线的交叉点是人类眼睛最敏感的地方，在拍摄过程中，如果我们将画面的主体或者是重要的景物放在九宫格交叉点的位置上，可获得突出主体、均衡画面的视觉效果，有利于与周围人景物的协调和联系，能够产生较好的视觉效果，使被拍摄的主体更加的鲜明。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九宫格构图法呀，它四条线，它这个有四个交叉点是吧？如果
0: 对，是的，
1: 对，把我们这个画面的主体啊放在这四个交叉点的任意一点就可以吗？就是这方面有没有放在左上角、右上角还是左下角、右下角，放在哪个点，它表达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这样的要求啊？
0: 如果我们是在针对农产品的拍摄来说，如果是添加背景需要有背景来衬托的时候，我们建议是放在左下和右下，这样上方留出空间，不至于画面太过拥挤。
1: 还是放在左下角或右下角这个交叉点上是吧？就上方的这个，
0: 对，是的，将上方
1: 天空留的多一点。
0: 对，是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手机的九宫格拍摄辅助线咋设置？不同构图方法各有啥效果？农产品拍摄怎样凸显新鲜？细节拍摄如何赢得消费者？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农产品咋拍摄才好卖。张老师，我们使用相机拍摄的时候啊，可以看到九宫格的这个辅助线啊，而使用手机拍摄，我看有的手机呢并没有这个网格的辅助线啊。那用手机拍摄农产品的时候，具体啊怎么样用这个九宫格构图法来拍摄呢？
0: 好的，多数的智能手机出厂的时候，默认设置可能是把这个九宫格设置为关闭。但是呢，手机的相机拍摄也是存在九宫格辅助线的。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中选择相机，在手机的操作界面手动的打开九宫格或网格或参考线。不同版本的手机的名称可能有些许的差异，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三种说法，但是呢，打开的方式是类似的。在预先设置好九宫格之后，便可以打开手机相机进行拍摄了。那具体怎么运用九宫格构图法呢？在取景时，我们尽量将主体安排在九宫格的四个交叉点，也就是黄金分割点中的任意一点上。如果是中景或近景，尤其是特写，那我们就需要把重点需要

0: 表现的部位安排在黄金分割点。比如拍摄农产品时，可以将农产品放置在九宫格的左下和右下。如果在拍摄人物讲解时，则把重点表现部位将人物的眼睛可以放在右上和左上。在九宫格画面的运用过程中，除了要注意画面的均衡，还要保证运动主体的前方留足空间。具体体现在拍摄运动的主体时，注意在运动的前进方向留足足够的空间，这样才能与物体的发展态势保持一种力的平衡。前方的空间呢，要大于主体后方的空间，理论上比例为2:1，才不过于画面与拥挤。如果在农产品的宣传方面，想要讲解或者是试吃农产品，需要有人物出镜，那么保证人物的视线和朝向的前方要留足空间。借助手机屏幕上的九宫格，可以更为便捷有效地避免地平线的倾斜，确保画面横平竖直，并实现更为精准的构图。
1: 是的，刚才张老师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如何使用手机拍摄农产品的时候运用上九宫格这个构图法。这个九宫格构图法呀，确实是最常用的，而且容易上手的一个构图方法啊。张老师，其实我们在平时拍照的时候啊，包括用手机拍摄是吧？拍摄农产品啊这些，还会用到其他的一些构图方法呀。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构图方法？有哪些呢？包括每一种构图方法的特点和用途，就是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能不能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
0: 好的，这里再介绍几点构图方法，让大家有初步的认识和感受。
1: 好的。
0: 其实农产品的拍摄中使用较多的可能有居中构图，而这种构图方法呢，它比较能够着重体现要刻画的物体，就是把画面的中间摆放我们的物品。但是这种需要注意，如果一旦处理不好，会显得画面呆板，无法给人以美感。所以在拍摄过程中，如果我们使用居中构图，一定要忌讳把拍摄的主体放在中间占满整个画面，要注意产品本身的色彩以及背景的留白和简单的布置。其次还用到的有水平构图，这种构图方法呢，能够给人以稳定感和宽阔感，它对农产品的表现是安静的、平衡的、松弛的，水平构图比较符合人的视觉习惯。第三种还有垂直构图，与水平构图相比较，垂直构图的画面体现了纵深感和高度感，画面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张力和紧迫感。其次，三角构图也是在拍摄中应用的比较多的，以农产品组成的立体三角或者平面三角，可以是正三角，也可以是斜三角或倒三角，因为不同的三角形能够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同时，三角形的构图具有安定、均衡和灵活等特点。当然，上述提到的只是构图方法其中的部分，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大家还是要根据画面的内容和表达的主题灵活运用，以免千篇一律。
1: 是的，除了九宫格构图法之外呢，还可以居中构图啊、水平构图、垂直构图，还有三角构图法，有这么多的构图方法啊。农民朋友在拍摄农产品的时候啊，可以根据拍摄的农产品的种类啊、对象啊，包括想要什么样的效果是吧，来灵活选择使用构图方法。张老师，我们搞农业生产啊，不管是生产的蔬菜啊、水果啊，还是水产品是吧，这个农产品啊主打一个新鲜。那我们生产的农产品呢很新鲜，想要让消费者感受到啊，就要通过我们的画面啊，通过我们的视频图片是吧，来个能够通过屏幕啊感受到这个农产品的新鲜。所以我们就要求拍摄的时候呢，就要最大限度的把这个农产品的新鲜啊能够记录下来啊，能够通过镜头呢传递给广大的消费者。那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技巧能够帮助我们凸显农产品的这种新鲜感呢？
0: 好的，现在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原本的农产品的交易非常依靠实体看货，这个食物新不新鲜，这个产品是否是我需要的，我

0: 需要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这一线下场景逐渐向线上转移。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要通过照片和视频来展示农产品的品质和新鲜度，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尤其是蔬果类的，它的产品颜色鲜艳，我们需要着重突出新鲜度和艳丽感。所以在拍摄时可以选取黑色作为背景，形成颜色色差。同时呢，还可以适当的利用水，在农产品的表面撒上水珠，溅起水花，能让蔬果更具新鲜感和层次感。对于汁水较多的蔬果，可以选择从中间切开，露出横切面的果肉，也能更好的体现水果的质感和新鲜。
1: 嗯，这的确是很好的用来凸显农产品新鲜的拍摄技巧啊，农民朋友们可以借鉴一下。我们常说呀，这个细节是魔鬼，是不是？要想取得成功啊，就要注重细节。那同样一个产品最打动人的呢，往往也是细节。在拍摄农产品的时候啊，我们怎样能够通过展示细节来赢得消费者呢？
0: 因为农产品的销售主要是以新鲜与否为主，这是客户最关心的问题。只有将产品切开后才能展示的真切，才能展示农产品的细节。
1: 嗯，
0: 而把农产品切开展示细节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卖点。在注重拍摄对象的选择上，我们应该为客户展示最优、最鲜、最干净以及最生态的一面。尤其是在拍摄前，我们首先要确定自己的产品质量过关。上镜的农产品必须色彩鲜艳、新鲜干净，能够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愉悦感。同时有一个小的细节需要注意的是，农产品的新鲜度是有一定期限的。如果拍摄视频或拍摄照片的准备工作时间较长，就很有必要在拍摄现场多准备几份食材。例如种植苹果的果农想要充分的展示产品，就需要对果子的横切面进行特点展示，这时就需要考虑到氧化情况的出现。
1: 嗯，是的。哎，赵老师说到这里啊，我突然想到一个，像我们人去拍照，去拍人像啊，一般呢至少需要考虑三个要素啊，一个是化妆，是吧？我们说这个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化妆，不化妆的话可能拍出照来啊，哎，人的皮肤显黑呀、显油啊，这些是吧，可以需要化妆。另外可以穿适合的服装啊，不同颜色的、不同质地的服装，哎，拍出来这个上镜效果更好。另外呢就是要考虑灯光，是吧？这个恰当的灯光能够彰显我们的这个好的形象。人像拍摄啊，考虑灯光、化妆和服装这些。那在农产品拍摄的时候，有这方面的这个要求或者说方法吗？比如说，哎，这个通过灯光来调节啊，能够更加凸显我们农产品的特质啊，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技巧呀？
0: 哎，当然也是有的。对比人像的拍摄，人物需要化妆，那我们对于产品来说，也是在拍摄之前需要把它清洗干净，保持色彩的艳丽。对比人像说，人像需要穿着衣装，那我们的农产品在拍摄时也需要布置到相应的场景，要根据你表达的效果可以配合相应的道具。其次就是灯光，在农产品的拍摄中，我们尽量的建议大家使用最自然、人眼最舒服的太阳光，利用好太阳光线可以更好的体现农产品的特点。
1: 嗯，是的。张老师，如今的消费者呀，可不再只是满足吃饱肚子，是吧？大家还要要求吃得健康啊。那纯天然原生态的健康农产品呢，就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所以我们在拍摄农产品的时候啊，是不是也要有意识地展示出农产品这方面的特质呢？就是把咱们农产品的这个纯天然原生态这方面的特质展现给消费者呢？
0: 对，这是一定的。因为咱们的农村自然环境优美，很多大城市的消费者想要的正是纯天然原生态和原产地，恰恰农产品是货真价实的绿色无污染，这就给拍摄者提供了完美的拍摄环境，同时也是农产品向外宣传和销售的一大特色亮点。 所以在拍摄农产品时，在展示过程中可以适当的加入对生长环境的记录。
1: 嗯，是的，从而体现农产品的这个天然原生态，是吧？
0: 对。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赵老师做客节目，聊一聊农产品拍摄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到时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赵老师的分享。
0: 哎，不客气，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4: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年暑期，不少乡村研学线路专门增设了乡风文化点位，游客不再只是看山水风光，而是更愿意走进村落，读懂藏在村民、藏在古建筑里的精神底色。在安徽枞阳县，有一个名字很特别的小村子——先让村。单单一个村名，就把全村世代恪守的处事准则体现了出来。这片土地深受桐城文脉熏陶，当地先民很早便悟出了“退让不是吃亏，包容方能长久”的道理。这套流传数百年的礼让传统，如今成为乡村治理的精神根基。很多人以为让代表妥协，可在这座村子的发展轨迹里，我们会看到完全相反的答案。不论是地界之争主动退让土地，还是村庄建设、生态保护中村民自愿舍弃个人小利，每一次主动让步换来的都是全村共同的长远红利。当传统家风遇上现代乡村治理，会碰撞出怎样的和美图景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先让村，读懂藏在水乡村落里的处世大智慧。
3: 来到先让村，最先吸引我的就是这里的自然环境。当地是三面环水，浩渺的太子湖接纳着八方来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怀抱，拥抱着整座村庄。漫步湖畔，微风习习，水鸟翩飞，让人深感惬意。正是这样一方水土，涵养出了当地人谦和的气质。
4: 太子湖畔的先让村位于安徽省枞阳县西北部，村中生活着2000多人，大多为吴姓。村口矗立的让德立世牌坊，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5: 这座牌坊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6: 就是2024年建的。
5: 哦，
6: 就是后人根据我们家族的文化立的这么四个字，他是从这个太白开始。史记里面不有讲到这个太白本吴上安天下的故事吗？都是我们这个大分的根源。
4: 商朝末年，西岐部落在周太王的治理下日渐强大。周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按照礼法，王位应由长子太伯继承，但太伯见三弟季历之子姬昌天资卓越，胸怀大略，将来必成一代明君。为此，他与二弟借采药之名迁徙到西面的吴山。不久后周太王去世，为了让三弟季历顺利继位，太伯再次举足南迁，定居长江南岸的梅里，部族自称勾吴。季历去世后，他的儿子姬昌恳请太伯回朝执政。太伯第三次辞让天下，姬昌继承大业，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自此开启了周朝800年基业。太伯舍一时权柄为天下苍生的让贤之举被世人敬仰，孔子称赞其为至德之人。太伯后人以吴为姓，家族开枝散叶，他也被尊为吴姓始祖。明朝初年，其中一支迁居到高店，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枞阳一带。古老的故事代代相传，让德立世的家风融入人们的生活，沉淀于人心深处。如今村民们立起一座青石牌坊，它不仅铭记过往，更启迪着后人。
6: 家谱上有一句话叫我吴氏向来以礼让全家，凡居家不得不以让子为先，就是你一定要以让子为先。
5: 您作为后人是怎么理解这个让字啊？
6: 你比如说在 平时的我们日常的行为方面，那就是情啊。但遇到一些矛盾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那就是忍让。这个从这个根本上讲，这个让呢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那个尊敬。你心里有了这个敬意，我们就才能谈谈理，谈谈理表现在行为上面，那就是让，我们就能够创造一种和谐的这种人际关系。
7: 三面环水。
4: 吴氏族人不仅把先让礼让写进族谱，还通过具体细致的家规祖训规范族人的行为。
6: 这个里面有一个教训啊，尊圣让路不是一步，尊圣让旁不是一段。
5: 怎么讲呢这句话？
6: 你比如说我们过去这个路都比较窄，我们这个两个人相向而来的时候，特别是要你比如说要当做柴火，你就过不去，你就必须举着你车身上路，这样两个人就能顺利过去。故名叫尊称让旁不是一段，那也是这个意思。旁就是那个田埂，田间，田间过去就是这个农田都比较精湛，这个老百姓就是经常想把那个田埂就多挖一点，我这个田里面不就范围不就大一点吗？你也多挖一点，他也多挖一点，后来那个田埂就没有了，田埂上面挖田埂，你就让一点，你就让一辈子也让不了多少。
4: 遇事退让一步，不仅会化解纷争，还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这是吴氏族人数百年来形成的处世之道。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让地十丈的故事。蔡子湖畔的这座小村庄，明末清初时被称作仙禅嘴。当时吴家祖山与邻村祖山相邻，因界限不清，常常发生争执。
5: 祖山对于当地的族人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6: 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祖上就是祖爷呀，过去我们家这个你家里的子女如果有缺席的话，你首先你不能丢掉祖爷，特别是墓地，你就等都不能等。
4: 在农耕时代，祖山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十分重要，它安葬着历代先人，是家族祭祀的场所，更是一个家族兴旺的象征。当时家族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书先生，名叫吴廷梅。一天，他在查看祖山后回到村中，召集族中子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6: 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这个话后来记录在我们这个族谱上面，叫“汉卿谈领何去世，再过歇歇已不返”。大家汉代、唐代的那陵寝，你到现在你都看不到了。我们这些祖上，就让他再让过来一些，你有没有多大了不起？他讲我们这个让十丈，他就觉得你就是让十丈。
5: 十丈当时不小了吧？
6: 十丈，我们拿现在的那换算，应该是一丈等于3米上，十丈大概3米。
4: 寥寥数语，让吴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十丈土地。邻村人深受感动，也让出了十丈地。两家让出的20丈地化解了纷争，也换来了长久的和睦。从那以后，人们把先让出十丈地的先产嘴称为先让鸡，邻村称为礼让鸡。先让的村名由此而来，一直沿用至今。动至今。河至今记得当年的情景，本河至今记得当年的情景。
8: 灯草的坑坑洼洼， 那我小时候我都记得，我回来下雨天秦牧师卷着裤腿拖着赤脚走，因为秦牧师你爸嘛，啊，没有车路嘛，没有训练恩花嘛，没有十字路嘛，
9: 就是土路
8: 啊，对，
9: 当时路多宽，
8: 大概只有一米宽，只有
9: 一米，
8: 哎，只有三尺宽，很窄的，很窄的。
9: 那机动车是肯定
8: 那是开过不了的，都是自行车，出门都是自行车，啊，
9: 自行车，
8: 哎，就像有一些老人生病啊，那是都是用担架抬出去的，哎，不是运车子，你就像什么产业发展，什么搞什么东西运出去，运输出去，那是没办法运输的，没路可走。
4: 为了方便出行，也为了村庄发展，村民们决定拓宽道路。但拓宽道路就意味着沿途31户村民要拆掉自家的围墙、猪圈、菜园。在这座三面环湖的村庄里，每一寸土地都关乎着一份收益。但为了修路，大家还是让出了土地。当时，吴昭友和方小梅夫妇拆除了自家院墙。
10: 你他一直当一条路走了，那你就把那个屋收一下里面。原来是土鸡房子嘛，我
9: 就是墙要往后。
10: 往
8: 里头
10: 缩嘛，
8: 好几米，那有起码有6-7米。
4: 路拓宽了，村民们出行更加方便，外来的游人也多了起来，风光秀美。

0: 村里决定再次延长和拓宽道路。沿途31户村民又一次面临着是否让地修路的选择。那一次，吴忠友夫妇需要让出的是自家的祖屋。在老两口眼中，祖屋是父辈留下的祖产，难以割舍。夫妻二人反复掂量，迟迟难做决定。那段时间，他们整夜难眠。吴氏先祖让出祖山的故事给了他们启发。
1: 后来完了空了，我也想这个也是好事啊，也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可是的，也是那个，也是为下一代着想的。完了不拆的不拆怎么搞的？拆不拆的你给他们拿空头走呀？
2: 我们祖先连祖山都能让，我们让了人家也会让。
0: 古老的家风成为今天人们解决难题的智慧。留下一间祖屋，不如留下村庄发展的希望。吴昭友夫妇解开了心结，主干道沿途的用地又一次被让了出来。吴问河的这份名册里记载着每户人家让出土地的面积。
3: 您这个本里记了多少人？
4: 31户。
3: 31户。
4: 哎，对，31户。
3: 大概每一家让出来多少？
4: 1:1，就是七十多个平方。
3: 哦，就是每户
4: 平均，哎，平均，对，但是这个具体的有多有少，对。
3: 啊，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
4: 对呀，
3: 啊，
4: 对。
3: 有的0.07，
4: 哎，
3: 有的是多的，比如说0.15，这个相差就很大了。
4: 很大的，对。
3: 哎，这个之间怎么平衡呢？
4: 这是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
3: 根据实际情况。
4: 根据实际情况，哎，对。
3: 啊，所以就是遇上谁家。是多少就是多少。
4: 哎，对对对对，
3: 这个有没有人讲条件呢？
4: 这个没有讲条件的，这个大家都很支持。
3: 所以当时一共是让出了3.53亩。
4: 哎，对对。
0: 让地的村民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也收获了幸福的生活。如今道路宽了，方小梅在外工作的儿子回家更方便，陪伴母亲的时间也多了，小院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2: 后来人家不就做我门一下吧，后来他看过我把那个房子，人家不就那个开车的不就发明了，人家看到我都笑笑的，都高高的，
4: 都客气，都
2: 客气。别家儿子走过来以后，他就笑嘛，他看你好，你做好事
3: 啊，
2: 他我就也发明下来。
3: 所以别人这么讲，您心里也舒服，是吧？
4: 那肯定舒服，对。
2: 也不能是的嘛。我儿子就也就干嘛，他妈妈的呀，就没面个的刀，削到没面个去，干了那发明刀子
3: 啊，
2: 要做几把刀的。
0: 太伯三让天下，开启周朝800年基业。吴氏先祖让出祖山，化解了与邻村的纷争。今天的吴氏后人让出土地，修通公路，为家乡发展带来希望。一条路连通古今，更映照出一个家族延绵千年的醇厚家风。
3: 在吴大哥的笔记本里，我看到了一个个具体的数字，0.15、0.07、0.08、0.17、0.1等等。这些数字大小不一，看起来似乎不多，但是当我意识到先让村的村民人均只有2分地，也就是0.2亩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了这些数字背后的分量。对于村民们来说，土地重要，但修路更重要。让出了地，换来了路，先让村的发展也由此走上了快车道。
0: 前段时间，吴问何家的农田除草，乡民们帮着忙活了2天。为了感谢大伙儿，老吴准备在家设宴，请邻居们小聚。夜幕降临，小院里灯火温馨。按照村里传统，每逢喜事，餐桌上必备2盘鱼。在中国人的传统宴席上，鱼寓意年年有余，

0: 化作当地的醇厚民风。在枞阳县，无论是日常琐事的处理，还是矛盾纠纷的调解，人们总以让字为先。
1: 人道礼让，基本分家，这对心大会。
0: 不少村庄推出礼让积分制度，定期评选先让礼让家庭。获得一等奖的李承寿已积攒了245分。
2: 245分。
3: 这都是怎么攒出来的？
1: 他主要就是在这个和美乡镇建设各种，你像他萃取无功能经济物，他就主动带头起这个示范作用，他就得了40分。
0: 评分细则中有一项特殊的规定，第一个让的称为先让，得分最高，接着让的则为礼让。村庄人居环境改造时，李承寿率先拆除院墙外的厕所和猪圈。这一先让之举不仅为他积累了40个积分，也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让出闲置空地。村里建起公共花园、停车场，面貌焕然一新。
1: 我让了，他也让了，你有先让才有礼让啊。
3: 那个时候不担心说自己的地方拆了让了自己吃亏啊？
4: 但是我人家看我让着了，人家也让着，然后大家都让，也就这个事情出来了，才是和谐子。
0: 让一让不吃亏，就是大家把日子越过越舒坦的诀窍。先让礼让家庭的光荣牌被郑重地挂在了自家门前。对李承寿来说，这既是一份荣誉，也是对自己的勉励。这种先让礼让精神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更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里。先让村三面环水，世代居住在湖边的吴氏族人自古以船为家，与湖为伴。58岁的吴金海祖祖辈辈靠打鱼为生，几十年的水上生活让他成为当地有名的鱼把式。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渔民们渐渐发现捕上来的鱼一年比一年少了，过度捕捞让长江流域的渔业资源日渐衰退。
3: 您印象当中这个鱼减少到什么程度啊？
5: 减少的几乎是没有大鱼，就是零零小鱼了。
0: 世代生活在湖边的渔民比谁都清楚，长江流域保护势在必行。2021年1月，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与长江连通的菜子湖被列入禁渔范围。但真要收起渔网，去岸上重新生活，那时许多人心里都没底。长江全面禁渔，牵动着万千渔民的生计。当时，政府出台了补偿渔船渔具的政策，并为上岸渔民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在老吴看来，只有这辈人退捕上岸，子孙后代才有鱼可捕，有鱼可吃。虽有不舍，他还是把相伴多年的渔船渔具按政策上交，成为村里第一批上交渔船渔具的渔民。
5: 经按周正提，不按周正提，就是经过不周正那个提呢，但是周正教给我们的道理不能按。
0: 宁让祖宗甜，不让祖宗咸。数百年来，每一次先让礼让都为这座依水而生的村庄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当地政府为上岸渔民选定了适宜发展的产业，利用先让村的生态资源种植经济效益高的煤茶。昔日鱼把式有了新的收入来源，曾经的小渔村也在转型中。

0: 焕发出新的生机。
1: 这就是我们的茶园，
2: 哦，
1: 这个是我的萝卜。
2: 啊，这位是吗？
1: 这位是，这位，那位是我们的圆圆厂长。
0: 吴金海的妻子在村里的茶厂上班，每年有两三万元的稳定收入。
2: 现在在岸上的这个生活就比较规律了。
3: 原来嘛，捕鱼的时候两三点钟就起来呀，现在不要起早啊，就起早不贪喝了。
2: 到点吃饭。
3: 到点吃饭。
2: 到点下班。
3: 嗯。
2: 收入怎么样？
3: 收入可以。
2: 啊。
3: 也还可以。
0: 如今，老吴一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前段时间小孙子出生，家里又添了一桩喜事。刚刚当上爷爷的吴金海满心欢喜。按照当地风俗，孩子出生第三天要举行沐浴仪式，祈求平安健康，吉祥如意。
4: 生个小宝宝平平安安，健康生活。
0: 看着襁褓中的小生命，老人眼中充满温情，有真切的祝福，也有对未来的期盼。在他看来，这正是自己让出那片绿水青山的意义所在。那片清澈的湖水和脚下富饶的土地，就是他为子孙存下的最珍贵的财富。从靠水吃水到护水兴水，这片祖先安居的土地，这份让德立世的智慧，就这样继续守护着村庄，为后代子孙留下年年有余的祝福。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果说村规家训是看不见的精神纽带，那遍布全国乡村的祠堂就是承载宗族文脉家风传承最直观的实体空间。在各式各样的乡村建筑里，祠堂的地位格外特殊，而且大江南北村村寨寨几乎都有祠堂的身影。它被称作民居之冠，从来不是单纯因为体量宏大，而是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中国人慎终追远、血脉相连的家国理念。既然祠堂在乡土生活中如此重要，它的建筑形制又藏着哪些独特的讲究？不同地域的风土文化又会给当地的祠堂风貌带来哪些鲜明的差异呢？一起来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的精彩解读。
8: 我用民居之冠来形容祠堂，说明呢，民居当中祠堂是佼佼者。为什么这么说？民居当中祠堂是佼佼者，为什么这么说呢？总得有理由。我下边啊，就从三个方面来展开介绍。我们先说第一点，祠堂是民居当中最神圣的地方。大家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会感到吃惊，民居就是普通老百姓居住的地方，怎么能说它是神圣呢？陈忠实先生的白鹿一个情节，村子里边的人呢在赌博，这件事情被族长白稼轩发现了，他决定要严惩。地点呢就选的是白鹿村的祠堂。那一天呢，村里边的人都战战兢兢，知道发生大事了。尤其是那几个被逮着的人，他们呢一再的声称再也不敢了，向族长求饶。但是白稼轩一脸的严肃，他说，
9: 既然有相约立着， 手上犯毛病，我给你们治手；嘴上犯毛病，就给你们治嘴。
8: 这个架势

少之又少，往往都是些村子里边德高望重的人，更多的人都是在院子里边垂手而立。那个阵势呢，很像官府衙门。祠堂在民居当中啊，确实可以用鹤立鸡群来形容。走到这些有祠堂的村落里边，能够叫人一眼便知这是祠堂。祠堂到底有哪些不同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是鹤立鸡群。从我的实际勘察的感受来看呢，有这样几点。首先呢，祠堂在村落里边的位置是十分显赫的。所谓显赫，是说呀，祠堂它在村子里边便于通达，同时呢，不管是外人还是村子里，都知道这个地方与众不同。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我找一些实际的案例，我发现呢，南方和北方它在祠堂的选址上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先看北方，陕西渭北高原上的一家祠堂，祠堂所选的位置是村子的当中部位，在周边的这些民居比较起来，它的门楼就很气派，门楼很敞亮，同时呢，它的台阶也高于一般的民居。这是从近距离来看，从卫星上看，这个祠堂在村子的核心部位，同时呢，还可以看到它是背北面南，也就是所谓的正向。我们再看南方的情况，南方是个多雨的地区，这里的祠堂呢，往往也成为村落当中的一个聚焦点。广东东莞一个叫南社的村子，进入村子的第一眼，我们就看到湖水的两侧最漂亮的房子都是祠堂，大概数了一下有22间之多。再从造型上来看，所谓造型啊，是指祠堂的外观。在这里呢，我们从不同的层面来看祠堂的外观。首先是大门，与一般的民居比较，祠堂的大门它讲究的是庄重，是排场，其中呢还要显示一些正统的气氛。比如说一般的民居大门，它就是一个门框再加上两扇门板，没有太多的装饰。而祠堂上呢，上面有门楼，当中有门身，下边还有门柱石，这样呢就把祠堂的大门显示出来了。它既高，而且做工也讲究。这是祠堂的门脸啊，显示出来的与众不同。第二个方面呢，显示的是它的主体，也就是它的主建筑。主建筑里边供奉的是祖先的牌位，同时呢还要供后人到这里来祭祀，于是主建筑是祠堂里的核心，比一般的建筑体量上要大。这里呢还要注意的是，这种体量的大小要合规制。祠堂的规矩呢是按间数来算的，基本的要求是这样。一般百姓的祠堂它是四柱三间，一般的官员的祠堂是六柱五间。如果说是有爵位属于达官显宦的，他的祠堂呢是八柱七间。总之身价越高，祠堂的间数就越多。在祠堂的这个整体造型上，第三个方面呢是它的天井院。天井院就是供啊乡亲们

来祭祖要集中的地方，因为它的容量大，所以祠堂的天井院比一般的天井院要敞亮。我们这一点在南方北方都看到了，这是祠堂给我留下的第一个特点啊，它属于位置上的，还有这个总体造型上的。第二个特点呢，祠堂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它的文化内涵上。祠堂呢也是家族文化的厚重之地。怎么体现家族文化呢？一般来说是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张扬祖先的一些功名，再一方面呢是彰显家族的文化精神。我在南北方的村落里边看到的呢有这样的一些手法，一个呢是将祖先的这个功名以石碑的形式展示在大门口，上边有时间，同时有获得功名的人他的姓名，以及这个人在家族中的排位。尤其重要的是他是在什么事情上获得的功名，这都属于啊由碑的形式记录下来，彰显后人。这是一种方式。再一种方式呢，就是以堂号的这样一种形式。所谓堂号呢，就是祠堂的一个名号。这种名号呢，它是以匾额的形式挂在祠堂大梁上。当然，由于这个堂号要把家族的基本精神凝聚于此，是整个祠堂甚至于整个家族文化的点睛之笔。能够有资格起堂号的人，不仅要德高望重，同时往往也是家族当中饱读诗书的人。好的堂号是孟家的堂号，叫三千堂，这里边就反映了孟母三迁的故事。孟母啊，当年教子三迁其地，改变居住环境，以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氛围，把这件事情作为孟家的一个传统。这样看来呢，堂号是精神的一个凝聚，而树碑这是一个物质方面的彰显。通过这两种方式，一个家族的历史上的功业，家族的精神就得到了一个凸显。第二个特点呢，祠堂是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地方。祠堂是中华文化的凝聚之地，这么说呀一点也不为过。祠堂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的地方，这种传统呢世界上也有，比如说法国有先贤祠，也是供奉祖上一些德高望重有所功名的人。先贤祠和中国的祠堂有啥不同呢？这里边呢供奉的都是些名人大家，比如说像伏尔泰，像卢梭，像维克多·雨果，这些人名垂青史，但是他们的姓氏、他们的家族并不一致，这跟中国的祠堂就划分出不同了。中国的祠堂里边都是本族、本姓、本家的人。我们说祠堂当中它以内涵为主，它凝聚了中华文化的一些精髓。凝聚了哪些文化呢？首先一点，祠堂啊是凝聚着浓浓的血缘意识。这一点呢我们要把它放到历史当中就好理解了。血缘是我们民族
最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呢，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而产生人情的最便捷的一种条件就是血缘，因为我们血缘相近，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感情就不同于一般。这是现在才有的吗？不是，从甘肃的大地湾、河南的仰韶村，再到浙江的良渚遗址，我都发现呢，不管这个遗址面积大还是小，它都会专门辟出一块地方来埋葬那些尸骨，而且不少的地方它的尸骨保存的是比较好的，甚至于还有一些陪葬的东西。同时呢，这还说明了一些问题，在五六千年以前，这些埋葬尸骨的地方是有要求的，必须是本民族的人、本家族的人才能埋葬一起，不是本家族和本族的人无论如何不能进入。这种传统到今天的农村还能看到，我就见过这样的事情，家族里边因为外姓的人把故去的人埋到自己的家族坟墓里来了，双方起了冲突，这是家族的地盘啊，这是祖先的地盘，外人不得入内，这是一种体现血缘宗亲文化的表现。第二层文化现象呢，是家国的情怀。在中国，同姓三分亲，不管是辈分如何啊，职位高低，只要是同姓，大家都有一种自觉的亲切感。古时候人们利用这样的一种血缘的稳定性和亲密性，既是凝聚家族，同时呢也来治理国家。比如说像帝王们，他们不但按照这个血缘的远近来分配财产，同时呢还按血缘的远近来选择自己的继承人，嫡长子继承，这由来已久。也就是说呢，利用这种血缘的稳定性来使自己的江山社稷得以传承，不传外人手。家族里边呢也是这样，分辈分，各辈分它有不同的年龄，但是呢在祖先的敬重上它是一脉相承的。儒家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归结，他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理想社会的一个最高的追求。大家注意啊，君臣是指国家的，而父子呢，父子则是指家里边的关系。君臣父子放到了一起，实际上就奠定了家国的一体性。在这个问题上，宗祠啊，就是

换，他们祭祖的地方呢叫宗庙。一般的官员、士大夫，他们祭祖的地方呢叫家庙。而老百姓到中国的汉代的时候才允许建宗祠。这是第二点，家国文化。第三点呢，祠堂中体现祖先崇拜。祖先是这个家族的缔造者，作为后人自然要对给自己生命、给自己事业功名提供前提的祖先顶礼膜拜。这一点在每年的清明前后表现得尤其典型。一些家族的祭祀活动规模有大有小，但是庄重的程度是一样的。它的程序大概是这样：提前几天从四面八方，有的是从海外来的呀，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宗祠所在地。在这几天里边，这些人要干好多事情。首先要把自己收拾干净了，要祭祀祖先了，所以自己首先要干干净净。其次呢，要在专门的日子里到祖先的坟墓和宗祠进行打扫。清明那一天是最隆重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宗亲们要汇集到祠堂，由这一家里边的德高望重者来主持。同时呢，还要让这一家族里边比较有成就的人来面对祖先的牌位宣读这样几方面的内容。一个呢，要将列祖列宗的功名进行罗列，这是说给孩子们的。其次呢，要把作为后人都有哪些的业绩要进行总结，这是说给祖先的，这相当于汇报。下来呢，要对这个家族未来的子女教育、事业开拓、家风建设等等方面进行一个陈述，实际上是一种展望。这几项活动进行下来，确实能给人一种深深的教育和感动，体现家族的凝聚力，也体现一个家族建设的状况。当然了，这种祖先崇拜啊，从历史上来说呢，它是从一个朦胧走向清晰的。祠堂它的第三个特点是营造工艺上的，我把它归结为呢，是各种民居形态当中营造水平最高的。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叫营造，笼统的说啊，它和现在所说的建造是一回事儿。但是呢，营造一词却是我们本国土生土长的。我们可以追溯到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营国就是营造的意思。到了宋代啊，一个叫李诫的人写了一本书叫《营造法式》，他总结了前代在建筑上的经验，同时呢也开启了未来中国建筑的新的里程。营造法式啊，这在建筑界是集大成式的著作。所以我觉得营造一词更能体现我们本民族的传统建筑，不仅仅是建筑上的一个特有的名词，同时呢它还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就是匠人精神。因为能够营造的人，他不仅仅有技术，同时呢还有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与普通的民居比较啊，祠堂它确实有它不同凡响的地方。每每要酝酿建造祠堂了，
家族

0: 里边各方都会努力，会聚财力聚人力，在当地选择最好的工匠来打造自己的宗祠。这里啊，我还举一些南方和北方祠堂给我留下的一些印象。我们先看北方。北方呢，相比南方来说，它的植被啊要少一些，这就决定了北方在建造祠堂的时候，恐怕在选择材料，在进行工艺制造要花更大的功夫。西安南边啊，终南山下边的民俗博物院，作为博物院，它收集了大量的关中地区的老宅子，这是里边的精品，它就是一个宗祠。在这个地方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工匠们的选材啊。我们迎面看这个建筑啊，是八根柱子形成的七个开间，八柱七间，这个规格是很高的了，应该是有爵位、高官厚禄的人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我在这个柱子上上下下再找再看，柱子的直径是一样的，材质也是一样的，没有一点开裂。注意，这是看得见的柱子，还有八根看不见的暗柱，它是埋藏在墙里边的啊，对应的和外边的明柱是对应的，埋藏在墙里边的暗柱，这是16根柱子。当然屋里边还有众多的柱子，没有一根开裂，这说明什么问题？北方干燥，但是北方也是有雨季的呀，如果不经过雨季就仓促的将材料用于建筑上了，时间不久它就开裂了。这个宗祠所用的材料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说明当年工匠们在选材的时候确实拿出了踏破铁鞋的功夫啊。同时呢，材料到位，它要起码经过一年以上的风干，这样它才能够自然的形成一种干透了的状态，这是选材。其次呢，在关中的一个村落里边，它的宗祠的墙体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现在的墙体啊，尤其是年轻人看惯了像玻璃幕墙、像水泥抹面、像瓷片贴墙，都很光整，都很平顺。古人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仍然靠一丝不苟，靠精益求精，累砌出来了令人佩服的啊一些墙体。在渭北高原那个宗祠啊，那个村落里边的宗祠里，我看到它那个墙体的缝隙啊，从下到上，缝隙严丝合缝。到什么程度呢？我找了一个硬币，在那缝隙上，一个一个的缝隙，我在量，竟然发现这些缝隙都是一样的。当年的这些匠人们花了多大的功夫才达到这样的水平？一个老者告诉我了答案。他说啊，那时候的人盖房子跟现在正好相反，现在呢讲究的是速度，是快，那个时候呢讲究的是慢，是慢工出细活，一天你垒砌几层砖是给定的，你多垒砌了主家要给你拆掉，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丝不苟，所以才垒砌出来那样严丝合缝的垒砌效果。这是北方啊，它的主要的工艺呢体现在选材和加工上。南方 它的雨水丰沛，它的物资尤其是植被啊充沛发达。于是我就觉得南方的工匠好像他不必像北方工匠那样把大量的时间都用于寻找材料上，他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另一个方面了。投入到哪些方面了呢？我们来看看福建一个小村子，这是邵氏祠堂。它的正立面、它的柱子、它的梁全部都是石头的。那石头和石头之间是怎么咬合的呢？我仔细地进行了查看，发现石头竟然是毛榫咬合的。这就决定了石不可能变形，它是防水的，这在选材上面符合当地实际啊，避免雨水的侵蚀。还有一个智慧，就是在这个立柱的处理上用心良苦。打眼这一看，好像是六柱五间，就是一般的官员就可以用六柱五间。但是不要忘了，这个正立面上还有一个长口，喇叭口，喇叭口上也有两根立柱，你不仔细是看不见的。八柱七间，明着看是六柱五间，但你整个展开了看，它是八柱七间。这说明一个问题，在设计建造这个祠堂的时候，邵氏的这个后人，他给自己的祖先加官进爵了，也是表现啊对祖先的一种敬重。第三个方面呢，这个祠堂上面布满了石雕和砖雕，再加上它的一个个的门楼和防火墙，尤其是这个正立面上的雕刻之精细之丰富，给人一种浮雕感，一种艺术的气息啊扑面而来。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根脉，每个姓氏呢都在努力的建造自己的宗祠，以记录自己的祖先。同时呢，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轩辕皇帝。尽管族姓不同，但是宗祠林立；尽管支脉不同，但是众水归流。宗祠祠堂它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支系的一个归结点，宗祠呢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众多民居当中的民居之冠。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杆子不简单，今天播出躲过所有监控的隐身大盗如何被无人机烤出原形。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找个女友帮贩毒。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在宁静的乡村，夜幕降临本该是村民们安然入梦的时刻，但在湖南慈利县的一个小镇，却曾有一段时间村民们晚上连门都不敢出，生怕黑暗中潜伏着未知的危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当地出现了一个如同江洋大盗般的飞贼，他专挑深夜作案，作案手法极其狡猾，不仅避开所有监控，甚至能精准找到家中的贵重财物，现场几乎不留一丝痕迹。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他疯狂作案50多起，让当地百姓人心惶惶。面对这个仿佛会隐身的窃贼，警方虽投入大量警力反复摸排，却屡屡扑空，案件侦破一度陷入僵局。然而办案民警并没有放弃，

0: 他们借助无人机巡飞、热成像望远镜等高科技手段，在茫茫夜色中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最终，这个让警方头疼不已的隐身飞贼终于露出了马脚。这个飞贼究竟是谁？他为何频频潜入民宅疯狂作案呢？在高科技警务的精准打击下，他又将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呢？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这起惊心动魄的连环入室盗窃案，看警方如何制擒飞贼，守护一方平安。
1: 2026年1月19日凌晨，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居民们都在睡梦当中，灵溪镇一个女村民被风声惊醒，发现家里的大门被风吹开了。
2: 他就把这个门给掩上，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他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1: 当女村民走上二楼打开房门时，赫然看到一个黑影站在自家客厅中间。她立即意识到不对，第一时间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地拉住了门把手。
2: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也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所以在这个力量的对峙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1: 黑影跑远了，女村民赶紧喊醒了家人。这户村民家里价值10000多元的金首饰被盗。根据现场勘查，侦办民警确认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应该就是警方苦苦搜寻了1年多的隐身大盗。
2: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3: 2026年1月，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的案件，而警方确认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应该就是他们搜寻了1年多的盗窃案窃贼。至此，他已经作案50多起。那么，警方能否将这个不断作案的窃贼捉拿归案？
4: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家的筷子啊、窗帘啊全部偷走了。
1: 2024年5月到7月，张家界市慈利县警方先后接到10多起报警，灵溪镇有10多户人家在夜间遭遇了入室盗窃。
2: 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属饰被盗了。
1: 慈利警方对每个被盗现场都进行了仔细勘查，发现这10几起案件现场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窃贼进屋总能精准找到钱财或首饰等贵重物品，而不是乱翻遗弃，所以室内被翻动或破坏的痕迹非常少。
2: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勘查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置位置啊，或者是自己遗忘啊。
1: 因为家里没有明显被翻动的痕迹，失主往往是在需要用钱或者需要拿首饰时才会发现家中失窃，而这可能已经是案发好几天之后了。
5: 像他这种作案方式的话，家里发现的时间一般都会比较迟，而且看的时候现场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
2: 案件多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碰巧的事情，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
1: 警方仔细勘查这些被盗现场，除了发现一些隐蔽的撬锁痕迹外，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研判后，慈利警方认为这些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并且此人很可能是个经验丰富的盗窃高手。
2: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6: 市局、县局两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1: 摸排过程中，一个姓周的男子首先引起了侦办民警的注意。此人是慈利本地人，有盗窃犯罪前科，平时经常出入于村镇的一些麻将馆。
2: 在案发之后，我们发现他去这个洗浴中心的消费的频率比较高，当时就作为一个重点摸排对象。
1: 经过走访，民警获悉周某去洗浴中心的消费大部分是朋友提供的，其父母每个月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2: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其他的更高消费的记录的话，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都排除掉了，有5、6个吧。

0: 由于农村地区摄像头安装的比较少，侦办民警调取到的视频有限，都没能拍到嫌疑人的踪影。
1: 一个人作案，他不可能飞进去，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2: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凭空出现一样的，啊，从来没有刻画出他的这个完整的进出路线，
1: 一直就没有发现这个外来车辆什么的，这种，包括路过的车辆，所有的都做了排查。
0: 灵溪镇频繁发生入室盗窃，出于安全考虑，不少人家主动安装了监控设备。2024年8月，灵溪镇又新发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件，警方第一次从失主家的监控里获取了嫌疑人半个模糊的身影。
3: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戴了一个头套啊，类似于像丝袜这种东西。他探头发现了监控，也非常敏感。发现监控以后马上就退回去了，
2: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嫌疑了，只是没办法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给他完完整整的落地。
0: 两个月后，侦办民警再次有了新发现，在一个盗窃案现场，警方找到了一枚脚印，同时失主家的摄像头也拍摄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3: 凌晨3点钟啊，这时候嫌疑人从后门入室，在大厅两边的房间进行搜索，观察一下这个室内的情况，有没有人，有没有财物放置啊？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手上有一个亮点，我们怀疑就是他带了一个手指灯这样的装备。
2: 身高大概1.70米左右，体态中等，年纪看出来大约在45岁往上，一直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些伪装手段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些东西。
0: 在这起案件中，嫌疑人偷走了价值约20000元的黄金首饰。根据失主提供的照片，侦办民警立即对辖区内所有回收黄金饰品的店铺进行了摸排。
4: 全县是19家黄金回收点，我们挨家挨户都走访了，都没有。
0: 民警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众多的公共饰品资料，但都没有找到符合嫌疑人条件的影像。
2: 他喜欢背着手走路，就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天天就盯着那个视频看，只要有背手动作的人，我们都要追踪一段时间。
5: 嫌疑人也十分的狡猾，成功的避开了我们的这个侦查范围，就像一个隐身人一样，一直没有被发现，
2: 很神秘。抓获他之前都很神秘。
0: 警方紧锣密鼓破案的同时，窃贼依旧在顶风作案。时间很快来到了2025年3月。距离第一起入室盗窃报案正好过去10个月，在慈利县灵溪镇范围内，类似的盗窃案已经发生了30多起。
4: 他不是那种有踩点、有特定对象了，然后再去实施的，他就是把那一片区域，他要全部偷完，
1: 要不就是对自己极度的自信，要不就是这个人已经陷入了这种疯狂了。
3: 有几户被害人也是发现过，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4: 说明他胆子是非常大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的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0: 隐身窃贼接连作案，这逐渐成为了当地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群众人心惶惶，警方心急如焚。
6: 以前晚上的时候，村民呢喜欢串门的，发生偷盗以后，基本上那些农夫啊，基本上就晚上就窝在家里面的。也不敢出门，
2: 他集中在一个地方偷，这个地方的老百姓都已经恐慌了，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老百姓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想着会不会这个人又会出现，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0: 针对这种情况，湖南慈利警方决定抽调更多的精干警力加入专案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大面积的调查走访。
2: 我们是将整个案发区域画成了这种格式化样子，每个人负责一个方格，是格式化摸排，这样工作了一个半月，总共是10几类人员，我们全都摸排了，没有。
4: 所以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摸排，挨家挨户走访了之后，就是感觉对比不上这个人。当时我们一度在怀疑，到底我们的侦查方向在哪里出错了？
1: 就是感觉是不是我掌握的技能啊、掌握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干这个工作了，就都陷入了这种自我怀疑。但是越想啊，就越跟他较劲儿。那这个人，我们必须得把他搞出来。
7: 慈利警方分析，嫌疑人昼伏夜出，熟悉地形，没有交通工具，长期在同一地区作案， 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灵溪镇本地人。案件久侦未破，警方倍感压力。
0: 屡屡得手的嫌疑人为何突然停手？
4: 身边的同事都寝室都有一点失落了，
3: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
0: 目击者现身，案件侦破出现转折。
2: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
0: 天网恢恢，科技赋能助警方破案。
5: 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
0: 入室盗窃的嫌疑人迟迟未能落网，灵溪镇百姓有了怨言，这也导致民警在村里调查工作受阻。
2: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你们破不了，你们还来这里干嘛？这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这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4: 有点惭愧，有点难受，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2: 想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做过了，做过的地方我们不止做一遍，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了两遍，有些地方乃至三遍四遍都有可能。
0: 侦办民警反复分析被盗现场的分布情况，突然发现这些现场大多位于水渠或沟渠附近。侦办民警意识到嫌疑人作案时很可能避开了正常的道路，专门选择了类似水渠这样的监控盲区。为此，此地警方专门增设了一些监控设施，
3: 补盲补了20个点，都是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全部是我现场走了之后筛选出来的。
2: 而且这些监控不是放在这些街面或者是路面上的，全都是放在这些林间啊，这些沟渠啊，这些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方。
3: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补的那一块区域，包括它能够覆盖到的区域，它不去了，没有再犯案了。
0: 警方继续紧盯辖区内盗窃前科人员的一举一动。一个姓唐的盗窃前科人员最近突然换了一辆新车。
4: 随着我们对他摸排的深入了解，发现他在县城里面开的那个商店都倒闭了，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说一个待业的状态，没无业的状态还能换车，所以说就非常可疑。
0: 可是唐某的体貌特征跟嫌疑人有明显的差别，此人长期在网络上做投资，买车的钱是投资所得。
2: 我们有5-6个组，每个组都摸排出了可疑的对象，就是这种重点嫌疑的对象嘛。后来都是经过层层工作，一层一层筛查，都排掉了。
5: 这个犯罪嫌疑人在我们大量的走访摸排之下，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就感觉就在我们周围，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找不到人。
0: 正当办案民警憋足了一股劲儿，想要尽快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突然停了手。
4: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2: 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0: 2025年9月19日，一户姓周的村民家里被盗了4.8万元现金，这笔钱几乎是老周一家人的全部积蓄，这让他们深受打击。
4: 老太太哭得不行，一直就是在那哭。
8: 我在外头外面搞泥工啊，他就话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点现金。
4: 他就说这48000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0: 老周回忆，9月19日凌晨4点多钟。他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些异常的响声。
9: 然后这里面警察出现说政府店，我们出现了之后的话，他人出现之后把我们长放。
10: 因为香港就等于有人会警察是吧？
2: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0: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由于天太黑，他根本没有看清此人的模样。民警仔细勘查后，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2: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倒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4: 然后我们

0: 都就是行业呢，改制啊，就是拿一些东西，大概是10000块钱的样子。
1: 嫌疑人春节前再度作案，慈利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采用多种高科技设备，形成了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警方势必要在春节前抓到嫌疑人，保证当地居民能安度新春。
2: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1: 2026年1月25日深夜，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2: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1: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一个可疑的身影，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时，他一下子慌了神，开始拼命逃窜。
2: 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就身上的东西就开始往外面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庐山面目示人了。
1: 是什么让他走上歧途？
3: 然后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一分钱也还不上了。
1: 大肆消费，终酿苦果。
4: 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大概有50万左右吧。
1: 科技强警保一方平安。
5: 我在我们这边的侦图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1: 警方苦苦搜寻了1年多的盗窃嫌疑人终于落网。经过审讯，被抓获的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4: 不是宁溪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6: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1: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
3: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4: 他借的网贷就有20几家网贷公司，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大概有50万左右吧。
1: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凌溪镇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凌溪镇并不熟悉，到这里作案就是防止有熟人认出他来。
5: 他说我

0: 为去兜钱。
1: 那么向华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这些钱都干了什么呢？
0: 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销赃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的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买的品牌的。
2: 开始的时候还承受得住，然后到了24年吧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一样喘不过气来了。
1: 而向华中间的几个月没有作案，是得手后去外地销赃，缓解了债务压力。不义之财来得容易，去得也快，挥霍了几个月，向华手头又紧了，只好再度作案，终于在2026年春节前落入警方不好的天罗地网。
3: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于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但是老百姓的事就是大事，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1: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5月到2026年1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
4: 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我们看到哈，今天的这个案件中的盗窃嫌疑人呢是作案了50多起啊，而且呢他是有犯罪前科的啊，又是入室流窜作案啊，数额比较巨大。那像这样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我们会怎样来处罚呢？
5: 盗窃犯罪呢是一个典型的侵犯财产类型的犯罪。那本案大家可以看到，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他具有多种犯罪情节，比如说盗窃的金额、盗窃的次数，那么还有入户盗窃。那么本案的涉案金额呢是20多万，属于是金额巨大的情况。本案还有一个情节是犯罪嫌疑人呢是多次入户盗窃。为什么入户盗窃要跟其他的盗窃做一个区分呢？因为这类盗窃行为它不仅仅是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那么更重要的是进入到别人家中进行盗窃，侵犯了别人对这个家的一个秩序的维护，也就是相当于侵犯了我们的这种生活的安宁。所以刑法呢对这类行为呢也是加强了这种处罚的力度。而且本案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是犯罪嫌疑人进行了50多次的盗窃，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在之前呢已经因为盗窃行为被判处过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而且刑罚执行完毕之后5年内再实施，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那么这个事儿呢可能就会在刑法当中被认定为是累犯，刑罚对累犯的处罚做了明确的一个规定，一个是不允许适用缓刑，再一个就是不得假释，也就是相当于是对这类行为要从重进行处罚。所以综合本案来看，犯罪嫌疑人呢一个是在犯罪数额上盗取的金额比较多，达到了数额巨大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同时呢也有多次盗窃、入户盗窃这样的犯罪情节，还有可能呢会构成累犯，因此呢对最后对他进行的刑罚的处罚应该不会轻。
4: 警方在侦办案件过程当中其实运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设备，您感觉这种高科技的设备它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5: 其实近些年来侦查人员在侦查破案的时候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用逻辑推理啊、用走访调查这样的传统方式，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犯罪活动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呢我们也针对性的做出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大数据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应用，那么对我们来说是侦查破案提供了很多的支持，比如说智能的追踪技术、人像比对技术，那么它可以帮助侦查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能够根据已经掌握的一些信息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一些轨迹，发现他的一些行为活动的一些特点。那么在一些地方呢为了更好的还原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呢可能还会采用一些无人机、热成像这样的技术，帮助侦查人员及时的发现犯罪行为。因此呢在这些高科技技术的加持之下，侦查人员可以通过智能化的方式去及时的发现犯罪行为，一方面呢是提高了工作的效率，那么第二个呢是压缩了犯罪活动的空间。
4: 秦老师，我们看到哈，这个嫌疑人他自己也提到，由于他自己喜欢高消费，甚至网贷高消费享受所以他一错再错，重操旧业了。
5: 其实犯罪嫌疑人在这个案件当中体现的堕落的链条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刚开始呢他是采用高消费的方式，那么后面呢因为消费过多所以进行了网贷，
6: 网贷之后呢，又想尽快还上这个网贷。

0: 所以进行了盗窃行为。所以从高消费到网贷再到盗窃，最后身陷囹圄。那么这些原因呢，可能源于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事情的认识上存在一些偏差。
1: 嗯，
0: 比如说认为高消费可能是满足自己的一时的欲望或者是一些虚荣心啊，那么后续觉得通过网贷的方式可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弥补啊，但实际上看似一时的过瘾，那么最后可能会留下一些隐患。
1: 嗯，
0: 比如说他的偿还能力不足。当然呢，对于这些连续的催债电话打来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会走上铤而走险的这条道路。所以对于网贷或者是高消费这个行为呢，还是要告诫我们要注意去守住自己的欲望，那么更要守住法律的底线。
1: 科技赋能警务，让不法行为无处遁形。如今各类智能溯源、影像比对、轨迹追踪等高科技手段广泛应用，大幅提升案件侦破效率，天网布局全域覆盖，精准锁定犯罪踪迹，既压缩了窃贼作案的空间，也筑牢了社会治安防线。智慧警务守护万家平安，彰显现代执法的硬核实力。邪不压正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女大学生自以为遇到真爱，陪男友旅游时，竟发现男友另一个身份——毒贩。女生发现男友贩毒后，不忍报警，却不料又得知男友竟然已婚。女生本是受害者，可是她做出了一个举动，让她最终与男友一同获刑。究竟她做了什么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找个女友帮贩毒。
2: 一天深夜啊，在北方某城市的一家酒店里，一个年轻女孩声音颤抖着说：你老实告诉我，你刚刚到底干什么去了？你不是答应我不再碰了吗？而一个略显疲惫的中年男子回应道：小颖，你放心，我只要把手上的货出了，就真的不再碰了，然后就和你结婚，好好过日子。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有苦衷的。那这话音刚落，一声巨大的撞击声突然从门边传来，紧接着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控制了这一男一女。那个女孩满脸惊恐，像是对着警察，又像是对身边的男子绝望地哭喊道：真的不关我的事啊，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啊。那么这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会遭到警察的追捕呢？原来这个女孩名叫张颖，就在几个月前，她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王哲。王哲虽然年纪比张颖大不少，但幽默风趣，出手阔绰，说话办事豪爽又稳重，与张颖周围的男同学截然不同。接下来的几个月，王哲开始频繁出现在张颖的生活里。也不知是不是张颖的错觉，王哲似乎格外关照他。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张颖留在学校写论文，而同宿舍的舍友们都回了家。这天晚上挑灯夜战的张颖突然感觉肚子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他顿时冷汗直流，身体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想到自己在这个城市也没有其他朋友，无奈之下，张颖只能拨通了王哲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只听那边一阵嘈杂，酒杯碰撞声伴随着卡拉 OK 的声音传了过来。王哲有些欣喜地大声说：喂，小颖，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感觉到王哲似乎正在聚会，张颖有些不好意思，他虚弱地出声说道：王哥，你在忙吗？我可能犯肠胃炎了。听他这么说，王哲一下急了，嚷道：你在宿舍吗？我十分钟后马上就到。说完也不等张颖反对，直接挂了电话。王哲赶到后二话不说，背起张颖直奔医院急诊。经过诊断啊，张颖是因为吃了不卫生的外卖而导致的急性肠胃炎。看着王哲跑前跑后的陪自己做检查、拿药、输液，张颖内心一阵感动。他靠着王哲轻声说道：王哥，打扰你聚会了吧，我实在是想不出还能找谁。王哲轻轻一皱眉：小颖，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医生说了，你这病啊就是饮食不卫生而导致的，可不能再每天吃外卖了。这样，以后每天我给你做好吃的，保证给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张颖忙说：那怎么好意思呢？王哲却轻轻摸了下他的头说：听话。就这样，在暑假剩余的日子里，王哲每天都是按时按点的给张颖送饭，而两人也仿佛水到渠成一般，迅速坠入了爱河。毕业典礼结束的这一晚，王哲为了给张颖一个惊喜，特地买了一条精美的项链送给她，说自己要去北方的一座城市考察市场，想带着张颖一起走。原本张颖还有些迟疑，担心家里会不同意她去这么远的地方，可王哲却饱含深情地说：小颖，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是个大姑娘了，要有自己的主见，不用什么事儿都告诉家里的，况且有我陪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保证，这一定会是一次让你难忘的毕业旅行。
3: 听王哲这么说，张颖再也没了顾虑，高高兴兴地做起了旅游攻略。单纯的张颖满心期待着这趟浪漫的毕业旅行， 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正一步步掉进王哲为他准备的温柔陷阱。
2: 抵达目的地的前三天，两人就像一对普通的热恋情侣。王哲耐心地陪张颖尝美食、买衣服，晚上则带她去广场散步，指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说：“以后咱们也这样。”这让张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与踏实。青春懵懂的她一度以为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可惜啊，到了第四天，变化悄然发生。从这天开始，白天的王哲带着张颖四处游玩，可一到晚上，

0: 未归，直到第二天才满身疲惫地回来。这样张颖不仅起了疑心，是什么生意非要到晚上才能谈，还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呢？面对张颖的疑惑，王哲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叹了口气说：哎，北方市场的竞争比想象中激烈，客户们总喜欢晚上谈事儿。小颖你放心，等这笔生意谈完，我就给你买个大钻戒作为补偿。看着王哲疲惫的表情，张颖不但打消了心中的顾虑，还反而有些心疼起男朋友。他正要安慰王哲两句，谁知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一向温文尔雅的王哲竟气急败坏地对电话那头嚷嚷道：为什么我的银行卡不能收款了？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利说冻结就冻结？耽误了我生意，你们赔得起吗？挂了电话，王哲急匆匆地对张颖说：小颖，银行莫名其妙地把我的卡冻结了，你能把你的收款码借我用用吗？我马上要收一笔好不容易催来的货款，我怕耽误了。张颖好奇地问：为什么会冻结呀？王哲却含糊地说道：最近生意资金流转有点多，银行可能觉得我账户有异常，就给封控了，等我回去就能解冻。放心吧，没事儿。听王哲这么说，张颖自然没有多想，就把自己的收款码截图发给王哲。他甚至以为这是王哲信任自己的表现，挣了的钱都打到自己账上，这不是没拿自己当外人吗？张颖甚至做起了以后帮王哲管账的美梦。为了显示自己不是贪图王哲的钱财，张颖每次收到款都主动取出来交给王哲，王哲直夸他体贴懂事，也经常给他买些衣服和首饰作为礼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颖渐渐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一周了，每次张颖提出想去周边城市转转的时候，王哲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有一次，王哲正在看手机，张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手机屏幕，王哲发现后立刻将手机锁屏，然后若无其事地看起了电视。虽然张颖没有看清楚王哲聊天的具体内容，但王哲的心虚却是显而易见的。张颖忍不住怀疑道：难道王哲背着自己有了别的女人？否则有什么不能给他看的呢？怀疑的种子在张颖的心中种下，很快便生根发芽。一天深夜，在确定王哲熟睡后，张颖屏住呼吸悄悄爬起来，偷偷翻看了王哲的手机。这一看顿时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那么张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1: 女大学生怀疑男友出轨，深夜悄悄查看男友手机后发现惊天秘密。
0: 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
1: 男友诱骗女大学生帮忙贩毒，女生发现真相时已深陷其中。
0: 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
1: 面对男友的威胁，女生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0: 原来手机里信息显示，王哲的聊天对象十分繁杂，虽然内容很隐晦，但综合起来一看，张颖还是推测出王哲那些所谓的生意竟然全部都是毒品交易。张颖吓得整个人都懵掉了，她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是一个毒贩。张颖慌了神，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急忙摇醒了王哲，想要听听他怎么解释。睡眼惺忪的王哲看着张颖拿着自己的手机，瞬间清醒了。他不等张颖发问，便平静地开口说道：小颖，你还小，有些事儿你不懂，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开开心心的玩，啥也别管。张颖有些难以置信：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知道你这是在贩毒吗？这是犯罪，要枪毙的。王哲听后脸色微微发冷，说道：有些事儿不说出来是为你好，

0: 心吧，我有分寸，我手上现在没多少了，等处理完咱们就一起过好日子。听王哲说还要继续交易毒品，张颖崩溃了，他开始收拾东西，边收拾边说，你要贩毒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咱们现在就分手，我就当瞎了眼被狗咬了一口。见张颖要走，王哲冷笑一声，彻底撕下了温文尔雅的面具，他说道，哼，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你大可以去报警跟警察说你啥也不知道，看他们信不信。
1: 听到王哲的威胁，张颖直接吓傻了，他这才明白自己帮王哲收的款竟然是毒资。可他跟王哲一起来到这个城市十几天了，说他完全不知情，会有人相信吗？一想到自己刚毕业就可能要去坐牢，张颖彻底慌了神了。
0: 见张颖被自己吓住了，王哲的语气又软了下来，他说道，小颖，你相信我，顶多还有三天，等我处理完咱们就走，我还会给你一笔钱，回去我们好好过日子，谁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张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王哲，但面对王哲的软硬兼施，张颖只能沉默。为了尽快结束这一切，他默许王哲继续使用自己的收款码，甚至在王哲的要求下他还继续帮王哲提取现金。然而张颖万万不会想到，警方早就已经盯上了王哲的贩毒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警方终于摸清了王哲所有的关系网，决定对其实施抓捕。于是就出现了我们案件开头的一幕，在审讯室里，办案民警带来的消息让张颖对王哲抱有的最后一点幻想也彻底破灭了。民警说，王哲不仅已经早就结婚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的妻子何琴更是因为他的缘故被扣押在境外做人质。
1: 听了警察的话，张颖对王哲彻底绝望了，他以为自己遇到真爱，原来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难道王哲对他一丝感情都没有，只是为了救妻子而利用他贩毒吗？那么王哲的妻子又为什么会被扣押在境外呢？
0: 原来王哲和妻子何琴原本在老家经营着一家烧烤店，王哲脑子灵活，何琴踏实肯干，烧烤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去年春节，看着银行卡上20多万的存款，王哲就想着关店休息几天，带妻子出国旅游一趟，也算犒劳犒劳这些年来的辛苦。但是两人从来没有出过国，对于去哪个国家一时犯起了难。后来王哲想到自己有一个叫马强的朋友，这些年来一直在东南亚生活，每次回国聚会都很豪爽，抢着结账，似乎发展得很不错的样子。于是王哲就决定去找马强，一来东南亚旅游便宜能节省开销，二来两人第一次出国能有个朋友带着也放心一点。马强确实很热情，不仅带着王哲夫妇在当地吃喝玩乐，更是承担了他们所有的开销。就这么过了一周，终于在次酒后啊，王哲忍不住好奇地问马强究竟在哪里发财，这么带着他们玩可别耽误了买卖。马强对王哲笑了笑说，你真想知道，行，明儿带你开开眼。第二天晚上，马强神神秘秘地将王哲夫妇两人带到了老街后的一座废旧厂房，厂房门口还有人把守着。王哲两口子进去后才发现，里面不仅灯火通明，还不断传来骰子声和欢呼声。这下不用马强介绍，王哲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马强告诉王哲，自己刚出来确实做了点小买卖，但都不温不火的，后来经人介绍啊，就来这里玩了几把，没想到正赶上首期旺，几局下来能让他直接提前养老了。王哲听得将信将疑，也忍不住小试几把，虽然也是有赢有输，但手中的筹码却多出了将近一半。这下王哲笑得合不拢嘴，何琴在一旁提醒他见好就收， 但此时的王哲完全沉浸在赢钱的喜悦里，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赌注却越来越大。果然没过多久，王哲就把自己的积蓄输了个精光，不甘心的他就向赌场借款，以求一局回本。可惜啊，事不如人意，王哲不仅没有回本，他还反过来欠下了20多万的赌债。王哲为还赌债绞尽脑汁，却没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陷阱在等着他。
1: 王哲遭朋友设计，欠下赌债后又陷入更大的阴谋。
2: 救命！
0: 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
1: 妻子被扣押成为人质，王哲不得已帮人贩毒，却因暴力沉迷其中。
0: 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
1: 王哲诱骗女大学生张颖帮其贩毒，女生的一念之差最终为何也被判刑。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0: 赌场限制了王哲夫妇的出入，每天食不果腹不说，威胁恐吓、殴打辱骂更是成了家常便饭。走投无路下的王哲只能再次求助马强，谁知马强此时却换了一副面孔，他叹了口气说：阿哲呀，我也是服了你，手气不行还敢玩这么大。这些天呢，我也一直在帮你想办法，可赌场就是咬死了说不还钱你们就别回去了。王哲这下面如死灰，他缓了一会儿说：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真一下凑不出这么多钱，要不你手上有没有闲钱先帮帮我，我回去后肯定连本带利的还你。不想马强却笑了一下说：哼，你想啥呢？这样吧，朋友一场，我也不能真袖手旁观，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剩下的分你2成，但你媳妇儿就暂时走不了了。也别说我不够意思，你听话办事，我保她平安。
1: 直到此时，王哲才认清了好兄弟马强的真面目。然而为了救出妻子，他也只能低头认命，踏上这条不归路。那么王哲自己被胁迫贩毒也就罢了，为什么会拉无辜的女大学生张颖下水呢？
0: 就这样，王哲战战兢兢地携带了2块共计700克海洛因，通过毒贩的偷渡渠道回到了国内，对接上了他们在国内的贩毒网络。而妻子何晴则被留在当地做人质，每天都得按照毒贩的要求给王哲打电话，催他快点卖毒品还钱，并每隔一段时间都向王哲提供新的付款渠道。为了尽早回款，马强交给王哲对这些海洛因添加辅料进行稀释，将2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而在贩毒的过程中呢，王哲发现这些瘾君子在完成毒品交易后，即便发现毒品的纯度没那么高，也基本会自认倒霉，不敢惹麻烦。于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王哲就租了一间出租屋，按照马强教授的方法对这些毒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将4块毒品又添加辅料稀释至8块。这样一来，虽然每块毒品中海洛因的纯度最多不到20%，但毒品总量却达到了惊人的2500多克。之后几个月，谨小慎微的王哲为了降低风险，就开始了在各地流窜贩毒的生涯，并且为了掩人耳目，他想到用别人的收款码来收取毒资，以此来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在这一过程中呢，他遇到了张颖，见张颖单纯好骗，就假装和她谈恋爱，约她共同出游，来为其贩毒打掩护，使得这个女大学生稀里糊涂的成为了她贩毒链条中的一环。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张颖将脸深深地埋进了戴着手铐的双手中，哭得撕心裂肺。她悔恨自己没有及时醒悟，没有勇敢地站出来举报王哲，

0: 而一步步陷入了这个深渊，为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了帮助。他更没想到，自己以为的爱情，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自己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犯罪的帮凶，在本该绽放的年纪里，亲手葬送了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境外毒贩在得知王哲落网后，见何晴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便放了他。 此时，何晴也已经安全回到国内，现正处于警方的控制当中。由于本案事实清楚，人赃并获，王哲等人很快便被检察机关依照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
1: 在庭审中，王哲承认自己贩毒有罪，但是他却辩解称自己是为了降低对吸毒者的损害才稀释了毒品的浓度，经自己贩卖的毒品整体纯度不到20%。 因此，他贩毒的实际数量应该按稀释前的700克来计算，而不应按警方认定的2500多克。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
0: 那么，王哲贩卖毒品的数量究竟该如何计算？毒品纯度低能否成为他减轻罪责的理由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法律点：毒品犯罪中对毒品数量的认定。我们都知道啊。 我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47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的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而贩卖海洛因50克以上的，就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王哲贩卖的海洛因数量达到了2500多克，属于数量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虽然其贩卖的毒品纯度较低。 但根据相关规定，毒品犯罪案件中，无论毒品纯度高低，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不过，对于涉案毒品纯度明显低于同类毒品的正常纯度的，在量刑时可以酌情考量。也就是说啊，不管毒品的纯度如何，只要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了法定标准。 就会按照相应的量刑标准来进行处罚，而毒品的纯度呢，则可以作为酌定情节。基于这一点啊，人民法院认为，虽然王哲构成贩卖毒品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但考虑到王哲是初犯，并结合查获毒品纯度较低等其他情节，在量刑时还是予以了酌情考量，最终判处王哲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外，何晴作为王哲的妻子，被扣押在境外，作为王哲与毒贩之间的联络人。虽然他是被胁迫参与犯罪的，但其行为仍然构成从犯。根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人民法院考虑到何晴的具体情况，判处他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而张颖呢，虽然他一开始并不知道王哲是在贩毒，但在发现之后，不仅没有报警，反而继续帮王哲收取毒资，提取现金，给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帮助，这就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辅助作用，同样属于从犯。所以，人民法院判处张颖有期徒刑7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庭审结束后啊，王哲的内心五味杂陈，他一边庆幸自己可以活下来，但也因为自己亲手毁掉了张颖和何晴原本幸福的人生而陷入深深的悔恨当中。看着被法警押送着离开的何晴和张颖，听着他们家属的破口大骂，王哲深深低下了头。原本因为戒惧而直不起的腰，此时也更加。 矮了3分，我们总说一步错步步错。原本生活幸福的王哲，因为一时的侥幸心理，步入了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圈套，又为偿还赌债而将身边人拖入犯罪深渊。这场始于欺骗，终于审判的悲剧，让他们付出了不堪承受的代价，也给我们留下无尽的唏嘘。不论何时，真正的幸福从不来自侥幸与幻想。 而是源于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奋斗，哪有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又何尝？

0: 不是别人钓钩上的饵食呢？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今年入夏以来，天气的暴脾气格外明显，台风强度猛，高温范围广，强对流天气说来就来，让人猝不及防。现在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是北方一年中降水最集中、灾害风险最高的时段。偏偏今年台风也来凑热闹，台风美沙克、巴威接连发威，旱涝急转可能加剧，高温暗箭难防。面对这个不平凡的夏天，农业生产该如何科学应对？中国乡村之声推出防灾减灾特别报道《风雨平安》，邀请农业农村部防灾减灾专家指导组顾问、中国农业大学郑大伟教授一起来拆解台风、高温、强对流等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如何安全闯关。郑老师，我们就先说说眼下大家最关注的台风哈。今年这台风就目前来说是一个接一个，而且强度是一个比一个猛。那像超强台风这个定位算不算是也是给今年的台风定了一个基调？
3: 台风呢分成若干个等级，那么超强台风呢是最高的一个等级。当然不是说每一次台风都是超强啊，像美沙克就是个强热带风暴的等级，不算太强，但是造成的后果也相当严重。那么现在咱们面临的这个巴威呢，那是一个超强台风。
2: 超强台风登陆之后，也要再看登陆之后的整体情况，最后能产生对我们什么样的影响，还需要再看，对吧？
3: 超强台风呢，它在海上生成以后啊，通常在海上一般是在不断增强的。因为它在海上如果经过的距离比较长，那么而且海面的温度比较高，它就可能不断增强。但是台风一旦登陆以后啊，它都要减弱的，因为跟地面摩擦，水汽也没有海洋那么多了，所以登陆以后它强度会减弱。但是强度减弱不等于它的灾害就减轻。因为登陆以后啊，不同的地形，尤其是有山脉阻挡，或者呢跟冷空气碰撞，所以登陆以后呢，它有可能风是减小了，但是雨变反而增大了。
2: 那刚刚您也提到说，如果这个台风在海面上的时间越来越长的话，它可能会蓄积更多的力量，所以我就很好奇啊，比如说美沙克是今年第十号台风，它已经登陆了，巴威排号是第九号，所以十号比九号先登陆，是不是像您说它经过的路径或在海上蓄积能量的时间更长，就产生了序号和登陆的这个先后有区别？
3: 影响我们国家的台风呢，一类是南海台风，它通常在南海的东部或者是东南部那里生成，生成以后呢，南海台风都是往西走的，或者是往西北，那么这个距离呢就比较短。而这个另外呢，就是西北太平洋的台风，这个台风呢，它通常生成在菲律宾以东，这个在厄尔尼诺年呢，它生成的地点还要往东更远一点，拉尼娜年呢，它可能

0: 能往西一点。
1: 嗯。
0: 那么今年已经是进入厄尔尼诺了。这个巴威台风呢，在菲律宾以东还距离菲律宾还相当一段距离生成的，离我们国家的台湾呢，大概有4、5千公里之多。而美沙克生成的地点呢，距离海南岛它登陆地点陵水县只有170公里，
1: 嗯，
0: 所以美沙克呢是7月3号凌晨生成的。这个170公里，它这个当天下午仅仅十几个小时，它就跑到海南岛了，登陆了。这个巴威呢，它是7月2号上午，比这个美沙克提前了差不多20个小时就生成了，但是它离我们这个沿海啊4、5千公里，要好几天才能够到达。所以呢，这个美沙克是后生成先到达，巴威是先生成后到达。
1: 嗯，那像您说那个路径的长短，以及他们在海面形成的时间，比如说像您说到底是热带气旋还是超强台风哈，这个就像您说，它可能路径更远，形成的时间更长，飘到我这儿来可能就会更强，对吗？
0: 哎，是这样，它在海上生成以后啊，因为海面上有很多大量的水汽，
1: 嗯。
0: 这个水汽呀，它要比空气的平均密度要更低，水汽越多，它就越容易产生强烈对流，
1: 嗯，
0: 而且一产生对流，升到高空，水汽就变成雨下起来，所以水汽越多，这个台风呢，它这个能量就越大。所以，
1: 嗯，
0: 再加上路途又更远，它就能够吸收更多的水汽，使这个台风啊，一开始生成时候规模很小，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加入大量的水汽，使这个台风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1: 那我们也来关注这么一个问题啊，像台风的威力变大，其实也是和全球变暖有关的，对吧？全球变暖到底是怎么助力了台风它的威力，以及包括像今年我们也提到了，已经进入厄尔尼诺，是不是它的海面升温会更在后面推上一把台风的威力？
0: 前面说到了，就是台风它海上移动的路程越长，
1: 嗯，
0: 水汽越多，
1: 对。
0: 它威力就可能越大。那么海上的水汽多少呢？又取决于海温。现在全球变暖了以后呢，全球的海面温度也是显著提高的。像这个前年9月份那个摩羯台风。
1: 嗯，
0: 那个摩羯台风是在南海东部生成的，生成以后一直往西，但是它生成以后啊，一天之内从强热带风暴就升格成为超强台风，一天之内24小时连升3级，这个速度变化之快是过去气象记录上没有的。
1: 嗯。
0: 那个过去呢，我们台风也是在海上逐渐增强，但是没有增强这么快的。那么，为什么摩羯台风能够增强那么快呢？就是当时啊，南海东北部的海面温度达到了30度，这个30度在陆地上算不了什么，就是人们是稍微感到热一点，但是在海面的30度那是非常罕见的，海水的热容量很大，海水的温度要28、9度，就算是比较高了，30度那是非常少见的。
1: 嗯，
0: 所以跟往年相比呀，这个台风摩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连升3级。那么到了海南岛时候呢，它是一个17级以上的超强台风，这个摧毁力很大。然后呢，它越过海南岛五指山，给它一摩擦，到海南岛西部，它减弱了。但是进入了北部湾，北部湾的海温也很高。它就突然又增强了，
1: 嗯，
0: 所以呢，越南就吃了这个亏啊。按照过去的这个老经验，经过海南岛五指山的摩擦啊，在我们海南岛登陆的时候是超强台风，到了它那应该不是超强了，起码降一两个等级。他把这个预报这个估计不足
1: 嗯。
0: 啊，没考虑到北部湾的海温高，使得它入海以后马上就增强。所以准备的不够充分，所以它的这个造成的损失比我们海南岛还要大。
1: 所以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海温升高的话，其实对于台风威力的增强来说是助力相当相当大的。所以今年像这个超强台风的出现，还像您说有路径相对较长，它逐渐的积累的原因，也有全球升温和海面温度相对较高，造成了它威力越发强的一个原因，对吧？
0: 是这样。
1: 但我关注了一下说，说今年这个台风生成哈、啊，好像也有点不大一样，因为往年我们说台风的生成和副热带高压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密切关系的，但是今年好像东北冷涡也影响进来了，因为今年东北冷涡在北边，它的驻留时间也是相对较长的，冷涡又是怎么影响到台风，就也会给它增强威力吗？
0: 台风的生成啊，通常是在赤道以北，到了赤道附近都没有台风生成了啊，因为赤道附近啊，这个地转偏向力很小，它可以形成强对流，但是它不会很难旋转。赤道再往北，到了副热带高压那一步呢，也不容易生成台风，因为它是高压，有下层气流。所以在副热带高压的南部边缘，通常生成台风。生成台风以后呢，副热带高压是个庞大的一个天气系统，它的外围气流是顺时针旋转的，南半球嘛是反时针。那么它会引导台风沿着副热带高压外围的气流来移动。所以副热带高压呢，这个台风生成之后，它是通常都是在太平洋那边的啊。由东往西移动，那么南海台风呢，也是在副热带高压的南部，它也是由东往西。但是副热带高压的西部呢，它就变成由南往北的气流了。所以呢，太平洋的这个台风生成以后啊，它先由东往西，然后呢，它会拐弯。大多数台风都会经过台湾附近。所以呢，我们中国的热带气旋呢，人们管它叫台风啊，又都要经过台湾附近。那么，然后呢，再往北走的时候呢，有可能要在我们东南沿海登陆了。如果副热带高压位置偏东一点，那么它就会提前拐弯，拐到日本，影响日本、韩国。如果副热带高压偏西一点呢，那么它就会
1: 登陆我
0: 登陆
1: 国，
0: 我们。甚至深入内陆。那么目前呢，这个副热带高压跟去年、前年相比呢，它是偏东一点，但是又不是特别偏东。那么至于冷涡呢，它距离台风的生成比较远了。这冷涡跟台风的生成，应该说扯不上多大关系。但是它对台风的移动和台风造成的灾害的程度。这个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冷涡呢，它是一个低气压系统。那么今年这个东北冷涡又相当的强，维持到现在仍然势力比较大，它就有可能吸引台风北上。所以副热带高压的外围叫引导气流，在引导台风先往西北，然后往北，然后呢转向东北，因为它这个顺时针旋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冷涡比较强大，不断的一股一股的冷空气往下甩。台风在东南沿海登陆的时候呢，通常没有强的冷空气，因为它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啊，高温高湿。但是到了北方就不一样了，而且今年的冷涡又比较强，所以台风如果继续北上的话，与冷空气碰撞的这个机会呢，将会比较多。那么，一旦和较强冷空气碰撞，那么它带来这个雨势啊，就会强烈得多。那么再有一个特点呢，台风在东南沿海登陆以后啊，它所遇到的山脉不是很高大，我们管它叫东南丘陵。虽然这个摩擦也会加大降水，但到了北方那就不一样了，伏牛山。太行山、燕山都是比东南要更加高大的一些山脉。那么台风到了北方以后啊，虽然风力经过地面的摩擦明显减弱了，但是呢，山脉阻挡使得这个水汽沿着山脉的迎风爬升，那个会下特别大的雨，加上跟冷空气碰撞， 所以呢，这个历史上也包括最近几年，台风北上虽然跟东南沿海相比是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发生，它所造成的特大暴雨跟山洪往往比南方要更厉害。
1: 台风北上越来越多，像刚才您说，和副热带高压它整体的情况影响它的路径有关系。还有其他原因吗？就是也是和现在，比如说全球变暖，水汽越来越足，也是产生一定的关联。
0: 是这样，台风生成的次数没有明显增加，登陆次数呢，多年平均也是比较稳定的啊，但是年纪之间的变化加大了。那么今年呢，这个预报台风登陆次数比常年，略多一点。今年呢，副热带高压的它是偏东，偏东就有利于太平洋的台风北上，所以估计啊，今年南海台风，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南海台风的次数会比常年偏少一点，东南沿海这个台风呢，会比常年要偏多一点。而且势力会比较强，
1: 那会不会说以后北方也可以把防台风作为一个夏天，相对较常规的一个防灾减灾的一个大的方向？
0: 台风影响北方啊，跟东南沿海相比，仍然是概率比较小的，但是跟过去比，它增加了，原因呢，主要是副热带高压，随着气候变暖，整个的气候带向北扩展。加上今年副热带高压，它仍然是稍偏强，但它往北，往北往偏东。那么这种情况呢，容易引导台风北上。跟历史上相比呀，北方受台风影响的概率会有所增加。而且呢，一旦进入北方，它这个引发山洪和特大暴雨，这个危害性比南方还更厉害，所以北方今后这方面要做一些准备，当然这个不是说年年发生啊，也不要过于恐慌，
1: 对，
0: 但是准备是需要加强的。
1: 说完台风，我们再来说说今年北方的这个雨的情况。最近几天，像北京及周边的这些地区，好像也这种强对流的这种短时强降雨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包括到七下八上，也是到了北方的主汛期时间了。那么像今年，北方又将面临着除台风北上带来的相对较大的影响之外，还会面临哪些汛期方面的一些问题？
0: 今年呢，这个北方的汛期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当然了，各地的情况也不一样。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副热带高压偏东，那么我们位于它的高压的西部，就容易把太平洋、西太平洋的水汽源源不断的向北输送。那有台风的情况下，那输送就更厉害了。所以八月台风北上的时候，即使不是台风中心附近，那么它的周围也会带来大量的水汽。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北极变暖导致极涡的偏离，而且到现在为止，这个东北冷涡仍然势力比较大，那么冷空气就一股股南下。那么冷空气的南下呢，它不是大规模南下，它整体南下完了，冷涡它就会减弱，甚至于消失了。它是一股一股的南下。那么台风北上的时候呢，那么它就跟冷空气容易碰撞，所以今年北方的现在看来呢是个多雨的形势。这个最近北京这呢，它是不断的下雨，但是很不均匀。原因呢，就是这个东北冷涡它下来是分散的小股冷空气，不是说大块冷空气下来。如果大块冷空气下来的话，那就北京全市甚至华北北部大家同时在下雨，它是一股。

0: 发展呢，我看基本上是符合他的预测的。稍微有一点不同就是，最近华中因为它这个梅雨季节，它的梅雨季节过后，它现在梅雨刚刚结束，这个要过后才干旱。那么最近这个巴威有可能影响它，使得它下一场雨。那么再往后，它会进入一个高温伏旱期。黄淮地区，尤其是河南，更加相近。现在高温伏旱呢，不光是长江流域了，往黄淮地区扩展了。所以去年呢，河南夏天也旱得比较厉害，就是它的高温伏旱就扩大了。但是到黄淮北部、到华北、到东北，今年看来呢，是一个多雨的形势。对可能出现的这个汛期的洪涝，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那郑老师，我们先从北边来说一说哈。我们先把今年的天气整体感觉是这样的哈，一个大趋势我们捋一下。比如说前期异常哈，当前压力大，后面可能挑战也不少。那么我就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啊，虽然说这几年我们也都经历了台风北上的问题，但是相对来说，北方的朋友们对于台风的这个相对的影响的抵抗，以及作物面对这个台风啊、大雨啊、暴雨啊、涝字三重影响，可能相对来说他们这个抗灾能力也没有南方那么强。所以北方很多地方不经常经历台风，哪些作物的风险会更高一些？比如在防灾减灾方面，我们有哪些建议？
0: 七八月份呢是北方的雨季高峰，这个没有台风它也可能发生洪涝。南方的副热带高压把水汽大量的输送到北方，这个如果有冷空气南下，或者呢从西边有个低压槽过来，都有可能这个发生洪涝。但是有台风的情况下，那可能局地的洪涝就更严重一些。北方到了七八月份啊。这个旱的可能性发生的次数少一点，洪涝的风险比较大。那么北方跟南方不同，南方是种水稻为主啊，这个水稻它本身就生活在水里面种植的，那么当然它就比较耐涝。但是呢，水稻没顶了也不行啊，水稻只要有叶片浮在水面之上，它就能呼吸。这个，但是没了顶以后，它也没法呼吸了。时间短它还能忍受，时间稍微一长，它也会，可能导致死亡的。这个苗越小呢，那个积水的危害就更大一些。另外呢，水稻的开花和抽穗，那个时候它的穗部要是被水泡了，那也就麻烦了啊，结实率会降低，甚至就完全空格。甚至它腐烂，水稻呢，要是轻度的积水不没顶，这个它应该说影响很小的。但是旱地作物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北方呢，它主要是旱地，以玉米为主。那么玉米呢，这个长江以北主要是春玉米，那么黄淮地区，一直到北京的黄淮海地区，主要是夏玉米。秋林也种些春玉米。这个玉米啊，它是苗越小越怕涝，这个跟水稻不同啊。水稻是小苗，相对来说不怕涝。玉米是苗越小越不耐涝。如果它在发芽那个时候发生的，叫做芽涝或者叫奶涝，只要积水两三天，它就有可能是毁灭性的啊。那时候一缺氧。这个它不能顺利的发芽，很快就死了。这个幼苗的时候，比如说两三片叶，如果有积水，时间短，它都死不了。但是死不了以后，它这个苗发紫，变成小老苗，生长非常缓慢。正常情况下，到秋天该成熟了，它不成熟。这个还有叫根系发育不好，因为它地下部分缺氧。这个玉米要到后期，抽雄了、拔节了，那个时候呢，它倒有一定的抗涝能力。你淹水，淹个几天，像1963年咱们海河发大水，包括北京郊区这样一片汪洋。但是那一年呢，这个天空是由下暴雨 到逐渐逐渐雨停了，是阴。

0: 天还刮北风，挺凉，然后转多云，然后晴天，转晴天以后也没出现暴热。
1: 嗯，
0: 所以那一年的玉米啊，大部分还恢复了，虽然也受点影响，但减产不是很严重。但是小苗就不行了啊，所以苗越小越怕冷，还有一个呢，怕雨后暴热。
1: 嗯，
0: 那么现在气候变暖了，这个玉米积水以后，这个一转晴，温度马上就升高，一暴热它受不了。所以过去有句农谚呢，叫旱蓬地涝胶原，这个越是干旱呢，我们越是要松土，就是把表层的这个一些根系呢切断一些，强迫作物的根系往深了扎。
1: 嗯，
0: 越旱越需要松土，除地。涝呢，反而要浇园，涝浇园。那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菜地受涝了以后，这个一转晴，一暴晒，它马上就死。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浇水，尤其是我们浇井水比较凉，
1: 嗯，
0: 这个水越凉，它里面溶解的氧气越多，
1: 嗯，
0: 倒有助于这个苗的缓解。当然他说涝浇园主要指的是菜园，那么玉米地呢，如果有这个条件能浇，好像你涝了以后你还要浇水，如果你水是井水比较凉，它是有点缓解作用的。所以呢，这个雨后暴热啊，现在比过去更加严重了。像2023年北京那次这个洪涝以后，我就看到很多玉米都是迅速的枯死了。春玉米呢，现在已经进入拔节期了，它应该比夏玉米的抗涝能力要好一点，但是呢，也是有相当不利的影响的。
1: 嗯，
0: 通常玉米的拔节期啊是不让浇水的，除非特别干旱，一般这个时候不浇水，而且还要中根松土，就是促使根系往下的扎，而且呢，使得玉米的基部的节间呢短一点、粗一点。那么这样的结果呢，能够加强玉米的抗旱后期的抗旱能力和抗倒伏能力。那么现在呢，正处于拔节期，
1: 嗯，
0: 如果不久的将来有比较大的暴雨啊，即使不死苗，但是它也没有造成大的伤害，但是它不能蹲苗了，错过了蹲苗的这个时机，那么对它以后的抗旱和抗风这个能力会受到一定影响，也是不利的。
1: 嗯，那所以还是要关注天气啊。但是对于大家来说，最基本能做好的就是这个沟渠的清理和排涝排水相关的设施和工具的提前准备，对吧？
0: 是这样。那么对于这个可能出现的洪涝，要加强防汛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首先，水利部门，我们很多防汛抗旱的工程，尤其是山区修了很多水库。那么在雨季到来之前，通常要把水库的水泄洪泄掉一些，留出这个足够的库容。那么来雨季到来之后，它尽可能上游多蓄留一些个洪水，减轻中游下游的压力。那么到了中游呢，这个两岸的这个河堤要加固啊，防止洪水漫堤泛滥。还有一些呢，蓄滞洪区，这些蓄滞洪区呢，一般是在低洼地区给它留着的，就是发生特别大的洪涝的时候，洪水泛滥不可避免了，那么我们牺牲局部，保全大局。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都有很多这样的蓄滞洪区，下游呢要尽量的疏浚河道，加快洪水迅速入海。所以整个水利方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农田呢也是这样啊，我们把这个田间的这个沟渠啊、排水渠要把它事先疏通好，挖深加宽，沟渠上面的杂草要把它除掉，因为有草的话水流的速度就延缓了。
1: 嗯，
0: 现在呢我们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有些地方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片面追求这个面积地块要大，那么中间好的排水的沟渠就没了，

0: 这个不行啊，
1: 嗯。
0: 我们要一方面要保证地块足够的面积，有利于大型农机的作业，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留出足够的这个排水的沟渠。
1: 嗯，
0: 那排水沟渠，修多少，挖多宽，这个要看你当地可能出现的洪涝。你修的太宽了，占地太多，当然也不好；但是太窄了，一旦发生洪涝，那个损失就更大了。这个要科学的设计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把它做好。那
1: 嗯。
0: 么另外呢，还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比如抽水机、水泵。有的时候呢，地势比较低一点地区，你挖了沟，它也排不出去，那就得用抽水机强制的把水抽掉抽掉这个到河里面。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发生洪水以后啊，洪涝以后，我们根据它的灾情的轻重，要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那么有的呢，灾情比较轻的，只是短时间淹水了，这个作物苗都没死。但是呢，它经过水一淹，苗生长受到影响。另外，这个水积水的时候呢，它把土壤这些养分这个溶解了以后，一排水带走了。所以，这个洪涝过后啊，这个补救措施，
1: 嗯，
0: 一个是等地干了以后要松土破除板结，那么还有呢，要给它补一些肥料。根据你这个土壤缺肥的情况补肥料，还有呢，可以在叶面喷洒一些个生长调节剂和一些个叶面的肥料，磷钾肥啊、微量元素啊，促进受灾的这个苗迅速的恢复生长争取好收成。
1: 嗯，嗯。
0: 那么至于受灾比较严重的，有的是看样子有的死了一部分苗，那么这个要补种，有的是绝收了。那么绝收以后呢，那就要算一算，到秋天离霜冻还有多少天，或者你还有多少积温，我还能种什么？选择这个一些特早熟的一些个作物跟品种。虽然我这下绝收了，我还有一点收成。
1: 嗯，
0: 在南方呢，就是现在推广是再生稻。这个再生稻呢，它前插水稻如果是绝收了，但它的根茬还没死，把这个上面茬割了一下以后，然后再放水、再施肥，可以刺激它的基部啊长出新的分叶来。那么这个再生稻呢，只需要60天左右就能成熟。正规的水稻，早稻也好，晚稻也好，这个插秧稻成熟要90到100天，而再生稻只需要60天。那么，虽然再生稻的产量，不及正常的水稻，但是起码也能到它的60%左右。搞得好的话，能到正常水稻的70%-80%，那就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它的经济损失。当然，再生稻这种做法呢，在南方行，在北方不行。北
1: 嗯
0: 方的涝了以后，到秋天霜冻，大概只有2个多月，而且北方的温度会低得多，所以北方呢，这个再生稻是不行的，肯定成熟不了的。
1: 嗯
0: 但在北方呢，我们还可以种，有的早熟谷子60天还家，它的品种名称就叫60天还家。
1: 嗯嗯。
0: 还有呢，种绿豆、红小豆、荞麦，这个都是2个多月就能成熟的。另外呢，也有种菜的，但是种菜的要注意因为你种。谷子、荞麦、绿豆、红豆，这个都耐储藏。那么种的菜呢，这个菜是不容易长期储藏的。那么虽然我们可以用冷库储藏，但是冷库储成本也比较高的。2023年北京跟河北耐着洪涝之后，那么当地一算，只能种大白菜了，种别的都来不及了，因为大家都种，大家都种了以后就麻烦了。那年的秋天的天气还不错，
1: 嗯，
0: 大麦菜都丰收了，结果卖不出去，所以呢，这个要因地制宜。那么可以种的这些作物种子呢，农业部门已经储备了一些个种子，发生重灾区的地方，那么提供这些可以种的作物的种子，这也是一个救灾的措施。 那么还有呢，就是投保啊，农业保险，这个红 loss 其中重要的一种类型。那么投保的可以得到补偿，这个经过灾情的调查核实以后，按照合同可以得到补偿。
2: 郑老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像这个北方啊，今年可能相对来说涝的情况会严重一些。那就今年整体来说，好像是旱涝并重哈。那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像旱涝急转等等这类的情况，在目前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会更频繁出现。那今年刚刚您说黄淮地区可能会出现旱灾哈，那整体来说，那今年我们还会出现相对较重的旱灾吗？以及这些地区的话，还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呢？
0: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有的地区发生大涝的时候，同一个时间其他有些地区它降雨就偏少，这个反过来也是这样，我们如果多数地区大旱的时候，总有一部分地区它也会发生洪涝。那么今年的情况呢，国家气候中心早就预测了会有两个多雨带，那么今年可能发生干旱的地方呢，他就预测了华中，现在看来呢，黄淮西部也稍带的了，还有就是西北东部和新疆北部。这个现在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现在西北东部包括内蒙古的西部黄土高原已经出现了轻度到中度的干旱。这个华中地区呢，因为前期是梅雨刚刚过，它的干旱可能现在还没开始，未来有可能就是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增强往西升笼罩的时候会发生干旱。那么现在河南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轻度的干旱，那么这个台风巴威呢有可能缓解一下，但是那个以后如果副热带高压笼罩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干旱，目前的西北东部的干旱比较重，未来有可能继续发展，我们东部雨水越偏多那么它就可能越偏少，冷空气可能冲着东北南下它不往西去，新疆北部呢目前也是旱情比较严重而且高温，但是新疆不一样，你就是旱也就是说降水量呢就几十毫米到一两百毫米，多也多不到哪去，他们旱呢我也不靠这个，它的灌溉主要靠天上的雪水融雪，那么高温呢使它融雪增加了，这个增加量可能足够弥补降水的减少量，高温干旱对新疆的影响相对小一点，当然如果你灌溉不及时它还是要受到影响的。今年从目前看来呢，受到干旱影响最大的是西北东部，黄土高原。那么其次呢，未来可能是华中和黄淮西部，它也连着西北东部了，可能也受到一定干旱影响。
2: 除了像刚刚我们说的涝，还有这个干旱的问题出现，可能像高温热还是不是也会是今年暑期大家要重点关注的哈？因为像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七到九月，华北大部、黄淮、长江中下游，还有西南地区的东部等地，气温会偏高1到3度，高温日数也会明显偏多，因为8到9月份也正好是玉米抽雄吐丝和水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期，所以这个连续高温可能也会对花粉的活力有所影响，包括像结实率是否也会因此影响有所降低。那如果我们说这个台风啊、暴雨啊是明枪哈，那高温热害可能就是暗箭。那如果赶上连续的高温，会不会也就真的会对后期的产量造成影响？那么这种看不见的伤害，我们又该如何做好防御？
0: 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高温热害呢这个影响比过去加重了。那么高温热害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北方到春末初夏，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高温干燥，像前些年河南受的影响就相当大，但是后来又下雨了，旱涝急转。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副热带高压笼罩我们的长江流域，就是南方的高温伏旱。这个南方的高温伏旱呢过去也有，大多数年份都会出现。但是现在 副热高压笼罩的时间延长了，这个笼罩的范围加大了。你像去年一直到了十月上旬，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啊还相当于常年的七月份。所以去年高温伏旱对我们的长江江南地区一直延续到十月上旬，仍然是高温伏旱。今年呢当然不一定会那么严重，因为今年伏高总体上要比去年要弱一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主要威胁是冷害，就是夏季温度偏低，使得这个庄稼到了秋天还不能正常成熟，尤其是开花运水开花那个时候，导致它的花粉因为低温丧失它的生命力。像水稻如果最低气温15度花粉就不行了。但现在呢冷害的威胁减轻了，热害由于高温使得花粉的水分迅速丧失生命力，接受率降低，这个危险加大了。水稻有高温热害，玉米也有。现在玉米的花粉如果它在抽雄吐丝那个时候碰到高温干旱的天气也是这样。所以它这个茎秆跟叶片呢看起来是青枝绿叶，有的年份呢主要是高温干旱不是特别严重，但是花粉在高温暴晒之下很快丧失生命力。这个玉米棒子呢外表看来个子还不小，但是你扒开一看接受力很低，所以高温热害呢现在有加重的趋势。那么怎么办呢？有几种措施。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加强抗高温的育种。过去我们这个玉米水稻这些喜温作物重点是抗冷的育种，现在重点转向抗热的育种。现在已经培育出来一些水稻玉米品种呢相对的耐热，跟其他品种相比如果温度高出一度两度，它还行，它的花粉还能够不败育还能结实。当然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因为育种的周期比较长。那么还有呢就是有灌溉条件的尽可能在高温天气灌溉，但是要注意啊尽可能早晚灌溉，中午最热的时候突然比较凉的水灌溉到地里面，这个作物会萎蔫受不了，它的根系不能适应。其实人也是这样，
2: 不能积，
0: 你特别热的时候你不能突然给它冷水浇下去，要出问题的。庄稼也是这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喷洒一些个生长调节剂也有可能减轻它的危害。那么现在呢有的地方有喷灌还有无人机，往叶片上喷一点水也有缓解的作用，因为水分一蒸发它能降低这个温度。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我们种的玉米，我们可以搭配少量的不同品种，这个不同品种呢它的花粉呢散发比你的主栽品种稍微说晚几天，或者是你带状的每隔几行我中间种一行其他的稍微晚熟一点的品种。那么在高温天气，那么这块玉米如果它的花粉不行了，旁边那个品种它的花粉还行，它比你晚几年，可能是高温过去以后它才散粉的。那么再有呢我们可以放蜜蜂或者人工进行人工授粉，当然人工授粉就有一定劳动力了，需要一些劳动力了啊。这个蜜蜂授粉呢成本会低一些，但是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养蜂。那么这些措施呢也可以使这个危害减轻一些。另外就是调整我们的播种期移栽期，现在南方的晚稻啊普遍它的移栽推迟了，也包括一部分中稻。这个因为现在秋天变暖了，这个稍微推迟一点呢问题不大，使得它的开花期啊往后延迟几天甚至十天左右，这样呢就容易躲过了高温期，这也是一个办法。所以呢现在这个随着这个高温热害逐渐加重， 我们从各个方面都要研究研发一些新的措施来减轻它的危害。
2: 那郑老师，我们再稍微往后看一看啊，因为芒果三夏其实三秋也不是太遥远了。那么我们后期还会再遇到哪些麻烦的天气吗？
0: 从三夏到三秋啊，虽然只是三个多月到四个月，但它是作物啊一年当中生长最旺盛、发育最快的时期，所以它是一年里边的农业的关键期。干旱、洪涝、高温，这是我们夏季农业生产最常见、最重要的灾害。但是其他灾害呢也有，最常见是雷雨、大风和冰雹。那么这两种灾害呢，北方比南方更频繁，南方的高温热还更多一点。南方的冰雹呢，它主要是四五月份是它的高峰，而北方的冰雹呢，这个一个是五六月份，一个是八九月份，七月份有时候也有雷雨大风呢。在夏季也是北方比南方更多一些。雷雨大风和冰雹它的特点呢，局地性很强，头顶上一块雷雨云，它下面这块就受害了，可能离它个几十米、一两百米，这个庄稼就毫无损伤。冰雹也是这样，雹打一条线。那么对于这个呢，我们这个防范呢，当然有一定的难度。防倒伏呢，要选择这个劲感韧性强的品种。我过去就见到过，在北京就看到过，有的品种尽管茎秆比较粗，哎，它都倒了；有的品种茎秆并不粗，它韧性很强，不倒。另外呢，就是我前面说的拔节期要蹲苗，蹲苗使得基部的节间短一点、粗一点，根系扎下去，那么这个也会增强它的抗倒能力。这个玉米呢，它在空气比较潮湿的条件下，它会长出气势。

0: 很强的支撑作用。那么今年这个雨水偏多一点，从湿度条件是有利于气生根生长的。但是如果那一段时间长期生根的时间就八节后一段时间，那么如果是被积水被涝了，那气生根就长不出来。所以呢，防涝工作做好了，也有利于这个气生根长出来，加强它的支撑能力。一旦发生倒伏以后呢，我们要根据情况采取措施。这个倒伏比较轻的，你甭管它，它自己能够恢复直立。倒伏比较重的呢，一两天之内你扶它还行。当然，这样一般现在劳力比较缺乏，一般都做不到。超过两天，你人为要扶它的话，会把基部根给扯断，甚至茎秆会折断。所以我们就不要去人为去扶它，超过两天就不要再动它了。如果是彻底倒了，还有就是茎秆折断了，那就麻烦了。转晴以后，它也立不起来，甚至它因为上下压在底下不透气，还可能霉烂。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联系一些个养牛场啊，或者作为清除饲料，趁着它还没烂，把它割了以后，作为清除饲料卖了，也能减轻一些损失。另外就是这个风雨倒伏，这也是农业保险的一个项目。冰雹呢，这个也是带有毁灭性的。最近有的地方就下了特大，邯郸就下了特大冰雹，说有鸡蛋那么大。这么大的冰雹，甚至也可以能够打死人的。但是冰雹呢，它是雷云的一种啊。冰雹云通常是它的底部有点发红发黄，它的雷声呢跟推磨似的。如果是雷的声音非常恐怖，咔咔非常响，那反而不会下冰雹，它可能会下暴雨、刮大风。下冰雹的雷声反而比较沉闷、推磨似的，容易麻痹。但是气象部门呢，它是能够识别的。现在有雷达能够识别，气象部门呢也组织这个人工防雹。这个人工防雹呢，现在看来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现在还不能做到所有的冰雹云，你人工防雹之后就一定把它都消灭了。它的原理呢是让它下冰雹之前放催化剂。让它下雨就下下来。那么冰雹它有一定的路线，暴打一条线，通常是在山区的山前这些地带，属多保地带。如果确定是多保地带，那你种的农作物啊，就要考虑选择相对耐冰雹的作物。冰雹经常发生的地方呢，就怎么种些树吧，或者是这个马铃薯啊。这个红薯啊，这个它在地下砸不到的，最多是叶片损伤一点，这样相对耐薄的作物。这个还有呢，冰雹也是保险公司很愿意承担的一个保险项目。那么冰雹打了以后啊，也是看情况啊，有的还有挽救余地，就是部分的受害，比如说玉米的叶片撕成一条一条的，过去有些农民就把这叶片割了，其实你不要割掉。它撕成一条一条，只要它和茎秆还相连，那么如果又说雨水比较多，水分真正损失不是很强烈的话，这个破碎的叶片还是有光合作用的，不要去动它。当然，如果是雹灾很严重，损失很大的毁灭性的，那你没办法，那就是赶快把它翻耕以后，抢种特早熟的作物来减轻损失。另外，冰雹打过以后呢，土壤都会板结，也要及时的松土，及时的补些肥料。当然，这个是指的，雹灾打了以后还活着啊，只是受伤这种情况，采取补救措施。那么，除了雷雨、大风、冰雹以外呢，今年雨水多的地方，我们要警惕病害。
1: 对，
0: 通常就是涝年病害重，害年虫害重。当然，病毒性的病害呢，它也是害年重；细菌和真菌的病害都是涝年重。这个病害里面呢，细菌和真菌的病害更多一些，这是今年我们东部地区需要注意的啊。当然，

0: 北东部可能它要注意虫害。
1: 嗯。
0: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呢，今年的东北冷涡特别强，这个东北冷涡强呢，跟这个欧洲的这个酷热也是有关系的。北极变暖了，撒哈拉大沙漠的高负载的高压增强了，往北扩，搞得那么欧洲热的要死。
1: 嗯，
0: 但是它越热，这个极涡就越往东偏。所以我们今年东北冷涡这么强呢，跟它是全球变暖的两个侧面啊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今年东北的冷涡呢，尤其是东北的北部，这个少有的。春天到夏天持续温度偏低，所以东北的北部呢，我们要警惕啊。当然我们全国多数地区是气温偏高，但是东北的北部呢，是不是有可能发生冷害？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它温度偏低，如果你的品种是相对晚熟一点的，生育期长的，就可能有这个危险。当然这个还要看后面的温度啊，过去几年也出现过东北阶段性的低温，但是后面温度上来了，弥补了，它生育赶上来了。但是今年我看东北北部呢，可能有点悬了啊。东北的中部、南部看样子问题还不大。
1: 嗯，哎，郑老师，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像极端天气变多，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常态。比如说更热，且不一定热得均匀，雨更多更强，而且我看最近很多地方小时雨强已经刷新了新的记录哈，包括台风北上哈，相较之前也更加频繁。那我们是否也可以按照新的气象规律来做好未来的防灾工作？或者这成了以后的一个常态之后，我们的防灾减灾每年在此基础上再有所改进，然后适应，会不会就更好一些？
0: 气候变化呢，带来了农业灾害的这个新特点、新态势。灾害发生，这个它的强度、它的时间、空间的分布、它的演变，不确定性也比过去更多了。
1: 对，
0: 这样呢，给我们农业防灾减灾难度也确实加大了。但是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的应变能力啊，防灾减灾的能力也比过去大大提高了。现在发生同等强度的这个同等规模的这个自然灾害，我们无论是伤亡人数、经济损失，这 GDP 的这个占比都比过去大大降低了。我们这一方面的防灾减灾能力呢，现在差不多是发展的国家里面是最高的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呢，我们不逊色了。但是呢，我们还也是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不能满足，因为现在这个形势也在逼人，气候变化带来一些新的特点，尤其是有些个洪涝灾害或者是其他灾害，你过去说是百年一遇的，现在可能是50年一遇，甚至20-30年就一遇，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考虑到农业灾害的这个新的特点。有些方面甚至是一些新常态。那么要做好工作呢，一个呢，我们要研究这个农业灾害的新的特点和演变规律。你像前面说的，海温升高，使得我们台风这个能够迅速的，这个强度能够短时间内迅速的增大，这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旱涝急转也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的干旱呢，在北方是春旱为主，而且往往是温度低刮大风，现在主要的不是这样，现在早春的干旱比过去减轻了，春夏之交跟高温相结合，这个干旱呢也跟台风一样的，能够在短时间内，过去我们说出现一个干旱，你起码得20-30天甚至几个月不下雨它才变成干旱，现在可以短短的10多天就形成干旱了，所以出现一个名词叫骤旱，骤然干旱，新名词。那么这些都是新特点，我们要针对新特点研究它的规律，调整我们原有的防灾减灾的这些措施。
1: 那郑老师，我们最后是不是还可以再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年农业生产到底该如何安全度夏？
0: 第一个呢，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机构、工程设施、装备、物资、技术方案的准备。第二呢，大家要提高警惕，密切监视天气、 注意收听最新的预报，
2: 嗯，
0: 这个对这个灾害的风险呢做出恰当的评估。那么还有呢，一旦发生灾害，我们要准备好这个方案啊，应该怎么样采取抢救措施和灾后采取什么补救措施，这几方面都注意到了。那么我相信呢，今年这个不平凡的夏天，我们还是可以能够比较顺利的度过，争取新的丰收的。
2: 防灾减灾这件事儿，说到底就是一个字儿：早。早看预警，早通沟渠，早收该收的，早顾该顾的。手机上的天气预警、村广播、微信群里的通知，这几天得当真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在陕北千沟万壑之间，藏着一座古物命名的县城米脂，这里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黄土层富含矿物质，为小米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4000多年前就有小米种植，但这份厚重的农耕文化积淀却长期没能转化为市场价值。上好的小米装在尿素袋里低价售卖，当地百姓守着金珠子受穷。28岁的任宏宇大学毕业后毅然返乡，深耕有着4000多年种植历史的米脂小米产业。面对直播销量遇冷，创业压力重重，家人顾虑担忧，任宏宇不肯认输，他潜心挖掘小米特色吃法，创新美食直播带货新模式，全力打响米脂小米金字招牌，帮村民稳销路、增收入，用年轻思路盘活千年乡土产业。

0: 这里是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一层层平整的梯田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上引人注目。据考古发现证实，这里小米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1: 这里桥吃的厉害吧？
2: 厉害了，桥可对了。
1: 今后就是叫桥吃里的，
2: 桥吃里的。哥哥去的，喝的喝的都是桥吃里的。
1: 咋啊？那二哥还可以做了啊？
2: 二哥也做了。桥儿。
0: 28岁的任宏宇来自米脂县兴上沟村。每年的9、10月份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再过20多天，漫山遍野的谷子即将迎来收获季。
2: 大锤子，
1: 那这有了，大锤嘞，
2: 大锤两根。
3: 大部分的这个农民还是年龄偏大一点，就是可能60岁以上的，或者是50多岁的。这时候一到秋天的时候，可能因为老人种的东西多，哎，他收不完，可能不能及时的收回来。
0: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很少能在收获季赶回家帮忙。作为县里的致富带头人，任宏宇主动承担起了村里谷子收割和销售的工作。新上沟村是任宏宇出生长大的地方。2018年，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开始了与小米打交道的生活。

0: 父母，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跟我小时候那种感受是一样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还是那种盖法。
1: 在这儿就在这都能听见了。
2: 嗯。
3: 这些年，任红宇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 好嘞，叔叔，你把这个点开哈，给他再点开就行了。这官方都拽了，
2: 我的眼睛看不
1: 到，这就跟眼睛一样的，反应过去这个东西也到了。
2: 嗯。
1: 今天谷子下来，不敢再卖便宜价了。
2: 在你下来，我都打的给你卖。
1: 你原来联系我。
2: 哦，给你卖个好价。
1: 哎，我给你卖个好价钱。
2: 哦。
1: 哦。行。
2: 哦，给你卖个好价钱。
1: 现在这好果子。
2: 嗯。
4: 老伙儿，年轻人，没一点问题。
3: 帮村民解决了驱赶鸟类问题后，距离收获还有一段时间，但任红宇已经开始了小米的预售。这些年通过他的努力，帮助了12个村，累计销售各类农产品800多万元，使300多户村民从中受益。
0: 感觉就是一腔热血吧，回来想把这个小米，我感觉想做出一点成绩来，让农民的收入高一点。
5: 很高兴能在互联网上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遇，我是米制小米哥，我叫任红宇。
3: 怎么把村民们的小米更快速、更高价地卖出去，是任红宇近期的头等大事。
5: 今天把我们这个郑州的米制小米推荐给大家，所以我们米制。
3: 任红宇的直播账号一度做到了10多万粉丝，但是最近任红宇直播间的销量直线下降，这种状态让任红宇很是焦虑。
0: 我们的小米不光熬粥好，我们做这个菜肴啊，做的这个美味佳肴也特别好吃。我直播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推送给大家。
5: 感谢大家，感谢。
3: 看着网上其他店铺售卖的小米，价格比自己高，销量却比自己好，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0: 卖不掉，我是肯定是我的方式有问题。我得去寻找这里边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哪里要做改进。这肯定是我的，因为人别人卖得很好，人家能卖得出去，为啥我卖不出去？我这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
3: 对于任红宇来说，米之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米粥开始的。
0: 咱的小米熬出来，跟别的地方最大的差别就是，就跟咱这牛奶一样，上面有一层厚厚这个米皮儿、米油啊，说明它的营养更丰富。
3: 米汁的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黏糯爽口，清香四溢。
0: 米汁就是属于这个，在这个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它种谷子也是就是非常合适，啊，正好是旱地的作物。
3: 米汁古称瀛洲，因地有流经河，沃壤宜粟，米汁稀之如汁而得名。这里说的米是小米。在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种植小米的传统，爱吃小米也深入到每一个米脂人的血液中。
0: 因为咱这个小米不是主粮，它不跟大米一样，就小米它可吃可不吃，竞争挺激烈的。
6: 常给你打电话，你说不是不是？
1: 哎，你走了不卖啥？
6: 走了你咱不让收不过去，谁在这就狗了来劲了，不接下就是。
2: 282过去。
3: 由于任红宇收购小米的价格比一般收购商高，因此农户们都愿意把小米卖给他。
1: 2244，
2: 2244块。
6: 啊，咱还有谢谢你。
2: 哦，好嘞。哎，弄
1: 没了。叔叔。
2: 哦。
1: 吃啥去了？
7: 哎，打开啊，果子吧。
1: 哎呀，对，
7: 还好。
1: 这就是果子啊。
7: 哦，果子。
1: 给你看看。这果子烤的知道吗？
7: 哦，好吃了。
1: 好果子啊。你等会儿要钱了。
3: 一大早，村民王耀廷找到了任红宇，他因急需用钱，想把留存的一批小米尽快卖出去。
1: 把钱给拿回来。哦，这得带了。
3: 为此，任红宇打算借助丰收节搞一场特殊的直播预售活动，不但要帮助王耀廷把小米卖出去，同时把村里即将收获的小米也卖个好价格。
1: 你先得劲，那大伙儿过来接吧。
7: 哦。
1: 这有点少吗？
3: 为了提高

0: 播间的销量。任宏宇在网上翻找着有关小米的资料，突然一个小米美食的网页吸引了任宏宇的注意。
1: 米脂小米不光可以熬粥，也可以做菜。小时候这个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啊，当时就是可能割一小块肉，然后再做一个羊肉点点饭，当时就感觉那个菜啊香的，肉往里一倒，那我觉得这个哈喇子就快就把这衣服都快浸湿那种感觉，那个味道吃起来啊就特别特别的香。
0: 任宏宇经过思考，产生了利用美食直播销售小米的想法。在米脂，人们几乎每天都离不了小米。米脂人常说，小米就是家的味道。小米虽不及山珍海味贵，但却最养人。
1: 我们米脂地处在北纬的37度，所以我就想借助37这个数字啊，做37道美食。
2: 这是他们的小路，这个路更近一点。
0: 有了直播做饭的想法，任宏宇回到村里找村里的老人们聊天，希望可以获得一些与小米相关的本地美食。
2: 你说他这个小米可能都吃完败了啊，
3: 他那小米让他坐在草地上可得了，
4: 那样的草的
3: 那娃娃不吃了，
5: 你看他干净一点，为了比他
2: 好，是不是做点焦焦？那他说
6: 啊，放个那个的香火草。
0: 听着村里老人们各抒己见，任宏宇觉得直播做饭这事儿能成。
2: 爸爸，
7: 哎，
2: 我回来了。
7: 啊，
2: 手的锅子钱哪来的？老乡不要钱，不要钱，让这个锅子哥舍的来，等个卖出去以后再给你钱。
7: 那意思还是都赊账吧，是吧？社长，你卖的不好了以后的话，那你这个钱咋给人家？
2: 不会卖的不好。
0: 父亲了解到任宏宇在赊账收购老乡们的小米，他很担心儿子收来的小米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面。
2: 这个卖出的还有锅子在了，还有小米在了，又不
7: 锅子让你连等钱花着了，你小米在这里，肯定这个不对呀、啊！你咋想的？
2: 反正我赚，我做饭就拉好了。
7: 我是不赞成的，我管不了你。
0: 父亲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任宏宇仍然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型的直播方式。
2: 叔叔，
8: 哎，
2: 来，哎，这还有钱钱了。我是不知道这个小米的美食咋做了，到你这学来了。先说你做的这个火柴饭可好了。
0: 任宏宇来到村里的刘大叔家，据说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去帮厨。和菜饭是村里最常见的一种小米制作方法，做好这道菜炝锅很重要。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柴火灶，用柴火灶做出的饭菜独具风味。由于火的交锋，让红葱和辣椒的香气充满整个房间。水开后，将小米下锅，在柴火和铁锅的作用下，小米的香气更加丰富。
2: 可以下菜了啊！
0: 最后放入叶菜，一份色香味俱全的和菜饭就可以上桌了。三下五除二。任宏宇就跟着刘大叔学到了和菜饭，更是对美食直播有了信心。
9: 你这说你半夜四个哪来一天姐？哎呀，你还害怕回家了？多少天了，一口饭还吃不着，让你买的电池买上了？
2: 买的。
9: 你这说一走了就家里边婆姨不管，娃娃不管，婆婆不问，
2: 忙着了吧？
9: 忙你干一天。
0: 任宏宇一心扑在寻找小米美食上，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妻子见到他很是委屈。
9: 这早上回来饭还没尝。
2: 忙饭，我是忙着了，我跟你说忙着了。来，小米，去妈妈给他做饭。妈妈做饭。
9: 我饭吃不上，你叫我给你做饭了。

0: 不忍心陪娃娃都说爸爸妈妈也打牌了，我就跟个单枪妈妈一样。
1: 炉子打不着火，家里做不成饭，妻子几天的积怨终于在此刻爆发。任宏宇看到这种情景有点不知所措。
2: 其实是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心里面不高兴，我就感觉我跟你结婚我怀孕你也不关心我呀，就是还是有点小女人的思想吧。但看他这个事业的话，我觉得挺有拼劲儿的，在我们这小地方做啥其实挺难的。他的压力啥他没有跟我说，就是他内心其实承受的也是挺多的。
3: 我没法就是做到接职好，接顾好我的事业，再接顾好家，因为他的时间是冲突的，是矛盾的。
1: 米汁的小米到底有多好，不善言谈的任宏宇实际上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小时候他和很多同龄人吃不上奶水，就是靠吃米茶长大的。
4: 我想通过这个直播间啊，给大家展示我们米汁小米啊，还有更多的做法，希望大家到时候一定要记得观看啊。
5: 应该没有。
1: 准备了一周的时间，任宏宇想试播一下，看看直播做饭的效果。
5: 一半多少钱？一半两块。这个老头蛮可怜的，他要卖都卖。这些农民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我觉得他们挺辛苦的，多买点就多买点吧，给他们这一。
1: 任宏宇联想到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的羊肉丁丁饭，很像货菜饭的升级版。于是他想回家尝试自己做一顿羊肉丁丁饭的直播。
5: 一口山羊。
6: 装不熟，
7: 装
6: 不熟嘞。
7: 哦，
6: 这个也不拉几。
7: 装
6: 过。把这切给你。哎呦，这粉丝啊，但这倒是差可。哎。
1: 妈妈看到任宏宇生疏的做饭手法，很是着急。
6: 这个大的摆在桌前一刀子，说熟都熟嘞。
7: 我再来，
5: 我来，我给学着了
6: 吧。再给一桩菜，这些子上一碗看起来多少一碗好像。你们接得到不得说做得不对，做得不对，切得一半老天切不下。
3: 做一场直播，而且有这么多人来参与，我还没做过饭，其实
5: 我
3: 感觉这个想法太大了，我都可能完成不了这个工作。
5: 是我们家的窑洞啊，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住的，大家可以看啊，这是风箱，这在烧火。我在我家给大家。直播做羊肉丁丁饭。
1: 一道羊肉丁丁饭的成功取决于羊肉的烹饪。首先将羊肉切成小丁，焯水后撇出浮沫。羊肉香而不腥的关键在于做料的配比，一把红葱，一包花椒。
5: 刚把这个菜刚做到锅里面，把羊肉下进去。
1: 好的食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小火慢炖30分钟后的羊肉香气扑鼻。
5: 哦，
1: 羊肉丁丁饭的精髓就是小米，小米和羊肉的搭配可以释放出羊肉的香气和小米的甘甜。
5: 我的羊肉丁丁饭啊。
1: 任宏宇一边做饭一边直播，手忙脚乱的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道菜做成。
5: 是我们的小米。哎呀，熟了，可以出锅了啊，就煎锅了。
1: 经过两个小时温度与食材的交融，羊肉丁丁饭香气四溢。
5: 这香就是这味儿，自己做的这个味道和平时就是不一样。看啊。
1: 任宏宇仿佛找到了儿时的味道，粉丝们也表示十分期待任宏宇准备在新上沟村举办的那37道美食小米宴。
5: 稍微高点儿。Hello， 焦弟儿，开个直播来了吧？
8: 来了。
5: 你感觉我直播播的咋样？
8: 还行。
5: 第一次做肉丁丁饭吧，挺难的。做饭做了差不多有2小时了，你平时做饭也挺辛苦的。我感觉这个饭，我回去以后做再给你做着吃啊。
1: 一顿饭做下来，任宏宇也体会到了平时老婆做饭的辛苦。
7: 小米，
8: 小爸爸，
7: 小米，那行吧，就到这儿吧，我手机快没电了。
8: 行行，
7: 我充会儿电。拜拜拜拜。
3: 其实我第一次做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直播就不要搞了吧，这个太复杂了。

0: 主要是就是太可惜了，自己还是这个。
1: 任宏宇的小米宴能够如期举行吗？任宏宇打听到县里有一个饭店的厨师曾获过大奖。
0: 你好，我赵云汉何大厨。
2: 你找到一小师了？
0: 我跟他约好了。何师傅，今天咱炒这道是什么菜？
3: 就是这泡小米。
1: 任宏宇没有想到这位何大厨还真有不少用小米制作的拿手菜，他还特意为任宏宇露了两手。
0: 这小米是糯熟的啊，
3: 小米要熟的。
1: 还没等任宏宇反应过来，何大厨就做好了一道小米炒牛肉，速度之快让任宏宇目瞪口呆。不到一个小时，满满一桌的小米宴就摆在了任宏宇的眼前。

0: 领略到何大厨的做饭功力后，任宏宇无论如何也要请他到自己村里做场小米宴。
1: 何师呀，你看你哈子我又逮着，我基本就会做两三道菜。
0: 但是何大厨能不能去，任宏宇心里也没底。
1: 啥都比吃的这些东西学出来不出口，我感觉哎呀，真是就是太可惜了。自己
0: 任宏宇试探着何大厨的反应，
1: 所以你如果你能出马，能到这给照一照，这个他这个
0: 何大厨会被任宏宇说动吗？
1: 真的有麻烦你了，你又帮弟弟这一把了。
2: 那我先余点时间过去。
1: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何师傅。
0: 下了几天雨的米汁终于放晴了，任宏宇忐忑的心也放了下来。一早他便召集村民们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搭建灶台，安排直播现场的工作。
3: 欢迎大家，欢迎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的小米宴啊，我们以后会给大家在直播间啊经常分享，就是我们秉着小米的各种做法。

0: 朋友们啊，这都是我们
1: 电商前辈冯亚波也赶过来捧场，直播景象是他想都不敢想，却被年轻的任宏宇做成了。
2: 还有这个咱也小饼
3: 知
2: 道，对，大的比子小饼，这是相当漂亮。哎呀，
1: 直播的成功让任宏宇百感交集。今天的直播，小米预售了300多单，2000斤左右。村民王耀廷的小米也一售而空。新小米的销售终于有了着落。任宏宇悬着的心也踏实了下来。
4: 觉得办小米宴容易吗？
5: 太不容易。
1: 米脂县的小米迎来收获季。在任宏宇的努力下，新上沟村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保障，大家干劲十足。
6: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啊，我一定要做，我要尽快把直播这个事情推动起来。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7: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6: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7: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辣椒是我国重要的蔬菜和调味品，加工产品多，产业链长，附加值高，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作物，常年种植面积1100多万亩，近年来已成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蔬菜，种植面积和产量在全球也位居首位。市面上的辣椒有很多种，我国辣椒产区遍及全国各地，品种也是多种多样，线椒、朝天椒、薄皮泡椒、羊角椒、牛角椒、大果型黄皮椒、厚皮甜椒等等。湖南是我国南方的辣椒主产区，在湖南汝城，两位本土创业者扎根乡土，错位发展，让小小辣椒闯出了火热共赴新赛道。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1: 夏日热情似火，却挡不住人们对吃辣的喜爱。对于无辣不欢的人来说，辣味正是开胃提劲、消解夏季食欲不振的神器。只要一口辣味上桌，好像一切都合了心意。麻辣、香辣、甜辣、酸辣，辣椒延伸出千变万化的风味，打破了菜系的边界。而在这一道道诱人辣食的源头，辣椒产业带动一方村民致富，财富比辣椒更火辣。今天咱们的故事就从湖南省汝城县说起。走进连片的辣椒种植基地，我们要找的主人公朱树清正在地里查看辣椒长势，看着缀满枝头的饱满果实，给我们说起了这个品种的辣椒产量。
2: 我们这个品种啊，每到3斤斤到4斤斤。
1: 他向我们展示的是名为艳红的朝天椒品种，在辣椒中属于辣味十足的类型，辣度通常在3万至4万斯克维尔之间。谁能想到这种新引进的品种起初并不被当地农户看好，如今却已带动50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朱树清的辣椒生意起步很早，16岁那年，他就跟着父亲做起了干辣椒买卖，跑的地方多了，见识广了，他心里也攒了一股闯劲儿，想把生意做得再大一些，于是决定前往临近的广东省闯市场。他自己也没料到，在东莞，他的辣椒事业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2: 我跟我父亲两个人去的，那个时候就拉那个7米2的车，我们赚了大概就是有个16000-17000斤吧。到了那里呢，说实话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大体量的一个辣椒市场啊。他那个卖辣椒粉都是几吨几吨来卖，因为当时广东省的话，他不是很多那种工厂嘛，那工厂一个工厂就几万人，是吧？而且都是湖南啊、四川啊、江西这边的人过去，所以他那边就是对这个辣椒不是相当于一个稀缺东西了。
1: 那时候东莞市场上做辣椒生意的人不多，他凭着稳定的货源和地道的口味，很快就抢占了市场份额。
2: 那边的贸易还是做得比较好，就是每一年都很大的增长量，而且当时我们也成为了我们汝城最大的一个收购这个朝天椒的大户。
1: 就在东莞生意站稳脚跟的时候，每次回汝城收购辣椒，他都注意到一个让农户头疼的难题，一进入10月，本地的辣椒就难寻销路，农户也很发愁。
3: 原来我们种的那个到了一打桩的时候，它红不了了，就基本上就没人要了。
1: 一开始朱树清也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直到一次和客户闲聊时，对方的一句话点醒了他，也给这些卖不出去的青辣椒找到了新出路。
2: 他给我提了一个醒，他说，他问你这个辣椒多少钱斤？我说1块5，他就说这么便宜啊。后来一聊聊，知道他这个老板是做泡椒的，你知道吗？因为当时他那个泡椒卖多少钱斤呢？卖2-3块钱斤，就是青椒泡好的卖2-3块，我这个干辣椒才卖1块多钱斤。
1: 朱树清瞬间反应过来，这些农户眼里卖不掉的青辣椒，恰恰是加工泡椒的上好原料。
2: 所以我们当时我一想，我说这个事情还是好办， 因为我也知道我们老家有那么多原材料是当做废品丢掉的，要是说我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我觉得这个生意又是一个好生意，我就不要去这个干胶市场跟大家去竞争了嘛。
1: 当时市面上泡胶产品正走俏，朱树清抓住风口，很快就把泡胶生意做了起来。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它的产能和销量也节节攀升，单泡胶一项每年就能卖出4000多吨，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他心里却始终藏着一个念想。
2: 我们原来一直在做泡胶，这其实泡胶也不是我们湖南人的一个亮点，剁辣椒才是真正湖南人的灵魂。
1: 剁椒鱼头是湘菜馆的招牌名菜，这道菜的精髓除了新鲜的鱼头，更离不开地道的剁辣椒。他跑市场的时候发现，当地很多湘菜馆的厨师都要自己加工剁辣椒，市面上的成品总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4: 以前市面上的剁辣椒，我觉得它的辣度都不行。我们湖南人其实都喜欢吃辣，而且是越吃辣起越过瘾哈，越想吃。
2: 我就找了几个湘菜馆的老板、厨师长，跟他们沟通。我说你们到底需求什么样的剁辣椒？
1: 摸清了餐饮端的需求，朱树清更坚定了做一款地道湖南剁辣椒的决心。他回到汝城，拿出100多万元投入新产品研发，用本地收购的朝天椒加工剁辣椒，只等发酵完成就推向市场。可2个月后，产品送到餐饮店，迎来的却是当头一棒。
2: 好，一卖出去以后，这个都甩手说你这个货不行，他说味道呢，辣是辣，但是你这个不成片型。后来我一听说这个事情就心里面就有点犯慌，就发慌了。
1: 本地的朝天椒辣度是够了，但是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适合做罐装的剁辣椒。
2: 它这个辣椒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皮比较薄，然后我掰给你看一下，它皮薄。皮薄的话，它就水分就很轻，很轻的话呢，它就适合于做那个干椒。
1: 找到问题根源，他立刻动身，花了1个月时间跑遍全国各地，寻找适合做罐装剁辣椒的品种。很快，他就在山东找到了心仪的目标——艳红辣椒。这种辣椒色泽鲜亮，辣度够劲，更重要的是皮够厚。而且当时市面上还没人用它来加工剁辣椒。
2: 当然，做剁辣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不是说这个市场那么激烈，你要是我们还去模仿着人家的路来走的话，我们就也是不好做的。
1: 用艳红辣椒做原料，成本比普通品种高出不少，成品售价也比市面上同类产品贵了一倍。别人一件货卖20元，朱树清的要卖到40元，可这一次他半点不愁销路。艳红辣椒的高辣度精准踩中了餐饮企业的需求。
2: 餐饮公司它是一个链接的，它也不是说我这个公司我用这个产品，其他公司就不知道，因为它餐饮

0: 电影公司是经常有这个厨师联谊，通过他们的这种交流就知道我们这个剁辣椒的。
1: 除了靠餐饮圈的口碑传播，他还主动上门推销，和餐饮公司签下滞销包退的协议，打消了客户的试错顾虑。凭着够劲的辣味和完整的胶形，这款剁辣椒很快在市场上打响了名气。短短几年间，剁辣椒年需求量就达到了5000吨，朱树清的辣椒原料渐渐不够用了。
0: 因为你的销售量大了，而且我当时我们是做珠三角的市场，后来没想到我们沿海地区那些餐饮公司啊也找上门来了，就等于你把你的销售面积就一下子就拉长了。
1: 销路越来越宽，原料缺口也越来越大，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回老家集中打造上万亩辣椒种植基地，既能解决自己的原料供应，也能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
0: 我说我回来引这个品种，第一点解决我公司的问题，第二解决老百姓的收入问题。我说同样是种辣椒，你产量高了，你价格好了，你市场销售量通路多了，对老百姓只有好处就没有坏处，而且对我企业也好。
1: 想法很好，落地却没那么容易，农户们的种植意愿不高，甚至还有不少抵触情绪。
2: 怕没了收购，我们种出来烂在地里就浪费了，是不是又达不到收益。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说又不了解行情啊，又不知道市场卖多少钱呢、啊、好不好卖呀。
1: 面对农户的顾虑，朱树清很快拿出了解决方案。他找到了村里的蔬菜种植大户，和他们签下每斤2.5元的保价回收协议，再通过大户带动周边散户种植。艳红辣椒第一年收获季，基地迎来了大丰收，艳红辣椒亩产可达4000斤，是本地朝天椒的2倍，农户每亩最少能收入4000元，市场认可度也逐年走高，农户们的种植积极性一下就被调动了起来。
0: 我太开心了。
3: 为啥呢？
0: 因为老百姓赚钱了、说明我做这个基地，这个说实话我这条路没错，等于相当于我也扬眉吐气了，你知道吗？
1: 在他的带动下，4000多农户陆续种上了艳红辣椒，种植规模达到1.6万亩。之后他又陆续在甘肃、山东、云南等地建立辣椒基地，把产业版图越做越大，小辣椒真正长成了富民大产业。同样在汝城县，还有一位种辣椒能人，他的致富路子更特别。辣椒还没种，先满村收老泥砖，别人眼里的废弃砖头，在他看来却是价值百万的宝贝。咱们这就去东山瑶族村一探究竟。
4: 收老泥砖啦，收老泥砖啦啊！
1: 这里是湖南省汝城县东山瑶族村，原本安静的小村庄总能被徐小明的吆喝声打破宁静。
4: 收老泥砖了，收老泥砖了啊！这是你家的房子吗？
5: 是啊。
4: 多少年了？
5: 80多年了。
4: 拆不拆呢？
5: 不拆呀、啊，要装东西啊。
4: 要装东西啊？
5: 啊，
4: 本来我是免费的。
5: 免费也不拆，我要装东西啊。
4: 免费帮你拆行不行？
6: 还不打算拆，这个还能住？
5: 拆。
6: 还要放东西、啊。
1: 他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拆老房子，不仅免费帮忙拆，还要花钱买下拆下来的旧泥砖，这操作让村民们都摸不着头脑。
5: 奇人奇怪啊，我不拆呀、啊！
6: 第一次听到这个用钱来买这个泥砖的，这个是拆下来都是报废砖了。
7: 以前如果拆的话，也就是扔掉了，是
6: 扔掉，是、哦、还要找地方倒。哦，
1: 在大家眼里，这些老房子的泥砖只能扔掉，没啥用处，可徐小明却要花钱来收，还说这能给他带来百万财富。
4: 在别人眼里是不值钱，在我这里可以带我百万财富。
1: 徐小明四处帮人拆房子，花钱买老泥砖，为的就是这些五颜六色的小东西。红色的看起来像樱桃，像小西红柿，紫色的则像葡萄，看着甜美可爱，却能让人脸红心跳，泪流满面。
3: 就喜欢这种辣，够辣。
4: 肉很厚又很脆，脆辣爽口，这就是它的特色。
1: 这就是七彩辣椒，是一年生辣椒的一个特色品种。最奇特的是，同一棵植株上能同时结出不同颜色的果实，远远看去五颜六色，格外亮眼。
4: 这就是七彩辣椒。
7: 它有七个颜色吗？
4: 你看啊，那红色、紫色、淡红色啊，有很多颜色融合在一起。
7: 哎，它为什么会五颜六色的呢？
4: 它随着成熟度的不同，它会变色。
1: 为了验证七彩辣椒随成熟度变色的特点，我们特意做了个小实验，在一枚淡黄色的辣椒上系上红绳做标记，七天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4: 我们开始来的时候你记得吗？都是白色的啊，现在你看啊，转紫色了啊，随着成熟度的变化而变化啊，开始是有白色的，慢慢的就转成黄色，再变成紫色，再变成淡红色，
7: 淡红色，
4: 嗯，再最后变成红色。
7: 红色的时候是最成熟的时候。
4: 对，这个是九成十成熟的了。
8: 它其实里面还有胡萝卜瘦啊、叶黄瘦啊、花青瘦啊，所以它在这种成熟的过程中，它这种蛇瘦是在不断的在变化。这个蛇瘦是对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1: 看到这儿您可能更疑惑了，徐小明收的老泥砖和七彩辣椒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事儿还要从他刚种七彩辣椒的时候说起。一开始种下的辣椒苗总是长势衰弱，病恹恹的，他请来专家排查原因，最终确定是土壤退化导致辣椒生长不良。怎么才能快速改良土壤呢？村里有位老人给他支了一招。
4: 后来有个老人帮我支个招，他说我觉得啊，可能只有用这个土是最合适的，用这个老泥砖打碎的来种，你试验一下看咯。这是谁家的房子？
9: 我家的啊。
4: 这个啊？
9: 是啊。
4: 拆不拆呢？
9: 拆了，就是能找到人了。
4: 干脆我帮你拆了好不好？
9: 好啊，
4: 免费的，并且我还给100块钱给你，我把这个泥砖拉走，
9: 可以，就是要拉走了，
4: 拉走，
9: 放在这里不好，
4: 是又影响美观，我把它拉走，没有，我给100块钱给你哈。
9: 好，
4: 啊。
1: 就这么着，徐小明开始满村帮人拆老房，收旧泥砖，哪怕被人觉得奇怪，也毫不在意。他把拉回来的老泥砖粉碎后掺进土里，用来种植七彩辣椒。这人人嫌弃的老泥砖，真能种好辣椒吗？
4: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质疑的，但是我通过那个试验，就看着就很有明显的效果。你看看啊，我这个用老泥砖做的，这一路都是的，这个就是用普通的泥巴种的，很明显。你看它们的叶片又小，这个就大得多，厚得多，亮丽得多，那果实结得多，那么产量就会高。
1: 靠着老泥砖改良土壤，徐小明的第一批七彩辣椒顺利丰收，亩产达到3000斤，亩产值超过10000元。周边农户看到效益，也纷纷跟着种起了七彩辣椒。遇到同样有土壤问题的农户，徐小明还会请来专家，指导大家用科学方法改良土壤。毕竟老泥砖的数量有限，产业要长远发展，还是要靠科学技术。土壤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件怪事让村民们看不懂了。徐小明花了40多万元把农户的七彩辣椒全部收上来，却一颗鲜辣椒都不卖。新鲜辣椒最多储存一周，他这么囤着，难道不怕烂在手里吗？
10: 奇怪，就好像怎么他把这个辣椒收上来不卖出去，怎么赚钱啊？
1: 夏天气温高，鲜椒不耐储存，别人都赶着采收尽快出手，徐小明却一车一车把辣椒往仓库拉，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4: 这个就是我的财富，我可以把我的小小的七彩椒给它价值翻3倍。 把它倒了水之后，然后把它点起火，现在水是这么满的，
7: 嗯，
4: 我的把它盖起来之后，看这个水，你看再洗洗下来，看到没有，它在洗水啊，密封性很好，表示这些地方不漏气，如果是漏气的话是洗不进去的，我们就退回去，啊，不能用，会影响品质。
1: 它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原来从收辣椒的第一天起，他就做好了规划，要把新鲜七彩辣椒全部加工成老坛泡椒，然后再出售。
4: 主要是做成泡椒，不是卖鲜椒。鲜椒的话，像现在我们市场价只有3块钱一斤，但是呢，我经过我加工后的，我可以卖到10块钱一斤。加工后的产品，它可以增加它的附加值，可以延长它的销售时间。
1: 老坛泡椒是湖南的传统特色美食，酸辣爽口，最是解腻开胃，夏天尤其受欢迎。汝城当地做老坛泡椒的品牌不少，徐小明寻思着必须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站稳脚跟。他盯上了七彩辣椒本身的特质脆，他要做一口咬下去脆爽十足的泡椒。
4: 我这个呢与其他的有所区别，我这个是脆，并且是一年后都是脆的，
11: 非常的脆，入口的时候从你的舌头到你的唇齿舌头一顺下去非常的爽，很带劲。
7: 辣吗？
11: 辣，上头。
1: 脆就是徐小明的七彩泡椒最核心的卖点。我们走进他的加工车间，探寻这份脆爽背后的秘诀。
4: 第一步来说是像这个辣椒啊，然后铺一层蒜头，
7: 在上面再铺一层蒜头，
4: 铺一层蒜头。冰糖不但能缓解它的辣度
7: 啊，能缓解辣度，
4: 缓解辣度。第二个的话，然后增加它的脆度，这个就是用来压住这个辣椒，不能让它浮上来。那这个坛子是上面炸下面团，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啊，刚刚好，刚刚卡在这个地里，然后它也浮不上来，啊，就是起这个作用的。这个汤汁在上面，啊，不过如果是汤汁都陷下去了，它会影响品质的。
1: 从选椒到入坛，从配料比例到坛子密封，徐小明一遍遍打磨每个环节的标准，最终让他的老坛七彩泡椒凭着脆爽的鲜明特色在市场上站稳了脚。
4: 搞一个活动了啊，吃辣椒比赛啊，看谁吃的多啊，吃的多的话就是为冠军，为冠军的话我送3瓶泡制好的泡椒给你们啊，有谁愿意参加的选3名啊，来来来。
1: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泡椒，徐小明经常在商超门口、景区里举办吃辣比赛、免费品鉴活动，趣味十足的形式吸引了不少人参与，也让产品名气越来越大。
4: 四个啊，看这个啊，6个，多少个？
7: 7个，
4: 8个，9个，哎呀，好棒！11，哎呀，12了，二了，停了，你说停，谁最多？多少个？多少个？
7: 12个
4: 。哎呀！
7: 哇呀！
4: 送辣椒产品券啊！
12: 平时是不是就特别能吃辣椒啊？
13: 是的。
12: 哇，好厉害！女中豪杰打败了2个小伙子。哎呀！如果继续吃还能吃吗？
13: 可以啊！
12: 哇，厉害！
4: 真的是厉害，真是厉害！
12: 还是拿出真正水平呢，是吧？
1: 如今，徐小明把山里零散的地块都利用起来，种下了100多亩七彩辣椒，带动400多位乡亲一起增收致富。辣本质上是一种痛觉，可餐桌上的这份辣

0: 却总能让人痛并快乐着。辣椒产业带来的财富也如同这份火热的滋味一般，热烈酣畅，充满生机。创业者们各显神通，把小小辣椒做出百般花样，用实干给乡村日子添了热辣，更增了财富。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朗。近期我国多地遭遇了强降雨，洪涝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消散，潮湿淤泥污染水源，霉变食物，蚊虫鼠患都暗藏健康隐患。哪些情况要警惕？日常防护怎么做？马上请出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

0: 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的大夫张廷玉。
1: 那张医生作为感染性疾病的医生，就是当洪水退去，很多人可能就哎呀，这水我们平安了。但是作为医生，您的心是不是还不能够放下来？这个时候虽然说灾区的群众平安了，但是灾后的这些健康风险会是您特别担心的。
0: 是的，因为当洪水退去以后，其实感染的风险反而进入了一个更需要我们警惕的阶段。
1: 像我们提到的洪水淤泥、腐烂杂物里边，它可能藏着哪些致病菌？从这个临床的接诊来看，灾后老百姓最高发的传染病大概有哪些？包括出现哪些身体信号，绝对不能扛，必须要第一时间来就医。
0: 是这样。那我们都知道，洪水和淤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脏水，它其中可能混有粪便、生活垃圾，包括动物的尸体、鼠类的尿液，然后污水的反流，还有可能有一些像肠道病原体啊，然后皮肤感染的病原体、破伤风，还有钩端螺旋体病这些。那么同时，它这种积水，它会，催生这种蚊虫和鼠患，带来更多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的风险。那么灾后最常见，还有最先要防的，我们认为通常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肠道的传染病，比如说感染性腹泻、菌痢，还有伤寒、副伤寒，包括一些像甲肝、戊肝这种肝病。那么它核心的表现主要是会出现腹泻、呕吐、腹痛，还有发热。那么第二类就是皮肤和软组织感染，尤其是在手脚被污水泡过、有小伤口又持续继续青淤的人，它可能小到从红肿、破皮、水泡，大到发展成蜂窝之炎，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脓肿，甚至出现全身的感染。还有一类就是鼠媒、虫媒和自然疫源性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钩端螺旋体病、肾综合征出血热，还有乙脑这些。那么当然，是否高发，我们要根据当地的气候、鼠密度、蚊虫的密度，还有当地既往的感染情况，然后来判断。那有几类身体信号出现，我们是绝对不能硬扛的。那么第一个是出现一个持续的发热，体温高热，大约38.5度以上，腹泻次数增多，出现这种脓血便，明显的有一个脱水、尿少。还有就是皮肤的伤口红肿、热痛持续扩大，出现流脓或者出现红线样的蔓延。还有一类是发热，伴有小腿肌肉痛、眼睛发红和明显的乏力。那么还有一类是包括发热伴有三痛，那咱们说的三痛就是头痛、腰痛、眼眶痛，或者皮肤黏膜出血，这种情况可能提示感染了肾综合征出血热。其他系统还有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胸闷气促、神经系统的意识模糊或者抽搐，那这些都建议尽快就医，不要自己盲目的吃一些抗生素或者止泻药硬扛。
1: 您刚才特别说到的一句话说，就是洪水它不等同于是脏水，对吧？而且这两天我就看到了很多医院医生第一时间就发的说，下雨天别说这个遭遇了特别大的洪涝灾害，就是趟个水回家第一件事要做的是冲洗。这个对于我们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洪涝灾害是不是也很重要，就是清洗？
0: 对的，因为清洁还有消毒它往往是能预防这种传染病的第一步，第一个关口。
1: 就是没有出现皮肤破溃，然后是清洗，如果要出现了就得及时的处理，包括您刚才所说那些三类的疾病可能出现的疾病。
0: 对，是这样的。
1: 那洪涝过后积水增多，鼠类蚊虫可能会集中爆发，这方面可能会有哪些疾病？包括像农村的院落、花盆、水缸，还有那些排水沟，这些其实是特别容易忽略的积水的死角，怎么快速的清理，从源头上来减少这个蚊虫和老鼠呢？
0: 那么我们都知道洪涝以后，它这个积水会滋生这种蚊虫鼠患。那么对于鼠类，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钩端螺旋体病和肾综合征出血热。那么钩体病它一般都是和咱们接触这种鼠尿或者动物的尿液是有关的，它主要出现的这种临床症状就是出现发热、胃寒、全身的一种肌肉酸疼，尤其是出现这种小腿肚子疼，还有眼结膜的充血，那我们要第一时间想到这个疾病。那么第二个就是出血热，它也和鼠类的排泄物污染环境有关。那么早期它的症状可能就是咱们也刚才提过说发热，还有这种三红三痛。所谓的三痛就是头痛、腰痛、眼眶痛，三红就是这种面部、颈部还有胸部的一种充血性，就像一个喝醉酒的状态这样。 那么还有就是说到咱们鼠类说完，还有一些蚊虫，它主要相关的疾病有我们常平常说的一些疟疾、登革热，还有蚁脑。那么登革

0: 热和乙脑咱们还是有的，所以具体哪一种要看当地是不是流行区。但是它共同的特点就是居水越多，它这种蚊虫滋生就越快。所以我们农村院落要注意到几点，第一个就是能倒掉的倒掉，之后能盖住的盖住，能填平的填平，能疏通的疏通。
1: 源头的清除，我觉得也想请您给大家重点说说，因为这个对于农村的居民来说好像更加的重要一些。
0: 那我认为呢，源头清除咱们可以分三步走。那第一个就是清空容器的积水，咱们家里所有闲置的盆儿啊、桶、水缸要全部倒扣，那储水的容器必须要加盖密封，每天检查有没有积水的渗漏。那咱们这些花盆的托盘是最容易积水的，要每天进行倒掉，或者可以垫石子把花盆的这个抬高，然后避免里面存水。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填平这疏通这种低洼，咱们院落这种坑洼的部位，还有排水沟这种淤泥要及时的清理。低洼土坑我们可以用沙土填平，然后杜绝这种静态的死水。那包括咱们有一些那个畜禽圈，这种咱们要每日清扫，它的这种粪便要及时清运，避免雨水混合粪便形成这种污染的积水。第三个就是咱们因为刚才提到了像鼠类还有这种蚊虫类的疾病，所以我们要灭鼠防蚊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灭鼠，我们要清理房屋周边的杂草、柴火堆，封堵墙体的这种虫洞。那灭鼠的饵料我们一定要放置在儿童还有家禽接触不到的角落。那么发现死鼠，我们要戴双层手套进行处理，禁止随意丢弃。那么对于防蚊来说，我们居家可以安装纱窗和纱门，傍晚要少开窗，在户外劳作的时候穿长裤长袖，合规的使用这种户外的驱蚊喷雾。那么在室内呢，我们可以考虑放置一些灭蚊灯，避免这种蚊虫夜间叮咬传播病毒。还有最重要的，我们要记住，无论是清理鼠粪或者动物尸体的时候，都不要徒手，一定要戴好口罩、手套，做好消毒，然后再清理，避免这种尘土的飞扬引起气溶胶，也能传播这种传染病。
1: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积水，其实是很多蚊虫滋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境，就别说这个特别大的水坑或者洪涝灾害所形成这个水系，就是那个花盆的那个积水都有可能，就是我们居家要这个注意清理，就是灾害过后农村院落里的这些大的水坑水盆，这个也特别要注意一些。
0: 嗯，对的，因为这些积水时间长了都容易滋生这些蚊虫。
1: 我觉得我们就是各自去做好各自的工作，因为一定有专业的消杀人员，包括帮助我们清理的人员，但是我们自己家那个小院子啊，一定要把它给清理好了。那如果说村庄的河道水塘被污水啊，这个洪水给污染了，村民们如果下河洗衣捞去水底的漂浮杂物，这种行为会不会额外增加很多感染风险？就是如果要接触了这些污水，事后该如何补救呢？就第一还是别接触，对吧？
0: 对，我们在这种洪灾过后，我们肯定是不建议进行下河洗衣或者捞这种洪水里的漂浮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洪水它污染过的这种河道水塘，其实有时候肉眼看着清了，但是里面可能还是有粪便污染、动物的尿液、病原微生物，还有化学污染物，那么更严重的可能还有尖锐的这种杂物，以免刺伤我们自己。那么对于下水洗衣还有捞东西，我认为可能会增加三类的风险。那么第一个就是吞入或者接触污水后发生腹泻、呕吐或者甲钴胺这种通过消化道传播的肠道感染。第二个是皮肤有小伤口的时候，我们接触污水可能会发生皮肤感染，那么包括还有更严重的可能会有这增加这种破伤风的风险。第三个是接触被动物尿污染的水之后，也有可能会患钩端螺旋体病的风险。那么我们如果不小心确实已经接触到了这种河道的污水，那也有一些那个方式可以教给大家。那么第一步，我们一定要先用流动的清洁水和肥皂充分的清洗接触的部位，尤其是像不好清理的指甲缝啊，还有脚指甲缝、甲沟这些部位。第二步，我们要检查皮肤有没有被划伤、刺破，或者只有出现这种水泡的情况。如果是小伤口，那我们就用清洁水消毒，清洁水冲洗之后，然后用碘伏消毒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步，我们要把接触过河道污水的衣物换下来，单独清洗，充分晾晒。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在接下来的30天内，我们要留意自己有没有出现发热、畏寒、小腿痛，或者出现一些乏力啊、黄疸、尿少、腹泻，还有伤口红肿流脓这些症状。 如果一旦出现，我们在就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我有这种洪水或者污水的接触史，这句话非常的关键。
1: 就是有过洪水或者污水的接触史，这个30天之内都特别的重要。就是我理解，就是他这个会隐藏这么长时间吗？
0: 对，因为他有一些疾病的，他有一些潜伏期，所以他可能不会说我们刚接触以后就会出现，所以这种我们还要监测时间要长一些。
1: 嗯，那灾后防疫真的是要时刻的紧绷着啊。那洪水如果要是一路咆哮而过的话，它会携带生活垃圾，甚至我们会看到动物的尸体。就这类污染物，如果说在咱们房前屋后的泥土里，哎，给有这些东西，我们不小心踩踏啊，甚至我们去清理它，就是它们是会释放病菌的，是吧？
0: 嗯，对的，因为当这种洪水退去以后，它淤泥里最有可能就是混有一些，比如说像动物的粪便呀、人类的粪便，还有就是动物尸体、腐败物，包括生活垃圾，还有这些动物的尿液。那么在咱们踩踏或者翻动青蛙的时候，这些病原体就可能会通过破损的皮肤，还有咱们这些眼啊、口啊、鼻黏膜，或者被污染的手，然后侵入到咱们体内。包括如果这个泥土干了以后，扬尘其实也可能刺激到呼吸道，包括引起这些气溶胶的一些呼吸道病原体的传播。
1: 就是这个泥土都干了，我们理解其实洪水退去，大太阳都出来了，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容易放松。您说到就是那个就干的那个泥巴里边，它可能都会释放出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0: 对，尤其是可能有一些霉菌啊，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体、腐败物产生的一些病菌，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就是杀死，它还随着气溶胶有可能咱们一吸入，然后进入到咱们呼吸道内。
1: 所以说就这个时候应该戴口罩。
0: 对，我们一定要做好口罩、手套都要双重防护上。
1: 就是专业的这个清淤包括消杀一定就是交给专业的人士做，但我们日常也要注意。就我真的是以前不太清楚，就是都过去好多天了，泥土都就这个淤泥都干完了还不行，对吧？这个健康隐患呢是大家要特别的注意的。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到了肠道传染病是洪灾之后相对来说出现较多的一个疾病，其实老百姓理解就是拉肚子，对吧？就是这个还会细分些哪些，包括咱们农村的一些这个水源如果说被污染了，就能不能洗菜洗漱，我们虽然不喝，但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风险？就是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材啊，可以来切断这个肠道病菌的一个传播。
0: 对，就是你说的很对，咱们洪涝以后其实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种肠道传染病，还有就是这种食源性的疾病。那么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原因，因为它传播链特别清晰，就是当水被污染的时候，食物被污染了，最后咱们老百姓常说一句话，病从口入，进入到咱们胃肠道里，那最常见的就是肠道的病原体微生物导致咱们最轻的就是腹泻啊、呕吐这些症状。那么对于这种咱们农村自家井水如果真的被洪水倒灌，井口被淹，那我们肯定是不能直接喝，当然也不建议直接用来洗菜呀、刷牙、做饭。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第一个，咱们要先把它清掏冲洗消毒，然后确保干净以后咱们再使用。那还有就是被洪水漫过的自来水管，如果当地已经发布了停水、浑浊、异味或者这种水质风险的提醒，我们要优先用瓶装水、应急水来这种洗菜做饭，或者如果实在是条件有限，我们一定要把水充分煮沸后再饮用。原则我们一定要记住三句话，喝水要喝开水或者合格瓶装水，洗菜做饭要用安全的水，饭前便后还有清淤后处理食材前一定要洗手。那么还有就是在灾后一段时间，对于凉菜、生食还有这种半生不熟的水产品，早期尽量先别吃。
1: 对，之前也请过您的同事田地主任和张文主任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就说，只要灾情发生之后，我们国家的这个救援速度、响应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那个饮用水基本上是第一梯队就先投放进去了，就是这个水源就是一旦被污染或者有被污染的这个隐患，我们都是要饮用瓶装水的，对吧？就是这个水源是一定要先进去的。
0: 对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确保水质的干净安全。
1: 很多乡亲们都舍不得被洪水浸泡过的一些这个东西把它给丢掉，比如说米面、蔬菜、调味品，觉得冲洗啊或者晾晒，或者说它就是水 冲了一下，泡了一下，看着包装还挺好的，因为有的这个食品或者说是一些物品，它密封确实特别好。就从感染病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就被洪水冲过、泡过的这个食物内部，它可能会滋生哪些难以清除的毒素。就如果要受潮了、发霉了，我们肯定是不吃了。就冲一下、泡一下，这个也是不行的吗？
0: 是因为咱们这种洪水泡过的食物，其实风险不只是咱们表面看着这个东西脏了，就像咱们日常用的这个米面、豆类、干货、调味品，还有这种散装食品，它这个都是会吸水的，所以这种病菌和霉菌，还有一些化学污染物，它可能会进入到这个食品的内部，包括受潮发霉以后，它还有可能产生危险。

0: 应原则就是在这种被洪水浸泡过的米面油、调味品，还有零食这种蔬菜水果，只要是出现了进水、破损、发霉或者异味，就不要再吃了。那么对于这种死亡或者来源不明的鱼虾和家禽家畜也不能吃。虽然充分加热能杀死很多的细菌和病毒，但是不能保证去除咱们刚才说的这种霉菌毒素、化学污染和腐败的毒素。所以灾后食品，咱们宁可丢的心疼，也不要吃出大病。
1: 所以说，宁可丢的心疼，也不要吃出大病。这个会不会是灾后饮食要坚守的一个硬性的、安全的一个原则？
0: 是的，咱们都知道，这个一旦生病了，它这个花费可能不是这些食物的这个钱，可能就是小钱了。咱们看病花钱可能会更多的。
1: 对，这两天有关于洪涝灾害的一些科普真的是特别多，而且我觉得大家做得越来越好。有一些这个博主，包括一些公众号就会说到了，比如说动物尸体我们肯定不吃，但比如说有的就是动物也是被洪水浸泡过了，它还没死，就说这个也不能吃。就我想问问您，这个他们说的是对的吗？
0: 我
1: 比如
0: 认为，
1: 说鱼虾，那个不就是这个鸡鸭什么的，就在洪水当中浸泡过，它还活着呢。
0: 这些它就是咱们有可能看到它活着，但是它有可能病菌已经进入它体内，它可能在疾病的潜伏期会被观察一段时间内，然后它有可能还会发病。那包括有一些自然疫源性疾病，它不光能感染人，也能感染动物，有的动物可能会甚至在潜伏期之后2周以后才开始出现一些发病的情况。或者这些动物它不发病，但是它携带这个病菌，所以还是有风险的。不建议大家吃这，再进行对这，再对这些洪水污染后的家禽或者鱼虾一类进行饮用食用了。
1: 其实最简单就是，它也吸入过这些洪水或者其他的，它有可能后续发病，或者它不发病，但并不代表不会对人类治病。
0: 对的，它有可能携带的病原体对它不治病，但是对人类治病。
1: 对，您刚才说的，其实灾后如果想吃一些凉拌菜，或者说是一些生吃瓜果，这个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那如果说，农村家庭我们日常储水、换水、清洁容器，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一些小方法，可以保证我们这个用水安全？
0: 那么首先，咱们灾后早期肯定是不建议再吃这种凉拌菜，因为凉拌菜它没有高温一个杀菌的过程，所以只要咱们其中某一个环节被污染，就容易引起一些疾病。那么如果我们要吃这些瓜果，尽量选择外皮完整、没有被洪水浸泡过的。首先先用安全的水充分清洗，再削皮后食用。那么对于切开的水果，不要长时间放在常温下。那么，如果咱们有一些临时的储存桶、水桶，我们要做到4点，就是容器先清洁消毒之后再使用。第二个是里边一定要装的是安全的水，还有就是装完水以后我们要进行加盖，然后进行防尘和防蚊，还有就是要对里面的水进行定期的更换，就是我们不要用装过。

0: 其实有不同的消毒方式啊，可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那么针对铁锅、不锈钢餐具还有金属餐具，那么第一个消毒最优解就是咱们把它煮沸，水开之后持续煮15分钟，那就可以完全的杀灭病菌，而且没有腐蚀的风险。那么如果真的是生锈严重或者孔洞破损，那建议还是把它更换掉。第二个是木质砧板、木块、竹制的厨具，它这一类的厨具泡水之后，霉菌可能会深入这种木纹的缝隙，简单清洗消毒是没有办法根除霉菌的，其实建议不要再应用这一类的，更建议直接换新。但如果我们真的要临时使用的话，那还是建议持续煮沸30分钟以上，然后通风暴晒2天之后再使用。那么还有一类就是现在咱们经常会用的食品级的塑料盆和餐具，因为有时候用这些可以不用洗碗，家里可能会有这种呢，我们可以选取一个1:500低浓度的8次消毒液浸泡，但是单次浸泡的时间不要超过10分钟，因为它这种长时间高浓度的浸泡会导致这个塑料的分解，有一些有害物质会从塑料中析出混入食物，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消毒的浓度还有时间。
1: 就泡的时间长的反而是不行的，就跟就一些专家提示，我们清洗蔬菜水果的话，如果说你浸泡时间太长的话，反而是可能出来的这个农药，浸泡出来农药反而又重新回到这个食材当中，是有这个可能的。
0: 对，是有这个可能。
1: 嗯，所以铁锅、不锈钢的餐具，水开之后持续再煮15分钟是可以再使用的，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木质的餐具、厨具，包括一些食品级的塑料盆，其实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及时的更换一下。
0: 对，建议是这样。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救援的物资它是分批到达的，到最后就其实都是灾区老百姓生活可以用得上的，都会陆陆续续的到达这个灾区啊。对，大家一定就是要有选择性的啊，就不要把这些有风险的东西还留在自个儿的身边。那在灾后呢，乡亲们都会清理淤泥来重建自个儿的家园，如果长期踩到这个积水之后手脚起红点儿、水泡、脱皮，这其实我们理解是挺常见的，对吧？很多人可能就抹点药膏或者是就不当一回事儿，但这个风险大不大？
0: 它这种还是风险挺大的，因为污水长时间浸泡，它其实会破坏我们本身的皮肤屏障。那么轻的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像浸渍啊、湿疹样的皮炎，包括咱们脚癣的这种加重。当抓破以后，它这个细菌就容易侵入，引起像毛囊炎、蜂窝之炎，那么严重呢还有可能会单独脓肿。还有就是如果说再进一步的加重，咱们没有及时的去处理，那么感染向深部扩散，会出现发热、寒战，会甚至会导致脓毒症这种情况。
1: 脓毒症严重起来就是高热会引起全身的一个感染吗？
0: 对，而且包括脓毒症严重起来可能会引起咱们的多脏器的一个功能的损伤。
1: 哦，那所以就说就是去清理这些污水或者其他的，要保证自己的皮肤是没有破损的，接触污水，然后也要有专业的一些这个雨鞋，包括这些东西是要有的。
0: 嗯，对的，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护。
1: 嗯，然后回去以后要清洗。
0: 对，我们要清洗，然后要观察，比如说我们要确保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伤口，真小的伤口，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初步的处理。那么首先我们要先清洁这种被伤就有伤口的部位，那么还有小伤口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用这种干净的敷料清洁敷料覆盖。那么如果这种伤口持续的红肿扩大，甚至出现流脓的迹象，包括咱们真的测到体温很高，出现发热寒战啊，那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对，其实胃肠道的疾病容易出现，而且皮肤破损包括引起的一些后边的情况也容易出现，所以我们首先要观察皮肤有没有破损，如果破损的话就是伤口不大，可以用碘伏来清洁，对吧？然后要敷料，有敷料来敷一下。如果要出现了这个持续的加重发热流脓甚至高热，这个要及时的去就医。
0: 对，因为我们其实了解这个在感染科领域待多了，我们都知道有时候这种脓毒性休克可能就是往往就是很快的事情，所以像一旦发现这种感染的迹象加重出现发热，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就医，给予相应及时的治疗。
1: 每次我们在做到这些灾后科普的话，就会致敬一些特别可爱的人，其实还会有专门的这个消杀人员， 对吧？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淤泥的一个如何去清理，如果清理不好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健康隐患。那所以说全屋消杀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按照有没有什么标准啊？比如说我们。

0: 清淤，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大概理解了一下，我们要清淤，要通风，然后要消杀，它正确的有没有一个顺序？具体到家里边，我们该怎么去做？
1: 那么我们根据国家疾控，它其实在2023年发表了一版，就是洪涝灾区环境卫生处置与预防性消毒指引。它这个其实作为一个行业标准，里面有完整的顺序。那么顺序主要第一个，我们先通风，然后再进行清淤。
0: 啊，先通风。
1: 再对。
0: 第一步是通风，第二步是清淤。
1: 对，清淤之后进行这种消毒消杀。那么在消杀之后，我们要再次保证这种通风的干燥。
0: 那我们在首先知道了这个顺序啊，通风、清淤和消杀，然后再算到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厨房、卫生间、我的墙、我的衣柜、我的床垫，就这个分别该怎么去清洗消毒呢？
1: 那我们都知道，农村家庭它这个有很多像厨房啊、厕所，还有这种地面、墙面，包括门把手、台面，它这些地方是频繁会被这个洪水污染，或者咱们人手频繁接触的地方。它这个清洗后一定要用含氯的消毒剂进行擦拭或者喷洒，要作用一段时间之后再用清水擦净。那么针对像床垫、布艺还有木柜这类的吸水材料，如果泡水比较严重或者发霉明显，咱们很难依靠这种表面的喷洒彻底解决，还是建议有条件的话尽快更换。那么有一些家用的一些消毒液的配比方法，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推荐。那么如果对于院落还有淤泥堆放区还有地面重度污染区，我们可以选择用84消毒液进行1:100的配比，1:100就是一个瓶盖的消毒液配10斤的清水。那么除了咱们刚才说的院落以外，像卫生间还有这种被淹的厕所，还有这种那个畜禽的圈舍，它这个咱们可以配比浓度高一点，1:50，因为里边会有一些动物的粪便，这些污染的程度会更高。那么对于厨房的台面、餐桌还有储存架，我们可以用1:500的浓度。那么还有就是衣物和这种布艺的喷砂消毒，我们可以选择1:1000的低浓度，避免腐蚀咱们这种衣物的布料。
0: 就这个您指的是喷洒一下，但如果说像台面什么，最后是不是还得拿清水再把它给清洗了，就先喷洒再清洗吗？
1: 对，咱们用完含氯消毒剂消毒之后的，一定要用清水再次进行那个清洗之后再使用。
0: 这个84消毒液就是我们家里不管是500毫升的还是有那个大桶的，就按照您刚才所说那个比例，不同的地儿其实它用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1: 是的，而且咱们现在这种最常见的84消毒液这种含氯消毒剂，它背面有个说明书，其实它会有一些简单的介绍，包括每个地方的配比啊是1:多少，它有一个咱们可以都参考一下那些。
0: 说到了消毒84消毒液，其实我们是挺提倡家里边就是存放安全的地方的话，我们是应该把这个东西存起来的，对吧？就适当来消一下毒。但是民间也会有一些消毒的一些这个方法，比如说白醋、白酒，甚至有的地方会用草木灰。就是从感染科的专业角度来说，这几类像白醋、白酒、草木灰什么的话，它们有多大的效果呢？就是哪些场景它可以用，哪些场景比如说绝对不能够靠这些方法来消毒清洁？
1: 因为说的很对，现在很多这种农村的乡亲，他的习惯用家里常备的这种白醋、白酒还有草木灰进行消毒。那么从我们感染科病原杀灭的这种角度来看，这三者的抑菌还有杀菌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肯定是不能单独作为灾后消杀的核心手段，可以辅助帮助一些使用。比如说咱们提到的白醋还有高浓度白酒，它其实可以轻微的掩盖霉味或者异味，但是没有办法杀死像钩端螺旋体病啊、病毒还有肠道的这些细菌致病菌这些病原体。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用来擦拭这种没有霉变或者只有轻度异味的家具。对于全屋的环境、厕所还有淤泥区，它是完全无效的，我们还是要用那个含氯消毒液来消毒。
0: 所以说它只起一个，我理解是只起一个遮盖的作用，就是可能那个发霉的味道、土腥的味儿，对吧？就是你把这个味道盖住了，真正它起不了多大用。所以我们就请专业的医生说，我们还是用医生所推荐那个84消毒液配比不同的这个比例，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是按这个方法来啊。那洪水之后呢，有些墙体呢是会发霉的，而且屋里也特别的湿热。就是您刚才说到了消杀正确的一个顺序，首先是应该去开窗，但有些时候开窗之后那个湿气反而会 更重了，不开窗呢，又是那霉菌会加重，就是我们该怎么去平衡这个通风与防潮这个关系呢？
1: 在我们感染科其实都知道，霉菌最怕的就是干燥和通风。对于阴雨天，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通风，主要是要看像您说的外面的湿度，还有空气的情况，还有室内的情况。那么当在雨很大或者外面湿气很重的时候，我们建议可以短时间的对流通风，但是在不能通风的时候，我们配合屋内的风扇、除湿机还有空调进行除湿。当雨停了或者外面相对干燥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延长这种开窗的时间，关键就是不要让室内长期的闷着。那对于这种被褥这种被褥还有衣物，如果只是受潮没有明显的这种霉斑，我们可以建议清洗后充分晾晒，彻底干透后再使用。但是如果已经有明显的霉斑了，这种我们还是建议尽量更换。那么对于婴幼儿、孕妇、老人、哮喘或者过敏体质的人，不建议继续使用霉味明显难以清洗的这种被褥和床垫，以免诱发他这种呼吸道的疾病或者一些其他的症状。
0: 有些消杀用品啊，它是会产生有毒有害的气体的，我们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些消息，对吧？就是几种不同的用在一起啊，反而会出现什么味道特别的重，甚至有的人会昏迷，甚至会发生更危险的情况。就请您为大家科普这个消毒液，如果说这个几个用在一起，它会有哪些致命的风险，哪些清洁用品啊是绝对不能够搭配使用的。
1: 咱们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含氯消毒剂，确实像您说的这样，这种混用是很危险的。比如说像这个含氯消毒剂84不能和洁厕灵、醋还有酸性的清洁剂混用，它这种可能会产生氯气，也不能和含氨的这种清洁剂混用，可能产生刺激性很强的这种氯胺气体，也不要和酒精随意的混合。所以建议大家消毒用品一次只用一种，使用84消毒液的时候，我们要戴手套，然后开窗通风，按说明进行稀释，咱们不要追求高浓度。如果混用之后闻到了这种明显的刺鼻气味，眼睛出现流泪或者有胸闷咳嗽的症状，一定要立即离开现场到通风处，如果说到通风处还不能缓解，严重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就目前我们还是推荐只用一种，对吧？
1: 对，
0: 而且那个浓度你就千万按照使用说明规范去用，就那个是足可以的。比如说餐具怎么消毒，我台面怎么消毒，厕所怎么消毒，就按那个就行。
1: 对的。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说这个老人、小孩、孕妇，包括一些慢性病患者，因为现在慢病的人群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就他们的免疫力可能在这个时候相对来说会更弱一些，洪涝环境下感染之后更容易加重。那针对这些人群，比如说您有没有一些专属的休养或者防护的建议？就比如说先说小孩，就小孩特别爱踩水，就他会觉得这个水就有些时候挺好玩的，甚至他会爱这个摸泥去玩泥去，这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隐患？家长该怎么做去帮助孩子？
1: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肠道感染、皮肤感染还有手足外伤，那么还有就是被蚊虫叮咬后的这种感染的风险。那么孩子像您说的都喜欢这种赤脚踩水玩泥巴，然后相互这种可能会那个打水仗什么的，但是这种摸完之后又马上吃东西，正好把这种传播链给串起来了。这个污水污染完手，然后手就马上污染口，从口就进入到咱们消化道内了。所以咱们家长不要只说别玩水，最好能给孩子一个简单的规则，比如不赤脚、不喝生水、不

0: 因为我一直就是记得您在说到洪涝灾害过后那个水的一个风险，他会提到这个动物的尿，特别是鼠尿，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传染源，是吗？
1: 对的，像钩端螺旋体病啊，还有这个深冬的出水热，都跟这个一类有关系，跟这种鼠类的排泄物。
0: 对，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水老鼠有没有从这儿游过，或者在里边去排尿，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要有一些硬性的规则啊。那老年人，就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特别心疼老年人，就是这个地方有他们的成长的一些故事，有他们的经历，就是对于家园他们那个热爱，真的比我们要多很多。就是如果要高强度的清淤，劳累可能会诱发哪些基础性疾病的一个发作？就对于灾后休养，有哪些不能忽视的细节？
1: 那么老年人灾后其实最怕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感染，第二个是基础病，被这种劳累、还有睡眠不足和情绪紧张诱发急性加重。那么主要可能会诱发就是一个是血压的波动，还有可能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包括糖尿病这种低血糖或者高血糖的情况。那么如果在天气闷热的话，还容易发生中暑。所以老人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连续高强度的劳动，每干一段时间就休息，要保证这种水和电解质的充分补充，不要空腹干活。那么家人也要留意，如果老人出现了这种胸闷憋气，还有这种单侧肢体无力、说话含糊或者心慌出汗、血压血糖的异常，一定要那个及时带老人去看病。老人心疼家园，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灾后重建它是持久战，咱们不能用身体去硬扛硬换。
0: 对，我们的老人是特别可爱，我们也看到在救援的过程当中，老人也特别心疼那个救援的人员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也提示老人，真的就是灾后重建是一个持久战。那孕妇，包括孕产妇，我们在这里也请您给说一说他们有哪些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其实是变化的，甚至会有一些消毒的东西，这个对于孕妇来说，孕产妇来说，是不是也会是一种考验？
1: 对，对于孕产妇，我们肯定是首先不建议参与这种清淤和搬运垃圾这种重体力的活动。那么其次，还有就是在喷洒消毒剂的环境，还有接触霉菌严重的环境，我们也要让她避免。因为首先我们要孕期要考虑胎儿的安全，一个是对感染，他们在这个阶段对感染还有这种化学刺激是更为敏感的，所以一定要让孕妇远离这种环境。第二个是他们在饮食上要更加注意，一定要吃熟食，吃喝这种安全的水源，然后不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也不吃来源不明的食物。对于他们的这种居家环境，要优先保证通风干燥。那使用消毒剂的时候，刚才咱们提过，孕产妇最好是离开现场，等彻底通风干燥以后，再让他们再进入。
0: 最后请您说说慢病患者，老人、儿童、孕产妇，对吧？还有慢病患者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因为我们知道慢病患者他那个规律用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出现哪些不适要立刻的就医。
1: 那么咱们都知道，现在咱们国家像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慢阻肺的人群都是很庞大的。这种慢病患者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断药，在这种灾后，即使环境再差，也要把药放在这种干燥清洁处，按照原方案规律的服用。但如果药物不慎被这个洪水浸泡、包装破损，或者变色发潮，就不要再吃了，要尽快到这种医疗点进行补药。
0: 对，而且我们之前也请过从灾区回来的一些这个医生，就会说我们有一些，灾区常见病、多发病，比如说皮肤病、胃肠道疾病的一些用药，另外就是慢病的药会补得特别的及时，因为这个服药人群特别大，就是不让大家去断顿。你说洪水来了，谁还能记住我要带上这个药，对吧？有些时候特别就是那个时间给我们留的特别少，或者说那个药已经被浸泡过了，千万不要再吃，及时到灾区点去补药就可以了，一定给大家都准备好了。
1: 对的，因为这些慢性病患者，他们长期服用的药物，可能平时他们规律的服用都控制得很好，如果
0: 对。
1: 骤然给他们换药，对他们其实也是不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们还想请您说像村内的志愿者，包括持续清淤的人员，其实都是一个体力活，对吧？再加上天气炎热，长时间的和这个污水、淤泥去接触，我觉得比起村民来，为什么我们的村民们特别心疼他们？就他们付出的会更多，体力上啊、心理上都会付出特别多。就他们，需不需要增加一些格外的防护，包括清洁的？

0: 生育的环境防护一定要比普通的居民更为严格。那我们是建议他穿这种长筒的胶靴，还要戴防水手套和长袖长裤，必要的时候还要戴到护目镜和口罩。那么如果一旦中间出现这种手套破了，鞋进水了，一定要及时更换，不要再继续湿着干一整天。那么像您说的，他可能劳作之后确实身体很疲惫，可能就想休息了，但是对他最重要的一定要进行全身的冲洗，还要检查自己的这些皮肤有没有破损。所以我们可以给他提议一个健康自查，主要可以给他提一个四看。那么第一，看体温有没有升高；第二个，看伤口有没有红肿流脓；第三，看小腿有没有明显的酸痛乏力；第四，就是看有没有腹泻呕吐。这些可以帮他们初步判断有没有感染一些病原体的情况。
1: 四看，对吧？对于这些这个志愿者，看体温有没有升高，伤口有没有红肿流脓，小腿有没有明显的酸痛和乏力，然后再看有没有腹泻和呕吐。我觉得像体温，包括伤口，还有腹泻和呕吐，挺好理解的。这个小腿有没有明显的酸痛乏力？你干一天活了，我理解就是不是都会有啊？或者说我们该怎么区分哪些是我们劳累造成的，哪些可能是一个疾病的隐患？
0: 因为像咱们刚才之前一直在说鼠类可能污染物可能导致的钩端螺旋体病，它最主要的一个临床表现就是小腿肚子特别疼。但是我们也知道干一天活了，经常可能会说，哎呀，我这个肌肉也很酸痛。所以我们鉴别，我认为是这样，我们可以首先看一下体温，因为往往这种感染要伴随体温的升高。如果体温不高的话，我们进行休息看是否可以缓解。如果休息后还是持续不能缓解，并且疼痛加重更剧烈，那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所以这四类症状同时出现，或者说出现的更多一些，要高度怀疑。所以说这个救援人员的自查是体现在这方面。
0: 是的。
1: 我们还得提到家中的宠物，因为现在就是农村养宠物养这个小动物的也特别的多，也成了家里的一份子了。就是如果他们接触了污水淤泥，会不会携带一些致病菌传染给家人？就如果要给他们做一些清洁隔离，您建议怎么做呢？
0: 就像宠物，它其实在接触积水和淤泥之后，肯定是可以，会把这种泥土啊、细菌，包括寄生虫这种污染物，有可能会带回家的。尤其是像猫狗，它有这种毛发，它中间可能在毛发上有一些小虫子，可能是不易被发觉的。所以在灾后，我们一定不要让宠物在污水区自由的奔跑，包括也尽量不要让它在像舔人脸呀这种密切的互动，包括上床也要先尽量避免一下。那么回家之后，我们一定要用清洁水给这个宠物进行清洗爪子、腹部，还有这种被泥水污染的毛发，然后并进行擦干。在擦干的时候，要检查一下有没有，比如像虫子、像蜱虫啊、像这些蚊虫的一些附着。那么，如果真是有伤口或者宠物出现腹泻、精神差，那我们要去找兽医评估一下这个，宠物的身体情况。那么，我们清理这种宠物粪便还有混有淤泥的排泄物的时候，也要是做好防护，戴口罩和手套，然后用工具收集之后，我们要密封丢弃，然后不要随意的，就是丢到水沟啊什么的。之后要洗手消毒。
1: 也要看它的一个状态，对
0: 对
1: 吧？
0: 的，嗯。
1: 那洪水肆虐，家园被毁。就是我们听到、看到都会特别的心痛。如果作为其中的这个经历过这些的人，那心情可能就会更加难受了。如果在灾后出现了烦躁、失眠、心慌、情绪低落，包括整日的焦虑，其实我理解，就是我们如果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人，可能都会出现，它应该是一种正常的一种情绪反应吧。但如果出现，多长时间，或者说什么情况，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心理方面去干预了，去治疗了。
0: 那在家园受灾以后，如果出现烦躁、失眠、心慌或者情绪低落，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正常的应激反应，它不代表说这个人脆弱啊，或者心里有什么疾病。但如果这种症，

0: 在灾后呢，能够更加平稳的度过这个阶段。
1: 那么在灾后，我们居家可以做几件小事来缓解自己的情绪。那么第一个，我们要一定要保持规律的作息，白天参与力所能及的整理，晚上呢，尽量减少去反复的刷灾情的信息。第二个就是和家人邻居说出来，不要一个人憋在心里。还有就是可以每天做几分钟的慢呼吸，给自己列一个今天可以完成3件事的小清单。那么灾后的心理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家人这种互相的陪伴其实本身也是帮助恢复的一种方式。
0: 对，邻里互助啊，家人陪伴。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家里洪水退去一周了，身体并没有什么不舒服，还想问问您需要坚持日常的消杀和防护吗？洪涝防疫关键周期大概会持续多久？
1: 那么即使洪水退去一周，身体没有不适，其实我们也建议继续坚持日常防护。就像咱们之前说的，它很多的疾病，它潜伏期都不是说一周就可以观察出来的。还有就是一些风险，它也不是当天或者当周就可以出现。比如像蚊虫滋生、鼠类活动、霉菌生长、食物霉变，它可能都是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慢慢体现出来。在防疫的关键周期，其实我们还是要看当地环境的恢复速度，还有就是供水情况的恢复，包括垃圾清运，还有这种蚊虫还有鼠患的这种控制情况。那么一般来说，至少在灾后的数周，我们都要保证喝安全的水，吃熟食，清理积水，还要做好防蚊和防鼠。那么如果当地疾控或者村镇通知要继续消杀检测水质，我们一定要按通知执行，不要因为自己没症状就完全放松了警惕，
0: 就统一行动。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相关的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消杀，包括后续哪些工作，我们一定都是有相关专家给研究出来的，研判根据当地的情况做出来的，真的是不能按自个儿的觉得没有风险了。还有的村民呢，他家里边是会备有抗生素或者止泻药的，就是从感染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盲目自行这个服用抗生素存在哪些危害，比如说哪些症状绝对不能够乱吃消炎药。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在灾害发生的时候，救援力量当中的这个医生医护人员会第一时间去进驻。就是有问题去找他们，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固有的一些想法，哎，我们那个吃点消炎药抗生素我们不添麻烦了，或者说我们就能够把这些病给盖下去，就越是这个时候可能越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1: 是的，你说的很对。而且像咱们老百姓平常说的所谓的消炎药，其实在医学意义上它叫抗生素，就是针对细菌的药物。那么我们认为绝对不能盲目的自行服用，它其实主要有几个原因。一个是现在其实很多腹泻发热它不是细菌感染，比如说像咱们前面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它就是一个病毒感染，所以你吃抗生素对它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还有就是你吃如果自己有基础病，然后可能肝肾功能有损伤，不适合吃某些抗生素，但是你又自己吃了，可能会诱发一些胃肠反应、过敏，或者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也是有可能出现的。那么第二个就是乱吃有可能会掩盖病情，耽误了真正需要就医的疾病。那比如说咱们吃一些消炎药或者吃一些退热药把体温什么降下来了，但是其实疾病并没有好，耽误了咱们就医的时间。那么第三个是会增加耐药的风险，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老百姓自己吃消炎药，自己吃抗生素，但是当真正今后出现感染的时候，那原来吃过反复吃这些药可能对他来说就不好使了。
0: 对，就是耐药性。
1: 对，
0: 对吧？
1: 那
0: 经历过灾后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就是有些那个洪涝过去之后气温会升高，真的是一个高温高湿的一种情况。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发生一些病菌感染，会带来发热，还有就是在夏季高温很容易出现的一个中暑，我觉得二者不是特别好区分。就是从这个您的角度上来看，就是二者怎么去区分一下，居家处理的方式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1: 那么中暑和感染发热它有时候是有重叠的，但我们可以抓到几个典型的区别。那么第一个就是中暑，它一般都发生在高温闷热或者劳动暴晒之后，那么主要表现就是头晕、大汗、口渴还有乏力。那么当时把它转到阴凉处或者补水降温之后，轻症的可能会自行缓解。那么但感染的发热一般都有伴随症状，那比如出现这种畏寒寒战，还有一些呼吸道的咳嗽、咽痛，包括消化道的腹痛、腹泻，或者泌尿系的这种尿频尿痛的症状。那么休息降温之后也有可能反复的发热，

0: 这两点我们可以进行区别。那么在居家的处理上面，中暑首先就是要先离开高温的环境，解开衣物，进行物理降温，补充充足的水和电解质。那么感染那要观察伴随的症状，不要乱用抗生素。如果体温真的很高，或者出现神经系统的症状，意识不清、抽搐，或者有老人、孩子还有孕产妇有明显的不舒服，那无论怀疑是中暑还是感染，我们都要马上就医。
1: 节目的最后，我特别想请张医生给大家划划重点，就是这两天和张医生沟通的特别多，而且张医生是针对目前这个情况，特别是农村居民所面临的一些防疫的一些重点，给我们从这个饮食、饮水、环境清洁、个人防护、特殊人群照料，包括身心调节、就医标准这些方面，给大家准备了简短、特别好记、特别有效的一些方式，您帮我们再说一说我们灾后健康行动清单。
0: 那好的，那最后就给大家画一套灾后健康的行动清单。那我们可以主要记成六件事，第一个就是重中之重，叫饮水饮食安全。所有的生活饮用水，我们必须煮沸3分钟以上。井水灾后一定要先排空消毒之后再使用。那么全部洪水浸泡污水污染的食材和调味品一律丢弃，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对于生吃瓜果，要盐水浸泡清洗，减少凉拌生食，食材要现吃现做，不隔夜存放。对于储水的容器，我们要定期换水，每周消毒，生熟分开。那么第二个是环境的清淤与消杀规范。那么我们前面提到，正确的流程是在通风之后先进行清淤，清淤之后再进行消毒和消杀，之后再次通风干燥。那么淤泥要统一集中深埋，不要随意堆放在这个房前屋后。第二个是严格，我们要按照配比使用含氯消毒液，不同的清洁剂严禁混用，也尽量避免过高的浓度。还要针对发霉的墙体、布艺、家具深度除霉，霉变严重无法清理的时候，建议直接更换。那么第三个是个人日常防护细则，在清淤和接触污水的时候，我们要装备全套的靴套、手套还有长袖，皮肤破损提前防水包扎。那么不赤脚踩积水，不下河捞取杂物，接触污水之后，我们一定要用肥皂水全身彻底清洗。那么对于劳作衣物，单独清洗之后要高温晾晒，不与干净的衣物混放。在饭前便后清理淤泥，还有接触宠物之后要严格洗手，坚持流动的肥皂水洗手20秒以上。那么第四点就是特殊人群的差异化照料。对于儿童，我们要严控他涉水玩耍，强化这种手卫生。第二个，对于老人，我们要避免老人长时间的高浓度清淤，定时监测他的基础病指标。那么还有就是孕产妇，让他们不要参与这种重体力的消杀清淤，要远离这种有消毒剂还有发霉的潮湿环境。那么对于慢性病的患者，药品一定要干燥储存，按时服药，身体不适要第一时间进行就医。那第五个就是身心同步调节，那么一定要在这种灾后清淤的过程中劳作劳逸结合，分批次的整理家园，不要一次性的透支体力。多和家人邻里沟通，每日适度的户外放松，在情绪低落持续2周以上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寻求心理的疏导，每日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清淡饮食，提升自身的免疫力。还有最后一点，第六点就是我们要清晰就医的标准。如果咱们出现了持续高热、全身肌肉酸痛，出现消化道的便血、呕吐、脱水，或者小便颜色异常，呼吸道的胸闷气短，无论症状轻重，不要自行服药拖延，第一时间要前往医院的感染科就诊。那么最后再次提醒各位乡亲，洪水退去它不等于风险消失，坚持做好30天常态化的防疫，守住饮水、饮食、环境、个人卫生4道防线，才能全方位的守护全家老小的身体健康，平稳度过汛期防疫的关键期。
1: 希望呢，就是您今天带来的这份健康守护呢，大家能够照着做，能够守护全家老小的身体健康，我重建自己美好的家园。那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的张廷玉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年暑期，不少乡村研学线路专门增设了乡风文化点位，游客不再只是看山水风光，而是更愿意走进村落，读懂藏在村民、藏在古建筑里的精神底色。

0: 文脉熏陶，当地先民很早便悟出了退让不是吃亏，包容方能长久的道理。这套流传数百年的礼让传统，如今成为乡村治理的精神根基。很多人以为让代表妥协，可在这座村子的发展轨迹里，我们会看到完全相反的答案。不论是地界之争主动退让土地，还是村庄建设生态保护中村民自愿舍弃个人小利，每一次主动让步换来的都是全村共同的长远红利。当传统家风遇上现代乡村治理，会碰撞出怎样的和美图景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先让村，读懂藏在水乡村落里的处世大智慧。
1: 来到先让村，最先吸引我的就是这里的自然环境。当地是三面环水，浩渺的菜子湖接纳着八方来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怀抱，拥抱着整座村庄。漫步湖畔，微风习习，水鸟翩飞，让人深感惬意。正是这样一方水土，涵养出了当地人谦和的气质。
2: 菜子湖畔的先让村位于安徽省枞阳县西北部，村中生活着2000多人，大多为吴姓。村口矗立的让德立世牌坊，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3: 这座牌坊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4: 就是2024年建的。
3: 哦。
4: 就是后人根据我们甲州的文化立的这么4个字，它是从这个太白开始。《史记》里面不有讲到这个太白本吴，上安天下的故事吗？都是我们这个大分的根源。
2: 商朝末年，西岐部落在周太王的治理下日渐强大。周太王有3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按照礼法，王位应由长子太伯继承。但太伯见三弟季历之子姬昌，天资卓越，胸怀大略，将来必成一代明君。为此，他与二弟借采药之名，迁徙到西面的吴山。不久后，周太王去世，为了让三弟季历顺利继位，太伯再次举族南迁，定居长江南岸的梅里，部族自称勾吴。季历去世后，他的儿子姬昌恳请太伯回朝执政。太伯第三次辞让天下，姬昌继承大业，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自此开启了周朝800年基业。太伯舍一时权柄为天下苍生的让贤之举被世人敬仰，孔子称赞其为至德之人。太伯后人以吴为姓，家族开枝散叶，他也被尊为吴姓始祖。明朝初年，其中一支迁居到高店，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枞阳一带。古老的故事代代相传，让德立世的

0: 讲的这句话。
1: 你比如说我们过去这个路都比较窄，我们这个两个人相向而来的时候，特别是要你比如说要当做柴火，你就过不去，你就必须举着你车身让路，这样两个人就能顺利过去。故名叫遵顺让攀，不是一段，那也是这个意思。攀就是那个亭梗，亭阶，亭阶过去就是这个冷田都比较精湛，这个老百姓就是经常想把那个亭梗就多挖一点，我这个田里面不就范围不就大一点吗？你也多挖一点，他也多挖一点，后来那个亭梗就没有了，亭梗上面挖亭梗你就让一点，你就让一辈子也让不了多少。
2: 遇事退让一步，不仅会化解纷争，还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这是吴氏族人数百年来形成的处世之道。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让地十丈的故事。蔡子湖畔的这座小村庄，明末清初时被称作仙禅嘴。当时吴家祖山与邻村祖山相邻，因界限不清，常常发生争执。
0: 祖山对于当地的族人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1: 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祖山就是祖爷呀，过去我们家这个你家里的子女如果有缺席的话，你首先你不能丢掉祖爷，特别是墓地，你就等都不能等。
2: 在农耕时代，祖山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十分重要，它安葬着历代先人，是家族祭祀的场所，更是一个家族兴旺的象征。当时家族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书先生，名叫吴廷梅。一天他在查看祖山后回到村中，召集族中子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1: 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这个话后来记录在我们这个族谱上面，叫汉卿谭宁何去世，再过些些已不返。大家汉代唐代的那陵寝，你到现在你都看不到了。我们这些祖上就是让他再让过来一些，你有没有多大了不起。他讲我们这个让十丈，他就觉得你就是让十丈。
0: 十丈当时不小了吧？
1: 十丈我们拿现在的那换算应该是一丈等于三米上，十丈大概三上。
2: 寥寥数语让吴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十丈土地。邻村人深受感动，也让出了十丈地。两家让出的二十丈地化解了纷争，也换来了长久的和睦。从那以后，人们把先让出十丈地的先馋嘴称为先让鸡，邻村称为礼让鸡，先让的村名由此而来，一直沿用至今。今天的先让村碧水环绕，宛如一处世外桃源。一条长3000米、宽5米的主干道，把村庄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然而在2009年之前，村庄只有一条土路与外界相连，村民们出行十分不便。村支书吴万和至今记得当年的情景。
3: 很差的，坑坑洼洼。那我小时候我都记得，我回来下雨天全部是卷着裤腿拖着赤脚走，因为全部是泥巴嘛，没有车路嘛，没有训练恩花嘛，没有十字路嘛，
4: 就是土路。
3: 对，
4: 当时路多宽？
3: 大概只有1米宽，
4: 只有1米，
3: 只有3次宽，很窄的，很窄的。
4: 那机动车是肯定
3: 那是可过不了的，都是自行车，出门都是自行车，
4: 自行车。
3: 就像有一些老人生病啊，那是都是用担架抬出去的，不是运车的。你就像什么产业发展，什么搞什么东西，运出去，那是没办法运去的，没路可走。
2: 为了方便出行，也为了村庄发展，村民们决定拓宽道路。但 但拓宽道路就意味着沿途31户

0: 村民要拆掉自家的围墙、猪圈、菜园。在这座三面环湖的村庄里，每一寸土地都关乎着一份收益，但为了修路，大家还是让出了土地。当时吴昭友和方小梅夫妇拆除了自家院墙，
1: 你他上一条路走了，那你就把那个屋收一下里面。原来是土鸡房子嘛，我
2: 就是墙要往后
1: 往里头
3: 收嘛，好几米，那有起码有六七米。
0: 路拓宽了，村民们出行更加方便，外来的游人也多了起来，风光秀美的仙让村被更多人熟知，不少村民开启了农家乐。但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到了节假日，堵车的事时有发生，三米宽的道路不够用了。2022年底，经过政府的规划和批准，村里决定再次延长和拓宽道路，沿途31户村民又一次面临着是否让地修路的选择。那一次，吴昭友夫妇需要让出的是自家的祖屋。在老两口眼中，祖屋是父辈留下的祖产，难以割舍。夫妻二人反复掂量，迟迟难做决定。那段时间，他们整夜难眠。吴氏先祖让出祖山的故事给了他们启发。
1: 后来完了困惑，我也想这个也是好事啊，也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可是的也是那个也是为下一代着想的。完了不拆的不拆怎么的，拆不拆的你给他们拿骨头走呀。我们祖先连祖山都能让，我们让了人家也会让。
0: 古老的家风成为今天人们解决难题的智慧，留下一间祖屋不如留下村庄发展的希望。吴昭友夫妇解开了心结，主干道沿途的用地又一次被让了出来。吴问河的这份名册里记载着每户人家让出土地的面积。
4: 您这个本里记了多少人？
3: 31户。
4: 31户。
3: 哎，对，31户。
4: 大概每一家让出来多少？
3: 1/1就是七十多个平方。
4: 就是每户
3: 平均
4: 都让出来
3: 这么多，但是这个具体的优多优少，对。
4: 啊，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
3: 对呀，对。
4: 有的0.07，
3: 哎，对。
4: 有的是多的，比如说0.15，这个相差就很大了。
3: 很大的，对。
4: 这个之间怎么平衡呢？
3: 这是根据当时的地形地貌。
4: 根据实际情况。
3: 根据实际情况，哎，对。
4: 那所以就是遇上谁家。是多少就是多少。
3: 哎，对对对对，
4: 这个有没有人讲条件呢？
3: 这个没有讲条件的，这个大家都很支持。
4: 所以当时一共是让出了3.53亩。
3: 哎，对对。
0: 让地的村民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也收获了幸福的生活。如今道路宽了，方小梅在外工作的儿子回家更方便，陪伴母亲的时间也多了，小院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1: 后来人家不就走我门檐下吧，后来他看我把那个房子人家不就那个开车的不就发明了，人家看到我都笑笑的，都高高的，
3: 都客气，
1: 都客气。别人儿子走过来以后他就笑嘛，他看你好，你做好事
4: 啊，
1: 他我就发明下来。
4: 所以别人这么讲您心里也舒服，是吧？
3: 那肯定舒服，对，
1: 肯定是的嘛。我儿子就也就干嘛，他妈妈的呀，就没面个钱都学到没面个钱，干了发明老子
4: 啊，
1: 要做第八老的。
0: 太伯三让天下，开启周朝800年基业。吴氏先祖让出祖山，化解了与邻村的纷争。今天的吴氏后人，让出土地修通公路，为家乡发展带来希望。一条路连通古今， 更映照出一个家族延绵千年的醇厚家风。
4: 在吴大哥的笔记本里，我看到了一个个具体的数字：0.15、0.07、0.08、0.17、0.1等等。这些数字大小不一，看起来似乎不多，但是当我意识到先让村的村民人均只有两分地，也就是0.2亩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了这些数字背后的分量。对于村民们来说，土地重要，但修路更重要。让出了地，换来了路，先让村的发展也由此走上了快车道。
0: 前段时间，吴万和家的农田除草，乡民们帮着忙活了两天。为了感谢大伙儿，老吴准备在家设宴，请邻居们小聚。夜幕降临，小院里灯火温馨。按照村里传统，每逢喜事，餐桌上必备两盘鱼。在中国人的传统宴席上，鱼寓意年年有余。在先让村，为客人多上一条鱼，意味着主人家把有余的福气分享给客人。
2: 年年有余啊，就是喜事连连了。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嘛呢，是天天都是捕鱼，喜事天天有。互相让一点，今天让着你多吃一点，明天呢？
3: 我又来了，
2: 明天又来
3: 了，
2: 明天又有了。
0: 在村民眼中，年年有余就是让得越多得到越多。如今吴氏家族的礼让之风早已化作当地的醇厚民风。在宗阳县，无论是日常琐事的处理，还是矛盾纠纷的调解，人们总以让字为先。
1: 领导礼让，基本搬家就兑现大会。
0: 不少村庄推出礼让积分制度，定期评选先让礼让家庭。获得一等奖的李承寿已积攒了245分。
5: 245分。
6: 这都是怎么攒出来的？
1: 他主要就是在这个河北乡镇建设各种，你像他萃取无功能经济物，他就主动带头起这个示范作用，他就得了40分。
0: 评分细则中有一项特殊的规定，第一个让的称为先让，得分最高，接着让的则为礼让。村庄人居环境改造时，李承寿率先拆除院墙外的厕所和猪圈。这一先让之举不仅为他积累了40个积分，也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让出闲置空地。村里建起公共花园、停车场，面貌焕然一新。
1: 我让了，他也让了，你有先让才有礼让啊。
6: 那个时候不担心说自己的地方开了让了自己吃亏啊。
7: 但是我人家看我让着了，人家也让着，然后大家都让，也就这个生什么了，才是活下来。
0: 让一让不吃亏，就是大家把日子越过越舒坦的诀窍。先让礼让家庭的光荣牌被郑重地挂在了自家门前。对李承寿来说，这既是一份荣誉，也是对自己的勉励。这种先让礼让精神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更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里。先让村三面环水，世代居住在湖边的吴氏族人自古以船为家，与湖为伴。58岁的吴金海祖祖辈辈靠打鱼为生，几十年的水上生活让他成为当地有名的鱼把式。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渔民们渐渐发现，

0: 当时政府出台了补偿渔船渔具的政策，并为上岸渔民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在老吴看来，只有这辈人退捕上岸，子孙后代才有鱼可捕，有鱼可吃。虽有不舍，他还是把相伴多年的渔船渔具按政策上交，成为村里第一批上交渔船渔具的渔民。
1: 经按周正提，不按周正行，就是经过把周正那个田上，但是周正教给我们的道理不能让。
0: 宁让祖宗田，不让祖宗闲。数百年来，每一次先让礼让，都为这座依水而生的村庄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当地政府为上岸渔民选定了适宜发展的产业，利用先让村的生态资源种植经济效益高的煤茶。昔日渔把市有了新的收入来源，曾经的小渔村也在转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1: 这就是我们的茶园，那个是我的老婆。
2: 啊，这位是吗？
1: 这位，那位是我们的圆圆厂长。
0: 吴金海的妻子在村里的茶厂上班，每年有两三万元的稳定收入。
2: 现在在岸上的这个生活就比较规律了。
3: 原来嘛，捕鱼的时候两三点钟就起来呀，现在不要起早啊，就起早不贪喝了。
2: 到点吃饭，
3: 到点吃饭，
2: 到点下班，收入怎么样？
3: 收入可以，也还可以。
0: 如今，老吴一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前段时间，小孙子出生，家里又添了一桩喜事。刚刚当上爷爷的吴金海满心欢喜。按照当地风俗，孩子出生第三天要举行沐浴仪式，祈求平安健康，吉祥如意。
4: 生个小宝宝清清亮亮，健康成长。
0: 看着襁褓中的小生命，老人眼中充满温情，有真切的祝福，也有对未来的期盼。在他看来，这正是自己让出那片绿水青山的意义所在。那片清澈的湖水和脚下富饶的土地，就是他为子孙存下的最珍贵的财富。从靠水吃水到护水兴水，这片祖先安居的土地，这份让德立世的智慧，就这样继续守护着村庄，为后代子孙留下年年有余的祝福。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果说村规家训是看不见的精神纽带，那遍布全国乡村的祠堂就是承载宗族文脉家风传承最直观的实体空间。在各式各样的乡村建筑里，祠堂的地位格外特殊，而且大江南北村村寨寨几乎都有祠堂的身影。它被称作民居之冠，从来不是单纯因为体量宏大，而是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中国人慎终追远、血脉相连的家国理念。既然祠堂在乡土生活中如此重要，它的建筑形制又藏着哪些独特的讲究？不同地域的风土文化又会给当地的祠堂风貌带来哪些鲜明的差异呢？一起来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的精彩解读。
8: 我用民居之冠来形容祠堂，说明呢，民居当中祠堂是佼佼者。为什么这么说呢？总得有理由。我下边啊，就从三个方面来展开介绍。我们先说

0: 第一点，祠堂是民居当中最神圣的地方。大家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会感到吃惊。民居就是普通老百姓居住的地方，怎么能说它是神圣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啊，我们看一看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白鹿原》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村子里边的人呢在赌博，这件事情被族长白稼轩发现了，他决定要严惩，地点呢就选择是白鹿村的祠堂。那一天呢，村里边的人都战战兢兢，知道发生大事了，尤其是那几个被逮着的人，他们呢一再的声称再也不敢了，向族长求饶。但是白稼轩一脸的严肃，他说，
1: 既然有相约立场，手上犯毛病我给你们治手，嘴上犯毛病就给你们治嘴。
0: 这个架势俨然就是一副法官的样子，祠堂呢也就是法院。每次活动里，这些能够在祠堂当中就坐的少之又少，往往都是些村子里边德高望重的人，更多的人都是在院子里边垂手而立。那个阵势呢很像官府衙门。祠堂在民居当中啊，确实可以用鹤立鸡群来形容。走到这些有祠堂的村落里边，

先呢，祠堂在村落里边的位置是十分显赫的。所谓显赫，是说呀，祠堂它在村子里边便于通达，同时呢，不管是外人还是村子里，都知道这个地方与众不同。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我找一些实际的案例，我发现呢，南方和北方它在祠堂的选址上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先看北方，陕西渭北高原上的一家祠堂，祠堂所选的位置是村子的当中部位，在周边的这些民居比较起来，它的门楼就很气派，门楼很敞亮，同时呢，它的台阶也高于一般的民居，这是从近距离来看。从卫星上看，这个祠堂在村子的核心部位，同时呢，还可以看到它是背北面南，也就是所谓的正向。我们再看南方的情况，南方是个多雨的地区，这里的祠堂呢，往往也成为村落当中的一个聚焦点。广东东莞一个叫南社的村子，进入村子的第一眼，我们就看到湖水的两侧最漂亮的房子都是祠堂，大概数了一下有22间之多。再从造型上来看，所谓造型啊，是指祠堂的外观。在这里呢，我们从不同的层面来看祠堂的外观。首先是大门，与一般的民居比较，祠堂的大门它讲究的是庄重，是排场，其中呢还要显示一些正统的气氛。比如说一般的民居大门，它就是一个门框再加上两扇门板，没有太多的装饰。而祠堂上呢，上面有门楼，当中有门身，下边还有门柱石，这样呢就把祠堂的大门显示出来了。它既高，而且做工也讲究。这是祠堂的门脸啊，显示出来的与众不同。第二个方面呢，显示的是它的主体，也就是它的主建筑。主建筑里边供奉的是祖先的牌位，同时呢还要供后人到这里来祭祀，于是主建筑是祠堂里的核心，比一般的建筑体量上要大。这里呢还要注意的是，这种体量的大小要合规制。祠堂的规矩呢是按间数来算的，基本的要求是这样。一般百姓的祠堂它是四柱三间，一般的官员的祠堂是六柱五间。如果说是有爵位属于达官显宦的，他的祠堂呢是八柱七间。总之身价越高，祠堂的间数就越多。在祠堂的这个整体造型上，第三个方面呢是它的天井院。天井院就是供啊乡亲们来祭祖要集中的地方。由于它的容量大，所以祠堂的天井院比一般的天井院要敞亮。我们这一点在南方北方都看到了。这是祠堂给我留下的第一个特点啊，它属于位置上的，还有这个总体造型上的。第二个特点呢，祠堂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它的文化内涵上。祠堂呢也是家族文化的厚重之地。怎么体现家族文化呢？

一般来说是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张扬祖先的一些功名，再一方面呢是彰显家族的文化精神。我在南北方的村落里边看到的呢有这样的一些手法，一个呢是将祖先的这个功名以石碑的形式展示在大门口，上边有时间，同时有获得功名的人他的姓名，以及这个人在家族中的排位。尤其重要的是他是在什么事情上获得的功名，这都属于啊由碑的形式记录下来，彰显后人。这是一种方式。再一种方式呢，就是以堂号的这样一种形式。所谓堂号呢，就是祠堂的一个名号。这种名号呢，它是以匾额的形式挂在祠堂大梁上。当然，由于这个堂号要把家族的基本精神凝聚于此，是整个祠堂甚至于整个家族文化的点睛之笔，能够有资格起堂号的人不仅要德高望重，同时往往也是家族当中饱读诗书的人。好的堂号是孟家的堂号，叫三千堂，这里边就反映了孟母三千的故事。孟母啊，当年教子三千其弟，改变居住环境，以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氛围，把这件事情作为孟家的一个传统。这样看来呢，堂号是精神的一个凝聚，而树碑这是一个物质方面的彰显。通过这两种方式，一个家族的历史上的功业，家族的精神就得到了一个凸显。第二个特点呢，祠堂是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地方。祠堂是中华文化的凝聚之地，这么说呀，一点也不为过。祠堂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的地方，这种传统呢世界上也有，比如说法国，法国有先贤祠，也是供奉祖上一些德高望重有所功名的人。先贤祠和中国的祠堂有啥不同呢？这里边呢供奉的都是些名人大家，比如说像伏尔泰、像卢梭、像维克多·雨果，这些人名垂青史，但是他们的姓氏、他们的家族并不一致，这跟中国的祠堂就划分出不同了。中国的祠堂里边都是本族本姓本家的人。我们说祠堂当中它以内涵为主，它凝聚了中华文化的一些精髓。凝聚了哪些文化呢？首先一点，祠堂啊是凝聚着浓浓的血缘意识。这一点呢我们要把它放到历史当中就好理解了。血缘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呢，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而产生人情的最便捷的一种条件就是血缘。因为我们血缘相近，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感情就不同于一般。这是现在才有的吗？不是。从甘肃的大地湾、河南的仰韶村，再到浙江的良渚遗址，我都发现呢，不管这个遗址面积大还是小，
他都会专门辟出一块地方来埋葬那些尸骨，而且不少的地方他的尸骨保存的是比较好的，甚至于还有一些陪葬的东西。同时呢，这还说明了一些问题，在五六千年以前，这些埋葬尸骨的地方是有要求的，必须是本民族的人、本家族的人才能埋葬一起，不是本家族和本族的人无论如何不能进入。这种传统到今天的农村还能看到，我就见过这样的事情，家族里边因为外姓的人把故去的人埋到自己的家族坟墓里来了，双方起了冲突，这是家族的地盘啊，这是祖先的地盘，外人不得入内，这是一种体现血缘宗亲文化的表现。第二层文化现象呢，是家国的情怀。在中国，同姓三分亲，不管是辈分如何啊，职位高低，只要是同姓，大家都有一种自觉的亲切感。古时候，人们利用这样的一种血缘的稳定性和亲密性，既是凝聚家族，同时呢，也来治理国家。比如说，像帝王们，他们不但按照这个血缘的远近来分配财产，同时呢，还按血缘的远近来选择自己的继承人。嫡长子继承，这由来已久。也就是说呢，利用这种血缘的稳定性来使自己的江山社稷得以传承，不传外人手。家族里边呢也是这样，分辈分，各辈分它有不同的年龄，但是呢在祖先的敬重上它是一脉相承的。儒家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归结，他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理想社会的一个最高的追求。大家注意啊，君臣是指国家的，而父子呢，父子则是指家里边的关系。君臣父子放到了一起，实际上就奠定了家国的一体性。在这个问题上，宗祠啊，就是祠堂，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管是贵为国君还是贱为百姓，他都要祭祖。天子祭祖，那个地方叫台庙。像诸侯、达官显宦，他们祭祖的地方呢叫宗庙。一般的官员、士大夫，他们祭祖的地方呢叫家庙。而老百姓到中国的汉代的时候才允许建宗祠。这是第二点，家国文化。第三点呢，祠堂中体现祖先崇拜。祖先是这个家族的缔造者，作为后人自然要对给自己生命、给自己事业功名提供前提的祖先顶礼膜拜。这一点在每年的清明前后表现得尤其典型。一些家族的祭祀活动规模有大有小，但是庄重的程度是一样的。它的程序大概是这样，提前几天从四面八方，有的是从海外来的呀，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宗祠所在地。在这几天里边，这些人要干好多事情，首先要把自己收拾干净了，要祭祀祖先了，所以自己首先要干干净净。其次呢，要在专门的日子里到祖先的坟墓和宗祠
进行打扫。清明那一天是最隆重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宗亲们要汇集到祠堂，由这一家里边的德高望重者来主持，同时呢还要让这一家族里边比较有成就的人来面对祖先的牌位宣读这样几方面的内容。一个呢要将列祖列宗的功名进行罗列，这是说给孩子们的。其次呢要把作为后人都有哪些的业绩要进行总结，这是说给祖先的，这相当于汇报。下来呢要对这个家族未来的子女教育、事业开拓、家风建设等等方面进行一个陈述，实际上是一种展望。这几项活动进行下来，确实能给人一种深深的教育和感动，体现家族的凝聚力，也体现一个家族建设的状况。当然了，这种祖先崇拜啊，从历史上来说呢，它是从一个朦胧走向清晰的。祠堂它的第三个特点是营造工艺上的，我把它归结为呢是各种民居形态当中营造水平最高的。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叫营造，笼统的说啊，它和现在所说的建造是一回事儿。但是呢营造一词却是我们本国土生土长的，我们可以追溯到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营国就是营造的意思。到了宋代啊，一个叫李诫的人写了一本书叫营造法式，他总结了前代在建筑上的经验，同时呢也开启了未来中国建筑的新的里程。营造法式啊，这在建筑界是集大成式的著作。所以我觉得营造一词更能体现我们本民族的传统建筑，不仅仅是建筑上的一个特有的名词，同时呢它还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就是匠人精神。因为能够营造的人，他不仅仅有技术，同时呢还有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与普通的民居比较啊，祠堂它确实有它不同凡响的地方。每每要酝酿建造祠堂了，家族里边各方都会努力，会聚财力聚人力，在当地选择最好的工匠来打造自己的宗祠。这里啊我还举一些南方和北方祠堂给我留下的一些印象。我们先看北方，北方呢相比南方来说它的植被啊要少一些，这就决定了北方在建造祠堂的时候恐怕在选择材料在进行工艺制造要花更大的功夫。西安南边啊，终南山下边的民俗博物院，作为博物院它收集了大量的关中地区的老宅子，这是里边的精品，它就是一个宗祠。在这个地方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工匠

格是很高的了，应该是有爵位、高官厚禄的人，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我在这个柱子上上下下再找再看，柱子的直径是一样的，材质也是一样的，没有一点开裂。注意，这是看得见的柱子，还有八根看不见的暗柱，它是埋藏在墙里边的啊，对应的和外边的明柱是对应的，埋藏在墙里边的暗柱，这是16根柱子。当然屋里边还有众多的柱子，没有一根开裂。这说明什么问题？北方干燥，但是北方也是有雨季的呀，如果不经过雨季就仓促的将材料用于建筑上了，时间不久它就开裂了。这个宗祠所用的材料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说明当年工匠们在选材的时候确实拿出了踏破铁鞋的功夫啊。同时呢，材料到位它要起码经过一年以上的风干，这样它才能够自然地形成一种干透了的状态，这是选材。其次呢，在关中的一个村落里边，它的宗祠的墙体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现在的墙体啊，尤其是年轻人看惯了像玻璃幕墙、像水泥抹面、像瓷片贴墙，都很光整，都很平顺。古人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仍然靠一丝不苟，靠精益求精，累砌出来了令人佩服的啊一些墙体。在渭北高原那个宗祠啊，那个村落里边的宗祠里，我看到他那个墙体的缝隙啊，从下到上，缝隙严丝合缝。到什么程度呢？我找了一个硬币，在那缝隙上，一个一个的缝隙，我在量，竟然发现这些缝隙都是一样的。当年的这些匠人们花了多大的功夫才达到这样的水平？一个老者告诉我了答案，他说啊，那时候的人盖房子跟现在正好相反，现在呢讲究的是速度，是快，那个时候呢讲究的是慢，是慢工出细活，一天你垒砌几层砖是给定的，你多垒砌了主家要给你拆掉，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丝不苟，所以才垒砌出来那样严丝合缝的垒砌效果。这是北方啊，它的主要的工艺呢体现在选材和加工上。南方它的雨水丰沛，它的物资尤其是植被啊充沛发达，于是我就觉得南方的工匠好像他不必像北方工匠那样把大量的时间都用于寻找材料上，他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另一个方面了。投入到哪些方面了呢？我们来看看福建一个小村子，这是邵氏祠堂，它的正立面、它的柱子、它的梁全部都是石头的。那石头和石头之间是怎么咬合的呢？我仔细地进行了查看，发现石头竟然是毛榫咬合的，这就决定了石不可能变形，它是防水的，这个选材上面符合当地实际啊，避免雨水的侵蚀。还有一个智慧，就是在这个立柱的处理上用心良苦。打眼这一看好像是六柱五间，就是一般的官员就可以用六柱五间，但是不要忘了
这个政令面上。

0: 还有一个长口，喇叭口，喇叭口上也有两根立柱，你不仔细是看不见的。八柱七间，明着看是六柱五间，但你整个展开了看，它是八柱七间。这说明一个问题，在设计建造这个祠堂的时候，邵氏的这个后人，他给自己的祖先加官进爵了，也是表现啊对祖先的一种敬重。第三个方面呢，这个祠堂上面布满了石雕和砖雕，再加上它的一个个的门楼和防火墙，尤其是这个正立面上的雕刻之精细之丰富，给人一种浮雕感，一种艺术的气息啊扑面而来。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根脉，每个姓氏呢都在努力的建造自己的宗祠，以记录自己的祖先。同时呢，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轩辕皇帝。尽管族姓不同，但是宗祠林立；尽管支脉不同，但是众水归流。宗祠、祠堂，它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支系的一个归结点。宗祠呢，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众多民居当中的民居之冠。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去一座被人们称为从水里长出来的江南小城，江苏兴化。小城不大，但文化氛围特别浓，生活节奏也慢，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兴化的平均海拔只有1.8米，是江苏省最低的锅底洼地。水多地少，先民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夹子把河底的淤泥捞上来堆成田，生生从一片泽国里堆出6万多亩垛田。整座古城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这里的街巷沿着河道延伸，水道就是当年的马路。早茶的分量也特别大，一碗干丝，一个8丈大的蟹黄包，再来一大碗阳春面，码头工人和跑船的商贾吃完能管一天。这里还是郑板桥的故乡，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温度一直在这片水乡延续，走出了30位中国作协会员，还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座荷叶城里藏着多少智慧与诗意。
2: 每天清晨，菜农吴定海都会带着刚刚收获的大葱、芋头，前往兴化古城北门外的码头菜市场。紧邻着的上官河让这里直达产地，从而保证诸多食材的新鲜供应。几百年来，兴化先民一直利用水道之便，在这样的菜市场买卖交易。
3: 好，也不会塞呀，搞个水也不离不见你。
2: 时至今日，兴化市民依然习惯吃着水生水产的鱼蟹，利用水道运输瓜果蔬菜。兴化人的生活与水密不可分。兴化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三角洲北翼，江淮平原东部。这里经由水路南接长江，北迎淮河，东至黄海，西抵京杭大运河，东西南北连通江河湖海，形成江苏中部城市群的水运枢纽。但这里平均海拔只有1.8米，是江苏省最低的锅底洼地。平均海拔仅为20多米的京杭大运河，都是随时威胁兴化的

0: 头顶悬河。历史上的兴化时常洪涝肆虐，一片茫茫泽国，水多地少，向水而生，这是兴化先民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而兴化人用了千百年寻找到的答案，如今就隐藏在兴化古城的街巷之中。常年研究兴化历史的曹生文发现，古城内许多街巷的名字里都带着垛字。在他眼中，垛就是兴化古城生长发展的关键前提。
1: 垛亭在不断的城市化，我们就会看到垛亭的名称，从垛亭乡到垛亭镇到今天的垛亭街道。
0: 今天我们仍然能在兴化看到垛的最初形态。在兴化城区外的杨荡村，每隔一段时间，村民们就会开始懒泥。懒是一种像夹子一样的自制工具，懒泥就是将沉积在河底的淤泥捞起铺在田上，这种堆高河泥的方式就是垛，由此堆积出来的田地便是垛田。用这种捞泥培土的方法，倔强的兴化人仿佛无中生有的魔术师，生生从一片泽国中堆出6万多亩田块。
1: 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懒泥垫高，通常是高于枯水位3米、5米，甚至达到7米以上。
0: 自公元920年建县起，因为水网相隔，兴化一直有县治而无城郭。直到南宋时期，兴化人在垛田的原理之中找到了建城的方法。他们挖取河土，在古城北侧筑起高台和一圈城墙，兴化古城由此诞生。兴化之名，寓意兴盛教化。这里的人对这座艰难而建的城充满了期望。为了编制新的古城保护规划，测量人员登上古城北端的高台，对它及周边地区的高度进行测量。这个高台是当时兴化古城的最高点，取拱卫北极之意，命名拱极台。
2: 这种焦点把仪器升到1.8米。
3: 好的。
0: 4米的海拔高度是古城先民垒土向上的结果。城市规划师傅斌多年来一直从事兴化古城的规划保护工作，对于兴化古城营城的独特性，他了然于胸。
4: 兴化的先民利用上游河流冲刷带来的淤泥，不断地垒土成垛向上生长，整座城市就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非常有特色。
0: 仅看今日的兴化，或许很难想象这是一座从水里捞起来的古城。和许多四四方方的古城不同，兴化的古城墙不是横平竖直的，而是非圆非方，凹凸不一。为什么兴化古城会呈现如此奇特的形状呢？原来兴化建成时是联络附近垛田，合而为城。城墙的走向自然依垛块向外突出，因形就势，依水而行。从空中俯瞰，古城如同荷叶一般浮于水上，兴化因此有了另一个好听的名字——荷叶城。

从公元1225年建成以来，兴化古城城址从未改变，古城格局大体保留至今。如今的兴化古城，历史城区范围2.46平方公里，还有许多居民依旧生活在这里。

0: 新化城是一个水乡，但是像我这一代，我们看到新化城里面呢，它很多河都消失了。
1: 出生在兴化的潘子润，从小到大见证着兴化古城的变迁，也成了一名古城研究的爱好者。
2: 我用了一年时间，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古舆图，再结合现在的卫星地图，绘制了这张兴化古城水系复原图。
1: 在复原古城水系图的过程中，潘子润发现自己的家乡和大多数以陆路交通为主的古城都不同，兴化古城建在水网之上，水道就是它的马路。经北水关流淌而入的北势河与贯通东西的东西势河就是古城两条主干道，两河相会形成丁字状接口，其上就是八字桥。古城的街巷房舍也沿河铺展，呈现出家世和宜居的景象。水对古城布局的影响留存至今，也给这座城带来了繁荣商贸与人间烟火。

0: 传统兴化早茶讲究的是一茶三点四分面。所谓一茶即一份茶头，多为烫干丝或煮干丝，海碗装成，还要配上火腿、鸡丝、竹笋、河虾等多样辅料，堪称清淡版小火锅。三点之中，蟹黄包个个巴掌大小，同样分量惊人。这还没到底，就着茶水，最后还要吃上一大碗二两半以上的阳春面，才算这顿早餐有个完美收官。兴化早茶分量超大的特点与紧邻水路密不可分。在水运发达的明清时期，兴化聚集着大量的码头工人，自然需要量大管饱，而另一些食客是往来跑船的船工商贾，吃完早茶后上路，下一次停靠就不知何时了，所以一定要尽量吃饱，最好吃一顿能管一天。历史上兴化水网密集，两条市河向外经由四大水关与周围河网相连，南连长江，北至淮河，从而打通深入西部腹地的经济通道。西接京杭大运河，得以连通南北市场，四通八达的水网交通让兴化成为江淮地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因水路而开始繁荣的兴化古城，传统的重要商业区都在城外，这里离河近，下货方便，商贾往来众多，由此形成商贸云集的官乡之地，也就是城门外的街区。其中最繁华的便是百姓口中的金东门，如今的东门历史文化街区。郭宝康是兴化地方文史专家，人称兴化活字典。在他的眼中，东门历史文化街区曾经的繁华主干道金东门老街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狭窄。
1: 你看，从南到北大概两米多点吧，啊，两三步就过去。为什么清零以前我们这个老街这么窄了？是因为兴化水都陆地少，所以没办法，街道很窄，一不用车，二不用马。
0: 水多地少，寸土寸金，善于垒土成垛的兴化人就向上要空间。江淮其他地区建筑高度一般在5至6米，而在兴化却高达7至8米。在兴化，向上生长的商业街区有着上宅下店的独特格局，生活和商业在这里有机融合。不到500米的金东门老街，成为各行各业传统手艺人的云集之所。鼎盛之时，小小兴化拥有33个行业和700多家铺面，它们依河而建，向码头延伸，形成了鱼骨状的街巷肌理。城外官乡的面积最终超过城内面积，奠定起兴化古城小城大乡的城市格局。在兴化古城北门外，坐落着一处标志性典当建筑群——万兴大典。典当行的兴衰，是古代商贸经济的晴雨表。因此，在地方文史专家袁庸华看来，拥有200多年历史的万兴大典，内藏着古城商贸繁盛的密码。但更让他感兴趣的，还是这其中能看到古代防盗的民间智慧。在那时，外来人想闯入这里，起码要面临4道关卡。第一关就是高达10几米的码头墙，即便成功越过到达院内，屋檐下还会拉扯细密的金属丝线，铺满整个天井，这就是俗称的地网。 如若不从庭院闯进，选择揭瓦入室，瓦片下则另有玄机。
2: 这些船只上面钉了一些网状的篾条，这些篾条经过专门的防潮防蛀处理，就是我们平时俗称的天罗。
0: 倘若仍有人能越过天罗地网进入室内，会发现自己这才落入真正的陷阱。
2: 这是一个回廊结构，回廊主要作用就是连接前景和后景。
0: 万星大典的走马楼是将外部看起来独立的楼宇用通道相连，若遇紧急情况，连通的门道可随时关闭，闯入贼人也就成了瓮中之鳖。此外，整个建筑窗门林立，别无二致，陌生人闯入极易在视觉上混淆，再加上明室与暗室相互配套，大室与小室相互交错，宛如一座迷宫，有效增强了防盗效果。层层设计的精心，意味着彼时万星大典的生意兴隆，发达水路催生兴化曾经的商贾如云，而清澈水质则孕育着兴化丰富的水产。靠水而生的兴化渔民们有一套秘而不外传的绝技，捕鱼十八帮。其中有网、钩、罩、缆、龙、缎等20多种渔具和近100种捕鱼技巧。千百年来，水滋养着兴化人，兴化人保护着水，也保持着对一项食材的旺盛需求，河蟹。今天，中国最大的河蟹交易市场在兴化，全国每售出10只河蟹，就有1只来自这里。卖蟹，兴化人是专业的。直到今天，兴化人还遵循着无蟹不成席的传统。在东门历史文化街区里，坐落着传承了5代人的卫氏古宅。
3: 好，把花盆子端到台子上面。
4: 好。
0: 每到10月，家人们都会集聚一堂，为主人魏新义庆生。
3: 每年过生的时候都相聚在一起，女儿、女婿、孙女都回来了。
0: 魏家祖上曾是兴化城里的大户人家，在他们的百年老宅里，能发现过去兴化显眼包们低调独特的自我展示方式，那就是看大门两侧垒砌的水磨砖数量。水磨砖越多，意味着家庭越富有。
5: 这个磨起来不得了了，这个磨起来说老实话相当犀利啊。这个东西这是磨刀的东西，手磨的价格高啊，是门高，磨的价格它接受不了，这个都是比较讲究的工程，才要磨的，你知道吧？
0: 每块水磨砖都要花上数小时添水打磨，直到6面光、8角齐。在当地，这种工艺以2砖间不能插针为标准。大道至简，价格不菲的水磨砖，尽显兴化人的低调精致。而另一种可以入口的精致，就是魏新义生日宴上的压轴好戏。
3: 有酒智慧，无酒不行，这杯酒敬大家，愿我们年年相聚，平平安安，酒好人好。
0: 除了味蕾香甜，还有一种兴化人熟悉的香气在古城街巷内飘荡逾百年，那就是药香。坐落在东门历史文化街区的上池斋药店传承300多年，至今经营未断。
6: 同学们，今天也教你们认识几个中药，好不好啊？
0: 如今的店主曹雨林经常会在这儿给古城的孩子们讲解中药的奥秘。
6: 你今天介绍几位中药，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啊，四川的、新疆的、江苏的。
0: 今日借助发达物流，采买全国各地的药材并不稀奇，但历史上，上池斋是从开店之初就一直保持多产地供货的传统，其中最大依靠还是兴化的发达水路。借由水路，上池斋能够从上海、苏州，甚至到云贵川、东北等地购买药材。而从建筑内饰上，也能窥见水路连通世界带来的痕迹。1932年，上池斋第五代主人在殿堂近200平米地面上，通铺进口彩色釉面几何地砖，以进口青花釉面方。

0: 到小镇上去，到其他地方去走亲戚，通常我们都是划一条船就出发了。等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就内心就有一个非常强的愿望想出去。
1: 对毕飞宇而言，兴化城是通路，也是一条寄托梦想的船。2014年，毕飞宇回到家乡，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再回家乡，毕飞宇感悟县城是最大的城，因为这里有近距离更亲密的人际往来，有慢节奏更细腻的生命体验，还有跨越厚重时间留下的共鸣与传承。200多年前，也有一位兴化人怀着同样的悲悯和人文感悟回到故乡，他就是写出《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郑板桥。据说郑板桥的名字就来源于兴化东门外一座古板桥，名中印着家乡，故乡的召唤也绵延他的一生。郑板桥生长于斯，自小苦读，直到48岁终于谋得官职。相比于为不如仕途付出的日子，他在外的宦海沉浮却不长。仅10多年后，郑板桥便选择辞官回乡，从此寄情山水诗画。兴化成为郑板桥生命的归属。
0: 白菜、青盐、鲜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特别工整。
1: 写下简朴平和的日常，以此明志。郑板桥毕生尊敬为生活奔走的普通人，才能写下凡无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他的淡泊名利来自这片水乡的浸润，也让生长在商贾云集之地的兴化人意识到生命真正的追求在何处。
0: 你问我兴化人到底受郑板桥的这个影响有多大，我想告诉你，在美学趣味上我们是继承了的，在对这个艺术的追求上我们是继承了的。兴化人骨子里有一种无常，地势它非常低，然后洪水一来一切就没了。我们的先人们就想，不动产是教育，你把智慧放进你的大脑，你走到哪儿，你的财富都带在你的身上。
1: 与众多古城不同，兴化古城的中心不是用来报时的钟鼓楼，而是一座双层重檐、八角飞翘的兴化文化纪念碑，四牌楼。它本始建于明代，距今有400多年历史，期间经历2次被毁。如今看到的是兴化人后来自发重建的建筑。四牌楼上层层叠叠悬挂着47块匾额，这些匾额用来纪念兴化自宋以来跨越近千年的名人先贤。现在每个经过四牌楼的兴化人都会忍不住和孩子讲家乡的才子名士。如今虽身为县级城市，兴化已经走出了30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4人5次获鲁迅文学奖，还有1人获茅盾文学奖。一座四牌楼成为兴化人富而重教的文化自觉和具象呈现。在兴化还有更为实用的意象，肩负着兴化人的生活和心愿，那就是船。

周永干家祖祖辈辈以造船为业，如今他仍然坚持用古法制作木船。兴化的造船业由来已久，然而历史上造船所需要的关键原料，这里竟是一个不产。对兴化人来说，

无从来不是问题，有水就有路，就能向八方要材料。在过去，制造船体的杉木大多来自湖南，船板间用来填补缝隙增加气密性的葵麻丝一般产自安徽，外部耐水防腐的桐油往往来自江西，它们都是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到兴化。各地的上好原料遇上精湛工艺的整合，让竹筏木船可保十几年不漏，正常养护下最好的能用上五六十年。

0: 如今，竹湖木船与现代旅游相结合，一条条木船带动了上千人就业，并出口到海外日本、荷兰、德国等十多个国家。今天，传统非遗依旧是许多兴化人安身立命的依凭，这座城也在对历史传统的保护继承中不断向未来奔去。兴化离不开水，水塑造了这里的自然地貌，成就了这里的人文底色。与水共舞，向水而生，无论时光如何变化，在兴化人心里都会留存一抹温柔的水色，照见生命与灵魂。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刚刚我们一起云游了江苏兴化，这座被称为从水里长出来的城市，用千百年的努力把日子过成了诗。接下来我带您去三个地方，找找那些藏在山水间的特色美味，这些味道可都有点不一般。第一站去海南文昌。您知道椰子除了喝椰汁儿、吃椰肉，还能榨成油炒菜做甜品吗？文昌的椰农们更绝，山里收了椰子，直接往溪流里一放，让水流把沉甸甸的椰子飘下山。您猜为什么椰子沉不下去呢？因为这里面全是水，天然会浮在水面上，特别神奇。第二站去福建龙岩，那里有一道盐酒鸡。煮熟的鸡泡在米酒里，还得大把撒盐，盐量是平时的三倍，端上桌一尝，鸡肉却不咸不淡，酒香浓郁，皮脆肉嫩，汁水充盈。第三站去贵州镇远，土家族宴席上有一道硬菜叫胖胖，其实就是红烧猪肘子。可您知道吗？那么大一个肘子，里面一根骨头也没有，底部还被切成若干小块，但连着皮，用筷子轻轻一夹就能分开，吃起来特别方便。开席前，大家还要抢着吃包了肉馅儿或糖馅儿的糍粑，抢到肉馅儿的寓意强壮，抢到糖馅儿的寓意生活甜蜜。咱们赶紧一起去尝尝这些不一般的好滋味吧。
3: 海南省文昌市是有名的椰子之乡，这里盛产椰子。
4: 香。
3: 不过采椰人也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椰林深邃，山高路险，采摘的椰子很难运输出去。
5: 慢点啊！哎呦，哎呦，
4: 大姐，
5: 哎，
4: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5: 就运了椰子。
4: 运椰子？
5: 哎，运到有路的地方。
4: 哎，这为什么不能走陆地啊？
5: 随路好运。
4: 哇，这头一次见啊。
5: 嗯，
4: 那真不错。我能帮帮你一块弄吗？
5: 可以啊，谢谢啊。
4: 没事，我帮你抓着好了。
5: 哎，好，他就不会跑掉嘛。
4: 哎，我纳闷，这么重的椰子居然沉不下去啊。
5: 沉不了，它是椰子有椰子的道的，
4: 它里边也是水啊。
5: 对，它靠近水，它都会有
4: 浮力，
5: 它都会浮上来。
3: 周小芬在山上承包了100多亩椰林，距离山下的旅游景点有十多千米的山路，怎么才能将椰子运下山呢？眼前的这条溪流帮了他们的大忙。
5: 儿子，下去看一下那个里会不会有毒。哎呦，哎呦，哎呀， 哎，看有没有堵住那里啊！
4: 哎呀呀！运叶子这种方式虽然说体现了当地人的智慧，但是呢，同样也伴随着风险。
5: 水有点小了，所以它不那么快，开通过去。
4: 水流大就没事是吧？
5: 哎，
4: 咱们得搬过去是吧？
5: 不，从那里，它那有个
4: 通
5: 道，对，最后这道很好过。
4: 最后的一个关卡，只要过了这关，就可以一马平川了啊！走，有挡的吗，大姐？
5: 啊，
4: 现在这个石洞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树枝，挡住了这个椰子，所以说大姐现在正在用手去拨这个树枝，
5: 堵住了，
4: 堵住了，堵住了。
5: 放手，
4: 放手，放手，放手。
5: 啊，放开，放
4: 放放放放放。
5: 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怎么样？
5: 哎呦，
4: 哎呦，大姐，太不容易了。
3: 虽然辛苦，椰子给周大姐每年都能带来十多万元的收入。在文昌，椰子不仅是水果，还能制作成椰子盐。用来炒花蟹。更绝的是，椰子还能熬制成椰子油，再烹炒菜肴。当地的一位穷菜大厨，廖志阳，廖大哥，他要现场展示一下椰子是如何熬成椰子油的。
6: 大量扫套我们一起
4: 啊，就这么一盆椰蓉，一点水都没有，能挤出奶来？
6: 对，你看它松松的，挤一下这就全部是奶出来了。
4: 哎呦，
6: 这样就出来了。
4: 还真是啊，
6: 是吧？啊，这样就出来了。
4: 哎，我还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要加点奶才能吃椰子。对对对，
6: 它本身就椰子还有大量的水分在里面。哦，打了蓉之后，它就本身就有奶。
4: 椰子油怎么出来啊？
6: 等一下，慢慢，我们就慢慢用慢火熬制，熬制之后它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变成油。
4: 先有椰子奶才能出椰子奶。
6: 哎，对对对对。
3: 椰子肉刮下成为椰蓉，挤压椰蓉就获得了椰奶。熬制椰奶，并且不断搅拌，锅中逐渐开始变化。椰奶中的油脂与水逐渐分离开，随着水分的蒸发，油脂浮于表面，渣子沉下，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椰油的香气，让人陶醉。
4: 真没想到这奶还真能变成油啊！
6: 对，有时候我们父亲母亲呢都是炼这种油给我们小时候的。
4: 哦，
6: 哎，那个时候那里做凉拌菜啦，做椰子冻啦。
3: 廖大哥说，新鲜熬制的椰油最为香美，廖大哥要用这小时候常吃的椰油做一道甜品，椰油水晶虾。那这椰油水晶虾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
6: 先把我们椰奶倒进一点点。
4: 哦，我这个倒进去感觉还挺有艺术感。
6: 对对。
3: 在冰块的助力下，椰奶凝结成固体，现在就是椰油加入的最好时机了。那么虾怎么能立在液体状的椰油里呢？
6: 我们就用到一个什么呢，我们小时候有一种很土的一种方式，就是也拿一个梯子。
4: 梯子
6: 啊，
4: 来给大家看一下。
6: 啊，
4: 这个梯子还真挺袖珍的啊，专门为做这个菜做的，是吧？
6: 对对对对。
4: 它是什么原理呢？就是把虾绑在上面。
6: 对对，把它固定。
3: 一只只红嫩的大虾被廖大哥固定好，椰油在常温下会凝固成果冻状，这个时候小梯子就可以撤掉了。
7: 哇，很嫩哦，
4: 是吧？很嫩啊。嗯，有一种淡淡的椰子的味道，非常的香。
7: 创意上来讲，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3: 廖大哥创新制作的这道椰油水晶虾有着很高的颜值，光是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

0: 俗话说，好厨师一把盐，百味咸为先。在福建龙岩当地，有这么一位非常善于用盐的厨师，邱道良。邱大哥有一道拿手菜肴，叫做盐酒鸡。盐酒鸡，顾名思义，就是用盐和酒做成的鸡肉菜肴。盐酒鸡闻起来有着浓郁的酒香，入口咸鲜，鸡皮脆爽回甘，鸡肉软烂，轻轻一挤，充盈的汁水就会从鸡肉的纹理中喷涌而出。邱大哥说，要想做好这道盐酒鸡菜肴，必须要用到当地的两样法宝。不过这两样法宝要在一早一晚才能找到。那么这早上的一宝是什么呢？
1: 来，大家赶上啊！
0: 在龙岩，有这样一种叫做涮酒的早餐，很受当地人推崇。
2: 用米酒上菜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0: 锅中煮米酒，再倒入各种食材，煮熟捞出，直接装盘上桌，再加上用姜蓉调制的料汁，这样的早餐就叫做涮酒。而邱大哥要做盐酒鸡的第一个法宝，就是当地的米酒。那么晚上的第二个法宝又是什么呢？想要揭开谜底，还要去山上找到邱大哥的一位朋友。
3: 范大哥，您这样不会扰民吗？
4: 扰民倒是不会，会扰鸡。
0: 范海泉是深山里的养鸡大户，他常年一个人在山上与鸡群相伴。范大哥擅长养鸡，邱大哥擅长烹鸡，两个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着共同话题的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过他们每次见面几乎都约在晚上，这是为什么？
5: 邱大哥，你抓过鸡吗？
6: 抓过。
5: 那你能抓着吗？
6: 没抓到。
0: 范大哥养的鸡常年在山林里溜达，野性强，要是在白天，别说是外来的人，就是范大哥自己都抓不到。但是到了晚上，鸡的视力就会很差，所以邱大哥通常都是晚上来找范大哥买鸡。
6: 怎么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5: 哟，你别吓我！
6: 我明明不是三个人，
5: 人呢？范大哥，
7: 站哪？
8: 小心点啊！
5: 这怎么抓呀？
8: 你看我操作。
5: 哎呦，你慢一点儿！哎呦！哇，范大哥你太厉害了！哎呦，哎呦，像不像树上摘果子？
8: 和田鸡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特征，它就是。激光前直立后分叉，然后到了后面之后像黄光一样的那个激光，它的特征特别明显。
0: 和田鸡因产自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和田镇而得名，三叉冠是它们独有的标志。和田鸡肉质细嫩，皮薄骨细，肉色洁白，口感鲜香嫩滑。用和田鸡烹制的鸡肉美食花样繁多，将煮熟的和田鸡放入冰水中冰镇三分钟，再捞出继续煮五分钟，按照这样的步骤三进

0: 三出，再把煮好的整鸡剁块，就是当地人餐桌上最常吃的白斩鸡。和田鸡还可以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加盐后上锅蒸熟，就是当地的另外一道美食干蒸鸡。但当地最有名的还是盐酒鸡。邱大哥做盐酒鸡有个绝招，那就是非常大胆的用盐。
1: 我刚才特意观察了这个鸡，它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开了两个口。平常我们这个鸡就开这个肚子一个口，
2: 如果从这边开上去开上去之后，这个鸡皮会收缩，整个会张开，没有一个原来的形状。
0: 邱大哥烹饪菜肴非常讲究细节，给鸡开膛破肚不能一刀切，否则在烹煮时鸡皮就会跟鸡肉分离。

0: 接下来就要把鸡放到锅中炖煮，40分钟后再捞出来。
1: 我们鸡其实煮的有点久了，那会不会就是说鸡肉会比较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胸肉是比较柴的，
2: 会有一点，但是经过这个客家米酒来泡制以后会松软一些。
1: 那接下来怎么做呀？
2: 先来腌制吧。腌制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鸡的整个酒香味啊更浓，时间久了嘛，是吧？然后再一个是腌制了之后它有防腐作用嘛，3-5天7-8天1个星期没问题。
0: 邱大哥通常会将煮熟的鸡肉放在一整坛米酒中浸泡1天，鸡肉会吸饱米酒，肉质也会松软。邱大哥说，在过去保存食物的条件有限，当地人就想到了把肉食浸泡在米酒里，这样就可以防止食物腐败，放置1个星期都没有问题。米酒泡过的鸡可以有多种吃法，将鸡肉切成小块直接清蒸，经过蒸制的鸡肉像绽放的花朵一般，吃起来的口感也是滑嫩爽口。用米酒泡过的鸡肉还可以做成鸡皮卷，将鸡胸肉撕成细丝卷在蛋皮中，再在蛋皮上铺一层爽脆的鸡皮，咬一口，鸡皮的爽脆和鸡丝的酒香味儿便瞬间充盈在口腔中。当然当地人餐桌上大受欢迎的还有盐酒鸡。邱大哥把泡了一天的整鸡剁成块，然后把鸡块整齐地码放在砂锅中，再倒入少量米酒。接下来邱大哥就开始一勺一勺地往锅里加盐，不过这盐也加太多了吧。
2: 为什么叫盐酒呢？就是盐要多，
1: 这样会不会很咸啊？
2: 起码是正常的3倍，盐多酒多，所以我们大概控制就是在大火煮开2分钟，可能后面再煲个几分钟，大概10分钟以内，这样子鸡又不会咸，然后里面有味道，
1: 火候刚刚好。
2: 对，火候刚刚好。
0: 邱大哥说在米酒中浸泡的鸡肉只有酒香没有咸味，而鸡肉入砂锅后加入过量的盐只会让锅里的米酒偏咸，而整个烹煮时间又很短，所以鸡肉不但不会变咸，反而还会让鸡皮脆爽，鸡肉松软多汁。清风拂面的夜晚，邱大哥特意邀请3-5好友一起分享这道美食。
3: 好吃吧？
1: 好吃。哎，我感觉酒香味儿挺浓的，但是并没有那种浓烈的感觉。这皮真的很好吃，也很脆。
3: 小范帮我们养好鸡呀、做好食材的把关，他鸡搞不好我们也做不好啊。
4: 我就不客气了，确实我养得不错。
3: 好久好久好久。
0: 邱大哥巧用食盐让鸡皮脆爽，鸡肉微甜，盐酒鸡也成了一道当地人十分喜爱的佳肴。而在贵州省镇远县，当地人喜欢大块吃肉的豪爽感觉。在贵州省镇远县上寨土家族乡，一场别开生面的唢呐表演在田间地头展开，乐队成员们也都是附近的村民。
1: 哇，好大的这个唢呐，声音真的是非常大哈，震耳欲聋的。
3: 这是特大号，是我们上寨土家特有的这样。
1: 这需要两个人这样抬起来吹。
3: 对对对，前边的那个号盘呢是80公分。这个整个这个号这个杆子是4米。
1: 4米长的号杆。
3: 四米长的，那一般的人还吹不叫的。一般的人是吹不叫的。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一试。
1: 我可以吗？
3: 你试一试。
1: 可以试一下是吧？其实我刚才就有点跃跃欲试，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是。
3: 来你试一试。
1: 谢谢大哥，不用这么讲究，我蹭一下就可以了。怎么吹就对着嘴吹就可以了。
3: 嘴唇对准这个窝，那个气把全部放于这个杆子里边出去。
1: 气要穿过这4米的杆子是吧？

0: 嘴都吹麻了。
1: 在镇远，唢呐是当地土家族人十分喜爱的乐器，他们平日里也会经常自发组织唢呐表演，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此同时，在村子里另一场聚会也即将开始。中战友家的新房竣工，他要跟妻子李永花一起操办几桌好菜，宴请亲朋好友。为此，钟大叔特意准备了一道土家族的传统美食——蚌。蚌其实就是红烧猪肘子。别看蚌的外形粗犷豪横，但它可是当地土家族菜肴里粗菜细做的典范。瞧，这么大的一块肘子里竟然没有一根骨头，同时肘子底部还被分切成了若干个小肉块，这些肉块看似与肘子主体紧密相连，但用筷子轻轻一夹却可以轻松落下，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嘿嘿嘿嘿嘿嘿，
0: 哇，好热闹啊。
3: 你可以尝试一下。
0: 怎么打？
4: 来，
3: 要
4: 用力啊，
3: 用力，
4: 用力。
3: 好，
4: 好，
3: 哇，好深呐！
4: 一、二、蹦，一、二、蹦，一、二，
0: 有点狼狈。
4: 哇！
0: 我现在脚好紧张啊！
4: 紧张啥？紧张真的是他们俩，他们的安全全部系在你的脚下了。
1: 土家族人十分钟爱打糍粑，逢年过节、重要聚会都要打糍粑。打好的糍粑要压成饼状备用，可是打糍粑跟蚌有什么关系呢？钟叔说，先要把蚌做好，才能知道这个答案。
0: 钟叔叔，咱们今天做的这道菜食材可够豪横的哈，四个大猪腿全都要做吗？
5: 全部要做的，
0: 直接上斧头是吗？
5: 嗯，
0: 现在是要把猪蹄子整个
5: 给剁掉吗？现在把上头自己去掉。
0: 嗯，
1: 钟叔说，蚌作为当地一道大菜，通常情况下都是做给客人吃的，既然是招待客人的，客人吃的舒服是最重要的，所以钟叔直接把肉少骨头多的猪蹄砍去，只留下四个厚实的大肘子。即便如此还不够，钟叔还要在不破坏肘子外形的前提下剔除肉里的骨头。那么钟叔要怎么把藏在猪肘里的骨头取出来呢？
5: 你看啊，我就这样摔。
0: 哇，
1: 取掉肘子的骨头只需要一把长柄刀。钟叔一手扶着肘子，一手持刀，让刀游走于骨肉结合处。这一步讲究的是既要骨肉分离，又不能戳破猪皮。钟叔说，蚌这道菜不仅是刀工上要细心，上糖色也可称得上是另一个精细的环节。将200克白砂糖倒入冷菜籽油中，低温慢慢熬，大约熬15分钟。
5: 现在马上你看蓬起来了，对对对。
0: 哦，现在蓬起来，看到了。
5: 现在看到了，现在可以加水了。
0: 嗯，加的是热水还是冷水？
5: 冷水。
0: 加冷水。
5: 加冷水。
0: 冷水和这个热油相碰撞，
5: 对，
0: 一定会炸吧？
5: 它不会炸。
1: 热油锅里倒冷水，听着吓人，但其实只要操作得当，并不会炸锅。钟叔说，肘子太大，直接下锅不仅不会均匀上色，还容易被炸得焦黑，所以只能加水后再放入肘子，慢慢炖煮，均匀上色。整个上色过程要花费近半个小时。等猪肘的表面被染上了一层油亮的红色， 再转入另外一口大锅，将香叶、草果、桂皮等各种调味料包入纱布，密封好后直接丢入锅里。这一步是为了给猪肘增香，继续炖煮半个小时再捞出。
5: 现在你看哈，
0: 嗯，
5: 我就用刀刺进去把它化掉，把它化成壳壳子，但是又不能切坏皮子
0: 啊，还是不能碰到这个猪皮，
5: 不能放到猪皮啊。
0: 嗯，
1: 以猪皮为界，将猪肘的底部全部分割成约3厘米见方的肉块，但不能切断，要使肉保持外观完整、肉块不掉的状态。钟叔说，肘子太大，里面不容易入味，所以要分割开，同时也方便客人食用。切割好的蚌还要进行腌制，放入蒜蓉、食盐、姜片等，细细抹匀肉的每一个细缝中。最后在盘子底部放入笋干、豆腐干、红辣椒，再把蚌放上面上笼蒸制。蒸3个小时后，整个猪肘的颜色慢慢转化为焦糖色，就可以出锅了。但在正式开席前，土家族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
0: 吃的是这个肉馅的，奶奶，我吃到这个肉馅的，
6: 吃到肉的，这也是一
0: 个。运气这个啊，
7: 肉，这个袋子就是肉，咬的就不是肉，
6: 又是猪哦，吃到舒舒服服。
1: 奶奶说，抛粑粑代表着送好运，抢到包肉的粑粑意味着强壮，抢到包糖的粑粑意味着生活甜蜜。土家族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在开席之前，要先将一只蚌的肉块取下来，包进事先准备好的糍粑里，上锅蒸，蒸30分钟后，趁热将圆圆的糍粑包进粽叶里。接下来，宴席正式开始，美味凝聚着大家的情感，欢乐和笑声在小院飞扬。用椰子熬成的椰油是很多文昌人割舍不掉的家乡味道，而本地厨师廖志阳更是极富想象力，用椰油创造出了一道道特色美食。邱道良用心钻研烹饪技艺，他巧用食盐烹制出令人惊叹的味道，传承与创新在他身上从未停止。大道至简，中站有烹制的土家族传统菜肴蚌，看似粗犷，实则暗藏绝技，更是蕴含着当地土家族人的生活智慧。清凉爽口的椰油水晶虾，脆甜鲜香的盐酒鸡，还有肥鱼的蚌，都是独具特色的家乡好滋味。
8: 刚才我们在兴化看到了先民向水而生的坚韧，在文昌见识了椰农用水流运椰子的智慧，也尝到了椰油入菜的美妙。在龙岩，我们读懂了盐和酒的默契配合，让鸡肉变得脆爽多汁的秘密。而在镇远，我们感受到了土家族人用糍粑送好运的质朴热情。不同的水土滋养出各异的风情，却同样藏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文化的坚守。这些味道与故事终将随着时光流转，成为心底最绵长的记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 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今年入夏以来，天气的暴脾气格外明显，台风强度猛，高温范围广，强对流天气说来就来，让人猝不及防。现在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是北方一年中降水最集中、灾害风险最高的时段。偏偏今年台风也来凑热闹，台风美沙克、巴威接连发威，旱涝急转可能加剧，高温暗箭难防。面对这个不平凡的夏天，农业生产该如何科学应对？中国乡村之声推出防灾减灾特别报道《风雨平安》，邀请农业农村部防灾减灾专家指导组顾问、中国农业大学郑大伟教授一起来拆解台风、高温、强对流等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如何安全闯关。
3: 郑老师，我们就先说说眼下大家最关注的台风哈。今年这台风就目前来说是一个接一个，而且强度是一个比一个猛。那像超强台风这个定位，算不算是也是给今年的台风定了一个基调？
4: 台风呢分成若干个等级，那么超强台风呢是最高的一个等级。当然不是说每一次台风都是超强啊，像美沙克就是个强热带风暴的等级，不算太强，但是造成的后果也相当严重。那么现在咱们面临的这个巴威呢，那是一个超强台风。
3: 超强台风登陆之后，也要再看登陆之后的整体情况，最后能产生对我们什么样的影响，还需要再看，对吧？
4: 超强台风呢，它在海上生成以后啊，通常在海上一般是在不断增强的。因为它在海上如果经过的距离比较长，那么而且海面的温度比较高，它就可能不断增强。但是台风一旦登陆以后啊，它都要减弱的，因为跟地面摩擦，水汽也没有海洋那么多了，所以登陆以后它强度会减弱。但是强度减弱不等于它的灾害就减轻。因为登陆以后啊，不同的地形，尤其是有山脉阻挡，或者呢跟冷空气碰撞，所以登陆以后呢，它有可能风是减小了，但是雨变反而增大了。
3: 那刚刚您也提到说，如果这个台风在海面上的时间越来越长的话，它可能会蓄积更多的力量。所以我就很好奇啊，比如说美沙克是今年第十号台风，它已经登陆了，巴威排号是第九号，所以十号比九号先登陆，是不是像您说它经过的路径或在海上蓄积能量的时间更长，就产生了序号和登陆的这个先后有区别？
4: 影响我们国家的台风呢，一类是南海台风，它通常在南海的东部或者是东南部那里生成，生成以后呢，南海台风都是往西走的，或者是往西北，那么这个距离呢就比较短。而这个另外呢，就是西北太平洋的台风，这个台风呢，它通常生成在菲律宾以东。这个在厄尔尼诺年呢，它生成的地点还要往东更远一点，厄尔尼诺年呢，它可能往西。

0: 一点。
1: 嗯。
0: 那么今年已经是进入2020了，这个巴威台风呢，在菲律宾以东还距离菲律宾还相当一段距离生成的，离我们国家的台湾呢，大概有4、5千公里之多。而美沙克生成的地点呢，距离海南岛它登陆地点陵水县只有170公里。
1: 嗯，
0: 所以美沙克呢是7月3号凌晨生成的，这个170公里，它这个当天下午仅仅十几个小时，它就跑到海南岛了，登陆了。这个巴威呢，它是7月2号上午，比这个美沙克提前了差不多20个小时就生成了，但是它离我们这个沿海啊，4、5千公里，要好几天才能够到达，所以呢，这个美沙克是后生成先到达，巴威是先生成后到达。
1: 嗯，那像您说那个路径的长短，以及他们在海面形成的时间，比如说像您说到底是热带气旋还是超强台风哈，这个就像您说，它可能路径更远，形成的时间更长，飘到我这儿来可能就会更强，对吗？
0: 哎，是这样。它在海上生成以后啊，因为海面上有很多大量的水汽，
1: 嗯。
0: 这个水汽呀，它要比空气的平均密度要更低，水汽越多，它就越容易产生强烈对流，
1: 嗯，
0: 而且一产生对流，升到高空，水汽就变成雨下起来，所以水汽越多，这个台风呢，它这个能量就越大，所以
1: 嗯，
0: 经加上路途又更远，它就能够吸收更多的水汽，使这个台风啊，一开始生成时候规模很小，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加入大量的水汽，使这个台风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1: 那我们也来关注这么一个问题啊，像台风的威力变大，其实也是和全球变暖有关的，对吧？全球变暖到底是怎么助力了台风它的威力，以及包括像今年我们也提到了已经进入厄尔尼诺，是不是它的海面升温会更在后面推上一把台风的威力？
0: 前面说到了，就是台风它海上移动的路程越长，
1: 嗯，
0: 水汽越多，
1: 对。
0: 它威力就可能越大。那么海上的水汽多少呢？又取决于海温。现在全球变暖了以后呢，全球的海面温度也是显著提高的。像这个前年9月份那个摩羯台风。
1: 嗯，
0: 那个摩羯台风是在南海东部生成的，生成以后一直往西，但是它生成以后啊，一天之内从强热带风暴就升格成为超强台风，一天之内24小时连升3级，这个速度变化之快是过去气象记录上没有的。
1: 嗯。
0: 那个过去呢，我们台风也是在海上逐渐增强，但是没有增强这么快的。那么，为什么摩羯台风能够增强那么快呢？就是当时啊，南海东北部的海面温度达到了30度，这个30度在陆地上算不了什么，就是人们是稍微感到热一点，但是在海面的30度那是非常罕见的，海水的热容量很大，海水的温度要28、9度，就算是比较高了，30度那是非常少见的。
1: 嗯，
0: 所以跟往年相比呀，这个台风摩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连升3级。那么到了海南岛时候呢，它是一个17级以上的超强台风，这个摧毁力很大。然后呢，它越过海南岛五指山，给它一摩擦，到海南岛西部，它减弱了。但是进入了北部湾，北部湾的海温也很高。它就突然又增强了，
1: 嗯，
0: 所以呢，越南就吃了这个亏啊。按照过去的这个老经验，经过海南岛五指山的摩擦啊，在我们海南岛登陆的时候是超强台风，到了它那应该不是超强了，起码降一两个等级。他把这个预报这个估计不足
1: 嗯。
0: 啊，没考虑到北部湾的海温高，使得它入海以后马上就增强。所以准备的不够充分，所以它的这个造成的损失比我们海南岛还要大。
1: 所以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海温升高的话，其实对于台风威力的增强来说是助力相当相当大的。所以今年像这个超强台风的出现，还像您说有路径相对较长，它逐渐的积累的原因，也有全球升温和海面温度相对较高，造成了它威力越发强的一个原因，对吧？
0: 是这样。
1: 但我关注了一下说，说今年这个台风生成哈、啊，好像也有点不大一样，因为往年我们说台风的生成和副热带高压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密切关系的，但是今年好像东北冷涡也影响进来了，因为今年东北冷涡在北边，它的驻留时间也是相对较长的，冷涡又是怎么影响到台风，就也会给它增强威力吗？
0: 台风的生成啊，通常是在赤道以北，到了赤道附近都没有台风生成了啊，因为赤道附近啊，这个地转偏向力很小，它可以形成强对流，但是它不会很难旋转。赤道再往北，到了副热带高压那一步呢，也不容易生成台风，因为它是高压，有下层气流。所以在副热带高压的南部边缘，通常生成台风。生成台风以后呢，副热带高压是个庞大的一个天气系统，它的外围气流是顺时针旋转的，南半球嘛是反时针。那么它会引导台风沿着副热带高压外围的气流来移动。所以副热带高压呢，这个台风生成之后，它是通常都是在太平洋那边的啊。由东往西移动，那么南海台风呢，也是在副热带高压的南部，它也是由东往西。但是副热带高压的西部呢，它就变成由南往北的气流了。所以呢，太平洋的这个台风生成以后啊，它先由东往西，然后呢，它会拐弯。大多数台风都会经过台湾附近。所以呢，我们中国的热带气旋呢，人们管它叫台风啊，又都要经过台湾附近。那么，然后呢，再往北走的时候呢，有可能要在我们东南沿海登陆了。如果副热带高压位置偏东一点，那么它就会提前拐弯，拐到日本，影响日本、韩国。如果副热带高压偏西一点呢，那么它就会
1: 登陆我
0: 登陆
1: 国，
0: 我们。甚至深入内陆。那么目前呢，这个副热带高压跟去年、前年相比呢，它是偏东一点，但是又不是特别偏东。那么至于冷涡呢，它距离台风的生成比较远了。这冷涡跟台风的生成，应该说扯不上多大关系。但是它对台风的移动和台风造成的灾害的程度。这个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冷涡呢，它是一个低气压系统。那么今年这个东北冷涡又相当的强，维持到现在仍然势力比较大，它就有可能吸引台风北上。所以副热带高压的外围叫引导气流，在引导台风先往西北，然后往北，然后呢转向东北，因为它这个顺时针旋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冷涡比较强大，不断的一股一股的冷空气往下甩。台风在东南沿海登陆的时候呢，通常没有强的冷空气，因为它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啊，高温高湿。但是到了北方就不一样了，而且今年的冷涡又比较强，所以台风如果继续北上的话，与冷空气碰撞的这个机会呢，将会比较多。那么，一旦和较强冷空气碰撞，那么它带来这个雨势啊，就会强烈得多。那么再有一个特点呢，台风在东南沿海登陆以后啊，它所遇到的山脉不是很高大，我们管它叫东南丘陵。虽然这个摩擦也会加大降水，但到了北方那就不一样了，伏牛山。太行山、燕山都是比东南要更加高大的一些山脉。那么台风到了北方以后啊，虽然风力经过地面的摩擦明显减弱了，但是呢，山脉阻挡使得这个水汽沿着山脉的迎风爬升，那个会下特别大的雨，加上跟冷空气碰撞， 所以呢，

0: 历史上也包括最近几年台风北上，虽然跟东南沿海相比是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发生，它所造成的特大暴雨跟山洪往往比南方要更厉害。
1: 台风北上越来越多，像刚才您说和副热带高压它整体的情况影响它的路径有关系，还有其他原因吗？就是也是和现在比如说全球变暖，水汽越来越足，也是产生一定的关联。
0: 是这样，台风生成的次数没有明显增加，登陆次数呢，多年平均也是比较稳定的啊，但是年纪之间的变化加大了。那么今年呢，这个预报台风登陆次数比常年略多一点。今年呢，副热带高压的它是偏东，偏东就有利于太平洋的台风北上，所以估计啊，今年南海台风，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南海台风的次数会比常年偏少一点，东南沿海这个台风呢，会比常年要偏多一点，而且势力会比较强。
1: 那会不会说以后北方也可以把防台风作为一个夏天，相对较常规的一个防灾减灾的一个大的方向？
0: 台风影响北方啊，跟东南沿海相比，仍然是概率比较小的。但是跟过去比，它增加了。原因呢，主要是副热带高压随着气候变暖，整个的气候带向北扩展，加上今年副热带高压，它仍然是稍偏强，但它往北，往北往偏东。那么这种情况呢，容易引导台风北上。跟历史上相比呀，北方受台风影响的概率会有所增加，而且呢，一旦进入北方，它这个引发山洪和特大暴雨，这个危害性比南方还更厉害。所以北方今后这方面要做一些准备。当然这个不是说年年发生啊，也不要过于恐慌。
1: 对，
0: 但是准备是需要加强的。
1: 说完台风，我们再来说说今年北方的这个雨的情况。最近几天，像北京及周边的这些地区，好像也这种强对流的这种短时强降。

0: 对较大的影响之外，还会面临哪些汛期方面的一些问题？
1: 今年呢，这个北方的汛期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当然了，各地的情况也不一样。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富尔的高压偏东，那么我们位于它的高压的西部，就容易把太平洋、西太平洋的水汽源源不断的向北输送。那有台风的情况下，那输送就更厉害了。所以巴威台风北上的时候，即使不是台风中心附近，那么它的周围也会带来大量的水汽。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北极变暖导致极涡的偏离，而且到现在为止，这个东北冷涡仍然势力比较大，那么冷空气就一股股南下。那么冷空气的南下呢，它不是大规模南下，它整体南下完了，冷涡它就会减弱，甚至于消失了，它是一股一股的南下。那么台风北上的时候呢，那么它就跟冷空气容易碰撞，所以今年北方的现在看来呢是个多雨的形势。这个最近北京这呢，它是不断的下雨，但是很不均匀，原因呢就是这个东北冷涡它下来是分散的小股冷空气，不是说大块冷空气下来，如果大块冷空气下来的话，那就北京全市甚至华北北部大家同时在下雨，它是一股一股的。所以这一次你的北京的东部下，下一次的北京的西部比较分散，而且很不一致。这个小股冷空气它的中心那个地方雨就特别大，它的边缘雨就比较小。那么今年呢，也不是北方所有地区都会多雨啊，现目前黄河地区就有点干旱了，因为东北冷涡虽然下来，但是呢它继续往南，它的势力就减弱了。那么现在华中地区呢，国家气候中心今年春天就预测了，汛期有两个雨带，一个是东南到华南，另外一个是东北到华北北部。那么现在呢，这个形势发展呢，我看基本上是符合他的预测的。稍微有一点不同就是，最近华中因为它这个梅雨季节，它的梅雨季节过后，它现在梅雨刚刚结束，这个要过后才干旱。那么最近这个巴威有可能影响它，使得它下一场雨。那么再往后，它会进入一个高温伏旱期。黄淮地区，尤其是河南，更加相近。现在高温伏旱呢，不光是长江流域了，往黄淮地区扩展了。所以去年呢，河南夏天也旱得比较厉害，就是它的高温伏旱就扩大了。但是到黄淮北部、到华北、到东北，今年看来呢，是一个多雨的形势。对可能出现的这个汛期的洪涝，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0: 那郑老师，我们先从北边来说一说哈。我们先把今年的天气整体感觉是这样的哈，一个大趋势我们捋一下。比如说前期异常哈，当前压力大，后面可能挑战也不少。那么我就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啊，虽然说这几年我们也都经历了台风北上的问题，但是相对来说北方的朋友们对于台风的这个相对的影响的抵抗，以及作物面对这个台风啊、大雨啊、暴雨啊、涝子三重影响，可能相对来说他们这个抗灾能力也没有南方那么强，所以北方很多地方不经常经历台风，哪些作物的风险会更高一些？比如在防灾减灾方面，我们有哪些建议？
1: 七八月份呢是北方的雨季高峰，这个没有台风它也可能发生洪涝，南方的副热带高压把水汽大量的输送到北方，这个如果有冷空气南下，或者呢从西边有个低压槽过来，都有可能这个发生洪涝。但是有台风的情况下，那可能局地的洪涝就更严重一些。北方到了七八月份啊，这个旱的可能性发生的次数少一点，洪涝的风险比较大。那么北方跟南方不同， 南方的种

0: 水稻为主啊。
1: 对，
0: 这个水稻它本身就生活在水里面种植的，那么当然它就比较耐涝。但是呢，水稻没顶的也不行啊。水稻只要有叶片浮在水面之上，它就能呼吸。这个，但是没了顶以后，它也没法呼吸了。时间短它还能忍受，时间稍微一长，它也会，可能导致死亡的。这个苗越小呢，那个积水的危害就更大一些。另外呢，水稻的开花和抽穗，那个时候它的穗部要是被水泡了，那也就麻烦了啊。结实率会降低，甚至就完全空格，甚至它腐烂。水稻呢，要是轻度。

那个时候发生的，叫做芽涝或者叫奶涝，只要积水两三天，它就有可能是毁灭性的。那时候一缺氧，这个它不能顺利的发芽，很快就死了。这个幼苗的时候，比如说两三片叶，如果有积水，时间短，它都死不了。但是死不了以后，它这个苗。

0: 发下部分缺氧。这个玉米要到后期，抽雄了拔节的那个时候呢，它倒有一定的抗老能力。你淹水，淹个几天，像1963年咱们海河发大水，包括北京郊区这样一片汪洋。但是那一年呢，这个天空是由下暴雨到逐渐雨停了，是阴天，还刮北风，挺凉，然后转多云，然后晴天，转晴天以后也没出现暴热，所以那一年的玉米啊，大部分还恢复了，虽然也受点影响，但减产不是很严重，但是小苗就不行了啊，所以苗越小越怕老，还有一个呢，怕雨后暴热，那么现在气候变暖了，这个玉米积水以后，这个一转晴，温度马上就升高，一暴热它受不了。所以过去有句农谚呢，叫旱蓬地涝胶原，这个越是干旱呢，我们越是要松土，就是把表层的这个一些根系呢切断一些，强迫作物的根系往深了扎，越旱越需要松土，锄地。涝呢反而要浇园，涝浇园那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菜地受涝了以后，这个一转晴一暴晒它马上就死。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浇水，尤其是我们浇井水比较凉，这个水越凉它里面溶解的氧气越多，倒有助于这个苗的缓解。当然他说涝浇园主要指的是菜园。那么玉米地呢，如果有这个条件能浇，好像你涝了以后你还要浇水，如果你水是井水比较凉，它是有点缓解作用的。所以呢，这个雨后暴热啊，现在比过去更加严重了。像2023年北京那次这个洪涝以后，我就看到很多玉米都是迅速的枯死了。春玉米呢，现在已经进入拔节期了。它应该比夏玉米的抗老能力要好一点，但是呢，也是有相当不利的影响的。通常玉米的拔节期啊，是不让浇水的，除非特别干旱，一般这个时候不浇水，而且还要中根松土，就是促使根系往下的扎，而且呢，使得玉米的基部的节间呢，短一点，粗一点。那么这样的结果呢，能够加强玉米的抗旱后期的抗旱能力和抗倒伏能力。那么现在呢，正处于拔节期，如果不久的将来有比较大的暴雨，即使不死苗，但是它也没有造成大的伤害，但是它不能蹲苗了，错过了蹲苗的这个时机，那么对它以后的抗旱和抗风这个能力会受到一定影响，也是不利的。
1: 那所以还是要关注天气啊。但是对于大家来说，最基本能做好的就是这个沟渠的清理和排涝排水相关的设施和工具的提前准备，对吧？
0: 是这样。那么对于这个可能出现的洪涝，要加强防汛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首先，水利部门，我们很多防汛抗旱的工程，尤其是山区修了很多水库。那么在雨季到来之前，通常要把水库的水泄洪泄掉些，流出这个足够的库容。那么来雨季到来之后，它尽可能上游多蓄留一些个洪水，减轻中游下游的压力。那么到了中游呢，这个两岸的这个河堤要加固啊，防止洪水漫堤泛滥。还有一些呢，蓄滞洪区，这些蓄滞洪区呢，一般是在低洼地区给它留着的。就是发生特别大的洪涝的时候，洪水泛滥不可避免了，那么我们牺牲局部，保全大局。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都有很多这样的蓄滞洪区。下游呢，要尽量的疏浚河道，加快洪水迅速入海，所以整个水利方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农田呢，也是这样，我们。

0: 把这个田间的这个沟渠啊、排水渠要把它事先疏通好，挖深加宽，沟渠上面的杂草要把它除掉，因为有草的话，水流的速度就延缓了。现在呢，我们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有些地方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片面追求这个面积地块要大，那么中间好多排水的沟渠就没了，这个不行啊，我们要一方面要保证地块足够的面积，有利于大型农机的作业，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留出足够的这个排水的沟渠。这排水沟渠，修多少、挖多宽，这个要看你当地可能出现的洪涝。你修的太宽了，占地太多，当然也不好；但是太窄了，一旦发生洪涝，那个损失就更大了。这个要科学的设计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把它做好。那么另外呢，还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比如抽水机、水泵。有的时候呢，地势比较低一点地区，你挖了沟，它也排不出去，那就得用抽水机强制的把水抽掉抽掉这个到河里面。那么还有呢，发生洪水以后啊，洪涝以后，我们根据它的灾情的轻重，要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那么有的呢，灾情比较轻的，只是短时间淹水了，这个作物苗都没死。但是呢，它经过水一淹，苗生长受到影响。另外，这个水积水的时候呢，它把土壤这些养分这个溶解了以后，一排水带走了。所以，这个洪涝过后啊，这个补救措施，一个是等地干了以后要松土破除板结，那么还有呢，要给它补一些肥料。根据你这个土壤缺肥的情况补肥料，还有呢，可以在叶面喷洒一些个生长调节剂和一些个叶面的肥料，磷钾肥啊、微量元素啊，促进受灾的这个苗迅速的恢复生长争取好收成。那么至于受灾比较严重的，有的是看样子有的死了一部分苗，那么这个要补种，有的是绝收了。那么绝收以后呢，那就要算一算，到秋天离霜冻还有多少天，或者你还有多少低温，我还能种什么？选择这个一些特早熟的一个作物跟品种。虽然我这下绝收了，我还有一点收成。在南方呢，就是现在推广是再生稻。这个再生稻呢，它前插水稻，如果是绝收了。但它的根茬还没死，把这个上面茬割了一下以后，然后再放水、再施肥，可以刺激它的基部啊长出新的分叶来。那么这个再生稻呢，只需要60天左右就能成熟。正规的水稻，早稻也好，晚稻也好，这个插秧稻成熟要90到100天，而再生稻只需要60天。那么，虽然再生稻的产量，不及正常的水稻，但是起码也能到它的60%左右。搞得好的话，能到正常水稻的70%-80%，那就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它的经济损失。当然，再生稻这种做法呢，在南方行，在北方不行。北方的涝了以后，到秋天霜冻，大概只有2个多月，而且北京的。北方的温度会低得多，所以北方呢，这个再生稻是不行的，肯定承受不了的。但在北方呢，我们还可以种有的早熟谷子，60天还家，它的品种名称就叫60天还家。还有呢，种绿豆、红小豆、荞麦，这个都是2个多月就能成熟的。另外呢，也有种菜的，但是种菜的要注意因为你种。谷子、荞麦、绿豆、红豆，这个都耐储藏。那么种了菜呢，这个菜是不容易长期储藏的。那么虽然我们可以用冷库储藏，但是冷库储成本也比较高的。2023年北京跟河北耐着洪涝之后，那么当地一算，只能种大白菜了，种别的都来不及了。 因为大家都种，大家都种了以后就麻烦了。那年的秋天的天气还不错，
1: 嗯，
0: 大家都丰收了，结果卖不出去，所以呢，这个要因地制宜。那么可以种的这些作物种子呢，农业部门已经储备了一些个种子，发生重灾区的地方，那么提供这些可以种的作物的种子，这也是一个救灾的措施。那么还有呢，就是投保啊，农业保险，这个洪涝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类型。那么投保的可以得到补偿，这个经过灾情的调查核实以后，按照合同可以得到补偿。
1: 郑老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像这个北方啊，今年可能相对来说涝的情况会严重一些。那就今年整体来说，好像是旱涝病重哈。那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像旱涝急转等等这类的情况，在目前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会更频繁出现。那今年刚刚您说黄淮地区可能会出现旱灾哈，那整体来说，那今年我们还会出现相对较重的旱灾吗？以及这些地区的话，还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呢？
0: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有的地区发生大涝的时候，同一个时间，其他有些地区它降雨就偏少，这个反过来也是这样。我们如果多数地区大旱的时候，总有一部分地区它会也会发生洪涝。那么今年的情况呢？国家气候中心早就预测了会有2个多雨带，那么今年，可能发生干旱的地方呢，他就预测了华中。现在看来呢，黄淮西部也捎带着了，还有就是西北、东部和新疆北部。这个现在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现在西北、东部，包括内蒙古的西部、黄土高原，已经出现了轻度到中度的干旱。这个华中地区呢，因为前期是梅雨，梅雨刚刚过，它的干旱可能现在还没开始，未来有可能就是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增强，往西伸笼罩的时候会发生干旱。那么现在河南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轻度的干旱，那么这个台风巴威呢，有可能缓解一下，但是那个以后如果副热带高压笼罩，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干旱。目前的西北东部的干旱比较重，未来有可能继续发展。我们东部雨水越偏多，那么它就可能越偏少。冷空气可能冲着东北南下，它不往西去。新疆北部呢，目前也是旱情比较严重，而且高温。但是新疆不一样，你就是旱，也就是说，降水量呢，就几十毫米到一两百毫米，多也多不到哪去。他们旱呢，我也不靠这个，它的灌溉主要靠天上的雪水融雪。那么高温呢，使它融雪增加了，这个增加量可能足够弥补降水的减少量。高温干旱对新疆的影响相对小一点，当然，如果你灌溉不及时，它还是要受到影响的。今年从目前看来呢，受到干旱影响最大的是西北东部黄土高原，那么其次呢，未来可能是华中和黄淮西部，它也连着西北东部了，可能也受到一定的干旱影响。
1: 除了像刚刚我们说的涝，还有这个干旱的问题出现，可能像高温热还是不是也会是今年暑期大家要重点关注的哈？因为像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7到9月，华北大部、黄淮、长江中下游，还有西南地区的东部等地，气温会偏高1到3度，高温日数也会明显偏多，因为8到9月份也正好是玉米抽穷吐丝和水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期，所以这个连续高温可能也会对花粉的活力有所影响，包括像结实率是否也会因此影响有所降低。那如果我们说这个台风啊、暴雨啊是鸣枪哈，那高温热害可能就是案件。那如果赶上连续的高温，会不会也就真的会对后期的产量造成影响？那么这种看不见的伤害，我们又该如何做好防御？
0: 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高温热害呢，这个影响比过去加重了。那么高温热害呢，有2种情况，一种是北方到春末初夏， 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高温干燥，像前些年河南受的影响就相当大，但是后来又下雨了啊，旱涝急转。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副热带高压笼罩我们的长江流域，就是南方的高温伏旱。这个南方的高温伏旱呢，过去也有，大多数年份都会出现，但是现在副热带高压笼罩的时间延长了，这个笼罩的范围加大了。你像去年一直到了十月上旬，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啊，还相当于常年的七月份，所以去年高温伏旱对我们的长江江南地区一直延续到十月上旬，仍然是高温伏旱。今年呢，当然不一定会那么严重，因为今年伏高总体上要比去年要弱一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主要威胁是冷害，就是夏季温度偏低，使得这个庄稼到了秋天还不能正常成熟，尤其是开花运水开花那个时候，导致它的花粉因为低温丧失它的生命力。像水稻如果最低气温15度花粉就不行了，但现在呢冷害的威胁减轻了，热害由于高温使得花粉的水分迅速丧失，生命力接受率降低，这个危险加大了。水稻有高温热害，玉米也有。现在玉米的花粉如果它在抽雄吐丝那个时候碰到高温干旱的天气也是这样，所以它这个茎秆跟叶片呢看起来是青枝绿叶，有的年份呢主要是高温干旱不是特别严重，但是花粉在高温暴晒之下很快丧失生命力。这个玉米稻子呢外表看来个子还不小，但是你扒开一看接受力很低，所以高温热害呢现在有加重的趋势。那么怎么办呢？有几种措施。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加强抗高温的育种。过去我们这个玉米水稻这些喜温作物重点是抗冷的育种，现在重点转向抗热的育种。现在已经培育出来一些水稻玉米品种呢相对的耐热，跟其他品种相比如果温度高出一度两度，它还行，它的花粉还能够不败育还能结实。当然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因为育种的周期比较长。那么还有呢就是有灌溉条件的尽可能在高温天气灌溉，但是要注意啊，尽可能早晚灌溉，中午最热的时候突然比较凉的水灌溉到地里面，这个作物会萎蔫受不了，它的根系不能适应。其实人也是这样，
1: 不能积，
0: 你特别热的时候你不能突然给它冷水浇下去，要出问题的。庄稼也是这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喷洒一些个生长调节剂也有可能减轻它的危害。那么现在呢有的地方有喷灌还有无人机，往叶片上喷一点水也有缓解的作用，因为水分一蒸发它能降低这个温度。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我们种的玉米，我们可以搭配少量的不同品种，这个不同品种呢它的花粉呢散发比你的主栽品种稍微说晚几天，或者是你带状的，每隔几行我中间种一行其他的稍微晚熟一点的品种。那么在高温天气，那么这块玉米如果它的花粉不行了，旁边那个品种它的花粉还行，它比你晚几年，可能是高温过去以后它才散粉的。那么再有呢我们可以放蜜蜂或者人工进行人工授粉，当然人工授粉就有一定劳动力了，需要一些劳动力了啊。这个蜜蜂授粉呢成本会低一些，但是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养蜂。那么这些措施呢也可以使这个危害减轻一些。另外就是调整我们的播种期移栽期。现在南方的晚稻啊 普遍它的一再推迟了，也包括一部分中稻。这个因为现在秋天变暖了，这个稍微推迟一点呢问题不大，使得它的开花期啊往后延迟几天，甚至十天左右，这样呢就容易躲过了高温期，这也是一个办法。
1: 嗯，
0: 所以呢现在这个随着这个高温的还逐渐加重，我们从各个方面都要研究研发一些新的措施来减轻它的危害。
1: 那郑老师，我们再稍微往后看一看啊，因为芒果三夏其实三秋也不是太遥远了，那么我们后期还会再遇到哪些麻烦的天气吗？
0: 从三夏到三秋啊，虽然只是三个多月到四个月，但它是作物啊一年当中生长最旺盛发育最快的时期，所以它是一年里边的农业的关键期。干旱、洪涝、高温，这是我们夏季农业生产最常见最重要的灾害。但是其他灾害呢也有，最常见是雷雨大风和冰雹。那么这两种灾害呢，北方比南方更频繁，南方的高温热还更多一点。南方的冰雹呢，它主要是四五月份是它的高峰，而北方的冰雹呢，这个一个是五六月份，一个是八九月份，七月份有时候也有雷雨大风呢。在夏季也是北方比南方更多一些。雷雨大风和冰雹它的特点呢，局地性很强，头顶上一块雷雨云，它下面这块就受害了，可能离它个几十米一两百米，这个庄稼就毫无损伤。冰雹也是这样，雹打一条线。那么对于这个呢，我们这个防范呢当然有一定的难度。防倒伏呢要选择这个茎秆韧性强的品种。我过去就见到过，在北京就看到过，有的品种尽管茎秆比较粗，它都倒了。有的品种茎秆并不粗，它韧性很强不倒。另外呢就是我前面说的拔节期要蹲苗。蹲苗使得基部的节间短一点粗一点，根系扎下去，那么这个也会增强它的抗倒能力。这个玉米呢，它在空气比较潮湿的条件下，它会长出气生根，就是地面以上的几个节两三个节从那长出根，这根呢长出去以后再钻到土壤里边叫气生根，这个有很强的支撑作用。那么今年这个雨水偏多一点，从湿度条件是有利于气生根生长的。但是如果那一段时间长气生根的时间就拔节后一段时间，那么如果是被积水被涝了，那气生根就长不出来。所以呢防涝工作做好了，也有利于这个气生根长出来，加强它的支撑能力。一旦发生倒伏以后呢，我们要根据情况采取措施。这个倒伏比较轻的你甭管它，它自己能够恢复之力。倒伏比较重的呢，一两天之内你扶它还行，当然这样一般现在劳力比较缺乏，一般都做不到。超过两天你人为要扶它的话，会把基部根给扯断，甚至茎秆会折断。所以我们就不要去人为去扶它，超过两天就不要再动它了。如果是彻底倒了，还有就是茎秆折断了，那就麻烦了。转晴以后它也立不起来，甚至它因为上下压在底下不透气还可能霉烂。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联系一些个养牛场，我作为清除饲料，趁着它还没烂把它割了以后作为清除饲料卖了，也能减轻一些损失。另外就是这个风雨倒伏，这也是农业保险的一个项目。冰雹呢，这个也是带有毁灭性的，最近有的地方就下了特大邯郸就下了特大冰雹，所以有鸡蛋那么大，这么大的冰雹甚至也可以能够打死人的。但是冰雹呢它是雷雨云的一种， 冰雹云通常是它的底部有点发红发黄，它的雷声呢跟推磨似的，如果是雷的声音非常恐怖，咔咔非常响，那反而不会下冰雹，它可能会下暴雨刮大风，下冰雹的雷声反而比较沉闷推磨似的，容易麻痹。
1: 嗯，
0: 但是气象部门呢它是能够识别的，现在有雷达能够识别，气象部门呢也组织这个人工防雹，这个人工防雹呢现在看来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现在还不能做到所有的冰雹云你人工防雹之后就一定把它都消灭了，它的原理呢是让它下冰雹之前放催化剂让它下雨就下下来。那么冰雹它有一定的路线，暴打一条线，通常是在山区的山前这些地带属多雹地带，如果确定是多雹地带，那你种的农作物啊，就要考虑选择相对耐冰雹的作物。冰雹经常发生的地方呢，就怎么种些树吧，或者是这个马铃薯啊，这个红薯啊，这个它在地下砸不到的，最多是叶片损伤一点，这样相对耐雹的作物。这个还有呢，冰雹也是保险公司很愿意承担的一个保险项目。那么冰雹打了以后啊，也是看情况啊，有的还有挽救余地，就是部分的受害，比如说玉米的叶片撕成一条一条的，过去有些农民就把这叶片割了，其实你不要割掉，它撕成一条一条，只要它和茎秆还相连，那么如果又说雨水比较多，水分真正损失不是很强烈的话，这个破碎的叶片还是有光合作用的，不要去动它。当然如果是雹灾很严重，损失很大的毁灭性的，那你没办法，那就是赶快把它翻耕以后抢种特早熟的作物来减轻损失。另外冰雹打过以后呢，土壤都会板结，也要及时的松土，及时的补些肥料，当然这个是指的雹灾打了以后还活的啊，只是受伤这种情况采取补救措施。那么除了雷雨大风冰雹以外呢，今年雨水多的地方我们要警惕病害。
1: 对，
0: 通常就是涝年病害重，害年虫害重。当然病毒性的病害呢它也是害年重，细菌和真菌的病害都是涝年重。这个病害里面呢细菌和真菌的病害更多一些，这是今年我们东部地区需要注意的啊。当然西北东部可能它要注意虫害。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呢，今年的东北冷涡特别强，这个东北冷涡强呢跟这个欧洲的这个酷热也是有关系的，北极变暖了，撒哈拉大沙漠的高覆盖的高压增强了往北扩，搞得那么欧洲热的要死。但是它越热这个极涡就越往东偏，所以我们今年东北冷涡这么强呢，跟它是全球变暖的两个侧面啊是有关系的。那么今年东北的冷涡呢，尤其是东北的北部，这个少有的春天到夏天持续温度偏低，所以东北的北部呢我们要警惕啊。当然我们全国多数地区是气温偏高，但是东北的北部呢是不是有可能发生冷害。到目前为止它温度偏低，如果你的品种是相对晚熟一点的，生育期长的，就可能有这个危险。当然这个还要看后面的温度啊，过去几年也出现过东北阶段性的低温，但是后面温度上来了弥补了，它生育赶上来了。但是今年我看东北北部呢可能有点悬了啊，东北的中部南部看样的问题还不大。
1: 哎，郑老师，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像极端天气变多，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常态。比如说更热，且不一定热得均匀，雨更多更强，而且我看最近很多地方小时雨强已经刷新了新的记录哈，包括台风北上哈，相较之前也更加频繁。那我们是否也可以按照新的气象规律来做好未来的防灾工作？或者这成了以后的一个常态之后，我们的防灾减灾每年在此基础上再有所改进， 然后适应会不会就更好一些？
0: 气候变化呢，带来了农业灾害的这个新特点、新态势。灾害发生，这个它的强度、它的时间、空间的分布、它的演变，不确定性也比过去更多了。
1: 对，
0: 这样呢，给我们农业防灾减灾难度也确实加大了。但是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的应变能力，防灾减灾的能力也比过去大大提高了。现在发生同等强度的这个同等规模的这个自然灾害，我们无论是伤亡人数、经济损失，这 GDP 的这个占比都比过去大大降低了。我们这一方面的防灾减灾能力呢，现在差不多是发展的国家里面是最高的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呢，我们不逊色了。但是呢，我们还也是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不能满足，因为现在这个形势也在逼人，气候变化带来一些新的特点，尤其是有些个洪涝灾害或者是其他灾害，你过去说是百年一遇的，现在可能是50年一遇，甚至20-30年就一遇，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考虑到农业灾害的这个新的特点，有些方面甚至是一些新常态。那么要做好工作呢，一个呢，我们要研究这个农业灾害的新的特点和演变规律。你像前面说的，海温升高，使得我们台风这个能够迅速的，这个强度能够短时间内迅速的增大，这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旱涝急转也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的干旱呢，在北方是春寒为主，而且往往是温度低，刮大风。现在主要的不是这样，现在早春的干旱比过去减轻了，春夏之交跟高温相结合，这个干旱呢也跟台风一样的，能够在短时间内。过去我们说出现一个干旱，你起码得20-30天，甚至几个月不下雨，它才变成干旱。现在可以短短的10多天就形成干旱了，所以出现一个名词叫骤旱，骤然干旱，新名词。那么这些都是新特点，我们要针对新特点研究它的规律，调整我们原有的防灾减灾的这些措施。
1: 那郑老师，我们最后是不是还可以再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年农业生产到底该如何安全度夏？
0: 第一个呢，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机构、工程设施、装备、物资、技术方案的准备。第二呢，大家要提高警惕，密切监视天气，注意收听最新的预报。这个对这个灾害的风险呢，做出恰当的评估。那么还有呢，一旦发生灾害，我们要准备好这个方案，应该怎么样采取抢救措施和灾后采取什么补救措施。这几方面都注意到了，那么我相信呢，今年这个不平凡的夏天，我们还是可以能够比较顺利的度过，争取新的丰收的。
2: 防灾减灾这件事儿，说到底就是一个字儿：早。早看预警，早通沟渠，早收该收的，早顾该顾的。手机上的天气预警、村广播、微信群里的通知，这几天得当真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在陕北千沟万壑之间，藏着一座古物命名的县城米脂，这里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黄土层富含矿物质，为小米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4000多年前就有小米种植，但这份厚重的农耕文化积淀却长期没能转化为市场价值。上好的小米装在尿素袋里低价售卖，当地百姓守着金珠子受穷。28岁的任宏宇大学毕业后毅然返乡，深耕有着4000多年种植历史的米脂小米产业。面对直播销量遇冷，创业压力重重，家人顾虑担忧，任宏宇不肯认输，他潜心挖掘小米特色吃法，创新美食直播带货新模式，全力打响米脂小米金字招牌，帮村民稳销路、增收入，用年轻思路盘活千年乡土产业。
1: 这里是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一层层平整的梯田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上引人注目。据考古发现证实，这里小米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2: 这里秋吃的厉害不？
3: 厉害了，我秋可得了。
2: 今后就是叫出吃里的，
3: 哦，那哥哥去的喝的都是巧吃里的
2: 啊，哦，那二哥还也做了啊，
3: 二哥也做了，
1: 巧儿。28岁的任宏宇来自米脂县新上沟村，每年的9、10月份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再过20多天，漫山遍野的谷子即将迎来收获季。
2: 那这有了大锤了，
3: 大锤啊，这
4: 大部分的这个农民还是年龄偏大一点，就是可能60岁以上的或者是50多岁的，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可能因为老人种的东西多，哎，他收不完，可能不能及时的收回来。
1: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很少能在收获季赶回家帮忙。作为县里的致富带头人，任宏宇主动承担起了村里谷子收割和销售的工作。新上沟村是任宏宇出生长大的地方。2018年，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开始了与小米打交道的生活。在他看来，提高村里叔叔伯伯们的收入是一件特别有成就的事儿。
4: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看到这个在老家的这个父老乡亲，包括我的父母，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跟我小时候那种感受是一样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还是那种干法。
2: 在这儿，这都能听见了。嗯。
1: 这些年，任宏宇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 好嘞，叔，你把这个点开哈，给他再点开就小了，这官方都拽了。
3: 我的眼睛看不
2: 到，这就跟眼睛一样的，放眼过去这个东西也到了。今天谷子下来，不该再卖便宜价了。
3: 在你下来，我都打的给你卖。
2: 你完了联系我。
3: 给你卖个好价。
2: 哎，我给你卖个好价钱。行。
3: 给你卖个好价钱。
2: 现在这好果子。
5: 然后年轻人，没一点问题。
1: 帮村民解决了驱赶鸟类问题后，距离收获还有一段时间，但任宏宇已经开始了小米的预售。这些年通过他的努力，帮助了12个村，累计销售各类农产品800多万元，使300多户村民从中受益。
4: 就感觉就是一腔热血吧，回来想把这个小米，我感觉想做出一点成绩来，让农民的收入高一点。
6: 很高兴能在互联网上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遇，我是米脂小米哥，我叫任宏宇。
1: 怎么把村民们的小米更快速、更高价地卖出去，是任宏宇近期的头等大事。
6: 今天把我们这个郑州的米脂小米推荐给大家，所以我们米脂。
1: 任宏宇的直播账号一度做到了十多万粉丝，但是最近任宏宇直播间的销量直线下降，这种状态让任宏宇很是焦虑。
7: 我们的小米不光熬粥好，我们做这个菜肴啊，做的这个美味佳肴也特别好吃。我直播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推送给大家。
6: 感谢大家，感谢。
1: 看着网上其他店铺售卖的小米，价格比自己高，销量却比自己好，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4: 卖不掉，我是可怜是我的方式有问题。我得去寻找这里边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哪里要做改进，这肯定是我的，因为人别人卖得很好，人家能卖得出去，为啥我卖不出去？我这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
1: 对于任宏宇来说，米之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米粥开始的。
4: 咱的小米熬出来，跟别的地方最大的差别就跟咱这牛奶一样，上面有一层厚厚这个米皮儿、米油啊，说明它的营养更丰富。
1: 米汁的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黏糯爽口，清香四溢。
4: 米汁就是属于这个，在这个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它种谷子也是就是非常合适，啊，正好是旱地的作物。
1: 米汁古称瀛洲，因地有流经河，沃壤宜粟，米汁稀之如汁而得名。这里说的米是小米。在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种植小米的传统，爱吃小米也深入到每一个米脂人的血液中。
4: 因为咱这个小米不是主粮，它不跟大米一样，就小米它可吃可不吃，竞争挺激烈的。
5: 错给你打电话，你说不是不是？
8: 哎，你走了不卖啥？
5: 走了你这不让收不过去，谁在这就狗了来这的，不接下就是。
8: 二八二过去。
1: 由于任宏宇收购小米的价格比一般收购商高，因此农户们都愿意把小米卖给他。
8: 2244，
9: 2244块。
5: 啊，三号，谢谢你。
8: 叔叔，吃啥去了？
10: 哎，打开啊，果子吧。
8: 哎呀，
10: 啥货？
8: 这就是果子啊。
10: 哦，果子，
8: 你看看，这果子烤的知道吗？
10: 哦，好吃了。
8: 好果子啊。哦，你等会儿要钱了。
1: 一大早，村民王耀廷找到了任宏宇，他因急需用钱，想把留存的一批小米尽快卖出去。为此，任宏宇打算借助丰收节搞一场特殊的直播预售活动，不但要帮助王耀廷把小米卖出去，同时把村里即将收获的小米也卖个好价格。
8: 你先得劲，那大伙儿过来接吧。
1: 为了提高直播间的销量，任宏宇在网上翻找着有关小米的资料，突然一个小米美食的网页吸引了任宏宇的注意。
4: 米脂小米不光可以熬粥，也可以做菜。小时候这个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啊，当时就是可能割一小块肉，然后再做一个羊肉丁丁饭，当时就感觉那个菜啊香的，肉往里一倒，那我觉得这个哈喇子就快就把这衣服都快浸湿那种感觉，那个味道吃起来啊就特别特别的香。
1: 任宏宇经过思考，产生了利用美食直播销售小米的想法。在米脂，人们几乎每天都离不了小米。米脂人常说，小米就是家的味道。小米虽不及山珍海味贵，但却最养人。
4: 我们米脂地处在北纬的37度，所以我就想借助37这个数字啊，做37道美食。
8: 这是他们的小路，这个路更近一点。
1: 有了直播做饭的想法，任宏宇回到村里找村里的老人们聊天，希望可以获得一些与小米相关的本地美食。
8: 你说他这个小米可能做什么？
10: 对了啊，他那小米那咱做的早已经可得了，那样的炒的，那娃不吃了，你看那点点点点，为了比他好。
8: 是不是都是叫叫大大说的？
9: 啊，放牛的就是小火草，
5: 小自家黄的了了
8: 去。下午都那个啥叫？
1: 听着村里老人们各抒己见，任宏宇觉得直播做饭这事儿能成。
11: 爸爸，
12: 嘿，
11: 回回来了。
12: 啊，
11: 手的锅子钱哪来的？老乡不要钱，不要钱，让就给锅子哥舍，哥舍得来，等我卖出去以后再给让你钱。
12: 那意思还是都舍账了，是吧？舍账你卖的不好的以后的话，那你这个钱咋给人家？
11: 不会卖的不好。
1: 父亲了解到任宏宇在赊账收购老乡们的小米，他很担心儿子收来的小米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面。
11: 这个卖出的还有果子摘了，还有小米摘了。
12: 果子人家你等钱花着了，你小米摘着了，肯定这个不对呀、啊！你咋想的？
11: 反正我做呀，我做出来就拉好了。
12: 我是不赞成的，我管不了你。
1: 父亲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任宏宇仍然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型的直播方式。
13: 叔叔。
14: 哎，这还有钱钱了。
11: 我是不晓得这个小米的味是咋做的，到你这儿学来了。先说你做的这个火柴饭可好了。到你出。
1: 任宏宇来到村里的刘大叔家，据说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去帮厨。
11: 这我大哥那行
1: 了。火柴饭是村里最常见的一种小米制作方法。做好这道菜，炝锅很重要。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柴火灶，用柴火灶做出的饭菜独具风味。由于火的交锋，让红葱和辣椒的香气充满整个房间。水开后，将小米下锅，在柴火和铁锅的作用下，小米的香气更加丰富。
11: 可以下菜了啊！要下菜了。
1: 最后放入叶菜，一份色香味俱全的货菜饭就可以上桌了。三下五除二，任宏宇就跟着刘大叔学到了货菜饭，更是对美食直播有了信心。
15: 你再说一走了就家里边婆姨不管娃娃不管不
11: 忙着了吧
15: 忙你干一天
1: 任宏宇一心扑在寻找小米美食上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妻子见到他很是委屈
15: 这早上回来饭还没炒了
11: 妈饭我是忙着了我跟你说忙着了来小米去妈妈给他做饭去妈妈做饭
15: 我饭吃不上你叫我给你做饭了可人家陪娃娃都说爸爸妈妈一旦陪了我就跟个单枪妈妈一样
1: 炉子打不着火家里做不成饭妻子几天的积怨终于在此刻爆发任宏宇看到这种情景有点不知所措
16: 其实是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心里面不高兴我就感觉我跟你结婚我怀孕你也不关心我呀就是还是有点小女人的思想吧但看她这个事业的话我觉得挺有拼劲儿的在我们这小地方做啥其实挺难的她的压力啥她没有跟我说就是她内心其实承受的也是挺多的
4: 我没法就是做到接职好接顾好我的事业再接顾好家因为她的时间是冲突的是矛盾的
1: 米汁的小米到底有多好不善言谈的任宏宇实际上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小时候他和很多同龄人吃不上奶水就是靠吃米茶长大的
7: 我想通过这个直播间啊给大家展示我们米汁小米啊还有更多的做法希望大家 到时候一定要记得观看啊。
2: 应该没有。
1: 准备了一周的时间，任宏宇想试播一下，看看直播做饭的效果。
2: 一半多少钱？一半两块。这个老头蛮可怜的，他要卖什么都卖。这些农民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我觉得他们挺辛苦的，多买点就多买点吧，给他们这一。
1: 任宏宇联想到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的羊肉丁丁饭，很像货菜饭的升级版，于是他想回家尝试自己做一顿羊肉丁丁饭的直播。
2: 烤山羊。
5: 找
13: 熟了
5: 哦，这
13: 种
5: 也不
11: 辣，
5: 再切给你。哎呦，你这粉丝啊，但这还得倒，但这些倒是掺下去。哎，
1: 妈妈看到任宏宇生疏的做饭手法，很是着急。
5: 这个大的等着炒香一刀子，说熟都熟的。
13: 我再来再
11: 过来，过来学着了哇。
5: 再给一桩菜，这些子一碗看起来多少一碗好像。一碗接得到不得上，做的不对，切的一半老天切不下。
4: 做一场直播，而且有这么多人来参与，我还没做过饭，所以我感觉这个想法太大了，我都可能完成不了这个工作。
7: 是我们家的窑洞啊，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住的，大家可以看啊，这是风箱，这在烧火。我在我家给大家。直播做羊肉丁丁饭。
1: 一道羊肉丁丁饭的成功取决于羊肉的烹饪。首先将羊肉切成小丁，焯水后撇出浮沫。羊肉香而不腥的关键在于做料的配比，一把红葱，一包花椒。
7: 刚把这个菜刚做到锅里面，把羊肉下进去。
1: 好的食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小火慢炖30分钟后的羊肉香气扑鼻。
7: 哦，
1: 羊肉丁丁饭的精髓就是小米，小米和羊肉的搭配可以释放出羊肉的香气和小米的甘甜。
7: 我的羊肉丁丁饭啊。
1: 任宏宇一边做饭一边直播，手忙脚乱的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道菜做成。
7: 是我们的小米。
2: 哎呀，熟了，可以出锅了啊，就粘锅了。
1: 经过两个小时温度与食材的交融，羊肉丁丁饭香气四溢。
7: 就是这味儿，
11: 自己做的这个味道和平时就是不一样。
7: 看啊。
1: 任宏宇仿佛找到了儿时的味道，粉丝们也表示十分期待任宏宇准备在新上沟村举办的那37道美食小米宴。
7: Hello， 张德文，开个直播来了吧？
17: 来了。
7: 你感觉我直播播的咋样？
17: 还行。
7: 第一次做肉丁丁饭，我挺难的。做饭做了差不多有2小时了，你平时做饭也挺辛苦的。我感觉这个饭，我回去以后做再给你做的吃啊。
17: 行，好。
1: 一顿饭做下来，任宏宇也体会到了平时老婆做饭的辛苦。
7: 小米。
17: 小爸爸。
7: 小米。那行吧，就到这儿吧，我手机快没电了。
17: 行，
7: 我充会儿电。拜拜拜拜。
4: 其实我第一次做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直播就不要搞了吧，这个太复杂了，这根本就不是我感觉我能完成得了的。
1: 一道菜，任宏宇就做了2个小时，他觉得仅靠自己的能力无法完成37道美食的直播任务，新上沟村的这场小米宴还能如期举行吗？小米宴直播在即，任宏宇却只学会了一道菜。
2: 你好，我找一下何大厨。你跟他约好了，把他的名字的这些东西宣传不出口，我感觉，哎呀，真是就是太可惜了，自己还是这个。
1: 任宏宇的小米宴能够如期举行吗？ 任红宇打听到县里有一个饭店的厨师曾获过大奖。
2: 你好，我找一下何大厨。
13: 找到有啥事了？
2: 我跟他约好了。何师傅，今天咱炒这道是什么菜？
18: 就是这泡小米。
1: 任红宇没有想到，这位何大厨还真有不少用小米制作的拿手菜。他还特意为任红宇露了两手。
2: 小米是糯熟的啊，
18: 小米要熟的。
1: 还没等任红宇反应过来，何大厨就做好了一道小米炒牛肉，速度之快让任红宇目瞪口呆。不到一个小时，满满一桌的小米宴就摆在了任红宇的眼前。

0: 领略到何大厨的做饭功力后，任宏宇无论如何也要请他到自己村里做场小米宴。
1: 何师呀，你看你哈子我又得着，我基本就会做两三道菜。
0: 但是何大厨能不能去，任宏宇心里也没底。
1: 他的名字的这些东西学出来不出口，我感觉哎呀，真是就是太可惜了。自己
0: 任宏宇试探着何大厨的反应，
1: 所以你如果你能出马，能到这给整一整，这个他这个
0: 何大厨会被任宏宇说动吗？
1: 真的有麻烦你了，你帮弟弟这一把了。
2: 那我先余点时间过去。
1: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何师傅。
0: 下了几天雨的米汁终于放晴了，任宏宇忐忑的心也放了下来。一早他便召集村民们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搭建灶台，安排直播现场的工作。
3: 欢迎大家，欢迎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的小米宴啊，我们以后会给大家在直播间啊经常分享，就是我们秉持小米的各种做法。

0: 还有这个咱也小饼都打了，
1: 对呀，
0: 咱们米子小饼，这相当漂亮。哎呀，
2: 直播的成功让任红宇百感交集。今天的直播，小米预售了300多单，2000斤左右。村民王耀廷的小米也一售而空。新小米的销售终于有了着落，任红宇悬着的心也踏实了下来。
1: 觉得办上小米宴容易吗？
3: 太不容易。
2: 米脂县的小米迎来收获季，在任红宇的努力下，新上沟村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保障，大家干劲十足。
4: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啊，我一定要做，我要尽快把直播这个事情推动起来，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2: 在陕西，还有许多类似米脂小米歌的故事仍在继续。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7: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6: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7: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辣椒是我国重要的蔬菜和调味品，加工产品多，产业链长，附加值高，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作物，常年种植面积1100多万亩，近年来已成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蔬菜，种植面积和产量在全球也位居首位。市面上的辣椒有很多种，我国辣椒产区遍及全国各地，品种也是多种多样，线椒、朝天椒、薄皮泡椒、羊角椒、牛角椒、大果型黄皮椒、厚皮甜椒等等。湖南是我国南方的辣椒主产区，在湖南汝城，两位本土创业者扎根乡土，错位发展，让小小辣椒闯出了火热共赴新赛道。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1: 夏日热情似火，却挡不住人们对吃辣的喜爱。对于无辣不欢的人来说，辣味正是开胃提劲、消解夏季食欲不振的神器。只要一口辣味上桌，好像一切都合了心意。麻辣、香辣、甜辣、酸辣，辣椒延伸出千变万化的风味，打破了菜系的边界。而在这一道道诱人辣食的源头，辣椒产业带动一方村民致富，财富比辣椒更火辣。今天咱们的故事就从湖南省汝城县说起。走进连片的辣椒种植基地，我们要找的主人公朱树清正在地里查看辣椒长势，看着缀满枝头的饱满果实，给我们说起了这个品种的辣椒产量。
2: 我们这个品种啊，可以到3斤斤到4斤斤。
1: 他向我们展示的是名为艳红的朝天椒品种，在辣椒中属于辣味十足的类型，辣度通常在3万至4万斯克维尔之间。谁能想到这种新引进的品种起初并不被当地农户看好，如今却已带动50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朱树清的辣椒生意起步很早，16岁那年，他就跟着父亲做起了干辣椒买卖，跑的地方多了，见识广了，他心里也攒了一股闯劲儿，想把生意做得再大一些，于是决定前往临近的广东省闯市场。他自己也没料到，在东莞，他的辣椒事业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2: 我跟我父亲两个人去的，那个时候就拉那个7米2的车，我们赚了大概就是有个16000-17000斤吧。到了那里呢，说实话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大体量的一个辣椒市场啊。他那个卖辣椒粉都是几吨几吨来卖，因为当时广东省的话，他不是很多那种工厂嘛，那工厂一个工厂就几万人，是吧？而且都是湖南啊、四川啊、江西这边的人过去，所以他那边就是对这个辣椒不是相当于一个稀缺东西了。
1: 那时候东莞市场上做辣椒生意的人不多，他凭着稳定的货源和地道的口味，很快就抢占了市场份额。
2: 那边的贸易还是做得比较好，就是每一年都很大的增长量，而且当时我们也成为了我们汝城最大的一个收购这个朝天椒的大户。
1: 就在东莞生意站稳脚跟的时候，每次回汝城收购辣椒，他都注意到一个让农户头疼的难题。一进入10月，本地的辣椒就难寻销路，农户也很发愁。
3: 原来我们种的那个到了一打桩的时候，它红不了了，就基本上就没人要了。
1: 一开始朱树清也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直到一次和客户闲聊时，对方的一句话点醒了他，也给这些卖不出去的青辣椒找到了新出路。
2: 他给我提了一个醒，他说，他问你这个辣椒多少钱斤？我说1块5，他就说这么便宜啊。后来一聊聊，知道他这个老板是做泡椒的，你知道吗？因为当时他那个泡椒卖多少钱斤呢？卖2-3块钱斤，就是青椒泡好的卖2-3块，我这个干辣椒才卖1块多钱斤。
1: 朱树清瞬间反应过来，这些农户眼里卖不掉的青辣椒，恰恰是加工泡椒的上好原料。
2: 所以我们当时我一想，我说这个事情还是好办， 因为我也知道我们老家有那么多原材料是当作废品丢掉的，要是说我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我觉得这个生意又是一个好生意，我就不要去这个干胶市场跟大家去竞争了嘛。
1: 当时市面上泡胶产品正走俏，朱树清抓住风口，很快就把泡胶生意做了起来。随着市场需求

0: 不断增长里却始终藏着一个念想。
1: 我们原来一直在做泡椒，这其实是泡椒也不是我们湖南人的一个亮点，剁辣椒才是真正湖南人的灵魂。
0: 剁椒鱼头是湘菜馆的招牌名菜，这道菜的精髓除了新鲜的鱼头，更离不开地道的剁辣椒。他跑市场的时候发现，当地很多湘菜馆的厨师都要自己加工剁辣椒，市面上的成品总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2: 以前市面上的剁辣椒，我觉得它的辣度都不行。我们湖南人其实都喜欢吃辣，而且是越吃辣起越过瘾，哈，越想吃。
1: 我就找了几个湘菜馆的老板、厨师长，跟他们沟通，我说你们到底需求什么样的剁辣椒？
0: 摸清了餐饮端的需求，朱树清更坚定了做一款地道湖南剁辣椒的决心。他回到汝城，拿出100多万元投入新产品研发，用本地收购的朝天椒加工剁辣椒，只等发酵完成就推向市场。可两个月后，产品送到餐饮店，迎来的却是当头一棒。
1: 好，一卖出去以后，各个都甩手说你这个货不行。他说味道呢，辣是辣，但是你这个不成片型。但是我一听说这个事情就心里面就有点犯慌，就发慌了。
0: 本地的朝天椒辣度是够了，但是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适合做罐装的剁辣椒。
1: 它这个辣椒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皮比较薄，然后我掰给你看一下，它皮薄，皮薄的话它就水分就很轻，很轻的话呢，它就适合于做那个干椒。
0: 找到问题根源，他立刻动身，花了一个月时间跑遍全国各地寻找适合做罐装剁辣椒的品种。很快他就在山东找到了心仪的目标，艳红辣椒。这种辣椒色泽鲜亮，辣度够劲，更重要的是皮够厚，而且当时市面上还没人用它来加工剁辣椒。
1: 当然做剁辣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不是说这个市场那么激烈，你要是我们还去模仿着人家的路来走的话，我们就也是不好做的。
0: 用艳红辣椒做原料，成本比普通品种高出不少，成品售价也比市面上同类产品贵了一倍。别人一件货卖20元，朱树清的要卖到40元。可这一次他半点不愁销路，艳红辣椒的高辣度精准踩中了餐饮企业的需求。
1: 餐饮公司它是一个链接的，它也不是说我这个公司我用这个产品其他公司就不知道，因为它餐饮公司是经常有这个厨师联谊，通过他们这种交流就知道我们这个剁辣椒的。
0: 除了靠餐饮圈的口碑传播，他还主动上门推销，和餐饮公司签下滞销包退的协议，打消了客户的试错顾虑。凭着够劲的辣味和完整的椒形，这款剁辣椒很快在市场上打响了名气。短短几年间，剁辣椒年需求量就达到了5000吨，朱树清的辣椒原料渐渐不够用了。
1: 因为你的销售量大了，而且我们是做珠三角的市场，后来没想到我们沿海地区那些餐饮公司也找上门来了，就等于你把你的销售面积就一下子就拉长了。
0: 销路越来越宽，原料缺口也越来越大，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回老家集中打造10000亩辣椒种植基地，既能解决自己的原料供应，也能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
1: 我说我回来引这个品种，第一点解决我公司的问题，第二解决老百姓的收入问题。我说同样是种辣椒，你产量高了，你价格好了，你市场销售量通路多了，对老百姓只有好处就没有坏处，而且对我企业也好。
0: 想法很好，落地却没那么容易，农户们的种植意愿不高，甚至还有不少抵触情绪。
3: 他没来收购，我们种出来烂在地里就浪费了，是不是又达不到收益？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说又不了解行情， 啊，又不知道市场卖多少钱呢。

0: 好不好卖呀？
1: 面对农户的顾虑，朱树清很快拿出了解决方案。他找到了村里的蔬菜种植大户，和他们签下每斤2.5元的保价回收协议，再通过大户带动周边散户种植。艳红辣椒第一年收获季，基地迎来了大丰收，艳红辣椒亩产可达4000斤，是本地朝天椒的2倍，农户每亩最少能收入4000元，市场认可度也逐年走高，农户们的种植积极性一下就被调动了起来。
2: 我太开心了。
3: 为啥呢？
2: 因为老百姓赚钱了。说明我做这个基地，这个说实话，我这条路没错，等于相当于我也扬眉吐气了，你知道吗？
1: 在他的带动下，4000多农户陆续种上了艳红辣椒，种植规模达到1.6万亩。之后，他又陆续在甘肃、山东、云南等地建立辣椒基地，把产业版图越做越大，小辣椒真正长成了富民大产业。同样在汝城县，还有一位种辣椒能人，他的致富路子更特别。辣椒还没种，先满村收老泥砖，别人眼里的废弃砖头，在他看来却是价值百万的宝贝。咱们这就去东山瑶族村一探究竟。
4: 收老泥砖了，收老泥砖了啊！
1: 这里是湖南省汝城县东山瑶族村，原本安静的小村庄总能被徐小明的吆喝声打破宁静。
4: 收老泥砖了，收老泥砖了啊！这是你家的房子吗？
5: 是啊。
4: 多少年了？
5: 80多年了。
4: 拆不拆呢？
5: 不拆呀，要装东西啊。
4: 要装东西啊？
5: 啊，
4: 本来我是免费的。
5: 免费也不拆，我要装东西啊。
4: 免费帮你拆行不行？
6: 还不打算拆，这个还能住。
4: 拆
6: 还要放东西了。
1: 他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拆老房子，不仅免费帮忙拆，还要花钱买下拆下来的旧泥砖，这操作让村民们都摸不着头脑。
5: 奇人奇怪啊，我不拆呀、啊！
6: 第一次听到这个用钱来买这个泥砖的，这个是拆下来都是报废砖了吧？
7: 以前如果拆的话，也就是扔掉了，
6: 是扔掉，是、哦、还要找地方倒。哦，
1: 在大家眼里，这些老房子的泥砖只能扔掉，没啥用处，可徐小明却要花钱来收，还说这能给他带来百万财富。
4: 在别人眼里是不值钱，在我这里可以带我百万财富。
1: 徐小明四处帮人拆房子，花钱买老泥砖，为的就是这些五颜六色的小东西。红色的看起来像樱桃，像小西红柿，紫色的则像葡萄，看着甜美可爱，却能让人脸红心跳，泪流满面。
8: 就喜欢这种辣，够辣，
4: 肉很厚又很脆，脆辣爽口，这就是它的特色。
1: 这就是七彩辣椒，是一年生辣椒的一个特色品种。最奇特的是，同一颗植株上能同时结出不同颜色的果实，远远看去五颜六色，格外亮眼。
4: 这就是七彩辣椒。
7: 它有七个颜色吗？
4: 你看啊，来，红色、紫色、淡红色啊，有很多颜色融合在一起。
7: 哎，它为什么会五颜六色的呢？
4: 它随着成熟度的不同，它会变色。
1: 为了验证七彩辣椒随成熟度变色的特点，我们特意做了个小实验，在一枚淡黄色的辣椒上系上红绳做标记，7天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4: 我们开始来的时候你记得吗？都是白色的啊，现在看啊，转紫色了啊，随着成熟度的变化而变化啊，开始是有白色的，慢慢的就转成黄色，再变成紫色，再变成淡红色。
7: 淡红色。
4: 嗯，再最后变成红色。
7: 红色的时候是最成熟的时候。
4: 对，这个是90-10成熟的了。
9: 它其实里面还有胡萝卜瘦啊、叶黄瘦啊、花青瘦啊，所以它在这种成熟的过程中， 它这种蛇寿是在不断的在变化，这个蛇寿是对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1: 看到这儿，您可能更疑惑了，徐小明收的老泥砖和七彩辣椒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事儿还要从他刚种七彩辣椒的时候说起。一开始种下的辣椒苗总是长势衰弱，病恹恹的，他请来专家排查原因，最终确定是土壤退化导致辣椒生长不良。怎么才能快速改良土壤呢？村里有位老人给他支了一招。
4: 后来有个老人帮我支个招，他说我觉得啊，可能只有用这个土是最合适的，用这个老泥砖打碎的来种，你试验一下看咯。这是谁家的房子？
0: 我家的啊。
4: 这个啊？
0: 是啊。
4: 拆不拆呢？
0: 拆了，就是来找着人了。
4: 干脆我帮你拆了好不好？
0: 好啊，
4: 免费的，并且我还给100块钱给你，我把这个泥砖拉走，行不行？
0: 可以啊，拉走了，
4: 拉走，
0: 放在这里不好，
4: 是又影响美观，我把它拉走，来，我给100块钱给你哈。
0: 好
4: 啊。
1: 就这么着，徐小明开始满村帮人拆老房，收旧泥砖，哪怕被人觉得奇怪，也毫不在意。他把拉回来的老泥砖粉碎后掺进土里，用来种植七彩辣椒。这人人嫌弃的老泥砖真能种好辣椒吗？
4: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质疑的，但是我通过那个试验就看着就很有明显的效果。你看看啊，我这个用老泥砖做的这一路都是的，这个就是用普通的泥巴种的，很明显。你看它们的叶片又小，这个就大得多，厚得多，亮丽得多，那果实结得多，那么产量就会高。
1: 靠着老泥砖改良土壤，徐小明的第一批七彩辣椒顺利丰收，亩产达到3000斤，亩产值超过10000元。周边农户看到效益，也纷纷跟着种起了七彩辣椒。遇到同样有土壤问题的农户，徐小明还会请来专家指导大家用科学方法改良土壤。毕竟老泥砖的数量有限，产业要长远发展，还是要靠科学技术。土壤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件怪事让村民们看不懂了。徐小明花了40多万元把农户的七彩辣椒全部收上来，却一颗鲜辣椒都不卖。新鲜辣椒最多储存1周，他这么囤着，难道不怕烂在手里吗？
3: 奇怪，就好像怎么他把这个辣椒收上来不卖出去，怎么赚钱啊？
1: 夏天气温高，鲜椒不耐储存，别人都赶着采收尽快出手，徐小明却一车一车把辣椒往仓库拉，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4: 这个就是我的财富，我可以把我的小小的七彩椒给它价值翻3倍，把它倒了水之后，然后把它点起火，现在水是这么满的，我的把它盖起来之后，看这个水，你看再吸起下来，看到没有，它在吸水啊，密封性很好，表示这些地方不漏气，如果是漏气的话是洗不进去的，我们就退回去，不能用，会影响品质。
1: 它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原来从收辣椒的第一天起，他就做好了规划，要把新鲜七彩辣椒全部加工成老坛泡椒，然后再出售。
4: 主要是做成泡椒，不是卖鲜椒。鲜椒的话，像现在我们市场价只有3块钱斤，但是呢，我经过我加工后的，我可以卖到10块钱斤。加工后的产品，它可以增加它的附加值，可以延长它的销售时间。
1: 老坛泡椒是湖南的传统特色美食，酸辣爽口，最是解腻开胃，夏天尤其受欢迎。汝城当地做老坛泡椒的品牌不少，徐小明寻思着必须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站稳脚跟，他盯上了七彩辣椒本身的特质脆，他要做一口咬下去脆爽十足的泡椒。
4: 我这个呢与其他的有所区别，我这个是脆，并且是一年后都是脆的，
8: 非常的脆，入口的时候从你的舌头到你的唇齿舌头一顺下去非常的爽，很带劲。
7: 辣吗？
8: 辣，上头。
1: 脆就是徐小明的七彩泡椒最核心的卖点，我们走进他的加工车间，探寻这份脆爽背后的秘诀。
4: 第一步来说是下这个辣椒然后铺一层蒜头
7: 在上面再铺一层蒜头
4: 铺一层蒜头，冰糖不但能缓解它的辣度
7: 能缓解辣度
4: 缓解辣度，第二个的话然后增加它的脆度，这个就是用来压住这个辣椒不能让它浮上来。那这个坛子是上面炸下面宽，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刚刚好，刚刚卡在这个地里，然后它也浮不上来就是起这个作用的。这个汤汁在上面不过如果是汤汁都陷下去了，它会影响品质的。
1: 从选椒到入坛，从配料比例到坛子密封，徐小明一遍遍打磨每个环节的标准，最终让他的老坛七彩泡椒凭着脆爽的鲜明特色在市场上站稳了脚。
4: 搞一个活动了吃辣椒比赛看谁吃的多吃的多的话就是为冠军，为冠军的话我送三瓶泡制好的泡椒给你们有谁愿意参加的选三名来。
1: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泡椒，徐小明经常在商超门口景区里举办吃辣比赛免费品鉴活动，趣味十足的形式吸引了不少人参与，也让产品名气越来越大。
4: 十个看这个六个多少个七个八个九个哎呀好棒十一哎呀十二了二了停了你说停谁最多多少个
10: 十二个
4: 哎呀
10: 我呀
4: 送辣椒尝一块
11: 平时是不是就特别能吃辣椒啊？
12: 是的，
11: 我好厉害，女中豪杰打败了两个小伙子。哎呀，如果继续吃还能吃吗？
12: 可以啊，
11: 哇，厉害，
4: 真的是厉害，真是厉害，
11: 什么真正水平呢？是吧？
1: 如今，徐小明把山里零散的地块都利用起来，种下了100多亩七彩辣椒。带动400多位乡亲一起增收致富。辣本质上是一种痛觉，可餐桌上的这份辣却总能让人痛并快乐着。辣椒产业带来的财富也如同这份火热的滋味一般热烈酣畅，充满生机。创业者们各显神通，把小小辣椒做出百般花样，用实干给乡村日子添了热辣，更增了财富。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年暑期，不少乡村研学线路专门增设了乡风文化点位，游客不再只是看山水风光，而是更愿意走进村落，读懂藏在村民、藏在古建筑里的精神底色。在安徽枞阳县，有一个名字很特别的小村子——先让村，单单一个村名就把全村世代恪守的处事准则体现了出来。这片土地深受桐城文脉熏陶，当地先民很早便悟出了退让不是吃亏，包容方能长久的道理。这套流传数百年的礼让传统，如今成为乡村治理的精神根基。很多人以为让代表妥协，可在这座村子的发展轨迹里，我们会看到完全相反的答案。不论是地界之争主动退让土地，还是村庄建设生态保护中村民自愿舍弃个人小利，每一次主动让步换来的都是全村共同的长远红利。当传统家风遇上现代乡村治理，

0: 面环水，浩渺的太子湖接纳着八方来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怀抱，拥抱着整座村庄。漫步湖畔，微风习习，水鸟翩飞，让人深感惬意。正是这样一方水土，涵养出了当地人谦和的气质。
1: 太子湖畔的先让村位于安徽省枞阳县西北部，村中生活着2000多人，大多为吴姓。村口矗立的让德立世牌坊，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0: 这座牌坊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2: 就是2024年建的。
0: 哦。
2: 就是后人根据我们甲州的文化立的这么4个字，它是从这个太白开始。《史记》里面不有讲到这个太白奔吴，上安天下的故事吗？都是我们这个大坟的根源。
1: 商朝末年，西岐部落在周太王的治理下日渐强大。周太王有3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按照礼法，王位应由长子太伯继承。但太伯见三弟季历之子姬昌，天资卓越，胸怀大略，将来必成一代明君。为此，他与二弟借采药之名，迁徙到西面的吴山。不久后，周太王去世，为了让三弟季历顺利继位，太伯再次举族南迁，定居长江南岸的梅里，部族自称勾吴。季历去世后，他的儿子姬昌恳请太伯回朝执政。太伯第3次辞让天下，姬昌继承大业，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自此开启了周朝800年基业。太伯舍一时权柄，为天下苍生的让贤之举被世人敬仰。孔子称赞其为至德之人。太伯后人以吴为姓，家族开枝散叶，他也被尊为吴姓始祖。明朝初年，其中一支迁居到高店，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枞阳一带。古老的故事代代相传，让德立世的家风融入人们的生活，沉淀于人心深处。如今村民们立起一座青石牌坊，他不仅铭记过往，更启迪着后人。
2: 家谱上有一句话叫我吴氏向来以礼让群家，凡居家不得不以让子为先，就是你一定要以让子为先。
0: 您作为后人是怎么理解这个让字啊？
2: 你比如说在平时的我们日常的行为方面，那就是谦让，但遇到一些矛盾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那就是忍让。这个从这个根本上讲，这个让呢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那种尊敬。你心里有了这个敬意，我们就才能谈上理，谈上理表现在行为上面，那就是让，我们就能够创造一种和谐的这种人际关系。
0: 三面环水。
2: 三面环水。
1: 吴氏族人不仅把先让礼让写进族谱，

0: 你就必须举着你车身让路，这样两个就能顺利过去。哎，故名叫尊称让攀，不是一段，那也是这个意思。攀就是那个亭梗，
1: 哦，
0: 亭阶。亭阶过去就是这个能田都比较精湛，这个老百姓就是经常想把那个田埂就多挖一点，我这个田里面不就范围不就大一点吗？
1: 嗯，
0: 你也多挖一点，他也多挖一点，后来那个田埂就没有了，田埂上面挖田埂你就让一点，你就让一辈子也让不了多少。
2: 遇事退让一步，不仅会化解纷争，还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这是吴氏族人数百年来形成的处世之道。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让地十丈的故事。蔡子湖畔的这座小村庄，明末清初时被称作仙禅嘴。当时吴家祖山与邻村祖山相邻，因界限不清，常常发生争执。
1: 祖山对于当地的族人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0: 哎，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祖山就是祖爷呀，过去我们家这个你家里的子女如果有缺席的话，你首先你不能丢掉祖爷，特别是墓地，你就等都不能等。
2: 在农耕时代，祖山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十分重要，它安葬着历代先人，是家族祭祀的场所，更是一个家族兴旺的象征。当时家族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书先生，名叫吴廷梅。一天，他在查看祖山后回到村中，召集族中子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0: 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这个话后来记录在我们这个族谱上面，叫“汉卿谈影何去世，再过些些已不返”。大家汉的。唐代的那陵寝，你到现在你都看不到了。我们这些祖上，就是让他再让过来一些，你有没有多大了不起？他讲我们这个让十丈，他就觉得你就是让十丈。
1: 十丈当时不小了吧？
0: 十丈我们拿现在的那换算应该是，一丈等于3米，十丈大概3米。
2: 寥寥数语，让吴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十丈土地。邻村人深受感动，也让出了十丈地。两家让出的20丈地化解了纷争，也换来了长久的和睦。从那以后，人们把先让出十丈地的仙禅嘴称为仙让鸡，邻村称为礼让鸡，仙让的村名由此而来，一直沿用至今。今天的仙让村碧水环绕，宛如一处世外桃源。一条长3000米、宽5米的主干道，把村庄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然而在2009年之前，村庄只有一条土路与外界相连，村民们出行十分不便。村支书吴问和至今记得当年的情景。
3: 很差的坑坑洼洼，那我小时候我都记得，我回来下雨天全部是卷着裤腿拖着赤脚走，因为全部是泥巴嘛，没有车路嘛，没有训练恩花嘛，没有十字路嘛，
4: 就是土路
3: 啊。对，
4: 当时路多宽？
3: 大概只有1米宽，只有
4: 1米，
3: 只有3尺宽，很窄的，很窄的。
4: 那机动车是肯定
3: 那是可过不了的，都是自行车，出门都是自行车啊，
4: 自行车。
3: 就像有一些老人生病啊，那是都是用担架抬出去的，不是运车的。你就像什么产业发展，什么搞什么东西，运出去，那是没办法运去的，没路可走。
2: 为了方便出行，也为了村庄发展，村民们决定拓宽道路。但拓宽道路就意味着沿途31户村民要拆掉自家的围墙、猪圈、菜园。在这座三面环湖的村庄里， 每一寸土地都关乎着一份收益。

0: 但为了修路，大家还是让出了土地。当时吴昭友和方小梅夫妇拆除了自家院墙，
1: 你他一直上一条路走了，那你就把那个屋收一下里面。原来是土鸡房子嘛，我
2: 就是墙要往后
1: 往
3: 里头
1: 缩嘛，
3: 好几米，那有起码有六七米。
0: 路拓宽了，村民们出行更加方便，外来的游人也多了起来，风光秀美的仙让村被更多人熟知，不少村民开启了农家乐。但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到了节假日，堵车的事时有发生，三米宽的道路不够用了。2022年底，经过政府的规划和批准，村里决定再次延长和拓宽道路。沿途31户村民又一次面临着是否让地修路的选择。那一次，吴昭友夫妇需要让出的是自家的祖屋。在老两口眼中，祖屋是父辈留下的祖产，难以割舍。夫妻二人反复掂量，迟迟难做决定。那段时间，他们整夜难眠。吴氏先祖让出祖山的故事给了他们启发。
1: 后来完了困惑，我也想这个也是好事啊，也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可是的也是那个也是为下一代着想的。完了不拆的不拆怎么搞的？拆不拆的你给他们拿骨头走呀？我们祖先连祖山都能让，我们让了人家也会让。
0: 古老的家风成为今天人们解决难题的智慧。留下一间祖屋，不如留下村庄发展的希望。吴昭友夫妇解开了心结，主干道沿途的用地又一次被让了出来。吴问河的这份名册里记载着每户人家让出土地的面积。
4: 您这个本里记了多少人？
3: 31户。
4: 31户。
3: 哎，对，三十一户。
4: 大概每一家让出来多少？
3: 1/1就是七十多个平方。
4: 就是每户
3: 平均
4: 都让出来这么多，
3: 但是这个具体的优多有少，对。
4: 啊，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
3: 对呀，对。
4: 有的0.07，有的是多的，比如说0.15，这个相差就很大了。
3: 很大的，对。
4: 这个之间怎么平衡呢？
3: 这是根据当时的地形地貌。
4: 根据实际情况。
3: 根据实际情况，对。
4: 那所以就是遇上谁家。是多少就是多少。
3: 对，
4: 这个有没有人讲条件呢？
3: 这个没有讲条件的，这个大家都很支持。
4: 所以当时一共是让出了3.53亩。
3: 对，
0: 让地的村民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也收获了幸福的生活。如今道路宽了，方小梅在外工作的儿子回家更方便，陪伴母亲的时间也多了，小院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1: 后来人家不就走我门檐下吧，后来他看我把那个房子人家不就那个开车的不就发明了，人家看到我都笑笑的，都高高的，
3: 都客气，
1: 都客气。别人家都走过来以后，他就笑嘛，他看你好，你做好事
4: 啊，
1: 他我就发明下来。
4: 所以别人这么讲，您心里也舒服，是吧？
3: 那肯定舒服，对。
1: 也不能是的嘛。我儿子就也就干嘛，他妈妈的呀，就门面个的都学到门面个去，干了那发明老子
4: 啊，
1: 要种地把老的。
0: 太伯三让天下，开启周朝800年基业。吴氏先祖让出祖山，化解了与邻村的纷争。今天的吴氏后人让出土地，修通公路，为家乡发展带来希望。一条路连通古今，更映照出一个家族延绵千年的醇厚家风。
4: 在吴大哥的笔记本里，我看到了一个个具体的数字，0.15、0.07、0.08、0.07。

0: 0.17、0.1 等等。这些数字大小不一，看起来似乎不多，但是当我意识到仙让村的村民人均只有两分地，也就是 0.2 亩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了这些数字背后的分量。对于村民们来说，土地重要，但修路更重要。让出了地，换来了路，仙让村的发展也由此走上了快车道。
1: 前段时间，吴万和家的农田除草，乡民们帮着忙活了两天。为了感谢大伙儿，老吴准备在家设宴，请邻居们小聚。夜幕降临，小院里灯火温馨。按照村里传统，每逢喜事，餐桌上必备两盘鱼。在中国人的传统宴席上，鱼寓意年年有余。在仙让村，为客人多上一条鱼，意味着主人家把有余的福气分享给客人。
2: 年年有余啊，就是喜事连连了。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嘛呢，是天天都是捕鱼，喜事天天有。互相让一点，今天让着你多吃一点，明天呢
3: 我又来了，
2: 明天又来
3: 了，
2: 明天又有了。
1: 在村民眼中，年年有余就是让得越多得到越多。如今吴氏家族的礼让之风早已化作当地的醇厚民风。在宗阳县，无论是日常琐事的处理，还是矛盾纠纷的调解，人们总以让字为先。
4: 领导礼让基本搬家就要兑现大会。
1: 不少村庄推出礼让积分制度，定期评选先让礼让家庭。获得一等奖的李承寿已积攒了245分。
5: 245分。
6: 这都是怎么攒出来的？
4: 他主要就是在这个和美乡镇建这个，你像他萃取无功能经济物，他就主动带头起这个示范作用，他就得了40分。
1: 评分细则中有一项特殊的规定，第一个让的称为先让，得分最高，接着让的则为礼让。村庄人居环境改造时，李承寿率先拆除院墙外的厕所和猪圈。这一先让之举不仅为他积累了40个积分，也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让出闲置空地。村里建起公共花园、停车场，面貌焕然一新。
4: 我让了，他也让了，你有先让才有礼让啊。
7: 那个时候不担心说自己的地方开了让了自己吃亏啊。
8: 但是我人家看我让着了，人家也让着，然后大家都让，也就这个生活了，才是和谐的。
1: 让一让不吃亏，就是大家把日子越过越舒坦的诀窍。先让礼让家庭的光荣牌被郑重地挂在了自家门前。对李承寿来说，这既是一份荣誉，也是对自己的勉励。这种先让礼让精神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更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里。先让村三面环水，世代居住在湖边的吴氏族人自古以船为家，与湖为伴。58岁的吴金海祖祖辈辈靠打鱼为生，几十年的水上生活让他成为当地有名的鱼把式。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渔民们渐渐发现捕上来的鱼一年比一年少了，过度捕捞让长江流域的渔业资源日渐衰退。
0: 您印象当中这个鱼

0: 减少到什么程度？
1: 减少的几乎是没有大雨，就是淋淋小雨了。
2: 世代生活在湖边的渔民比谁都清楚，长江流域保护势在必行。2021年1月，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与长江连通的菜子湖被列入禁渔范围。但真要收起渔网，去岸上重新生活，那时许多人心里都没底。长江全面禁渔，牵动着万千渔民的生计。当时，政府出台了补偿渔船渔具的政策，并为上岸渔民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在老吴看来，只有这辈人退捕上岸，子孙后代才有鱼可捕，有鱼可吃。虽有不舍，他还是把相伴多年的渔船渔具按政策上交，成为村里第一批上交渔船渔具的渔民。
1: 应按州政提，不按州政提，就是经过把州政那个提上去，但是州政交给我们的道理不能按。
2: 宁让祖宗甜，不让祖宗咸。数百年来，每一次先让礼让，都为这座依水而生的村庄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当地政府为上岸渔民选定了适宜发展的产业，利用先让村的生态资源种植经济效益高的煤茶。昔日渔把市有了新的收入来源，曾经的小渔村也在转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1: 这就是我们的茶园。
0: 哦，
1: 这个是我的老婆。
0: 啊，这位是吗？
1: 这位，那位是我们的圆圆厂长。
2: 吴金海的妻子在村里的茶厂上班，每年有2-3万元的稳定收入。
0: 现在在岸上的这个生活就比较规律了。
3: 原来嘛，捕鱼的时候2-3点钟就起来呀。现在不要起早啊，就是起早不贪喝了。
0: 到点吃饭。
3: 到点吃饭。
0: 到点下班。收入怎么样？
3: 收入可以。也还可以。
2: 如今，老吴一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前段时间，小孙子出生，家里又添了一桩喜事。刚刚当上爷爷的吴金海满心欢喜。按照当地风俗，孩子出生第三天要举行沐浴仪式，祈求平安健康、吉祥如意。
4: 生个小宝宝，清清亮亮，健康成长。

0: 从靠水吃水到护水兴水，这片祖先安居的土地，这份让德立世的智慧，就这样继续守护着村庄，为后代子孙留下年年有余的祝福。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果说村规家训是看不见的精神纽带，那遍布全国乡村的祠堂就是承载宗族文脉家风传承最直观的实体空间。在各式各样的乡村建筑里，祠堂的地位格外特殊，而且大江南北村村寨寨几乎都有祠堂的身影。它被称作民居之冠，从来不是单纯因为体量宏大，而是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中国人慎终追远、血脉相连的家国理念。既然祠堂在乡土生活中如此重要，它的建筑形制又藏着哪些独特的讲究？不同地域的风土文化又会给当地的祠堂风貌带来哪些鲜明的差异呢？一起来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的精彩解读。
4: 我用民居之冠来形容祠堂，说明呢，民居当中祠堂是佼佼者。为什么这么说呢？总得有理由。我下边啊，就从三个方面来展开介绍。我们先说第一点，祠堂是民居当中最神圣的地方。大家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会感到吃惊，民居就是普通老百姓居住的地方，怎么能说它是神圣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啊，我们看一看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白鹿原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村子里边的人呢在赌博，这件事情被族长白稼轩发现了，他决定要严惩，地点呢就选择是白鹿村的祠堂。那一天呢，村里边的人都战战兢兢，知道发生大事了，尤其是那几个被逮着的人，他们呢一再的声称再也不敢了，向族长求饶。但是白稼轩一脸的严肃，他说，
5: 既然有乡约立的手上犯毛病，我给你们治手，嘴上犯毛病就给你们治嘴。
4: 这个架势俨然就是一副法官的样子，祠堂呢也就是法院。每次活动里，这些能够在祠堂当中就坐的少之又少，往往都是些村子里边德高望重的人，更多的人都是在院子里边垂手而立。那个阵势呢很像官府衙门。祠堂在民居当中啊，确实可以用鹤立鸡群来形容。走到这些有祠堂的村落里边，能够叫人一眼便知这是祠堂。祠堂到底有哪些不同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是鹤立鸡群。从我的实际勘察的感受来看呢，有这样几点。首先呢，祠堂在村落里边的位置是十分显赫的。所谓显赫，是说呀，祠堂它在村子里边便于通达，同时呢，不管是外人还是村子里，都知道这个地方与众不同。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我找一些实际的案例，我发现呢，南方和北方，它在祠堂的选址上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先看北方，陕西渭北高原上的一家祠堂，祠堂所选的位置是 村子的当中

部位，在周边的这些民居比较起来，它的门楼就很气派，门楼很敞亮，同时呢，它的台阶也高于一般的民居。这是从近距离来看，从卫星上看，这个祠堂在村子的核心部位，同时呢，还可以看到，它是背北面南，也就是所谓的正向。我们再看南方的情况，南方是个多雨的地区，这里的祠堂呢，往往也成为村落当中的一个聚焦点。广东东莞一个叫南社的村子，进入村子的第一眼，我们就看到湖水的两侧最漂亮的房子都是祠堂，大概数了一下，有22间之多。再从造型上来看，所谓造型啊，是指祠堂的外观。在这里呢，我们从不同的层面来看祠堂的外观。首先是大门，与一般的民居比较，祠堂的大门，它讲究的是庄重，是排场，其中呢，还要显示一些正统的气氛。比如说，一般的民居大门，它就是一个门框，再加上两扇门板，没有太多的装饰。而祠堂上呢，上面有门楼，当中有门身，下边还有门柱石，这样呢，就把祠堂的大门显示出来了。它既高，而且做工也讲究。这是祠堂的门脸啊，显示出来的与众不同。第二个方面呢，显示的是它的主体，也就是它的主建筑。主建筑里边供奉的是祖先的牌位，同时呢，还要供后人到这里来祭祀。于是主建筑是祠堂里的核心，比一般的建筑体量上要大。这里呢，还要注意的是，这种体量的大小要合规制。祠堂的规矩呢，是按间数来算的，基本的要求是这样：一般百姓的祠堂，它是四柱三间；一般的官员的祠堂是六柱五间。如果说是有爵位，属于达官显宦的，他的祠堂呢是8柱7间。总之，身价越高，祠堂的间数就越多。在祠堂的这个整体造型上，第三个方面呢是它的天井院。天井院就是供啊乡亲们来祭祖要集中的地方。由于它的容量大，所以祠堂的天井院比一般的天井院要敞亮。我们这一点在南方、北方都看到了。这是祠堂给我留下的第一个特点，啊，它属于位置上的，还有这个总体造型上的。第二个特点呢，祠堂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它的文化内涵上。祠堂呢，也是家族文化的厚重之地。怎么体现家族文化呢？一般来说是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张扬祖先的一些功名，再一方面呢是彰显家族的文化精神。我在南北方的村落里边看到的呢，有这样的一些手法，一个呢是将祖先的这个功名以石碑的形式展示在大门口，上边有时间，同时有获得功名的人他的姓名，以及这个人在家族中的排位。尤其重要的是，他是在什么事情上获得的功名。
这都属于啊由碑的形式记录下来，彰显后人。这是一种方式。再一种方式呢，就是以堂号的这样一种形式。所谓堂号呢，就是祠堂的一个名号。这种名号呢，它是以匾额的形式挂在祠堂大梁上。当然，由于这个堂号要把家族的基本精神凝聚于此，是整个祠堂甚至于整个家族文化的点睛之笔。能够有资格起堂号的人，不仅要德高望重，同时往往也是家族当中饱读诗书的人。好的堂号是孟家的堂号，叫三千堂。这里边就反映了孟母三迁的故事。孟母啊，当年教子三迁其地，改变居住环境，以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氛围，把这件事情作为孟家的一个传统。这样看来呢，堂号是精神的一个凝聚，而树碑这是一个物质方面的彰显。通过这两种方式，一个家族的历史上的功业，家族的精神就得到了一个凸显。第二个特点呢，祠堂是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地方。祠堂是中华文化的凝聚之地，这么说呀一点也不为过。祠堂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的地方，这种传统呢世界上也有，比如说法国有先贤祠，也是供奉祖上一些德高望重有所功名的人。先贤祠和中国的祠堂有啥不同呢？这里边呢供奉的都是些名人大家，比如说像伏尔泰、像卢梭、像维克多·雨果，这些人名垂青史，但是他们的姓氏、他们的家族并不一致，这跟中国的祠堂就划分出不同了。中国的祠堂里边都是本族、本姓、本家的人。我们说祠堂当中它以内涵为主，它凝聚了中华文化的一些精髓。凝聚了哪些文化呢？首先一点，祠堂啊是凝聚着浓浓的血缘意识。这一点呢我们要把它放到历史当中就好理解了。血缘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呢，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而产生人情的最便捷的一种条件就是血缘。因为我们血缘相近，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感情就不同于一般。这是现在才有的吗？不是。从甘肃的大地湾、河南的仰韶村，再到浙江的良渚遗址，我都发现呢，不管这个遗址面积大还是小，它都会专门辟出一块地方来埋葬那些尸骨，而且不少的地方它的尸骨保存的是比较好的，甚至于还有一些陪葬的东西。同时呢，这还说明了一些问题。在五六千年以前，这些埋葬尸骨的地方是有要求的，必须是本民族的人、本家族的人才能埋葬一起，不是本家族和本族的人无论如何不能进入。这种传统到今天的农村还能看到，我就见过这样的事情。家族里边因为
外姓的人

把故去的人埋到自己的家族坟墓里来了，双方起了冲突。这是家族的地盘啊，这是祖先的地盘，外人不得入内，这是一种体现血缘宗亲文化的表现。第二层文化现象呢，是家国的情怀。在中国，同姓三分亲，不管是辈分如何啊，职位高低，只要是同姓，大家都有一种自觉的亲切感。古时候人们利用这样的一种血缘的稳定性和亲密性，既是凝聚家族，同时呢也来治理国家。比如说像帝王们，他们不但按照这个血缘的远近来分配财产，同时呢还按血缘的远近来选择自己的继承人，嫡长子继承，这由来已久。也就是说呢，利用这种血缘的稳定性来使自己的江山社稷得以传承，不传外人手。家族里边呢也是这样，分辈分，各辈分它有不同的年龄，但是呢在祖先的敬重上它是一脉相承的。儒家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归结，他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理想社会的一个最高的追求。大家注意啊，君臣，君臣是指国家的，而父子呢，父子则是指家里边的关系。君臣父子放到了一起，实际上就奠定了家国的一体性。在这个问题上，宗祠啊，就是祠堂，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管是贵为国君还是贱为百姓，他都要祭祖。天子祭祖，那个地方叫台庙。像诸侯、达官显宦，他们祭祖的地方呢叫宗庙。一般的官员、士大夫，他们祭祖的地方呢叫家庙。而老百姓，老百姓到中国的汉代的时候才允许建宗祠。这是第二点，家国文化。第三点呢，祠堂中体现祖先崇拜。祖先是这个家族的缔造者，作为后人自然要对给自己生命、给自己事业功名提供前提的祖先顶礼膜拜。这一点在每年的清明前后表现得尤其典型。一些家族的祭祀活动规模有大有小，但是庄重的程度是一样的。它的程序大概是这样，提前几天从四面八方，有的是从海外来的呀，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宗祠所在地。在这几天里边，这些人要干好多事情，首先要把自己收拾干净了，要祭祀祖先了，所以自己首先要干干净净。其次呢，要在专门的日子里到祖先的坟墓和宗祠进行打扫。清明那一天是最隆重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宗亲们要汇集到祠堂，由这一家里边的德高望重者来主持。同时呢，还要让这一家族里边比较有成就的人来面对祖先的牌位宣读这样几方面的内容。一个呢，要将列祖列宗的功名进行罗列，这是说给孩子们的。其次呢，要把作为后人都有哪些的业绩要进行总结，这是说给祖先的，这相当于

汇报，下来呢要对这个家族未来的子女教育、事业开拓、家风建设等等方面进行一个陈述，实际上是一种展望。这几项活动进行下来，确实能给人一种深深的教育和感动，体现家族的凝聚力，也体现一个家族建设的状况。当然了，这种祖先崇拜啊，从历史上来说呢，它是从一个朦胧走向清晰的。祠堂它的第三个特点是营造工艺上的，我把它归结为呢是各种民居形态当中营造水平最高的。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叫营造，笼统的说啊，它和现在所说的建造是一回事儿。但是呢，营造一词却是我们本国土生土长的，我们可以追溯到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营国就是营造的意思。到了宋代啊，一个叫李诫的人写了一本书叫营造法式，他总结了前代在建筑上的经验，同时呢也开启了未来中国建筑的新的里程。营造法式啊，这在建筑界是集大成式的著作。所以我觉得营造一词更能体现我们本民族的传统建筑，不仅仅是建筑上的一个特有的名词，同时呢它还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就是匠人精神。因为能够营造的人，他不仅仅有技术，同时呢还有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与普通的民居比较啊，祠堂它确实有它不同凡响的地方。每每要酝酿建造祠堂了，家族里边各方都会努力，会聚财力聚人力，在当地选择最好的工匠来打造自己的宗祠。这里啊我还举一些南方和北方祠堂给我留下的一些印象。我们先看北方，北方呢相比南方来说它的植被啊要少一些，这就决定了北方在建造祠堂的时候，恐怕在选择材料、在进行工艺制造要花更大的功夫。西安南边啊，终南山下边的民俗博物院，作为博物院，它收集了大量的关中地区的老宅子，这是里边的精品，它就是一个宗祠。在这个地方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工匠们的选材啊。我们迎面看这个建筑啊，是八根柱子形成的七个开间，八柱七间，这个规格是很高的了，应该是有爵位高官厚禄的人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我在这个柱子

得见的柱子，还有八根看不见的暗柱，它是埋藏在墙里边的啊，对应的和外边的明柱是对应的，埋藏在墙里边的暗柱，这是16根柱子。当然屋里边还有众多的柱子，没有一根开裂。这说明什么问题？北方干燥，但是北方也是有雨季的呀，如果不经过雨季就仓促的将材料用于建筑上了，时间不久它就开裂了。这个宗祠所用的材料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说明当年工匠们在选材的时候确实拿出了踏破铁鞋的功夫啊。同时呢，材料到位它要起码经过1年以上的风干，这样它才能够自然地形成一种干透了的状态，这是选材。其次呢，在关中的一个村落里边，它的宗祠的墙体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现在的墙体啊，尤其是年轻人看惯了像玻璃幕墙、像水泥抹面、像瓷片贴墙，都很光整，都很平顺。古人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仍然靠一丝不苟，靠精益求精，累砌出来了令人佩服的啊一些墙体。在渭北高原那个宗祠啊，那个村落里边的宗祠里，我看到它那个墙体的缝隙啊，从下到上，缝隙严丝合缝。到什么程度呢？我找了一个硬币，在那缝隙上一个一个的缝隙我在量，竟然发现这些缝隙都是一样的。当年的这些匠人们花了多大的功夫才达到这样的水平？一个老者告诉我了答案，他说啊，那时候的人盖房子跟现在正好相反，现在呢讲究的是速度，是快，那个时候呢讲究的是慢，是慢工出细活。一天你垒砌几层砖是给定的，你多垒砌了主家要给你拆掉，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丝不苟，所以才垒砌出来那样严丝合缝的垒砌效果。这是北方啊，它的主要的工艺呢体现在选材和加工上。南方它的雨水丰沛，它的物资尤其是植被啊充沛发达，于是我就觉得南方的工匠好像他不必像北方工匠那样把大量的时间都用于寻找材料上，他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另一个方面了。投入到哪些方面了呢？我们来看看福建一个小村子，这是邵氏祠堂。它的正立面、它的柱子、它的梁全部都是石头的。那石头和石头之间是怎么咬合的呢？我仔细地进行了查看，发现石头竟然是毛榫咬合的。这就决定了石不可能变形，它是防水的，这在选材上面符合当地实际啊，避免雨水的侵蚀。还有一个智慧，就是在这个立柱的处理上用心良苦。打眼这一看好像是6柱5间，就是一般的官员就可以用6柱5间，但是不要忘了这个正立面上还有一个长口，喇叭口，喇叭口上也有2根立柱，你不仔细是看不见的。8柱7间，明着看是6柱5间，但你整个展开了看它是8柱7间。这说明一个问题，在设计建造这个祠堂的时候，邵氏

0: 的这个后人，他给自己的祖先加官进爵了，也是表现啊对祖先的一种敬重。第三个方面呢，这个祠堂上面布满了石雕和砖雕，再加上它的一个个的门楼和防火墙，尤其是这个正立面上的雕刻之精细之丰富，给人一种浮雕感，一种艺术的气息啊扑面而来。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根脉，每个姓氏呢都在努力地建造自己的宗祠，以记录自己的祖先。同时呢，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轩辕皇帝。尽管族姓不同，但是宗祠林立；尽管支脉不同，但是众水归流。宗祠祠堂它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支系的一个归结点，宗祠呢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众多民居当中的民居之冠。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朗。近期我国多地遭遇了强降雨，洪涝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消散，潮湿淤泥污染水源，霉变食物，蚊虫鼠患都暗藏健康隐患。哪些情况要警惕？日常防护怎么做？马上请出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张廷宇医生，请张医生用专业的临床经验给大家一套实用有效的灾后健康防护方案，帮助您全家老小都健康平安。马上来请出张廷宇医生。张医生您好。
2: 那么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的大夫张廷宇。
1: 那张医生作为感染性疾病的医生，就是当洪水退去，很多人可能就哎呀这水我们平安了，但是作为医生您的心是不是还不能够放下来？这个时候虽然说灾区的群众平安了，但是灾后的这些健康风险会是您特别担心的。
2: 是的，因为当洪水退去以后，其实感染的风险反而进入了一个更需要我们警惕的阶段。
1: 像我们提到的洪水淤泥腐烂杂物里边，它可能藏着哪些致病菌？从这个临床的接诊来看，灾后老百姓最高发的传染病大概有哪些？包括出现哪些身体信号，绝对不能扛，必须要第一时间来就医。
2: 是这样。那我们都知道洪水和淤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脏水，它其中可能混有粪便、生活垃圾，包括动物的尸体、鼠类的尿液，然后污水的反流，还有可能有一些像肠道病原体啊，然后皮肤感染的病原体、破伤风，还有钩端螺旋体病这些。那么同时它这种积水它会催生这种蚊虫和鼠患，带来更多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的风险。那么灾后最常见还有最先要防的，我们认为通常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肠道的传染病，比如说感染性腹泻、菌痢，还有伤寒、副伤寒，包括一些像甲肝、戊肝这种肝病。那么它核心的表现主要是会出现腹泻、呕吐、腹痛，还有发热。那么第二类就是皮肤和软组织感染，尤其是在手脚被污水泡过、有小伤口又持续继续青淤的人，它可能小到从红肿、破皮、水泡，大到发展成蜂窝之炎，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脓肿，甚至出现全身的感染。还有一类就是鼠霉、虫霉和自然疫源性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钩端螺旋体病、肾综合征出血热，还有乙脑这些。那么当然是否高发，我们要根据当地的气候、鼠密度、蚊虫的密度，还有当地既往的感染情况，然后来判断。那有几类身体信号出现，我们是绝对不能硬扛的。那么第一个是出现一个持续的发热，体温高热大于38.5度以上，腹泻次数增多，出现这种脓血便，明显的有一个脱水、尿少。还有就是皮肤的伤口红肿、热痛持续扩大，出现流脓或者出现红线样的蔓延。还有一类是发热伴有小腿肌肉痛、眼睛发红和明显的乏力。那么还有一类是包括发热伴有三痛，那咱们说的三痛就是头痛、腰痛、眼眶痛，或者皮肤黏膜出血，这种情况可能提示感染了肾综合征出血热。其他系统还有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胸闷气促、神经系统的意识模糊或者抽搐，那这些都建议尽快就医，不要自己盲目的吃一些抗生素或者止泻药硬扛。
1: 您刚才特别说到的一句话说，就是洪水它不等同于是脏水，对吧？而且这两天我就看到了很多医院医生第一时间就发的说，下雨天别说这个遭遇了特别

0: 大的洪涝灾害就是趟个水回家，第一件事要做的是冲洗。这个对于我们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洪涝灾害，是不是也很重要？就是清洗。
1: 嗯，对的，因为清洁还有消毒，它往往是能预防这种传染病的第一步，第一个关口。
0: 就是没有出现皮肤破溃，然后是清洗。如果要出现了，就得及时的处理，包括您刚才所说那些三类的疾病，可能出现的疾病。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0: 源头上来减少这个蚊虫和老鼠呢？
1: 那么我们都知道洪涝以后，它这个积水会滋生这种蚊虫鼠患。那么对于鼠类，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钩端螺旋体病和肾综合征出血热。那么钩体病它一般都是和咱们接触这种鼠尿或者动物的尿液是有关的，它主要出现的这种临床症状就是出现发热、畏寒、全身的一种肌肉酸疼，尤其是出现这种小腿肚子疼，还有眼结膜的充血，那我们要第一时间想到这个疾病。那么第二个就是出血热，它也和鼠类的排泄物污染环境有关。那么早期它的症状可能就是咱们也刚才提过说发热，还有这种三红三痛。所谓的三痛就是头痛、腰痛、眼眶痛；三红就是这种面部、颈部还有胸部的一种充血性，就像一个喝醉酒的状态这样。那么还有就是说到咱们鼠类说完，还有一些蚊虫，它主要相关的疾病有我们平常说的一些疟疾、登革热还有蚁脑。那么登革热和蚁脑咱们还是有的，所以具体哪一种要看当地是不是流行区。但是它共同的特点就是积水越多，它这种蚊虫滋生就越快。所以我们农村院落要注意到几点，第一个就是能倒掉的倒掉，之后能盖住的盖住，能填平的填平，能疏通的疏通。
0: 源头的清除，我觉得也想请您给大家重点说说，因为这个对于农村的居民来说好像更加的重要一些。
1: 那我认为呢，源头清除咱们可以分三步走。那第一个就是清空容器的积水，咱们家里所有闲置的盆儿啊、桶、水缸要全部倒扣。那储水的容器必须要加盖密封，每天检查有没有积水的渗漏。那咱们这些花盆的托盘是最容易积水的，要每天进行倒掉，或者可以垫石子把花盆的这个抬高，然后避免里面存水。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填平这疏通这种低洼，咱们院落这种坑洼的部位，还有排水沟这种淤泥要及时的清理。低洼土坑我们可以用沙土填平，然后杜绝这种静态的死水。那包括咱们有一些那个畜禽圈，这种咱们要每日清扫，它的这种粪便要及时清运，避免雨水混合粪便形成这种污染的积水。第三个就是咱们因为刚才提到了像鼠类还有这种蚊虫类的疾病，所以我们要灭鼠防蚊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灭鼠，我们要清理房屋周边的杂草、柴火堆，封堵墙体的这种虫洞。那灭鼠的饵料我们一定要放置在儿童还有家禽接触不到的角落。那么发现死鼠，我们要戴双层手套进行处理，禁止随意丢弃。那么对于防蚊来说，我们居家可以安装纱窗和纱门，傍晚要少开窗，在户外劳作的时候穿长裤长袖，合规的使用这种户外的驱蚊喷雾。那么在室内呢，我们可以考虑放置一些灭蚊灯，避免这种蚊虫夜间叮咬传播病毒。还有最重要的，我们要记住，无论是清理鼠粪或者动物尸体的时候，都不要徒手，一定要戴好口罩、手套，做好消毒，然后再清理，避免这种尘土的飞扬引起气溶胶，也能传播这种传染病。
0: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积水，其实是很多蚊虫滋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境，就别说这个特别大的水坑或者洪涝灾害所形成这个水系，就是那个花盆的那个积水都有可能，就是我们居家要这个注意清理，就是灾害过后农村院落底的这些大的水坑水盆，这个也特别要注意一些。
1: 嗯，对的，因为这些积水时间长了都容易滋生这些蚊虫。
0: 我觉得我们就是各自去做好各自的工作，因为一定有专业的消杀人员，包括帮助我们清理的人员，但是我们自己家那个小院子啊，一定要把它给清理好了。那如果说村庄的河道水塘被污水啊，这个洪水给污染了，村民们如果下河洗衣捞去水底的漂浮杂物，这种行为会不会额外增加很多感染风险？就是如果要接触了这些污水，事后该如何补救呢？就第一还是别接触，对吧？
1: 对，我们在这种洪灾过后，我们肯定是不建议进行下河洗衣或者捞这种洪水里的漂浮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洪水它污染过的这种河道水塘，其实有时候肉眼看着清了，但是里面可能还是有粪便污染、动物的尿液、病原微生物，还有化学污染物，那么更严重的可能还有尖锐的这种杂物，以免刺伤我们自己。那么对于下水洗衣还有捞东西，我认为可能会增加三类的风险。那么第一个就是吞入或者接触污水后发生腹泻、呕吐或者甲钴胺这种通过消化道传播的肠道感染。 第二个是皮肤有小伤口的时候，我们接触污水可能会发生皮肤感染，那么包括还有更严重的，可能会有这增加这种

0: 破伤风的风险。第三个是接触被动物尿污染的水之后，也有可能会患钩端螺旋体病的风险。那么我们如果不小心确实已经接触到了这种河道的污水，那也有一些那个方式可以教给大家。那么第一步，我们一定要先用流动的清洁水和肥皂充分的清洗接触的部位，尤其是像不好清理的指甲缝啊，还有脚指甲缝、甲沟这些部位。第二步，我们要检查皮肤有没有被划伤、刺破，或者只有出现这种水泡的情况。如果是小伤口，那我们就用清洁水消毒，清洁水冲洗之后，然后用碘伏消毒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步，我们要把那个接触过河道污水的衣物换下来，单独清洗，充分晾晒。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在接下来的30天内，我们要留意自己有没有出现发热、畏寒、小腿痛，或者出现一些乏力啊、黄疸、尿少、腹泻，还有伤口红肿流脓这些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在就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我有这种洪水或者污水的接触史，这句话非常的关键。
1: 就是有过洪水或者污水的接触史，这个30天之内都特别的重要。就是我理解，就是它这个会隐藏这么长时间吗？
0: 对，因为它有一些疾病的，它有一些潜伏期，所以它可能不会说我们刚接触以后就会出现，所以这种我们还要监测时间要长一些。
1: 那灾后防疫真的是要时刻的紧绷着啊。那洪水如果要是一路咆哮而过的话，它会携带生活垃圾，甚至我们会看到动物的尸体。就这类污染物，如果说在咱们房前屋后的泥土里，哎，给有这些东西，我们不小心踩踏啊，甚至我们去清理它，就是它们是会释放病菌的，是吧？
0: 对的，因为当这种洪水退去以后，它的淤泥里最有可能就是混有一些，比如说像动物的粪便呀、人类的粪便，还有就是动物尸体、腐败物，包括生活垃圾，还有这些动物的尿液。那么，在咱们踩踏或者翻动青蛙的时候，这些病原体就可能会通过破损的皮肤，还有咱们这些眼啊、口啊、鼻黏膜，或者被污染的手，然后侵入到咱们体内。包括如果这个泥土干了以后，扬尘其实也可能刺激到呼吸道，包括引起这些气溶胶的一些呼吸道病原体的传播。
1: 就是这个泥土都干了，我们理解，其实洪水退去，大太阳都出来了。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容易放松。您说到就是那个，就干的那个泥巴里边，它可能都会释放出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0: 对，尤其是可能有一些霉菌啊，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体、腐败物产生的一些病菌，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就是杀死，它还随着气溶胶有可能咱们一吸入，然后进入到咱们呼吸道内。
1: 所以说，就这个时候应该戴口罩。
0: 对，我们一定要做好口罩、手套，都要双重防护上。
1: 就是专业的这个清淤，包括消杀，一定就是交给专业的人士做。但我们日常也要助力。就我真的是以前不太清楚，就是都过去好多天了，泥土都就这个淤泥都干完了还不行，对吧？这个健康隐患呢是大家要特别的注意的。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到了肠道传染病是洪灾之后相对来说出现较多的一个疾病，其实老百姓理解就是拉肚子，对吧？就是这个还会细分些哪些？包括咱们农村的一些这个水源，如果说被污染了，就能不能洗菜、洗漱？我们虽然不喝，但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风险？就是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材啊，可以来切断这个肠道病菌的一个传播？
0: 对，就是你说的很对，咱们洪涝以后，其实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种肠道传染病，还有就是这种食源性的疾病。那么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原因，因为它传播链特别清晰。就是当水被污染的时候，食物被污染了，最后咱们老百姓常说一句话，病从口入，进入到咱们胃肠道里，那最常见的就是肠道的病原体、微生物，导致咱们最轻的就是腹泻呀、呕吐这些症状。那么，对于这种咱们农村自家井水，如果真的被洪水倒灌，井口被淹，那我们肯定是不能直接喝，当然也不建议直接用来洗菜呀、刷牙、做饭。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第一个，咱们要先把它清掏、冲洗、消毒，然后确保干净以后，咱们再使用。那还有就是被洪水漫过的自来水管，如果当地已经发布了停水、浑浊、异味儿或者这种水质风险的提醒，我们要优先用瓶装水、应急水来这种洗菜做饭。或者如果实在是条件有限，我们一定要把水充分煮沸后再饮用。 原则我们一定要记住三句话：喝水要开喝要喝开水或者合格瓶装水，洗菜做饭要用安全的水，饭前便后还有清淤后处理食材前一定要洗手。那么还有就是在灾后一段时间，对于凉菜、生食还有这种半生不熟的水产品，早期尽量先别吃。
1: 对，之前也请过您的同事田地主任和张文主任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就说，只要灾情发生之后，我们国家的这个救援速度响应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那个饮用水基本上是第一梯队就先投放进去了，就是这个水源就是一旦被污染或者有被污染的这个隐患，我们都是要饮用瓶装水的，对吧？就是这个水源是一定要先进去的。
0: 对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确保水质的干净安全。
1: 很多乡亲们都舍不得被洪水浸泡过的一些这个东西把它给丢掉，比如说米面、蔬菜、调味品，觉得冲洗啊或者晾晒，或者说它就是水冲了一下泡了一下，看着包装还挺好的，因为有的这个食品或者说是一些物品它密封确实特别好，就从感染病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就被洪水冲过泡过的这个食物内部它可能会滋生哪些难以清除的毒素，就如果要受潮了发霉了我们肯定是不吃了，就冲一下泡一下这个也是不行的吗？
0: 是因为咱们这种洪水泡过的食物其实风险不只是咱们表面看着这个东西脏了，就像咱们日常用的这个米面、豆类、干货、调味品还有这种散装食品，它这个都是会吸水的，所以这种病菌和霉菌还有一些化学污染物它可能会进入到这个食品的内部，包括受潮发霉以后它还有可能产生危险的这种毒素，比如说黄曲霉素，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1: 对，这是一非常强的致癌物了。
0: 对，这类毒素它不是说咱们简单的冲洗晒干还有蒸煮就可以完全去掉的，所以硬原则就是在这种被洪水浸泡过的米面油、调味品还有零食这种蔬菜水果，只要是出现了进水、破损、发霉或者异味就不要再吃了。那么对于这种死亡或者来源不明的鱼虾和家禽家畜也不能吃，虽然充分加热能杀死很多的细菌和病毒，但是不能保证去除咱们刚才说的这种霉菌毒素、化学污染和腐败的毒素，所以灾后食品咱们宁可丢的心疼也不要吃出大病。
1: 所以说宁可丢的心疼也不要吃出大病，这个会不会是灾后饮食要坚守的一个硬性的安全的一个原则？
0: 是的，咱们都知道这个一旦生病了它这个花费可能不是这些食物的这个钱，可能就是小钱了，咱们看病花钱可能会更多的。
1: 对，这两天有关于洪涝灾害的一些科普真的是特别多，而且我觉得大家做得越来越好。有一些这个博主包括一些公众号就会说到了，比如说动物尸体我们肯定不吃，但比如说有的就是动物也是被洪水浸泡过了它还没死，就说这个也不能吃，就我想问问您，这个他们说的是对的吗？
0: 我
1: 比如说鱼虾，那不就是这个鸡鸭什么的，就在洪水当中浸泡过，它还活着呢。
0: 这些它就咱们有可能看到它活着，但是它有可能病菌已经进入它体内，它可能在疾病的潜伏期会被观察一段时间内，然后它有可能还会发病。那包括有一些自然疫源性疾病，它不光能感染人，也能感染动物。有的动物可能会甚至在潜伏期之后两周以后才开始出现一些发病的情况，或者这些动物它不发病，但是它携带这个病菌，所以还是有风险的。不建议大家吃这，再进行对这再对这些洪水污染后的家禽或者鱼虾一类进行饮用食用了。
1: 其实最简单就是它也吸入过这些洪水或者其他的，它有可能后续发病，或者它不发病，但并不代表不会对人类治病。
0: 对的，它有可能携带的病原体对它不治病，但是对人类治病。
1: 对，您刚才说的，其实灾后如果想吃一些凉拌菜，或者说是一些生吃瓜果，这个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那如果说农村家庭我们日常储水、换水、清洁容器，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一些小方法可以保证我们这个用水安全？
0: 那么首先咱们灾后早期肯定是不建议再吃这种凉拌菜，因为凉拌菜它没有高温一个杀菌的过程，所以只要咱们其中某一个环节被污染就容易引起一些疾病。那么如果我们要吃这些瓜果，尽量选择外皮完整没有被洪水浸泡过的，首先先用安全的水充分清洗再削皮后食用。那么对于切开的水果不要长时间放在常温下， 那么如果咱们有一些临时的储存桶水桶，我们要做到四点，就是容器先清洁消毒之后再使用，第二个是里边一定要装的是安全的水，还有就是装完水以后我们要进行加盖，然后进行防尘和防蚊，还有就是要对里面的水进行定期的更换，就是我们不要用装过一些农药化学物质或者油漆柴油的这种桶来储水。如果水桶内壁咱们看着摸着出现这种发滑呀，有异味或者有沉淀，那一定要刷洗之后再使用。
1: 嗯，那如果说洪水泡过的铁锅、塑料盆包括碗筷，我们还能把它清洁消毒之后还能够正常使用吗？就包括这些它都是不同的材质，比如铁锅啊、塑料盆什么的，就它们如果要消毒的话用 哪些方式？
0: 咱们被洪水泡过的这些餐具有一部分其实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这种洪水浸泡的厨具，它主要是在缝隙中可能藏有淤泥和霉菌，如果清洗不到位，它会持续的污染这个食材。那么针对不同的材质，它其实有不同的消毒方式啊，可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那么针对铁锅、不锈钢餐具还有金属餐具，那么第一个消毒最优解就是咱们把它煮沸，水开之后持续煮15分钟，那就可以完全的杀灭病菌，而且没有腐蚀的风险。那么如果真的是生锈严重或者孔洞破损，那建议还是把它更换掉。第二个是木质砧板、木筷、竹制的厨具，它这一类的厨具泡水之后，霉菌可能会深入这种木纹的缝隙，简单清洗消毒是没有办法根除霉菌的，其实建议不要再应用这一类的，更建议直接换新。但如果我们真的要临时使用的话，那还是建议持续煮沸30分钟以上，然后通风暴晒2天之后再使用。那么还有一类就是现在咱们经常会用的食品级的塑料盆和餐具，因为有时候用这些可以不用洗碗，家里可能会有这种呢，我们可以选取一个1:500低浓度的8次消毒液浸泡，但是单次浸泡的时间不要超过10分钟，因为它这种长时间高浓度的浸泡会导致这个塑料的分解，有一些有害物质会从塑料中析出混入食物，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消毒的浓度还有时间。
1: 就泡的时间长的反而是不行的，就跟就是一些专家提示，我们清洗蔬菜水果的话，如果说你浸泡时间太长的话，反而是可能出来的这个农药，浸泡出来的农药反而又重新回到这个食材当中，是有这个可能的。
0: 对，是有这个可能。
1: 嗯，所以铁锅、不锈钢的餐具，水开之后持续再煮15分钟是可以再使用的，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木质的餐具、厨具，包括一些食品级的塑料盆，其实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及时的更换一下。
0: 对，建议是这样。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救援的物资它是分批到达的，到最后就其实都是灾区老百姓生活可以用得上的，都会陆陆续续的到达这个灾区啊。对，大家一定就是要有选择性的啊，就不要把这些有风险的东西还留在自个儿的身边。那在灾后呢，乡亲们都会清理淤泥来重建自个儿的家园，如果长期踩到这个积水之后手脚起红点、水泡、脱皮，这其实我们理解是挺常见的，对吧？很多人可能就抹点药膏或者是就不当一回事儿，但这个风险大不大？
0: 它这种还是风险挺大的，因为污水长时间浸泡它其实会破坏我们本身的皮肤屏障，那么轻的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像浸渍啊、湿疹样的皮炎，包括咱们脚癣的这种加重，当抓破以后它这个细菌就容易侵入，引起像毛囊炎、蜂窝之炎，那么严重呢还有可能会单独脓肿。还有就是如果说再进一步的加重，咱们没有及时的去处理，那么感染向深部扩散，会出现发热、寒战，会甚至会导致脓毒症这种情况。
1: 脓毒症严重起来就是高热会引起全身的一个感染吗？
0: 对，而且包括脓毒症严重起来可能会引起咱们的多脏器的一个功能的损伤。
1: 哦，那所以就说就是去清理这些污水或者其他的，要保证自己的皮肤是没有破损的，接触污水，然后也要有专业的一些这个雨鞋，包括这些东西是要有的。
0: 嗯，对的，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护。
1: 嗯，然后回去以后要清洗。
0: 对，我们要清洗，然后要观察，比如说我们要确保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伤口，真小的伤口，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初步的处理。那么首先我们要先清洁这种被伤这有伤口的部位，那么还有小伤口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用这种干净的敷料清洁敷料覆盖。那么如果这种伤口持续的红肿扩大，

0: 每次我们在做到这些，灾后科普的话，就会致敬一些特别可爱的人。其实还会有专门的这个消杀人员，对吧？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淤泥的一个如何去清理，如果清理不好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健康隐患。那所以说，全部消杀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按照有没有什么标准啊？比如说我们清淤，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大概理解了一下，我们要清淤，要通风，然后要消杀，它正确的有没有一个顺序？具体到家里边，我们该怎么去做？
1: 那么我们根据国家疾控，它其实在2023年发表了一版，就是洪涝灾区环境卫生处置与预防性消毒指引。它这个其实作为一个行业标准，里面有完整的顺序。那么顺序主要第一个，我们先通风，然后再进行清淤，
0: 哦，先通风。
1: 再进，对，
0: 第一步是通风，第二步是清淤。
1: 对，清淤之后进行这种消毒消杀。那么在消杀之后，我们要再次保证这种通风的干燥。
0: 那我们在首先知道了这个顺序啊，通风、清淤和消杀，然后再算到这个家里边，比如有厨房、卫生间、我的墙、我的衣柜、我的床垫，就这个分别该怎么去清洗消毒呢？
1: 那我们都知道，农村家庭它这个有很多像厨房啊、厕所，还有这种地面、墙面，包括门把手、台面，它这些地方是频繁会被这个洪水污染，或者咱们人手频繁接触的地方。它这个清洗后一定要用含氯的消毒剂进行擦拭或者喷洒，要作用一段时间之后再用清水擦净。那么针对像床垫、布艺还有木柜这类的吸水材料，如果泡水比较严重或者发霉明显，咱们很难依靠这种表面的喷洒彻底解决，还是建议有条件的话尽快更换。那么有一些家用的一些消毒液的配比方法，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推荐。那么如果对于院落还有淤泥堆放区，还有地面重度污染区，我们可以选择用八四消毒液进行1:100的配比，1:100就是一个瓶盖的消毒液配10斤的清水。那么除了咱们刚才说的院落以外，那像卫生间，还有这种被淹的厕所，还有这种那个畜禽的圈舍，它这个咱们可以配比浓度高一点，1:50，因为里边会有一些动物的粪便，这些污染的程度会更高。那么对于厨房的台面、餐桌还有储存架，我们可以用1:500的浓度。那么还有就是衣物和这种布艺的喷砂消毒，我们可以选择1:1000的低浓度，避免腐蚀咱们这种衣物的布料。
0: 就这个，您指的是喷洒一下，但如果说像台面什么，最后是不是还得拿清水再把它给清洗了？就先喷洒再清洗吗？
1: 对，咱们用完含氯消毒剂消毒之后的，一定要用清水再次进行那个清洗，之后再使用。
0: 这个八四消毒液就是我们家里不管是500毫升的，还是有那个大桶的，就按照您刚才所说那个比例，不同的地儿其实它用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1: 是的，而且咱们现在这种最常见的八四消毒液这种含氯消毒剂，它背面有个说明书，其实它会有一些简单的介绍，包括每个地方的配比啊，是1:多少，它有一个咱们可以都参考一下那个。
0: 那说到了消毒，八四消毒液，其实我们是挺提倡家里边就是存放安全的地方的话，我们是应该把这个东西存起来的，对吧？就适当来消一下毒。但是民间也会有一些，消毒的一些这个方法，比如说白醋、白酒，甚至有的地方会用草木灰。就是从感染科的专业角度来说，这几类像白醋、白酒、草木灰什么的话，它们有多大的效果呢？就是哪些场景它可以用？哪些场景，比如说绝对不能够靠这些方法来，消毒清洁。
1: 因为，说的很对，现在很多这种农村的乡亲，他的习惯用家里常备的这种白醋、白酒还有草木灰进行消毒。那么，从我们感染科病原杀灭的这种角度来看，这三者的抑菌还有杀菌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肯定是不能单独作为灾后消杀的核心手段，可以辅助帮助一些使用。比如说咱们提到的白醋，还有高浓度白酒，它其实可以轻微的掩盖霉味儿或者异味儿，但是没有办法杀死像钩端螺旋体病啊、病毒，还有肠道的这些细菌、致病菌这些病原体。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用来擦拭这种没有霉变或者只有轻度异味的家具，对于全屋的环境、厕所还有淤泥区，它是完全无效的。我们还是要用那个含氯消毒液来消毒。
0: 所以说，它只起一个，我理解是只起一个遮盖的作用，就是可能那个发霉的味道、土腥的味儿，对吧？ 就是你把这个味道盖住了，真正它起不了多大用，所以我们就请专业的医生说，我们还是用

0: 医生所推荐那个八四消毒液配比不同的这个比例，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是按这个方法来啊。那洪水之后呢，有些墙体呢是会发霉的，而且屋里也特别的湿热。就是您刚才说到了消杀正确的一个顺序，首先是应该去开窗，但有些时候开窗之后，那个湿气反而会更重了。不开窗呢，又是那霉菌会加重。就是我们该怎么去平衡这个通风与防潮这个关系呢？
1: 嗯，在我们感染科其实都知道，霉菌最怕的就是干燥和通风。对于阴雨天，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通风，主要是要看像您说的外面的湿度，还有空气的情况，还有室内的情况。那么当在雨很大或者外面湿气很重的时候，我们建议可以短时间的对流通风。但是在不能通风的时候，我们配合屋内的风扇、除湿机还有空调进行除湿。当雨停了或者外面相对干燥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延长这种开窗的时间，关键就是不要让室内长期的闷着。那对于这种被褥，这种被褥还有衣物，如果只是受潮，没有明显的这种霉斑，我们可以建议清洗后充分晾晒，彻底干透后再使用。但是如果已经有明显的霉斑了，这种我们还是尽量更换。那么，对于婴幼儿、孕妇、老人、哮喘或者过敏体质的人，不建议继续使用霉味明显、难以清洗的这种被褥和床垫，以免诱发他这种呼吸道的疾病或者一些其他的症状。
0: 有些消杀用品啊，它是会产生有毒有害的气体的。我们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些消息，对吧？就是几种不同的用在一起啊，反而会出现什么味道特别的重，甚至有的人会昏迷，甚至会发生更危险的情况。就请您为大家科普这个消毒液，如果说这个几个用在一起，它会有哪些致命的风险？哪些清洁用品啊，是绝对不能够搭配使用的。
1: 咱们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含氯消毒剂，确实像您说的这样，这种混用是很危险的。比如说像这个含氯消毒剂八四，不能和洁厕灵、醋还有酸性的清洁剂混用，它这种可能会产生氯气；也不能和含氨的这种清洁剂混用，可能产生刺激性很强的这种氯胺气体；也不要和酒精随意的混合。所以建议大家消毒用品一次只用一种，使用八四消毒液的时候，我们要戴手套，然后开窗通风。按说明进行稀释，咱们不要追求高浓度。如果混用之后闻到了这种明显的刺鼻气味，眼睛出现流泪或者有胸闷咳嗽的症状，一定要立即离开现场到通风处。如果说到通风处还不能缓解，严重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就目前我们还是推荐只用一种，对吧？
1: 对。
0: 而且那个浓度，你就千万按照使用说明规范去用，就那个是足可以的。比如说餐具怎么消毒，我台面怎么消毒，厕所怎么消毒，就按那个就行。
1: 对的，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说这个老人、小孩、孕妇，包括一些慢性病患者，因为现在慢病的人群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就他们的免疫力可能在这个时候相对来说会更弱一些，洪涝环境下感染之后更容易加重。那针对这些人群，比如说您有没有一些专属的休养或者防护的建议？就比如说先说小孩儿，就小孩儿特别爱踩水，就他会觉得这个水就有些时候挺好玩的，甚至他会爱这个摸泥去玩泥去，这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隐患？家长该怎么做去帮助孩子？
1: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肠道感染、皮肤感染，还有手足外伤。那么还有就是被蚊虫叮咬后的这种感染的风险。那么孩子像您说的，都喜欢这种赤脚踩水、玩泥巴，然后相互这种，可能会那个打水仗什么的。但是
0: 对。
1: 这种摸完之后又马上吃东西，正好把这种传播链给串起来了。这个污水污染完手，然后手就马上污染口，从口就进入到咱们消化道内了。所以咱们家长不要只说别玩水，最好能给孩子一个简单的规则，比如不赤脚、不喝生水、不摸死动物、不捡漂浮物，一定要要求他饭前便后和玩耍后要洗手。这样的话，让孩子尽可能每一点都做到，然后避免他会感染这些病原体。
0: 因为我一直就是记得您在说到洪涝灾害过后那个水的一个风险，他会提到这个动物的尿，特别是鼠尿，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传染源，是吗？
1: 对的，像钩端螺旋体病啊，还有这个深冬的出水热，都跟这个一类有关系，跟这种鼠类的排泄物。
0: 对，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水老鼠有没有从这儿游过，或者在里边去排尿，对吧？所以这个

0: 就是要有一些硬性的规则啊。那老年人，就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特别心疼老年人，就是这个地方有他们的成长的一些故事，有他们的经历，就是对于家园他们那个热爱，真的比我们要多很多。就是如果要高强度的轻淤，劳累可能会诱发哪些基础性疾病的一个发作？就对于灾后休养，有哪些不能忽视的细节？
1: 那么老年人灾后其实最怕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感染，第二个是基础病，被这种劳累还有睡眠不足和情绪紧张诱发急性加重。那么主要可能会诱发就是一个是血压的波动，还有可能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包括糖尿病这种低血糖或者高血糖的情况。那么如果在天气闷热的话，还容易发生中暑。所以老人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连续高强度的劳动，每干一段时间就休息，要保证这种水和电解质的充分补充，不要空腹干活。那么家人也要留意，如果老人出现了这种胸闷憋气，还有这种单侧肢体无力、说话含糊或者心慌出汗、血压血糖的异常，一定要那个及时带老人去看病。老人心疼家园，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灾后重建它是持久战，咱们不能用身体去硬扛硬换。
0: 对，我们的老人是特别可爱，我们也看到在救援的过程当中，老人也特别心疼那个救援的人员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也提示老人，真的就是灾后重建是一个持久战。那孕妇，包括孕产妇，我们在这里也请您给说一说他们有哪些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其实是变化的，甚至会有一些消毒的东西，这个对于孕妇来说，孕产妇来说，是不是也会是一种考验？
1: 对，对于孕产妇，我们肯定是首先不建议参与这种清淤和搬运垃圾这种重体力的活动。那么其次还有就是在喷洒消毒剂的环境，还有接触霉菌严重的环境，我们也要让它避免。因为首先我们要孕期要考虑胎儿的安全，一个是对感染，他们在这个阶段对感染还有这种化学刺激是更为敏感的，所以一定要让孕妇远离这种环境。第二个是他们在饮食上要更加注意，一定要吃熟食，喝这种安全的水源，然后不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也不吃来源不明的食物。对于他们的这种居家环境，要优先保证通风干燥。那使用消毒剂的时候，刚才咱们提过，孕产妇最好是离开现场，等彻底通风干燥以后再让他们再进入。
0: 最后请您说说慢病患者，老人、儿童、孕产妇，对吧？还有慢病患者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因为我们知道慢病患者他那个规律用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出现哪些不适要立刻的就医。
1: 那么咱们都知道，现在咱们国家像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慢阻肺的人群都是很庞大的。这种慢病患者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断药，在这种灾后，即使环境再差，也要把药放在这种干燥清洁处，按照原方案规律的服用。但如果药物不慎被这个洪水浸泡、包装破损，或者变色发潮，就不要再吃了，要尽快到这种医疗点进行补药。
0: 对，而且我们之前也请过从灾区回来的一些这个医生，就会说我们有一些灾区常见病、多发病，比如说皮肤病、胃肠道疾病的一些用药，另外就是慢病的药会补得特别的及时，因为这个服药人群特别大，就是不让大家去断顿。你说洪水来了，谁还能记住我要带上这个药，对吧？有些时候特别就是那个时间给我们留的特别少，或者说那个药已经被浸泡过了，千万不要再吃，及时到灾区点去补药就可以了，一定给大家都准备好了。
1: 对的，因为这些慢性病患者，他们长期服用的药物，可能平时他们规律的服用都控制得很好，如果骤然给他们换药，对他们其实也是不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们还想请您说像村内的志愿者，包括持续清淤的人员，其实都是一个体力活，对吧？再加上天气炎热长时间的和这个污水淤泥去接触，我觉得比起村民来，为什么我们的村民们特别心疼他们，就他们付出的会更多，体力上啊心理上都会付出特别多，就他们需不需要增加一些格外的防护，包括清洁的频次，就是每天工作一天，我们也看到一些志愿者，他们就会说特别的累，但是有人就会督促他们要做一些健康自查，就这个会不会对他们来说特别的重要？
1: 对，是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一线志愿者和这个持续清淤的人员，他属于高暴露人群，他长时间的在这种清淤的环境，防护一定要比普通的居民更为严格。那我们是建议他穿这种长筒的胶靴，还要戴防水手套和长袖长裤，必要的时候还要戴到护目镜和口罩。那么如果一旦中间出现这种手套破了，鞋进水了，一定要及时更换，

0: 不要再继续湿着干一整天。那么像您说的，他可能劳作之后确实身体很疲惫，可能就想休息了，但是对他最重要的一定要进行全身的冲洗，还有检查自己的这些皮肤有没有破损。所以我们可以给他提议一个健康自查，主要可以给他提一个四看。那么第一，看体温有没有升高；第二个，看伤口有没有红肿流脓；第三，看小腿有没有明显的酸痛乏力；第四，就是看有没有腹泻呕吐。这些可以帮他们初步判断有没有感染一些病原体的情况。
1: 嗯，四看对吧？对于这些这个志愿者，看体温有没有升高，伤口有没有红肿流脓，小腿有没有明显的酸痛和乏力，然后再看有没有腹泻和呕吐。我觉得像体温包括伤口还有腹泻和呕吐挺好理解的。这个小腿有没有明显的酸痛乏力，你干一天活了，我理解就是不是都会有啊，或者说我们该怎么区分哪些是我们劳累造成的，哪些可能是一个疾病的隐患。
0: 因为像咱们刚才之前一直在说鼠类可能污染物可能导致钩端螺旋体病，它最主要的一个临床表现就是小腿肚子特别疼。但是我们也知道干一天活了，经常可能会说哎呀我这个肌肉也很酸痛。
1: 对，
0: 所以我们鉴别我认为是这样，我们可以首先看一下体温，因为往往这种感染要伴随体温的升高，如果体温不高的话，我们进行休息看是否可以缓解。如果休息后还是持续不能缓解并且疼痛加重更剧烈，那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所以这四类症状同时出现或者说出现的更多一些，要高度怀疑。所以说这个救援人员的自查是体现在这方面。
0: 是的。
1: 我们还得提到家中的宠物，因为现在就是农村养宠物养这个小动物的也特别的多，也成了家里的一份子了。就是如果他们接触了污水淤泥，会不会携带一些致病菌传给家人？就如果要给他们做一些清洁隔离，您建议怎么做呢？
0: 就像宠物，它其实在接触积水和淤泥之后，肯定是可以会把这种泥土啊、细菌包括寄生虫这种污染物有可能会带回家的。尤其是像猫狗，它有这种毛发，它中间可能在毛发上有一些小虫子，可能是不易被发觉的。所以在灾后我们一定不要让宠物在污水区自由的奔跑，包括也尽量不要让它在像舔人脸呀这种密切的互动，包括上床也要先尽量避免一下。那么回家之后我们一定要清洁水给这个宠物进行清洗爪子、腹部还有这种被泥水污染的毛发，然后并进行擦干。在擦干的时候要检查一下有没有比如像虫子、像蜱虫啊、像这些蚊虫的一些附着。那么如果真是有伤口或者宠物出现腹泻、精神差，那我们要去找兽医评估一下这个宠物的身体情况。那么我们清理这种宠物粪便还有混有淤泥的排泄物的时候，也要是做好防护，戴口罩和手套，然后用工具收集之后我们要密封丢弃，然后不要随意的就是丢到水沟啊什么的，之后要洗手消毒。
1: 也要看它的一个状态。
0: 对的。
1: 那洪水肆虐，家园被毁，就是我们听到看到都会特别的心痛，如果作为其中的这个经历过这些的人，那心情可能就会更加难受了。如果在灾后出现了烦躁、失眠、心慌、情绪低落，包括整日的焦虑，其实我理解，就是我们如果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人可能都会出现，它应该是一种正常的一种情绪反应吧。但如果出现多长时间或者说什么情况，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心理方面去干预了，去治疗了。
0: 那在家园受灾以后如果出现烦躁、失眠、心慌或者情绪低落，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正常的应激反应，它不代表说这个人脆弱啊或者心理有什么疾病。但如果这种症状持续两周以上，而且明显影响了这种吃饭、睡觉或者日常生活，包括出现一些比如说绝望、想伤害自己或者惊恐发作的行为，那我们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帮助。
1: 对，我们现在是有相关的人员，会有心理救援热线，我们不光是帮助大家去缓解身体上的病痛，其实心理上的健康也是关注的啊。那有没有哪些小的一些这个舒缓情绪的小方法，可以让我们在灾后呢能够更加平稳的度过这个阶段？
0: 那么在灾后我们居家可以做几件小事来缓解自己的情绪。那么第一个，我们要一定要保持规律的作息，白天参与力所能及的整理，晚上呢尽量减少去反复的刷灾情的信息。第二个就是和家人邻居说出来，不要一个人憋在心里。还有就是可以每天做几分钟的慢呼吸，给自己列一个今

0: 今天可以完成三件事的小清单。那么灾后的心理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家人这种互相的陪伴其实本身也是帮助恢复的一种方式。
1: 对，邻里互助啊，家人陪伴。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家里洪水退去一周了，身体并没有什么不舒服，还想问问您需要坚持日常的消杀和防护吗？洪涝防疫关键周期大概会持续多久？
0: 那么即使洪水退去一周，身体没有不适，其实我们也建议继续坚持日常防护。就像咱们之前说的，它很多的疾病，它潜伏期都不是说一周就可以观察出来的。还有就是一些风险，它也不是当天或者当周就可以出现。比如像蚊虫滋生、鼠类活动、霉菌生长、食物霉变，它可能都是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慢慢体现出来。在防疫的关键周期，其实我们还是要看当地环境的恢复速度，还有就是供水情况的恢复，包括垃圾清运，还有这种蚊虫还有鼠患的这种控制情况。那么一般来说，至少在灾后的数周，我们都要保证喝安全的水，吃熟食，清理积水，还要做好防蚊和防鼠。那么如果当地疾控或者村镇通知要继续消杀检测水质，我们一定要按通知执行，不要因为自己没症状就完全放松了警惕，
1: 就统一行动。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相关的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消杀，包括后续哪些工作，我们一定都是有相关专家给研究出来的，研判根据当地的情况做出来的，真的是不能按自个儿的觉得没有风险了。还有的村民呢，他家里边是会备有抗生素或者止泻药的，就是从感染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盲目自行这个服用抗生素存在哪些危害，比如说哪些症状绝对不能够乱吃消炎药。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在灾害发生的时候，救援力量当中的这个医生医护人员会第一时间去进驻，就是有问题去找他们。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固有的一些想法，哎，我们那个吃点消炎药抗生素我们不添麻烦了，或者说我们就能够把这些病给盖下去，就越是这个时候可能越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0: 是的，你说的很对。而且像咱们老百姓平常说的所谓的消炎药，其实在医学意义上它叫抗生素，就是针对细菌的药物。那么我们认为绝对不能盲目的自行服用，它其实主要有几个原因。一个是现在其实很多腹泻发热它不是细菌感染，比如说像咱们前面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它就是一个病毒感染，所以你吃抗生素对它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还有就是你吃如果自己有基础病，然后可能肝肾功能有损伤，不适合吃某些抗生素，但是你又自己吃了，可能会诱发一些胃肠反应、过敏或者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也是有可能出现的。那么第二个就是乱吃有可能会掩盖病情，耽误了真正需要就医的疾病。那比如说咱们吃一些消炎药或者吃一些退热药把体温什么降下来了，但是其实疾病并没有好，耽误了咱们就医的时间。那么第三个是会增加耐药的风险，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老百姓自己吃消炎药，自己吃抗生素，但是当真正今后出现感染的时候，那原来吃过反复吃这些药可能对他来说就不好使了。
1: 对，就是耐药性。
0: 对，
1: 对吧？
0: 那
1: 经历过灾后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就是有些那个洪涝过去之后气温会升高，真的是一个高温高湿的一种情况。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发生一些病菌感染，会带来发热，还有就是在夏季高温很容易出现的一个中暑。我觉得二者不是特别好区分，就是从这个您的角度上来看，就是二者怎么去区分一下，居家处理的方式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0: 那么中暑和感染发热它有时候是有重叠的，但我们可以抓到几个典型的区别。那么第一个就是中暑，它一般都发生在高温闷热或者劳动暴晒之后，那么主要表现就是头晕、大汗、口渴还有乏力。那么

0: 尿频尿痛的症状。那么休息降温之后也有可能反复的发热，这两点我们可以解开衣物，进行物理降温，补充充足的水和电解质。那么感染那要观察伴随的症状，不要乱用抗生素。如果体温真的很高，或者出现神经系统的症状，意识不清、抽搐，或者有老人、孩子还有孕产妇有明显的不舒服，那无论怀疑是中暑还是感染，我们都要马上就医。
1: 节目的最后，我特别想请张医生给大家划划重点，就是这两天和张医生沟通的特别多，而且张医生是针对，目前这个情况，特别是农村居民所面临的一些防疫的一些重点，给我们从，这个饮食、饮水、环境清洁、个人防护、特殊人群照料，包括身心调节、就医标准这些方面，给大家准备了简短、特别好记、特别有效的一些方式，您帮我们再说一说我们灾后健康行动清单。
0: 那好的，那最后就给大家画一套灾后健康的行动清单。那我们可以主要继承六件事，第一个就是重中之重，叫饮水饮食安全。所有的生活饮用水，我们必须煮沸3分钟以上。井水灾后一定要先排空消毒之后再使用。那么全部洪水浸泡污水污染的食材和调味品一律丢弃，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对于生吃瓜果，要盐水浸泡清洗，减少凉拌生食，食材要现吃现做，不隔夜存放。对于储水的容器，我们要定期换水，每周消毒，生熟分开。那么第二个是环境的清淤与消杀规范。那么我们前面提到，正确的流程是在通风之后先进行清淤，清淤之后再进行消毒和消杀，之后再次通风干燥。那么淤泥要统一集中深埋，不要随意堆放在这个房前屋后。第二个是严格，我们要按照配比使用含氯消毒液，不同的清洁剂严禁混用，也尽量避免过高的浓度。还要针对发霉的墙体、布艺、家具深度除霉，霉变严重无法清理的时候，建议直接更换。那么第三个是个人日常防护细则，在清淤和接触污水的时候，我们要装备全套的靴套、手套，还有长袖，皮肤破损提前防水包扎。那么不赤脚踩积水，不下河捞取杂物，接触污水之后，我们一定要用肥皂水全身彻底清洗。那么对于劳作衣物单独清洗之后，要高温晾晒，不与干净的衣物混放。在饭前便后清理淤泥，还有接触宠物之后要严格洗手，坚持流动的肥皂水洗手20秒以上。那么第四点就是特殊人群的差异化照料，对于儿童，我们要严控他涉水玩耍，强化这种手卫生。第二个，对于老人，我们要避免老人长时间的高浓度清淤，定时监测他的基础病指标。那么还有就是孕产妇，让他们不要参与这种重体力的消杀清淤，要远离这种有消毒剂还有发霉的潮湿环境。那么对于慢性病的患者，药品一定要干燥储存，按时服药，身体不适要第一时间进行就医。那第五个就是身心同步调节，那么一定要在这种灾后清淤的过程中劳作劳逸结合，分批次的整理家园，不要一次性的透支体力。多和家人邻里沟通，每日适度的户外放松，在情绪低落持续2周以上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寻求心理的疏导，每日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清淡饮食，提升自身的免疫力。还有最后一点，第六点就是我们要清晰就医的标准。如果咱们出现了持续高热、全身肌肉酸痛，出现消化道的便血、呕吐、脱水，或者小便颜色异常，呼吸道的胸闷气短，无论症状轻重，不要自行服药拖延，第一时间要前往医院的感染科就诊。那么最后再次提醒各位乡亲，洪水退去它不等于风险消失，坚持做好30天常态化的防疫，守住饮水、饮食、环境、个人卫生4道防线，才能全方位的守护全家老小的身体健康，平稳度过汛期防疫的关键期。
1: 希望呢，就是您今天带来的这份健康守护呢，大家能够照着做，能够守护全家老小的身体健康，我重建自己美好的家园。那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的张廷玉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杆子不简单，今天播出躲过所有监控的隐身大盗如何被无人机烤出原形。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找个女友帮贩毒。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在宁静的乡村，夜幕降临本该是村民们安然入梦的时刻，但在湖南慈利县的一个小镇，却曾有一段时间村民们晚上连门都不敢出，生怕黑暗中潜伏着未知的危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当地出现了一个如同江洋大盗般的飞贼，他专挑深夜作案，作案手法极其狡猾，不仅避开所有监控，甚至能精准找到家中的贵重财物，现场几乎不留一丝痕迹。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他疯狂作案50多起，让当地百姓人心惶惶。面对这个仿佛会隐身的窃贼，警方虽投入大量警力反复摸排，却屡屡扑空，案件侦破一度陷入僵局。然而办案民警并没有放弃，他们借助无人机巡飞、热成像望远镜等高科技手段，在茫茫夜色中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最终，这个让警方头疼不已的隐身飞贼终于露出了马脚。这个飞贼究竟是谁？他为何频频潜入民宅疯狂作案呢？在高科技警务的精准打击下，他又将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呢？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这起惊心动魄的连环入室盗窃案，看警方如何制擒飞贼，守护一方平安。
3: 2026年1月19日凌晨，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居民们都在睡梦当中，灵溪镇一个女村民被风声惊醒，发现家里的大门被风吹开了。
4: 她就把这个门给掩上，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她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3: 当女村民走上二楼打开房门时，赫然看到一个黑影站在自家客厅中间。她立即意识到不对，第一时间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地拉住了门把手。
4: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也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所以在这个力量的对峙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3: 黑影跑远了，女村民赶紧喊醒了家人。这户村民家里价值10000多元的金首饰被盗，根据现场勘查，侦办民警确认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应该就是警方苦苦搜寻了1年多的隐身大盗。
4: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5: 2026年1月，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的案件，而警方确认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应该就是他们搜寻了1年多的盗窃案窃贼。至此他已经作案50多起，那么警方能否将这个不断作案的窃贼捉拿归案呢？
6: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家的筷子啊、窗帘啊全部偷走了。
3: 2024年5月到7月，张家界市慈利县警方先后接到10多起报警，灵溪镇有10多户人家在夜间遭遇了入室盗窃。
4: 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属是被盗了。
3: 慈利警方对每个被盗现场都进行了仔细勘查，发现这十几起案件现场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窃贼进屋总能精准找到钱财或首饰等贵重物品，而不是乱翻遗弃，所以室内被翻动或破坏的痕迹非常少。
4: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勘查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置位置啊，或者是自己遗忘啊。
3: 因为家里没有明显被翻动的痕迹，失主往往是在需要用钱或者需要拿首饰时才会发现家中失窃，而这可能已经是案发好几天之后了。
7: 像他这种作案方式的话，家里发现的时间一般都会比较迟啊，而且看的时候现场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
4: 案件多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碰巧的事情，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
3: 警方仔细勘查这些被盗现场，除了发现一些隐蔽的撬锁痕迹外，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研判后，慈利警方认为这些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并且此人很可能是个经验丰富的盗窃高手。
4: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8: 市局、县局两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3: 摸排过程中，一个姓周的男子首先引起了侦办民警的注意，此人是慈利本地人，有盗窃犯罪前科，平时经常出入于村镇的一些麻将馆。
4: 在案发之后，我们发现他去这个洗浴中心的消费的频率比较高，当时就作为一个重点摸排对象。
3: 经过走访，民警获悉周某去洗浴中心的消费大部分是朋友提供的，其父母每个月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4: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其他的更高消费的记录的话，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都排除掉了，有五六个吧。
3: 由于农村地区摄像头安装的比较少，侦办民警调取到的视频有限，都没能拍到嫌疑人的踪影。
7: 一个人作案他不可能飞进去，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4: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凭空出现一样的啊，从来没有刻画出他的这个完整的进出路线，
7: 一直就没有发现这个外来车辆什么的，这种包括路过的车辆所有的都做了排查。
3: 灵溪镇频繁发生入室盗窃，出于安全考虑，不少人家主动安装了监控设备。2024年8月，灵溪镇又新发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件，警方第一次从失主家的监控里获取了嫌疑人半个模糊的身影。
9: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戴了一个头套啊，类似于像丝袜这种东西，他探头发现了监控，也非常敏感，发现监控以后马上就退回去了。
4: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嫌疑了，只是没办法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给他完完整整的落地。
3: 两个月后，侦办民警再次有了新发现，在一个盗窃案现场，警方找到了一枚脚印，同时失主家的摄像头也拍摄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9: 凌晨3点钟啊，这时候嫌疑人从后门入室，在大厅两边的房间进行搜索，观察一下这个室内的情况，有没有人，有没有财物放置啊。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手上有一个亮点，我们怀疑就是他带了一个手指灯这样的装备。
4: 身高大概1.70米左右，体态中等，年纪看出来大约在45岁往上，一直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些伪装手段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些东西。
3: 在这起案件中，嫌疑人偷走了价值约20,000元的黄金首饰。根据失主提供的照片，侦办民警立即对辖区内所有回收黄金饰品的店铺进行了摸排。
4: 全县是19家黄金回收点，我们挨家挨户都走访了，都没有。
3: 民警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众多的公共饰品资料，但都没有找到符合嫌疑人条件的影像。
4: 他喜欢背着手走路， 就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天天就是盯着那个视频看，只要有背手动作的人，我们都要追踪一段时间。
8: 嫌疑人也十分的狡猾，成功的避开了我们的这个侦查范围，就像一个隐身人一样，一直没有被发现，
4: 很神秘。抓获他之前都很神秘。
3: 警方紧锣密鼓破案的同时，窃贼依旧在顶风作案。时间很快来到了2025年3月，距离第一起入室盗窃报案正好过去十个月。在慈利县灵溪镇范围内，类似的盗窃案已经发生了30多起。
7: 他不是那种有踩点、有特定对象了，然后再去实施的。他就是把那一片区域，他要全部偷完，
10: 要不就是对自己极度的自信，要不就是这个人已经陷入了这种疯狂了。
9: 有几户被害人也是发现过，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7: 说明他胆子是非常大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的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3: 隐身窃贼接连作案，这逐渐成为了当地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群众人心惶惶，警方心急如焚。
11: 以前晚上的时候，村民呢喜欢串门的，发生偷盗以后，基本上那些农夫啊，基本上就晚上就窝在家里面的，也不敢出门。
4: 他集中在一个地方偷，这个地方的老百姓都已经恐慌了，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老百姓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想着，会不会这个人又会出现，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3: 针对这种情况，湖南慈利警方决定抽调更多的精干警力加入专案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大面积的调查走访。
4: 我们是将整个案发区域划成了这种格式化样子，每个人负责一个方格，是格式化摸排，这样工作了一个半月，总共是10几类人员，我们全都摸排了，没有。
7: 所以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摸排，挨家挨户走访了之后，就是感觉对比不上这个人。当时我们一度在怀疑，到底我们的侦查方向在哪里出错了，
10: 就是感觉是不是我掌握的技能啊，掌握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干这个工作了，就都陷入了这种自我怀疑。但是越想啊，就越跟他较劲儿，那这个人我们必须得把他搞出来。
5: 慈利警方分析，嫌疑人昼伏夜出，熟悉地形，没有交通工具，长期在同一地区作案，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灵溪镇本地人。案件久侦未破，警方倍感压力。
3: 屡屡得手的嫌疑人为何突然停手？
7: 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点失落了，
9: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
3: 目击者现身，案件侦破出现转折。
4: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
3: 天网恢恢，科技赋能，助警方破案。
8: 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
3: 入室盗窃的嫌疑人迟迟未能落网，灵溪镇百姓有了怨言，这也导致民警在村里调查工作受阻。
4: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你们破不了，你们还来这里干嘛？这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这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7: 有点惭愧，有点难受。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4: 想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做过了，做过的地方我们不止做一遍，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了2遍，有些地方乃至3遍4遍都有可能。
3: 侦办民警反复分析被盗现场的分布情况，突然发现这些现场大多位于水渠或沟渠附近。侦办民警意识到嫌疑人作案时很可能避开了正常的道路，专门选择了类似水渠这样的监控盲区，为此慈利警方专门增设了一些监控设施，
9: 补盲补了20个点，我自己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全部是我现场走了之后筛选出来的。
4: 而且这些监控不是放在这些街面或者是路面上的，全都是放在这些林间啊、这些沟渠啊、这些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方。
9: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补的那一块区域，包括它能够覆盖到的区域，他不去了，没有再犯案了。
3: 警方继续紧盯辖区内盗窃前科人员的一举一动。一个姓唐的盗窃前科人员最近突然换了一辆新车。
12: 随着我们对他摸排的深入了解，发现他在县城里面开的那个商店都倒闭了，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说一个待业的状态，没无业的状态，还能换车，所以说就非常可疑。
3: 可是唐某的体貌特征跟嫌疑人有明显的差别，此人长期在网络上做投资，买车的钱是投资所得。
4: 我们有五六个组，每个组都摸排出了可疑的对象，就是这种重点嫌疑的对象嘛。后来都是经过层层工作，一层一层筛查，都排掉了。
8: 这个犯罪嫌疑人在我们大量的走访摸排之下，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就感觉就在我们周围，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找不到人。
3: 正当办案民警憋足了一股劲儿，想要尽快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突然停了手。
12: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4: 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3: 2025年9月19日，一户姓周的村民家里被盗了 4.8 万元现金，这笔钱几乎是老周一家人的全部积蓄，这让他们深受打击。
12: 老太太哭得不行，一直就是在那哭。
13: 我在外头外面搞结婚啊，他就话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点现金。
12: 他就说这48000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3: 老周回忆，9月19日凌晨4点多钟，他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些异常的响声。
14: 然后这里面几个人出去说这5点，我们出去了之后的话，他人出来以后往我床上，
15: 因为像老周总有人会进来是吧？
4: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3: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由于天太黑，他根本没有看清此人的模样。民警仔细勘查后，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4: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盗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12: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一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身影的出现，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点失落了。
8: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啊，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3: 遭遇了目击者，从此嫌疑人更谨慎了。转眼到了2026年1月19日，腊月初一这一天深夜，这一次一阵大风吹开了房门，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窃贼和女村民狭路相逢之后逃走那一幕。
16: 他都抢这个旗的头去，就是行烟啊、改制啊，就是拿一些东西，打开是10000块钱的样子。
3: 嫌疑人春节前再度作案，慈利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采用多种高科技设备，形成了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警方势必要在春节前抓到嫌疑人，保证当地居民能安度新春。
4: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3: 2026年1月25日深夜，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 与此同时，另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4: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3: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一个可疑的身影，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时，他一下子慌了神，开始拼命逃窜。
4: 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就身上的东西就开始往外面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庐山面目示人了。
3: 是什么让他走上歧途？
17: 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一分钱也还不上了。
3: 大肆消费，终酿苦果。
18: 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
12: 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大概有50万左右吧。
3: 科技强劲，保一方平安。
7: 我在我们自己那个阵图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3: 警方苦苦搜寻了1年多的盗窃嫌疑人终于落网。经过审讯，被抓获的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12: 不是宁溪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18: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3: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
17: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12: 他借的网贷就有20几家网贷公司，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大概有50万左右吧。
3: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凌溪镇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凌溪镇并不熟悉，到这里作案就是防止有熟人认出他来。
7: 他说我在我们自己那个阵图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12: 县城往西边就是他自己老家嘛，往东边非常近的就只有凌溪镇了，所以他就选择凌溪镇那个范围去盗窃。
3: 那么向华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这些钱都干了什么呢？
18: 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销赃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的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买的品牌的。
17: 开始的时候还承受得住，然后到了4年吧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也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一样喘不过气来了。
3: 而向华中间的几个月没有作案，是得手后去外地销赃，缓解了债务压力。不义之财来得容易，去得也快，挥霍了几个月，向华手头又紧了，只好再度作案，终于在2026年春节前落入警方布好的天罗地网。
8: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但是老百姓的事就是大事，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3: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5月到2026年1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
5: 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我们看到哈，今天的这个案件中的盗窃嫌疑人呢是作案了50多起，而且呢他是有犯罪前科的，又是入室流窜作案，数额比较巨大。那像这样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我们会怎样来处罚呢？
19: 盗窃犯罪呢是一个典型的侵犯财产类型的犯罪。那本案大家可以看到，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他具有多种犯罪情节，比如说盗窃的金额、盗窃的次数，那么还有入户盗窃。那么本案的涉案金额呢是20多万，属于是金额巨大的情况。本案还有一个情节是犯罪嫌疑人呢是多次入户盗窃。为什么入户盗窃要跟其他的盗窃做一个区分呢？ 因为这类盗窃行为它不仅仅是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那么更重要的是进入到别人家中进行盗窃，侵犯了别人对这个家的一个秩序的维护，也就是相当于侵犯了我们的这种生活的安宁。所以刑法呢对这类行为呢也是加强了这种处罚的力度。而且本案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是犯罪嫌疑人进行了50多次的盗窃，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在之前呢已经因为盗窃行为被判处过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而且

刑罚执行完毕之后5年内再实施，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那么这个事儿呢，可能就会在刑法当中被认定为是累犯，刑罚对累犯的处罚做了明确的一个规定，一个是不允许适用缓刑，再一个就是不得假释，也就是相当于是对这类行为要从重进行处罚。所以综合本案来看，犯罪嫌疑人呢，一个是在犯罪数额上盗取的金额比较多，达到了数额巨大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同时呢，也有多次盗窃、入户盗窃。

0: 追踪技术、人像比对技术，那么它可以帮助侦查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能够根据已经掌握的一些信息，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一些轨迹，发现他的一些行为活动的一些特点。那么在一些地方呢，为了更好的还原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呢，可能还会采用一些无人机、热成像这样的技术，帮助侦查人员及时的发现犯罪行为。因此呢，在这些高科技技术的加持之下，侦查人员可以通过智能化的方式去及时的发现犯罪行为。一方面呢是提高了工作的效率，那么第二个呢是压缩了犯罪活动的空间。
1: 秦老师，我们看到啊，这个嫌疑人他自己也提到，由于他自己喜欢高消费，甚至网贷高消费享受，所以他一错再错，重操旧业了。
0: 其实犯罪嫌疑人在这个案件当中体现的堕落的链条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刚开始呢，他是采用高消费的方式，那么后面呢，因为消费过多，所以进行了网贷。网贷之后呢，又想尽快还上这个网贷，所以进行了盗窃行为。所以从高消费到网贷再到盗窃，最后身陷囹圄。那么这些原因呢，可能源于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事情的认识上存在一些偏差。比如说认为高消费可能是满足自己的一时的欲望或者是一些虚荣心啊，那么后续觉得通过网贷的方式可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弥补啊，但实际上看似一时的过瘾，那么最后可能会留下一些隐患，比如说他的偿还能力不足。当然呢，对于这些连续的催债电话打来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会走上铤而走险的这条道路。所以对于网贷或者是高消费这个行为呢，还是要告诫我们要注意去守住自己的欲望，那么更要守住法律的底线。
1: 科技赋能警务，让不法行为无处遁形。如今各类智能溯源、影像比对、轨迹追踪等高科技手段广泛应用，大幅提升案件侦破效率，天网布局全域覆盖，精准锁定犯罪踪迹，既压缩了窃贼作案的空间，也筑牢了社会治安防线。智慧警务守护万家平安，彰显现代执法的硬核实力。邪不压正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女大学生自以为遇到真爱，陪男友旅游时竟发现男友另一个身份毒贩。女生发现男友贩毒后不忍报警，却不料又得知男友竟然已婚。女生本是受害者，可是她做出了一个举动，让她最终与男友一同获刑。究竟她做了什么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找个女友帮贩毒。
2: 一天深夜啊，在北方某城市的一家酒店里，一个年轻女孩声音颤抖着说，你老实告诉我，你刚刚到底干什么去了？你不是答应我不再碰了吗？而一个略显疲惫的中年男子回应道，小颖，你放心，我只要把手上的货出了，就真的不再碰了，然后就和你结婚，好好过日子。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有苦衷的。哪知话音刚落，一声巨大的撞击声突然从门边传来，紧接着一对荷枪实弹的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控制了这一男一女。那个女孩满脸惊恐，像是对着警察，又像是对身边的男子绝望地哭喊道，真的不关我的事啊，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啊。那么这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会遭到警察的追捕呢？原来这个女孩名叫张颖，就在几个月前，她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王哲。王哲

0: 虽然年纪比张颖大不少，但幽默风趣，出手阔绰，说话办事豪爽又稳重，与张颖周围的男同学截然不同。接下来的几个月，王哲开始频繁出现在张颖的生活里，也不知是不是张颖的错觉，王哲似乎格外关照他。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张颖留在学校写论文，而同宿舍的舍友们都回了家。这天晚上，挑灯夜战的张颖突然感觉肚子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他顿时冷汗直流，身体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想到自己在这个城市也没有其他朋友，无奈之下，张颖只能拨通了王哲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只听那边一阵嘈杂，酒杯碰撞声伴随着卡拉 OK 的声音传了过来。王哲有些欣喜地大声说：喂，小颖，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感觉到王哲似乎正在聚会，张颖有些不好意思，他虚弱地出声说道：王哥，你在忙吗？我可能犯肠胃炎了。听他这么说，王哲一下急了，嚷道：你在宿舍吗？我十分钟后马上就到。说完也不等张颖反对，直接挂了电话。王哲赶到后二话不说，背起张颖直奔医院急诊。经过诊断啊，张颖是因为吃了不卫生的外卖而导致的急性肠胃炎。看着王哲跑前跑后的陪自己做检查、拿药、输液，张颖内心一阵感动。他靠着王哲轻声说道：王哥，打扰你聚会了吧，我实在是想不出还能找谁。王哲轻轻一皱眉：小颖，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医生说了，你这病啊就是饮食不卫生而导致的，可不能再每天吃外卖了。这样，以后每天我给你做好吃的，保证给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张颖忙说：那怎么好意思呢？王哲却轻轻摸了下他的头说：听话。就这样，在暑假剩余的日子里，王哲每天都是按时按点的给张颖送饭，而两人也仿佛水到渠成一般，迅速坠入了爱河。毕业典礼结束的这一晚，王哲为了给张颖一个惊喜，特地买了一条精美的项链送给她，说自己要去北方的一座城市考察市场，想带着张颖一起走。原本张颖还有些迟疑，担心家里会不同意她去这么远的地方，可王哲却饱含深情地说：小颖，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是个大姑娘了，要有自己的主见，不用什么事儿都告诉家里的，况且有我陪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保证，这一定会是一次让你难忘的毕业旅行。
1: 听王哲这么说，张颖再也没了顾虑，高高兴兴地做起了旅游攻略。单纯的张颖满心期待着这趟浪漫的毕业旅行，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正一步步掉进王哲为他准备的温柔陷阱。
0: 抵达目的地的前三天，两人就像一对普通的热恋情侣。王哲耐心地陪张颖尝美食、买衣服，晚上则带她去广场散步，指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说：以后咱们也这样。这让张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与踏实。青春懵懂的她一度以为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可惜啊，到了第四天，变化悄然发生。从这天开始，白天的王哲带着张颖四处游玩，可一到晚上，他就说要外出谈生意，留下张颖独自在酒店。起初王哲还会在晚上11点前回来，可后来却越来越晚，有两次甚至彻夜未归，直到第二天才满身疲惫地回来。这让张颖不禁起了疑心，是什么生意非要到晚上才能谈，还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呢？面对张颖的疑惑，王哲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叹了口气说：哎，北方市场的竞争比想象中激烈，客户们总喜欢晚上谈事儿。小颖你放心，等这笔生意谈完，我就给你买个大钻戒作为补偿。看着王哲疲惫的表情，张颖不但打消了心中的顾虑，还反而有些心疼起男朋友。他正要安慰王哲两句，谁知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一向温文尔雅的王哲竟气急败坏地对电话那头嚷嚷道： 为什么我的银行卡不能收款了？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利说冻结就冻结？耽误了我生意，你们赔得起吗？挂了电话，王哲急匆匆地对张颖说：“小颖，银行莫名其妙地把我的卡冻结了，你能把你的收款码借我用用吗？我马上要收一笔好不容易催来的货款，我怕耽误了。”张颖好奇地问：“为什么会冻结呀？”王哲却含糊地说道：“最近生意资金流转有点多，银行可能觉得我账户有异常，就给封控了。等我回去就能解冻，放心吧，没事儿。”听王哲这么说，张颖自然没有多想，就把自己的收款码截图发给王哲。他甚至以为这是王哲信任自己的表现，挣了的钱都打到自己账上，这不是没拿自己当外人吗？张颖甚至做起了以后帮王哲管账的美梦。为了显示自己不是贪图王哲的钱财，张颖每次收到款都主动取出来交给王哲，王哲直夸他体贴懂事，也经常给他买些衣服和首饰作为礼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颖渐渐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一周了，每次张颖提出想去周边城市转转的时候，王哲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有一次，王哲正在看手机，张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手机屏幕，王哲发现后立刻将手机锁屏，然后若无其事地看起了电视。虽然张颖没有看清楚王哲聊天的具体内容，但王哲的心虚却是显而易见的。张颖忍不住怀疑道：难道王哲背着自己有了别的女人？否则有什么不能给他看的呢？怀疑的种子在张颖的心中种下，很快便生根发芽。一天深夜，在确定王哲熟睡后，张颖屏住呼吸悄悄爬起来，偷偷翻看了王哲的手机。这一看顿时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那么张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1: 女大学生怀疑男友出轨，深夜悄悄查看男友手机后发现惊天秘密。
0: 此时她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
1: 男友诱骗女大学生帮忙贩毒，女生发现真相时已深陷其中。
0: 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
1: 面对男友的威胁，女生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0: 原来手机里信息显示，王哲的聊天对象十分繁杂，虽然内容很隐晦，但综合起来一看，张颖还是推测出王哲那些所谓的生意竟然全部都是毒品交易。张颖吓得整个人都懵掉了，她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是一个毒贩。张颖慌了神，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急忙摇醒了王哲，想要听听他怎么解释。睡眼惺忪的王哲看着张颖拿着自己的手机，瞬间清醒了。他不等张颖发问，便平静地开口说道：小颖，你还小，有些事儿你不懂，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开开心心的玩，啥也别管。张颖有些难以置信：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知道你这是在贩毒吗？这是犯罪，要枪毙的。王哲听后脸色微微发冷，说道：有些事儿不说出来是为你好，放心吧，我有分寸，我手上现在也没多少了，等处理完咱们就一起过好日子。听王哲说还要继续交易毒品，张颖崩溃了，他开始收拾东西，边收拾边说：你要贩毒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咱们现在就分手，我就当瞎了眼被狗咬了一口。见张颖要走，王哲冷笑一声，彻底撕下了温文尔雅的面具。他说道：哼，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你大可以去报警，跟警察说你啥也不知道，看他们信不信。
1: 听到王哲的威胁，张颖直接吓傻了，

0: 他这才明白自己帮王哲收的款竟然是独资。可他跟王哲一起来到这个城市十几天了，说他完全不知情，会有人相信吗？一想到自己刚毕业就可能要去坐牢，张颖彻底慌了神儿。
1: 见张颖被自己吓住了，王哲的语气又软了下来，他说道：小颖，你相信我，顶多还有三天，等我处理完咱们就走，我还会给你一笔钱，回去我们好好过日子，谁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张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王哲，但面对王哲的软硬兼施，张颖只能沉默。为了尽快结束这一切，他默许王哲继续使用自己的收款码，甚至在王哲的要求下，他还继续帮王哲提取现金。然而张颖万万不会想到，警方早就已经盯上了王哲的贩毒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警方终于摸清了王哲所有的关系网，决定对其实施抓捕。于是就出现了我们案件开头的一幕。在审讯室里，办案民警带来的消息让张颖对王哲抱有的最后一点幻想也彻底破灭了。民警说，王哲不仅已经早就结婚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的妻子何琴更是因为他的缘故被扣押在境外做人质。
0: 听了警察的话，张颖对王哲彻底绝望了，他以为自己遇到真爱，原来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难道王哲对他一丝感情都没有，只是为了救妻子而利用他贩毒吗？那么王哲的妻子又为什么会被扣押在境外呢？
1: 原来王哲和妻子何琴原本在老家经营着一家烧烤店，王哲脑子灵活，何琴踏实肯干，烧烤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去年春节，看着银行卡上20多万的存款，王哲就想着关店休息几天，带妻子出国旅游一趟，也算犒劳犒劳这些年来的辛苦。但是两人从来没有出过国，对于去哪个国家一时犯起了难。后来王哲想到自己有一个叫马强的朋友，这些年来一直在东南亚生活，每次回国聚会都很豪爽，抢着结账，似乎发展得很不错的样子。于是王哲就决定去找马强，一来东南亚旅游便宜，能节省开销，二来两人第一次出国能有个朋友带着，也放心一点。马强确实很热情，不仅带着王哲夫妇在当地吃喝玩乐，更是承担了他们所有的开销。就这么过了一周，终于在次酒后啊，王哲忍不住好奇地问马强究竟在哪里发财，这么带着他们玩可别耽误了买卖。马强对王哲笑了笑说，你真想知道，行，明儿带你开开眼。第二天晚上，马强神神秘秘地将王哲夫妇两人带到了老街后的一座废旧厂房，厂房门口还有人把守着。王哲两口子进去后才发现，里面不仅灯火通明，还不断传来骰子声和欢呼声。这下不用马强介绍，王哲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马强告诉王哲，自己刚出来确实做了点小买卖，但都不温不火的，后来经人介绍啊，就来这里玩了几把，没想到正赶上首期望，几局下来能让他直接提前养老了。王哲听得将信将疑，也忍不住小试几把，虽然也是有赢有输，但手中的筹码却多出了将近一半。这下王哲笑得合不拢嘴，何琴在一旁提醒他见好就收，但此时的王哲完全沉浸在赢钱的喜悦里，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赌注却越来越大。果然没过多久，王哲就把自己的积蓄输了个精光，不甘心的他就向赌场借款，以求一局回本。可惜啊，事不如人意，王哲不仅没有回本，他还反过来欠下了20多万的赌债。王哲为还赌债绞尽脑汁，却没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陷阱在等着他。
0: 王哲遭朋友设计欠下赌债后，又陷入更大的阴谋。
1: 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
0: 妻子被扣押成为人质，王哲不得已帮人贩毒，却因暴力沉迷其中。
1: 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四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
0: 王哲诱骗女大学生张颖帮其贩毒，女生的一念之差最终为何也被判刑。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1: 赌场限制了王哲夫妇的出入，每天食不果腹不说，威胁恐吓、殴打辱骂更是成了家常便饭。走投无路下的王哲只能再次求助马强，谁知马强此时却换了一副面孔，他叹了口气说：阿哲呀，我也是服了你，手气不行还敢玩这么大。这些天呢我也一直在帮你想办法，可赌场就是咬死了说不还钱你们就别回去了。王哲这下面如死灰，他缓了一会儿说：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真一下凑不出这么多钱，要不你手上有没有闲钱先帮帮我，我回去后肯定连本带利的还你。不想马强却笑了一下说：哼，你想啥呢？这样吧，朋友一场，我也不能真袖手旁观，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剩下的分你两成，但你媳妇儿就暂时走不了了，也别说我不够意思，你听话办事，我保她平安。
0: 直到此时，王哲才认清了好兄弟马强的真面目。然而为了救出妻子，他也只能低头认命，踏上这条不归路。那么王哲自己被胁迫贩毒也就罢了，为什么会拉无辜的女大学生张颖下水呢？
1: 就这样，王哲战战兢兢地携带了两块共计700克海洛因，通过毒贩的偷渡渠道回到了国内，对接上了他们在国内的贩毒网络。而妻子何琴则被留在当地做人质，每天都得按照毒贩的要求给王哲打电话，催他快点卖毒品还钱，并每隔一段时间都向王哲提供新的付款渠道。为了尽早回款，马强交给王哲对这些海洛因添加辅料进行稀释，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四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而在贩毒的过程中呢，王哲发现这些瘾君子在完成毒品交易后，即便发现毒品的纯度没那么高，也基本会自认倒霉，不敢惹麻烦。于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王哲就租了一间出租屋，按照马强教授的方法对这些毒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将四块毒品又添加辅料稀释至8块。这样一来，虽然每块毒品中海洛因的纯度最多不到20%，但毒品总量却达到了惊人的2500多克。之后几个月，谨小慎微的王哲为了降低风险，就开始了在各地流窜贩毒的生涯，并且为了掩人耳目，他想到用别人的收款码来收取毒资，以此来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在这一过程中呢，他遇到了张颖，见张颖单纯好骗，就假装和她谈恋爱，约她共同出游，来为其贩毒打掩护，使得这个女大学生稀里糊涂的成为了她贩毒链条中的一环。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张颖将脸深深地埋进了戴着手铐的双手中，哭得撕心裂肺。她悔恨自己没有及时醒悟，没有勇敢地站出来举报王哲，反而一步步陷入了这个深渊，为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了帮助。她更没想到，自己以为的爱情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自己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犯罪的帮凶，在本该绽放的年纪里亲手葬送了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境外毒贩在得知王哲落网后，见何琴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便放了他。此时何琴也已经安全回到国内，现正处于警方的控制当中。由于本案事实清楚，人赃并获，王哲等人很快便被检察机关依照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
0: 在庭审中，王哲承认自己贩毒有罪，但是他却

0: 辩解称，自己是为了降低对吸毒者的损害，才稀释了毒品的浓度。经自己贩卖的毒品整体纯度不到20%，因此他贩毒的实际数量应该按稀释前的700克来计算，而不应按警方认定的2500多克。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
1: 那么王哲贩卖毒品的数量究竟该如何计算？毒品纯度低能否成为他减轻罪责的理由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法律点，毒品犯罪中对毒品数量的认定。我们都知道啊，我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的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而贩卖海洛因50克以上的，就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王哲贩卖的海洛因数量达到了2500多克，属于数量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虽然其贩卖的毒品纯度较低，但根据相关规定，毒品犯罪案件中，无论毒品纯度高低，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不过，对于涉案毒品纯度明显低于同类毒品的正常纯度的，在量刑时可以酌情考量。也就是说啊，不管毒品的纯度如何，只要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了法定标准，就会按照相应的量刑标准来进行处罚。而毒品的纯度呢，则可以作为酌定情节。基于这一点啊，人民法院认为，虽然王哲构成贩卖毒品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但考虑到王哲是初犯，并结合查获毒品纯度较低等其他情节，在量刑时还是予以了酌情考量，最终判处王哲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外，何琴作为王哲的妻子，被扣押在境外，作为王哲与毒贩之间的联络人。虽然他是被胁迫参与犯罪的，但其行为仍然构成从犯。根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人民法院考虑到何琴的具体情况，判处他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而张颖呢，虽然他一开始并不知道王哲是在贩毒，但在发现之后不仅没有报警，反而继续帮王哲收取毒资，提取现金，给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帮助，这就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辅助作用，同样属于从犯。所以人民法院判处张颖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庭审结束后啊，王哲的内心五味杂陈，他一边庆幸自己可以活下来，但也因为自己亲手毁掉了张颖和何琴原本幸福的人生而陷入深深的悔恨当中。看着被法警押送着离开的何琴和张颖，听着他们家属的破口大骂，王哲深深低下了头，原本因为戒惧而直不起的腰，此时也更加矮了3分。我们总说一步错步步错，原本生活幸福的王哲因为一时的侥幸心理，步入了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圈套，又为偿还赌债而将身边人拖入犯罪深渊。这场始于欺骗终于审判的悲剧，让他们付出了不堪承受的代价，也给我们留下无尽的唏嘘。不论何时，真正的幸福从不来自侥幸与幻想，而是源于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奋斗。哪有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又何尝不是别人钓钩上的饵食呢？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去一座被人们称为从水里长出来的江南小城，江苏兴化。小城不大，但文化氛围特别浓，生活节奏也慢，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兴化的平均海拔只有1.8米，是江苏省最低的锅底洼地。水多地少，先民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夹子把河底的淤泥捞上来堆成田，生生从一片泽国里堆出6万多亩垛田。整座古城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这里的街巷沿着河道延伸，水道就是当年的马路。早茶的分量也特别大，一碗干丝，一个巴掌大的蟹黄包，再来一大碗阳春面，码头工人和跑船的商贾吃完能管一天。这里还是郑板桥的故乡，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温度一直在这片水乡延续，走出了30位中国作协会员，还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座荷叶城里藏着多少智慧与诗意。
2: 每天清晨，菜农吴定海都会带着刚刚收获的大葱、芋头，前往兴化古城北门外的码头菜市场。紧邻着的上官河让这里直达产地，从而保证诸多食材的新鲜供应。几百年来，兴化先民一直利用水道之便，在这样的菜市场买卖交易。
3: 好，一包水啊，搞输一包6块钱。
2: 时至今日，兴化市民依然习惯吃着水生水产的鱼蟹，利用水道运输瓜果蔬菜。兴化人的生活与水密不可分。兴化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三角洲北翼，江淮平原东部。这里经由水路南接长江，北迎淮河，东至黄海，西抵京杭大运河，东西南北连通江河湖海，形成江苏中部城市群的水运枢纽。但这里平均海拔只有1.8米，是江苏省最低的锅底洼地。平均海拔仅为20多米的京杭大运河，都是随时威胁兴化的头顶悬河。历史上的兴化时常洪涝肆虐，一片茫茫泽国。水多地少，向水而生，这是兴化先民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而兴化人用了千百年寻找到的答案，如今就隐藏在兴化古城的街巷之中。常年研究兴化历史的曹生文发现，古城内许多街巷的名字里都带着垛字。在他眼中，垛就是兴化古城生长发展的关键前提。
4: 垛田在不断的城市化，我们就会看到垛田的名称，从垛田乡到垛田镇到今天的垛田街道。
2: 今天我们仍然能在兴化看到垛的最初形态。 在清化城区外的杨荡村，每隔一段时间，村民们就会开始揽泥。揽是一种像夹子一样的自制工具，揽泥就是将沉积在河底的淤泥捞起铺在田上，这种堆高河泥的方式就是垛，由此堆积出来的田地便是垛田。用这种捞泥培土的方法，倔强的清化人仿佛无中生有的魔术师，生生从一片泽国中堆出6万多亩田块。
4: 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揽泥，垫高通常是高于枯水位3米、5米，甚至达到7米以上。
2: 自公元920年建县起，因为水网相隔，清化一直有县治而无城郭。直到南宋时期，清化人在垛田的原理之中找到了建城的方法。他们挖取河土，在古城北侧筑起高台和一圈城墙，清化古城由此诞生。清化之名，寓意兴盛教化。这里的人对这座艰难而建的城充满了期望。为了编制新的古城保护规划，测量人员登上古城北端的高台，对它及周边地区的高度进行测量。这个高台是当时兴化古城的最高点，取拱卫北极之意，命名拱极台。
5: 最准焦点把仪器升到1.8米。
6: 好的。
2: 4米的海拔高度是古城先民垒土向上的结果。城市规划师傅斌多年来一直从事兴化古城的规划保护工作，对于兴化古城营城的独特性，他了然于胸。
7: 兴化的先民利用上游河流冲刷带来的淤泥，不断的垒土成垛向上生长，整座城市就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非常有特色。
2: 仅看今日的兴化，或许很难想象这是一座从水里捞起来的古城。和许多四四方方的古城不同，兴化的古城墙不是横平竖直的，而是非圆非方，凹凸不一。为什么兴化古城会呈现如此奇特的形状呢？原来兴化建成时是联络附近垛田，合而为城。城墙的走向自然依垛块向外突出，因形就势，依水而行。从空中俯瞰，古城如同荷叶一般浮于水上，兴化因此有了另一个好听的名字——荷叶城。

0: 从公元1225年建成以来，兴化古城城址从未改变，古城格局大体保留至今。如今的兴化古城，历史城区范围2.46平方公里，还有许多居民依旧生活在这里。
1: 兴化城是一个水乡，但是像我这一代，我们看到兴化城里面呢，它很多河都消失了。
0: 出生在兴化的潘子润，从小到大见证着兴化古城的变迁，也成了一名古城研究的爱好者。
2: 我用了一年时间，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古舆图，再结合现在的卫星地图，绘制了这张兴化古城水系复原图。
0: 在复原古城水系图的过程中，潘子润发现自己的家乡和大多数以陆路交通为主的古城都不同。兴化古城建在水网之上，水道就是它的马路。经北水关流淌而入的北市河

河，与贯通东西的东西市河，就是古城两条主干道。两河相会，形成丁字状接口，其上就是八字桥。古城的街巷、房舍也沿河铺展，呈现出家世和宜居的景象。水对古城布局的影响留存至今，也给这座城带来了繁荣商贸与人间烟火。

传统兴化早茶讲究的是一茶三点四分面，所谓一茶即一份茶头，多为烫干丝或煮干丝，海碗装成，还要配上火腿、鸡丝、竹笋、河虾等多样辅料，堪称清淡版小火锅。三点之中，蟹黄包个个巴掌大小，同样分量惊人。这还没到底，就着茶水，最后还要吃上一大碗二两半以上的阳春面，才算这顿早餐有个完美收官。兴化早茶分量超大的特点与紧邻水路。

0: 往来跑船的船工商贾，吃完早茶后上路，下一次停靠就不知何时了，所以一定要尽量吃饱，最好吃一顿能管一天。历史上兴化水网密集，两条市河向外经由四大水关与周围河网相连，南连长江，北至淮河，从而打通深入西部腹地的经济通道。西接京杭大运河，得以连通南北市场，四通八达的水网交通让兴化成为江淮地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因水路而开始繁荣的兴化古城，传统的重要商业区都在城外，这里离河近，下货方便，商贾往来众多，由此形成商贸云集的官乡之地，也就是城门外的街区。其中最繁华的便是百姓口中的金东门，如今的东门历史文化街区。郭宝康是兴化地方文史专家，人称兴化活字典。在他的眼中，东门历史文化街区曾经的繁华主干道金东门老街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狭窄。
1: 你看，从南到北大概两米多点吧，啊，两三步就过去。为什么清零以前我们这个老街这么窄呢？是因为兴化水都陆地少，所以没办法，街道很窄，一不用车，二不用马。
0: 水多地少，寸土寸金，善于垒土成垛的兴化人就向上要空间。江淮其他地区建筑高度一般在5至6米，而在兴化却高达7至8米。在兴化，向上生长的商业街区有着上宅下店的独特格局，生活和商业在这里有机融合。不到500米的金东门老街，成为各行各业传统手艺人的云集之所。鼎盛之时，小小兴化拥有33个行业和700多家铺面，它们依河而建，向码头延伸，形成了鱼骨状的街巷肌理。城外官乡的面积最终超过城内面积，奠定起兴化古城小城大乡的城市格局。在兴化古城北门外，坐落着一处标志性典当建筑群——万兴大典。典当行的兴衰，是古代商贸经济的晴雨表。因此，在地方文史专家袁庸华看来，拥有200多年历史的万兴大典，内藏着古城商贸繁盛的密码。但更让他感兴趣的，还是这其中能看到古代防盗的民间智慧。在那时，外来人想闯入这里，起码要面临4道关卡。第一关就是高达10几米的码头墙，即便成功越过到达院内，屋檐下还会拉扯细密的金属丝线，铺满整个天井，这就是俗称的地网。如若不从庭院闯进，选择揭瓦入室，瓦片下则另有玄机。
2: 这些船只上面钉了一些网状的篾条，这些篾条经过专门的防潮防蛀处理，就是我们平时俗称的天罗。
0: 倘若仍有人能越过天罗地网进入室内，会发现自己这才落入真正的陷阱。
2: 这是一个回廊结构，回廊主要作用就是连接前景和后景。
0: 万兴大典的走马楼是将外部看起来独立的楼宇用通道相连，若遇紧急情况，连通的门道可随时关闭，闯入贼人也就成了瓮中之鳖。此外，整个建筑窗门林立，别无二致，陌生人闯入极易在视觉上混淆，再加上明示与暗示相互配套，

大事与小事相互交错，宛如一座迷宫，有效增强了防盗效果。层层设计的精心，意味着彼时万兴大典的生意兴隆，发达水路催生兴化层。

0: 绝技，捕鱼十八帮。其中有网、钩、罩、缆、龙、段等二十多种渔具和近百种捕鱼技巧。千百年来，水滋养着兴化人，兴化人保护着水，也保持着对一项食材的旺盛需求，河蟹。今天，中国最大的河蟹交易市场在兴化，全国每售出十只河蟹，就有一只来自这里。卖蟹，兴化人是专业的。直到今天，兴化人还遵循着无蟹不成席的传统。在东门历史文化街区里，坐落着传承了五代人的卫氏古宅。
1: 好，把花盆子端到台子上面。
2: 好。
0: 每到十月，家人们都会集聚一堂，为主人魏新义庆生。
3: 每年过生的时候都相聚在一起，女儿、女婿、孙女都回来了。
0: 魏家祖上曾是兴化城里的大户人家，在他们的百年老宅里，能发现过去兴化显眼包们低调独特的自我展示方式，那就是看大门两侧垒砌的水磨砖数量。水磨砖越多，意味着家庭越富有。
4: 这个磨起来不得了了，这个磨起来说老实话相当犀利啊。这个东西这是磨刀的东西，手磨的价格高啊，是门高，磨的价格它接受不了，这个都是比较讲究的工程才要磨的，你知道吧。
0: 每块水磨砖都要花上数小时添水打磨，直到六面光八角齐。在当地，这种工艺以两砖间不能插针为标准，大道至简，价格不菲的水磨砖尽显兴化人的低调精致。而另一种可以入口的精致，就是魏新义生日宴上的压轴好戏。
3: 有酒智慧，无酒不行，这杯酒敬大家，愿我们年年相聚，平平安安，酒好人好。
0: 除了味蕾香甜，还有一种兴化人熟悉的香气在古城街巷内飘荡逾百年，那就是药香。坐落在东门历史文化街区的上池斋药店传承三百多年，至今经营未断。
5: 同学们，今天也教你们认识几个中药，好不好啊？
0: 如今的店主曹雨林经常会在这儿给古城的孩子们讲解中药的奥秘。
5: 你今天介绍几位中药，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啊，四川的、新疆的、江苏的。
0: 今日借助发达物流，采买全国各地的药材并不稀奇，但历史上，上池斋是从开店之初就一直保持多产地供货的传统，其中最大依靠还是兴化的发达水路。借由水路，上池斋能够从上海、苏州甚至到云贵川、东北等地购买药材。而从建筑内饰上也能窥见水路连通世界带来的痕迹。1932年，上池斋第五代主人在殿堂近200平米地面上通铺进口彩色釉面几何地砖，以进口青花釉面方砖装饰主次三个柜台，还用德国方格镜面拼出一堵镜墙。西洋色彩显著的装修风格与传统建筑相融，水开拓了兴化人的视野，水也将一代代兴化人带出到一个新的世界。
5: 我摇晃的时候你一点没事是吧？不害怕哈？
6: 我们其实这个哎，群里长大了。
0: 茅盾文学。

0: 金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毕飞宇的故乡是江苏兴化，水声桨影是毕飞宇童年最深的记忆，也激发着他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1: 我们兴化人走路不多，水也就是我们的道路。当我们需要到其他村子里去，到小镇上去，到其他地方去走亲戚，通常我们都是划一条船就出发了。等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就内心就有一个非常强的愿望想出去。
0: 对毕飞宇而言，兴化城市通路也是一条寄托梦想的船。2014年，毕飞宇回到家乡，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再回家乡，毕飞宇感悟县城是最大的城，因为这里有近距离更亲密的人际往来，有慢节奏更细腻的生命体验，还有跨越厚重时间留下的共鸣与传承。200多年前，也有一位兴化人怀着同样的悲悯和人文感悟回到故乡，他就是写出《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郑板桥。据说郑板桥的名字就来源于兴化东门外一座古板桥，名中印着家乡，故乡的召唤也绵延他的一生。郑板桥生长于斯，自小苦读，直到48岁终于谋得官职。相比于为步入仕途付出的日子，他在外的宦海沉浮却不长。仅10多年后，郑板桥便选择辞官回乡，从此寄情山水诗画。兴化成为郑板桥生命的归属。
1: 白菜、青盐、鲜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特别工整。
0: 写下简朴平和的日常，以此明志。郑板桥毕生尊敬为生活奔走的普通人，才能写下凡无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他的淡泊名利来自这片水乡的浸润，也让生长在商贾云集之地的兴化人意识到生命真正的追求在何处。
1: 你问我兴化人到底受郑板桥的这个影响有多大，我想告诉你，在美学趣味上我们是继承了的，在对这个艺术的追求上我们是继承了的。兴化人骨子里面有一种无常，地势它非常低，然后洪水一来一切就没了，我们的先人们就想不动产是教育，你把智慧放进你的大脑，你走到哪儿，你的财富都带在你的身上。
0: 与众多古城不同，兴化古城的中心不是用来报时的钟鼓楼，而是一座双层重檐、八角飞翘的兴化文化纪念碑——四牌楼。它本始建于明代，距今有400多年历史，期间经历2次被毁。如今看到的是兴化人后来自发重建的建筑。四牌楼上层层叠叠悬挂着47块匾额，这些匾额用来纪念兴化自宋以来跨越近1000年的名人先贤。

周永干家祖祖辈辈以造船为业，如今他仍然坚持用古法制作木船。兴化的造船业由来已久，然而历史上造船所需要的关键原料，这里竟是一个不产。对兴化人来说，无从来不是问题，有水就有路，就能向八方要材料。在过去，制造船体的杉木大多来自湖南，船板间用来填补缝隙、增加气密性的葵麻丝一般产自安徽，外部耐水防腐的桐油往往来自江西，它们都是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到兴化。各地的上好原料遇上精湛工艺的整合，让竹浮木船可保十几年不漏，正常养护下最好的能用上五六十年。

0: 如今，竹湖木船与现代旅游相结合，一条条木船带动了上千人就业，并出口到海外日本、荷兰、德国等十多个国家。今天，传统非遗依旧是许多兴化人安身立命的依凭，这座城也在对历史传统的保护继承中不断向未来奔去。兴化离不开水，水塑造了这里的自然地貌，成就了这里的人文底色。与水共舞，向水而生，无论时光如何变化，在兴化人心里都会留存一抹温柔的水色，照见生命与灵魂。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刚刚我们一起云游了江苏兴化，这座被称为从水里长出来的城市，用千百年的努力把日子过成了诗。接下来我带您去三个地方，找找那些藏在山水间的特色美味，这些味道可都有点不一般。第一站去海南文昌。您知道椰子除了喝椰汁儿、吃椰肉，还能榨成油炒菜做甜品吗？文昌的椰农们更绝，山里收了椰子，直接往溪流里一放，让水流把沉甸甸的椰子飘下山。您猜为什么椰子沉不下去呢？因为这里面全是水，天然会浮在水面上，特别神奇。第二站去福建龙岩，那里有一道盐酒鸡。煮熟的鸡泡在米酒里，还得大把撒盐，盐量是平时的三倍。端上桌一尝，鸡肉却不咸不淡，酒香浓郁，皮脆肉嫩，汁水充盈。第三站去贵州镇远，土家族宴席上有一道硬菜叫胖胖，其实就是红烧猪肘子。可您知道吗？那么大一个肘子，里面一根骨头也没有，底部还被切成若干小块，但连着皮，用筷子轻轻一夹就能分开，吃起来特别方便。开席前，大家还要抢着吃包了肉馅儿或糖馅儿的糍粑，抢到肉馅儿的寓意强壮，抢到糖馅儿的寓意生活甜蜜。咱们赶紧一起去尝尝这些不一般的好滋味吧。
3: 海南省文昌市是有名的椰子之乡，这里盛产椰子。

0: 哎，像。
1: 不过采椰人也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椰林深邃，山高路险，采摘的椰子很难运输出去。
2: 慢点啊！哎呦，哎呦，
0: 大姐，
2: 哎，
0: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2: 对，运了椰子。
0: 运椰子？
2: 哎，运到有路的地方。
0: 哎，这为什么不能走陆地啊？
2: 随路好运。
0: 哇，这头一次见啊！那真不错，我能帮帮你一块弄吗？
2: 可以啊，谢谢啊。
0: 没事，我帮你抓着好了。
2: 哎，好。它就不会跑掉嘛。
0: 哎，我纳闷，这么重的椰子居然沉不下去啊？
2: 沉不了，它是椰子有椰子的道的，
0: 它里边也是水啊。
2: 对，它靠近水，它都会有
0: 浮力，
2: 它都会浮上来。
1: 周小芬在山上承包了100多亩椰林，距离山下的旅游景点有10多千米的山路，怎么才能将椰子运下山呢？眼前的这条溪流帮了他们的大忙。
2: 啊，儿子，下去看一下那个里会不会有毒。哎呦，哎呦，哎呀！哎，看有没有堵住那里啊！哎呀呀！
0: 运椰子这种方式虽然说体现了当地人的智慧，但是呢，同样也伴随着风险。
2: 水有点小了，所以它不那么快，开通过去。
0: 水流大就没事是吧？
2: 哎，
0: 咱们得搬过去是吧？
2: 不，从那里，它那有个
0: 通
2: 道，对，最后这道很好过。
0: 最后的一个关卡，只要过了这关，就可以一马平川了啊！走，有挡的吗，大姐？
2: 啊，
0: 现在这个石洞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树枝，挡住了这个椰子，所以说大姐现在正在用手去拨这个树枝，
2: 堵住了，
0: 堵住了，堵住了。
2: 放手，
0: 放手，放手，放手。
2: 啊，放开，放
0: 放放放放放。
2: 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怎么样？哎呦，哎呦，大姐，太不容易了。
1: 虽然辛苦，椰子给周大姐每年都能带来10多万元的收入。在文昌，椰子不仅是水果，还能制作成椰子盐，用来炒花蟹。绝的是，椰子还能熬制成椰子油，再烹炒菜肴。当地的一位穷菜大厨，廖志阳，廖大哥，他要现场展示一下椰子是如何熬成椰子油的。
3: 带上手套，我们一起
0: 啊！就这么一盆椰蓉，一点水都没有，能挤出奶来？
3: 对，你看它松松的。挤一下，这就全部是奶出来了。
0: 哎呦，
3: 这样就出来了。
0: 还真是啊，
3: 是吧？这样就出来了。
0: 哎，我还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要加点奶才能吃椰子。
3: 对，它本身就椰子还有大量的水分在里面。哦。打了蓉之后，它就本身就有奶。
0: 椰子油怎么出来啊？
3: 等一下，慢慢，我们就慢慢用慢火熬制，熬制之后它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变成油。
0: 先有椰子奶才能出椰子。
3: 哎，对对对对。
1: 椰子肉刮下成为椰蓉，挤压椰蓉就获得了椰奶。熬制椰奶，并且不断搅拌，锅中逐渐开始变化。椰奶中的油脂与水逐渐分离开，随着水分的蒸发，油脂浮于表面，渣子沉下。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椰油的香气，让人陶醉。
0: 真没想到这奶还真能变成油啊！
3: 对，时候我们父亲母亲呢都是炼这种油给我们小时候的。
0: 哦。
3: 哎，那个时候那里做凉拌菜啦，做椰子冻啦。
1: 廖大哥说，新鲜熬制的椰油最为香美。廖大哥要用这小时候常吃的椰油，做一道甜品。椰油水晶虾， 那这椰油水晶虾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
3: 先把我们椰奶倒进一点点。
0: 哦，这个倒进去感觉还挺有艺术感。
3: 对对。
1: 在冰块的助力下，椰奶凝结成固体，现在就是椰油加入的最好时机了。那么虾怎么能立在液体状的椰油里呢？
3: 我们就用到一个什么呢，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捆土的一个方式，就是也来个梯子。
0: 梯子啊，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梯子还真挺袖珍的啊，专门为做这个菜做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它是什么原理呢？就是把虾绑在上面。
3: 对对，把它固定。
1: 一只只红嫩的大虾被廖大哥固定好，椰油在常温下会凝固成果冻状，这个时候小梯子就可以撤掉了。
4: 哇，很嫩哦，
0: 是吧？很嫩啊。嗯，有一种淡淡的椰子的味道，非常的香。
5: 创意上来讲，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廖大哥创新制作的这道椰油水晶虾有着很高的颜值，光是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

0: 俗话说，好厨师一把盐，百味咸为先。在福建龙岩当地，有这么一位非常善于用盐的厨师，邱道良。邱大哥有一道拿手菜肴，叫做盐酒鸡。盐酒鸡顾名思义，就是用盐和酒做成的鸡肉菜肴。盐酒鸡闻起来有着浓郁的酒香，入口咸鲜，鸡皮脆爽回甘，鸡肉软烂，轻轻一挤，充盈的汁水就会从鸡肉的纹理中喷涌而出。邱大哥说，要想做好这道盐酒鸡菜肴，必须要用到当地的两样法宝。不过这两样法宝要在一早一晚才能找到。那么这早上的一宝是什么呢？
1: 来来，大家赶上啊！
0: 在龙岩，有这样一种叫做涮酒的早餐，很受当地人推崇。
2: 用米酒榨菜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0: 锅中煮米酒，再倒入各种食材，煮熟捞出，直接装盘上桌，再加上用姜蓉调制的料汁，这样的早餐就叫做涮酒。而邱大哥要做盐酒鸡的第一个法宝，就是当地的米酒。那么晚上的第二个法宝又是什么呢？想要揭开谜底，还要去山上找到邱大哥的一位朋友。
3: 范大哥，您这样不会扰民吗？
4: 扰民倒是不会，会扰鸡。
0: 范海泉是深山里的养鸡大户，他常年一个人在山上与鸡群相伴。范大哥擅长养鸡，邱大哥擅长烹鸡，两个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着共同话题的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过他们每次见面几乎都约在晚上，这是为什么？
5: 邱大哥，你抓过鸡吗？
6: 抓过。
5: 那你能抓着吗？
6: 没抓到。
0: 范大哥养的鸡常年在山林里溜达，野性强，要是在白天，别说是外来的人，就是范大哥自己都抓不到。但是到了晚上，鸡的视力就会很差，所以邱大哥通常都是晚上来找范大哥买鸡。
6: 怎么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5: 哎呦，你别吓我。
6: 没，不是三个人。
5: 人呢？范大哥。
7: 这样的。
1: 小心点啊。
5: 这怎么抓呀？
1: 你看我操作。
5: 哎呦，你慢一点儿。你太厉害了！哎呦哎呦，像不像树上摘果子？
1: 和田鸡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特征，它就是，鸡冠前直立后分叉，然后到了后面之后像皇冠一样的那个鸡冠，它的特征特别明显。
0: 和田鸡因产自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和田镇而得名，三叉冠是它们独有的标志。和田鸡肉质细嫩，皮薄骨细，肉色洁白，口感鲜香嫩滑。用和田鸡烹制的鸡肉美食花样繁多，将煮熟的和田鸡放入冰水中冰镇三分钟，再捞出，继续煮五分钟，按照这样的步骤三进三出，再把煮好的整鸡剁块，就是当地人餐桌上最常吃的白斩鸡。和田鸡还可以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加盐后上锅蒸熟，就是当地的另外一道美食干蒸鸡。但当地最有名的还是盐酒鸡。邱大哥做盐酒鸡有个绝招，那就是非常大胆的用盐。
5: 我刚才哈特意观察这个鸡，它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开了两个口。平常我们这个鸡就开这个肚子一个口，
7: 如果从这边开上去啊，开上去之后这个鸡皮会收缩，整个会张开，没有一个原来的形状。
0: 邱大哥烹饪菜肴非常讲究细节，给鸡开膛破肚不能一刀切，否则在烹煮时鸡皮就会跟鸡肉分离，破坏品相。而在鸡的两端各开一个小口，这样不光能掏出内脏，也能防止鸡皮跟鸡肉分离，同时还可以方便冲洗血水。接下来就要把鸡放到锅中炖煮，40分钟后再捞出来。
5: 我们鸡其实煮的有点久了，那会不会就是说鸡肉会比较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胸肉是比较柴的，
7: 会有一点，但是经过这个客家米酒来泡制以后会松软一些。
5: 那接下来怎么做呀？
7: 先来腌制吧。腌制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鸡的整个酒香味啊更浓，时间久了嘛，是吧？然后再一个是腌制了之后它有防腐作用嘛，3-5天7-8天1个星期没问题。
0: 邱大哥通常会将煮熟的鸡肉放在一整坛米酒中浸泡1天，鸡肉会吸饱米酒，肉质也会松软。邱大哥说，在过去保存食物的条件有限，当地人就想到了把肉食浸泡在米酒里，这样就可以防止食物腐败，放置1个星期都没有问题。米酒泡过的鸡可以有多种吃法，将鸡肉切成小块直接清蒸，经过蒸制的鸡肉像绽放的花朵一般，吃起来的口感也是滑嫩爽口。用米酒泡过的鸡肉还可以做成鸡皮卷，将鸡胸肉撕成细丝卷在蛋皮中，再在蛋皮上铺一层爽脆的鸡皮，咬一口，鸡皮的爽脆和鸡丝的酒香味儿便瞬间充盈在口腔中。当然当地人餐桌上大受欢迎的还有盐酒鸡。邱大哥把泡了一天的整鸡剁成块，然后把鸡块整齐地码放在砂锅中，再倒入少量米酒。接下来邱大哥就开始一勺一勺地往锅里加盐，不过这盐也加太多了吧。
7: 为什么叫盐酒呢？就是盐要多，
5: 这样会不会很咸啊？
7: 起码是正常的3倍，盐多酒多，所以我们大概控制就是在大火煮开2分钟，可能后面再煲个几分钟，大概10分钟以内，这样子鸡又不会咸，然后里面有味道，
5: 火候刚刚好。
7: 对，火候刚刚好。
0: 邱大哥说在米酒中浸泡的鸡肉只有酒香没有咸味，而鸡肉入砂锅后加入过量的盐只会让锅里的米酒偏咸，而整个烹煮时间又很短，所以鸡肉不但不会变咸，反而还会让鸡

0: 但是并没有那种浓烈的感觉。这皮真的很好吃，也很脆。
1: 小范帮我们养好鸡呀、啊，做好食材的把关。他鸡搞不好，我们也做不好啊。
2: 我就不客气了，确实我养的不错。
1: 这个好久好久好久。
3: 邱大哥巧用食盐，让鸡皮脆爽，鸡肉微甜，盐酒鸡也成了一道当地人十分喜爱的佳肴。而在贵州省镇远县，当地人喜欢大块吃肉的豪爽感觉。在贵州省镇远县上寨土家族乡，一场别开生面的唢呐表演在田间地头展开，乐队成员们也都是附近的村民。
0: 哇，好大的这个唢呐，声音真的是非常大哈，震耳欲聋的。
1: 这是特大号，是我们上寨土家特有的这。
0: 这需要两个人这样抬起来吹。
1: 对对对，前边的那个号盘呢是80公分。
0: 嗯，
1: 这个整个这个号这个杆子是4米。
0: 4米长的号杆。
1: 四米长的，那一般的人还吹不叫的。
0: 啊
1: 一般的人是睡不觉的，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一试。
0: 我可以吗？
1: 你试一试。
0: 可以试一下是吧？其实我刚才就有点跃跃欲试，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是。
1: 来你试一试。
0: 嗯，哦，谢谢大哥，哎，不用这么讲究，我蹭一下就可以了。
1: 来
0: 啊，怎么吹就对着嘴吹就可以吗？
1: 嘴唇对准这个窝，那个气把全部放于这个杆子里边出去。气
0: 要穿过这四米的杆子是吧？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嘴都吹麻了。
3: 在镇远，唢呐是当地土家族人十分喜爱的乐器，他们平日里也会经常自发组织唢呐表演，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此同时，在村子里，另一场聚会也即将开始。中寨有家的新房竣工，他要跟妻子李永花一起操办几桌好菜，宴请亲朋好友。为此，钟大叔特意准备了一道土家族的传统美食——蚌。蚌其实就是红烧猪肘子。别看蚌的外形粗犷豪横，但它可是当地土家族菜肴里粗菜细做的典范。瞧，这么大的一块肘子里竟然没有一根骨头，同时肘子底部还被分切成了若干个小肉块，这些肉块看似与肘子主体紧密相连，但用筷子轻轻一夹却可以轻松落下，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嘿嘿嘿嘿嘿嘿，
0: 哇，好热闹啊。
5: 你可以尝试一下。
0: 怎么打？
5: 来，
0: 要
6: 用力啊，
5: 用力，
6: 用力。
0: 好，
5: 哇，哦，好深啊！
6: 一、二、放，一、二、放，一、二，
0: 有点狼狈。
6: 一、二、放。
0: 我现在脚好紧张啊！
6: 紧张啥？紧张真的是他们呀！他们的安全全部系在你的脚下。
3: 土家族人十分钟爱打糍粑，逢年过节、重要聚会都要打糍粑。打好的糍粑要压成饼状备用，可是打糍粑跟蚌有什么关系呢？钟叔说，先要把蚌做好，才能知道这个答案。
0: 钟叔叔，咱们今天做的这道菜食材可够豪横的哈，4个大猪腿，全都要做吗？
1: 全部要做的。
0: 直接上斧头是吗？
1: 嗯。
0: 现在是要把猪蹄子整个给剁掉吗？
1: 现在把上头自己去掉。
0: 嗯。
3: 钟叔说，蚌作为当地一道大菜，通常情况下都是做给客人吃的。既然是招待客人的，客人吃的舒服是最重要的。所以钟叔直接把肉少骨头多的猪蹄砍去，只留下4个厚实的大肘子。即便如此还不够，钟叔还要在不破坏肘子外形的前提下剔除肉里的骨头。那么钟叔要怎么把藏在猪肘里的骨头取出来呢？
1: 你看啊，我就这样摔。
0: 哇，

0: 取掉肘子的骨头只需要一把长柄刀。钟叔一手扶着肘子，一手持刀，让刀游走于骨肉结合处。这一步讲究的是既要骨肉分离，又不能戳破猪皮。钟叔说，蚌这道菜不仅是刀工上要细心，上糖色也可称得上是另一个精细的环节。将200克白砂糖倒入冷菜籽油中，低温慢慢熬，大约熬15分钟。
1: 现在马上你看蓬起来了，对不对？
2: 哦，现在蓬起来，看到了。
1: 现在看到了，现在可以加水了。
2: 嗯，加的是热水还是冷水？
1: 冷水。
2: 加冷水。
1: 加冷水。
2: 冷水和这个热油相碰撞，
1: 对，
2: 一定会炸吧？
1: 它不会炸。
0: 热油锅里倒冷水，听着吓人，但其实只要操作得当，并不会炸锅。钟叔说，肘子太大，直接下锅不仅不会均匀上色，还容易被炸得焦黑，所以只能加水后再放入肘子，慢慢炖煮，均匀上色。整个上色过程要花费近半个小时。等猪肘的表面被染上了一层油亮的红色，再转入另外一口大锅，将香叶、草果、桂皮等各种调味料包入纱布，密封好后直接丢入锅里。这一步是为了给猪肘增香，继续炖煮半个小时再捞出。
1: 现在你看哈，
2: 嗯，
1: 我就用刀刺进去把它化掉，把它化成壳壳子，但是又不能切坏皮子
2: 啊，还是不能碰到这个猪皮，
1: 不能放到猪皮啊。
2: 嗯，
0: 以猪皮为界，将猪肘的底部全部分割成约3厘米见方的肉块，但不能切断，要使肉保持外观完整、肉块不掉的状态。钟叔说，肘子太大，里面不容易入味，所以要分割开，同时也方便客人食用。切割好的蚌还要进行腌制，放入蒜蓉、食盐、姜片等，细细抹匀肉的每一个细缝中。最后在盘子底部放入笋干、豆腐干、红辣椒，再把蚌放上面上笼蒸制。蒸3个小时后，整个猪肘的颜色慢慢转化为焦糖色，就可以出锅了。但在正式开席前，土家族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
2: 奶奶，我吃到这个肉馅的，
3: 吃到肉的，再吃一个，
2: 运去这个啊。
4: 这个卖的就是肉，咬的就不是肉。
3: 又是肉哦，吃到舒舒服服。
0: 奶奶说，抛粑粑代表着送好运，抢到包肉的粑粑意味着强壮，抢到包糖的粑粑意味着生活甜蜜。土家族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在开席之前，要先将一只蚌的肉块取下来，包进事先准备好的糍粑里，上锅蒸，蒸30分钟后，趁热将圆圆的糍粑包进粽叶里。接下来，宴席正式开始，美味凝聚着大家的情感，欢乐和笑声在小院飞扬。用椰子熬成的椰油是很多文昌人割舍不掉的家乡味道，而本地厨师廖志阳更是极富想象力， 用椰油创造出了一道道特色美食。邱道良用心钻研烹饪技艺，他巧用食盐烹制出令人惊叹的味道，传承与创新在他身上从未停止。大道至简，中占有烹制的土家族传统菜肴旁，看似粗犷，实则暗藏绝技，更是蕴含着当地土家族人的生活智慧。清凉爽口的椰油水晶虾，脆甜鲜香的盐酒鸡，还有肥鱼的蚌，都是独具特色的家乡好滋味。
5: 刚才我们在兴化看到了先民向水而生的坚韧，在文昌见识了椰农用水流运椰子的智慧，也尝到了椰油入菜的美妙。在龙岩，我们读懂了盐和酒的默契配合，让鸡肉变得脆爽多汁的秘密。而在镇远，我们感受到了土家族人用糍粑送好运的质朴热情。不同的水土滋养出各异的风情，却同样藏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文化的坚守。这些味道与故事终将随着时光流转，成为心底最绵长的记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雪松返乡创业，深耕密云沃土。北京市密云区密小农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雪松放弃高薪工作回乡创业，回到家乡他只专注一件事，那就是把家乡父老乡亲种植的农特产品销售出去。他把一斤西红柿卖到了25元。本期节目一起听他分享销售秘籍。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农产品咋拍摄才好卖。农产品图像主打形式有哪些？什么样的农产品图片最吸引人？常见的构图方法有哪些？九宫格构图能起到啥神奇的作用呢？农产品的拍摄如何凸显新鲜？细节拍摄如何赢得消费者？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
4: 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

0: 为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也是一位放弃高薪工作回乡创业的有为青年。回到家乡，他只专注一件事，那就是把家乡父老乡亲种植的农特产品销售出去。在他的帮助之下，家乡的农产品不仅卖出去了，还卖出了高价。比如一斤西红柿能够卖到25块钱。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销售方面他又有何高招呢？看似平坦的创业之路又蕴含了哪些无法言说的辛酸呢？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密云区密小农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雪松的故事。张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您好。
0: 张总在这之前呢也看了您大量的这个资料啊，来了解您。我们了解到您所在的地方别的合作社大部分都是种植销售两条腿走路，但是您却不是，您只专注销售，为什么呢？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过产销一体化这么一个方向，因为那个从产到销这儿的话公司都能可控嘛。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因为术业有专攻，然后我们专职于产品的销售，前身都是在做电商的销售，有这方面的经验。那种植这一块呢，坦白讲从小白开始，然后后来经过一段调研发现，又要从选品、种子、肥，包括这个土壤，包括那个种植的一些技术，都是比较专业性的东西，对于我们这些外行来说呢肯定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再加上种植这个事情呢，它本身就是试错率风险比较高，如果我前期种子选错的话，后边这一年的收成就全都白搭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后来就想说大家各取所长嘛，既然我们只是擅长于销售，那我们就先踏踏实实的专注于我们的这个销售服务，然后把这些种植的事情还原给前端的那个农民百姓，让他们去做专业的事，我们只是收现成就 OK 了。第二点呢，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反映出了那个现在那个比较好的就是带动作用，因为我们专注做销售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销售场景，卖的比较不错，那我们就能够带动周边有经验的人陆续加入到我们这个种植的行业里边去，然后属于连农助农嘛。前期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做电商的时候销售的比较小比较少，那我可能就是团结一两户两三户的农民帮我们种植，但是随着我们订单量的增加，那我可能发展4个5个6个，它这个呢是有一个伸缩性，随着我们的发展壮大，那我们的种植团队是可以从外边陆陆续续陪着我们成长而成长的。如果说前期我们租了很多地方卖不了那些东西砸在手里边，对我们来说是个问题。
0: 嗯，
1: 那如果说前期人力物力达到一定数量，但我们卖不了那么多东西，这个风险也很大。
0: 嗯，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叫保守的一个策略。
0: 嗯，可是还面临一个问题啊，刚才咱们说的别人都是两条腿走路啊，种植销售一起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能够把这个产品的质量把控住。那您这样的话就是把种植专门交给我们的农民群众，确实是啊，但是也会存在种不好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您没有担心过吗？
1: 是这样，就是前期肯定是在选择这个合作伙伴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调研跟走访，大概能明白谁谁谁或者某几个人在这个蔬菜比如西红柿它的领域里边它在当地里边是小有名气的，然后那个它种出的这个品质是比较不错的，那我们肯定会优先选择它，而且呢我们肯定是在跟它合作之前把它之前的产品肯定会做一个品牌。

0: 常品质的一个检测，
1: 嗯，
0: 那觉得确实不错，那我们跟他签的协议，就是让他种出来东西符合他自己曾经种的这个标准，
1: 嗯。
0: 然后保证这个品质啊。这个种植这个事情，就跟我说今天错了，明天改，
1: 嗯，
0: 这个不是一回事情，你这半年一年之内就改不了了。
1: 嗯，确实是。哎，我还了解到您的这个农产品的价格呀，比市场能够高出好几倍。比如说西红柿，您就卖到了15块钱一斤。
0: 您说这15块钱一斤的时候，可能还是赶在淡季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口感不好的时候。口感好的时候，我们这西红柿能卖到25块钱一斤，
1: 能卖到25
0: 就
1: 是吗？
0: 对，25块钱一斤。
1: 哦。
0: 因为我们当地有款西红柿叫原味一号，
1: 嗯
0: 这个品种呢有点像那个水果番茄，甜度呢能达到12，
1: 嗯
0: 然后也很酸，属于一种酸甜的，跟
1: 嗯
0: 小柿子一样的这么一个番茄。
1: 嗯
0: 其实能卖到25，是因为不是当蔬菜卖的，是当一个水果才卖的，对，所以它这个价格能高出市场好几倍。
1: 啊，我还说少了10块钱呢，是吧？
0: 15块钱就是口感不好的时候，因为夏天，比如说
1: 啊。
0: 到5、6月份的时候，天气太热了，它这个甜度就达不到12了，可能就有那么7、8，就这口感一下来以后，这个价格肯定就下来了。但是在过年前的时候，口感是最佳的状态的情况下，而且赶上逢年过节是送礼啊，或者说自己家里边食用，它的价格会到25块钱。
1: 那这个25块钱买的人多不多？
0: 啊，挺多的。我们当地有几个大棚种这个西红柿，最终都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几乎就是不找人、不找关系，几乎都买不到。
1: 在周边就已经销售一空了，是吗？
0: 现在这个它的销售渠道挺多元的。那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我们当地政府引进来的品种。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主要是以市里边一些高端渠道为主，但是陆陆续续，这个名气来了以后呢，就是以市区，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稍微的有点钱的人，他们需求量比较大，因为当做一个门面送礼嘛，是这样。所以现在呢，几乎都是很多人开着车，市里边的都是为了吃个西红柿，专门到密云来去采购这个西红柿。
1: 专门开车去采购，然后更
0: 对。
1: 多的您是把它包装成礼品装，然后很多人拿去送礼，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西红柿算不算你们现在合作社里面卖的最翘的水果之一啊？因为它是水果番茄嘛。算不算？
0: 是，而且从那个知名度上来说，包括利润度来说，包括这个销量来说，都是处在第一位的。
1: 我都没有去了解，就是现在市面上普通的这种水果番茄大概的价格在多少？
0: 市场上是3、5块，冬
1: 三
0: 天
1: 五
0: 的时
1: 块。
0: 候是5、6块，夏天的时候是3块钱左右。
1: 所以当时您把这个西红柿价格定的那么高的时候，是哪来的这么大的底气？毕竟大家一看25块钱一斤，这可是超出正常市场价好几倍。您有信心大家能买吗？那么高的价格不会把别人吓跑吗？
0: 当时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参考了韩国或日本的一些这个水果番茄的一些价格，再加上达到这个酸度跟甜度的这个品相的话，在日本大概需要100块钱左右一斤。那我们觉得在这边可以试一下。其实刚开始定这价格的时候，是本着有人跟我们说想吃这个东西，到了一半砍价。怎么这么一个咕噜？说给你一半的砍价空间，结果后来发现人家尝了以后，人家好多人不砍价，这个价格就这么下来了，
1: 本
0: 对。
1: 来是想抬高价格，给大家留下比较大的这个砍价空间的，结果没有人砍价，是吗？
0: 就是几乎是没有人砍价，因为后来给你讲这个东西，人家开始问你这为什么卖的那么贵，卖的这么贵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跟品质确实是要高出市面上其他的西红柿的很多。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跟那个客户去讲，我们的种植、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本身我们挨着密云水库，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是没有化肥跟农药的，而且我们都是这个整个密云区都是海洋区，纯绿色， 为了能让他们接受这个价格呢，我们又灵感的来源于那个饭店的名厨的这么一个观点，能让那个客户通过我们自己研发的程序，能够看到我们的种植，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生产环境。
1: 就是从饭店名厨
0: 对，
1: 寻找到的灵感。您刚才
0: 对。
1: 说，咱们的这个消费者可以看到，就是西红柿的整个的种植过程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
0: 对，
1: 程序呢？他能看见。
0: 就是来了以后呢，我们自己研发的小程序跟 APP，跟他讲说，您看到的西红柿，您吃到的，您可以登录我们这个小程序，通过这个点击视频摄像头，能够看到您的产品的种植环境，包括每天的怎么去维护这个西红柿的，确实保证是我们肯定是不用化肥的，对，不使农药的。然后这个每天的这个养分呀、水分都比较那个充足，就是说我卖这么高的价格，客户有人会问说，25块钱一斤不是说我接受不了，但是你要告诉我他为什么值25块钱，
1: 对，
0: 我们就跟他讲说，您能看到，你看我们的这个种植的成本，包括我们种植的设备，包括我们所用的这种植的这些物料，对吧？它都是属于高水准、安全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个东西，综合各种成本来说，它确实是卖25块钱，也不是很贵的，几乎算是很合理的。所以呢，很多人就通过看到的里边的种植东西，他就相信了，耳听不如眼见吧，眼见为实嘛。所以他就觉得至少吃的比较安心，比较放心，然后对我们这个东西的这个安全的信任度是大大提升了的啊。
1: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买东西，我们都希望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非常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我们也知道，这个农产品的品质，它直接关系着销量。在这个生产端，其实您也是有自己的门道和策略的哈。 您运用的一个策略呢，就是培养舌头。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怎么理解呢？
0: 这个舌头呢，其实这个词呢，可能咱们北京人可能听的比较少。
1: 嗯，
0: 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舌头这个词呢，是因为我去河北的禹县去调研的时候，
1: 嗯，
0: 当地人就有这么一个讲这个词的这么一个习惯。
1: 嗯，
0: 这个舌头呢，其实说白了就是相当于当地的批发商，当地的一个工人。
1: 嗯，
0: 他们的这个作用是帮助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跟品质去找符合我们要求的产品。
1: 嗯，
0: 包括前期的产品对接、种植的监督管理、后续这个收购的时候的这个质量的保证。
1: 嗯，
0: 他们都帮着去操作。
1: 嗯，
0: 找到他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在当地这个村啊或者这个基地呢需要一个下沉的员工。
1: 嗯，
0: 但这个员工呢，包括这个农户呢，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人，首先我们不专业，我们跟当地的农民呢或者跟种植户不熟，对吧？那从沟通上，从这个培养上，成本会比较高。
1: 嗯，
0: 那舌头呢，他们作为当地人或者说是农户的这个都是熟人。
1: 嗯，
0: 他方便说话。
1: 嗯，
0: 他呢会把这个要求呢说白了怎么讲呢，就是很老百姓的话。
1: 嗯，
0: 他们能明白说什么，可能我们讲一些专业的词汇，专业的一些术语他们不懂。
1: 嗯，
0: 但他们说清楚了，这个事儿就比较好操作，而且呢他们更容易把这个品控把握的比较好。
1: 嗯，
0: 因为他本身他自己也懂。
1: 嗯，
0: 就是比我们要懂。
1: 对，
0: 所以别人怎么种植，比如去搜的时候一看，哎，你这个哪儿哪儿可能那个该浇水了。
1: 嗯，
0: 他们在搜的情况下他们还能给别人支招。
1: 哦，
0: 所以说因为本身这个舌头呢给他付工钱的。
1: 嗯，
0: 我们从老百姓手里边收西红柿比如5块钱一斤。
1: 嗯，
0: 那可能从他手里边每一斤他要提个2毛钱的。
1: 嗯，
0: 他们工作其实也比较辛苦，而且一线的工作也比较重要。
1: 嗯，
0: 所以把这个工作是交给他们的。
1: 嗯，确实是有这么一群专业的舌头来给我们的产品把关，确实是放心了很多哈，确保了我们销售这一端能够走得畅通， 对吧？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而且就是他们又在本村住，或者说那个在基地住，
1: 嗯，
0: 说白了，我们雇员工工作时间8小时，
1: 嗯，
0: 他可能在那个时间能达到12小时。
1: 嗯，
0: 对吧？
1: 对，那现在您这个舌头的团队大概有多少人？
0: 现在是这样，就是每一个品在某一个村儿，一个村儿就有2个人，因为那个大家在工作的时候，比如说需要倒班嘛，或者需要有人及时有事儿的情况下，
1: 嗯，
0: 保证我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正常运转。
1: 嗯，其实受到这个就是说在生产端培养舌头的这样一种想法的启发，您把这个策略也运用到了销售端，然后成功的把淘宝、京东的客户引流到了私域 APP 上。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怎么理解呢？
0: 这个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大家都在讲流量，是吧？
1: 嗯，
0: 流量越大你的销售会越来越好。
1: 嗯，
0: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
1: 嗯，
0: 那怎么样增加你的流量？那说白了，买你西红柿，你最终就是知道你西红柿的人多，
1: 嗯，
0: 看到的多，
1: 嗯，
0: 然后有兴趣的人多，最终买的人才会多。
1: 嗯，
0: 那我们前期比如说在做市场的时候没有办法，我们也是通过比如说三方的平台，比如京东、淘宝啊、天猫啊，还有一些平台去做这方面农产品的一个展销。
1: 嗯，
0: 但是这个价格呢因为也偏高，但是终究还是有人会买。
1: 嗯，
0: 买了以后呢吃的不错他还继续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呢本身他是在第三方平台上就购买的。
1: 嗯，
0: 那我们私下里边就去联系他，说那个您在京东上啊，在天猫上买了我们这款产品，好不好吃？好吃 OK， 那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APP 小程序，
1: 嗯，
0: 您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给您再打个折扣。这样的话呢，他就会觉得比在上面买便宜了，而同样的品质，价格又优惠了，他自然而然的就会上到我们这个自己的私域上面来。
1: 嗯，
0: 那这样呢，刚开始的一些来的朋友呢，我们为了让他当了我们销售端的舌头，
1: 嗯，
0: 我们就会给他赠送。会给他买赠，
1: 嗯，
0: 会给他打更高的折扣，让他介绍他的朋友，陆陆续续的到我们的私域里边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市场上销售的是 50块钱两斤，然后呢跟他讲说你介绍的朋友是吧，我们可能就卖个35-40块钱两斤，那他也会觉得有面子呀，因为他的朋友通过他买到了便宜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他们也会陆陆续续把他的朋友愿意介绍到我们这个私域上面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相当于把所有的这些客户群体都网络在我们的私域里边去，这样的话呢这些客户呢将来都归我们自己独有，就不在第三方的平台上，将来是属于别人的客户了。
1: 这个当时这个想法是受到什么启发呢？
0: 也是因为那个有的朋友说那个开始是我们送朋友吃西红柿吧，或者吃蔬菜，他觉得你们东西很特别，你们东西很好吃，那个我不能老是白吃啊，你看看有没有你什么渠道我能买，
1: 嗯，
0: 那我们就把我们私域的 APP 小程序发给了朋友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朋友呢就说了，那我们单位好几十个人呢，
1: 嗯，
0: 我给你推推吧，但是你看看能不能在优惠做一个类似像团购一样的价格，这个时候呢他们单位里边的来了人，我们可能就打一个7折，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发现这种效果是非常好，因为但凡这个一群人扎堆儿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1: 嗯，
0: 那这个宣传效果力度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结果突然间一下几十个人就买了好几十单，而且持续买好几十单，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对你这个朋友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舌头，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工具，
1: 嗯，
0: 那以至于到最后我们说这个舌头怎么办呢，他以后想吃这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白送了，
1: 嗯，
0: 只要你能持续的帮我们拉人，
1: 嗯，
0: 拉客人，
1: 嗯，
0: 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免费的。
1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1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瓜之乡夏邑。
1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8: 嗯，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我听到这儿啊，不论是生产端的这个舌头的培养还是销售端，我觉得其实您能够做到今天这样的成绩和您的这种不断去开拓的思路啊，不断去创新的这种销售模式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就是不走寻常路。
0: 对，
1: 嗯，那您的这个不走寻常路我觉得是贯穿在您回乡创业的方方面面啊，在您的合作社里面卖的不仅有密云当地的农特产品，我们发现还有很多外地的，比如说新疆内蒙的，这个都说要树立自己产品的品牌，就说我们的这个合作社大部分的合作社其实都是这个卖的或者说集中展示的都是自己合作社的社员呀，或者说自己啊种养殖的一些产品，还是刚才说的

0: 自己的这个 IP 很重要。比如说，吃了我们这么久的密云的东西，毕竟它是有数的，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有需求，比如说肉啊、蛋呀、奶呀，那这些东西它本身我们密云没有，但是呢，在其他的省市有很多很好的、质量不错的产品，这个消费者可能不知道、不熟悉。那因为我们是这个供应链这个圈里边，我们可能会结识到这些好的东西，那我就要拿过来跟他讲说，我们现在要卖了新疆的奶，卖了内蒙的牛羊肉，而且是非常不错的，看看你要不要尝尝，然后价格也是在正常的合理范围之内的。这个时候呢，跟老客户去讲、去沟通的时候，这个信任度他会很高，你推荐过来的东西他不会去排斥。
1: 没错。
0: 当他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质量确实是非常好，口感确实也不错，而且性价比又非常高，那他为什么要拒绝呢？
1: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们打的不是这个价格战，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价格有可能会比当地的名特优产品价格略低，也有可能会略高。但是，我们把
0: 对。
1: 外地的这些名特产品放到我们这个私域流量里面来卖的目的是来丰富我们店铺的产品的品类。然后让我们的这些私域流量里面的这些顾客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优质农特产品，是这个意思吗？
0: 您那个概括的是非常好，非常的到位。因为是什么？因为比如说，我们当地只有蔬菜、部分水果跟蛋，但是呢，我们生活还要需要各种肉、各种食品、零食跟乳品这些东西。如果说我们一家供货商把网罗到全国各地的好的东西，然后打包推荐给您，其实您还是能接受的，因为毕竟大家都很忙，如果说有一个靠谱的，像我们一样靠谱的一个卖家，他能够把我们的衣食住行管理得非常好，他也是不愿意去花时间、花动脑筋再去做这方面选择跟沟通去，去花这个时间去干这个事情。
1: 您说的特别对。
0: 所以说，同样也是为了增加我们的产品的丰富度，也是为了留住客户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忠诚度。你再卖西红柿，你再好吃，你不老卖那一个，因为总有吃够的时候，对吧？
1: 我明白了。其实您就是想把我们的这个客户群体更紧密的这个联系在一起，
0: 粘合在一块儿，
1: 粘合在
0: 对。
1: 一起，更加吸引他们。就好比说，我之前呢，我因为家里人喜欢吃海鲜，所以我就关注了一家卖海鲜的一家这个店铺，他们经常开直播，而卖的还真的挺好，所以积累了大量的这个粉丝群。有一段时间，我们突然发现他这个店铺里面不光是卖他们当地的海鲜，也开始卖牛羊肉，比如说牛排呀、羊肉啊、米线呀等等的。所以很多喜欢吃米线的、吃牛羊肉的也会纷纷下单。结果发现真的他推荐的品质是不错的。那我像我也会下单，可是我就不会再去考虑他卖的会不会比同等的其他直播间贵呀或者便宜啊，我不会去考虑，因为我知道它价格不会差太多，而且因为在它这里的消费没有一次让我失望，所以我就很放心、很大胆的就去这个下单了。而且你想，你要是如果再去对比，它又会耗费我们的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这个精力和时间，因为信任它，我就可以省下来，我直接从它这儿买。
0: 您说这个确实对，还有一点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在哪儿呢？就是每个公司企业它是要需要发展的，它很难靠一两个东西支撑它庞大的这么一个运营系统，所以它需要的品类的丰富性，然后利润的增加，它才能够越走越好。否则的话，说我靠一个东西能上市或怎么样，那这个就需要更多的好的东西，然后既能够说满足客户的多种多样的需求，然后也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个粘性度，也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个口碑，还有就是从更多的方面去增加我们额外的这个利润，来维系这个公司的正常的发展。
1: 确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靠单一的产品走单一的一条路，风险太大。我们还是应该组合拳啊，组合拳，这样它这个力量更大，选择性更广。
0: 对对对，
1: 今天跟您学到了不少，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比如名厨、舌头、私域流量。而且我觉得您的这些创意点非常的具有普适性，相信 能够对正在收听我们

0: 节目的很多的您的同行有启发哈。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邀请张雪松继续为大家传授他的创业秘籍，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了，今天先到这里，谢谢张总。
1: 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可如今啊，在农产品电商大潮下，如果不懂得农产品的宣传和营销啊，酒香也怕巷子深。农民朋友辛辛苦苦生产出的农产品，想要卖个好价钱，丰产又丰收，就得做好农产品的宣传和营销。而这其中呢，把农产品拍摄好就是第一步，让消费者感受到农产品好的卖相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不是专业摄影师、摄像师的农民朋友来说，怎样用手机把农产品拍好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聊农产品咋拍摄才好卖。我们连线的是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蚌埠分校教师赵雨涵。农产品图像主打形式有哪些？用图片展示农产品与视频展示分别有啥优势？影等于景加山，对农产品拍摄有啥启发？你好，赵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在农产品电商的大潮之下呀，优质农产品呢，想要卖得好，咱们先得宣传得好。那想要宣传得好啊，就得先拍摄好农产品的图像素材。赵老师，目前来看，主打的农产品图像形式有哪些呢？
6: 因为农产品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其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广。我泱泱华夏亦是农业大国，如果想要展示农产品的特性，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以及卡通等多种形式。而目前最主流、宣传效果最好的就是图片和视频这两种形式。
5: 是的，确实，这也是目前我们看到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对农产品进行宣传的时候啊，要么就是图片，要不就是视频，是吧？这是最主要的这个图像的形式。相比较来说呀，用图片展示农产品和用视频，不管是短视频啊，还是相对比较长的视频，用视频展示，这两种方式分别有什么优势呢？有什么不足吗？
6: 主流的照片和视频各有优势各有不足，我们先从受众量上面来看。就目前农村电商发展的程度以及网友的倾向程度来看，图片类的受众群体的基础量还是要大于视频类受众的，尤其是以淘宝为主的购物平台都是以图片为主。其次呢是喜好程度，目前正处于短视频的风口期，刷视频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农短视频的热度只增不减。根据活跃度最高的自媒体软件的数据反馈来看，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抖音、快手等软件的受欢迎程度已远高于以图文为代表的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所以在喜好程度上，农产品的视频要大于图片。最后是制作的难易程度上，视频的制作难度大于图片，尤其是视频制作需要有脚本的写作、拍摄和后期剪辑等多个步骤，还需要考虑到人物的出镜、视频背景和画面效果、音频 等多个因素，耗费的人力、物力以及资金都比单纯的图片展示要多得多。但是呢，图片和视频这两种形式并不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层面。想要发展农村电商，不管是视频还是照片，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两者都是相互宣传的一种形式，可以结合使用，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5: 嗯，是可以来互补使用，是吧？嗯。张老师，接下来我们说文解字一下。您看这个影像的影啊，它是一个景色的景加上三撇，这个三撇山，这个山的意思呢是说这个画室的花纹啊，也就是说呢，单纯的景色它不构成影像，是不是？只有加上了这个修饰的花纹，我们说才能成为影像作品啊。那这一点对于我们拍摄农产品有什么启发吗？
6: 其实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摄影的影它是比景色的景多了三撇，而摄影呢其实指的就是用专门的设备进行影像记录的过程。曾经有人说过啊，摄影家的能力呢就是把日常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平凡事物转化为不朽的视觉图像，也就是说通过设备的记录和技巧的修饰展示相应景象。而这里的景并不拘泥于自然界山清水秀的风景，农村生活、农副产品等想要展示的内容都是多种多样的景。
5: 嗯，
6: 我在农民中职教育以及高素质农民培训中主讲的农产品拍摄技巧这一课程中，正是利用了摄影的影比景色的景多的三撇山来引出课程的三部分核心内容，分别讲授第一撇构图方法，第二撇拍摄要点，以及第三撇农产品拍摄示范，可以加深学员的印象。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什么样的农产品图片最吸引人？常见的构图方法有哪些？九宫格构图能起到啥神奇的作用？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农产品咋拍摄才好卖。张老师，总的来说呀，这个为了更好的吸引顾客呢，农产品的图片应该拍成啥样啊？就是说，什么样的农产品图片我们一看就觉得特别的吸引眼球呢？
6: 首先是要构图，要有很好的构图技巧。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种基本的构图技巧。
5: 好的。
6: 构图呢，主要是指画面的拍摄过程中，我们拍摄的主体等构成的元素与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和思想有机和谐的统一协调起来，从而达到需要表现的意境和美感。通俗来说呢，其实构图就是用合理的画面展现表达思想，反映我们拍摄的展示的农产品的优势，用照片或视频来吸引和感染消费者。在农产品拍摄时，最基本的构图是确保重心稳定，这样才能保证画面的均衡、对称、完整、稳定和生动。常见的构图方法有 L 型构图、垂直线构图、水平线构图以及对称式构图和辐射式构图。最常见的以及大家广为流传的也是黄金分割法构图，俗称九宫格构图。
5: 嗯，赵老师，您提到的这个九宫格构图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啊。平时我们发微信朋友圈啊，经常就是发这个九宫格，是吧？九张图片。那这个九宫格跟您提到的这个构图法九宫格，它是不是一回事呢？另外，这个九宫格构图法能起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作用吗？
6: 其实我们微信中发的九宫格，它也是由四条线将我们的照片分成了九张。
5: 嗯，
6: 而我们构图方法中的黄金分割法呢，也是通过四条线将画面均匀的分成九等份，而这四条线的四个交点就被称作为黄金分割点。
5: 哦，
6: 在构图中，我们根据黄金分割的比例，把主体形象安排在画面结构的中心，这样能产生和谐的美感。尤其是九宫格中四条线的交叉点是人类眼睛最敏感的地方，在拍摄过程中，如果我们将画面的主体或者是重要的景物放在九宫格交叉点的位置上，可获得突出主体、均衡画面的视觉效果，有利于与周围人景物的协调和联系，能够产生较好的视觉效果，使被拍摄的主体更加的鲜明。
5: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九宫格构图法呀，它四条线，它这个有四个交叉点是吧？如果
6: 对，是的，
5: 对，把我们这个画面的主体啊放在这四个交叉点的任意一点就可以吗？就是这方面有没有放在左上角、右上角还是左下角、右下角，放在哪个点，它表达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这样的要求啊？
6: 如果我们是在针对农产品的拍摄来说，如果是添加背景需要有背景来衬托的时候，我们建议是放在左下和右下，这样上方留出空间，不至于画面太过拥挤。
5: 哦，还是放在左下角或右下角这个交叉点上是吧？就上方的这个，
6: 对，是的，将上方
5: 天空留的多一点。
6: 嗯，对，是的。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手机的九宫格拍摄辅助线咋设置？不同构图方法各有啥效果？农产品拍摄怎样凸显新鲜？细节拍摄如何赢得消费者？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农产品咋拍摄才好卖。张老师，我们使用相机拍摄的时候啊，可以看到九宫格的这个辅助线啊，而使用手机拍摄，我看有的手机呢并没有这个网格的辅助线啊，那用手机拍摄农产品的时候，具体啊怎么样用这个九宫格构图法来拍摄呢？
6: 嗯，好的，多数的智能手机出厂的时候，默认设置可能是把这个九宫格设置为关闭，但是呢，手机的相机拍摄也是存在九宫格辅助线的。
5: 嗯，
6: 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中选择相机，在手机的操作界面手动的打开九宫格或网格或参考线。不同版本的手机的名称可能有些许的差异，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三种说法，但是呢，打开的方式是类似的。在预先设置好九宫格之后，便可以打开手机相机进行拍摄了。那具体怎么运用九宫格构图法呢？在取景时，我们尽量将主体安排在九宫格的四个交叉点，也就是黄金分割点中的任意一点上。如果是中景或近景，尤其是特写，那我们就需要把重点需要表现的部位安排在黄金分割点。比如拍摄农产品时，可以将农产品放置在九宫格的左下和右下。如果在拍摄人物讲解时，则把重点表现部位将人物的眼睛可以放在右上和左上。在九宫格画面的运用过程中，除了要注意画面的均衡，还要保证运动主体的前方留足空间。具体体现在拍摄运动的主体时，注意在运动的前进方向留足足够的空间，这样才能与物体的发展态势保持一种力的平衡。前方的空间呢，要大于主体后方的空间， 理论上比例为2:1，才不过于画面拥挤。
5: 嗯，
6: 如果

0: 在农产品的宣传方面，想要讲解或者是试吃农产品，需要有人物出镜，那么保证人物的视线和朝向的前方要留足空间。
1: 嗯，
0: 借助手机屏幕上的九宫格，可以更为便捷有效地避免地平线的倾斜，确保画面横平竖直，并实现更为精准的构图。
1: 嗯，是的，刚才张老师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如何使用手机拍摄农产品的时候运用上九宫格这个构图法。这个九宫格构图法呀，确实是最常用的，而且容易上手的一个构图方法啊。张老师，其实我们在平时拍照的时候啊，包括用手机拍摄是吧？拍摄农产品啊这些，还会用到其他的一些构图方法呀。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构图方法？有哪些呢？包括每一种构图方法的特点和用途，就是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能不能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
0: 嗯，好的，这里再介绍几点构图方法，让大家有初步的认识和感受。
1: 好的。
0: 其实农产品的拍摄中使用较多的可能有居中构图，而这种构图方法呢，它比较能够着重体现要刻画的物体，就是把画面的中间摆放我们的物品。但是这种需要注意，如果一旦处理不好，会显得画面呆板，无法给人以美感。所以在拍摄过程中，如果我们使用居中构图，一定要忌讳把拍摄的主体放在中间占满整个画面，要注意产品本身的色彩以及背景的留白和简单的布置。其次还用到的有水平构图，这种构图方法呢，能够给人以稳定感和宽阔感，它对农产品的表现是安静的、平衡的、松弛的，水平构图比较符合人的视觉习惯。第三种还有垂直构图，与水平构图相比较，垂直构图的画面体现了纵深感和高度感，画面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张力和紧迫感。其次，三角构图也是在拍摄中应用的比较多的，以农产品组成的立体三角或者平面三角，可以是正三角，也可以是斜三角或倒三角，因为不同的三角形能够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同时，三角形的构图具有安定、均衡和灵活等特点。当然，上述提到的只是构图方法其中的部分，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大家还是要根据画面的内容和表达的主题灵活运用，以免千篇一律。
1: 嗯，是的，除了九宫格构图法之外呢，还可以居中构图啊、水平构图、垂直构图，还有三角构图法，有这么多的构图方法啊。农民朋友在拍摄农产品的时候啊，可以根据拍摄的农产品的种类啊、对象啊，包括想要什么样的效果是吧，来灵活选择使用构图方法。张老师，我们搞农业生产啊，不管是生产的蔬菜啊、水果啊，还是水产品是吧，哎，这个农产品啊主打一个新鲜。那我们生产的农产品呢很新鲜，想要让消费者感受到啊，就要通过我们的画面啊，通过我们的视频图片是吧，来个能够通过屏幕啊感受到这个农产品的新鲜。所以我们就要求拍摄的时候呢，哎，就要最大限度的把这个农产品的新鲜啊能够记录下来啊，能够通过镜头呢传递给广大的消费者。那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技巧能够帮助我们凸显农产品的这种新鲜感呢？
0: 好的，现在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原本的农产品的交易非常依靠实体看货，这个食物新不新鲜，这个产品是否是我需要的，我需要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这一线下场景逐渐向线上转移，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要通过照片和视频来展示农产品的品质和新鲜度，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尤其是蔬果类的，它的产品颜色鲜艳，我们需要着重突出新鲜度和艳丽感，所以在拍摄时可以选取黑色作为背景，形成颜色色差。同时呢，还可以适当的利用水，在农产品的表面撒上水珠，溅起水花，能让蔬果更具新鲜感和层次感。对于汁水较多的蔬果，可以选择从中间切开，露出横切面的果肉，

0: 也能更好地体现水果的质感和新鲜。
1: 这的确是很好的用来凸显农产品新鲜的拍摄技巧啊，农民朋友们可以借鉴一下。我们常说呀，这个细节是魔鬼，是不是？要想取得成功啊，就要注重细节。那同样一个产品最打动人的呢，往往也是细节。在拍摄农产品的时候啊，我们怎样能够通过展示细节来赢得消费者呢？
0: 因为农产品的销售主要是以新鲜与否为主，这是客户最关心的问题。只有将产品切开后，才能展示的真切，才能展示农产品的细节。而把农产品切开展示细节，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卖点。在注重拍摄对象的选择上，我们应该为客户展示最优、最鲜、最干净以及最生态的一面。尤其是在拍摄前，我们首先要确定自己的产品质量过关。上镜的农产品必须色彩鲜艳、新鲜干净，能够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愉悦感。同时有一个小的细节需要注意的是，农产品的新鲜度是有一定期限的。如果拍摄视频或拍摄照片的准备工作时间较长，就很有必要在拍摄现场多准备几份食材。例如种植苹果的果农想要充分的展示产品，就需要对果子的横切面进行特点展示，这时就需要考虑到氧化情况的出现。
1: 是的。哎，张老师说到这里啊，我突然想到一个，像我们人去拍照，去拍人像啊，一般呢至少需要考虑三个要素啊，一个是化妆，是吧？我们说这个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化妆，不化妆的话可能拍出照来啊，人的皮肤显黑呀、显油啊，这些是吧，可以需要化妆。另外可以穿适合的服装啊，不同颜色的、不同质地的服装，拍出来这个上镜效果更好。另外呢就是要考虑灯光，是吧？这个恰当的灯光能够彰显我们的这个好的形象。人像拍摄啊，考虑灯光、化妆和服装这些。那在农产品拍摄的时候，有这方面的这个要求，或者说方法吗？比如说这个通过灯光来调节啊，能够更加凸显我们农产品的特质啊，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技巧呀？
0: 当然也是有的。对比人像的拍摄，人物需要化妆，那我们对于产品来说，也是在拍摄之前需要把它清洗干净，保持色彩的艳丽。对比人像说，人像需要穿着衣装，那我们的农产品在拍摄时也需要布置到相应的场景，要根据你表达的效果可以配合相应的道具。其次就是灯光，在农产品的拍摄中，我们尽量的建议大家使用最自然、人眼最舒服的太阳光，利用好太阳光线可以更好的体现农产品的特点。
1: 是的。张老师，如今的消费者呀，可不再只是满足吃饱肚子，是吧？大家还要要求吃得健康啊。那纯天然原生态的健康农产品呢，就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所以我们在拍摄农产品的时候啊，是不是也要有意识地展示出农产品这方面的特质呢？就是把咱们农产品的这个纯天然原生态这方面的特质展现给消费者呢？
0: 对，这是一定的。因为咱们的农村自然环境优美，很多大城市的消费者想要的正是纯天然原生态和原产地，恰恰农产品是货真价实的绿色无污染，这就给拍摄者提供了完美的拍摄环境，同时也是农产品向外宣传和销售的一大特色亮点。所以在拍摄农产品时，在展示过程中可以适当的加入对生长环境的记录。
1: 是的，从而体现农产品的这个天然原生态，是吧？
0: 对。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赵老师做客节目，聊一聊农产品拍摄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到时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赵老师的分享。
0: 不客气，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今年入夏以来，天气的暴脾气格外明显，台风强度猛，高温范围广，强对流天气说来就来，让人猝不及防。现在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是北方一年中降水最集中、灾害风险最高的时段。偏偏今年台风也来凑热闹，台风美沙克、巴威接连发威，旱涝急转可能加剧，高温暗箭难防。面对这个不平凡的夏天，农业生产该如何科学应对？中国乡村之声推出防灾减灾特别报道《风雨平安》，邀请农业农村部防灾减灾专家指导组顾问、中国农业大学郑大伟教授一起来拆解台风、高温、强对流等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如何安全闯关。郑老师，我们就先说说眼下大家最关注的台风哈。今年这台风就目前来说是一个接一个，而且强度是一个比一个猛。那像超强台风这个定位算不算也是给今年的台风定了一个基调？
3: 台风呢分成若干个等级，那么超强台风呢是最高的一个等级。当然不是说每一次台风都是超强啊，像美沙克就是个强热带风暴的等级，不算太强，但是造成的后果也相当严重。那么现在咱们面临的这个巴威呢，那是一个超强台风。
2: 超强台风登陆之后，也要再看登陆之后的整体情况，最后能产生对我们什么样的影响，还需要再看，对吧？
3: 超强台风呢，它在海上生成以后啊，通常在海上一般是在不断增强的。因为它在海上如果经过的距离比较长，那么而且海面的温度比较高，它就可能不断增强。但是台风一旦登陆以后啊，它都要减弱的，因为跟地面摩擦，水汽也没有海洋那么多了，所以登陆以后它强度会减弱。但是强度减弱不等于它的灾害就减轻。因为登陆以后啊，不同的地形，尤其是有山脉阻挡，或者呢跟冷空气碰撞，所以登陆以后呢，它有可能风是减小了，但是雨变反而增大了。
2: 那刚刚您也提到说，如果这个台风在海面上的时间越来越长的话，它可能会蓄积更多的力量。所以我就很好奇啊，比如说美沙克是今年第十号台风，它已经登陆了，巴威排号是第九号，所以十号比九号先登陆，是不是像您说它经过的路径或在海上蓄积能量的时间更长，就产生了序号和登陆的这个先后有区别？
3: 影响我们国家的台风呢，一类是南海台风。它通常在南海的东部或者是东南部那里生成，生成以后呢，南海台风都是往西走的，或者是往西北，那么这个距离呢就比较短。而这个另外呢，就是西北太平洋的台风，这个台风呢，它通常生成在菲律宾以东，这个在厄尔尼诺年呢，它生成的地点还要往东更远一点，拉尼那年呢它可能往西一点。那么今年已经是进入厄尔尼诺了，这个巴威台风呢在菲律宾以东，还距离菲律宾还相当一段距离生成的，离我们国家的台湾呢大概有四五千公里之多。而美沙克生成的地点呢，距离海南岛它登陆地点陵水县只有170公里。所以美沙克呢是7月3号凌晨生成的，这个170公里，它这个当天下午仅仅十几个小时它就跑到海南岛了，登陆了。这个巴威呢，它是

0: 四五千公里，要好几天才能够到达。所以呢，这个美沙克是后生成先到达，巴威是先生成后到达。
1: 那像您说那个路径的长短，以及他们在海面形成的时间，比如说像您说到底是热带气旋还是超强台风哈，这个就像您说，它可能路径更远，形成的时间更长，飘到我这儿来可能就会更强，对吗？
0: 哎，是这样，它在海上生成以后啊，因为海面上有很多大量的水汽，这个水汽呀，它要比空气的平均密度要更低，水汽越多，它就越容易产生强烈对流，而且一产生对流，升到高空，水汽就变成雨下起来，所以水汽越多，这个台风呢，它这个能量就越大。所以，再加上路途又更远，它就能够吸收更多的水汽，使这个台风啊，一开始生成时候规模很小，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加入大量的水汽，使这个台风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1: 那我们也来关注这么一个问题啊，像台风的威力变大，其实也是和全球变暖有关的，对吧？全球变暖到底是怎么助力了台风它的威力，以及包括像今年我们也提到了已经进入厄尔尼诺，是不是它的海面升温会更在后面推上一把台风的威力？
0: 前面说到了，就是台风它海上移动的路程越长，水汽越多，它威力就可能越大。那么海上的水汽多少呢？又取决于海温。现在全球变暖了以后呢，全球的海面温度也是显著提高的。像这个前年9月份那个摩羯台风。那个摩羯台风是在南海东部生成的，生成以后一直往西，但是它生成以后啊，一天之内从强热带风暴就升格成为超强台风，一天之内24小时连升3级，这个速度变化之快是过去气象记录上没有的。那个过去呢，我们台风也是在海上逐渐增强，但是没有增强这么快的。那么，为什么摩羯台风能够增加那么快呢？就是当时啊，南海东北部的海面温度达到了30度，这个30度在陆地上算不了什么，就是人们是稍微感到热一点，但是在海面的30度那是非常罕见的。海水的热容量很大，海水的温度要28、9度，就算是比较高了，30度那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跟往年相比呀，这个台风摩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连升3级。那么到了海南岛时候呢，它是一个17级以上的超强台风，这个摧毁力很大。然后呢，它越过海南岛五指山，给它一摩擦，到海南岛西部，它减弱了。但是进入了北部湾，北部湾的海温也很高。它就突然又增强了，所以呢，越南就吃了这个亏啊。按照过去的这个老经验，经过海南岛五指山的摩擦啊，在我们海南岛登陆的时候是超强台风，到了它那应该不是超强了，起码降一两个等级。他把这个预报这个估计不足啊，没考虑到北部湾的海温高，使得它入海以后马上就增强。所以准备的不够充分，所以它的这个造成的损失比我们海南岛还要大。
1: 所以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海温升高的话，其实对于台风威力的增强来说是助力相当相当大的。所以今年像这个超强台风的出现，还像您说有路径相对较长，它逐渐的积累的原因，也有全球升温和海面温度相对较高，造成了它威力越发强的一个原因，对吧？
0: 是这样。
1: 但我关注了一下说今年这个台风生成哈，好像也有点不大一样，因为往年我们说台风的生成和副热带高压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密切关系的，但是今年好像东北冷涡也影响进来了，因为今年东北冷涡在北边，它的驻留时间也是相对较长的，冷涡又是怎么影响到台风，就也会给它增强威力吗？
0: 台风的生成啊，通常是在赤道以北，到了赤道附近都没有台风生成了啊，因为赤道附近啊，这个地转偏向。

0: 压力很小，
1: 嗯，
0: 它可以形成强对流，但是它不会很难旋转。赤道再往北，到了富尔德高压内部呢，也不容易生成台风，因为它是高压，
1: 嗯。
0: 有下层气流，所以在富尔德高压的南部边缘，通常生成台风。生成台风以后呢，富尔德高压是个庞大的一个天气系统，它的外围气流是顺时针旋转的，南半球嘛是反时针，那么它会引导台风沿着富尔德高压外围的气流来移动，所以富尔德高压呢，这个台风生成之后，它是通常都是在太平洋那边的啊，由东往西移动。那么南海台风呢，也是在富尔德高压的南部，它也是由东往西。但是富尔德高压的西部呢，它就变成由南往北的气流了。所以呢，太平洋的这个台风生成以后啊，它先由东往西，然后呢，它会拐弯。
1: 嗯，
0: 大多数台风都会经过台湾附近，所以呢，我们中国的热带气旋呢，人们管它叫台风啊，又经过台湾附近。那么，然后呢，再往北走的时候呢，有可能要在我们东南沿海登陆了。如果富尔德高压位置偏东一点，那么它就会提前拐弯，拐到日本，影响日本、韩国。
1: 嗯。
0: 如果富尔德高压偏西一点呢，那么它就会
1: 登陆
0: 登
1: 我
0: 陆我
1: 国，
0: 们，
1: 嗯，
0: 甚至深入内陆。那么目前呢，这个富尔德高压跟去年、前年相比呢，它是偏东一点，
1: 嗯，嗯。
0: 但是又不是特别偏东。那么至于冷涡呢，它距离台风的生成比较远了。这冷涡跟台风的生成，应该说扯不上多大关系。但是它对台风的移动和台风造成的灾害的程度，这个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1: 嗯，
0: 因为冷涡呢，它是一个低气压系统。那么今年这个东北冷涡又相当的强，维持到现在仍然势力比较大。它就有可能吸引台风北上，所以富尔德高压的外围叫引导气流，在引导台风先往西北，然后往北，然后呢转向东北，因为它这个顺时针旋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冷涡比较强大，不断的一股一股的冷空气往下甩。
1: 嗯，
0: 台风在东南沿海登陆的时候呢，通常没有强的冷空气。因为它受富尔德高压的影响啊，高温高湿，但是到了北方就不一样了，而且今年的冷涡又比较强，所以台风如果继续北上的话，与冷空气碰撞的这个机会呢，将会比较多。
1: 嗯。
0: 那么一旦和较强冷空气碰撞，那么它带来这个雨势啊，就会强烈得多。那么再有一个特点呢？台风在东南沿海登陆以后啊，它所遇到的山脉不是很高大，我们管它叫东南丘陵。虽然这个摩擦也会加大降水，但到了北方那就不一样了。伏牛山、太行山、燕山都是比东南要更加高大的一些山脉。那么台风到了北方以后啊，虽然风力经过地面的摩擦明显减弱了，但是呢，山脉阻挡使得这个水汽沿着山脉的迎风爬升，那个会下特别大的雨，加上跟冷空气碰撞，所以呢，这个历史上也包括最近几年台风北上，虽然跟东南沿海相比是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发生，它所造成的特大暴雨跟山洪，往往比南方要更厉害。
1: 台风北上越来越多，像刚才您说，和副热带高压它整体的情况影响它的路径有关系。还有其他原因吗？就是也是和现在，比如说全球变暖，水汽越来越足，也是产生一定的关联。
0: 是这样，台风生成的次数没有明显增加，登陆次数呢？多年平均也是比较稳定的啊，但是年纪之间的变化加大了。那么今年呢，这个预报台风登陆次数比常年略多一点。今年呢，富尔德高压的它是偏东，

0: 偏东就有利于太平洋的台风北上，所以估计啊，今年南海台风，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南海台风的次数会比常年偏少一点，东南沿海这个台风呢，会比常年要偏多一点，而且势力会比较强。
1: 那会不会说以后北方也可以把防台风作为一个夏天，相对较常规的一个防灾减灾的一个大的方向？
0: 台风影响北方啊，跟东南沿海相比，仍然是概率比较小的。但是跟过去比，它增加了。原因呢，主要是副热带高压随着气候变暖，整个的气候带向北扩展，加上今年副热带高压，它仍然是稍偏强，但它往北，往偏东。那么这种情况呢，容易引导台风北上，跟历史上相比呀，北方受台风影响的概率会有所增加，而且呢，一旦进入北方，它这个引发山洪和特大暴雨，这个危害性比南方还更厉害。所以北方今后这方面要做一些准备。当然，这个不是说年年发生啊，也不要过于恐慌。
1: 对，
0: 但是准备是需要加强的。
1: 说完台风，我们再来说说今年北方的这个雨的情况。最近几天，像北京及周边的这些地区，好像也这种强对流的这种短时强降雨哈，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包括到七下八上，也是到了北方的主汛期时间了。那么像今年，北方又将面临着除台风北上带来的相对较大的影响之外，还会面临哪些汛期方面的一些问题？
0: 今年呢，这个北方的汛期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当然了，各地的情况也不一样。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副热带高压偏东，那么我们位于它的高压的西部，就容易把太平洋、西太平洋的水汽源源不断的向北输送。那有台风的情况下，那输送就更厉害了。所以八威台风北上的时候，即使不是台风中心附近，那么它的周围也会带来大量的水汽。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北极变暖导致极涡的偏离，而且到现在为止，这个东北冷涡仍然势力比较大，那么冷空气就一股股南下，那么冷空气的南下呢，它不是大规模南下，它整体南下完了，冷涡它就会减弱，甚至于消失了。它是一股一股的南下。那么台风北上的时候呢，那么它就跟冷空气容易碰撞，所以今年北方的现在看来呢是个多雨的形式。这个最近北京这呢，它是不断的下雨，但是很不均匀。原因呢，就是这个东北冷涡它下来是分散的小股冷空气，不是说大块冷空气下来。如果大块冷空气下来的话，那就北京全市甚至华北北部大家同时在下雨，它是一股一股的。所以这一次你的北京的东部下，下一次的北京的西部，比较分散，而且很不一致。这个小股冷空气，它的中心那个地方雨就特别大，它的边缘雨就比较小。那么今年呢，也不是北方所有地区都会多雨啊。现目前黄河地区就有点干旱了。因为东北冷涡虽然下来，但是呢，它继续往南，它的势力就减弱了。那么现在华中地区呢，国家气候中心今年春天就预测了，汛期有两个雨带，一个是东南到华南，另外一个是东北到华北北部。那么现在呢，这个形势发展呢，我看基本上是符合他的预测的。稍微有一点不同就是，最近华中因为它这个梅雨季节，它的梅雨季节过后，它现在梅雨刚刚结束，这个要过后才干旱。那么最近这个八威有可能影响它，使得它下一场雨，那么再往后它会 进入一个高温伏旱期。
1: 嗯，
0: 黄淮地区，尤其是河南，更加相近。现在高温伏旱呢，不光是长江流域了，往黄淮地区扩展了。所以去年呢，河南夏天也旱的比较厉害，就是它的高温伏旱就扩大了。但是到黄淮北部、到华北、到东北，今年看来呢，是一个多雨的形势。
1: 嗯，
0: 对可能出现的这个汛期的洪涝，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嗯，那郑老师，我们先从北边来说一说哈。我们先把今年的天气整体感觉是这样的哈，一个大趋势我们捋一下，比如说前期异常哈，当前压力大，后面可能挑战也不少。那么我就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啊，虽然说这几年我们也都经历了台风北上的问题，但是相对来说，北方的朋友们对于台风的这个相对的影响的抵抗，以及作物面对这个台风啊、大雨啊、暴雨啊、涝子三重影响，可能相对来说他们这个抗灾能力也没有南方那么强，所以北方很多地方不经常经历台风，哪些作物的风险会更高一些？比如在防灾减灾方面，我们有哪些建议？
0: 七八月份呢是北方的雨季高峰，这个没有台风它也可能发生洪涝，南方的副热带高压把水汽大量的输送到北方，这个如果有冷空气南下，或者呢从西边有个低压槽过来，都有可能这个发生洪涝。
1: 嗯，
0: 但是有台风的情况下，那可能局地的洪涝就更严重一些。北方到了七八月份啊，这个旱的可能性发生的次数少一点，洪涝的风险比较大。那么北方跟南方不同，南方是种水稻为主啊，这个水稻它本身就生活在水里面种植的，那么当然它就比较耐涝，但是呢水稻没顶了也不行啊，水稻只要有叶片浮在水面之上它就能呼吸，这个但是没了顶以后它也没法呼吸了，时间短它还能忍受，时间稍微一长它也会可能导致死亡的。这个苗叶小呢，那个积水的危害就更大一些。另外呢水稻的开花和抽穗，那个时候它的穗部要是被水泡了那也就麻烦了。
1: 嗯，
0: 结实率会降低，甚至就完全空格，甚至它腐烂。水稻呢要是轻度的积水不没顶，这个它应该说影响很小的。但是旱地作物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北方呢还主要是旱地，
1: 嗯，
0: 以玉米为主。那么玉米呢，这个长城以北主要是春玉米。那么黄淮地区一直到北京的黄淮海地区主要是夏玉米，秋林也种些春玉米。这个玉米啊，它是苗越小越怕涝，这个跟水稻不同啊，水稻是小苗，相对来说不怕涝。
1: 嗯，
0: 玉米是苗越小越不耐涝，如果它在发芽那个时候发生的叫做芽涝或者叫奶涝，只要积水两三天它就有可能是毁灭性的啊，那时候一缺氧，这个它不能顺利的发芽，很快就死了。这个幼苗的时候，比如说两三片叶，如果有积水时间短它都死不了，但是死不了以后它这个苗发紫变成小老苗，生长非常缓慢。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到秋天该成熟了它不成熟，这个还有叫根系发育不好，因为它地下部分缺氧。这个玉米要到后期抽雄了拔节了，那个时候呢它倒有一定的抗涝能力，你淹水淹个几天，像1963年咱们海河发大水，包括北京郊区这样一片汪洋，但是那一年呢这个天空是由下暴雨到逐渐雨停了，是阴天，还刮北风挺凉，然后转多云，然后晴天，转晴天以后也没出现暴热，
1: 嗯，
0: 所以那一年的玉米啊大部分还恢复了，虽然也受点影响但减产不是很严重，但是小苗就不行了啊，所以苗越小越怕涝，还有一个呢怕雨后暴热。
1: 嗯，
0: 那么现在气候变暖了， 这个玉米积水以后，这个一转晴，温度马上就升高，一暴热它受不了。所以过去有句农谚呢，叫旱旁地涝焦圆，这个越是干旱呢，我们越是要松土，就是把表层的这个一些根系呢切断一些，强迫作物的根系往深了扎。
1: 嗯，
0: 越旱越需要松土，锄地。涝呢，反而要浇园，涝浇园。那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菜地受涝了以后，这个一转晴，一暴晒，它马上就死。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浇水，尤其是我们浇井水比较凉，
1: 嗯，
0: 这个水越凉，它里面溶解的氧气越多，
1: 嗯，
0: 倒有助于这个苗的缓解。当然他说涝焦圆主要指的是菜园，那么玉米地呢，如果有这个条件能浇，好像你涝了以后你还要浇水，如果你水是井水比较凉，它是有点缓解作用的。所以呢，这个雨后暴热啊，现在比过去更加严重了。嗯，像2023年北京那次这个洪涝以后，嗯，我就看到很多玉米都是迅速的枯死了。春玉米呢，现在已经进入拔节期了，它应该比夏玉米的抗涝能力要好一点，但是呢，也是有相当不利的影响的。
1: 嗯，
0: 通常玉米的拔节期啊是不让浇水的，除非特别干旱。一般这个时候不浇水，而且还要中根松土，就是促使根系往下的扎，而且呢使得玉米的基部的节间呢短一点粗一点。那么这样的结果呢能够加强玉米的抗旱后期的抗旱能力和抗倒伏能力。那么现在呢正处于拔节期，
1: 嗯，
0: 如果不久的将来有比较大的暴雨，即使不死苗，但是它也没有造成大的伤害，但是它不能蹲苗了，错过了蹲苗的这个时机，那么对它以后的抗旱和抗风这个能力会受到一定影响，也是不利的。
1: 嗯，那所以还是要关注天气啊，但是对于大家来说最基本能做好的就是这个沟渠的清理和排涝排水相关的设施和工具的提前准备，对吧？
0: 是这样。那么对于这个可能出现的洪涝，要加强防汛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首先水利部门

大的洪涝的时候，洪水泛滥不可避免了。那么我们牺牲局部，保全大局。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都有很多这样的蓄滞洪区。下游呢，要尽量的疏浚河道，加快洪水迅速入海。所以整个水利方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农田呢，也是这样啊。我们把这个田间的这个沟渠啊、排水渠要把它事先疏通好，挖深加宽，沟渠上面的杂草要把它除掉，因为有草的话，水流的速度就延缓了。现在呢，我们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有些地方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片面追求这个面积地块要大，那么中间好多排水的沟渠就没了，这个不行啊，我们要。一方面要保证地块足够的面积，有利于大型农机的作业；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留出足够的这个排水的沟渠。这排水沟渠，修多少、挖多宽，这个要看你当地可能出现的洪涝。你修得太宽了，占地太多，当然也不好；但是太窄了，一旦发生洪涝，那个损失就更大了。这个要。科学的设计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把它做好。那么另外呢，还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比如抽水机、水泵。有的时候呢，地势比较低一点地区，你挖了沟，它也排不出去，那就得用抽水机强制的把水抽掉抽掉这个到河里面。那么还有呢，发生洪水以后啊，洪涝以后，我们根据它的灾情的轻重。要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那么有的呢，灾情比较轻的，只是短时间淹水了，这个作物苗都没死。但是呢，它经过水一淹，苗生长受到影响。另外，这个水积水的时候呢，它把土壤这些养分这个溶解了以后，一排水带走了，所以。这个洪涝过后啊，这个补救措施，一个是等地干了以后，要松土破除板结，那么还有呢，要给它补一些肥料，根据你这个土壤缺肥的情况补肥料，还有呢，可以在叶面喷洒一些个生长调节剂和一些个叶面的肥料，磷钾肥啊、微量元素啊，促进受灾的这个苗迅速的恢复生长。争取好收成。那么至于受灾比较严重的，有的是，看样子有的死了一部分苗，那么这个要补种。有的是绝收了，那么绝收以后呢，那就要算一算，到秋天离霜冻还有多少天，或者你还有多少鸡瘟，我还能种什么？选择这个一些特早熟的一个作物跟品种。虽然我这下绝收了。我还有一点收成，在南方呢，就是现在推广是再生稻。这个再生稻呢，它前插水稻如果是绝收了，但它的根插还没死，把这个上面插割了一下以后，然后再放水、再施肥，可以刺激它的基部啊长出新的分叶来。那么这个再生稻呢？只需要60天左右就能成熟。正规的水稻，早稻也好，晚稻也好，这个插秧稻成熟要90到100天，而再生稻只需要60天。那么虽然再生稻的产量，不及正常的水稻，但是起码也能到它的60%左右。搞得好的话，能到正常水稻的70-80%，那就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它的经济损失。当然，再生稻这种做法呢，在南方行，在北方不行。北方的涝了以后，到秋天霜冻，大概只有2个多月，而且北方的温度会低得多，所以北方呢，这个再生稻是不行的，肯定承受不了的。但在北方呢，我们还可以种，有的早熟谷子60天还家，它的品种名称就叫60天还家。还有呢，种绿豆、红小豆、荞麦，这个都是2个多月就能成熟的。另外呢，也有种菜的，但是种菜的要注意啊，
因为你种。

0: 谷子、荞麦、绿豆、红豆，这个都耐储藏。那么种了菜呢，这个菜是不容易长期储藏的。那么虽然我们可以用冷库储藏，但是冷库储成本也比较高的。2023年，北京跟河北耐着洪涝之后，那么当地一算，只能种大白菜了，种别的都来不及了，因为大家都种，大家都种了以后就麻烦了。那年的秋天的天气还不错，大白菜都丰收了，结果卖不出去，所以呢，这个要因地制宜。那么可以种的这些作物种子呢，农业部门已经储备了一些个种子，发生重灾区的地方，那么提供这些可以种的作物的种子，这也是一个救灾的措施。那么还有呢，就是投保啊，农业保险，这个洪涝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类型。那么投保的可以得到补偿，这个经过灾情的调查核实以后，按照合同可以得到补偿。
1: 郑老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像这个北方啊，今年可能相对来说涝的情况会严重一些。那就今年整体来说，好像是旱涝并重哈。那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像旱涝急转等等这类的情况，在目前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会更频繁出现。那今年刚刚您说黄淮地区可能会出现旱灾哈，那整体来说，那今年我们还会出现相对较重的旱灾吗？以及这些地区的话，还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呢？
0: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有的地区发生大涝的时候，同一个时间，其他有些地区它降雨就偏少，这个反过来也是这样。我们如果多数地区大旱的时候，总有一部分地区它会也会发生洪涝。那么今年的情况呢？国家气候中心早就预测了会有2个多雨带，那么今年，可能发生干旱的地方呢，他就预测了华中。现在看来呢，黄淮西部也捎带着了，还有就是西北、东部和新疆北部。这个现在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现在西北、东部，包括内蒙古的西部、黄土高原，已经出现了轻度到中度的干旱。这个华中地区呢，因为前期是梅雨，梅雨刚刚过，它的干旱可能现在还没开始，未来有可能就是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增强，往西伸笼罩的时候会发生干旱。那么现在河南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轻度的干旱，那么这个台风巴温呢，有可能缓解一下，但是那个以后如果副热带高压笼罩，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干旱。目前的西北部的干旱比较重，未来有可能继续发展。我们东部雨水越偏多，那么它就可能越偏少。冷空气可能冲着东北南下，它不往西去。新疆北部呢，目前也是旱情比较严重，而且高温。但是新疆不一样，你就是旱，也就是说，降水量呢，就几十毫米到一两百毫米，多也多不到哪去。他们旱呢，我也不靠这个，它的灌溉主要靠天上的雪水融雪。那么高温呢，使它融雪增加了，这个增加量可能足够弥补降水的减少量。高温干旱对新疆的影响相对小一点，当然，如果你灌溉不及时，它还是要受到影响的。今年从目前看来呢，受到干旱影响最大的是西北东部黄土高原，那么其次呢，未来可能是华中和黄淮西部，它也连着西北东部了，可能也受到一定的干旱影响。
1: 除了像刚刚我们说的涝，还有这个干旱的问题出现，可能像高温热还是不是也会是今年暑期大家要重点关注的哈？因为像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7到9月，华北大部、黄淮、长江中下游，还有西南地区的东部等地，气温会偏高1到3度，高温日数也会明显偏多，因为 八到九月份也正好是玉米抽雄吐丝和水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期，所以这个连续高温可能也会对花粉的活力有所影响，包括像结实率是否也会因此影响有所降低。那如果我们说这个台风啊、暴雨啊是鸣枪哈、啊，那高温热害可能就是案件。那如果赶上连续的高温，会不会也就真的会对后期的产量造成影响？那么这种看不见的伤害，我们又该如何做好防御？
0: 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高温热害呢，这个影响比过去加重了。那么高温热害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北方到春末初夏，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高温干燥，像前些年河南受的影响就相当大，但是后来又下雨了，旱涝急转。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水的高压笼罩我们的长江流域，就是南方的高温伏旱。这个南方的高温伏旱呢，过去也有，大多数年份都会出现，但是现在水的高压笼罩的时间延长了，这个笼罩的范围加大了。你像去年一直到了十月上旬，这个水带高压的位置啊，还相当于常年的七月份，所以去年高温伏旱对我们的长江江南地区一直延续到十月上旬，仍然是高温伏旱。今年呢，当然不一定会那么严重，因为今年伏高总体上要比去年要弱一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主要威胁是冷害，就是夏季温度偏低，使得这个庄稼到了秋天还不能正常成熟，尤其是开花，运水开花那个时候，导致它的花粉因为低温丧失它的生命力。像水稻，如果最低气温15度，花粉就不行了。但现在呢，冷害的威胁减轻了，热害由于高温使得花粉的水分迅速丧失生命力，结实率降低，这个危险加大了。水稻有高温热害，玉米也有。现在玉米的花粉如果它在抽雄吐丝那个时候碰到高温干旱的天气也是这样，所以它这个茎秆跟叶片呢看起来是青枝绿叶，有的年份呢主要是高温干旱不是特别严重，但是花粉在高温暴晒之下很快丧失生命力。这个玉米棒子呢，外表看来个子还不小，但是你扒开一看结实率很低，所以高温热害呢现在有加重的趋势。那么怎么办呢？有几种措施。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加强抗高温的育种。过去我们这个玉米、水稻这些喜温作物重点是抗冷的育种，现在重点转向抗热的育种。现在已经培育出来一些水稻玉米品种呢，相对的耐热，跟其他品种相比，如果温度高出1度2度，它还行，它的花粉还能够不败育，还能结实。当然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因为育种的周期比较长。那么还有呢，就是有灌溉条件的尽可能在高温天气灌溉，但是要注意啊，尽可能早晚灌溉，中午最热的时候突然比较凉的水灌溉到地里面，这个作物会萎蔫受不了，它的根系不能适应。其实人也是这样，
1: 不能积，
0: 你特别热的时候，你不能突然给它冷水浇下去，要出问题的。庄稼也是这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喷洒一些个生长调节剂也有可能减轻它的危害。那么现在呢，有的地方有喷灌，还有无人机，往叶片上喷一点水也有缓解的作用，因为水分一蒸发它能降低这个温度。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我们种的玉米，我们可以搭配少量的不同品种，这个不同品种呢，它的花粉呢散发比你的主栽品种稍微说晚几天，或者是你带状的，每隔几行我中间种一行其他的稍微晚熟一点的品种。那么在高温天气 那么这块玉米如果它的花粉不行了，旁边那个品种它的花粉还行，它比你晚几年，可能是高温过去以后它才散粉的。那么再有呢，我们可以放蜜蜂或者人工进行人工授粉，

0: 当然，人工授粉就
1: 就
0: 用
1: 会
0: 一定
1: 高一
0: 劳
1: 些
0: 动力
1: 了，
0: 了，需要一些劳动力了啊。这个密封授粉呢，成本会低一些，但是也不是所有地方它都养蜂。那么这些措施呢，也可以使这个危害减轻一些。另外就是调整我们的播种期、移栽期。现在南方的晚稻啊，普遍它的移栽推迟了，也包括一部分中稻。这个因为现在秋天变暖了，这个稍微推迟一点呢，问题不大，使得它的开花期啊，往后延迟几天，甚至10天左右，这样呢就容易躲过了高温期，这也是一个办法。所以呢，现在这个随着这个高温的还逐渐加重，我们从各个方面都要研究研发一些新的措施来减轻它的危害。
1: 那郑老师，我们再稍微往后看一看啊，因为芒果三夏其实三秋也不是太遥远了。那么，我们后期还会再遇到哪些麻烦的天气吗？
0: 从三夏到三秋啊，虽然只是3个多月到10个月，但它是作物啊一年当中生长最旺盛、发育最快的时期，所以它是一年里边的农业的关键期。干旱、洪涝、高温，这是我们夏季农业生产最常见、最重要的灾害。但是其他灾害呢也有，最常见是雷雨、大风和冰雹。那么这两种灾害呢，北方比南方更频繁，南方的高温热还更多一点。南方的冰雹呢，它主要是4、5月份是它的高峰，而北方的冰雹呢，这个一个是5、6月份，一个是8、9月份，7月份有时候也有雷雨大风呢。在夏季也是北方比南方更多一些。雷雨大风和冰雹它的特点呢？局地性很强，头顶上一块雷雨云，它下面这块就受害了，可能离它个几十米、一两百米，这个庄稼就毫无损伤。冰雹也是这样，雹打一条线。那么对于这个呢，我们这个防范呢，当然有一定的难度。防倒伏呢，要选择这个茎秆韧性强的品种。我过去就见到过。在北京就看到过，有的品种尽管茎秆比较粗，它都倒了；有的品种茎秆并不粗，它韧性很强，不倒。另外呢，就是我前面说的拔节期要蹲苗，蹲苗使得基部的节间短一点、粗一点，根系扎下去，那么这个也会增强它的抗倒能力。这个玉米呢，它在空气比较潮湿的条件下。它会长出气生根，就是地面以上的几个节，2、3个节，从那长出根。这根呢，长出去以后，再钻到土壤里边，叫气生根。这个有很强的支撑作用。那么今年这个雨水偏多一点，从湿度条件是有利于气生根生长的。但是如果那一段时间长气生根的时间，就拔节后一段时间。那么，如果是被积水被涝了，那气生根就长不出来。所以呢，防涝工作做好了，也有利于这个气生根长出来，加强它的支撑能力。一旦发生倒伏以后呢，我们要根据情况采取措施。这个倒伏比较轻的，你甭管它，它自己能够恢复直立；倒伏比较重的呢，1、2天之内你扶它还行。当然，这样一般现在劳力比较缺乏，一般都做不到。超过2天，你人为要扶它的话，会把基部的根给扯断，甚至茎秆会折断。所以我们就不要去人为去扶它，超过2天就不要再动它了。如果是彻底倒了，还有就是茎秆折断了，那就麻烦了。转型以后，它也立不起来，甚至它因为上下压在底下不透气，还可能霉烂。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联系一些个养牛场或者作为清除饲料，趁着它还霉烂，把它割了以后，作为清除饲料卖了，也能减轻一些损失。另外就是这个风雨倒伏，这也是农业保险的一个项目。冰雹呢，这个

0: 带有毁灭性的。最近有的地方就下了特大，邯郸就下了特大冰雹，说有鸡蛋那么大，这么大的冰雹甚至也可以能够打死人的。但是冰雹呢，它是雷云的一种啊。冰雹云通常是它的底部有点发红发黄，它的雷声呢跟推磨似的。如果是雷的声音非常恐怖，咔咔非常响，那反而不会下冰雹，它可能会下暴雨刮大风。下冰雹的雷声反而比较沉闷推磨似的，容易麻痹。但是气象部门呢，它是能够识别的，现在有雷达能够识别。气象部门呢也组织这个人工防雹，这个人工防雹呢现在看来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现在还不能做到所有的冰雹云你人工防雹之后就一定把它都消灭了。它的原理呢是让它下冰雹之前放催化剂，让它下雨就下下来。那么冰雹它有一定的路线，暴打一条线，通常是在山区的山前这些地带，属多雹地带。如果确定是多雹地带，那你种的农作物啊，就要考虑选择相对耐冰雹的作物。冰雹经常发生的地方呢，就怎么种些树吧，或者是这个马铃薯啊，这个红薯啊，这个它在地下砸不到的，最多是叶片损伤一点，这样相对耐雹的作物。这个还有呢，冰雹也是保险公司很愿意承担的一个保险项目。那么冰雹打了以后啊，也是看情况啊，有的还有挽救余地，就是部分的受害，比如说玉米的叶片撕成一条一条的，过去有些农民就把这叶片割了，其实你不要割掉，它撕成一条一条，只要它和茎秆还相连。那么如果又是雨水比较多，水分真正损失不是很强烈的话，这个破碎的叶片还是有光合作用的，不要去动它。当然如果是雹灾很严重，损失很大的毁灭性的，那你没办法，那就是赶快把它翻耕以后抢种特早熟的作物来减轻损失。另外冰雹打过以后呢，土壤都会板结，也要及时的松土，及时的补些肥料。当然这个是指的雹灾打了以后还活的啊，只是受伤这种情况，采取补救措施。那么除了雷雨、大风、冰雹以外呢，今年雨水多的地方，我们要警惕病害。
1: 对，
0: 通常就是涝年病害重，害年虫害重。当然病毒性的病害呢，它也是害年重，细菌和真菌的病害都是涝年重。这个病害里面呢，细菌和真菌的病害更多一些，这是今年我们东部地区需要注意的啊。当然，西北东部可能它要注意虫害。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呢，今年的东北冷涡特别强，这个东北冷涡强呢，跟这个欧洲的这个酷热也是有关系的。北极变暖了，撒哈拉大沙漠的高覆盖的高压增强了，往北扩。搞得那么欧洲热的要死，但是它越热，这个极涡就越往东偏，所以我们今年东北冷涡这么强呢，跟它是全球变暖的两个侧面啊，是有关系的。那么今年东北的冷涡呢，尤其是东北的北部，这个少有的春天到夏天持续温度偏低，所以东北的北部呢，我们要警惕啊。当然我们全国多数地区是气温偏高，但是东北的北部呢，是不是有可能发生冷害？到目前为止它温度偏低，如果你的品种是相对晚熟一点的，生育期长的，就可能有这个危险。当然这个还要看后面的温度啊，过去几年也出现过东北阶段性的低温，但是后面温度上来了，弥补了它，生育赶上来了。但是今年我看东北北部呢，可能有点悬了啊。东北的中部南部看样的问题还不大。
1: 哎，郑老师，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像极端天气变多，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常态。比如说更热，且不一定热得均匀，雨更多更强，而且我看最近很多地方小时雨强已经刷新了新的记录哈，包括台风北上哈，相较之前也更加频繁。那我们是否也可以按照新的气象规律来做好未来的防灾工作？或者这成了以后的一个常态之后，我们的防灾减灾每年在此基础上再有所改进？然后适应会不会就更好一些？
0: 气候变化呢，带来了农业灾害的这个新特点、新态势。灾害发生，这个它的强度、它的时间、空间的分布、它的演变，不确定性也比过去更多了。
1: 对，
0: 这样呢，给我们农业防灾减灾难度也确实加大了。但是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的应变能力啊。防灾减灾的能力也比过去大大提高了。现在发生同等强度的、这个同等规模的这个自然灾害，我们无论是伤亡人数、经济损失，这 GDP 的这个占比都比过去大大降低了。我们这一方面的防灾减灾能力呢，现在差不多是发展的国家里面是最高的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呢，我们不逊色了。但是呢，我们还也是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不能满足，因为现在这个形势也在逼人，气候变化带来一些新的特点，尤其是有些个洪涝灾害或者是其他灾害，你过去说是百年一遇的，现在可能是50年一遇，甚至20-30年就一遇，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考虑到，农业灾害的这个新的特点。有些方面甚至是一些新常态。那么要做好工作呢，一个呢，我们要研究这个农业灾害的新的特点和演变规律。你像前面说的，海温升高，使得我们台风这个能够迅速的，这个强度能够短时间内迅速的增大，这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旱涝急转也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的干旱呢，在北方是春寒为主，而且往往是温度低，刮大风。现在主要的不是这样，现在早春的干旱比过去减轻了，春夏之交跟高温相结合，这个干旱呢也跟台风一样的，能够在短时间内。过去我们说，出现一个干旱，你起码得二三十天，甚至几个月不下雨，它才变成干旱。现在可以短短的10多天就形成干旱了，所以出现一个名词叫骤旱，骤然干旱，新名词。那么这些都是新特点，我们要针对新特点研究它的规律，调整我们原有的防灾减灾的这些措施。
1: 那郑老师，我们最后是不是还可以再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年农业生产到底该如何安全度夏？
0: 第一个呢，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机构、工程设施、装备、物资、技术方案的准备。第二呢，大家要提高警惕，密切监视天气，注意收听最新的预报。这个对这个灾害的风险呢，做出恰当的评估。那么还有呢，一旦发生灾害，我们要准备好这个方案啊，应该怎么样采取抢救措施和灾后采取什么补救措施。这几方面都注意到了，那么我相信呢，今年这个不平凡的夏天，我们还是可以能够比较顺利的度过，争取新的丰收的。
1: 防灾减灾这件事儿，说到底就是一个字儿：早。早看预警，早通沟渠，早收该收的，早顾该顾的。手机上的天气预警、村广播、微信群里的通知，这几天得当真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朗。近期我国多地遭遇了强降雨，洪涝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消散，潮湿淤泥污染水源，霉变食物，蚊虫鼠患都暗藏健康隐患。哪些情况要警惕？日常防护怎么做？马上请出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张廷宇医生，请张医生用专业的临床经验给大家一套实用有效的灾后健康防护方案，帮助您全家老小都健康平安。马上来请出张廷宇医生。张医生您好。
2: 那么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的大夫张廷宇。
1: 那张医生作为感染性疾病的医生，就是当洪水退去，很多人可能就哎呀这水我们平安了，但是作为医生，您的心是不是还不能够放下来？这个时候虽然说灾区的群众平安了，但是灾后的这些健康风险会是您特别担心的。
2: 是的，因为当洪水退去以后，其实感染的风险反而进入了一个更需要我们警惕的阶段。
1: 像我们提到的洪水淤泥腐烂杂物里边，它可能藏着哪些致病菌？从这个临床的接诊来看，灾后老百姓最高发的传染病大概有哪些？包括出现哪些身体信号绝对不能扛，必须要第一时间来就医？
2: 是这样。那我们都知道洪水和淤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脏水，它其中可能混有粪便、生活垃圾，包括动物的尸体、鼠类的尿液，然后污水的反流，还有可能有一些像肠道病原体啊，然后皮肤感染的病原体、破伤风，还有钩端流腺体病这些。那么同时它这种积水它会催生这种蚊虫和鼠患，带来更多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的风险。那么灾后最常见还有最先要防的，我们认为通常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肠道的传染病，比如说感染性腹泻、菌痢，还有伤寒、副伤寒，包括一些像甲肝、戊肝这种肝病。那么它核心的表现主要是会出现腹泻、呕吐、腹痛，还有发热。那么第二类就是皮肤和软组织感染，尤其是在手脚被污水泡过、有小伤口又持续继续青淤的人，它可能小到从红肿、破皮、水泡，大到发展成蜂窝之炎，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脓肿，甚至出现全身的感染。还有一类就是鼠霉、虫霉和自然疫源性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钩端螺旋体病、肾综合征出血热，还有乙脑这些。那么当然是否高发，我们要根据当地的气候、鼠密度、蚊虫的密度，还有当地既往的感染情况，然后来判断。那有几类身体信号出现，我们是绝对不能硬扛的。那么第一个是出现一个持续的发热，体温高热大约38度5以上，腹泻次数增多，出现这种脓血便，明显的有一个脱水、尿少。还有就是皮肤的伤口红肿热痛持续扩大，出现流脓或者出现红线样的蔓延。还有一类是发热伴有小腿肌肉痛、眼睛发红和明显的乏力。那么还有一类是

0: 包括发热伴有三痛，那咱们说的三痛就是头痛、腰痛、眼眶痛，或者皮肤黏膜出血，这种情况可能提示感染了肾综合征出血热。其他系统还有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胸闷气促，神经系统的意识模糊或者抽搐，那这些都建议尽快就医，不要自己盲目的吃一些抗生素或者止泻药硬扛。
1: 嗯，您刚才特别说到的一句话说，就是洪水它不等同于是脏水，对吧？而且这两天我就看到了很多医院医生第一时间就发的说，下雨天别说这个遭遇了特别大的洪涝灾害，就是趟个水回家第一件事要做的是冲洗。这个对于我们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洪涝灾害是不是也很重要，就是清洗。
0: 嗯，对的，因为清洁还有消毒它往往是能预防这种传染病的第一步，第一个关口，
1: 就是没有出现皮肤破溃，然后是清洗。如果要出现了，就得及时的处理，包括您刚才所说那些三类的疾病，可能出现的疾病。
0: 对，是这样的。
1: 嗯，那洪涝过后积水增多，鼠类蚊虫可能会集中爆发，这方面可能会有哪些疾病？包括像农村的院落、花盆、水缸，还有那些排水沟。这些其实是特别容易忽略的积水的死角，怎么快速的清理，从源头上来减少这个蚊虫和老鼠呢？
0: 那么我们都知道洪涝以后，它这个积水会滋生这种蚊虫鼠患。那么对于鼠类，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钩端螺旋体病和肾综合征出血热。那么钩体病它一般都是和咱们接触这种鼠尿或者动物的尿液是有关的，它主要出现的这种临床症状就是出现发热、胃寒、全身的一种肌肉酸疼，尤其是出现这种小腿肚子疼，还有眼结膜的充血，那我们要第一时间想到这个疾病。那么第二个就是出血热，它也和鼠类的排泄物污染环境有关。那么早期它的症状可能就是咱们也刚才提过说发热，还有这种三红三痛。所谓的三痛就是头痛、腰痛、眼眶痛，三红就是这种面部、颈部还有胸部的一种充血性，就像一个喝醉酒的状态这样。那么还有就是说到咱们鼠类说完，还有一些蚊虫，它主要相关的疾病有我们平常说的一些疟疾、登革热还有蚁脑。那么登革热和蚁脑咱们还是有的，所以具体哪一种要看当地是不是流行区，但是它共同的特点就是积水越多，它这种蚊虫滋生就越快。所以我们农村院落要注意到几点，第一个就是能倒掉的倒掉，之后能盖住的盖住，能填平的填平，能疏通的疏通。
1: 源头的清除我觉得也想请您给大家重点说说，因为这个对于农村的居民来说好像更加的重要一些。
0: 那我认为呢，源头清除咱们可以分三步走。那第一个就是清空容器的积水，咱们家里所有闲置的盆啊、桶、水缸要全部倒扣，那储水的容器必须要加盖密封，每天检查有没有积水的渗漏。那咱们这些花盆的托盘是最容易积水的，要每天进行倒掉，或者可以垫石子把花盆的这个抬高，然后避免里面存水。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填平这疏通这种低洼，咱们院落这种坑洼的部位，还有排水沟这种淤泥要及时的清理。低洼土坑我们可以用沙土填平，然后杜绝这种静态的死水。那包括咱们有一些那个畜禽圈，这种咱们要每日清扫。它的这种粪便要及时清运，避免雨水混合粪便形成这种污染的积水。第三个就是咱们因为刚才提到了像鼠类还有这种蚊虫类的疾病，所以我们要灭鼠防蚊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灭鼠，我们要清理房屋周边的杂草、柴火堆，封堵墙体的这种虫洞。那灭鼠的饵料我们一定要放置在儿童还有家禽接触不到的角落。那么发现死鼠，我们要戴双层手套进行处理，禁止随意丢弃。那么对于防蚊来说，我们居家可以安装纱窗和纱门，傍晚要少开窗，在户外劳作的时候穿长裤长袖，合规的使用这种户外的驱蚊喷雾。那么在室内呢，我们可以考虑放置一些灭蚊灯，避免这种蚊虫夜间叮咬传播病毒。还有最重要的，我们要记住，无论是清理鼠粪或者动物尸体的时候，都不要徒手，一定要戴好口罩、手套，做好消毒，然后再清理，避免这种尘土的飞扬引起气溶胶，也能传播这种传染病。
1: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积水其实是很多蚊虫滋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境，就别说这个特别大的水坑或者洪涝灾害所形成这个水系，就是那个花盆的那个积水都有可能，就是我们居家要这个注意清理，就是灾害过后。

0: 农村院落里的这些大的水坑水盆，这个也特别要注意一些。
1: 嗯，对的，因为这些积水时间长了都容易滋生这些蚊虫。
0: 嗯，我觉得我们就是各自去做好各自的工作，因为一定有专业的消杀人员，包括帮助我们清理的人员，但是我们自己家那个小院子啊，一定要把它给清理好了。那如果说村庄的河道水塘被污水啊，这个洪水给污染了，村民们如果下河洗衣捞去水里的漂浮杂物，这种行为会不会额外增加很多感染风险？就是如果要接触了这些污水，事后该如何补救呢？就第一还是别接触，对吧？
1: 对，我们在这种洪灾过后，我们肯定是不建议进行下河洗衣或者捞这种洪水里的漂浮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洪水它污染过的这种河道、水塘，其实有时候肉眼看着清了，但是里面可能还是有粪便污染、动物的尿液、病原微生物，还有化学污染物。那么更严重的可能还有尖锐的这种杂物，以免刺伤我们自己。那么对于下水洗衣还有捞东西，我认为可能会增加三类的风险。那么第一个就是吞入或者接触污水后发生腹泻、呕吐或者甲钴胺这种通过消化道传播的肠道感染。第二个是皮肤有小伤口的时候，我们接触污水可能会发生皮肤感染。那么包括还有更严重的，可能会有增加这种破伤风的风险。第三个是接触被动物尿污染的水之后，也有可能会患钩端螺旋体病的风险。那么我们如果不小心确实已经接触到了这种河道的污水，那也有一些那个方式可以教给大家。那么第一步，我们一定要先用流动的清洁水和肥皂充分的清洗接触的部位，尤其是像不好清理的指甲缝啊，还有脚指甲缝、甲沟这些部位。第二步，我们要检查皮肤有没有被划伤、刺破，或者只有出现这种水泡的情况。如果是小伤口，那我们就用清洁水消毒，清洁水冲洗之后，然后用碘伏消毒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步，我们要把那个接触过河道污水的衣物换下来，单独清洗，充分晾晒。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在接下来的30天内，我们要留意自己有没有出现发热、畏寒、小腿痛，或者出现一些乏力啊、黄疸、尿少、腹泻，还有伤口红肿流脓这些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在就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我有这种洪水或者污水的接触史，这句话非常的关键。
0: 就是有过洪水或者污水的接触史，这个30天之内都特别的重要。就是我理解，就是它这个会隐藏这么长时间吗？
1: 对，因为它有一些疾病的，它有一些潜伏期，所以它可能不会说我们刚接触以后就会出现，所以这种我们还要监测时间要长一些。
0: 那灾后防疫真的是要时刻的紧绷着啊。那洪水如果要是一路咆哮而过的话，它会携带生活垃圾，甚至我们会看到动物的尸体。就这类污染物，如果说在咱们房前屋后的泥土里，哎，给有这些东西，我们不小心踩踏啊，甚至我们去清理它，就是它们是会释放病菌的，是吧？
1: 嗯，对的，因为当这种洪水退去以后，它淤泥里最有可能就是混有一些，比如说像动物的粪便呀、人类的粪便，还有就是动物尸体、腐败物，包括生活垃圾，还有这些动物的尿液。那么在咱们踩踏或者翻动青蛙的时候，这些病原体就可能会通过破损的皮肤，还有咱们这些眼啊、口啊、鼻黏膜，或者被污染的手，然后侵入到咱们体内。包括如果这个泥土干了以后，扬尘其实也可能刺激到呼吸道，包括引起这些气溶胶的一些呼吸道病原体的传播。
0: 就是这个泥土都干了，我们理解其实洪水退去，大太阳都出来了，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容易放松。您说到就是那个就干的那个泥巴里边，它可能都会释放出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1: 对，尤其是可能有一些霉菌啊，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体、腐败物产生的一些病菌，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就是杀死，它还随着气溶胶有可能咱们一吸入，然后进入到咱们呼吸道内。
0: 所以说就这个时候应该戴口罩。
1: 对，我们一定要做好口罩、手套都要双重防护上。
0: 就是专业的这个清淤包括消杀一定就是交给专业的人士做，但我们日常也要注意。就我真的是以前不太清楚，就是都过去好多天了，泥土都就这个淤泥都干完了还不行，对吧？这个健康隐患呢是大家要特别的注意的。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到了肠道传染病是洪灾之后相对来说出现较多的一个疾病，其实老百姓理解就是拉肚子，对吧？就是这个还会细分些哪些，包括 咱们农村的一些这个水源，如果说被污染了，就能不能洗菜、洗漱？我们虽然不喝，但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风险？就是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材啊，可以来切断这个肠道病菌的一个传播？
1: 对，就是你说的很对，咱们红痨以后，其实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种肠道传染病，还有就是这种食源性的疾病。那么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原因，因为它传播链特别清晰。就是当水被污染的时候，食物被污染了，最后咱们老百姓常说一句话，病从口入，进入到咱们胃肠道里。那最常见的就是肠道的病原体、微生物，导致咱们最轻的就是腹泻呀、呕吐这些症状。那么，对于这种咱们农村自家井水，如果真的被洪水倒灌，井口被淹，那我们第一肯定是不能直接喝，当然也不建议直接用来洗菜呀、刷牙、做饭。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第一个，咱们要先把它清掏、冲洗、消毒，然后确保干净以后，咱们再使用。那还有就是被洪水漫过的自来水管，如果当地已经发布了停水、浑浊、异味或者这种水质风险的提醒，我们要优先用瓶装水、应急水来这种洗菜做饭。或者如果实在是条件有限，我们一定要把水充分煮沸后再饮用。然后原则我们一定要记住三句话：喝水要开，喝，要喝开水或者合格瓶装水；洗菜做饭要用安全的水。饭前、便后，还有清淤后，处理食材前一定要洗手。那么还有就是在灾后，一段时间，对于凉菜、生食，还有这种半生不熟的水产品，早期尽量先别吃。
0: 对，之前也请过您的同事田地主任和张文主任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就说，只要灾情发生之后，我们国家的这个救援速度、响应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那个饮用水，基本上是第一梯队就先投放进去了？就是这个水源，就是一旦被污染或者有被污染的这个隐患，我们都是要饮用瓶装水的，对吧？就是这个水源是一定要先进去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确保水质的干净安全。
0: 很多乡亲们都舍不得被洪水浸泡过的一些这个东西把它给丢掉，比如说米面、蔬菜、调味品，觉得冲洗啊，或者晾晒，或者说它就是水冲了一下、泡了一下，看着包装还挺好的，因为有的这个食品或者说是一些物品，它密封确实特别好。就从感染病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就被洪水冲过、泡过的这个食物内部，它可能会滋生哪些难以清除的毒素。就如果要受潮了、发霉了，我们肯定是不吃了。就冲一下、泡一下，这个也是不行的吗？
1: 是因为咱们这种洪水泡过的食物，其实风险不只是咱们表面看着这个东西脏了。就像咱们日常用的这个米面、豆类、干货、调味品，还有这种散装食品，它这个都是会吸水的。所以这种病菌和霉菌，还有一些化学污染物，它可能会进入到这个食品的内部，包括受潮发霉以后，它还有可能产生危险的这种毒素，比如说黄曲霉素，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0: 对，这是一非常强的致癌物了。
1: 对，这类毒素，它不是说咱们简单的冲洗、晒干，还有蒸煮就可以完全去掉的。所以应原则就是在这种被洪水浸泡过的米面油、调味品，还有零食这种蔬菜水果，只要是出现了进水、破损、发霉或者异味儿，就不要再吃了。那么对于这种死亡或者来源不明的鱼虾和家禽家畜也不能吃。虽然充分加热能杀死很多的细菌和病毒，但是不能保证去除咱们刚才说的这种霉菌毒素、化学污染和腐败的毒素。所以灾后食品，咱们宁可丢的心疼，也不要吃出大病。
0: 所以说，宁可丢的心疼，也不要吃出大病。这个会不会是灾后饮食要坚守的一个硬性的、安全的一个原则？
1: 是的，咱们都知道，这个一旦生病了，它这个花费可能不是这些食物的这个钱，可能就是小钱了。咱们看病花钱可能会更多的。
0: 对，这两天有关于洪涝灾害的一些科普真的是特别多，而且我觉得大家做得越来越好。有一些这个博主，包括一些公众号就会说到了，比如说动物尸体我们肯定不吃，但比如说有的就是动物也是被洪水浸泡过了，它还没死，就说这个也不能吃。就我想问问您，这个他们说的是对的吗？
1: 我
0: 比如
1: 认为，
0: 说鱼虾，那个不就是这个鸡鸭什么的，就在洪水当中浸泡过，它还活着呢。
1: 这些它就是咱们有可能看到它活着，但是它有可能病菌已经进入它体内，它可能在疾病的潜伏期会被观察一段时间内，然后它有可能还会发病。那包括有一些自然疫源性疾病，它不光能感染人，也能感染动物，有的动物可能会甚至在潜伏期之后2周以后才开始出现一些发病的情况，或者这些动物它不发病，但是它携带这个病菌，所以还是有风险的。不建议大家吃这，再进行对这再对这些洪水污染后的家禽或者鱼虾一类进行饮用食用了。
0: 其实最简单就是它也吸入过这些洪水或者其他的，它有可能后续发病，或者它不发病，但并不代表不会对人类治病。
1: 对的，它有可能携带的病原体对它不治病，但是对人类治病。
0: 对，您刚才说的，其实灾后如果想吃一些凉拌菜，或者说是一些生吃瓜果，这个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那如果说，农村家庭我们日常储水、换水、清洁容器，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一些小方法，可以保证我们这个用水安全？
1: 那么首先，咱们灾后早期肯定是不建议再吃这种凉拌菜，因为凉拌菜它没有高温一个杀菌的过程，所以只要咱们其中某一个环节被污染，就容易引起一些疾病。那么如果我们要吃这些瓜果，尽量选择外皮完整、没有被洪水浸泡过的。首先先用安全的水充分清洗，再削皮后食用。那么对于切开的水果，不要长时间放在常温下。那么，如果咱们有一些临时的储存桶、水桶，我们要做到4点，就是容器先清洁消毒之后再使用。第二个是里边一定要装的是安全的水，还有就是装完水以后我们要进行加盖，然后进行防尘和防蚊，还有就是要对里面的水进行定期的更换，就是我们不要用装过一些农药、化学物质或者油漆、柴油的这种桶来储水。如果水桶内壁咱们看着摸着出现这种发滑呀，有异味儿或者有沉淀，那一定要刷洗之后再使用。
0: 那如果说洪水泡过的铁锅、塑料盆儿，包括碗筷，我们还能把它清洁消毒之后还能够正常使用吗？就包括这些，它都是不同的材质，比如铁锅啊、塑料盆儿什么的，就它们如果要消毒的话，用哪些方式？
1: 咱们被洪水泡过的这些餐具，有一部分其实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这种洪水浸泡的厨具，它主要是在缝隙中可能藏有淤泥和霉菌，如果清洗不到位，它会持续的污染这个食材。那么针对不同的材质，它其实有不同的消毒方式，可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那么针对铁锅、不锈钢餐具还有金属餐具，那么第一个消毒最优解就是咱们把它煮沸。水开之后持续煮15分钟，那就可以完全的杀灭病菌，而且没有腐蚀的风险。那么如果真的是生锈严重或者孔洞破损，那建议还是把它更换掉。第二个是木质砧板、木筷、竹制的厨具，它这一类的厨具泡水之后，霉菌可能会深入这种木纹的缝隙，简单清洗消毒是没有办法根除霉菌的。其实建议不要再应用这一类的，更建议直接换新。但如果我们真的要临时使用的话，那还是建议持续煮沸30分钟以上，然后通风暴晒2天之后再使用。那么还有一类就是现在咱们经常会用的食品级的塑料盆和餐具，因为有时候用这些可以不用洗碗，家里可能会有。这种呢，我们可以选取一个1:500低浓度的八四消毒液浸泡，但是单次浸泡的时间不要超过10分钟，因为它这种长时间高浓度的浸泡会导致这个塑料的分解，有一些有害物质会从塑料中析出，混入食物，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消毒的浓度还有时间。
0: 就泡的时间长的反而是不行的，就跟就是一些专家提示，我们清洗蔬菜水果的话，如果说你浸泡时间太长的话，反而是可能出来的这个农药，浸泡出来农药反而又重新回到这个食材当中，是有这个可能的。
1: 对，是有这个可能。
0: 所以，铁锅、不锈钢的餐具，水开之后持续再煮15分钟是可以再使用的，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木质的，餐具、厨具，包括一些食品级的塑料盆，其实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及时的更换一下。
1: 对，建议是这样。
0: 对，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救援的物资它是分批到达的，到最后就其实都是灾区老百姓生活可以用得上的，都会陆陆续续的到达这个灾区啊。对，大家一定就是要有选择性的啊，就不要把这些有风险的东西还留在自个儿的身边。那，在灾后呢，乡亲们都会清理淤泥来重建自个儿的家园。如果长期踩到这个积水之后，手脚起红点儿、水泡、脱皮，这其实 我们理解是挺常见的，对吧？很多人可能就抹点药膏，或者是就不当一回事儿，但这个风险大不大？
1: 它这种还是风险挺大的，因为污水长时间浸泡，它其实会破坏我们本身的皮肤屏障。那么轻的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像浸渍啊、湿疹。

0: 样的皮炎，包括咱们脚癣的这种加重。当抓破以后，它这个细菌就容易侵入，引起像毛囊炎、蜂窝之炎，那么严重呢，还有可能会单独脓肿。还有就是，如果说再进一步的加重，咱们没有及时的去处理，那么感染向深部扩散，会出现发热、寒战，会甚至会导致脓毒症这种情况。
1: 脓毒症严重起来就是高热，会引起全身的一个感染吗？
0: 对，而且包括脓毒症严重起来，可能会引起咱们的多脏器的一个功能的损伤。
1: 哦，那所以就说，就是去清理这些污水或者其他的，要保证自己的皮肤是没有破损的，接触污水，然后也要有专业的一些这个雨鞋，包括这些东西是要有的。
0: 嗯，对的，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护。
1: 嗯，然后回去以后要清洗。
0: 对，我们要清洗，然后要观察，比如说我们要确保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伤口，真小的伤口，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初步的处理。那么首先我们要先清洁这种有伤口的部位，那么还有小伤口，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用这种干净的敷料、清洁敷料覆盖。那么如果这种伤口持续的红肿扩大，甚至出现流脓的迹象，包括咱们真的测到体温很高，出现发热、寒战啊，那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对，其实，胃肠道的疾病容易出现，而且皮肤破损包括引起的一些后边的情况也容易出现，所以我们首先要观察皮肤有没有破损，如果破损的话，就是伤口不大，可以用碘伏来清洁，对吧？然后要敷料，有敷料来敷一下。如果要出现了这个持续的加重、发热、流脓，甚至高热，这个要及时的去就医。
0: 对，因为我们其实了解这个，在感染科领域待多了，我们都知道，有时候这种脓毒性，休克可能就是往往就是很快的事情。所以，像一旦发现这种感染的迹象加重，出现发热，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就医，给予相应及时的治疗。
1: 每次我们在做到这些，灾后科普的话，就会致敬一些特别可爱的人。其实还会有专门的这个消杀人员。对吧？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淤泥的一个如何去清理，如果清理不好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健康隐患。那所以说全屋消杀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按照有没有什么标准啊？比如说我们清淤，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大概理解了一下，我们要清淤，要通风，然后要消杀，它正确的有没有一个顺序？具体到家里边我们该怎么去做？
0: 那么我们根据国家疾控，它其实在2023年发表了一版，就是洪涝灾区环境卫生处置与预防性消毒指引。它这个其实作为一个行业标准，里面有完整的顺序。那么顺序主要第一个，我们先通风，然后再进行清淤。
1: 啊，先通风。
0: 再对。
1: 第一步是通风，第二步是清淤。
0: 对，清淤之后进行这种消毒消杀。那么在消杀之后，我们要再次保证这种通风的干燥。
1: 那我们在首先知道了这个顺序啊，通风、清淤和消杀，然后再算到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厨房、卫生间、我的墙、我的衣柜、我的床垫，就这个分别该怎么去清洗消毒呢？
0: 那我们都知道，农村家庭它这个有很多像厨房啊、厕所，还有这种地面、墙面，包括门把手、台面，它这些地方是频繁会被这个洪水污染，或者咱们人手频繁接触的地方。它这个清洗后一定要用含氯的消毒剂进行擦拭或者喷洒，要作用一段时间之后再用清水擦净。那么针对像床垫、布艺还有木柜这类的吸水材料，如果泡水比较严重或者发霉明显，咱们很难依靠这种表面的喷洒彻底解决，还是建议有条件的话尽快更换。那么有一些家用的一些消毒液的配比方法，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推荐。那么如果对于医院路还有淤泥堆放区还有地面重度污染区，我们可以选择用84消毒液进行1:100的配比，1:100就是一个瓶盖的消毒液配10斤的清水。那么除了咱们刚才说的院落以外，像卫生间还有这种被淹的厕所，还有这种那个畜禽的圈舍，它这个咱们可以配比浓度高一点，1:50，因为里边会有一些动物的粪便，这些污染的程度会更高。那么对于厨房的台面、餐桌还有储存架，我们可以用1:500的浓度。那么还有就是衣物和这种布艺的喷砂消毒，我们可以选择1:1000的低浓度，避免腐蚀咱们这种衣物的布料。
1: 就这个您指的是喷洒一下，但如果说像台面什么，最后是不是还得拿清水再把它给清洗了，就先喷洒再清洗吗？
0: 对，咱们用完含氯消毒剂消毒之后的一定要用清水再次进行那个清洗，

0: 有多大的效果呢？就是哪些场景它可以用，哪些场景比如说绝对不能够靠这些方法来消毒清洁。
1: 因为说的很对，现在很多这种农村的乡亲，他的习惯用家里常备的这种白醋、白酒还有草木灰进行消毒。那么从我们感染科病原杀灭的这种角度来看，这三者的抑菌还有杀菌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肯定是不能单独作为灾后消杀的核心手段，可以辅助帮助一些使用。比如说咱们提到的白醋还有高浓度白酒，它其实可以轻微的掩盖霉味儿或者异味儿，但是没有办法杀死像钩端螺旋体病啊、病毒还有肠道的这些细菌致病菌这些病原体。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用来擦拭这种没有霉变或者只有轻度异味的家具，对于全屋的环境、厕所还有淤泥区，它是完全无效的。我们还是要用那个含氯消毒液来消毒。
0: 所以说，它只起一个，我理解是只起一个遮盖的作用，就是可能那个发霉的味道、土腥的味儿，对吧？就是你把这个味道盖住了，真正它起不到多大用。所以我们就请专业的医生说，我们还是用医生所推荐那个84消毒液配比不同的这个比例，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是按这个方法来啊。那洪水之后呢，有些墙体呢是会发霉的，而且屋里也特别的湿热。就是您刚才说到了消杀正确的一个顺序，首先是应该去开窗，但有些时候开窗之后那个湿气反而会更重了，不开窗呢又是那霉菌会加重。就是我们该怎么去平衡这个通风与防潮这个关系呢？
1: 在我们感染科其实都知道霉菌最怕的就是干燥和通风，对于阴雨天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通风，主要是要看像您说的外面的湿度还有空气的情况还有室内的情况。那么当在雨很大或者外面湿气很重的时候，我们建议可以短时间的对流通风，但是在不能通风的时候，我们配合屋内的风扇、除湿机还有空调进行除湿。当雨停了或者外面相对干燥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延长这种开窗的时间，关键就是不要让室内长期的闷着。那对于这种被褥这种被褥还有衣物，如果只是受潮没有明显的这种霉斑，我们可以建议清洗后充分晾晒，彻底干透后再使用。但是如果已经有明显的霉斑了，这种我们还是尽量更换。那么对于婴幼儿、孕妇、老人、哮喘或者过敏体质的人，不建议继续使用霉味明显难以清洗的这种被褥和床垫，以免诱发他这种呼吸道的疾病或者一些其他的症状。
0: 有些消杀用品啊，它是会产生有毒有害的气体的，我们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些消息，对吧？就是几种不同的用在一起啊，反而会出现什么味道特别的重，甚至有的人会昏迷，甚至会发生更危险的情况。就请您为大家科普这个消毒液，如果说这个几个用在一起，它会有哪些致命的风险，哪些清洁用品啊是绝对不能够搭配使用的。
1: 咱们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含氯消毒剂，确实像您说的这样，这种混用是很危险的。比如说像这个含氯消毒剂84不能和洁厕灵、醋还有酸性的清洁剂混用，它这种可能会产生氯气，也不能和含氨的这种清洁剂混用，可能产生刺激性很强的这种氯胺气体，也不要和酒精随意的混合。所以建议大家消毒用品一次只用一种，使用84消毒液的时候我们要戴手套，然后开窗通风，按说明进行稀释，咱们不要追求高浓度。如果混用之后闻到了这种明显的刺鼻气味，眼睛出现流泪或者有胸闷咳嗽的症状，一定要立即离开现场到通风处，如果说到通风处还不能缓解，严重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就目前我们还是推荐只用一种，对吧？
1: 对，
0: 而且那个浓度你就千万按照使用说明规范去用，就那个是足可以的。比如说餐具怎么消毒，我台面怎么消毒，厕所怎么消毒，就按那个就行。
1: 对的。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说这个老人、小孩、孕妇，包括一些慢性病患者，因为现在慢病的人群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就他们的免疫力可能在这个时候相对来说会更弱一些，洪涝环境下感染之后更容易加重。那针对这些人群，比如说您有没有一些专属的修养或者防护的建议？就比如说先说小孩，就小孩特别爱踩水，就他会觉得这个水就有些时候挺好玩的，甚至他会爱这个摸泥去玩泥去，这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隐患？家长该怎么做去帮助

0: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肠道感染、皮肤感染，还有手足外伤。那么还有就是被蚊虫叮咬后的这种感染的风险。那么孩子像您说的都喜欢这种赤脚踩水、玩泥巴，然后相互这种，可能会那个打水仗什么的。但是这种摸完之后又马上吃东西，正好把这种传播链给串起来了。这个污水污染完手，然后手就马上污染口，从口就进入到咱们消化道内了。所以咱们家长不要只说别玩水，最好能给孩子一个简单的规则，比如不赤脚、不喝生水、不摸死动物、不捡漂浮物，一定要要求他饭前便后和玩耍后要洗手。这样的话，让孩子尽可能每一点都做到，然后避免他会感染这些病原体。
1: 因为我一直就是记得您在说到洪涝灾害过后那个水的一个风险，他会提到这个动物的尿，特别是鼠尿，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传染源，是吗？
0: 对的，像钩端螺旋体病啊，还有这个神农河出水热，都跟这个一类有关系，跟这种鼠类的排泄物。
1: 对，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水老鼠有没有从这儿游过，或者在里边去排尿，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要有一些硬性的规则啊。那老年人，就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特别心疼老年人，就是这个地方有他们的成长的一些故事，有他们的经历，就是对于家园他们那个热爱，真的比我们要多很多。就是如果要高强度的清淤，劳累可能会诱发哪些基础性疾病的一个发作？就对于灾后休养，有哪些不能忽视的细节？
0: 那么老年人灾后其实最怕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感染，第二个是基础病，被这种劳累、还有睡眠不足和情绪紧张诱发急性加重。那么主要可能会诱发就是一个是血压的波动，还有可能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包括糖尿病这种低血糖或者高血糖的情况。那么如果在天气闷热的话，还容易发生中暑。所以老人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连续高强度的劳动，每干一段时间就休息，要保证这种水和电解质的充分补充，不要空腹干活。那么家人也要留意，如果老人出现了这种胸闷憋气，还有这种单侧肢体无力、说话含糊或者心慌出汗、血压血糖的异常，一定要那个及时带老人去看病。老人心疼家园，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灾后重建它是持久战，咱们不能用身体去硬扛硬换。
1: 对，我们的老人是特别可爱，我们也看到在救援的过程当中，老人也特别心疼那个救援的人员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也提示老人，真的就是灾后重建是一个持久战。那孕妇，包括孕产妇，我们在这里也请您给说一说他们有哪些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其实是变化的，甚至会有一些消毒的东西，这个对于孕妇来说，孕产妇来说，是不是也会是一种考验？
0: 对，对于孕产妇，我们肯定是首先不建议参与这种清淤和搬运垃圾这种重体力的活动。那么其次，还有就是在喷洒消毒剂的环境，还有接触霉菌严重的环境，我们也要让它避免。因为首先我们要孕期要考虑胎儿的安全，一个是对感染，他们在这个阶段对感染还有这种化学刺激是更为敏感的，所以一定要让孕妇远离这种环境。第二个是他们在饮食上要更加注意，一定要吃熟食，吃喝这种安全的水源，然后不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也不吃来源不明的食物。对于他们的这种居家环境，要优先保证通风干燥。那使用消毒剂的时候，刚才咱们提过，孕产妇最好是离开现场，等彻底通风干燥以后，再让他们再进入。
1: 最后请您说说慢病患者，老人、儿童、孕产妇，对吧？还有慢病患者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因为我们知道慢病患者他那个规律用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出现哪些不适要立刻的就医。
0: 那么咱们都知道，现在咱们国家像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慢阻肺的人群都是很庞大的。这种慢病患者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断药。在这种灾后，即使环境再差，也要把药放在这种干燥清洁处，按照原方案规律的服用。但如果药物不慎被这个洪水浸泡、包装破损，或者变色发潮，就不要再吃了，要尽快到这种医疗点进行补药。
1: 对，而且我们之前也请过从灾区回来的一些这个医生，就会说我们有一些，灾区常见病、多发病，比如说皮肤病、胃肠道疾病的一些用药，另外就是慢病的药会补得特别的及时，因为这个服药人群特别大，就是不让大家去断顿。你说洪水来了，谁还能记住我要带上这个药，对吧？有些时候特别就是那个时间给我们留得特别少，或者说那个药已经被浸泡过了，千万不要再吃，及时到灾区点去补药就可以了，一定给大家都准备好了。
0: 对的，因为这些慢性病患者，他们长期服用的药物，可能平时他们规律的服用都控制得很好，如果骤然给他们换药，对他们其实也是不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1: 我们还想请您说像村内的志愿者，包括持续清淤的人员，其实都是一个体力活，对吧？再加上天气炎热，长时间的和这个污水淤泥去接触，我觉得比起村民来，为什么我们的村民们特别心疼他们？就他们付出的会更多，体力上啊，心理上都会付出特别多。就他们，需不需要增加一些格外的防护，包括清洁的频次？就是每天工作一天，我们也看到一些志愿者，他们就会，说特别的累，但是有人就会督促他们要做一些健康自查，就这个会不会对他们来说特别的重要？
0: 对，是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一线志愿者和这个持续清淤的人员，他属于高暴露人群，他长时间的在这种清淤的环境，防护一定要比普通的居民更为严格。那我们是建议他穿这种长筒的胶靴，还要戴防水手套和长袖长裤，必要的时候还要戴到护目镜和口罩。那么如果一旦中间出现这种手套破了，鞋进水了，一定要及时更换，不要再继续湿着干一整天。那么像您说的，他可能劳作之后确实身体很疲惫，可能就想要休息了，但是对他最重要的一定要进行全身的冲洗，还要检查自己的这些皮肤有没有破损。所以我们可以给他提议一个健康自查，主要可以给他提一个四看。那么第一，看体温有没有升高；第二个，看伤口有没有红肿流脓；第三，看小腿有没有明显的酸痛乏力；第四，就是看有没有腹泻呕吐。这些可以帮他们初步判断有没有感染一些病原体的情况。
1: 四看，对吧？对于这些这个志愿者，看体温有没有升高，伤口有没有红肿流脓，小腿有没有明显的酸痛和乏力，然后再看有没有腹泻和呕吐。我觉得像体温包括伤口还有腹泻和呕吐挺好理解的。这个小腿有没有明显的酸痛乏力，你干一天活了，我理解就是不是都会有啊，或者说我们该怎么区分哪些是我们劳累造成的，哪些可能是一个疾病的隐患。
0: 因为像咱们刚才之前一直在说鼠类可能污染物可能导致钩端螺旋体病，它最主要的一个临床表现就是小腿肚子特别疼。但是我们也知道干一天活了，经常可能会说，哎呀，我这个肌肉也很酸痛。
1: 对，
0: 所以我们鉴别，我认为是这样，我们可以首先看一下体温，因为往往这种感染要伴随体温的升高。如果体温不高的话，我们进行休息看是否可以缓解。如果休息后还是持续不能缓解，并且疼痛加重更剧烈，那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所以这四类症状同时出现，或者说出现的更多一些，要高度怀疑。所以说这个救援人员的自查是体现在这方面。
0: 是的。
1: 我们还得提到家中的宠物，因为现在就是农村养宠物，养这个小动物的也特别的多，也成了家里的一份子了。就是如果他们接触了污水淤泥，会不会携带一些致病菌传给家人？就如果要给他们做一些清洁隔离，您建议怎么做呢？
0: 就像宠物，它其实在接触积水和淤泥之后，肯定是会把这种泥土啊、细菌，包括寄生虫这种污染物，有可能会带回家的。尤其是像猫狗，它有这种毛发，它中间可能在毛发上有一些小虫子，可能是不易被发觉的。所以在灾后，我们一定不要让宠物在污水区自由的奔跑，包括也尽量不要让它在像舔人脸呀这种密切的互动，包括上床也要先尽量避免一下。那么回家之后，我们一定要清洁水给这个宠物进行清洗爪子、腹部，还有这种被泥水污染的毛发，然后并进行擦干。在擦干的时候要检查一下有没有比如像虫子、像蜱虫啊、像这些蚊虫的一些附着。那么如果真是有伤口或者宠物出现腹泻、精神差，那我们要去找兽医评估一下这个宠物的身体情况。那么我们清理这种宠物粪便还有混有淤泥的排泄物的时候，也要是做好防护，戴口罩和手套，然后用工具收集之后，我们要密封丢弃，然后不要随意的就是丢到水沟啊什么的，之后要洗手消毒。
1: 也要看它的一个状态。
0: 对的。
1: 那洪水肆虐，家园被毁，就是我们听到看到都会特别的心痛，如果作为其中的这个经历过这些的人，那心情可能就会更加难受了。如果在灾后出现了烦躁、失眠、心慌、情绪低落，包括整日的焦虑，其实我理解，就是我们如果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人可能都会出现，它应该是一种正常的一种情绪反应吧。但如果出现 多长时间，或者说什么情况，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心理方面去干预了，去治疗了。
0: 那在家园受灾以后，如果出现烦躁、失眠、心慌或者情绪低落，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正常的应激反应，它不代表说这个人脆弱啊，或者心里有什么疾病。但如果这种症状持续两周以上，而且明显影响了这种吃饭、睡觉或者日常生活，包括出现一些比如说绝望、想伤害自己或者惊恐发作的行为，那我们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帮助。
1: 对，我们现在是有相关的人员，会有心理救援热线，我们不光是帮助大家去缓解身体上的病痛，其实心理上的健康也是关注的啊。那有没有哪些小的一些这个舒缓情绪的小方法，可以让我们在灾后呢能够更加平稳的度过这个阶段？
0: 那么在灾后，我们居家可以做几件小事来缓解自己的情绪。那么第一个，我们要一定要保持规律的作息，白天参与力所能及的整理，晚上呢尽量减少去反复的刷灾情的信息。第二个就是和家人邻居说出来，不要一个人憋在心里。还有就是可以每天做几分钟的慢呼吸，给自己列一个今天可以完成三件事的小清单。那么灾后的心理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家人这种互相的陪伴其实本身也是帮助恢复的一种方式。
1: 对，邻里互助啊，家人陪伴。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家里洪水退去一周了，身体并没有什么不舒服，还想问问您需要坚持日常的消杀和防护吗？洪涝防疫关键周期大概会持续多久？
0: 那么即使洪水退去一周，身体没有不适，其实我们也建议继续坚持日常防护。就像咱们之前说的，它很多的疾病，它潜伏期都不是说一周就可以观察出来的。还有就是一些风险，它也不是当天或者当周就可以出现。比如像蚊虫滋生、鼠类活动、霉菌生长、食物霉变，它可能都是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慢慢体现出来。在防疫的关键周期，其实我们还是要看当地环境的恢复速度，还有就是供水情况的恢复，包括垃圾清运，还有这种蚊虫还有鼠患的这种控制情况。那么一般来说，至少在灾后的数周，我们都要保证喝安全的水，吃熟食，清理积水，还要做好防蚊和防鼠。那么如果当地疾控或者村镇通知要继续消杀检测水质，我们一定要按通知执行，不要因为自己没症状就完全放松了警惕，
1: 就统一行动。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相关的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消杀，包括后续哪些工作，我们一定都是有相关专家给研究出来的，研判根据当地的情况做出来的，真的是不能按自个儿的觉得没有风险了。还有的村民呢，他家里边是会备有抗生素或者止泻药的，就是从感染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盲目自行这个服用抗生素存在哪些危害，比如说哪些症状绝对不能够乱吃消炎药。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在灾害发生的时候，救援力量当中的这个医生医护人员会第一时间去进驻，就是有问题去找他们。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固有的一些想法，哎，我们那个吃点消炎药抗生素我们不添麻烦了，或者说我们就能够把这些病给盖下去，就越是这个时候可能越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0: 是的，你说的很对。而且像咱们老百姓平常说的所谓的消炎药，其实在医学意义上它叫抗生素，就是针对细菌的药物。那么我们认为绝对不能盲目的自行服用，它其实主要有几个原因。一个是现在其实很多腹泻发热它不是细菌感染，比如说像咱们前面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它就是一个病毒感染，所以你吃抗生素对它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还有就是你吃如果自己有基础病，然后可能肝肾功能有损伤，不适合吃某些抗生素，但是你又自己吃了，可能会诱发一些胃肠反应、过敏或者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也是有可能出现的。那么第二个就是乱吃有可能会掩盖病情，耽误了真正需要就医的疾病。那比如说咱们吃一些消炎药或者吃一些退热药把体温什么降下来了，但是其实疾病并没有好，耽误了咱们就医的时间。那么第三个是会增加耐药的风险，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老百姓自己吃消炎药，自己吃抗生素，但是当真正今后出现感染的时候，那原来吃过反复吃这些药可能对他来说就不好使了。
1: 对，就是耐药性。
0: 对，
1: 对吧？
0: 那
1: 经历过灾后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就是有些那个洪涝过去之后气温会升高，真的是一个高温高湿的一种情况。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发生一些病菌感染，会带来发热，还有就是 在夏季高温很容易出现的一个中暑，我觉得二者不是特别好区分。就是从这个您的角度上来看，就是二者怎么去区分一下，居家处理的方式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0: 那么中暑和感染发热它有时候是有重叠的，但我们可以抓到几个典型的区别。那么第一个就是中暑，它一般都发生在高温闷热或者劳动暴晒之后，那么主要表现就是头晕、大汗、口渴还有乏力。那么当时把它转到阴凉处或者补水降温之后，轻症呢可能会自行缓解。那么但感染的发热一般都有伴随症状，那比如出现这种畏寒寒战，还有一些呼吸道的咳嗽、咽痛，包括消化道的腹痛腹泻，或者泌尿系的这种尿频尿痛的症状。那么休息降温之后也有可能反复的发热，这两点我们可以进行区别。那么在居家的处理上面，中暑首先就是要先离开高温的环境，解开衣物，进行物理降温，补充充足的水和电解质。那么感染那要观察伴随的症状，不要乱用抗生素。如果体温真的很高，或者出现神经系统的症状，意识不清、抽搐，或者有老人、孩子还有孕产妇有明显的不舒服，那无论怀疑是中暑还是感染，我们都要马上就医。
1: 节目的最后，我特别想请张医生给大家画画重点，就是这两天和张医生沟通的特别多，而且张医生是针对目前这个情况，特别是农村居民所面临的一些防疫的一些重点，给我们从这个饮食、饮水、环境清洁、个人防护、特殊人群照料，包括身心调节、就医标准这些方面，给大家准备了简短、特别好记、特别有效的一些方式，您帮我们再说一说我们灾后健康行动清单。
0: 那好的，那最后就给大家画一套灾后健康的行动清单。那我们可以主要记成六件事。第一个就是重中之重，叫饮水饮食安全。所有的生活饮用水我们必须煮沸3分钟以上，井水灾后一定要先排空消毒之后再使用。那么全部洪水浸泡、污水污染的食材和调味品一律丢弃，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对于生吃瓜果，要盐水浸泡清洗，减少凉拌生食，食材要现吃现做，不隔夜存放。对于储水的容器，我们要定期换水，每周消毒，生熟分开。那么第二个是环境的清淤与消杀规范。那么我们前面提到，正确的流程是在通风之后先进行清淤，清淤之后再进行消毒和消杀，之后再次通风干燥。那么淤泥要统一集中深埋，不要随意堆放在这个房前屋后。第二个是严格，我们要按照配比使用含氯消毒液，不同的清洁剂严禁混用，也尽量避免过高的浓度。还有针对发霉的墙体、布艺、家具深度除霉，霉变严重无法清理的时候，建议直接更换。那么第三个是个人日常防护细则，在清淤和接触污水的时候，我们要装备全套的靴套、手套还有长袖，皮肤破损提前防水包扎。那么不赤脚采集水，不下河捞取杂物，接触污水之后我们一定要用肥皂水全身彻底清洗。那么对于劳作衣物，单独清洗之后要高温晾晒，不与干净的衣物混放。在饭前便后清理淤泥，还有接触宠物之后要严格洗手，坚持流动的肥皂水洗手20秒以上。那么第四点就是特殊人群的差异化照料，对于儿童我们要严控他涉水玩耍，强化这种手卫生。第二个，对于老人，我们要避免老人长时间的高浓度清淤，定时监测他的基础病指标。那么还有就是孕产妇，让他们不要参与这种重体力的消杀清淤，要远离这种有消毒剂还有发霉的潮湿环境。那么对于慢性病的患者，药品一定要干燥储存，按时服药，身体不适要第一时间进行就医。那第五个就是身心同步调节，那一定要在这种灾后清淤的过程中劳作劳逸结合，分批次的整理家园，不要一次性的透支体力，多和家人邻里沟通，每日适度的户外放松，在情绪低落持续2周以上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寻求心理的疏导，每日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清淡饮食，提升自身的免疫力。还有最后一点，第六点就是我们要清晰就医的标准。如果咱们出现了持续高热，全身肌肉酸痛，出现消化道的便血、呕吐、脱水，或者小便颜色异常，呼吸道的胸闷气短，无论症状轻重，不要自行服药拖延，第一时间要前往医院的感染科就诊。那么最后再次提醒各位乡亲，洪水退去它不等于风险消失， 坚持做好30天常态化的防疫，守住饮水、饮食、环境、个人卫生4道防线，才能全方位的守护全家老小的身体健康，平稳度过汛期防疫的关键期。
1: 希望呢，就是您今天带来的这份健康守护呢，大家能够照着做，能够守护全家老小的身体健康，我重建自己美好的家园。那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的张平玉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年暑期，不少乡村研学线路专门增设了乡风文化点位，游客不再只是看山水风光，而是更愿意走进村落，读懂藏在村民、藏在古建筑里的精神底色。在安徽枞阳县，有一个名字很特别的小村子——先让村。单单一个村名，就把全村世代恪守的处事准则体现了出来。这片土地深受桐城文脉熏陶，当地先民很早便悟出了退让不是吃亏，包容方能长久的道理。这套流传数百年的礼让传统，如今成为乡村治理的精神根基。很多人以为让代表妥协，可在这座村子的发展轨迹里，我们会看到完全相反的答案。不论是地界之争主动退让土地，还是村庄建设生态保护中村民自愿舍弃个人小利，每一次主动让步换来的都是全村共同的长远红利。当传统家风遇上现代乡村治理，会碰撞出怎样的和美图景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先让村，读懂藏在水乡村落里的处世大智慧。
3: 来到先让村，最先吸引我的就是这里的自然环境。当地是三面环水，浩渺的太子湖接纳着八方来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怀抱，拥抱着整座村庄。漫步湖畔，微风习习，水鸟翩飞，让人深感惬意。正是这样一方水土，涵养出了当地人谦和的气质。
4: 太子湖畔的先让村位于安徽省枞阳县西北部，村中生活着2000多人，大多为吴姓。村口矗立的让德立士牌坊，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5: 这座牌坊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6: 就是2024年建的。
5: 哦，
6: 就是后人根据我们家族的文化立的这么4个字。它是从这个太白开始，史记里面不有讲到这个太白奔吴上安天下的故事吗？都是我们这个大坟的根源。
4: 商朝末年，西岐部落在周太王的治理下日渐强大。周太王有3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按照礼法，王位应由长子太伯继承，但太伯见三弟季历之子姬昌天资卓越，胸怀大略，将来必成一代明君。为此，他与二弟借采药之名迁徙到西面的吴山。不久后，周太王去世，为了让三弟季历顺利继位，太伯再次举族南迁，定居长江南岸的梅里，部族自称勾吴。季历去世后，他的儿子姬昌恳请太伯回朝执政，太伯第三次辞让天下，姬昌继承大业，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自此开启了周朝800年基业。太伯舍一时权柄为天下苍生的让贤之举被世人敬仰，孔子称赞其为至德之人。太伯后人以吴为姓，家族开枝散叶，他也被尊为吴姓始祖。明朝初年，其中一支迁居到高店，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枞阳一带。古老的故事代代相传，让德立士的家风融入人们的生活，沉淀于人心深处。如今村民们立起一座青石牌坊，它不仅铭记过往，更启迪着后人。
6: 家谱上有一句话叫我吴氏向来以礼让全家，凡居家不得不以让子为先，就是你一定要以让子为先。
5: 您作为后人是怎么理解这个让字啊？
6: 你比如说在 平时的我们日常的行为方面，那就是情感，但遇到一些矛盾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那就是忍让。这个从这个根本上讲，这个让呢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那种正经，你心里有了这个正义，我们就才能谈上理，谈上理表现在行为上面，那就是让，我们就能够创造一种和谐的这种人际关系。
7: 三面还水。
4: 吴氏族人不仅把先让礼让写进族谱，还通过具体细致的家规祖训规范族人的行为。
6: 这个里面有一个家训啊，尊圣让路不是一步，尊圣让旁不是一段。
5: 怎么讲的这句话？
6: 你比如说我们过去这个路都比较窄，我们这个两个人相向而来的时候，特别是要你比如说要当做柴火，你就过不去，你就必须举着你车身上路，这样两个就能顺利过去。后面叫尊称让旁不是一段，那也是这个意思。旁就是那个亭梗，亭间，亭间过去就是这个门田都比较精湛，这个老百姓就是经常想把那个亭梗就多挖一点，我这个田里面不就范围不就大一点吗？你也多挖一点，他也多挖一点，后来那个亭梗就没有了，亭梗上面挖亭梗你就让一点，你就让一辈子也让不了多少。
4: 遇事退让一步，不仅会化解纷争，还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这是吴氏族人数百年来形成的处世之道。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让地十丈的故事。蔡子湖畔的这座小村庄，明末清初时被称作仙禅嘴。当时吴家祖山与邻村祖山相邻，因界限不清，常常发生争执。
5: 祖山对于当地的族人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6: 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祖山就是祖爷呀，过去我们家这个你家里的子女如果有缺席的话，你首先你不能丢掉祖爷，特别是墓地，你就等都不能等。
4: 在农耕时代，祖山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十分重要，它安葬着历代先人，是家族祭祀的场所，更是一个家族兴旺的象征。当时家族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书先生，名叫吴廷梅。一天他在查看祖山后回到村中，召集族中子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6: 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这个话后来记录在我们这个族谱上面，叫汉卿谭宁何去世，再过些些已不返。大家汉代唐代的那陵寝，你到现在你都看不到了。我们这些祖上就让他再让过来一些，你有没有多大了不起？他讲我们这个让十丈，他就觉得你就是让十丈。
5: 十丈当时不小了吧？
6: 十丈我们拿现在的那换算应该是，一丈等于3米，十丈大概3米。
4: 寥寥数语，让吴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十丈土地。邻村人深受感动，也让出了十丈地。两家让出的20丈地化解了纷争，也换来了长久的和睦。从那以后，人们把先让出十丈地的先馋嘴称为先让鸡，邻村称为礼让鸡，先让的村名由此而来，一直沿用至今。

0: 今天的仙壤村碧水环绕，宛如一处世外桃源。一条长3000米、宽5米的主干道，把村庄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然而，在2009年之前，村庄只有一条土路与外界相连，村民们出行十分不便。村支书吴万和至今记得当年的情景，
1: 很差的坑坑洼洼。那我小时候我都记得，我回来下雨天，全部是卷着裤腿，拖着赤脚走，因为全部是泥巴嘛，没有车路嘛，没有雪岭硬化嘛，没有石子路嘛。
2: 就是土路
1: 啊，对。
2: 当时路多宽？
1: 大概只有1米宽，只有
2: 一米，
1: 只有3尺宽，很窄的，很窄的。
2: 那机动车是肯定
1: 那是可过不了的，都是自行车，出门都是自行车，
2: 自行车。
1: 就像有些老人生病啊，那是都是用担架抬出去的，不是运车子。你就像什么产业发展，什么搞什么东西运出去，那是没办法运去的，没路可走。
0: 为了方便出行，也为了村庄发展，村民们决定拓宽道路。但拓宽道路就意味着沿途31户村民要拆掉自家的围墙、猪圈、菜园。在这座三面环湖的村庄里，每一寸土地都关乎着一份收益。但为了修路，大家还是让出了土地。当时吴昭友和方小梅夫妇拆除了自家院墙。
3: 你他上一条路走了，那你就把那个我收一下里面。原来是土鸡房子嘛，我
4: 就是墙要往后
3: 往
4: 了，
3: 往里头收嘛，
1: 有好几米，那有起码有6-7米。
0: 路拓宽了，村民们出行更加方便，外来的游人也多了起来，风光秀美的仙壤村被更多人熟知，不少村民开启了农家乐。但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到了节假日，堵车的事时有发生，3米宽的道路不够用了。2022年底，经过政府的规划和批准，村里决定再次延长和拓宽道路，沿途31户村民又一次面临着是否让地修路的选择。那一次，吴昭友夫妇需要让出的是自家的祖屋。在老两口眼中，祖屋是父辈留下的祖产，难以割舍。夫妻二人反复掂量，迟迟难做决定。那段时间，他们整夜难眠。吴氏先祖让出祖山的故事给了他们启发。
3: 后来完了困惑，我也想这个也是好事啊，也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可是的，也是那个，也是为下一代着想的。完了不拆的不拆怎么搞的？拆不拆的你给他们拿功劳走呀？我们祖先连祖山都能让，我们让了人家也会让。
0: 古老的家风成为今天人们解决难题的智慧。留下一间祖屋，不如留下村庄发展的希望。吴昭友夫妇解开了心结，主干道沿途的用地又一次被让了出来。吴万和的这份名册里记载着每户人家让出土地的面积。
5: 您这个本里记了多少人？
1: 31户。
5: 31户。
1: 对，31户。
5: 大概每一家让出来多少？
1: 1/1，就是70这个平方。
5: 就是每户
1: 平均
5: 都让出来这么多。
1: 对，但是这个具体的优度有少。对。
5: 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
1: 对呀、对。
5: 有的0.07。
1: 对。
5: 有的是多的，比如说0.15，这个相差就很大了。
1: 很大的，对。
5: 这个之间怎么平衡呢？
1: 这是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
5: 根据实际情况。
1: 根据实际情况。对。
5: 所以就是遇上谁家是多少就是多少。
1: 对，
5: 这个有没有人讲条件呢？
1: 这个没有讲条件的，这个大家都很支持。
5: 所以当时一共是让出了3.53亩。
1: 对。
0: 让地的村民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也收获了幸福的生活。如今道路宽了，方小梅在外工作的儿子回家更方便，陪伴母亲的时间也多了，小院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3: 后来人家不就做我门面呀吧，后来他看过我把那个房子人家不就那个开车的不就发明了，人家看到我都笑笑的，都高高的，
1: 都开心，都
3: 开心。别人俺都走过来以后，他就笑嘛，他看你好，你做好事
5: 啊，
3: 他看我就发明了。
5: 所以别人这么讲，您心里也舒服，
3: 是
5: 吧？
1: 那肯定舒服，对。
3: 也不能是的嘛。我儿子的也就干嘛，他妈妈的眼睛没面个镜头，学到没面个镜，干了那发明老子
5: 啊，
3: 要做几把老的。
0: 太伯三让天下，开启周朝800年基业。吴氏先祖让出祖山，化解了与邻村的纷争。今天的吴氏后人，让出土地，修通公路，为家乡发展带来希望。一条路连通古今，更映照出一个家族延绵千年的醇厚家风。
5: 在吴大哥的笔记本里，我看到了一个个具体的数字：0.15、0.07、0.08、0.17、0.1等等。这些数字大小不一，看起来似乎不多，但是当我意识到先让村的村民人均只有2分地，也就是0.2亩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了这些数字背后的分量。对于村民们来说，土地重要，但修路更重要。让出了地，换来了路，先让村的发展也由此走上了快车道。
0: 前段时间，吴问和家的农田除草，乡民们帮着忙活了2天。为了感谢大伙儿，老吴准备在家设宴，请邻居们小聚。夜幕降临，小院里灯火温馨。按照村里传统，每逢喜事，餐桌上必备2盘鱼。在中国人的传统宴席上，鱼寓意年年有余。在先让村，为客人多上一条鱼，意味着主人家把有余的福气分享给客人。
4: 年年有余啊，就叫喜事连连了。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嘛呢，是天天都是不余，喜事天天有。互相让一点，今天让着你多吃一点，明天呢？
1: 我有奶了，
4: 明天
1: 又
4: 有
1: 奶了，
4: 明天就有了。
0: 在村民眼中，年年有余就是让的越多，得到越多。如今吴氏家族的礼让之风早已化作当地的醇厚民风。在宗阳县，无论是日常琐事的处理，还是矛盾纠纷的调解，人们总以让字为先。
3: 引导礼让基分搬家，这对心大会。
0: 不少村庄推出礼让积分制度，定期评选先让礼让家庭。获得一等奖的李承寿已积攒了245分。
6: 245分。
7: 这都是怎么攒出来的？
3: 他主要就是在这个河北乡镇建设，你像他萃取无功能经济物，他就主动带头起这个示范作用，他就得了40分。
0: 评分细则中有一项特殊的规定，第一个让的称为先让，得分最高，接着让的则为礼让。村庄人居环境改造时，李承寿率先拆除院墙外的厕所和猪圈。这一先让之举不仅为他积累了40个积分，也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让出闲置空地。村里建起公共花园、停车场，面貌焕然一新。
6: 我让了，他也让了，你有先让才有礼让啊。
5: 那个时候不担心说自己的地方开了让了自己吃亏啊？
1: 但是我人家看我让着了，人家也让着，然后大家都让，也就这个生什么了，才是活下来。
0: 让一让不吃亏，就是大家把日子越过越舒坦的诀窍。先让礼让家庭的光荣牌被郑重地挂在了自家门前。对李成寿来说，这既是一份荣誉，也是对自己的勉励。这种先让礼让精神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更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里。先让村三面环水，世代居住在湖边的吴氏族人自古以船为家，与湖为伴。58岁的吴金海祖祖辈辈靠打鱼为生，几十年的水上生活让他成为当地有名的鱼把式。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渔民们渐渐发现捕上来的鱼一年比一年少了，过度捕捞让长江流域的渔业资源日渐衰退。
5: 您印象当中这个鱼减少到什么程度啊？
7: 减少的几乎是没有大鱼，就是零零小鱼了。
0: 世代生活在湖边的渔民比谁都清楚，长江流域保护势在必行。2021年1月，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与长江连通的菜子湖被列入禁渔范围。但真要收起渔网，去岸上重新生活，那时许多人心里都没底。长江全面禁渔，牵动着万千渔民的生计。当时，政府出台了补偿渔船渔具的政策，并为上岸渔民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在老吴看来，只有这辈人退捕上岸，子孙后代才有鱼可捕，有鱼可吃。虽有不舍，他还是把相伴多年的渔船渔具按政策上交，成为村里第一批上交渔船渔具的渔民。
7: 经按周正提，不按周正行，就是经过不周正那个田上，但是周正交给我们的道理不能按。
0: 宁让祖宗田，不让祖宗闲。数百年来，每一次先让礼让都为这座依水而生的村庄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当地政府为上岸渔民选定了适宜发展的产业，利用先让村的生态资源种植经济效益高的煤茶。昔日鱼把式有了新的收入来源，曾经的小渔村也在转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7: 这就是我们的茶园，那个是我的老婆。
5: 啊，这位是吗？
7: 这位是，这位，那位是我们的圆圆厂长。
0: 吴金海的妻子在村里的茶厂上班，每年有2-3万元的稳定收入。
5: 现在在岸上的这个生活就比较规律了。
8: 原来嘛，捕鱼的时候2-3点钟就起来呀。现在不要起早啊，就起早不坎坷了。
5: 到点吃饭。
8: 到点吃饭。
5: 到点下班。
8: 嗯。
5: 收入怎么样？
8: 收入可以。
5: 啊、
8: 也还可以。
0: 如今，老吴一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前段时间，小孙子出生，家里又添了一桩喜事。刚刚当上爷爷的吴金海满心欢喜。按照当地风俗，孩子出生第三天要举行沐浴仪式，祈求平安健康，吉祥如意。
9: 生个小宝宝平平安安，健康成长。
0: 看着襁褓中的小生命，老人眼中充满温情，有真切的祝福，也有对未来的期盼。

0: 下。
1: 在他看来，这正是自己让出那片绿水青山的意义所在。那片清澈的湖水和脚下富饶的土地，就是他为子孙存下的最珍贵的财富。从靠水吃水到护水兴水，这片祖先安居的土地，这份让德立世的智慧，就这样继续守护着村庄，为后代子孙留下年年有余的祝福。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果说村规家训是看不见的精神纽带，那遍布全国乡村的祠堂就是承载宗族文脉家风传承最直观的实体空间。在各式各样的乡村建筑里，祠堂的地位格外特殊，而且大江南北村村寨寨几乎都有祠堂的身影。它被称作民居之冠，从来不是单纯因为体量宏大，而是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中国人慎终追远、血脉相连的家国理念。既然祠堂在乡土生活中如此重要，它的建筑形制又藏着哪些独特的讲究？不同地域的风土文化又会给当地的祠堂风貌带来哪些鲜明的差异呢？一起来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的精彩解读。
5: 我用民居之冠来形容祠堂，说明呢，民居当中祠堂是佼佼者。为什么这么说呢？总得有理由。我下边啊，就从三个方面来展开介绍。我们先说第一点，祠堂是民居当中最神圣的地方。大家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会感到吃惊，民居就是普通老百姓居住的地方，怎么能说它是神圣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啊，我们看一看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白鹿原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村子里边的人呢在赌博，这件事情被族长白稼轩发现了，他决定要严惩。地点呢就选择是白鹿村的祠堂。那一天呢，村里边的人都战战兢兢，知道发生大事了。尤其是那几个被逮着的人，他们呢一再的声称再也不敢了，向族长求饶。但是白稼轩一脸的严肃，他说，
6: 既然有相约立场，手上犯毛病我给你们治手，嘴上犯毛病就给你们治嘴。
5: 这个架势俨然就是一副法官的样子。祠堂呢也就是法院，每次活动里这些能够在祠堂当中就坐的少之又少，往往都是些村子里边德高望重的人，更多的人都是在院子里边垂手而立。那个阵势呢很像官府衙门。祠堂在民居当中啊，确实可以用鹤立鸡群来形容。走到这些有祠堂的村落里边，能够叫人一眼便知这是祠堂。祠堂到底有哪些不同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是鹤立鸡群。从我的实际勘察的感受来看呢，有这样几点。首先呢，祠堂在村落里边的位置是十分显赫的。所谓显赫，是说呀，祠堂它在村子里边便于通达，同时呢，不管是外人还是村子里，都知道这个地方与众不同。

近距离来看，从卫星上看，这个祠堂在村子的核心部位，同时呢还可以看到它是背北面南，也就是所谓的正向。我们再看南方的情况，南方是个多雨的地区，这里的祠堂呢往往也成为村落当中的一个聚焦点。广东东莞一个叫南社的村子，进入村子的第一眼，我们就看到湖水的两侧最漂亮的房子都是祠堂，大概数了一下有22间之多。再从造型上来看，所谓造型啊，是指祠堂的外观。在这里呢，我们从不同的层面来看祠堂的外观。首先是大门，与一般的民居比较，祠堂的大门它讲究的是庄重，是排场，其中呢还要显示一些正统的气氛。比如说一般的民居大门，它就是一个门框再加上两扇门板，没有太多的装饰。而祠堂上呢，上面有门楼，当中有门身，下边还有门柱石，这样呢就把祠堂的大门显示出来了。它既高而且做工也讲究，这是祠堂的门脸啊显示出来的与众不同。第二个方面呢，显示的是它的主体，也就是它的主建筑。主建筑里边供奉的是祖先的牌位，同时呢还要供后人到这里来祭祀，于是主建筑是祠堂里的核心，比一般的建筑体量上要大。这里呢还要注意的是，这种体量的大小要合规制。祠堂的规矩呢是按间数来算的，基本的要求是这样。一般百姓的祠堂它是四柱三间，一般的官员的祠堂是六柱五间。如果说是有爵位属于达官显宦的，他的祠堂呢是八柱七间。总之身价越高，祠堂的间数就越多。在祠堂的这个整体造型上，第三个方面呢是它的天井院。天井院就是供啊乡亲们来祭祖要集中的地方。由于它的容量大，所以祠堂的天井院比一般的天井院要敞亮。我们这一点在南方北方都看到了。这是祠堂给我留下的第一个特点啊，它属于位置上的，还有这个总体造型上的。第二个特点呢，祠堂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它的文化内涵上。祠堂呢也是家族文化的厚重之地。怎么体现家族文化呢？一般来说是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张扬祖先的一些功名，再一方面呢是彰显家族的文化精神。我在南北方的村落里边看到的呢有这样的一些手法。一个呢是将祖先的这个功名以石碑的形式展示在大门口，上边有时间，同时有获得功名的人他的姓名，以及这个人在家族中的排位。尤其重要的是他是在什么事情上获得的功名，这都属于啊由碑的形式记录下来彰显后人。这是一种方式。再一种方式呢就是以堂号的这样一种形式。所谓堂号呢就是祠堂的

一个名号。这种名号呢，它是以匾额的形式挂在祠堂大梁上。当然，由于这个堂号要把家族的基本精神凝聚于此，是整个祠堂，甚至于整个家族文化的点睛之笔，能够有资格起堂号的人，不仅要德高望重，同时往往也是家族当中饱读诗书的人。好的堂号是孟家的，堂号叫三千堂，这里边就反映了孟母三迁的故事。孟母啊，当年教子三迁其地，改变居住环境，以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氛围，把这件事情作为孟家的一个传统。这样看来呢，堂号是精神的一个凝聚，而树碑这是一个物质方面的彰显。通过这两种方式，一个家族的历史上的功业，家族的精神就得到了一个凸显。第二个特点呢，祠堂是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地方。祠堂是中华文化的凝聚之地，这么说呀，一点也不为过。祠堂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的地方，这种传统呢，世界上也有。比如说法国，法国有先贤祠，也是供奉祖上一些德高望重、有所功名的人。先贤祠和中国的祠堂有啥不同呢？这里边呢，供奉的都是些名人大家。比如说像伏尔泰、像卢梭、像维克多·雨果，这些人名垂青史，但是他们的姓氏、他们的家族并不一致，这跟中国的祠堂就划分出不同了。中国的祠堂里边都是本族、本姓、本家的人。我们说祠堂当中，它以内涵为主。它凝聚了中华文化的一些精髓。凝聚了哪些文化呢？首先一点，祠堂啊，是凝聚着浓浓的血缘意识。这一点呢，我们要把它放到历史当中，就好理解了。血缘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呢，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而产生人情的最便捷的一种条件就是血缘。因为我们血缘相近，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感情就不同于一般。这是现在才有的吗？不是，从甘肃的大地湾、河南的仰韶村，再到浙江的良渚遗址，我都发现呢，不管这个遗址面积大还是小，它都会专门辟出一块地方来埋葬那些尸骨，而且不少的地方，它的尸骨保存的是比较好的，甚至于还有一些陪葬的东西。同时呢，这还说明了一些问题，在五六千年以前，这些埋葬尸骨的地方是有要求的，必须是本民族的人、本家族的人才能埋葬一起，不是本家族和本族的人，无论如何不能进入。这种传统到今天的农村还能看到，我就见过这样的事情：家族里边因为外姓的人把故去的人埋到自己的家族坟墓里来了，双方起了冲突。这是家族的地盘啊，这是祖先的地盘，外人不得入内。这是一种体现血缘。

宗村文化的表现。第二层文化现象呢，是家国的情怀。在中国，同姓三分亲，不管是辈分如何啊，职位高低，只要是同姓，大家都有一种自觉的亲切感。古时候，人们利用这样的一种血缘的稳定性和亲密性，既是凝聚家族，同时呢，也来治理国家。比如说，像帝王们，他们不但按照这个血缘的远近来分配财产，同时呢，还按血缘的远近来选择自己的继承人。嫡长子继承，这由来已久。也就是说呢，利用这种血缘的稳定性来使自己的江山社稷得以传承，不传外人手。家族里边呢也是这样，分辈分，各辈分它有不同的年龄，但是呢在祖先的敬重上它是一脉相承的。儒家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归结，他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理想社会的一个最高的追求。大家注意啊，君臣，君臣是指国家的，而父子呢，父子则是指家里边的关系。君臣父子放到了一起，实际上就奠定了家国的一体性。在这个问题上，宗祠啊，就是祠堂，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管是贵为国君还是贱为百姓，他都要祭祖。天子祭祖，那个地方叫台庙。像诸侯达官显宦，他们祭祖的地方呢叫宗庙。一般的官员士大夫，他们祭祖的地方呢叫家庙。而老百姓，老百姓到中国的汉代的时候才允许建宗祠。这是第二点，家国文化。第三点呢，祠堂中体现祖先崇拜。祖先是这个家族的缔造者，作为后人自然要对给自己生命、给自己事业功名提供前提的祖先顶礼膜拜。这一点在每年的清明前后表现得尤其典型。一些家族的祭祀活动规模有大有小，但是庄重的程度是一样的。它的程序大概是这样，提前几天从四面八方，有的是从海外来的呀，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宗祠所在地。在这几天里边，这些人要干好多事情。首先要把自己收拾干净了，要祭祀祖先了，所以自己首先要干干净净。其次呢，要在专门的日子里到祖先的坟墓和宗祠进行打扫。清明那一天是最隆重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宗亲们要汇集到祠堂，由这一家里边的德高望重者来主持。同时呢，还要让这一家族里边比较有成就的人来面对祖先的牌位宣读这样几方面的内容。一个呢，要将列祖列宗的功名进行罗列，这是说给孩子们的。其次呢，要把作为后人都有哪些的业绩要进行总结，这是说给祖先的，这相当于汇报。下来呢，要对这个家族未来的子女教育、事业开拓、家风建设等等方面进行一个陈述，实际上是一种展望。
这几项活动进行下来，确实能给人一种深深的教育和感动，体现家族的凝聚力，也体现一个家族建设的状况。当然了，这种祖先崇拜啊，从历史上来说呢，它是从一个朦胧走向清晰的。祠堂它的第三个特点是营造工艺上的，我把它归结为呢，是各种民居形态当中营造水平最高的。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叫营造，笼统的说啊，它和现在所说的建造是一回事儿。但是呢，营造一词却是我们本国土生土长的，我们可以追溯到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营国就是营造的意思。到了宋代啊，一个叫李诫的人写了一本书叫《营造法式》，他总结了前代在建筑上的经验，同时呢也开启了未来中国建筑的新的里程。营造法式啊，这在建筑界是集大成式的著作。所以我觉得营造一词更能体现我们本民族的传统建筑，不仅仅是建筑上的一个特有的名词，同时呢它还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就是匠人精神。因为能够营造的人，他不仅仅有技术，同时呢还有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与普通的民居比较啊，祠堂它确实有它不同凡响的地方。每每要酝酿建造祠堂了，家族里边各方都会努力，会聚财力聚人力，在当地选择最好的工匠来打造自己的宗祠。这里啊，我还举一些南方和北方祠堂给我留下的一些印象。我们先看北方，北方呢相比南方来说，它的植被啊要少一些，这就决定了北方在建造祠堂的时候，恐怕在选择材料，在进行工艺制造要花更大的功夫。西安南边啊，终南山下边的民俗博物院，作为博物院，它收集了大量的关中地区的老宅子，这是里边的精品，它就是一个宗祠。在这个地方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工匠们的选材啊。我们迎面看这个建筑啊，是八根柱子形成的七个开间，八柱七间，这个规格是很高的了，应该是有爵位高官厚禄的人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我在这个柱子上上下下再找再看，柱子的直径是一样的，材质也是一样的，没有一点开裂。所以这是看得见的柱子，还有八根看不见的暗柱，它是埋藏在墙里边的啊，对应的和外边的明柱是对应的，埋藏在墙里边的暗柱，这是16根柱子。当然屋里边还有众多的柱子，没有一根开裂。这说明什么问题？北方干燥，但是北方也是有雨季的呀，如果不经过雨季就仓促的将材料用于建筑上了，时间不久它就开裂了。这个宗祠所用的材料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说明当年工匠们在选材的时候确实拿出了踏破铁鞋的功夫啊。同时呢，材料

0: 到位，它要起码经过一年以上的风干，这样它才能够自然的形成一种干透了的状态。这是选材。其次呢，在关中的一个村落里边，它的宗祠的墙体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现在的墙体啊，尤其是年轻人看惯了像玻璃幕墙、像水泥抹面、像瓷片贴墙，都很光整，都很平顺。古人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仍然靠一丝不苟，靠精益求精，累砌出来了令人佩服的啊一些墙体。在渭北高原那个宗祠啊，那个村落里边的宗祠里，我看到它那个墙体的缝隙啊，从下到上，缝隙严丝合缝。到什么程度呢？我找了一个硬币，在那缝隙上，一个一个的缝隙，我在量，竟然发现这些缝隙都是一样的。当年的这些匠人们花了多大的功夫才达到这样的水平？一个老者告诉我了答案。他说啊，那时候的人盖房子跟现在正好相反，现在呢讲究的是速度，是快，那个时候呢讲究的是慢，是慢工出细活。一天你垒砌几层砖是给定的，你多垒砌了，主家要给你拆掉，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丝不苟，所以才垒砌出来那样严丝合缝的垒砌效果。这是北方啊，它的主要的工艺呢体现在选材和加工上。南方它的雨水丰沛，它的物资尤其是植被啊充沛发达。于是我就觉得南方的工匠好像他不必像北方工匠那样把大量的时间都用于寻找材料上，他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另一个方面了。投入到哪些方面了呢？我们来看看福建一个小村子，这是邵氏祠堂。它的正立面、它的柱子、它的梁全部都是石头的。那石头和石头之间是怎么咬合的呢？我仔细的进行了查看，发现石头竟然是毛榫咬合的。这就决定了石不可能变形，它是防水的，这在选材上面符合当地实际啊，避免雨水的侵蚀。还有一个智慧，就是在这个立柱的处理上用心良苦。打眼这一看好像是六柱五间，就是一般的官员就可以用六柱五间。但是不要忘了，这个正立面上还有一个长口，喇叭口，喇叭口上也有两根立柱，你不仔细是看不见的。八柱七间，明着看是六柱五间，但你整个展开了看，它是八柱七间。这说明一个问题，在设计建造这个祠堂的时候，邵氏的这个后人他给自己的祖先加官进爵了，也是表现啊对祖先的一种敬重。第三个方面呢，这个祠堂上面布满了石雕和砖雕，再加上它的一个个的门楼和防火墙，尤其是这个正立面上的雕刻之精细之丰富，给人一种浮雕感，一种艺术的气息啊扑面而来。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根脉，每个姓氏呢都在努力地建造自己的宗祠，以记录自己的祖先。同时呢，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轩辕皇帝。尽管族姓不同，但是宗祠林立；尽管支脉不同，但是众水归流。宗祠、祠堂，它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支系的一个归结点。宗祠呢，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众多民居当中的民居之冠。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去一座被人们称为从水里长出来的江南小城，江苏兴化。小城不大，但文化氛围特别浓，生活节奏也慢，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兴化的平均海拔只有1.8米，是江苏省最低的锅底洼地。水多地少，先民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夹子把河底的淤泥捞上来堆成田，生生从一片泽国里堆出6万多亩垛田。整座古城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这里的街巷沿着河道延伸，水道就是当年的马路。早茶的分量也特别大，一碗干丝，一个巴掌大的蟹黄包，再来一大碗阳春面，码头工人和跑船的商贾吃完能管一天。这里还是郑板桥的故乡，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温度一直在这片水乡延续，走出了30位中国作协会员，还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座荷叶城里藏着多少智慧与诗意。
4: 每天清晨，菜农吴定海都会带着刚刚收获的大葱、芋头，前往兴化古城北门外的码头菜市场。紧邻着的上官河让这里直达产地，从而保证诸多食材的新鲜供应。几百年来，兴化先民一直利用水稻之便，在这样的菜市场买卖交易。
5: 好，也不会谁啊，搞个输也不离不见你。
4: 时至今日，兴化市民依然习惯吃着水生水产的鱼蟹，利用水稻运输瓜果蔬菜。兴化人的生活与水密不可分。兴化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三角洲北翼，江淮平原东部。这里经由水路南接长江，北迎淮河，东至黄海，西抵京杭大运河，东西南北连通江河湖海，形成江苏中部城市群的水运枢纽。但这里平均海拔只有1.8米，是江苏省最低的锅底洼地。平均海拔仅为20多米的京杭大运河，都是随时威胁兴化的头顶悬河。历史上的兴化时常洪涝肆虐，一片茫茫泽国。水多地少，向水而生，这是兴化先民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而兴化人用了千百年寻找到的答案，如今就隐藏在兴化古城的街巷之中。常年研究兴化历史的曹生文发现，古城内许多街巷的名字里都带着垛字。在他眼中，垛就是兴化古城生长发展的关键前提。
6: 垛田在不断的城市化，我们就会看到垛田的名称，从垛田乡到垛田镇到今天的垛田街道。
4: 今天 我们仍然能在兴化看到垛的最初形态。在兴化城区外的杨荡村，每隔一段时间，村民们就会开始揽泥。揽是一种像夹子一样的自制工具，揽泥就是将沉积在河底的淤泥捞起铺在田上，这种堆高河泥的方式就是垛，由此堆积出来的田地便是垛田。用这种捞泥培土的方法，倔强的兴化人仿佛无中生有的魔术师，生生从一片泽国中堆出6万多亩田块。
6: 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揽泥，垫高通常是高于枯水位3米、5米，甚至达到7米以上。
4: 自公元920年建县起，因为水网相隔，兴化一直有县治而无城郭。直到南宋时期，兴化人在垛田的原理之中找到了建城的方法。他们挖取河土，在古城北侧筑起高台和一圈城墙，兴化古城由此诞生。兴化之名，寓意兴盛教化。这里的人对这座艰难而建的城充满了期望。为了编制新的古城保护规划，测量人员登上古城北端的高台，对它及周边地区的高度进行测量。这个高台是当时兴化古城的最高点，取拱卫北极之意，命名拱极台。
7: 这种角点啊，仪器升到1.8米。
8: 好的。
4: 4米的海拔高度是古城先民垒土向上的结果。城市规划师傅斌多年来一直从事兴化古城的规划保护工作，对于兴化古城营城的独特性，他了然于胸。
7: 兴化的先民利用上游河流冲刷带来的淤泥，不断地垒土成垛向上生长，整座城市就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非常有特色。
4: 仅看今日的兴化，或许很难想象这是一座从水里捞起来的古城。和许多四四方方的古城不同，兴化的古城墙不是横平竖直的，而是非圆非方，凹凸不一。为什么兴化古城会呈现如此奇特的形状呢？原来兴化建成时是联络附近垛田，合而为城。城墙的走向自然依垛块向外突出，因形就势，依水而行。从空中俯瞰，古城如同荷叶一般浮于水上，兴化因此有了另一个好听的名字——荷叶城。

0: 从公元1225年建成以来，兴化古城城址从未改变，古城格局大体保留至今。如今的兴化古城，历史城区范围2.46平方公里，还有许多居民依旧生活在这里。
1: 兴化城是一个水乡，但是像我这一代，我们看到兴化城里面呢，它很多河都消失了。
0: 出生在兴化的潘子润，从小到大见证着兴化古城的变迁，也成了一名古城研究的爱好者。
2: 我用了一年时间，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古舆图，再结合现在的卫星地图，绘制了这张兴化古城水系复原图。
0: 在复原古城水系图的过程中，潘子润发现自己的家乡和大多数以陆路交通为主的古城都不同，兴化古城建在水网之上，水道就是它的马路。经北水关流淌而入的北势河，与贯通东西的东西势河，就是古城两条主干道，两河相会形成丁字状接口，其上就是八字桥。古城的街巷、房舍也沿河铺展，呈现

这座城市被称为“水都”，它的历史悠久，历经千年，不断发展，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水都，让人们在这里生活、居住、生产，并创造出家世和宜居的景象。水对古城布局的影响留存至今，也给这座城带来了繁荣商贸与人间烟火。

0: 传统鲜化早茶讲究的是一茶三点四分面。所谓一茶即一份茶头，多为烫干丝或煮干丝，海碗装成，还要配上火腿、鸡丝、竹笋、河虾等多样辅料，堪称清淡版小火锅。三点之中，蟹黄包个个巴掌大小，同样分量惊人。这还没到底，就着茶水，最后还要吃上一大碗二两半以上的阳春面，才算这顿早餐有个完美收官。兴化早茶分量超大的特点与紧邻水路密不可分。在水运发达的明清时期，兴化聚集着大量的码头工人，自然需要量大管饱，而另一些时刻是往来跑船的船工商贾，吃完早茶后上路，下一次停靠就不知何时了，所以一定要尽量吃饱，最好吃一顿能管一天。历史上兴化水网密集，两条市河向外经由四大水关与周围河网相连，南连长江，北至淮河，从而打通深入西部腹地的经济通道。西接京杭大运河，得以连通南北市场，四通八达的水网交通让兴化成为江淮地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因水路而开始繁荣的兴化古城，传统的重要商业区都在城外，这里离河近，下货方便，商贾往来众多，由此形成商贸云集的官乡之地，也就是城门外的街区。其中最繁华的便是百姓口中的金东门，如今的东门历史文化街区。郭宝康是兴化地方文史专家，人称兴化活字典。在他的眼中，东门历史文化街区曾经的繁华主干道金东门老街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狭窄。
1: 你看，从南到北大概两米多点吧，啊，两三步就过去。为什么清零以前我们这个老街这么窄呢？是因为兴化水都陆地少，所以没办法，街道很窄，一不用车，二不用马。
0: 水多地少，寸土寸金，善于垒土成垛的兴化人就向上要空间。江淮其他地区建筑高度一般在5至6米，而在兴化却高达7至8米。在兴化，向上生长的商业街区有着上宅下店的独特格局，生活和商业在这里有机融合。不到500米的金东门老街成为各行各业传统手艺人的云集之所。鼎盛之时，小小兴化拥有33个行业和700多家铺面，它们依河而建，向码头延伸，形成了鱼骨状的街巷肌理。城外官乡的面积最终超过城内面积，奠定起兴化古城小城大乡的城市格局。在兴化古城北门外坐落着一处标志性典当建筑群万兴大典。典当行的兴衰是古代商贸经济的晴雨表，因此在地方文史专家袁庸华看来，

0: 拥有200多年历史的万兴大典，内藏着古城商贸繁盛的密码。但更让他感兴趣的，还是这其中能看到古代防盗的民间智慧。在那时，外来人想闯入这里，起码要面临4道关卡。第一关就是高达10几米的马头墙，即便成功越过，到达院内，屋檐下还会拉扯细密的金属丝线，铺满整个天井，这就是俗称的地网。如若不从庭院闯进，选择揭瓦入室，瓦片下则另有玄机。
1: 这些城楼上面钉了一些网状的篾条，这些篾条经过专门的防潮防蛀处理，就是我们平时俗称的天罗。
0: 倘若仍有人能越过天罗地网进入室内，会发现自己这才落入真正的陷阱。
1: 这是一个回廊结构，回廊主要作用就是连接前景和后景。
0: 万兴大典的走马楼是将外部看起来独立的楼宇用通道相连，若遇紧急情况，连通的门道可随时关闭，闯入贼人也就成了瓮中之鳖。此外，整个建筑窗门林立，别无二致，陌生人闯入极易在视觉上混淆。再加上明室与暗室相互配套，大室与小室相互交错，宛如一座迷宫，有效增强了防盗效果。层层设计的精心，意味着彼时万兴大典的生意兴隆，发达水路催生兴化曾经的商贾如云，而清澈水质则孕育着兴化丰富的水产。靠水而生的兴化渔民们有一套秘而不外传的绝技，捕鱼18帮。其中有网、钩、罩、缆、龙、段等20多种渔具和近100种捕鱼技巧。千百年来，水滋养着兴化人，兴化人保护着水，也保持着对一项食材的旺盛需求，河蟹。今天，中国最大的河蟹交易市场在兴化，全国每售出10只河蟹，就有1只来自这里。卖蟹，兴化人是专业的。直到今天，兴化人还遵循着无蟹不成席的传统。在东门历史文化街区里，坐落着传承了5代人的卫氏古宅。
2: 好，把花盆子端到台子上面。
3: 好。
0: 每到10月，家人们都会集聚一堂，为主人魏新义庆生。
2: 每年过生的时候都相聚在一起，女儿、女婿、孙女都回来了。
0: 魏家祖上曾是兴化城里的大户人家，在他们的百年老宅里，能发现过去兴化显眼包们低调独特的自我展示方式，那就是看大门两侧垒砌的水磨砖数量。水磨砖越多，意味着家庭越富有。
4: 这个磨起来不得了了，这个磨起来说的话相当犀利啊。这个东西这是磨刀的东西，这个磨的价格高啊，是门高，磨的价格它接受不了，这个都是比较讲究的工程，谁要磨呢？你知道吧？
0: 每块水磨砖都要花上数小时添水打磨，直到6面光、8角齐。在当地，这种工艺以2砖间不能插针为标准。大道至简，价格不菲的水磨砖，尽显兴化人的低调精致。而另一种可以入口的精致，就是魏新义生日宴上的压轴好戏。
2: 有酒智慧，无酒不行。这杯酒敬大家，愿我们年年相聚，平平安安，酒好，人好。
0: 除了味蕾香甜，还有一种新化人熟悉的香气在古城街巷内飘荡于百年，那就是药香。坐落在东门历史文化街区的上池斋药店传承300多年，至今经营未断。
3: 同学们，今天也教你们认识几个中药，好不好啊？
0: 如今的店主曹雨林经常会在这儿给古城的孩子们讲解中药的奥秘。
3: 你今天介绍几位中药，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啊，四川的、新疆的、江苏的。
0: 今日借助发达物流，采买全国各地的药材并不稀奇，但历史上，上池斋是从开店之初就一直保持多产地供货的传统，其中最大依靠还是新化的发达水路。借由水路，上池斋能够从上海、苏州，甚至到云贵川、东北等地购买药材。而从建筑内饰上，也能窥见水路连通世界带来的痕迹。1932年，上池斋第五代主人在殿堂近200平米地面上，通铺进口彩色釉面几何地砖，以进口青花釉面方砖装饰主次3个柜台，还用德国方格镜面拼出一堵镜墙。西洋色彩显著的装修风格与传统建筑相融，水开拓了兴化人的视野，水也将一代代兴化人带出到一个新的世界。
3: 我摇晃的时候你一点没事是吧？不害怕哈。
5: 我们其实这个群体长大了。
0: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毕飞宇的故乡是江苏兴化，水声桨影是毕飞宇童年最深的记忆，也激发着他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3: 我们兴化人走路不多，水也就是我们的道路。当我们需要到其他村子里去，到小镇上去，到其他地方去走亲戚，通常我们都是划一条船就出发了。等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就内心就有一个非常强的愿望想出去。
0: 对毕飞宇而言，兴化城市通路也是一条寄托梦想的船。2014年，毕飞宇回到家乡，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再回家乡，毕飞宇感悟县城是最大的城，因为这里有近距离更亲密的人际往来，有慢节奏更细腻的生命体验，还有跨越厚重时间留下的共鸣与传承。200多年前，也有一位兴化人怀着同样的悲悯和人文感悟回到故乡，他就是写出《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郑板桥。据说郑板桥的名字就来源于兴化东门外一座古板桥，名中印着家乡，故乡的召唤也绵延他的一生。郑板桥生长于斯，自小苦读，直到48岁终于谋得官职。相比于为步入仕途付出的日子，他在外的宦海沉浮却不长。仅10多年后，郑板桥便选择辞官回乡，从此寄情山水诗画。兴化成为郑板桥生命的归属。
3: 白菜、青盐、鲜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特别工整。
0: 写下简朴平和的日常，以此明志。郑板桥毕生尊敬为生活奔走的普通人，才能写下凡无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他的淡泊名利来自这片水乡的浸润，也让生长在商贾云集之地的兴化人意识到生命真正的追求在何处。
3: 你问我兴化人到底受郑板桥的这个影响有多大，我想告诉你，在美学趣味上我们是继承了的，在对这个艺术的追求上我们是继承了的。兴化人骨子里面有一种无常，地势它非常低，然后洪水一来一切就没了，我们的先人们就想不动产是教育，你把智慧封进你的大脑，你走到哪儿，你的财富都带在你的身上。
0: 与众多古城不同，兴化古城的中心不是用来报时的钟鼓楼，而是一座双层重檐、八角飞翘的兴化文化纪念碑，四牌楼。它本始建于明代，距今有400多年历史，期间经历2次被毁。如今看到的是兴化人后来自发重建的建筑。四牌楼上层层叠叠悬挂着47块匾额，这些匾额用来纪念兴化自宋以来跨越近1000年的名人先贤。现在每个经过四牌楼的兴化人都会忍不住和孩子讲家乡的才子名士。如今虽身为县级城市，兴化已经走出了30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4人5次获鲁迅文学奖，还有1人获茅盾文学奖。一座四牌楼成为兴化人富而重教的文化自觉和具象呈现。在兴化还有更为实用的意象，肩负着兴化人的生活和心愿，那就是船。周永干家祖祖辈辈以造船为业，如今他仍然坚持用古法制作木船。兴化的造船业由来已久，然而历史上造船所需要的关键原料这里竟是一个不产。对兴化人来说，无从来不是问题，有水就有路，就能向8方要材料。在过去，制造船体的杉木大多来自湖南，船板间用来填补缝隙增加气密性的葵麻丝一般产自安徽，外部耐水防腐的桐油往往来自江西，它们都是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到兴化。各地的上好原料遇上精湛工艺的整合，让竹筏木船可保10几年不漏，正常养护下最好的能用上5、60年。

0: 如今，竹湖木船与现代旅游相结合，一条条木船带动了上千人就业，并出口到海外日本、荷兰、德国等十多个国家。今天，传统非遗依旧是许多兴化人安身立命的衣品，制作成也在对历史传统的保护继承中不断向未来奔去。兴化离不开水，水塑造了这里的自然地貌，成就了这里的人文底色。与水共舞，向水而生，无论时光如何变化，在兴化人心里都会留存一抹温柔的水色，照见生命与灵魂。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

0: 浮在水面上，特别神奇。第二站去福建龙岩，那里有一道盐酒鸡，煮熟的鸡泡在米酒里，还得大把撒盐，盐量是平时的三倍，端上桌一尝，鸡肉却不咸不淡，酒香浓郁，皮脆肉嫩，汁水充盈。第三站去贵州镇远，土家族宴席上有一道硬菜叫胖胖，其实就是红烧猪肘子。可您知道吗？那么大一个肘子，里面一根骨头也没有，底部还被切成若干小块，但连着皮，用筷子轻轻一夹就能分开，吃起来特别方便。开席前，大家还要抢着吃包了肉馅儿或糖馅儿的糍粑，抢到肉馅儿的寓意强壮，抢到糖馅儿的寓意生活甜蜜。咱们赶紧一起去尝尝这些不一般的好滋味吧。
1: 海南省文昌市是有名的椰子之乡，这里盛产椰子。
2: 香。
1: 不过采椰人也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椰林深邃，山高路险，采摘的椰子很难运输出去。
3: 慢点啊！哎呦，哎呦，
2: 大姐，
3: 哎，
2: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3: 就运了椰子。
2: 运椰子？
3: 哎，运到有路的地方。
2: 哎，这为什么不能走陆地啊？
3: 随路好运。
2: 哇，这头一次见啊！那真不错，我能帮帮你一块弄吗？
3: 可以啊，谢谢啊。
2: 没事，我帮你抓着好了。
3: 哎，好。它就不会跑掉嘛。
2: 哎，我纳闷，这么重的椰子居然沉不下去啊？
3: 沉不了，它是椰子有椰子的道的，
2: 它里边也是水啊。
3: 对，它靠近水，它都会有
2: 浮力，
3: 它都会浮上来。
1: 周小芬在山上承包了100多亩椰林，距离山下的旅游景点有10多千米的山路，怎么才能将椰子运下山呢？眼前的这条溪流帮了他们的大忙。
3: 哎哎，儿子，下去看一下那个里会不会有毒。哎呦，哎呦，哎呀！哎，看有没有堵住那里啊！哎呀呀！
2: 运椰子这种方式虽然说体现了当地人的智慧，但是呢，同样也伴随着风险。
3: 水有点小了，所以它不那么快，开通过去。
2: 水流大就没事是吧？
3: 哎，
2: 咱们得搬过去是吧？
3: 不，从那里，它那有个
2: 通
3: 道，对，最后这道很好过。
2: 最后的一个关卡，只要过了这关，就可以一马平川了啊！走，有挡的吗，大姐？
3: 啊，
2: 现在这个石洞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树枝，挡住了这个椰子，所以说大姐现在正在用手去拨这个树枝，
3: 堵住了，
2: 堵住了，堵住了。
3: 放手，
2: 放手，放手，放手。
3: 啊，放开，放
2: 放放放放放。
3: 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怎么样？哎呦，哎呦，大姐，太不容易了。
1: 虽然辛苦，椰子给周大姐每年都能带来10多万元的收入。在文昌，椰子不仅是水果，还能制作成椰子盐，用来炒花蟹。绝的是，椰子还能熬制成椰子油，再烹炒菜肴。当地的一位穷菜大厨，廖志阳，廖大哥，他要现场展示一下椰子是如何熬成椰子油的。
4: 大量扫套，我们一起
2: 啊！就这么一盆椰蓉，一点水都没有，能挤出奶来？
4: 对，你看它松松的。挤一下，这就全部是奶出来了。
2: 哎呦，
4: 这样就出来了。
2: 还真是啊，
4: 是吧？哎，这样就出来了。
2: 哎，我还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要加点奶才能吃椰子蛋啊。

0: 本身就椰子还有大量的水分在里面。哦，打了溶之后，它就本身就有奶。
1: 椰子油怎么出来啊？
0: 等一下，慢慢，我们就慢慢用慢火熬制，熬制之后它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变成油。
1: 得先有椰子奶才能出椰子奶。
0: 哎，对对对对。
2: 椰子肉刮下成为椰蓉，挤压椰蓉就获得了椰奶。熬制椰奶，并且不断搅拌，锅中逐渐开始变化。椰奶中的油脂与水逐渐分离开，随着水分的蒸发，油脂浮于表面，渣子沉下，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椰油的香气，让人陶醉。
1: 真没想到这奶还真能变成油啊！
0: 对，时候我们父亲母亲呢都是炼这种油给我们小时候的。
1: 哦，
0: 哎，那个时候那里做凉拌菜啦，做椰子冻啦。
2: 廖大哥说，新鲜熬制的椰油最为香美。廖大哥要用这小时候常吃的椰油，做一道甜品——椰油水晶虾。那这椰油水晶虾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
0: 先把我们椰奶倒进一点点。
1: 哦，把这个倒进去，感觉还挺有艺术感。
0: 对对。
2: 在冰块的助力下，椰奶凝结成固体。现在就是椰油加入的最好时机了。那么虾怎么能立在液体状的椰油里呢？
0: 我们就用到一个什么呢？我们小时候有一种很土的一种方式，就是也拿一个梯子。
1: 梯子
0: 啊，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这个梯子还真挺袖珍的啊，专门为做这个菜做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它是什么原理呢？就是把虾绑在上面。
0: 对对，把它固定。
2: 一只只红嫩的大虾被廖大哥固定好，椰油在常温下会凝固成果冻状。这个时候小梯子就可以撤掉了。
3: 哇，很嫩哦。
1: 是吧？很嫩啊。嗯，有一种淡淡的椰子的味道，非常的香。
4: 创意上来讲，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2: 廖大哥创新制作的这道椰油水晶虾有着很高的颜值，光是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

0: 俗话说，好厨师一把盐，百味咸为先。在福建龙岩当地，有这么一位非常善于用盐的厨师，邱道良。邱大哥有一道拿手菜肴，叫做盐酒鸡。盐酒鸡顾名思义，就是用盐和酒做成的鸡肉菜肴。盐酒鸡闻起来有着浓郁的酒香，入口咸鲜，鸡皮脆爽回甘，鸡肉软烂，轻轻一挤，充盈的汁水就会从鸡肉的纹理中喷涌而出。邱大哥说，要想做好这道盐酒鸡菜肴，必须要用到当地的两样法宝。不过这两样法宝要在一早一晚才能找到。那么这早上的一宝是什么呢？
1: 来，大家赶上啊！
0: 在龙岩，有这样一种叫做涮酒的早餐，很受当地人推崇。
2: 用米酒涮菜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0: 锅中煮米酒，再倒入各种食材，煮熟捞出，直接装盘上桌，再加上用姜蓉调制的料汁，这样的早餐就叫做涮酒。而邱大哥要做盐酒鸡的第一个法宝，就是当地的米酒。那么晚上的第二个法宝又是什么呢？想要揭开谜底，还要去山上找到邱大哥的一位朋友。
3: 潘大哥，您这样不会扰民吗？
4: 扰民倒是不会，会扰鸡。
0: 范海泉是深山里的养鸡大户，他常年一个人在山上与鸡群相伴。范大哥擅长养鸡，邱大哥擅长烹鸡，两个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着共同话题的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过他们每次见面几乎都约在晚上，这是为什么？
5: 邱大哥，你抓过鸡吗？
6: 抓过。
5: 那你能抓着吗？
6: 没抓到。
0: 范大哥养的鸡常年在山林里溜达，野性强，要是在白天，别说是外来的人，就是范大哥自己都抓不到。但是到了晚上，鸡的视力就会很差，所以邱大哥通常都是晚上来找范大哥买鸡。
6: 怎么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5: 哎呦，你别吓我！
6: 没，不是三个人，
5: 人呢？范大哥，
7: 这样的，
8: 小心点啊！
5: 这怎么抓呀？
8: 你看我操作。
5: 哎呦，你慢一点儿！哎呦，哇，范大哥你太厉害了！哎呦，像不像树上摘果子？
8: 和田鸡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特征，它就是。激光前直立后分叉，然后到了后面之后像黄光一样的那个激光，它的特征特别明显。
0: 和田鸡因产自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和田镇而得名，三叉冠是它们独有的标志。和田鸡肉质细嫩，皮薄骨细，肉色洁白，口感鲜香嫩滑。用和田鸡烹制的鸡肉美食花样繁多，将煮熟的和田鸡放入冰水中冰镇三分钟，再捞出，继续煮五分钟，按照这样的步骤三进三出，再把煮好的整鸡剁块，就是当地人餐桌上最常吃的白斩鸡。和田鸡还可以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加盐后上锅蒸熟，就是当地的另外一道美食干蒸鸡。但当地最有名的还是盐酒鸡，邱大哥做盐酒鸡有个绝招，那就是非常大胆的用盐。
5: 我刚才哈特意观察这个鸡，它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开了两个口。平常我们这个鸡就开这个肚子一个口，
1: 如果从这边开上去啊，开上去之后这个鸡皮会收缩，整个会张开，没有一个原来的形状。
0: 邱大哥烹饪菜肴非常讲究细节，给鸡开膛破肚不能一刀切，否则在烹煮时鸡皮就会跟鸡肉分离，破坏品相。而在鸡的两端各开一个小口，这样不光能掏出内脏，也能防止鸡皮跟鸡肉分离，同时还可以方便冲洗血水。接下来就要把鸡放到锅中炖煮，40分钟后再捞出来。
3: 我们鸡其实煮的有点久了，那会不会就是说鸡肉会比较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胸肉是比较柴的，
1: 会有一点，但是经过这个客家米酒来泡制以后会松软一些。
3: 那接下来怎么做呀？
1: 先来腌制吧。腌制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鸡的整个酒香味啊更浓，时间久了嘛，是吧？然后再一个是腌制了之后它有防腐作用嘛，3-5天7-8天1个星期没问题。
0: 邱大哥通常会将煮熟的鸡肉放在一整坛米酒中浸泡1天，鸡肉会吸饱米酒，肉质也会松软。邱大哥说，在过去保存食物的条件有限，当地人就想到了把肉食浸泡在米酒里，这样就可以防止食物腐败，放置1个星期都没有问题。米酒泡过的鸡可以有多种吃法，将鸡肉切成小块直接清蒸，经过蒸制的鸡肉像绽放的花朵一般，吃起来的口感也是滑嫩爽口。用米酒泡过的鸡肉还可以做成鸡皮卷，将鸡胸肉撕成细丝卷在蛋皮中，再在蛋皮上铺一层爽脆的鸡皮，咬一口，鸡皮的爽脆和鸡丝的酒香味儿便瞬间充盈在口腔中。当然，当地人餐桌上大受欢迎的还有盐酒鸡。邱大哥把泡了一天的整鸡剁成块，然后把鸡块整齐地码放在砂锅中，再倒入少量米酒。接下来，邱大哥就开始一勺一勺地往锅里加盐。不过这盐也加太多了吧？
1: 为什么叫盐酒呢？就是盐要多，
3: 这样会不会很咸啊？
1: 起码是正常的3倍，盐多，酒多，所以我们大概控制就是在大火煮开2分钟，可能后面再煲个几分钟，大概10分钟以内，这样子鸡又不会咸，然后里面有味道，
3: 火候刚刚好。
1: 对，火候刚刚好。
0: 邱大哥说，在米酒中浸泡的鸡肉只有酒香，没有咸味。而鸡肉入砂锅后加入过量的盐，只会让锅里的米酒偏咸，而整个烹煮时间又很短，所以鸡肉不但不会变咸，反而还会让鸡皮脆爽，鸡肉松软多汁。清风拂面的夜晚，邱大哥特意邀请3-5好友一起分享这道美食。
7: 好吃吧？
3: 好吃。哎，我感觉酒香味儿挺浓的，但是并没有那种浓烈的感觉。这皮真的很好吃，也很脆。
7: 小范帮我们养好鸡呀，做好食材的把关。他鸡搞不好，我们也做不好啊。
9: 我就不客气了，确实我养的不错。
7: 这个好酒，好酒，好酒。
0: 邱大哥巧用食盐，让鸡皮脆爽，鸡肉微甜，盐酒鸡也成了一道当地人十分喜爱的佳肴。而在贵州省镇远县，当地人喜欢大块吃肉的豪爽感觉。在贵州省镇远县上寨土家族乡，一场别开生面的唢呐表演在田间地头展开，乐队成员们也都是附近的村民。
3: 玉龙的，
7: 这是特大号，是我们上寨土家特有的这。
5: 这需要两个人这样抬起来吹。
7: 对对对，前边的那个号盘呢是80公分。
5: 嗯，
7: 这个整个这个号这个杆子是4米。
5: 4米长的号杆。
7: 四米长的，那一般的人还吹不叫的。
5: 啊
7: 一般的人是睡不觉的，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一试。
5: 我可以吗？
7: 啊，你试一试。
5: 可以试一下是吧？其实我刚才就有点跃跃欲试，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是。
7: 来你试一试。
5: 嗯，哦，谢谢大哥，哎，不用这么讲究，我蹭一下就可以了。
7: 来
5: 啊，怎么吹就对着嘴吹就可以了。
7: 嘴唇对准这个窝，那个气把全部放于这个杆子里边出去。
5: 哦，
7: 气
5: 要穿过这4米的杆子，是吧？
7: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嘴都吹麻了。
0: 在镇远，唢呐是当地土家族人十分喜爱的乐器，他们平日里也会经常自发组织唢呐表演，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此同时，在村子里另一场聚会也即将开始。中战友家的新房竣工，他要跟妻子李永花一起操办几桌好菜，宴请亲朋好友。为此，钟大叔特意准备了一道土家族的传统美食——蚌。蚌其实就是红烧猪肘子。别看蚌的外形粗犷豪横，但它可是当地土家族菜肴里粗菜细做的典范。瞧，这么大的一块肘子里竟然没有一根骨头，同时肘子底部还被分切成了若干个小肉块，这些肉块看似与肘子主体紧密相连，但用筷子轻轻一夹却可以轻松落下，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嘿嘿嘿嘿嘿嘿，
5: 哇，好热闹啊。
10: 你可以尝试一下。
5: 怎么打？
11: 来，
10: 要
11: 用力啊，
10: 用力，
11: 用力。
10: 好，
11: 一，
10: 哇，好深啊！
11: 对，一，二，放，一，二，放，一，二，
5: 有点狼狈。
11: 一，二，放。
5: 我现在脚好紧张啊！
11: 紧张啥？紧张真的是他们了，他们的安全全部系在你的脚下了。
0: 土家族人十分钟爱打糍粑，逢年过节、重要聚会都要打糍粑。打好的糍粑要压成饼状备用，可是打糍粑跟蚌有什么关系呢？钟叔说，先要把蚌做好，才能知道这个答案。
5: 钟叔叔，咱们今天做的这道菜食材可够豪横的哈。4个大猪腿全都要做吗？
12: 全部要做的。
5: 直接上斧头是吗？
12: 嗯，
5: 现在是要把猪蹄子整个
12: 给剁掉吗？现在把上头自己去掉。
5: 嗯，
0: 钟叔说，蚌作为当地一道大菜，通常情况下都是做给客人吃的，既然是招待客人的，客人吃的舒服是最重要的，所以钟叔直接把肉少骨头多的猪蹄砍去，只留下4个厚实的大肘子。即便如此还不够，钟叔还要在不破坏肘子外形的前提下剔除肉里的骨头。那么钟叔要怎么把藏在猪肘里的骨头取出来呢？
12: 你看啊，我就这样摔。
5: 哇，
0: 取掉肘子的骨头只需要一把长柄刀，钟叔一手扶着肘子，一手持刀，让刀游走于骨肉结合处。这一步讲究的是既要骨肉分离，又不能戳破猪皮。钟叔说，蚌这道菜不仅是刀工上要细心，上糖色也可称得上是另一个精细的环节。将200克白砂糖倒入冷菜籽油中，低温慢慢熬，大约熬15分钟。
12: 现在马上你看，红起来了。
13: 对对对。
5: 哦，现在捧起来看到了。
13: 现在看到了，现在回去加水了。嗯，
5: 加的是热水还是冷水？
13: 冷水。
5: 加冷水。
13: 加冷水。
5: 冷水和这个热油相碰撞，
13: 对，
5: 一定会炸吧？
13: 它不会炸。
0: 热油锅里倒冷水，听着吓人，但其实只要操作得当，并不会炸锅。钟叔说，肘子太大，直接下锅不仅不会均匀上色，还容易被炸得焦黑，所以只能加水后再放入肘子，慢慢炖煮，均匀上色。整个上色过程要花费近半个小时。等猪肘的表面被染上了一层油亮的红色，再转入另外一口大锅，将香叶、草果、桂皮等各种调味料包入纱布，密封好后直接丢入锅里。这一步是为了给猪肘增香。继续炖煮半个小时再捞出。
13: 现在你看哈，
5: 嗯，
13: 我就用刀刺进去把它化掉，把它化成壳壳子，但是又不能切坏皮子
5: 啊，还是不能碰到这个猪皮，
13: 不能放到猪皮啊。
5: 嗯，
0: 以猪皮为界，将猪肘的底部全部分割成约3厘米见方的肉块，但不能切断，要使肉保持外观完整、肉块不掉的状态。钟叔说，肘子太大，里面不容易入味，所以要分割开，同时也方便客人食用。切割好的蚌还要进行腌制，放入蒜蓉、食盐、姜片等，细细抹匀肉的每一个细缝中。最后在盘子底部放入笋干、豆腐干、红辣椒，再把蚌放上面上笼蒸制。蒸3个小时后，整个猪肘的颜色慢慢转化为焦糖色，就可以出锅了。但在正式开席前，土家族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
5: 奶奶，我吃到这个肉馅的，
14: 吃到肉的，这也是一
5: 个。运气这个啊，
14: 肉，
15: 这个卖的就是肉，养的就不是肉。
14: 又是肉，吃到舒舒服服。
0: 奶奶说，抛粑粑代表着送好运，抢到包肉的粑粑意味着强壮，抢到包糖的粑粑意味着生活甜蜜。土家族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在开席之前，要先将一只蚌的肉块取下来，包进事先准备好的糍粑里，上锅蒸，蒸30分钟后，趁热将圆圆的糍粑包进粽叶里。接下来，宴席正式开始，美味凝聚着大家的情感，欢乐和笑声在小院飞扬。用椰子熬成的椰油是很多文昌人割舍不掉的家乡味道，而本地厨师廖志阳更是极富想象力，用椰油创造出了一道道特色美食。邱道良用心钻研烹饪技艺，他巧用食盐烹制出令人惊叹的味道，传承与创新在他身上从未停止。大道至简，钟占友烹制的土家族传统菜肴蚌，看似粗犷，实则暗藏绝技，更是蕴含着当地土家族人的生活智慧。清凉爽口的椰油水晶虾，脆甜鲜香的盐酒鸡，还有肥鱼的蚌，都是独具特色的家乡好滋味。
16: 刚才我们在兴化看到了先民向水而生的坚韧，在文昌见识了椰农用水流运椰子的智慧，也尝到了椰油入菜的美妙。在龙岩，我们读懂了盐和酒的默契配合，让鸡肉变得脆爽多汁的秘密。而在镇远，我们感受到了土家族人用糍粑送好运的质朴热情。不同的水土滋养出各异的风情，却同样藏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文化的坚守。这些味道与故事终将随着时光流转，成为心底最绵长的记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杆子不简单，今天播出躲过所有监控的隐身大盗如何被无人机烤出原形。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找个女友帮贩毒。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在宁静的乡村，夜幕降临本该是村民们安然入梦的时刻，但在湖南慈利县的一个小镇，却曾有一段时间村民们晚上连门都不敢出，生怕黑暗中潜伏着未知的危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当地出现了一个如同江洋大盗般的飞贼，他专挑深夜作案，作案手法极其狡猾，不仅避开所有监控，甚至能精准找到家中的贵重财物，现场几乎不留一丝痕迹。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他疯狂作案50多起，让当地百姓人心惶惶。面对这个仿佛会隐身的窃贼，警方虽投入大量警力反复摸排，却屡屡扑空，案件侦破一度陷入僵局。然而办案民警并没有放弃，他们借助无人机巡飞、热成像望远镜等高科技手段，在茫茫夜色中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最终，这个让警方头疼不已的隐身飞贼终于露出了马脚。这个飞贼究竟是谁？他为何频频潜入民宅疯狂作案呢？在高科技警务的精准打击下，他又将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呢？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这起惊心动魄的连环入室盗窃案，看警方如何制擒飞贼，守护一方平安。
3: 2026年1月19日凌晨，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居民们都在睡梦当中，灵溪镇一个女村民被风声惊醒，发现家里的大门被风吹开了。
4: 她就把这个门给掩上，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她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3: 当女村民走上二楼打开房门时，赫然看到一个黑影站在自家客厅中间。她立即意识到不对，第一时间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地拉住了门把手。
4: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也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所以在这个力量的对峙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3: 黑影跑远了，女村民赶紧喊醒了家人。这户村民家里价值10000多元的金首饰被盗，根据现场勘查，侦办民警确认，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应该就是警方苦苦搜寻了1年多的隐身大盗。
4: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5: 2026年1月，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的案件，而警方确认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应该就是他们搜寻了1年多的盗窃案窃贼。至此，他已经作案50多起。那么警方能否将这个不断作案的窃贼捉拿归案呢？
6: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家的筷子啊、窗帘啊全部偷走了。
3: 2024年5月到7月，张家界市慈利县警方先后接到10多起报警，灵溪镇有10多户人家在夜间遭遇了入室盗窃。
4: 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属是被盗了。
3: 慈利警方对每个被盗现场都进行了仔细勘查，发现这十几起案件现场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窃贼进屋总能精准找到钱财或首饰等贵重物品，而不是乱翻遗弃，所以室内被翻动或破坏的痕迹非常少。
4: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勘查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置位置啊，或者是自己遗忘啊。
3: 因为家里没有明显被翻动的痕迹，失主往往是在需要用钱或者需要拿首饰时才会发现家中失窃，而这可能已经是案发好几天之后了。
7: 像他这种作案方式的话，家里发现的时间一般都会比较迟，而且看的时候现场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
4: 案件多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碰巧的。

0: 事情，绝对是有人刻意而为。
1: 警方仔细勘查这些被盗现场，除了发现一些隐蔽的撬锁痕迹外，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研判后，慈利警方认为这些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并且此人很可能是个经验丰富的盗窃高手。
0: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2: 市局、县局两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1: 摸排过程中，一个姓周的男子首先引起了侦办民警的注意。此人是慈利本地人，有盗窃犯罪前科，平时经常出入于村镇的一些麻将馆。
3: 在案发之后，我们发现他去这个洗浴中心的消费的频率比较高，当时就作为一个重点摸排对象。
1: 经过走访，民警获悉周某去洗浴中心的消费大部分是朋友提供的，其父母每个月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3: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其他的更高消费的记录的话，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都排除掉了，有五六个吧。
1: 由于农村地区摄像头安装的比较少，侦办民警调取到的视频有限，都没能拍到嫌疑人的踪影。
4: 一个人作案，他不可能飞进去，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0: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凭空出现一样的，啊，从来没有刻画出他的这个完整的进出路线，
4: 一直就没有发现这个外来车辆什么的，这种，包括路过的车辆，所有的都做了排查。
1: 灵溪镇频繁发生入室盗窃，出于安全考虑，不少人家主动安装了监控设备。2024年8月，灵溪镇又新发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件，警方第一次从失主家的监控里获取了嫌疑人半个模糊的身影。
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戴了一个头套，类似于像丝袜这种东西。他探头发现了监控，也非常敏感，发现监控以后马上就退回去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嫌疑了，只是没办法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给他完完整整的落地。
1: 两个月后，侦办民警再次有了新发现。在一个盗窃案现场，警方找到了一枚脚印，同时失主家的摄像头也拍摄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5: 凌晨3点钟，这时候嫌疑人从后门入室，在大厅两边的房间进行搜索，观察一下这个室内的情况，有没有人，有没有财物放置。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手上有一个亮点，我们怀疑就是他带了一个手指灯这样的装备。
0: 身高大概1.70米左右，体态中等，年纪看出来大约在45岁往上，一直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些伪装手段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些东西。
1: 在这起案件中，嫌疑人偷走了价值约20000元的黄金首饰。根据失主提供的照片，侦办民警立即对辖区内所有回收黄金饰品的店铺进行了摸排。
3: 全县是19家黄金回收点，我们挨家挨户都走访了，都没有。
1: 民警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众多的公共视频资料，但都没有找到符合嫌疑人条件的影像。
0: 他喜欢背着手走路，就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天天就盯着那个视频看，只要有背手动作的人，我们都要追踪一段时间。
2: 嫌疑人也十分的狡猾，成功的避开了我们的这个侦查范围，就像一个隐身人一样，一直没有被发现，
0: 很神秘。抓获他之前都很神秘。
1: 警方紧锣密鼓破案的同时，窃贼依旧在顶风作案。时间很快来到了2025年3月，距离第一起入室盗窃报案正好过去10个月。在慈利县灵溪镇范围内，类似的盗窃案已经发生了30多起。
3: 他不是那种有踩点、有特定对象了然后再去实施的，他就是把那一片区域他要全部偷完，
4: 要不就是对自己极度的自信，要不就是这个人已经陷入了这种疯狂了。
5: 有几户被害人也是发现过，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3: 说明他胆子是非常大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的了，感觉像一个将

0: 能达到。
1: 隐身窃贼接连作案，这逐渐成为了当地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群众人心惶惶，警方心急如焚。
2: 以前晚上的时候，村民呢喜欢串门的，发现偷盗以后，基本上那些农夫啊，基本上就晚上就窝在家里面的，也不敢出门。
3: 他集中在一个地方偷，这个地方老百姓都已经恐慌了，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老百姓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想着会不会这个人又会出现，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1: 针对这种情况，湖南慈利警方决定抽调更多的精干警力加入专案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大面积的调查走访。
3: 我们是将整个案发区域划成了这种格式化样子，每个人负责一个方格，是格式化摸排，这样工作了一个半月，总共是十几类人员，我们全都摸排了，没有。
4: 所以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摸排，挨家挨户走访了之后，就是感觉对比不上这个人。当时我们一度在怀疑，到底我们的侦查方向在哪里出错了？
5: 就是感觉是不是我掌握的技能、掌握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干这个工作了，就都陷入了这种自我怀疑。但是越想啊，就越跟他较劲儿。那这个人我们必须得把他搞出来。
6: 慈利警方分析，嫌疑人昼伏夜出，熟悉地形，没有交通工具，长期在同一地区作案，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灵溪镇本地人。案件久侦未破，警方倍感压力。
1: 屡屡得手的嫌疑人为何突然停手？
4: 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点失落了，
7: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
1: 目击者现身，案件侦破出现转折。
3: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1: 天网恢恢，科技赋能，助警方破案。
8: 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
1: 入室盗窃的嫌疑人迟迟未能落网，灵溪镇百姓有了怨言，这也导致民警在村里调查工作受阻。
3: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你们破不了，你们还来这里干嘛？这是老百姓说出来的，就是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4: 有点惭愧，有点难受，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3: 想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做过了，做过的地方我们不止做一遍，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了两遍，有些地方乃至三遍四遍都有可能。
1: 侦办民警反复分析被盗现场的分布情况，突然发现这些现场大多位于水渠或沟渠附近。侦办民警意识到嫌疑人作案时很可能避开了正常的道路，专门选择了类似水渠这样的监控盲区。为此，慈利警方专门增设了一些监控设施，
7: 补盲补了20个点，我自己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全部是我现场走了之后筛选出来的。
3: 而且这些监控不是放在这些街面或者是路面上的，全都是放在这些林间啊、这些沟渠啊、这些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方。
7: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补的那块区域，包括他能够覆盖到的区域，他不去了，没有再犯案了。
1: 警方继续紧盯辖区内盗窃前科人员的一举一动。一个姓唐的盗窃前科人员最近突然换了一辆新车。
4: 随着我们对他摸排的深入了解，发现他在县城里面开的那个商店就倒闭了，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说一个待业的状态，没无业的状态还能换车，所以说就非常可疑。
1: 可是唐某的体貌特征跟嫌疑人有明显的差别，此人长期在网络上做投资，买车的钱是投资所得。
3: 我们有5-6个组，每个组都摸排出了可疑的对象，就是这种重点嫌疑的对象嘛。后来都是经过层层工作，一层一层筛查，都排掉了。
8: 这个犯罪嫌疑人在我们大量的走访摸排之下，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就感觉就在我们周围，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找不到人。
1: 正当办案民警憋足了一股劲儿，想要尽快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突然停了手。
4: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那段时间我们

0: 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1: 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2: 2025年9月19日，一户姓周的村民家里被盗了4.8万元现金。这笔钱几乎是老周一家人的全部积蓄，这让他们深受打击。
0: 老太太哭得不行了，一直就是在那哭。
3: 我在外头外面搞结婚啊，他就话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个现金。
0: 他就说这48000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2: 老周回忆，9月19日凌晨4点多钟，他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些异常的响声。
4: 然后他就是那个出现说政府电门出去了之后的话，他人出来以后把门闯破，
5: 没想到就等于有人会进来是吧？
1: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2: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由于天太黑，他根本没有看清此人的模样。民警仔细勘查后，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1: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盗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0: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身影的出现，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点失落了。
6: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啊，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2: 遭遇了目击者，从此嫌疑人更谨慎了。转眼到了2026年1月19日，腊月初一这一天深夜，这一次一阵大风吹开了房门，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窃贼和女村民狭路相逢之后逃走那一幕。
7: 他就抢这个鸡蛋，投进就是行烟呐、改制啊，就是拿一些东西，打开是10000块钱的样子。
2: 嫌疑人春节前再度作案，此例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采用多种高科技设备，形成了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警方势必要在春节前抓到嫌疑人，保证当地居民能安度新春。
1: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2: 2026年1月25日深夜，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1: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2: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一个可疑的身影，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时，他一下子慌了神，开始拼命逃窜。
1: 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就身上的东西就开始往外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庐山面目示人了。
2: 是什么让他走上歧途？
8: 然后就撑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那种地方上了。
2: 大肆消费，终酿苦果。
6: 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
0: 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额大概有50万左右吧。
2: 科技强景，保一方平安。
8: 我在我们这边的征途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2: 警方苦苦搜寻了一年多的盗窃嫌疑人终于落网。经过审讯，被抓获的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0: 不是宁溪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6: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啊，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2: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
9: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0: 他借的网贷就有20几家 网贷公司，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额大概有50万左右吧。
2: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灵溪镇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灵溪镇并不熟悉，到这里作案就是防止有熟人认出他来。
8: 他说我在我们自己那个征途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0: 县城往西边就是他自己老家嘛，往东边非常近的就只有宁溪镇了，所以他就选择宁溪镇那个范围去盗窃。
2: 那么向华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这些钱都干了什么呢？
6: 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销赃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的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买的品牌的。
9: 开始的时候还承受得住，然后到了4年吧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一样喘不过气来了。
2: 而向华中间的几个月没有作案，是得手后去外地销赃，缓解了债务压力。不义之财来得容易，去得也快，挥霍了几个月，向华手头又紧了，只好再度作案，终于在2026年春节前落入警方不好的天罗地网。
6: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但是老百姓的事就是大事，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2: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5月到2026年1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
10: 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我们看到哈，今天的这个案件中的盗窃嫌疑人呢是作案了50多起啊，而且呢他是有犯罪前科的啊，又是入室流窜作案啊，数额比较巨大。那像这样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我们会怎样来处罚呢？
11: 盗窃犯罪呢是一个典型的侵犯财产类型的犯罪。那本案大家可以看到，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他具有多种犯罪情节，比如说盗窃的金额、盗窃的次数，那么还有入户盗窃。那么本案的涉案金额呢是20多万，属于是金额巨大的情况。本案还有一个情节是犯罪嫌疑人呢是多次入户盗窃。为什么入户盗窃要跟其他的盗窃做一个区分呢？因为这类盗窃行为它不仅仅是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那么更重要的是进入到别人家中进行盗窃，侵犯了别人对这个家的一个秩序的维护，也就是相当于侵犯了我们的这种生活的安宁。所以刑法呢对这类行为呢也是加强了这种处罚的力度。而且本案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是犯罪嫌疑人进行了50多次的盗窃，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在之前呢已经因为盗窃行为被判处过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而且刑罚执行完毕之后5年内再实施，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那么这个事儿呢可能就会在刑法当中被认定为是累犯，刑法对累犯的处罚做了明确的一个规定，一个是不允许适用缓刑，再一个就是不得假释，也就是相当于是对这类行为要从重进行处罚。所以综合本案来看，犯罪嫌疑人呢一个是在犯罪数额上盗取的金额比较多，达到了数额巨大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同时呢也有多次盗窃、入户盗窃这样的犯罪情节，还有可能呢会构成累犯，因此呢对最后对他进行的 刑罚的处罚应该不会轻。
10: 警方在侦办案件的过程当中，其实运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设备，您感觉这种高科技的设备它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11: 其实近些年来，侦查人员在侦查破案的时候，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用逻辑推理啊，用走访调查这样的传统方式。
10: 嗯，
11: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犯罪活动也在发生着变化。
10: 嗯，
11: 因此呢，我们也针对性的做出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大数据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应用，那么对我们来说是侦查破案提供了很多的支持，比如说智能的追踪技术、人像比对技术，那么它可以帮助侦查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能够根据已经掌握的一些信息，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一些轨迹，发现他的一些行为活动的一些特点。那么在一些地方呢，为了更好的还原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呢，可能还会采用一些无人机、热成像这样的技术，帮助侦查人员及时的发现犯罪行为。因此呢，在这些高科技技术的加持之下，侦查人员可以通过智能化的方式去及时的发现犯罪行为，一方面呢是提高了工作的效率，那么第二个呢是压缩了犯罪活动的空间。
10: 钱老师，我们看到哈，这个嫌疑人他自己也提到，由于他自己喜欢高消费，甚至网贷高消费享受所以他一错再错，重操旧业了。
11: 其实犯罪嫌疑人在这个案件当中体现的堕落的链条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刚开始呢，他是采用高消费的方式，那么后面呢，因为消费过多，所以进行了网贷。网贷之后呢，又想尽快还上这个网贷，所以进行了盗窃行为。所以从高消费到网贷再到盗窃，最后身陷囹圄。那么这些原因呢，可能源于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事情的认识上存在一些偏差。
10: 嗯，
11: 比如说认为高消费可能是满足自己的一时的欲望或者是一些虚荣心啊，那么后续觉得通过网贷的方式可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弥补啊，但实际上看似一时的过瘾，那么最后可能会留下一些隐患。
10: 嗯，
11: 比如说他的偿还能力不足。当然呢，对于这些连续的催债电话打来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会走上铤而走险的这条道路。所以对于网贷或者是高消费这个行为呢，还是要告诫我们要注意去守住自己的欲望，那么更要守住法律的底线。
10: 科技赋能警务，让不法行为无处遁形。如今各类智能溯源、影像比对、轨迹追踪等高科技手段广泛应用，大幅提升案件侦破效率，天网布局全域覆盖，精准锁定犯罪踪迹，既压缩了窃贼作案的空间，也筑牢了社会治安防线。智慧警务守护万家平安，彰显现代执法的硬核实力。邪不压正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1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女大学生自以为遇到真爱，陪男友旅游时，竟发现男友另一个身份——毒贩。女生发现男友贩毒后不忍报警，却不料又得知男友竟然已婚。女生本是受害者，可是她做出了一个举动，让她最终与男友一同获刑。究竟她做了什么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找个女友帮贩毒。
2: 一天深夜啊，在北方某城市的一家酒店里，一个年轻女孩声音颤抖着说，你老实告诉我，你刚刚到底干什么去了？你不是答应我不再碰了吗？而一个略显疲惫的中年男子回应道，小颖，你放心，我只要把手上的货出了，就真的不再碰了，然后就和你结婚，好好过日子。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有苦衷的。那这话音刚落，一声巨大的撞击声突然从门边传来，紧接着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控制了这一男一女。那个女孩满脸惊恐，像是对着警察，又像是对身边的男子绝望地哭喊道，真的不关我的事啊，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啊。那么这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会遭到警察的追捕呢？原来这个女孩名叫张颖，就在几个月前，她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王哲。王哲虽然年纪比张颖大不少，但幽默风趣，出手阔绰，说话办事豪爽又稳重，与张颖周围的男同学截然不同。接下来的几个月，王哲开始频繁出现在张颖的生活里，也不知是不是张颖的错觉，王哲似乎格外关照他。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张颖留在学校写论文，而同宿舍的舍友们都回了家。这天晚上挑灯夜战的张颖突然感觉肚子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他顿时冷汗直流，身体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想到自己在这个城市也没有其他朋友，无奈之下，张颖只能拨通了王哲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只听那边一阵嘈杂，酒杯碰撞声伴随着卡拉 OK 的声音传了过来。王哲有些欣喜地大声说，喂，小颖，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感觉到王哲似乎正在聚会，张颖有些不好意思，他虚弱地出声说道，王哥，你在忙吗？我可能犯肠胃炎了。听他这么说，王哲一下急了，嚷道，你在宿舍吗？我十分钟后马上就到。说完也不等张颖反对，直接挂了电话。王哲赶到后二话不说，背起张颖直奔医院急诊。经过诊断啊，张颖是因为吃了不卫生的外卖而导致的急性肠胃炎。看着王哲跑前跑后的陪自己做检查、拿药、输液，张颖内心一阵感动。他靠着王哲轻声说道，王哥，打扰你聚会了吧，我实在是想不出还能找谁。王哲轻轻一皱眉。

0: 哎，萧颖，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医生说了，你这病啊，就是饮食不卫生而导致的，可不能再每天吃外卖了。这样，以后每天我给你做好吃的，保证给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张野忙说：“那怎么好意思呢？”王哲却轻轻摸了下他的头，说：“听话。”就这样，在暑假剩余的日子里，王哲每天都是按时按点的给张颖送饭，而两人也仿佛水到渠成一般，迅速坠入了爱河。毕业典礼结束的这一晚，王哲为了给张颖一个惊喜，特地买了一条精美的项链送给她，说自己要去北方的一座城市考察市场，想带着张颖一起走。原本张颖还有些迟疑，担心家里会不同意她去这么远的地方，可王哲却饱含深情地说：“小颖，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是个大姑娘了，要有自己的主见，不用什么事儿都告诉家里的。况且有我陪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保证，这一定会是一次让你难忘的毕业旅行。”
1: 听王哲这么说，张颖再也没了顾虑，高高兴兴地做起了旅游攻略。单纯的张颖满心期待着这趟浪漫的毕业旅行，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正一步步掉进王哲为他准备的温柔陷阱。
0: 抵达目的地的前三天，两人就像一对普通的热恋情侣。王哲耐心地陪张颖尝美食、买衣服，晚上则带她去广场散步，指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说：“以后咱们也这样。”这让张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与踏实。青春懵懂的她一度以为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可惜啊，到了第四天，变化悄然发生。从这天开始，白天的王哲带着张颖四处游玩，可一到晚上，他就说要外出谈生意，留下张颖独自在酒店。起初，王哲还会在晚上十一点前回来，可后来却越来越晚，有两次甚至彻夜未归，直到第二天才满身疲惫地回来。这让张颖不禁起了疑心，是什么生意非要到晚上才能谈，还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呢？面对张颖的疑惑，王哲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叹了口气说：“哎，北方市场的竞争比想象中激烈，客户们总喜欢晚上谈事儿。小颖，你放心，等这笔生意谈完，我就给你买个大钻戒作为补偿。”看着王哲疲惫的表情，张颖不但打消了心中的顾虑，还反而有些心疼起男朋友。她正要安慰王哲两句，谁知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一向温文尔雅的王哲竟气急败坏地对电话那头嚷嚷道：“为什么我的银行卡不能收款了？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利说冻结就冻结？耽误了我生意，你们赔得起吗？”挂了电话，王哲急匆匆地对张颖说：“小颖，银行莫名其妙地把我的卡冻结了，你能把你的收款码借我用用吗？我马上要收一笔好不容易催来的货款，我怕耽误了。”张颖好奇地问：“为什么会冻结呀？”王哲却含糊地说道：“最近生意资金流转有点多，银行可能觉得我账户有异常，就给封控了，等我回去就能解冻。放心吧，没事儿。”听王哲这么说，张颖自然没有多想，就把自己的收款码截图发给王哲。他甚至以为这是王哲信任自己的表现，挣了的钱都打到自己账上，这不是没拿自己当外人吗？张颖甚至做起了以后帮王哲管账的美梦。为了显示自己不是贪图王哲的钱财，张颖每次收到款都主动取出来交给王哲，王哲直夸他体贴懂事，也经常给他买些衣服和首饰作为礼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颖渐渐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一周了，每次张颖提出想去周边城市转转的时候，王哲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有一次，王哲正在看手机，张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手机屏幕，王哲发现后立刻将手机锁屏，然后若无其事地看起了电视。虽然张颖没有看清楚王哲聊天的具体内容，但王哲的心虚却是显而易见的。张颖忍不住怀疑道：“ 难道王哲背着自己有了别的女人？否则有什么不能给他看的呢？怀疑的种子在张颖的心中种下，很快便生根发芽。一天深夜，在确定王哲熟睡后，张颖屏住呼吸悄悄爬起来，偷偷翻看了王哲的手机。这一看顿时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那么张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1: 女大学生怀疑男友出轨，深夜悄悄查看男友手机后发现惊天秘密。
0: 此时她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
1: 男友诱骗女大学生帮忙贩毒，女生发现真相时已深陷其中。
0: 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
1: 面对男友的威胁，女生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0: 原来手机里信息显示，王哲的聊天对象十分繁杂，虽然内容很隐晦，但综合起来一看，张颖还是推测出王哲那些所谓的生意竟然全部都是毒品交易。张颖吓得整个人都懵掉了，她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是一个毒贩。张颖慌了神，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急忙摇醒了王哲，想要听听他怎么解释。睡眼惺忪的王哲看着张颖拿着自己的手机，瞬间清醒了。他不等张颖发问，便平静地开口说道：小颖，你还小，有些事儿你不懂，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开开心心的玩，啥也别管。张颖有些难以置信：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知道你这是在贩毒吗？这是犯罪，要枪毙的。王哲听后脸色微微发冷，说道：有些事儿不说出来是为你好，放心吧，我有分寸，我手上现在没多少了，等处理完咱们就一起过好日子。听王哲说还要继续交易毒品，张颖崩溃了，他开始收拾东西，边收拾边说：你要贩毒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咱们现在就分手，我就当瞎了眼被狗咬了一口。见张颖要走，王哲冷笑一声，彻底撕下了温文尔雅的面具。他说道：哼，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你大可以去报警，跟警察说你啥也不知道，看他们信不信。
1: 听到王哲的威胁，张颖直接吓傻了，他这才明白自己帮王哲收的款竟然是毒资。可他跟王哲一起来到这个城市十几天了，说他完全不知情，会有人相信吗？一想到自己刚毕业就可能要去坐牢，张颖彻底慌了神儿。
0: 见张颖被自己吓住了，王哲的语气又软了下来，他说道：小颖，你相信我，顶多还有三天，等我处理完咱们就走，我还会给你一笔钱，回去我们好好过日子，谁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张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王哲，但面对王哲的软硬兼施，张颖只能沉默。为了尽快结束这一切，他默许王哲继续使用自己的收款码，甚至在王哲的要求下他还继续帮王哲提取现金。然而张颖万万不会想到，警方早就已经盯上了王哲的贩毒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警方终于摸清了王哲所有的关系网，决定对其实施抓捕。于是就出现了我们案件开头的一幕。在审讯室里，办案民警带来的消息让张颖对王哲抱有的最后一点幻想也彻底破灭了。民警说，王哲不仅已经早就结婚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的妻子何琴更是因为他的缘故被扣押在境外做人质。
1: 听了警察的话，张颖对王哲彻底绝望了，他以为自己遇到真爱，原来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难道王哲对他一丝感情都没有，只是为了救妻子而利用他贩毒吗？那么王哲的妻子又为什么会被扣押在境外呢？
0: 原来王哲和妻子何琴原本在老家经营着一家烧烤店，王哲脑子灵活，何琴踏实肯干，烧烤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去年春节，看着银行卡上20多万的存款，王哲就想着关店休息几天，带妻子出国旅游一趟，也算犒劳犒劳这些年来的辛苦。但是两人从来没有出过国，对于去哪个国家一时犯起了难。后来王哲想到自己有一个叫马强的朋友，这些年来一直在东南亚生活，每次回国聚会都很豪爽，抢着结账，似乎发展得很不错的样子。于是王哲就决定去找马强，一来东南亚旅游便宜，能节省开销；二来两人第一次出国能有个朋友带着，也放心一点。马强确实很热情，不仅带着王哲夫妇在当地吃喝玩乐，更是承担了他们所有的开销。就这么过了一周，终于在次酒后啊，王哲忍不住好奇地问马强究竟在哪里发财，这么带着他们玩可别耽误了买卖。马强对王哲笑了笑说，你真想知道，行，明儿带你开开眼。第二天晚上，马强神神秘秘地将王哲夫妇两人带到了老街后的一座废旧厂房，厂房门口还有人把守着。王哲两口子进去后才发现，里面不仅灯火通明，还不断传来骰子声和欢呼声。这下不用马强介绍，王哲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马强告诉王哲，自己刚出来确实做了点小买卖，但都不温不火的。后来经人介绍啊，就来这里玩了几把，没想到正赶上首期旺，几局下来能让他直接提前养老了。王哲听得将信将疑，也忍不住小试几把，虽然也是有赢有输，但手中的筹码却多出了将近一半。这下王哲笑得合不拢嘴，何琴在一旁提醒他见好就收，但此时的王哲完全沉浸在赢钱的喜悦里，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赌注却越来越大。果然没过多久，王哲就把自己的积蓄输了个精光，不甘心的他就向赌场借款，以求一局回本。可惜啊，事不如人意，王哲不仅没有回本，他还反过来欠下了20多万的赌债。王哲为还赌债绞尽脑汁，却没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陷阱在等着他。
1: 王哲遭朋友设计欠下赌债后，又陷入更大的阴谋。
2: 救命！
0: 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
1: 妻子被扣押成为人质，王哲不得已帮人贩毒，却因暴力沉迷其中。
0: 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
1: 王哲诱骗女大学生张颖帮其贩毒，女生的一念之差最终为何也被判刑。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0: 赌场限制了王哲夫妇的出入，每天食不果腹不说，威胁恐吓殴打辱骂更是成了家常便饭。走投无路下的王哲只能再次求助马强，谁知马强此时却换了一副面孔，他叹了口气说，阿哲呀，我也是服了你，手气不行还敢玩这么大。这些天呢，我也一直在帮你想办法，可赌场就是咬死了说不还钱你们就别回去了。王哲这下面如死灰，他缓了一会儿说，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真一下凑不出这么多钱，要不你手上有没有闲钱先帮帮我，我回去后肯定连本带利的还你。不想马强却笑了一下说，哼，你想啥呢，这样吧，朋友一场，我也不能真袖手旁观，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剩下的分你2成，但你媳妇儿 就暂时走不了了。也别说我不够意思，你听话办事儿，我保他平安。
1: 直到此时，王哲才认清了好兄弟马强的真面目。然而为了救出妻子，他也只能低头认命，踏上这条不归路。那么王哲自己被胁迫贩毒也就罢了，为什么会拉无辜的女大学生张颖下水呢？
0: 就这样，王哲战战兢兢地携带了两块共计700克海洛因，通过毒贩的偷渡渠道回到了国内，对接上了他们在国内的贩毒网络。而妻子何晴则被留在当地做人质，每天都得按照毒贩的要求给王哲打电话，催他快点卖毒品还钱，并每隔一段时间都向王哲提供新的付款渠道。为了尽早回款，马强交给王哲对这些海洛因添加辅料进行稀释，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而在贩毒的过程中呢，王哲发现这些瘾君子在完成毒品交易后，即便发现毒品的纯度没那么高，也基本会自认倒霉，不敢惹麻烦。于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王哲就租了一间出租屋，按照马强教授的方法对这些毒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将4块毒品又添加辅料稀释至8块。这样一来，虽然每块毒品中海洛因的纯度最多不到20%，但毒品总量却达到了惊人的2500多克。之后几个月，谨小慎微的王哲为了降低风险，就开始了在各地流窜贩毒的生涯，并且为了掩人耳目，他想到用别人的收款码来收取毒资，以此来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在这一过程中呢，他遇到了张颖，见张颖单纯好骗，就假装和她谈恋爱，约她共同出游，来为其贩毒打掩护，使得这个女大学生稀里糊涂的成为了他贩毒链条中的一环。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张颖将脸深深地埋进了戴着手铐的双手中，哭得撕心裂肺。他悔恨自己没有及时醒悟，没有勇敢地站出来举报王哲，反而一步步陷入了这个深渊，为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了帮助。他更没想到，自己以为的爱情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自己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犯罪的帮凶，在本该绽放的年纪里亲手葬送了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境外毒贩在得知王哲落网后，见何晴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便放了他。此时何晴也已经安全回到国内，现正处于警方的控制当中。由于本案事实清楚，人赃并获，王哲等人很快便被检察机关依照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
1: 在庭审中，王哲承认自己贩毒有罪，但是他却辩解称自己是为了降低对吸毒者的损害才稀释了毒品的浓度，经自己贩卖的毒品整体纯度不到20%，因此他贩毒的实际数量应该按稀释前的700克来计算，而不应按警方认定的2500多克。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
0: 那么王哲贩卖毒品的数量究竟该如何计算？毒品纯度低能否成为他减轻罪责的理由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法律点，毒品犯罪中对毒品数量的认定。我们都知道啊，我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的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而贩卖海洛因50克以上的，就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王哲贩卖的海洛因数量达到了2500多克，属于数量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虽然其贩卖的毒品纯度较低，但根据相关规定，毒品犯罪案件中无论毒品纯度高低，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不过对于涉案毒品纯度明显低于同类毒品的正常纯度的，在量刑时可以酌情考量。也就是说啊，不管毒品的纯度如何，只要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了法定标准，就会按照相应的量刑标准来进行处罚。而毒品的纯度呢， 则可以作为酌定情节。基于这一点啊，人民法院认为，虽然王哲构成贩卖毒品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但考虑到王哲是初犯，并结合查获毒品纯度较低等其他情节，在量刑时还是予以了酌情考量，最终判处王哲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外，何琴作为王哲的妻子，被扣押在境外，作为王哲与毒贩之间的联络人。虽然他是被胁迫参与犯罪的，但其行为仍然构成从犯。根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人民法院考虑到何琴的具体情况，判处他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而张颖呢，虽然他一开始并不知道王哲是在贩毒，但在发现之后不仅没有报警，反而继续帮王哲收取毒资，提取现金，给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帮助，这就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辅助作用，同样属于从犯。所以人民法院判处张颖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庭审结束后啊，王哲的内心五味杂陈，他一边庆幸自己可以活下来，但也因为自己亲手毁掉了张颖和何琴原本幸福的人生而陷入深深的悔恨当中。看着被法警押送着离开的何琴和张颖，听着他们家属的破口大骂，王哲深深低下了头，原本因为戒惧而直不起的腰此时也更加矮了3分。我们总说一步错步步错，原本生活幸福的王哲因为一时的侥幸心理步入了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圈套，因为偿还赌债而将身边人拖入犯罪深渊，这场始于欺骗终于审判的悲剧让他们付出了不堪承受的代价，也给我们留下无尽的唏嘘。不论何时，真正的幸福从不来自侥幸与幻想，而是源于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奋斗。哪有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又何尝不是别人钓钩上的饵食呢？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朗。近期我国多地遭遇了强降雨，洪涝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消散，潮湿淤泥污染水源，霉变食物，蚊虫鼠患都暗藏健康隐患。哪些情况要警惕？日常防护怎么做？马上请出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张廷宇医生，请张医生用专业的临床经验给大家一套实用有效的灾后健康防护方案，帮助您全家老小都健康平安。马上来请出张廷宇医生。张医生您好。
2: 那么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的大夫张廷宇。
1: 那张医生作为感染性疾病的医生，就是当洪水退去，很多人可能就哎呀这水我们平安了，但是作为医生，您的心是不是还不能够放下来？这个时候虽然说灾区的群众平安了，但是灾后的这些健康风险会是您特别担心的。
2: 是的，因为当洪水退去以后，其实感染的风险反而进入了一个更需要我们警惕的阶段。
1: 嗯，像我们提到的洪水淤泥腐烂杂物里边，它可能藏着哪些致病菌？从这个临床的接诊来看，灾后老百姓最高发的传染病大概有哪些？包括出现哪些身体信号绝对不能扛，必须要第一时间来就医。
2: 是这样。那我们都知道洪水和淤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脏水，它其中可能混有粪便、生活垃圾，包括动物的尸体、鼠类的尿液，然后污水的反流，还有可能有一些像肠道病原体啊，然后皮肤感染的病原体、破伤风，还有钩端流腺体病这些。那么同时它这种积水它会催生这种蚊虫和鼠患，带来更多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的风险。那么灾后最常见还有最先要防的，我们认为通常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肠道的传染病，比如说感染性腹泻、菌痢，还有伤寒、副伤寒，包括一些像甲肝、戊肝这种肝病。那么它核心的表现主要是会出现腹泻、呕吐、腹痛，还有发热。那么第二类就是皮肤和软组织感染，尤其是在手脚被污水泡过、有小伤口又持续继续清淤的人，它可能小到从红肿、破皮、水泡，大到发展成蜂窝之炎，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脓肿，甚至出现全身的感染。还有一类就是鼠霉、虫霉和自然疫源性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钩端螺旋体病、肾综合征出血热，还有乙脑这些。那么当然是否高发，我们要根据当地的气候、鼠密度、蚊虫的密度，还有当地既往的感染情况，然后来判断。那有几类身体信号出现，我们是绝对不能硬扛的。那么第一个是出现一个持续的发热，体温高热大约38度5以上，腹泻次数增多，出现这种脓血便，明显的有一个脱水、尿少。还有就是皮肤的伤口红肿热痛持续扩大，出现流脓或者出现红线样的蔓延。还有一类是发热伴有小腿肌肉痛、眼睛发红和明显的乏力。那么还有一类是包括发热伴有三痛，那咱们说的三痛就是头痛、腰痛、眼眶痛，或者皮肤黏膜出血，这种情况可能提示感染了肾综合征出血热。其他系统还有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胸闷气促、神经系统的意识模糊或者抽搐，那这些都建议尽快就医，不要自己盲目的吃一些抗生素或者止泻药硬扛。
1: 嗯，您刚才特别说到的一句话说，就是洪水它不等同于是脏水，对吧？而且这两天我就看到了很多医院医生第一时间就发的说，下雨天别说这个遭遇了特别大的洪涝灾害，就是趟个水回家第一件事要做的是冲洗。这个对于我们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洪涝灾害是不是也很重要，就是清洗？
2: 嗯，对的，因为清洁还有消毒它往往是能预防这种传染病的第一步，第一个关口，
1: 就是没有出现皮肤破溃，然后是清洗。如果要出现了，就得及时的处理。包括您刚才所说那些三类的疾病，可能出现的疾病，
2: 对，是这样的。
1: 嗯，那洪涝过后积水增多，鼠类、蚊虫可能会集中爆发啊，这方面可能会有哪些疾病？包括像农村的院落、花盆、水缸，还有那些排水沟。这些其实是特别容易忽略的积水的死角，怎么快速的清理，从源头上来减少这个蚊虫和老鼠呢？
2: 那么我们都知道洪涝以后，它这个积水会滋生这种蚊虫鼠患。那么对于鼠类，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钩端螺旋体病和肾综合征出血热。那么钩体病它一般都是和咱们接触这种鼠尿或者动物的尿液是有关的，它主要出现的这种临床症状就是出现发热、畏寒、全身的一种肌肉酸疼，尤其是出现这种小腿肚子疼，还有眼结膜的充血，那我们要第一时间想到这个疾病。那么第二个就是出血热，它也和鼠类的排泄物污染环境有关。那么早期它的症状可能就是咱们也刚才提过说发热，还有这种三红三痛。所谓的三痛就是头痛、腰痛、眼眶痛，三红就是这种面部、颈部还有胸部的一种充血性，就像一个喝醉酒的状态这样。那么还有就是说到咱们鼠类说完，还有一些蚊虫，它主要相关的疾病有我们平常说的一些疟疾、登革热还有蚁脑。那么登革热和蚁脑咱们还是有的，所以具体哪一种要看当地是不是流行区。但是它共同的特点就是积水越多，它这种蚊虫滋生就越快。所以我们农村院落要注意到几点，第一个就是能倒掉的倒掉，之后能盖住的盖住，能填平的填平，能疏通的疏通。
1: 源头的清除我觉得也想请您给大家重点说说，因为这个对于农村的居民来说好像更加的重要一些。
2: 那我认为呢，源头清除咱们可以分三步走。那第一个就是清空容器的积水，咱们家里所有闲置的盆儿啊、桶、水缸要全部倒扣。那储水的容器必须要加盖密封，每天检查有没有积水的渗漏。那咱们这些花盆的托盘是最容易积水的，要每天进行倒掉，或者可以垫石子把花盆的这个抬高，然后避免里面存水。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填平这疏通这种低洼，咱们院落这种坑洼的部位，还有排水沟这种淤泥要及时的清理。低洼土坑我们可以用沙土填平，然后杜绝这种静态的死水。那包括咱们有一些那个畜禽圈，这种咱们要每日清扫，它的这种粪便要及时清运，避免雨水混合粪便形成这种污染的积水。第三个就是咱们因为刚才提到了像鼠类还有这种蚊虫类的疾病，所以我们要灭鼠防蚊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灭鼠，我们要清理房屋周边的杂草、柴火堆，封堵墙体的这种虫洞。那灭鼠的饵料我们一定要放置在儿童还有家禽接触不到的角落。那么发现死鼠，我们要戴双层手套进行处理，禁止随意丢弃。那么对于防蚊来说，我们居家可以安装纱窗和纱门，傍晚要少开窗，在户外劳作的时候穿长裤长袖，合规的使用这种户外的驱蚊喷雾。那么在室内呢，我们可以考虑放置一些灭蚊灯，避免这种蚊虫夜间叮咬传播病毒。还有最重要的，我们要记住，无论是清理鼠粪或者动物尸体的时候，都不要徒手，一定要戴好口罩、手套，做好消毒，避免这种尘土的飞扬引起气溶胶，也能传播这种传染病。
1: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积水，其实是很多蚊虫滋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境。就别说这个特别大的水坑或者洪涝灾害所形成这个水系，就是那个花盆的那个积水都有可能。就是我们居家要这个注意清理，就是灾害过后农村院落底的这些大的水坑水盆，这个也特别要注意一些。
2: 嗯，对的，因为这些积水时间长了都容易滋生这些蚊虫。
1: 我觉得我们就是各自去做好各自的工作，因为一定有专业的消杀人员，包括帮助我们清理的人员，但是我们自己家那个小院子啊，一定要把它给清理好了。那如果说村庄的河道水塘被污水啊，这个洪水给污染了，村民们如果下河洗衣捞去水底的漂浮杂物，这种行为会不会额外增加很多感染风险？就是如果要接触了这些污水，事后该如何补救呢？就第一还是别接触，对吧？
2: 对，我们在这种洪灾过后，我们肯定是不建议进行下河洗衣或者捞这种洪水里的漂浮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洪水它污染过的这种河道水塘，其实有时候肉眼看着清了，但是里面可能还是有粪便污染、动物的尿液、病原微生物，还有化学污染物。那么更严重的可能还有尖锐的这种杂物，以免刺伤我们自己。那么对于下水洗衣还有捞东西，我认为可能会增加三类的风险。那么第一个就是吞入或者接触污水后发生腹泻、呕吐或者甲烷肝这种通过消化道传播的肠道感染。第二个是皮肤有小伤口的时候，我们接触污水可能会发生皮肤感染，那么包括还有更严重的可能会有增加这种破伤风的风险。第三个是接触被 动物尿污染的水之后，也有可能会患钩端螺旋体病的风险。那么我们如果不小心确实已经接触到了这种河道的污水，那也有一些那个方式可以教给大家。那么第一步，我们一定要先用流动的清洁水和肥皂充分的清洗接触的部位，尤其是像不好清理的指甲缝啊，还有脚指甲缝、甲沟这些部位。第二步，我们要检查皮肤有没有被划伤、刺破，或者只有出现这种水泡的情况。如果是小伤口，那我们就用清洁水消毒，清洁水冲洗之后，然后用碘伏消毒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步，我们要把那个接触过河道污水的衣物换下来，单独清洗，充分晾晒。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在接下来的30天内，我们要留意自己有没有出现发热、畏寒、小腿痛，或者出现一些乏力啊、黄疸、尿少、腹泻，还有伤口红肿流脓这些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在就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我有这种洪水或者污水的接触史，这句话非常的关键。
1: 就是有过洪水或者污水的接触史，这个30天之内都特别的重要。就是我理解，就是它这个会隐藏这么长时间吗？
2: 对，因为它有一些疾病的，它有一些潜伏期，所以它可能不会说我们刚接触以后就会出现，所以这种我们还要监测时间要长一些。
1: 嗯，灾后防疫真的是要时刻的紧绷着啊。那洪水如果要是一路咆哮而过的话，它会携带生活垃圾，甚至我们会看到动物的尸体。就这类污染物，如果说在咱们房前屋后的泥土里，哎，给有这些东西，我们不小心踩踏啊，甚至我们去清理它，就是它们是会释放病菌的，是吧？
2: 嗯，对的，因为当这种洪水退去以后，它的淤泥里最有可能就是混有一些，比如说像动物的粪便呀、人类的粪便，还有就是动物尸体、腐败物，包括生活垃圾，还有这些动物的尿液。那么在咱们踩踏或者翻动青蛙的时候，这些病原体就可能会通过破损的皮肤，还有咱们这些眼啊、口啊、鼻黏膜，或者被污染的手，然后侵入到咱们体内。包括如果这个泥土干了以后，扬尘其实也可能刺激到呼吸道，包括引起这些气溶胶的一些呼吸道病原体的传播。
1: 就是这个泥土都干了，我们理解其实洪水退去，大太阳都出来了，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容易放松。您说到就是那个就干的那个泥巴里边，它可能都会释放出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2: 对，尤其是可能有一些霉菌啊，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体、腐败物产生的一些病菌，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就是杀死它，还随着气溶胶有可能咱们一吸入，然后进入到咱们呼吸道内。
1: 所以说，就这个时候应该戴口罩。
2: 对，我们一定要做好口罩、手套，都要双重防护上。
1: 就是专业的这个清淤，包括消杀，一定就是交给专业的人士做，但我们日常也要注意。就我真的是以前不太清楚，就是都过去好多天了，泥土都就这个淤泥都干完了还不行，对吧？这个健康隐患呢是大家要特别的注意的。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到了肠道传染病是洪灾之后相对来说出现较多的一个疾病，其实老百姓理解就是拉肚子，对吧？就是这个还会细分些哪些，包括咱们农村的一些这个水源如果说被污染了，就能不能洗菜洗漱，我们虽然不喝，但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风险？就是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材啊，可以来切断这个肠道病菌的一个传播。
2: 对，就是你说的很对，咱们洪涝以后其实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种肠道传染病，还有就是这种食源性的疾病。那么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原因，因为它传播链特别清晰，就是当水被污染的时候，食物被污染了，最后咱们老百姓常说一句话，病从口入，进入到咱们胃肠道里，那最常见的就是肠道的病原体微生物导致咱们最轻的就是腹泻呕吐这些症状。那么对于这种咱们农村自家井水如果真的被洪水倒灌，井口被淹，那我们第一肯定是不能直接喝，当然也不建议直接用来洗菜呀、刷牙、做饭。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第一个，咱们要先把它清掏冲洗消毒，然后确保干净以后咱们再使用。那还有就是被洪水漫过的自来水管，如果当地已经发布了停水、浑浊、异味或者这种水质风险的提醒，我们要优先用瓶装水、应急水来这种洗菜做饭。或者如果实在是条件有限，我们一定要把水充分煮沸后再饮用。原则我们一定要记住三句话： 喝水要喝开水或者合格瓶装水，洗菜做饭要用安全的水，饭前便后还有清淤后处理食材前一定要洗手。那么还有就是在灾后一段时间，对于凉菜、生食还有这种半生不熟的水产品，早期尽量先别吃。
1: 对，之前也请过您的同事田地主任和张文主任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就说，只要灾情发生之后，我们国家的这个救援速度、响应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那个饮用水基本上是第一梯队就先投放进去了，就是这个水源就是一旦被污染或者有被污染的这个隐患，我们都是要饮用瓶装水的，对吧？就是这个水源是一定要先进去的。
2: 对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确保水质的干净安全。
1: 嗯，那很多乡亲们都舍不得被洪水浸泡过的一些这个东西把它给丢掉，比如说米面、蔬菜、调味品，觉得冲洗啊或者晾晒，或者说它就是水冲了一下泡了一下，看着包装还挺好的，因为有的这个食品或者说是一些物品它密封确实特别好，就从感染病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就被洪水冲过泡过的这个食物内部它可能会滋生哪些难以清除的毒素，就如果要受潮了发霉了我们肯定是不吃了，就冲一下泡一下这个也是不行的吗？
2: 是因为咱们这种洪水泡过的食物其实风险不只是咱们表面看着这个东西脏了，就像咱们日常用的这个米面、豆类、干货、调味品还有这种散装食品

0: 品，它这个都是会吸水的，所以这种病菌和霉菌还有一些化学污染物，它可能会进入到这个食品的内部，包括受潮发霉以后，它还有可能产生危险的这种毒素，比如说黄曲霉素，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1: 对，这是一非常强致癌物了。
0: 对，这类毒素它不是说咱们简单的冲洗晒干还有蒸煮就可以完全去掉的，所以硬原则就是在这种被洪水浸泡过的米面油调味品还有零食这种蔬菜水果，只要是出现了进水破损发霉或者异味就不要再吃了。那么对于这种死亡或者来源不明的鱼虾和家禽家畜也不能吃，虽然充分加热能杀死很多的细菌和病毒，但是不能保证去除咱们刚才说的这种霉菌毒素、化学污染和腐败的毒素。所以灾后食品咱们宁可丢的心疼也不要吃出大病。
1: 所以说宁可丢的心疼也不要吃出大病，这个会不会是灾后饮食要坚守的一个硬性的安全的一个原则？
0: 是的，咱们都知道这个一旦生病了，它这个花费可能不是这些食物的这个钱，可能就是小钱了，咱们看病花钱可能会更多的。
1: 对，这两天有关于洪涝灾害的一些科普真的是特别多，而且我觉得大家做得越来越好。有一些这个博主包括一些公众号就会说到了，比如说动物尸体我们肯定不吃，但比如说有的就是动物也是被洪水浸泡过了它还没死，就说这个也不能吃。就我想问问您，这个他们说的是对的吗？
0: 我
1: 比如说鱼虾，那不就是这个鸡鸭什么的，就在洪水当中浸泡过，它还活着呢。
0: 这些它就是咱们有可能看到它活着，但是它有可能病菌已经进入它体内，它可能在疾病的潜伏期会被观察一段时间内，然后它有可能还会发病。那包括有一些自然疫源性疾病，它不光能感染人，也能感染动物。有的动物可能会甚至在潜伏期之后2周以后才开始出现一些发病的情况。或者这些动物它不发病，但是它携带这个病菌，所以还是有风险的。不建议大家吃这，再进行对这再对这些洪水污染后的家禽或者鱼虾一类进行饮用食用了。
1: 其实最简单就是它也吸入过这些洪水或者其他的，它有可能后续发病，或者它不发病，但并不代表不会对人类治病。
0: 对的，它有可能携带的病原体对它不治病，但是对人类治病。
1: 对。您刚才说的其实灾后如果想吃一些凉拌菜或者说是一些生吃瓜果，这个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那如果说农村家庭我们日常储水换水清洁容器，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一些小方法可以保证我们这个用水安全？
0: 那么首先咱们灾后早期肯定是不建议再吃这种凉拌菜，因为凉拌菜它没有高温一个杀菌的过程，所以只要咱们其中某一个环节被污染就容易引起一些疾病。那么如果我们要吃这些瓜果，尽量选择外皮完整没有被洪水浸泡过的，首先先用安全的水充分清洗再削皮后食用。那么对于切开的水果不要长时间放在常温下。那么如果咱们有一些临时的储存桶水桶，我们要做到四点，就是容器先清洁消毒之后再使用，第二个是里边一定要装的是安全的水，还有就是装完水以后我们要进行加盖，然后进行防尘和防蚊，还有就是要对里面的水进行定期的更换，就是我们不要用装过一些农药化学物质或者油漆柴油的这种桶来储水。如果水桶内壁咱们看着摸着出现这种发滑呀，有异味或者有沉淀，那一定要刷洗之后再使用。
1: 那如果说洪水泡过的铁锅塑料盆包括碗筷，我们还能把它清洁消毒之后还能够正常使用吗？就包括这些它都是不同的材质，比如铁锅啊塑料盆什么的，就他们如果要消毒的话用 哪些方式？
0: 咱们被洪水泡过的这些餐具有一部分其实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这种洪水浸泡的厨具它主要是在缝隙中可能藏有淤泥和霉菌，如果清洗不到位它会持续的污染这个食材。那么针对不同的材质它其实有不同的消毒方式啊，可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那么针对铁锅、不锈钢餐具还有金属餐具，那么第一个消毒最优解就是咱们把它煮沸，水开之后持续煮15分钟，那就可以完全的杀灭病菌，而且没有腐蚀的风险。那么如果真的是生锈严重或者孔洞破损，那建议还是把它更换掉。第二个是木质砧板、木筷、竹制的厨具， 它这一类的厨具泡水之后，霉菌可能会深入这种木纹的缝隙，简单清洗消毒是没有办法根除霉菌的，其实建议不要再应用这一类的，更建议直接换新。但如果我们真的要临时使用的话，那还是建议持续煮沸30分钟以上，然后通风暴晒2天之后再使用。那么还有一类就是现在咱们经常会用的食品级的塑料盆和餐具，因为有时候用这些可以不用洗碗，家里可能会有。这种呢，我们可以选取一个1:500低浓度的8次消毒液浸泡，但是单次浸泡的时间不要超过10分钟，因为它这种长时间高浓度的浸泡会导致这个塑料的分解，有一些有害物质会从塑料中析出混入食物，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消毒的浓度还有时间。
1: 就泡的时间长的反而是不行的，就跟就一些专家提示，我们清洗蔬菜水果的话，如果说你浸泡时间太长的话，反而是可能出来的这个农药，浸泡出来的农药反而又重新回到这个食材当中，是有这个可能的。
0: 对，是有这个可能。
1: 嗯，所以铁锅、不锈钢的餐具，水开之后持续再煮15分钟是可以再使用的，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木质的餐具、厨具，包括一些食品级的塑料盆，其实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及时的更换一下。
0: 对，建议是这样。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救援的物资它是分批到达的，到最后就其实都是灾区老百姓生活可以用得上的，都会陆陆续续的到达这个灾区啊。对，大家一定就是要有选择性的啊，就不要把这些有风险的东西还留在自个儿的身边。那在灾后呢，乡亲们都会清理淤泥来重建自个儿的家园，如果长期踩到这个积水之后手脚起红点儿、水泡、脱皮，这其实我们理解是挺常见的，对吧？很多人可能就抹点药膏或者是就不当一回事儿，但这个风险大不大？
0: 它这种还是风险挺大的，因为污水长时间浸泡，它其实会破坏我们本身的皮肤屏障。那么轻的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像浸渍啊、湿疹样的皮炎，包括咱们脚癣的这种加重。当抓破以后，它这个细菌就容易侵入，引起像毛囊炎、蜂窝之炎，那么严重呢还有可能会单独脓肿。还有就是如果说再进一步的加重，咱们没有及时的去处理，那么感染向深部扩散，会出现发热、寒战，会甚至会导致脓毒症这种情况。
1: 脓毒症严重起来就是高热，会引起全身的一个感染吗？
0: 对，而且包括脓毒症严重起来可能会引起咱们的多脏器的一个功能的损伤。
1: 哦，那所以就说就是去清理这些污水或者其他的，要保证自己的皮肤是没有破损的，接触污水，然后也要有专业的一些这个雨鞋，包括这些东西是要有的。
0: 嗯，对的，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护。
1: 嗯，然后回去以后要清洗。
0: 对，我们要清洗，然后要观察，比如说我们要确保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伤口，真小的伤口，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初步的处理。那么首先我们要先清洁这种被伤这有伤口的部位，那么还有小伤口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用这种干净的敷料清洁敷料覆盖。那么如果这种伤口持续的红肿扩大，甚至出现流脓的迹象，包括咱们真的测到体温很高，出现发热寒战啊，那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对，其实胃肠道的疾病容易出现，而且皮肤破损包括引起的一些这个后边的情况也容易出现，所以我们首先要观察皮肤有没有破损，如果破损的话就是伤口不大，可以用碘伏来清洁，对吧？然后要敷料，有敷料来敷一下。如果要出现了这个持续的加重、发热、流脓甚至高热，这个要及时的去就医。
0: 对，因为我们其实了解这个在感染科领域待多了，我们都知道有时候这种脓毒性休克可能就是往往就是很快的事情，所以像一旦发现这种感染的迹象加重，出现发热，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就医，给予相应及时的治疗。
1: 每次我们在做到这些灾后科普的话，就会致敬一些特别可爱的人，其实还会有专门的这个消杀人员，对吧？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淤泥的一个如何去清理，如果清理不好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健康隐患，那所以说全屋消杀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按照有没有什么标准啊，比如说我们清淤，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大概理解了一下，我们要清淤要通风然后要消杀，它正确的有没有一个顺序，具体到家里边我们该怎么去做？
0: 那么我们根据国家疾控，它其实在2023年发表了一版，就是洪涝灾区环境卫生处置与预防性消毒指引。它这个其实作为一个行业标准，里面有完整的顺序。那么顺序主要第一个，我们先通风，然后再进行清淤。
1: 啊，先通风。
0: 再对。
1: 第一步是通风，第二步是清淤。
0: 对，清淤之后进行那种消毒消

0: 沙。那么在消杀之后，我们要再次保证这种通风的干燥。
1: 我们在首先知道了这个顺序啊，通风、清淤和消杀，然后再算到这个家里边，比如说厨房、卫生间、我的墙、我的衣柜、我的床垫，就这个分别该怎么去清洗消毒呢？
0: 那我们都知道，农村家庭它这个有很多像厨房啊、厕所，还有这种地面、墙面，包括门把手、台面，它这些地方是频繁会被这个洪水污染，或者咱们人手频繁接触的地方。它这个清洗后一定要用含氯的消毒剂进行擦拭或者喷洒，要作用一段时间之后再用清水擦净。那么针对像床垫、布艺还有木柜这类的吸水材料，如果泡水比较严重或者发霉明显，咱们很难依靠这种表面的喷洒彻底解决，还是建议有条件的话尽快更换。那么有一些家用的一些消毒液的配比方法，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推荐。那么如果对于院落还有淤泥堆放区，还有地面重度污染区，我们可以选择用84消毒液进行1:100的配比，1:100就是一个瓶盖的消毒液配10斤的清水。那么除了咱们刚才说的院落以外，那像卫生间，还有这种被淹的厕所，还有这种那个畜禽的圈舍，它这个咱们可以配比浓度高一点，1:50，因为里边会有一些动物的粪便，这些污染的程度会更高。那么对于厨房的台面、餐桌还有储存架，我们可以用1:500的浓度。那么还有就是衣物和这种布艺的喷砂消毒，我们可以选择1:1000的低浓度，避免腐蚀咱们这种衣物的布料。
1: 就这个，您指的是喷洒一下，但如果说像台面什么，最后是不是还得拿清水再把它给清洗了？就先喷洒再清洗吗？
0: 对，咱们用完含氯消毒剂消毒之后的，一定要用清水再次进行那个清洗，之后再使用。
1: 这个八四消毒液就是我们家里不管是500毫升的还是有那个大桶的，就按照您刚才所说那个比例，不同的地儿其实它用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咱们现在这种最常见的八四消毒液这种含氯消毒剂，它背面有个说明书，其实它会有一些简单的介绍，包括每个地方的配比啊，是1:多少，它有一个咱们可以都参考一下那个。
1: 那说到了消毒，八四消毒液，其实我们是挺提倡家里边就是存放安全的地方的话，我们是应该把这个东西存起来的，对吧？就适当来消一下毒。但是民间也会有一些消毒的一些这个方法，比如说白醋、白酒，甚至有的地方会用草木灰。就是从感染科的专业角度来说，这几类像白醋、白酒、草木灰什么的话，它们有多大的效果呢？就是哪些场景它可以用？哪些场景，比如说绝对不能够靠这些方法来，消毒清洁。
0: 因为，说得很对。现在很多这种农村的乡亲，他的习惯用家里常备的这种白醋、白酒还有草木灰进行消毒。那么，从我们感染科病原杀灭的这种角度来看，这三者的抑菌还有杀菌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肯定是不能单独作为灾后消杀的核心手段，可以辅助帮助一些使用。比如说咱们提到的白醋，还有高浓度白酒，它其实可以轻微的掩盖霉味儿或者异味儿，但是没有办法杀死像钩端螺旋体病啊、病毒，还有肠道的这些细菌致病菌这些病原体。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用来擦拭这种没有霉变或者只有轻度异味的家具。对于全屋的环境、厕所还有淤泥区，它是完全无效的。我们还是要用那个含氯消毒液来消毒。
1: 所以说，它只起一个，我理解是只起一个遮盖的作用，就是可能那个发霉的味道、土腥的味儿，对吧？就是你把这个味道盖住了，真正它起不了多大用。所以我们就请专业的医生说，我们还是用医生所推荐那个八四消毒液配比不同的这个比例，
0: 是的，
1: 对吧？是按这个方法来啊。那洪水之后呢，有些墙体呢是会发霉的，而且屋里也特别的湿热。就是您刚才说到了消杀正确的一个顺序，首先是应该去开窗，但有些时候开窗之后，那个湿气反而会更重了。不开窗呢，又是那霉菌会加重。就是我们该怎么去平衡这个通风与防潮这个关系呢？
0: 在我们感染科其实都知道，霉菌最怕的就是干燥和通风。对于阴雨天，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通风，主要是要看像您说的外面的湿度，还有空气的情况，还有室内的情况。那么当在雨很大或者外面湿气很重的时候，我们建议可以短时间的对流通风，但是在不能通风的时候，我们配合屋内的风扇、除湿机还有空调进行除湿。当雨停了或者外面相对干燥的时候，

0: 对吧？就是几种不同的用在一起啊，反而会出现什么味道特别的重，甚至有的人会昏迷，甚至会发生更危险的情况。就请您为大家科普这个消毒液，如果说这个几个用在一起，它会有哪些致命的风险？哪些清洁用品啊是绝对不能够搭配使用的？
1: 咱们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含氯消毒剂，确实像您说的这样，这种混用是很危险的。比如说像这个含氯消毒剂84，不能和洁厕灵、醋还有酸性的清洁剂混用，它这种可能会产生氯气；也不能和含氨的这种清洁剂混用，可能产生刺激性很强的这种氯胺气体；也不要和酒精随意的混合。所以建议大家消毒用品一次只用一种，使用84消毒液的时候，我们要戴手套，然后开窗通风，按说明进行稀释。咱们不要追求高浓度。如果混用之后闻到了这种明显的刺鼻气味，眼睛出现流泪，或者有胸闷咳嗽的症状，一定要立即离开现场到通风处。如果说到通风处还不能缓解，严重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就目前我们还是推荐只用一种，对吧？而
1: 对。
0: 且那个浓度，你就千万按照使用说明规范去用，就那个是足可以的。比如说餐具怎么消毒，我台面怎么消毒，厕所怎么消毒，就按那个就行。
1: 对的。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说这个老人、小孩、孕妇，包括一些慢性病患者，因为现在慢病的人群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就他们的免疫力。可能在这个时候相对来说会更弱一些，洪涝环境下感染之后更容易加重。那针对这些人群，比如说您有没有一些专属的修养或者防护的建议？就比如说先说小孩儿，就小孩儿特别爱踩水，就他会觉得这个水就有些时候挺好玩的，甚至他会爱这个摸泥去玩泥去，这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隐患？家长该怎么做去帮助孩子？
1: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肠道感染、皮肤感染，还有手足外伤。那么，还有就是被蚊虫叮咬后的这种感染的风险。那么，孩子好像您说的都喜欢这种赤脚踩水、玩泥巴，然后相互这种，可能会那个打水仗什么的。但是
0: 对，
1: 这种摸完之后又马上吃东西，正好把这种传播链给串起来了。这个污水污染完手，然后手就马上污染口，从口就进入到咱们消化道内了。所以，咱们家长不要只说别玩水，最好能给孩子一个简单的规则，比如不赤脚、不喝生水、不摸死动物、不捡漂浮物，一定要要求他饭前、便后和玩耍后要洗手。这样的话，让孩子尽可能每一点都做到，然后避免他会感染这些病原体。
0: 因为我一直就是记得您在说到洪涝灾害过后那个水的一个风险，他会提到这个动物的尿，特别是鼠尿，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传染源，是吗？
1: 对的，像钩端螺旋体病啊，还有这个深冬哥出水热，都跟这个一类有关系，跟这种鼠类的排泄物。
0: 对，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水老鼠有没有从这儿游过或者在里边去排尿，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要有一些硬性的规则啊。那老年人，就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特别心疼老年人，就是这个地方有他们的成长的一些故事，有他们的经历，就是对于家园他们那个热爱，真的比我们要多很多。就是如果要高强度的清淤，劳累可能会诱发哪些基础性疾病的一个发作？就对于灾后休养，有哪些不能忽视的细节？
1: 那么老年人灾后其实最怕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感染，第二个是基础病，被这种劳累、还有睡眠不足和情绪紧张诱发急性加重。那么主要可能会诱发就是一个是血压的波动，还有可能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包括糖尿病这种低血糖或者高血糖的情况。那么如果在天气闷热的话，还容易发生中暑。所以老人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连续高强度的劳动，每干一段时间就休息，要保证这种水和电解质的充分补充，不要空腹干活。那么家人也要留意，如果老人出现了这种胸闷憋气，还有这种单侧肢体无力、说话含糊或者心慌出汗、血压血糖的异常，一定要那个及时带老人去看病。老人心疼家园，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灾后重建它是持久战，咱们不能用身体去硬扛硬换。
0: 对，我们的老人是特别可爱，我们也看到在救援的过程当中，老人也特别心疼那个救援的人员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也提示老人，真的就是灾后重建是一个持久战。那孕妇， 包括孕产妇，我们在这里也请您给说一说他们有哪些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其实是变化的，甚至会有一些消毒的东西，这个对于孕妇来说，孕产妇来说是不是

0: 也会是一种考验。
1: 对，对于孕产妇，我们肯定是首先不建议参与这种清淤和搬运垃圾这种重体力的活动。那么其次还有就是在喷洒消毒剂的环境，还有接触霉菌严重的环境，我们也要让它避免。因为首先我们要孕期要考虑胎儿的安全，一个是对感染，他们在这个阶段对感染还有这种化学刺激是更为敏感的，所以一定要让孕妇远离这种环境。第二个是他们在饮食上要更加注意，一定要吃熟食，喝这种安全的水源，然后不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也不吃来源不明的食物。对于他们的这种居家环境要优先保证通风干燥。那使用消毒剂的时候，刚才咱们提过，孕产妇最好是离开现场，等彻底通风干燥以后再让他们再进入。
0: 最后请您说说慢病患者，老人、儿童、孕产妇，对吧？还有慢病患者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因为我们知道慢病患者他那个规律用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出现哪些不适要立刻的就医。
1: 那么咱们都知道，现在咱们国家像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慢阻肺的人群都是很庞大的。这种慢病患者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断药，在这种灾后即使环境再差，也要把药放在这种干燥清洁处，按照原方案规律的服用。但如果药物不慎被这个洪水浸泡，包装破损，或者变色发潮，就不要再吃了，要尽快到这种医疗点进行补药。
0: 对，而且我们之前也请过从灾区回来的一些这个医生，就会说我们有一些灾区常见病、多发病，比如说皮肤病胃肠道疾病的一些用药，另外就是慢病的药会补得特别的及时，因为这个服药人群特别大，就是不让大家去断顿。你说洪水来了，谁还能记住我要带上这个药，对吧？有些时候特别就是那个时间给我们留的特别少，或者说那个药已经被浸泡过了，千万不要再吃，及时到灾区点去补药就可以了，一定给大家都准备好了。
1: 对的，因为这些慢性病患者他们长期服用的药物可能平时他们规律的服用都控制得很好，如果骤然给他们换药，对他们其实也是不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们还想请您说像村内的志愿者，包括持续清淤的人员，其实都是一个体力活，对吧？再加上天气炎热长时间的和这个污水淤泥去接触，我觉得比起村民来，为什么我们的村民们特别心疼他们，就他们付出的会更多，体力上啊心理上都会付出特别多，就他们需不需要增加一些格外的防护，包括清洁的频次，就是每天工作一天，我们也看到一些志愿者他们就会说特别的累，但是有人就会督促他们要做一些健康自查，就这个会不会对他们来说特别的重要？
1: 对，是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一线志愿者和这个持续清淤的人员，他属于高暴露人群，他长时间的在这种清淤的环境，防护一定要比普通的居民更为严格。那我们是建议他穿这种长筒的胶靴，还要戴防水手套和长袖长裤，必要的时候还要戴到护目镜和口罩。那么如果一旦中间出现这种手套破了、鞋进水了，一定要及时更换，不要再继续湿着干一整天。那么像您说的，他可能劳作之后确实身体很疲惫，可能就想休息了，但是对他最重要的一定要进行全身的冲洗，还要检查自己的这些皮肤有没有破损。所以我们可以给他提议一个健康自查，主要可以给他提一个四看。那么第一，看体温有没有升高；第二个，看伤口有没有红肿流脓；第三，看小腿有没有明显的酸痛乏力；第四，就是看有没有腹泻呕吐。这些可以帮他们初步判断有没有感染一些病原体的情况。
0: 四看，对吧？对于这些这个志愿者，看体温有没有升高，伤口有没有红肿流脓，小腿有没有明显的酸痛和乏力，然后再看有没有腹泻和呕吐。我觉得像体温包括伤口还有腹泻和呕吐挺好理解的，这个小腿有没有明显的酸痛乏力，你干一天活了，我理解就是不是都会有啊，或者说我们该怎么区分哪些是我们劳累造成的，哪些可能是一个疾病的隐患。
1: 因为像咱们刚才之前一直在说鼠类可能污染物可能导致钩端螺旋体病，它最主要的一个临床表现就是小腿肚子特别疼，但是我们也知道干一天活了，经常可能会说哎呀我这个肌肉也很酸痛。
0: 对，
1: 所以我们鉴别，我认为是这样，我们可以首先看一下体温，因为往往这种感染要伴随体温的升高，如果体温不高的话，我们进行休息看是否可以缓解，如果休息后还是持续不能缓解并且疼痛 加重更剧烈，那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0: 所以这四类症状同时出现，或者说出现的更多一些，要高度怀疑。所以说这个救援人员的自查是体现在这方面。
1: 是的。
0: 我们还得提到家中的宠物，因为现在就是农村养宠物，养这个小动物的也特别的多，也成了家里的一份子了。就是如果他们接触了污水淤泥，会不会携带一些致病菌传给家人？就如果要给他们做一些清洁隔离，您建议怎么做呢？
1: 就像宠物，它其实在接触积水和淤泥之后，肯定是可以会把这种泥土啊、细菌包括寄生虫这种污染物有可能会带回家的。尤其是像猫狗，它有这种毛发，它中间可能在毛发上有一些小虫子，可能是不易被发觉的。所以在灾后，我们一定不要让宠物在污水区自由的奔跑，包括也尽量不要让它在像舔人脸呀这种密切的互动，包括上床也要先尽量避免一下。那么回家之后，我们一定要用清洁水给这个宠物进行清洗爪子、腹部，还有这种被泥水污染的毛发，然后并进行擦干。在擦干的时候要检查一下有没有比如像虫子、像蜱虫啊、像这些蚊虫的一些附着。那么如果真是有伤口或者宠物出现腹泻、精神差，那我们要去找兽医评估一下这个宠物的身体情况。那么我们清理这种宠物粪便还有混有淤泥的排泄物的时候，也要是做好防护，戴口罩和手套，然后用工具收集之后，我们要密封丢弃，然后不要随意的就是丢到水沟啊什么的，之后要洗手消毒。
0: 也要看它的一个状态。
1: 对的。
0: 那洪水肆虐，家园被毁，就是我们听到看到都会特别的心痛，如果作为其中的这个经历过这些的人，那心情可能就会更加难受了。如果在灾后出现了烦躁、失眠、心慌、情绪低落，包括整日的焦虑，其实我理解，就是我们如果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人可能都会出现，它应该是一种正常的一种情绪反应吧。但如果出现多长时间或者说什么情况，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心理方面去干预了，去治疗了。
1: 那在家园受灾以后，如果出现烦躁、失眠、心慌或者情绪低落，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正常的应激反应，它不代表说这个人脆弱啊或者心理有什么疾病。但如果这种症状持续两周以上，而且明显影响了这种吃饭、睡觉或者日常生活，包括出现一些比如说绝望、想伤害自己或者惊恐发作的行为，那我们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帮助。
0: 对，我们现在是有相关的人员，会有心理救援热线，我们不光是帮助大家去缓解身体上的病痛，其实心理上的健康也是关注的啊。那有没有哪些小的一些这个舒缓情绪的小方法，可以让我们在灾后呢能够更加平稳的度过这个阶段？
1: 那么在灾后，我们居家可以做几件小事来缓解自己的情绪。那么第一个，我们要一定要保持规律的作息，白天参与力所能及的整理，晚上呢尽量减少去反复的刷灾情的信息。第二个就是和家人邻居说出来，不要一个人憋在心里。还有就是可以每天做几分钟的慢呼吸，给自己列一个今天可以完成三件事的小清单。那么灾后的心理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家人这种互相的陪伴其实本身也是帮助恢复的一种方式。
0: 对，邻里互助啊，家人陪伴。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家里洪水退去一周了，身体并没有什么不舒服，还想问问您需要坚持日常的消杀和防护吗？洪涝防疫关键周期大概会持续多久？
1: 那么即使洪水退去一周，身体没有不适，其实我们也建议继续坚持日常防护。就像咱们之前说的，它很多的疾病它潜伏期都不是说一周就可以观察出来的，还有就是一些风险它也不是当天或者当周就可以出现，比如像蚊虫滋生、鼠类活动、霉菌生长、食物霉变，它可能都是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慢慢体现出来。在防疫的关键周期，其实我们还是要看当地环境的恢复速度，还有就是供水情况的恢复，包括垃圾清运，还有这种蚊虫还有鼠患的这种控制情况。那么一般来说，至少在灾后的数周，我们都要保证喝安全的水、吃熟食、清理积水，还要做好防蚊和防鼠。那么如果当地疾控或者村镇通知要继续消杀、检测水质，我们一定要按通知执行，不要因为自己没症状就完全放松了警惕，
0: 就统一行动。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相关的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消杀，包括后续哪些工作，我们一定都是有相关专家给 研究出来的，研判根据当地的情况做出来的，真的是不能按自个儿的，觉得没有风险了。还有的村民呢，他家里边是会备有抗生素或者止泻药的，就是从感染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嘛。

0: 自行这个服用抗生素存在哪些危害，比如说哪些症状绝对不能够乱吃消炎药。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在灾害发生的时候，救援力量当中的这个医生医护人员会第一时间去进驻，就是有问题去找他们。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固有的一些想法，哎，我们那个吃点消炎药抗生素我们不添麻烦了，或者说我们就能够把这些病给盖下去，就越是这个时候可能越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1: 是的，你说的很对。而且像咱们老百姓平常说的所谓的消炎药，其实在医学意义上它叫抗生素，就是针对细菌的药物。那么我们认为绝对不能盲目的自行服用，它其实主要有几个原因。一个是现在其实很多腹泻发热它不是细菌感染，比如说像咱们前面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它就是一个病毒感染，所以你吃抗生素对它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还有就是你吃如果自己有基础病，然后可能肝肾功能有损伤，不适合吃某些抗生素，但是你又自己吃了，可能会诱发一些胃肠反应、过敏，或者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也是有可能出现的。那么第二个就是乱吃有可能会掩盖病情，耽误了真正需要就医的疾病。那比如说咱们吃一些消炎药或者吃一些退热药把体温什么降下来了，但是其实疾病并没有好，耽误了咱们就医的时间。那么第三个是会增加耐药的风险，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老百姓自己吃消炎药自己吃抗生素，但是当真正今后出现感染的时候，那原来吃过反复吃这些药可能对他来说就不好使了。
0: 对，就是耐药性。
1: 对，
0: 对吧？
1: 那
0: 经历过灾后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就是有些那个洪涝过去之后气温会升高，真的是一个高温高湿的一种情况。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发生一些病菌感染，会带来发热，还有就是在夏季高温很容易出现的一个中暑。我觉得二者不是特别好区分，就是从这个您的角度上来看，就是二者怎么去区分一下，居家处理的方式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1: 那么中暑和感染发热它有时候是有重叠的，但我们可以抓到几个典型的区别。那么第一个就是中暑，它一般都发生在高温闷热或者劳动暴晒之后，那么主要表现就是头晕、大汗、口渴还有乏力。那么当时把它转到阴凉处或者补水降温之后，轻症的可能会自行缓解。那么但感染的发热一般都有伴随症状，那比如出现这种畏寒寒战，还有一些呼吸道的咳嗽、咽痛，包括消化道的腹痛腹泻，或者泌尿系的这种尿频尿痛的症状。那么休息降温之后也有可能反复的发热，这两点我们可以进行区别。那么在居家的处理上面，中暑首先就是要先离开高温的环境，解开衣物，进行物理降温，补充充足的水和电解质。那么感染那要观察伴随的症状，不要乱用抗生素。如果体温真的很高，或者出现神经系统的症状，意识不清、抽搐，或者有老人、孩子还有孕产妇有明显的不舒服，那无论怀疑是中暑还是感染，我们都要马上就医。
0: 节目的最后，我特别想请张医生给大家画画重点，就是这两天和张医生沟通的特别多，而且张医生是针对目前这个情况，特别是农村居民所面临的一些防疫的一些重点，给我们从这个饮食、饮水、环境清洁、个人防护、特殊人群照料，包括身心调节、就医标准这些方面，给大家准备了简短、特别好记、特别有效的一些方式。您帮我们再说一说我们灾后健康行动清单。
1: 那好的，那最后就给大家画一套灾后健康的行动清单。那我们可以主要记成六件事。第一个就是重中之重，叫饮水饮食安全。所有的生活饮用水，我们必须煮沸3分钟以上。井水灾后一定要先排空消毒之后再使用。那么全部洪水浸泡污水污染的食材和调味品一律丢弃，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对于生吃瓜果，要盐水浸泡清洗，减少凉拌生食，食材要现吃现做，不隔夜存放。对于储水的容器，我们要定期换水，每周消毒，生熟分开。那么第二个是环境的清淤与消杀规范。那么我们前面提到，正确的流程是在通风之后先进行清淤，清淤之后再进行消毒和消杀，之后再次通风干燥。那么淤泥要统一集中深埋，不要随意堆放在这个房前屋后。第二个是严格，我们要按照配比使用含氯消毒液，不同的清洁剂严禁混用，也尽量避免过高的浓度。还要针对发霉的墙体、布艺、家具深度除霉，霉变严重无法清理的

0: 时候建议直接更换。那么第三个是个人日常防护细则，在清淤和接触污水的时候，我们要装备全套的靴套、手套，还有长袖，皮肤破损提前防水包扎。那么不赤脚踩积水，不下河捞取杂物。接触污水之后，我们一定要用肥皂水全身彻底清洗。那么对于劳作衣物，单独清洗之后要高温晾晒，不与干净的衣物混放。在饭前便后清理淤泥，还有接触宠物之后要严格洗手，坚持流动的肥皂水洗手20秒以上。那么第四点就是特殊人群的差异化照料。对于儿童，我们要严控他涉水玩耍，强化这种手卫生。第二个，对于老人，我们要避免老人长时间的高浓度清淤，定时监测他的基础病指标。那么还有就是孕产妇，让他们不要参与这种重体力的消杀清淤，要远离这种有消毒剂还有发霉的潮湿环境。那么对于慢性病的患者，药品一定要干燥储存，按时服药，身体不适要第一时间进行就医。那第五个就是身心同步调节，那么一定要在这种灾后清淤的过程中劳作劳逸结合，分批次的整理家园，不要一次性的透支体力，多和家人邻里沟通，每日适度的户外放松，在情绪低落持续2周以上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寻求心理的疏导，每日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清淡饮食，提升自身免疫力。还有最后一点，第六点就是我们要清晰就医的标准。如果咱们出现了持续高热、全身肌肉酸痛，出现消化道的便血、呕吐、脱水，或者小便颜色异常，呼吸道的胸闷气短，无论症状轻重，不要自行服药拖延，第一时间要前往医院的感染科就诊。那么最后再次提醒各位乡亲，洪水退去它不等于风险消失，坚持做好30天常态化的防疫，守住饮水、饮食、环境、个人卫生4道防线，才能全方位的守护全家老小的身体健康，平稳度过汛期防疫的关键期。
1: 希望呢，就是您今天带来的这份健康守护呢，大家能够照着做，能够守护全家老小的身体健康，我重建自己美好的家园。那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的张廷玉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些年极端高温热浪天气频频刷屏，全球变暖正在打乱动植物千万年来形成的生长迁徙时间表，植物花开得更早，雪融化得更快，很多鸟类的春季迁徙期也提前了。这套自然时序的失衡最终也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日常。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邀请到北师大傅永硕教授龚玉凤博士，从物候学的角度拆解气候变化如何改变鸟类习性、植物花期，进而影响人类生活。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本期节目。
3: Hello， 各位听友，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最近啊，全球各地高温来袭，尤其是欧洲，受欧洲罕见热穹顶极端热浪的影响，法国多地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巴黎的地标埃菲尔铁塔就因为金属热胀冷缩的效应，垂直高度增加了10厘米。你没听错，高温导致巴黎铁塔呀长个了。工程师、建筑历史学家贝特朗·勒穆瓦纳就解释了，因为铁塔的主体啊是由大约7300吨熟铁搭建而成的，根据铁的线性热膨胀系数，塔身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整体高度约增加3.9毫米。那长高了10厘米，大家算算吧，温度升高了多少啊？公布答案，温度升高了大约25.64摄氏度。
4: 哦，
3: 不过不用担心，这位建筑历史学家表示，埃菲尔铁塔长高属于完全可逆的弹性形变，气温回落时塔身就会自动收缩复位了，不会对建筑结构造成损伤。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古斯塔夫·埃菲尔在120多年前就已为所有的榫卯节点预留了伸缩余量。高温不仅导致建筑物有了变化，对植物和人的影响啊更是深远。咱先说说全球变暖对动物的影响吧。早在2024年的11月，就有一条消息，可以说是一条遗憾的消息。系勺嘴鹬从1995年最后一次在摩洛哥不太确定的现身记录以后，最终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虽然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还没有正式宣布它的灭绝，但是有一系列的研究都指向了一个注定的结果。说起来，系勺嘴鹬的消失并不是一个个例，它是当前物种灭绝危机的一个缩影而已。以前我们总觉得气候变化离自己是有点远的，觉得那也许只是南极冰川融化，或者是在某个热带雨林里灭绝了某些珍稀动物。但是呢，随着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繁，干旱和洪涝交替的袭来，全球升温长期逼近1.5摄氏度警戒线，这似乎也并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了，而是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气候变化真的是走到了我们日常的话题里，而且也正在对地球的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像咱们人类的体温上升1度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一样，地球温度的上升也意味着大气、海洋、冰冻圈和生物圈都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具体到鸟类身上，气候变化会给它们带来哪些问题呢？ 咱们目前的气候变化会导致鸟类平均每十年向极地移动16.9千米，向高海拔地区移动11米。夏天里的热浪，还有冬天里最高气温的不断提升，都可能导致一些鸟类在非繁殖期的死亡率上升。从全球范围来看，候鸟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普遍会通过提前春季迁徙时间来抓住繁殖地的食物高峰期。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有307种有统计数据的鸟类，平均到达繁殖地的时间，每年都会提前0.24天。咱们可别小看这0.24天哈，几十年下来就是好几天或者是一周的差别了。那在咱们国家呢？我相信在北京的很多朋友可能在冬天一定会见到过白头鹎，但是像白头鹎、雀翎嘴鹎这样原本分布在南方的鸟类，现在已经是一点点的往北扩散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一些鸟类的栖息区正在整体的往北偏移。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讲，这就是对原有物种分布格局的破坏。另外啊，还有一些候鸟就干脆不走那么远了，比如说斑嘴鸭。原先它们是在长江中下游华东地区来越冬，现在也成了渤海湾一带的常见越冬鸟了。东方白鹳更是典型的例子了，原本越冬的时候，它们都会从中俄交界的黑龙江一路飞到长江流域，但是近几年呢，根据卫星追踪的发现，一部分东方白鹳也在渤海湾过冬了，这就意味着它们的迁徙距离在逐渐的缩短，甚至出现了长距离和短距离两种不同的迁徙模式。那么除了改变迁徙距离和时间，鸟类还有没有其他的适应方式呢？接下来我们听听鸟类科普博主鸟叔丹大爷是怎么说的。
4: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啊，受气候变暖和人类额外投喂的双重影响，中欧地区的部分黑顶林鹰不再沿着传统的西南路线迁徙至南欧和地中海，而是选择向西北方向迁往英国越冬。这些在英国度过冬季的个体，它们的喙部会逐渐变得更窄更长，在形态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为这样才能够更好地适应人类提供的种子还有饲料。并且呢，我们都知道鸟类的形态对飞行的效率和速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项发表在 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 上的新研究里边提到啊，基于对1978年到2016年菲尔德博物馆52种鸟类的大概7万多份鸟类标本的分析，在过去的40年里，北美候鸟的体型越来越小，翅膀呢却越来越长了。这些鸟类呢，当然不是像如意金箍棒一样可以随时变大变小。科学家们啊，进一步提出了对鸟类体型随温度变化的推断。对于这些鸟来说啊，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种呢，是体型较小的鸟类，由于表面积和体积比例的增大，可以更好的散热，自然而然的更容易在繁殖地越来越热的现实挑战下胜出，成为了自然选择的宠儿。另外一种呢，是鸟类个体的发育会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这种现象呢就被称为发育可塑性。也就是说啊，随着环境变暖，鸟类受到影响在发育过程中就会变得更小，同时也更适应环境。相当于啊，一种鸟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自己的黑科技，那翅膀的长度也是如此。更长的翅膀意味着更高的飞行效率，也就弥补了它们体型变小对迁徙的影响，让它们能够适应温度变化的同时，也不会丢失了自己的老手艺、老本行。虽然咱们上面说的这些例子呀，听起来特别的酷，似乎是暗示了鸟类有超强的适应能力，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物种都能这么灵活。有些物种虽然在尝试改变，但它们的种群数量依然在下降。大多数的候鸟虽然提前了春季抵达的时间，但还是没法完全匹配气候变暖带来的食物高峰期的变化。这就好比啊，我们想要急匆匆地赶上一个 party， 最后呢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但是人家 party 开始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 当我们赶到的时候啊，虽然还没有撤桌子，但桌子上啊只剩下零散的吃的了。说到这儿呢，大家也许会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能做什么呢？其实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日常从小事着手，比如呢，减少不必要的开车，多使用公共交通或者选择骑行、步行，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尽量避免对自然栖息地造成进一步的破坏，支持自然保护区或者科研机构，为鸟类观测、数据采集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比如平时在自家的小区边上或者周围呢，发现了什么新的鸟类踪迹，就可以通过 eBird 或者观鸟记录中心这些平台上报记录，让研究人员更及时地获取物种的动态。这些微小的举动汇集起来，就能帮助更多的人关注并且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分享一个能让大家振奋起来的消息。尽管有许多物种已经灭绝了，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些令人惊喜的发现。比如啊，皇冠盔菊这种曾经被认为已经是灭绝了的鸟类，在消失多年以后又重新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有科学家呀，最后又找到了18只的皇冠盔菊。这种重新出现的现象可能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物种自身的隐藏生存策略这些因素有关。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啊，即使物种暂时的消失，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彻底灭绝。只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和保护，它们仍然有可能重新回到我们的世界里。气候变化的挑战还很漫长，现在呢，我们可能只是在灾难开端的阶段，但越早意识到问题，越早行动，就能为未来争取更多的机会。
3: 感谢鸟类科普博主鸟叔丹大爷的分享。不光是鸟类，全球变暖已经在影响各类动物的生存，咱们人类身上不少受难的状况根源也都在这儿。可能你以为我要聊逐年攀升的高温，或者是极端天气耽误庄稼收成。今天呢，咱们不说这些，来讲个更细节的事儿。不知道春天你会不会总犯过敏？其实花粉过敏这件事儿，竟然和全球变暖也是脱不开干系的。这辈

0: 背后到底是什么原理呢？今天咱们就从物候学的角度好好说说气候变暖是如何改变了植物的生长，最后又怎么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我们每个人。接下来我们请出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经师特聘教授、国家高层次领军人才、欧盟玛丽居里学者傅永硕教授，还有傅老师的学生龚玉凤博士。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师大的傅永硕。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师大的龚玉凤。
0: 傅老师，我之前做这期节目功课的时候看到哈，全球变暖会改变植物开花结果的规律，这点呢其实很好理解。不过呢，我想先跟您请教一个最基础、大家也最关心的事实，就是现在空气中的花粉是不是真的一年比一年多了？
1: 刚才您讲到一个我觉得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大的背景，现在是全球变暖这个背景。您刚才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越来越多？那么其实这两个是有紧密关联的。花粉的多少呢？它其实一方面呢是由于树木，它随着它的一个树龄的增加，那么它产生的这种花粉的颗粒的数量也会增加。另外一方面呢，气候变暖，天儿下来以后呢，整个的开花的持续的时间也会增加，刺激它产生的更多的这种孢粉颗粒也会增加。所以说呢，孢粉的可以感受到的浓度是有增加的，另外它的扩散的时间也在增加，这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事实。
0: 一个是花粉开始散播的时间，一个是它结束的时间，那么这两个时间就决定了它整个延迟的时间，对吧？那还有一个概念是它的高峰浓度，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具体的数据，比如说在中国还有在别的有观测的国家都有什么样的结果？
1: 这其实就是我们研究的，这叫物候的事件，花粉的开始时间啊，其实它是和开花的这个时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气候变暖以后，植物的开花的时间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提前。我们之前研究利用的是欧洲的这种观测网的数据，大概几百个物种，上百万条的数据，大概有个平均的数据。从70年代以后，随着气候变暖加剧，大概每10年的话，这边能够提前2到3天。当然了，这是不同的物种它的时间是有差异的，这是平均了所有的物种得到这么一个数据。结束的时间，这个其实是挺难规定的，因为就像我们这个原版结束了之后，还有什么杨树、柳树这个结束的时间，它是一波一波的。具体的结束时间呢，我们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去统计，因为这个花粉颗粒本身也其实也挺难去做一个测算的。就是它浓度的最高峰的话，其实它是和不同物种的开花的时间是有紧密的关联的。就像我们北京一样，浓度最高峰的话，对原版来说，基本上是3月中下旬是高峰期。杨树、柳树飘了这个絮呢，最高峰的话应该是在10月底。5月初的左右，但随着气候变暖，它可能高峰期在提前，大概是有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变化。
0: 您刚才说监测了几百种植物的花粉，我也查了一下，虽然能让人过敏的花粉种类啊非常多，但不是所有的花粉都会让人过敏。就是虽然有的花粉会爆花，但是呢，它并不是让人致敏的花粉种类吧？
1: 对。
0: 那您刚才还提到，不同植物之间会有不同的变化。那有的植物呢，提前开花的时间会比较早，有的就不太受影响。那这两种特质的叠加，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1: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同的物种，它这个开花和产粉的这个时间，它会有差异。这种差异的话，那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孢粉期过敏，过敏期完了以后，然后可能直接就连带的就到了柳絮这一块，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错位，之前可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如果是这两个物种它的一个响应气候变暖的敏感性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原版越来越早，你这个柳絮呢越来越迟，那么就能拉开，大家可能就感受上就会相对舒服一点。但是有些人，比如说我现在感觉好像我对两个东西都比较过敏，会比较难受。到底是时间差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近，这个其实你要去看看哪些物种。因为我们北京的这个原版过敏啊，包括现在柳树、杨树的过敏，其实有人为的因素在里边的。它不光是我们讲的气候变化，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块的树的树龄大概是80年代的时候种下的，那么到了现在的话，它正好处在一个青壮年期，所以说它的产粉量和它受外界刺激的敏感性都会更强。现在大家可能就会集中爆发期，这属于一个集中爆发期。那么之前的话呢，大家如果对过敏了解比较多的话，应该知道我们是豚草，是一种草科的一种植物，那个豚草过敏是非常重的。
0: 豚草引发过敏主要是在秋季。
1: 对， 但是其实在春季的话也有一些草类的这种过敏源，但那种是相对较少的。之所以大家是因为树原柏啊还有这个柳絮过敏，是因为目前的这些树到了高峰期了，所以说呢感受是比较深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啊，需要说清楚这个除了气候变化还有人类活动的影响。
0: 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说的是风向对于花粉过敏的影响，就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主风向嘛。以北京为例，如果这个植物好巧不巧的就分布在了主风向的方向，这不就加重了过敏的情况吗？
1: 就相当于我们采完粉以后它是要飘散的，它这个飘散的话那你肯定是受到风向的影响，因为我们北京的话整个是西北风和东南风盛行，到了春季是东南风的话，下面你比如说我们天坛那个爆粉的话可能受东南风的影响就会扩散到我们城市的中心，这个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最大的影响肯定不是这种微气象，然后我觉得还是植物它产粉量啊，它这个是最大的。另外的话呢，我想从我们之前的研究可能有一个数据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随着你城市化的进程的加快，比如说我之前在比利时工作，我们布鲁塞尔那个城市人群将近有四分之一的人是有花粉的影响，但这个数据是逐年上升的。随着我们城市化，尤其是布鲁塞尔那个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这个经济水平的提高，它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我想除了这个植物本身它自然因素，可能还会要考虑它的一个人类活动以及社会经济活动所带来的一定的影响。
0: 因为我想知道咱们中国的数据嘛，我就去查，然后查到了今年三月的时候，协和医院的尹佳教授牵头发布了一个涉及120,000人的大型过敏调查。他这个调查呢，是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内对特定人群开展的一次性调查，就是只捕捉当下的状态，不追踪过去，不随访未来的那种。那这项调查结果的结论就是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是4.2%。我理解的意思不是说它每一个城市都是4.2，那可能有的城市特别高，有的城市相对低一点，然后呢全国很多个城市平均之后得出的数据是4.2。所以呢单看这一个数据它其实是不能说明某些具体城市的特点的。因为我春季过敏真的是很严重啊，就严重到不打针的话就是这个鼻涕不止，眼睛又痒又肿到根本就看不清东西，它其实是非常影响日常生活了。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其实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北京的数据它到底有多高，对吧？然后呢我问来问去吧，就有人说北京的调查结果是大概20%的过敏率。
1: 大家之前可能对这个花粉过敏这个事情本身它并没有这么敏感，它有这种反应它并不去定义为，哎，我对花粉过敏可能就是觉得有点小不舒服啊或者什么的，难受到一定程度以后然后再去就医啊，去咨询，然后才可能意识到，哦，这是一个花粉过敏。
0: 关键是我还看到一个让我担心的预测，就是说如果气候变化的情况得不到缓解的话，到本世纪末的时候花粉量会增加200%。我就感觉这怎么还越发躲不掉了呢？不过呢这个预测也是在一个特定的模型下，主要是针对北美说的。那咱们严谨点说哈，它这个预测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预测，对吧？
1: 是的，其实在美国曾经做过一个分析，随着气候变暖以后整个的化粪剂的主要是化粪剂的长度在显著的增加，另外呢化粪的浓度也在增加，有这么一个预测，但是基于这个模型的。现在的模型的话可能很多的时候还是基于我们这种气象条件去做的，这里边巨大的不确定性是在哪儿呢？我想第一呢，模型背后的这个机制产粉量包括这个它这个机制其实还是不清楚的，到底产了多少花粉，在什么时间哪个年龄段，是吧？就像人一样树龄到了哪个年龄段它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块的话呢需要考虑进去。目前的模型大多还是基于这种气象驱动的这种过程的模型。第二部分呢我觉得其实是需要考虑什么呀，考虑人为活动的影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年可能原柏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这种反应比较强烈，所以说呢园林部门包括政府部门也想了大量的措施，那么这个过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个很难说的，是吧？还有什么呀，就是可能去改变这种树种的结构，就城市里边的树啊它其实是很多种在一起的，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也是很丰富的，大家对这个过敏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改变它的一个构成，某些不过敏的树种会越来越多，另外可以利用一些药物或者化学的方法啊，让它减少这种花粉的一个产生量，所以这个的话也是要加上模型去考虑的。
0: 要想准确的做预测， 首先是需要准确的去监测花粉浓度，对吧？比如说得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去设一些监测站。那顺着这个思路，我就想到去查一查咱们国家有没有花粉监测站啊。一查发现花粉监测站还是比较稀缺的。从全球的布局来看呢，全欧洲有超过500个监测点，美国的话有70多个。
1: 监测数据肯定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我们现在据我了解，在北京我们建设了可能5个还是7个啊，很稀疏的一些监测的一个站点。大城市里边可能上海有几个，杭州可能还有几个。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这么大的城市群，其实对于花粉监测的这个工作还没有完全的去展开。没有监测的话，没有第一手的数据，那么你用模型去做的话，那就是不确定性会很大。
0: 傅老师，我还学到有个概念叫做年度花粉积分，我看它是一个衡量花粉产量的数值。这个算法的结果呢，也是大多数的植物总的花粉量在增加。那您看，这种测算也得依赖于整个观测点多不多，观测的年头久不久吧？
1: 我觉得这块的话有几个原因啊，为什么有的多有的少。首先第一，布设的一个站点的密度，这很关键。因为你布设到一个可能只受环境因子影响，你比如说风给它吹过来，它才能够监测到了这个站点，它吹不来它就可能就会变少了。所以说它这个密度肯定很重要的，因为目前的监测的数据不管是从站点的数量还是从它的一个持续的时间都比较短比较少。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最近城市里边高温热浪也好，或者是倒春寒啊，就是突然间来个寒潮啊，就是我说的是春天啊，这块的话其实对植物的生长或者是产生的报粉量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某些年份如果出现特殊的一个极端的这种高温或者是极端的一个低温，那么它产生的报粉量会有产生很大的一个扰动，可能会监测到某些年它会降下来了。但是如果是我们放开这个时间尺度，放到20年甚至更长时间尺度下，那么我相信我们可能大多数的北方的城市的报粉量都会出现明显的增加。
0: 您说到天气的影响，我们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天在变热。那刚才说有些植物它萌芽呀、开花呀、展叶会明显的提前，我们都知道植物的光合作用离不开二氧化碳嘛。那二氧化碳的含量是不是也对植物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啊？你想植物一看哈，二氧化碳这么爆棚，那咱们就枯枯开花呗，这是不是反而有利于繁殖了呢？
1: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因为之前大家去关注春季开花展叶啊，很少去关注它植物内部这种调整过程，或者是内部生理的这种调节过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是非常前沿的，目前包括我们自己课题组也在做。我们之前在中国国家科学评论上有一篇文章就在讲，它的内部其实有很强的一个调控作用。二氧化碳对于植物来说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那它光合产物的最重要的一个原料，如果它这个生产的光合产物很多，就像人吃饱饭以后，那么植物呢，我们现在目前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秋季的休眠期会提前。假如说它这个秋季的这种气候因子或者气候不变，那么它就会提前进入休眠。那么它到了第二年，它春季的展叶的时间会提前。假设就是环境春天的温度不变的话，也会提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二氧化碳的浓度确实有影响，但这个影响是一种间接式的。间接式的影响到了它的一个落叶时间，还有间接的影响到了它的一个展叶和开花的时间。那么你刚才讲到了会不会对报粉的浓度产生影响，客观的讲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做过这个实验。但我感觉哈，至少从我做这个实验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假如说春季那么它的光合产物增加，它是影响它的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你说营养生长其实就是相当于光合产物要产生叶片，它要自身要积累丰富的碳，如果是营养生长积累碳过多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一个生殖生长，就是产生的报粉量、开花的时间等等都会产生影响的，也有可能会导致报粉的一个浓度的增加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目前我们没有一手的科学的数据。
0: 哦，目前还没有一手的科学数据啊，那说明二氧化碳对植物有影响的这个假设还是不确定的。不过我这儿有一个更确定点的，就是我查到说空气污染物对花粉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它能让花粉过敏的强度变强。我看到的理论是说，污染物会让花粉的外壁变薄，促使它把一些致敏的蛋白，也就是咱们的过敏原吧，给释放出来。
1: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这个可能它是属于环境科学领域了。这种有毒有害气体也好，或者是环境的污染物也好，对人来说是环境污染物，对植物来说不一定的，对吧？反而可能会促进我生长，对吧？它有些化学物质然后落到它这个芽孢上之后，甚至是到了花朵上以后，它可能会刺激它释放更多的这种花粉颗粒，也有可能。那就

0: 是导致浓度的一个增加。但另外一方面，如果假如说这种污染物质会灼伤它，也是一种有害的物质的话，那可能就会导致它不会产生一个化粪颗粒啊，什么都有可能。
1: 还有一个类似的，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就是雷暴哮喘，说雷暴也会让花粉碎成更细的颗粒，导致更多的过敏。那还有什么是可以影响花粉的天气因素呢？
0: 你比如说我去广州出差，我就听说很少在南方有花粉病啊，有什么？那时候花更多呀，那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北方有呢？是因为空气太干了，所以说大气的干燥度肯定会影响。
1: 就是如果空气很湿的话，它花粉飘不起来。
0: 对植物来说的话，就是春季生长，其实最重要的限制，那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这种响应影响特征，但都需要什么？都需要生长的清晰。它只要一开始了，就芽苞一展开了，它就需要很快的生长，它需要通过从根系抽地下水。所以春季的补给，水分补给对植物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三月春雨贵如油啊，三月不降雨，四月再不降雨，很多时候然后我们的浓度就可以很预测，不会太高的。但你要是如果这个雨量来了以后，它生长很旺盛，那么对它的一个生长的影响就是，其实开花和这个花粉浓度也会增加。它其实是一个多因子的一个协同的一个结果。
1: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温度，说了某些极端的天气，二氧化碳的浓度，降水，风，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那我们现在能不能聊一些具体的植物的物种？龚博士，我想请您讲讲有哪些物种它的开花时间受到了特别明显的影响。
2: 其实我感觉玉兰就是一场典型的物种，明显的能感觉到，当然它和这个植株的树龄也有很大的关系，树龄比较久，年纪比较大的树可能对于温度的响应还会比较敏感一些。像学校有一棵玉兰树，它树干比较粗，所以它每年温度稍微一升高，前一年对于这个养分的积累可能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温度一升高它响应的非常快，第一批它就会开花，特别早，早于平均水平，可能比平均的水平要提前一个礼拜。但是普遍树龄比较相同的其他的玉兰可能就会稍微晚一点，就没有响应的这么快，可能还是要积累一定的热量达到一个开花的状态。
1: 树龄老的玉兰花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它对环境因子的响应是非常非常快的。
2: 是是是，尤其是前一年它的这个树干，它能蓄的能量更多，它在冬天来临之前，它的花苞已经是开始在长成，然后在休眠了。等到春天温度一升高，立马的养分啊什么之类的都能跟得上，响应的非常快。
1: 玉兰算是一个早春的物种，是不是有一种理论说早春的物种提前的更明显，但是晚春的话相对就没有那么明显？
2: 早春的物种它一般确实是对温度敏感的物种，所以说当温度升高大概率是会有一些响应的。
1: 晚春的话比如说银杏是不是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提前了？
2: 银杏它主要是展叶，其实它受的影响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我们在观测的情况下，像我们在校园里面有观测有100多株，然后有20多个种，我们观测的银杏应该有20多株，然后这20多株银杏它们其实开花展叶的这个响应也不太一样，而且和前一年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像2023年的时候，当时有极端的高温，有很多树种它可能在前一年的夏季就受到一定的创伤，所以第二年就算它春天提前了，但是它的响应不是很快。这就其实是
1: 更极端的高温对它反而是一种伤害，就不会让它积累出更早响应的结果。
2: 对，是这样的。
0: 如果是按照归类的话，普遍的早春春季较早时间展叶和开花的物种呢，对气候变化更加敏感。这一类物种的话，我一般叫做 pioneer species， 就是比较容易去追踪这种环境变化，去获取资源的物种啊，比较有进取心的，可以这么讲。这种物种一般是比较敏感的，就是响应会快一点。那么晚春的这些物种呢，其实就是相对保守型的。这类物种的共同的特点就是说，你给它很强大的一个外界的一个刺激的话，它们的响应也比较慢。当然不光是这几个物种啊，是一类，就是说这一类物种，那我们用欧洲的数据，用美国数据，用中国的数据去看，大概都是早春的这些物种呢，普遍的提前量更大一点。晚春的呢也在提前，但是相对的提前量要小一点，这样的话呢其实有一个时间差再拉开。
1: 从进化的角度来讲，这对他们各自有什么好处呢？
0: 说你像早春的物种，它就是要占取更多的资源，晚春的话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你比如说这些物种可能更加古老，相对来说当它

0: 像您说的，打个比方，像它那个缓冲物种的话，比如说它展叶早了，但是就经常我们提到的早春寒。然后如果说等到春天温度它没有那么稳定，然后突然又降温的时候，它对它的叶片伤害，比如说造成叶片的冻伤之类的，反而对它下面一年的营养物质的积累造成影响，那它可能会选择更保守一点，等到春季的温度更稳定，然后热量它积累的更多，然后这个时候它再开花展叶，它会对于未来的这个生存也是保护更大一点吧，更稳定一点。像老师刚才提到的，早春的物种在进化啊，包括您说的进化或者它竞争的过程中，必须得早早的起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早起来去积累一些营养物质，这样给它未来生活或者是在这一片地区竞争有更强的这个竞争力。
1: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一个词叫做物候学，它的英文是 phenology。我还查了一下 ，phenol 这个词根呢，它是出现、显现、观测的意思。那我这个外行用大白话来理解，大概就是一片生态系统里的植物、动物，它们什么时间开始做什么事儿，它们需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表，可以这么解释吗？
2: 可以，phenology 的话，最早是属于拉丁语，在拉丁语的词根里边，pheno 它这个是观察的意思，log 它是学科的意思，所以物候学其实就是 phenology，它是一个物候学学科的意思。所以从这个字面上理解，很容易理解它其实就是对于自然的观测，对动植物的它这种观测啊。其实不同的这种物种随着这种适应，逐渐的话呢，找到了自己适合自己生长的时间。所以说，从生态语言讲，我们叫时间的生态位分化，就是说，有的植物在3月份，有的是4月份，有的甚至在5月份、6月份、7月份，有时候还是到秋天的都有可能。所以这存在一个时间生态位的分化，我们叫物候的时间生态位分化，或者是它这个时间的话叫物候历，就像那个历法一样。中国古代其实我们不是叫学科，其实中国的物候的话，它其实是一种拿着这种观测的数据来指导我们农业生产。
1: 哎，那不就是24节气吗？
2: 对，24节气很早，24节气之前，中国古代的先民他很聪明的，他知道哎什么时候燕子来了以后，然后我们要干什么，冰变薄了以后我们该干什么，其实和农业生产是有关系的。这块儿是现在进入到我们这个就现在意义上的我们自然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现在更关注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展叶，它到底产生什么的影响。
1: 而且它也不只是植物，也包括动物，比如说鸟的迁徙呀、鱼的洄游啊，有的动物要冬眠啊，有的昆虫什么时候羽化，本来都有一个时间表的，而且它们之间是要相互配合的。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来说，植物的时间变了，那肯定会导致一系列的影响。那这就是一种蝴蝶效应嘛。在这个里面，我又看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mismatch，就是错位。植物互相之间会产生错位，那影响到食物链后面的动物之类的，错位带来的影响就会更大了。
2: 刚才说的早春和晚春，它就是一个错位，对吧？那是植物之间的错位。你刚才讲动物，其实有专门的动物学研究，研究动物的物候学。比如说小鸟什么时候孵化，燕子什么时候回归，这都是一个典型的动物物候的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北师大的乌鸦，每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
0: 著
2: 走，
0: 名
2: 这
0: 的
2: 是
0: 北
2: 特
0: 师
2: 别
0: 大乌鸦，
2: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们北师大还有一个小组专门做这个。乌鸦组，我们叫乌鸦小组，对他们进行预测的时候，也很多时候也是基于这种环境因子的变化，温度啊，这种光啊，甚至是降水啊这种影响的变化。其实最最重要的背后，它其实是什么？是一种动植物关系，但它是一种协同进化的结果。比如说小鸟，它就从鸟蛋孵出来以后，对应的时间是那个小虫子，小虫子它孵化出来之后成虫的那个时间。因为你这个小鸟孵出来以后，母鸟要去抓这个小虫子喂给它，否则这个小鸟就会被饿死的。当然这是欧洲的数据，我们国内现在目前这一块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然后呢，欧洲的橡树在英国啊，橡树的话，那个有一个小毛毛虫，那个小鸟我忘记叫什么名字的那个小鸟，它就是由于什么？由于这个时间物候的这个时间的错位，导致它的一个孵化的这个小鸟的这个率降低了，成功率降低了。未来的话，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不好说。
1: 哦，我看到过一个例子，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研究，说的就是橡树、毛虫还有大山雀之间的一个连接的关系。橡树呢，它响应的是温度，温度升高了之后，它开花展叶的时间就往前提了。毛虫一开始没有那么快的去响应，但是因为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所以早孵化出来的幼虫就能吃到嫩叶，相对来讲，它的基因就会被筛选下来了。那等那些孵化晚的幼虫再出来，橡树的叶子已经硬了，它就吃不到嫩叶了。 靠自然的选择，在10年的时间里面就

0: 筛选出了一批更早孵化的幼虫。那到了鸟，鸟更多响应的是光周期，大山雀是一个迁徙的鸟类，等它回来的时候，毛虫已经没有了，它又吃不到了，那小鸟的孵化成功率就会变低。这其中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一个生态系统的缓冲作用。虽然小鸟孵化率降低了，但是因为小鸟少了，竞争也少了，所以它对整个种群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影响。
1: 刚才你说的这个故事啊，可能现在大家科学家认识比较清晰的，因为欧洲那块确实有大量的数据，然后也有很多人去专门研究这个过程。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不同的物种它对于外界的这种环境的敏感它是不同的。其实对小鸟来说，大家都公认的是光周期的影响，这个是比较多的。当然也有人说是因为温度，温度变暖了以后啊，会影响小，尤其是夜温啊，夜晚的温度的影响，它会影响小鸟的这种休息的啊，最后是产卵啊等等会影响。但主要还是光周期。对植物来说的话，可能还是温度比较重要一点，所以说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密室麦吃的会增加，进而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刚才从更大的制度上去讲，不同物种之间，刚才我们只是说了三个物种啊，小鸟、毛毛虫再加橡树。那么我们把这个尺度再放大，树木和树木之间，鸟类和鸟类之间，甚至是昆虫和昆虫之间啊，包括这个毛毛虫啊，那么它们之间的错位到底会对我们这个生态系统塑造产生什么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复杂很大的问题。从植物的角度来说，它这种 mismatch 增加，就是纯粹的春季物种植物的这个 mismatch 增加，它会重塑它的一个结构，就是优势种会变得越来越多。那么从而对它的一个功能，我们说功能包括什么呀？包括碳啊，包括水啊，这些功能是吧？我们固碳是一种功能，碳果实也是一种功能，功能会发生变化，而且很强，对它的碳吸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国内也有学者在做这个 mismatch， 也是发现它不同的这种物种它的一个这种差距变大，差距在变大，候鸟之间的它这种返飞的这个时间啊什么的在变大，好像是洞庭湖吧，湿地他们有一种鸟过来以后，它通过捕食啊，通过筑巢啊或等等一种活动，会改变这个当地的生态系统的结构，会导致碳吸收增加了，就特别有意思。哎，我说怎么会呢？它会通过甚至是粪便啊什么的，会增加营养，然后会导致它，当然它是做了个样方来做的，很有意思，改变它的一个生态系统的那种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改变它的一个群落的一个构成啊，从而对它的一个碳吸收增加了。
0: 我是看到有一个说法，说动物植物的异步性在提高，就是植物提前的更多，但是动物就没有那么快的跟上，这个总体趋势还是确定的，对吧？
1: 因为大家公认的认为是植物更受气候的影响，就气候变暖这个事儿的影响。那动物的话更多还是靠光周期，就对光更加敏感，就像人一样，你像我们人睡觉一样，
0: 光周期不会因为气候变化而发生变化，对吧？就是说光周期它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1: 它光周期它不会发生变化，它只有到这个亮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比如说6点钟它的天亮了之后你才会醒，人的脑子中它会形成了这种反应，动物也是，它更多的还是靠光周期，自然而然就会导致它的这种 mismatch 的增加，这是一个大的逻辑上或者是这种科学上的这么一种逻辑。但实际上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啊，你说小鸟它到底影响有多大，它其实有个弹性，在 Nature 发了一篇文章，是2016年，它就在讲这个生态系统不同的营养级，那么它们的这种物候的这种 mismatch 发生什么变化，结论是 mismatch 的这种在增加，不同的营养级从生态上最初级生产者一直到上面的顶级生产系统，它都会发生变化啊，这种大的趋势上就是 mismatch 错位。因为我本身也不是纯粹做生态的，我是说大尺度的这种碳循环、水循环啊，物候的大尺度物候的影响，这块的话呢，应该是和动物的我们这个研究放在一起去做，真正的去看看到底对这种食物链的影响，从食物链的角度去说，到底会产生什么的影响。20年前我在国外读博士的时候，我那个组是专门研究植物的，我楼上有个组是就专门研究动物的。当时做实验就是在小鸟睡觉的地方，然后底板给它加一个增温的一个设置。然后让小鸟晚上热的睡不着觉会产生什么的影响，这就是那个鸟蛋和那个孵化的一个时间。在北京在室内去做的话呢，因为它这个红鸟是很难见的，留鸟的话它也不是说就固定在一点，它在北京市里边也是有个区域上乱窜的，这个事件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我们也是其实和北师大生命学院的老师也在合作，
2: 当时亲历去参加了一下这个 鸟类的观测，我们也采取了几种方式吧，一个是在固定观测植被的时间，然后就同时的去观测这个鸟类的取食，然后我们去记录它的种类啊、数量啊，当时也有鸟组的同学跟我们一起指导我们一起，然后也试图不同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早上8点去，然后下午2点去，就是这样的时间，然后再去走同样的线路，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经过这样的尝试。但是因为这个区域还是小一点，最后的结果的话，统计出来的数据有可能我们今天走一条线都没有几种这个鸟类的发现啊之类的，
0: 还需要更长时间更大规模的去观测。
2: 对，
1: 其实这里边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因为卧猴的话已经从这种实验室的科学或者办公室的这种纯粹的做研究走向了一个大众，是吧？包括今天您能来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因为现在孢粉啊、化粪病这个问题，它其实是已经走向了大众科学。本身天然呢可以去做公众科学相关的一些活动，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观测，大家都可以去贡献。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未来我们去收集更多量的数据，然后呢去做分析，可能是更有利。
0: 因为大家周围都会有一些树、有些鸟嘛，如果有一个专门的 APP 能让大家每天顺手把家门口的树拍一下上传，是不是就能获得很高的样本量？咱们是不是也建立了一个物猴的观测网呢？
2: 对，就是物猴观测网的话是这样，一开始老师从2021年带着我们收集一些数据，当时的话是我们课题组内的同学参与这个活动，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就从校园里面去募集了一些志愿者本科生对这个感兴趣的，一开始是只有生命科学学院的同学，后面的话就会有一些数学学科呀，就是当我们社团招新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感兴趣的同学加入进来。您说的大学物猴观测网的话，是我们从2021年的春天开始召集大家全国高校培训，有几十所高校同时去观测同一种植物的物猴，就是银杏的展叶物猴。
0: 只观测银杏是吗？
2: 当时是只观测的银杏一种，到后面的话有一些高校他们这个社团壮大起来以后，他们也有想要观测整个校园内的一些物猴，然后我们也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然后培训，然后相关他们感兴趣的都会参与进来。
1: 这个监测网的话，其实从2017年我回国的时候就想做，当时我们是在植物园300多种物种，
2: 388个
1: 对吧？
2: 对，
1: 在北师大的话我们现在是20多个，其实一开始也是30多个物种。核心的目标的话，我是希望能够建立像欧洲那种很经典的观测站点，一个人可以建很多这种。但是后来发现的话呢，要铺开的话呢，可能从社会上去征集人呢会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就想到了，首先是你做观测得有兴趣，第二的话得有一定的这种基础的知识，第三呢得保持一定的热情。后来我们把目标人群就定到了学生，大学生，而且是大一大二的学生，大三大四就不知道找工作有很现实的需求。所以这个工作从2021年我们正式开始，其实在之前我们已经开始就是试着去做了，包括我们在北师大的附中附小，我们在北师大实验中学，我们有自己的物猴的观测的一个小组，大家很感兴趣。到目前我们应该目前全国有67所高校参与到我们这个物猴观测网络里边，啊，未来我是希望把所有的大学，不能是所有的，至少现在全国有1000多所高校嘛，至少300-500所应该会有的。一方面是培养大家的自然观测的兴趣，一方面是积累数据做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呢，最重要的是统一标准，所以说我们有一个观测的手册，告诉你怎么观测。
0: 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要观测哪些东西，记录哪些吗？
1: 最简单的就是观测它展叶，其实展叶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那你可能就持续到可能一周甚至是2周，就展叶的过程中它可能突然温度降低了，那么它就会需要慢慢的展叶，那你怎么该观测？所以说对不同的展叶的时间我们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芽苞肿大，这是有一个物候期的，那么第一个叶片哎展就露出来了，但是芽苞还没有裂开，这是一个时期，裂开完了以后第3片叶子出来了，对吧？完了之后它叶脉出来了，这都是很精细的，然后呢有这么一个标准啊，我们就是物候的观测方法。所以第一要有标准，第二的话呢，大家的话呢要有一个形成数据的一个汇集的一个机制，我们网上有个小组会讨论啊，开会啊，当然可能有的人是2周汇报一次，就是不是汇报就是把那个数据填上来，整个的一个一年到头我们都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有个专门的同学去跟着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呢就是有数据标准，有能够随时沟通的这么一个机制，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们沟通，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保证数据收得上来，质量可控，有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工作。但是这个只是收集数据方面，另外这一批同学发展起来以后，我们还可以 同时做实验，就是每个学校它都有这个银杏树，比如说我们捡个树枝然后放到北京来做。这个是我们在全国我们搞了2次还是3次了，现在已经捡了树枝然后邮到北京，我们再放到我们实验室做实验，
0: 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银杏树枝。
1: 对，这在世界上是不可想象的。我在国外开国际会议的时候给他们说这个事儿，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因为这个速度太快了，今天捡完枝明天就能到我们实验室，
0: 这依赖于我们。

0: 强大的物流。
1: 对，只有在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你要知道，欧洲它的这个纬度可能也有十几个纬度，它国家太多了，你跨的国家级
0: 是。
1: 这个很难做。美国的话，美国其实地广人稀的话，它的物流没有这么快。
0: 快速的物流对科学实验也有很好的影响。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结合我们物控网，结合我们观测数据，结合这个实验，我们做了全球最大的一个观测实验和全球最大的一个实验室的实验。啊，我们之所以敢说是全球最大，是因为我们有限，我们自信这个事情这么大尺度上，至少是我了解到的这个信息的话，是第一次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有了这个数据，我们得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结论。你比如说在空间上，它这个植物它不是分布嘛，它有个分布带，北纬到哪儿，南纬到哪儿。你比如说银杏为例，我们现在银杏的话，因为往北它冷。冷了以后，它分布带不会超过，比如说蒙古高原那块就很少。到了东三省那块的话，我们在沈阳、在长春有；再往北的话，到了哈尔滨就很少了，因为太冷了。往吉林都很少。再往西北去，西北区太干了，没有水也不可以，所以它有一个分布区。再往南的话，太热了都也不是，它是一个亚带的植物，所以它有个分布区。我们这些高校完全能够覆盖这个所有的分布区。然后我们的实验结果是什么呢？哪个区域上的银杏对气候变化最敏感？大家可能以为啊，可能是边界上最敏感，因为边界上它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它会发展出来很敏感的适应机制。我们发现不是，最明显的区域是在它的一个分布的中间区域，这个中间区但不是正中间，是在相对中间的一个区域。最敏感的区域是在天目山，往北和往南都不是最敏感的区域。所以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结论做到的。这个工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用它预测未来这个植物的分布会怎么变化。这是第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从我们这个实验，我们证明了一个观点，就是你背景的这种温度，当地的这种水的条件，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了你这个物种到底对气候变化怎么响应的，这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那篇文章一系列的发在了就我们植物科学里边最好的一个杂志《New Phytologist》。天目山的话，年均温是12度，它是相当于当地的水的条件，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当地的水的条件就是年均温12度地区，它是最敏感的。正好给天目山那块是就是附近那个区域。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银杏它是一个结异物种，叫结异物种，其实就是冰川世纪所留下来的，说就是残存下来的一些物种。那么残存下来，它有一个避难所。现在目前那些物种都是结异物种，然后通过这种扩散出来的。那么这个避难所，其实大家认为的银杏可能就是在天目山附近。
0: 哦，在它最适合的地方，它就会大胆一点，可以这么理解。
1: 所以它可能就是适应了上亿年嘛，银杏是多少亿年的这个物种。
0: 这个观测网其实也挺适合中学生和小学生参与的哈。
2: 给您分享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植物所固定观测的一个志愿者，是一个北京的退休的阿姨，她的话就会每周去固定一天去观测。首先她是基于她的兴趣爱好，这个事情也坚持得非常好，就帮我们获得非常多珍贵的这些数据。
0: 更适合退休人士做，因为他们的时间都非常宽裕。
2: 是，这块感觉特别好，就是有这样的志愿者能帮我们一起收集一些关键的数据。
1: 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基于自然观测，现在有很多的自然观测的一个群啊，或者是爱好者啊，大家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和我们这种科研的工作直接连上线或者是对上。如果一旦你能做好的工作，我觉得可能从大家观测的角度来说，他可能理解背后的科学意义，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可能收集更多的数据，双赢的工作。我们现在未来的工作设想就是要在全国把这个我观测网铺开。当然我们的核心的目标还是希望能够基于大学生群体，如果是广大的这个爱好者，如果能去做这个事情，那肯定是更好的一个工作。因为美国其实是有一个物控观测网，它就是一个基于大众的，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去那个网站上报名啊，下载 APP 啊，去做这个事情啊。我想未来可能也是我们要去推动去做好这个事情。现在的话，我们这个人群其实大家有很多的就喜欢拍照啊什么的，而且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就不需要去填报式的了，可以直接去抓取式的。你上传一张照片，我们就可以把信息和物种的名称，对吧，它的习性，它的物候的哪个阶段，那你只是需要什么，只是需要根据你的经验你可以去调，哎，你认为这个不对，那你可以去写上给它修正过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收集信息也会更方便，大家去做这个观测的时候也会更方便了。可能最快是明年吧，明年我们就去要做这个事情了。
0: 有一些不太巧的事实，就是说城市的某些特征其实是放大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不好结果的影响。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城市有一个热岛效应，热岛效应是说城市的温度会比它的周围还要更高，那它这个升高的效果作用在植物上面可能就会

0: 更加明显了嘛。因为毕竟刚才咱们一直在说植物是温感的嘛，那傅老师可不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城市的特点？
1: 城市化带来的就是城市热岛，包括城市雨岛，就降雨的有时候这个雨强也会比更强，这种差异那就会带来什么，带来城市中间和郊区之间的它这种植物的效应是不同的。大家以前认为这种物候的差异是温度变化导致的，是吧？那现在我们发现其实是很大一部分，首先是物种差异。之前大家认为把城市作为气候变化的模拟器，
0: 那城市的升温更明显，
1: 升温更敏感，所以说我要看一看它的植被或者生态系统如何去响应气候变化，那未来怎么去响应的，作为模拟器合不合适。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从物候的角度来说的话，它肯定更加敏感。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做城市模拟器的时候，它其实要对比城市和郊区物种它响应的差异，这样你才有意义，才能知道气候变化到底产生什么影响。那么前提就是说物种是没有变化的
0: 哦，城市和郊区的物种是一样的才能去对比。
1: 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全球几百个城市，我们做了个综合分析，发现城市和郊区的物种它是有显著的差异的，对吧？这个肯定是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哪怕是同一个物种，那么城市里边它经过几十年的这种驯化。但不能完全叫驯化，它中国人为的，你比如说园丁的处理啊，或其他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个就是适应，它这个响应和郊区的已经完全不同了。一直认为城市里边可能给它的条件更好，那么它可能更不敏感才对，结果恰恰相反，城市里边反而更敏感一点，导致我们用模拟器，城市作为模拟器的话，其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从我们这个结论，我觉得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另外的话，我们去看城市和郊区的物候的差异，城市肯定是要远远早于郊区的。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热岛，它中间热；另外一方面的话，是因为植物这块它响应更快了，所以说才有这么一个差异。你看，城市里边除了温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有光。我们现在晚上11、12点钟，它还是灯火通明的，是吧？其实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光实验，这是玉峰做的。
2: 当时做了一个夜间灯光对于植被物候的一个影响，也是通过减脂的实验，人为的去控制它的光周期，然后还有光强。是当时我们有一条马路，然后两边它路灯是在一边，
0: 天然的对照组。
2: 对，天然的对照组。另一边的话，就我们通过测它的光强，属于一个暗的环境，然后另一边是属于，尤其我们减脂的话，会减树朝向相同的受光影响和不受光影响区域的同一种树的两种生存环境下的这样的枝条，放到实验室来进行培育，发现的话，夜间灯光对于这个植被的春季展叶来说，它是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的。
0: 哦，就是那种路灯的强度就足以造成这样的差别了。
2: 对，是的，而且它在那里生存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一直到这边来，但他们是同一期的，就是他们的树的胸径啊，还有树龄都是一样的。
0: 通过谈话，我们跟傅老师还有龚博士学到了很多。那最后关于物候学，两位还有没有什么要总结的？
1: 物候学，我们这个学科，其实大家身边所关注的，未来的话，希望能够更多的人去参与到我们物候的观测，一方面可以去陶冶情操，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可以真正的去和我们科学挂上直接的钩，然后大家呢感受我们数据背后的科学的故事。
2: 其实在之前我在本科的时候，我还没有进到老师课题组的时候，其实我还算是比较喜欢观测自然的一个人，然后我就会发现我们当时学校的树上它会有标这个树的雌雄，包括也很爱拍照片。等到真正的加入科技组，然后参与到这个工作之后，回过去总结之前自己拍过的照片，就发现其实自己不知不觉已经参与到这个科学的数据的积累中了。但是其实当时我们在跟中学生进行沟通的时候，也在那边有课程，有一个半个学期的一个实践课程，然后也有很多同学他们也反映，其实他们有注意到，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或者说是一个准确的一个记录的表格，他们不知道该记什么，他们只是非常笼统的感受到了周围遭的变化，但是没有说是我该把他们怎么记录下来，然后有一个这样的记录，不管是给科学动物还是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些兴趣爱好。所以说也是希望对这个感兴趣的同学能够参与进来，积累一些数据。
0: 其实咱们平时出门游玩都会随手拍下花草啊果树的照片，既然快门一按都是记录，不如让这些日常的影像发挥更大的价值，为物候相关的科研出一份力。今天特别感谢傅老师和龚博士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 让我们从小小的花粉切入，带大家认识了物候学这个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出现，但却时时刻刻藏在我们生活里的学科。也希望听完本期节目的朋友，往后出门的时候能多留意身边的草木时序，用一双眼睛去看见季节的细微变化。
3: 听完今天的记者采访，不难发现，全球变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动植物固有的生长迁徙时间表被不断打乱，花粉过敏、极端高温都是最直观的信号。我们如何与变暖的地球打交道？节目也给我们提供了普通人参与生态保护的可行方式，参与大众物候观测、低碳生活，关注身边物种变化，点滴行动都能减缓气候带来的生态失衡。感谢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下期再会。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中原腹地河南商丘民权县文脉绵长，庄子笔下呆若木鸡的典故就诞生于此，千年斗鸡民俗代代相传。不过斗鸡再能打，也不是每只都能上赛场，那些长得不够帅状态不够好的鸡，农户养大了却卖不出去，可偏偏大家又觉得斗鸡不是吃的，结果这好端端的乡土产业一直卡在瓶颈上。这时候有俩年轻人站了出来，王高奇和刘德伟，都是返乡的大学生村官，一干就是十多年，从养鸡育种开始一路磕磕绊绊，技术难成本高，家里人也不理解，市场更是一遍遍碰壁。渐渐的他俩摸索出办法来，一边帮着农户改良品种，一边把品相差的鸡统一收购，再往下游经营餐馆开发菜品。这么一来，原先卖不掉的鸡有了去处，村民手里多了收入，斗鸡这门老手艺也换了种活法，从热闹的斗场走进了平常百姓的饭桌。

0: 你开这个火锅店，你得有特色产品，对吧？咦，豆鸡肉质感得劲得很，你看看，看怎么样？
1: 跟牛肉一样啊，是吧？
2: 我们做的都火锅，这个鸡还真没做过来。
0: 试一下，你想想，一个外地朋友过来了，一个豆鸡，一个菜鸡，他是吃豆鸡还是吃菜鸡？那菜鸡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有，但是豆鸡没有啊，是不是？
2: 确实这个没必要说喜欢一点是。
0: 我叫王高奇，34岁，养豆鸡大概有10年。
2: 之前我知道有豆鸡，他们都是打架的。
3: 作为中原豆鸡的发源地之一，民权县的豆鸡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火锅店老板对豆鸡并不陌生，但在他的印象里，